0: 案咧掉过航班，五成一车位满，而晚上8:25同晚上11:30嘅航班就仍然有足够车位。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预计未来几日俄美双方会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嘅合约。塔斯社报道，德米特里耶夫出席活动嘅时候，被问到首批嘅合同几时签署以及开始交付，他说一切都将在未来几日发生，又说俄方正和美方保持积极的沟通，并就如何尽快落实供应以及解决物流等问题协商。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通电话，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以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星期三表示，俄罗斯能源部和美国能源部正就达成对美供应柴油合约进行谈判，在俄罗斯公司依然遭受制裁的背景之下，双方在寻找解决方案，以实现俄罗斯向美国以及国际市场出口柴油。中港台方面，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北京是坚决反对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信口雌黄、胡乱编造、操弄反中抗中、挑起两岸对立、谋取政治私利，这种的图谋和做法骗不了台湾民众，只会令人唾弃。在国台办例行记者会上，有台湾传媒引述报道说，美国联邦调查局拘捕一名女子，涉嫌在大陆官员授意之下监视赖清德的儿子。民进党当局说，这个是典型的跨国镇压，已经是积极言以修订所谓的反渗透法。陈斌华说，不了解记者提到的情况。在香港立法会大会讨论外佣相关的议题，有议员关注会否为即将试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引入试用期或者退换机制。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外佣政策涉及大量家庭以及外佣，必须要小心处理，原则是必须公平公正，认为无需引入试用期。孙玉涵又说，外籍家居照顾员必须在当地完成培训和考核，会确保课程是符合香港的实际情况。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5:30有新闻提要。
1: 嘿，你都冇 common sense 嘅。
2: 今次市选，列志文就有一个 common sense alliance 啦，仲有欧泽刚做政策顾问添。
1: 好嘢，
3: 请大家同我一齐投票支持市员候选人 Thomas Leung、Glenda String、Kenny Chiu 同埋学务委员候选人 Alice Wong，
1: 让列志文回复常理施政。Authorized by Thatcher Peter Financial Agent, CSA Richmond, BC at gmail.com.
4: 温哥华的街坊有好消息， Safeway Oakridge Park 新店已经正式开幕啦！不想煮饭，又想吃新鲜又滋味的饭餸，那就啱晒啦！新店设有熟食区，每日店内新鲜制作各款亚洲人气美食，寿司、点心、各式饭餸选择丰富，不想等？仲有即食外卖餐盒选择，方便快捷。而家就嚟 Safeway Oakridge Park 分店睇下有咩好嘢食啦！
5: 市政府应该以民为本，做事公开、诚实同负责。如果当选市长 ，Cashier 何士杰会提高市政府嘅透明度，唔会闭门作出决定，亦会审慎运用纳税人每一分钱。佢支持本地商户，推动经济发展，并确保市政府专注做好实事，取得成果。何士杰会以多年经验同负责任嘅领导方式，聆听以列志文为家嘅每一个市民同社区嘅声音。喺10月17号，请支持 Cashier 何士杰成为列志文下一任市长。
6: 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ier。2026@gmail.com。
7: 时事风云
8: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节目主持黄嘉文
10: 喺直播室有余宏伟先生同埋陈乔文先生。今日话题就系法院嘅权力系咪喺政府之上呢？嗱，阿 John 咧就等咗好耐啦，咁我先听你嘅电话先啊 ，John 你好。
11: 系 ，Hello， 三位主持好。
10: 好，
11: 呢、这个问题咧就要又要追溯翻我琴日小弟讲过嘅1982年宪法啦。因为咧，其实当时候其实英式传统里面咧有样嘢叫 legislative supremacy， 呢个系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大家要熟悉英国历史啊，要
10: 啊提一提你哋啊，两分钟时间讲完你要讲嘅嘢吓，因为我今日
11: 我会讲完噶，但系个最大嘅问题就系因为你将法院嘅权力摆到最上，所以个问题就系、是。我哋基本上喺呢個制度裏面，應該係議員選咗出嚟，佢哋立嘅法係最上擺喺個頂層嗰度。但係而家1982年嘅憲法將嗰樣嘢倒轉咗，即係話有一個終審法院，好似香港咁樣有一個終審法院，佢變咗 judicial supremacy， 呢樣嘢係違反咗本身英式制度裡面所有嘅 common law system 裡面嘅制度，呢、這個就係最大嘅問題。所以你覺得而家嗰啲法例根本上係唔 make sense， 亦都唔係人民需要或者唔係人民要嘅法律嚟嘅。所以如果呢個制度唔改嘅話，一日唔改嘅話，永遠都會有啲咁嘅問題，永遠有啲咁荒誕同咁荒謬嘅事情喺加拿大發生。OK， 我講完啦，嗯，拜拜。
10: 好多謝你，阿Bill， 我想你回應一下先。
12: 我覺得目前我哋加拿大嘅制度咧係好似大家都講到咧係三權分立
10: 嘅嚇。
12: 我哋第一就係有呢個所謂立法即係、就是、機構啦，即、就、係、是、我哋啲喺省級裏邊嘅省議員啦，喺中央嘅就係國會議員啦。咁另外市當然有佢嘅市議員啊嗰啲咁啊，但係佢哋又係市嘅法例啦，嗰啲就局限。另外嚟講咧，喺執法上咧，大家知道有警察啦，同埋一個主控部門啦，即係主控官代表警察提出起訴嘅啦。另外就係、是、當然另外一個咧就係、是、所謂法院啦，法院咧就係、是、司法。事實上咧，我哋法院唔可以講話係。是在即是這個普通政府之上，
10: 這
12: 個絕對不對，因為政府才可以立得法，即是你在省裏面省議會才可以立得法，在整個國家來說是聯邦政府才可以立法，事實是一樣，市議員在市議會才可以立得法，我們屬於司法部門，我們是基本上是不理你民事又好，刑事又好，咩案都好。如果我哋要司法嘅时候，就根据法即系政工，根据个情况嚟判断。但我哋唔可以立法，我哋唔会立法，我哋冇权立法。
10: 但系可以废法、哦，废除嗰个法例、哦。
12: 唔系废，我哋冇权废。我哋好似最多头先嗰个案件讲咧，就要求联邦政府考虑嗰个改。
10: 咪改咯！
12: 我哋唔可以廢到，佢冇廢到。
10: 佢冇廢到，但係原意嚟講，佢就
12: 唔係
10: 同原意有相違噶嘛。
12: 佢個判斷咧就話，即係呢個情況係特別，應該考慮睇可唔可以。咁但係呢個佢冇廢到，佢都一樣判係有罪噶。不過即係問題，即係希望可以即係另外一個方式嚟令到佢個運作可以繼續咁解。雖然我本人係唔同意，
10: 唔同意個判決，
12: 但無論如何。即係都唔可以講話佢廢咗呢個法律。
10: 好，我再聽埋林生嘅意見先。林生你好，係林生。
13: 三位好。
10: 係。
13: 我覺得加拿大咁樣，因為點啊？我啱啱笑緊喺上個鐘頭咧，我喺詐騙照妖鏡嘅節目講嗰幾句説話咧，就係話咧。好多政客而家出嚟咧競選嘅時候賣嘅佢嘅廣告咧就話。我哋打擊毒品，我哋呢個保護治安，乜，當佢哋入選咗之後咧，冇件事嘅。我又冇真係見咗咁多年都係冇一件事。咁你話政客做乜嘢？冇乜嘢做到，只不過想入國啫，冇嘢。OK， 好啦，法官啦，法官係離地嘅，我覺得真真正正佢哋。治安方面咧，佢哋影響嘅最少嘅一群，因為點解正如話齋，有幾可去到downtown啊，有幾可落到去唐人街啊，真真正正呢啲咁嘅聚集嘅地方，就係呢班毒品啊，同埋吸毒嘅人喺嗰度混嘅。咁樣你諗下，佢邊度會感染到實際人民嘅生活係點樣？係咪離地？阿林生講得。好啦，咁唔好讲先啦。最惨一样嘢咧，毒品同药品用一个字 drug， 哇，真系笑死你！阿林生初初嚟到咧，晕晒头。有一位西语人士啊，你今日食咗 drug 未啊？咁我都唔知答到系乜嘢。佢系咪知道我有血压高咧？所以我食血压丸啦。亦话佢系咪意思话你有冇吸足？食足毒品啊，先嚟翻工啊，都滑稽啊，真系滑稽啊！好啦，呢、這个字咧应该要改啦，毒就系毒，药就系药，清清楚楚， 劃清界線被人知道，這件事就不能夠混淆。好了，講回一件事呢，我們加拿大人呢就是縱容這個、人權，縱容、啊、用這個字，為什麼會這樣說、啊、你有沒有搞錯啊？這樣、這個判我，如果他知道林生又是賣毒的話，你捉到我，我怎麼說啊？我說不是啊，我蝕本賣的、
10: 嗯、
13: 我用三分一的價錢賣給他們、嗯、維持著他們的生命那我應不應該得到國會方面一個獎章呢？滑稽，真是滑稽。
10: 多謝你林生，多謝你。好，或者我們先聽廣告下面說話，回來再繼續聽吳生和葉生的電話。
14: 卑斯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的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费暴涨一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就发大财，驾驶人却要埋单。尹大卫同卑斯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你节省30仙。呢一次选举选择在你手中，要付得更少，定系付出多好多呢
6: ？Authorized by the BCNDP 604-430-8600。
14: 麦田海鲜中菜馆新装修升级完成，焕然一新，新环境老味道。
15: 麦田晚饭小菜睡前食满100送半只走地鸡，满150送一只海鲜套餐除外。午餐满68送一碟虾春卷。
14: 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5: 皇帝蟹特价348蚊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14: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5: 电话60425890182589018。
16: 老婆，唔好再日俄夜俄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14: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16: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林私家花园8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14: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16: 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178269。
17: 果蟹 Andy Hobbs
18: Horsey on
19: Andy Hobbs 关心列治文，因为他在列治文长大及成家，他有35年警务经验，退休前是温哥华市警警司，并有60年社区服务经验，在2021年更成为列治文市议员。 Andy 重视社区安全，反对毒品，支持小型商业，同以低税率吸引投资。 Andy 会为列治文的治安同商机努力，为你发声。
17: 清朝 Andy Hobbs
18: Horsey on
17: Yup you
6: Authorized by Link Hobbs Financial Agent604-277-1991。
7: 时事风云
8: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节目主持黄嘉文，
10: 在直播室有陈乔文先生和余宏明先生。今天话题就是法院的权力是否在政府之上呢？是吴生等了很久了。吴生你好，两分钟。
20: 你好。即是关于这个问题呢，首先一个呢，即是全部我讲的意见都是我自己的意见啦，对不对你们批判啦。即是首先一个我认为呢，即是那个执法机关，即是那个官府呢和那个法院来讲呢，不是一样的。即是其实法院有 last say， 即是怎样讲呢，就是政府作出的决定法院有权推翻，而反过来法院作出的决定裁判呢，是政府是没办法推翻的。所以两者不是各自独立，亦不是平等的。这个是我的理解啦。第二个来讲呢，我认为来讲呢，就其实将这些问题赖在，即是毒品问题赖在 drugs 的这个翻译来讲，混淆来讲，我觉得是全面的。即是为什么来讲呢？因为我哋嚟咗加拿大來咗之後咧，我哋知道即係用於治療嘅藥物係另外有一個詞叫 medicine 嘅。
10: 嗯。
20: 咁所以嚟講咧，除咗嗰啲超市之外咧，便利店之外咧，基本上係冇可能將嗰個 drugs 同埋 medicine 混淆嘅。所以呢個唔係一個咩理由。實際上呢、這個縱容呢個 drugs 嘅話，係我哋加拿大嘅文化同埋呢個傳統。因为有这个问题传统，以前我都很愤怒，但是现在我觉得没办法，不能够愤怒， 因为这些问题的改变，除了由这些最主动最支持这些毒品的这些政党或者机关或者是法院自己觉得忍受不到了去推翻它，那除此之外是别无他法的。好像特鲁多搞到加拿大的经济弯晒，那是最后自由党没办法才有个卡尼出来扭转晒，现在比起保守党还有啊。但是实际上来讲，无论哪个党派什么东西，他们全部都是以这种泛民主泛自由来主导的，加拿大都是左，只有左和更左。所以在这些地方来讲，我认为作为我自己的讲法，绝对不会出来投票的。因为我已经交了税了，尽了我自己的必须的义务。如果我出来投票，无论是选哪个，都是输出给他们额外的奖赏，给他们的情绪价值。我认为我不做，但是不是我不是少数，因为大多数华人都不出来投票，就我相信都是这样的原因。所以
10: 多謝曬吳生啦，吳生多謝你啊，因為時間嘅關係咧，咁我要 cut 咗你啦。啊，或者我哋再聽下葉生嘅意見。葉生你好，
0: 喂，咪到我啊？
10: 係，請講啊，兩分鐘。
0: 係，頭先嗰個先生講話英國憲法嘅問題咧，其實呢個好重要嘅問題嚟嘅。呢一個問題咧 ，Daniel Smith 曾經講過，係佢想Alberta 獨立的原因來的，不過就不是很多人說，因為他說呢，因為有了這個Charter of Rights and Freedom 呢，令到那個的立法機關呢受制約，造成一種很奇怪的狀態。我還想說一件事，如果你翻查一些法律的文獻啊，和一些書籍呢，在英國的關於憲法的專家呢，是恥笑加拿大的，直頭是說他做了這樣的出來，又不是美國又不是英國，搞到自己亂曬大龍。很多法律的研究的人呢，都曾經在80年代的時候呢，可以說是恥笑加拿大。我想說這麼多，
10: 好，
0: 拜拜。
10: 這個問題我又即刻要問一下余官，你有個感覺上是不是跟葉生的看法一樣？
12: 有相同的地方。我個人的看法呢，經過我即做了十幾年的法官，在我們這個加拿大在1982年成立的這個權利與自由憲章裡面，是很講，即是很重視個人的自由。那在這方面來說呢，就可以影響幾方面。第一呢，就是每個人，即是他們是有，即首先呢，就是即吸毒的自由。咁變咗咧，喺呢個停，即係點樣去停，即係令到即係啲人唔可以非法咧？佢唯有係當毒品咁樣禁售、禁擁有，但係咧就係禁唔到食。
10: 冇錯。
12: 咁呢個就係因為佢有個人嘅自由去食毒品呢個問題，呢個係好大嘅即係原因咧，令到即係我哋對毒品嘅管制咧。是因為他有人 要非法去做，他們又 要一定要花很多錢，因為他非法嘛，那就變成有很多人製造毒品來吸引他們，那這個很大的問題，令到我們的社會啊各方面 都是要付出很大的負擔。這個是人權問題來說，是令到我們目前好像很坦白說原本有很多即係嗰啲錄像機嚇，喺公眾地方咧係有嘅時候咧，令到我哋嘅治安係會更安全。嚇，
10: 嗰啲 CCTV 監控黑監控，
12: 但係咧，我哋呢度冇辦法全面去即係有呢啲咁嘅錄像機喺社會裏邊，因為大家知道有咗呢啲錄像機咧，如果周圍都有嘅話咧，令到好多罪案咧係會減少。嚇，大家係咪認為咧？因為他們的理由我說出來，我覺得就是不是很成立的。因為你出得街面對到其他人的時候，你還為什麼要保有私隱的心態呢？當然在家裡你自己地方或者公眾廁所這些東西是應該有， 但是我觉得个人来讲呢，这个是我很大的心，因为你这样令到警察去捉坏人呢，都是花很多时间和人力物力，即是这个二是又没那么效、啊
10: 嗯、
12: 大家都知道很多地方有了这些录像机的时候呢，治安是自然
10: 会好一
12: 点，是不是？
10: 没错没错，
12: 因为大家都即很容易追踪这些，这如果有犯案的话、
10: 啊、当然来讲，我们给一个极端的例子，在中国大陆里面是周围都是录像机、啊、不要说是中国大陆，其实英国有很多 CCTV 的一样，
2: 900多万个
10: 、嗯、所以其实加拿大呢根本来讲就是因为这个人权法的问题呢，而令到我们很多的治安方面呢都是受了一个阴影的。啊，乔文卿有两分钟时间，你补充一下有什么回应？
2: 我覺得咧就正話將呢個個人自由啊同埋憲法咧，有好多啲聽眾咧，我啲同事都能夠講咗好多嘢。就有一樣我想同大家要講一講咧，就係話好多人咧就搬個憲法出嚟，話憲法係至公無常。當然間啊，個國家憲法係至公無常。咁但係有啲人咧就話到底誒嗰個法官因為高權力啊，因為法律啊，因為高人嗱、啊，其實你睇下我哋民主社會點樣先？我哋選咗啲議員出嚟，議員出嚟咧，大家開會，大家議員咧就。宣告某個法例，或者我哋傾過某個問題，我哋定低曬所有嘅法例，咁如果咧寫咗落嚟啦，然後法官其實都係根據你寫呢啲嚟到去判嘅啫。嗱，當然你要搞清楚，法官佢係當時會有權咧去 judge 去咧睇下審視下整個案件嘅情況，然之後佢再話，大家如果成日都聽到啲法官話啊，可能有個酌情權啦，嗱個問題喺呢度啦。咁於乎咧，法官嘅酌情權係唔係能夠 override 到憲法咧，抑或點樣咧？咁其實是一個好大嘅爭議喎，正話余官都係講話啊，我哋到底人權啊重要啊，因為自由重要啊，因為咩之類，其實我可以話俾你聽，到今日都係拗緊呢個問題。咁大家呢方面思考一下啦。
10: 啊，其實我個睇法咧就係好簡單嘅啫。咁有好多嘅人權大法咧，的而且確咧係保障到我哋少一啲係我哋大家嘅自由嘅人權嘅利益啦。咁但係咧，因為依個咁嘅自由人權大法咧，正正咧嗰啲所有嘅嗰犯罪。犯罪專家不是犯罪學家，犯罪專家咧，佢就識得點樣包裝，包裝到將人權大法咧，就將佢作為佢嗰個護身符。嗱，好似頭先余官所用嘅例子咧，就係話 CCTV， 係邊個先最怕 CCTV 啊？你一啲做啲非法勾當啊，或者做埋一啲你係可以唔見得光嘅嘢嘅人咧，就真係唔想俾人攝錄。咁當然有啲情況就係話，我喺街上同人親吻咁樣計法啦。咁啲嘢都唔想俾人錄咗入去嘅，但係問題一樣嘢喺公眾嘅地方嘅時候，你已經係擺出行出街嘅時候，你已經係有一樣嘢就係、是、你唔知邊個睇緊你做緊乜嘢嘢，依一個已經係現實嘅問題。咁同我哋現實有咩分別咧？嗱，再講到有毒品嘅問題啦，毒品嘅問題，頭先我哋大家都知道咧，咁好多時嘅判案咧，嗰啲法官咧都係根據翻人權大法嚟去判決嘅。咁只要嚟講，啲毒販咧就將佢所做嘅行為咧包裝成係捍衞人權或者係人權至上嘅情況，好似吸毒咧就係一個吸毒者嘅權利。但係佢哋都忽略咗一樣嘢，吸毒者嘅權利咧就係話佢哋係有自由去吸毒，但係咧當佢自己嘅癖癮唔係佢能夠自主控制到食與話唔食嘅情況之下，咁呢個係咪自身本身嘅權利嚟咧，還是係一個被逼咧？嗱，佢被逼吸毒咧，同埋被逼戒毒，其實都同一樣嘢嚟嘅喎。所以被逼吸毒嘅原因就係話，佢自己嗰個健康、嗰個身體狀況裏邊咧，係唔容許佢唔去吸毒。咁其實依一個係邊個主導咧？係佢係咪佢自己個人嘅主導咧？呢個唔係嚟噶嘛。咁但係當佢自己唔能夠控制到嘅時候，咁喺旁邊嘅人或者醫療人員幫佢手做一個戒毒嘅程序，咁依一個。是叫做幫緊佢嘅啫，咁但係點解佢哋仍然覺得佢不能自主要地去吸毒，但係佢哋同樣嘅不能自主地唔俾人戒毒咧？咁所以依一個其實係好大嘅矛盾嚟嘅。我先聽個新聞提要，翻嚟再繼續聽阿 John 嘅補充。
21: 時事風雲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1: 哇，你嘅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3: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3: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6: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6: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2: 各位 Richmond 村民，我是卢先永 ，vote for me。
23: 卢先永毒品注射屋力排众议，投咗反对一票。卢先永坚决反对加物业税，开源节流，唔俾政府浪费。卢先永反对性别干扰课堂，政府要尊重家长教育仔女嘅权利。请留住 Alexa Lu 喺议会十二年嚟强而有力嘅声音，请投卢先永竞选 Richmond 市长一票。
24: Authorized by Alexa Lu Financial Agent 236-838-5686。
25: 卓能听力中心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款式新又多。
26: 最新一代 AI 助听器有四个 AI 系统同时运作，即时控制周围环境噪音，啲说话听起嚟又清又自然。
25: 拥有丰富验配经验嘅李志廉博士，唔单止会为你拣选最合适嘅助听器，仲会精心调教，优质嘅售后服务，深受客户推荐。而家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26: 想改善听力就要嚟列志文 Lansdowne Centre 902室嘅卓能听力中心啦，查询604-370-16。
27: Daddy， 10月17日你去唔去啊？
28: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27: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28: 乜嘢意思啊
27: ？Ken Sim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28: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27: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28: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沈冠健同 ABC， 一定得。
24: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29: 我撑你，
30: 我摆明撑你，
31: 我哋撑硬你噶。
32: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3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4: 新闻提要。
35: 是由饮茶食饭都咁盏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36: 现在由秦兴华报道这节新闻提要。本省三大政党党领傍晚6:15会进行今次省选唯一一场的电视直播辩论。三个州市 Shawasamu 商场外原住民真相与和解日致命车祸中的一名伤者伤重不治，事件中的死亡人数增加到3人，另外一名伤者已经出院，事件的调查工作是继续。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能源以及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的打击，总统泽连斯基说俄方使用弹道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等，对乌克兰基辅市、基辅州等地的能源部门及关键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多处电力系统破坏，最少600,000人停电，袭击都造成伤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广交会致贺信表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新形势之下，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携手，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6:新闻专辑。
35: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37: 哇，现在海日食龙虾有半价优惠，还有多种做法任拣。
38: 它还有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吃不到的。
37: 加上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8折，又有厨师推介的怀旧点心，有香蕉型和苹果型的特色包点。
38: 所以晚饭或烫茶当然去食家都推荐，明街400-18号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啦，订座604-321-4448。
39: 卑斯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的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费暴涨一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就发大财，驾驶人却要埋单。尹大卫同卑斯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你节省30仙。呢一次选举选择在你手中，要付得更少，定系付出多好多呢
6: ？Authorized by the BC NDP 604-430-8600。
39: 落一头。 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你以为已经安排好遗产策划，将用不完的资产留给下一代，有没有计过每次转移资产都要付增值税，又或者面对婚姻破裂被人分了？成立家族信托基金就可以解决这类烦恼，不再是有钱人才可以做，现在可以平民化拥有自己家族信托基金，将资产成全富足四代。实体讲座29号星期四西岸时间晚上7点，列志文办公室举行，报名电话6047626899。
0: 枫林家庭电器中心是一间高级家电专门店，为现代家庭创造美好家居生活，是一间最齐全最先进电饭煲专门店。枫林家庭电器中心是乐星牌、迎风牌、虎牌、匠印牌、善摩斯、樱花牌、封神牌指定代理商，我们是各大名厂电器指定维修保用中心。

0: 好，我又想聽下陳女士意見先嚇。陳女士你好，陳女士，陳女士，
1: 冇咗。
2: 我係咪我啊？
0: 係啊，請講啊，陳女士。
2: O K， 呀，我真係好好難過。我朋友話佢話咧，如果想做生意咧，千祈唔好嚟加拿大喎。
0: 哦。
2: 抌落垃圾，抌落大鹹水海都有個響下喎。即係好多同我咁講，即係好恐怖啊！睇到而家越嚟越恐怖，我嚟咗咁耐，即係睇到嗰啲毒友咧，其實你話救佢救得今日，救唔到佢聽日。
0: 嗯。
2: 佢係一世都係依賴人。其实就唔系，仲话俾啲安全药佢，咪两多一两年就辛苦啲纳税人钱咯，系咪？边个愿意咁样做啊？嚟系咪？做生意人睇到噶嘛，越嚟越难嘅。
0: 嗯，
2: 啲你拉佢坐入去个牢度好服侍，喐啲又啲警察对佢唔住，又投诉，系咪？有早餐食，有得瞓，好离谱啊！而家我觉得加拿大其实嗰啲。賣毒的大佬咧，真係賺好多錢啦，賺得冇良心咯，坐監又唔係佢喎嚇。賣毒咧，譬如我係大佬嚇，喂，你幫我賣，即係坐監係你 ，OK？
0: 嗯，
2: 我真係恐怖，我覺得而家啲人邊個敢嚟做生意啊？你睇下啲石 Q 喺度看住曬，我以前一租都嚟到一個石 Q 都唔需要啊，根本而家咧石 Q 都係。你查到佢一個女人好抵死喎，佢好似係老闆攞咁啊，手攞住曬嗰啲，雖然係假嘅首飾嚇，咁人哋都係錢噶嘛，跟住佢劈咗手嗰度，咁我實驚仲唔俾佢走，咁我話做咩唔走？佢個肚裏邊有，擺咗喺肚裏邊，你死唔死啊？點樣做生意喺度？睇到就恐怖嘅，我睇我而家睇到登攤嗰啲鋪頭啊，一路咁樣。冇眼睇啊！
0: 好，
2: 即系制度真系好恐怖咯，纵容啲人。
0: 多谢晒陈女士意见。咁陈女士一直都系讲到咧，佢就真系作为一个普通市民咧，非常之无奈啦。作为一个小型商业嘅人士咧，亦都系非常之无奈。因为就算你系捉到嗰个系偷窃嗰个犯人咧，其实有啲警察方面咧叫你唔好再告佢啦，你告佢都冇用嘅，听日又翻出嚟噶啦。咁不如就你最紧要你而家今日冇损失就算数啦。咁就係依一個其實執法者所講出嚟嘅説話嚟嘅。咁我又聽下 John 嘅補充啊 ，John 你好，
3: 阿老補充兩句啦。其實好多人我哋喺翻譯中文同英文嗰陣時有個謬誤嘅。其實咧，英文有兩個字，一個叫 freedom， 一個叫 liberty。
0: 嗯，
3: 其實有分別嘅。我哋而家崇尚一個叫 freedom， 因為你做所有嘢，總之你自己喜歡，所以。咁影響到人都唔緊要，呢個叫 freedom。咩叫 liberty 啊 ？liberty 係你唔侵犯其他人嘅權利之下，你可以 limit 地作出嘅行為。所以加拿大係喺個錯誤嘅方向，佢唔係行一個 liberty， 係行一個 freedom。所以你中意做乜？佢第二個問題，嗰個你其實如果政府要 control 呢啲咁嘅 substance， 點解醉酒駕駛會可以判到坐監咁多管制，但係毒品管制唔到啊？因為毒品嗰個產業鏈同埋嗰個利益團體好大、，OK， 所有嘢呢個 society 裏面都係後面藤掕瓜瓜掕藤後面嘅利益。點解 control cigarette、control alcohol 可以咁樣做，但係 drug 唔可以咁樣做啊？因為太多利益集團喺背後咯，係咪 ？OK， 拜拜。
0: 好 ，thank you。我再聽埋陳女士意見。陳女士你好，
4: 係係咪到我啊？各位主持，
0: 請講。
4: Hello，
0: 系请讲啊，陈女士。
4: 我想讲下那个 charter race 咧。上次我睇 YouTube 咧，咁啊访问嗰个香港明星嚟呢度访问，咁佢话加拿大嘅毒品啊嗰啲啊，即系成日话人权啊、自由啊、吸毒啊咁啊。但系你吸毒，你即系自己控制唔到自己。好似你睇下 downtown east side 嗰度，冚烂系嗰啲人。即係我都有 freedom 去嗰度行過喎，本來，但係因為而家太多嗰啲罪案啊，好多問題啦，咁啊啲人咧就即係我就冇咗嗰啲冇咗自由啦，去行啦，咁咧咁呢啲係即係你當你人權影響其他人嘅自由，咁就唔得噶喎，應該你吸毒你咪喺屋企吸咯，你唔好搞我，唔好搞第二啲人，唔好影響第二啲人。但佢而家影響好緊要喎，即係影響到人哋唔敢去行啊，又偷嘢啊，又打劫啊，又殺人啊，咁咩都有嘅。

0: 佢個後果，即係嗰啲人選擇咗 freedom 去食毒品啊，或者第二樣嘢，佢影響個人，譬如或者偷嘢啊咁。咁人咁啊有冇得解救咧？佢哋 charter right， 淨係一 one side， 淨係一邊嘅。啊，我有 freedom， 我可以入做任何嘢，可以做乜？總之我 freedom， 我可以做啲嘢，可以影響人殺人、放火啊、偷嘢啊、大小二便響街啊，乜都得嘅。然後鋪頭咧想做生意，執曬粒。咁啊，即係佢個 freedom 係咪大得咁緊要咧？個 charter right 啊，有冇 limit 咧？有冇話啊？你嘅 freedom 咧，你影響其他嘅人咧？我哋就可以控制住你嘅 freedom。而家好似冇 limit 咁喎，即系而家仲政府仲派埋毒品俾啲人喎。咁咧，即系好似冇人控制到佢呢个 freedom， 即系好似个大白象咁样咧。哇！佢即系越嚟越紧要，越嚟越紧要。而家政府冇做唔到任何嘢，只有派毒。然后派咗毒之后咧，个问题越嚟越大。啊，咁佢影响其他人啊，成个 block 啊，成条 downtown eastside。冚蛋啲生意死曬喎，咁啲人就喺嗰度做生意有 freedom 嘅啫，有 freedom 去做一盤正當嘅生意。點解佢哋我哋普通人正常嗰啲普通人冇咗呢個 freedom？ 係咪因為有啲嗰啲人攞咗我哋嘅 freedom， 有冇得 appeal 嘅咧？呢啲 freedom 我就唔知啦。
1: 好，
0: 你影響其他嘅人嘅時候 ，OK？
1: 多謝啦，陳女士。而陳女士咧嗰、那個數。那個 complaint 咧，嗰個要訴求咧就係話，而家我哋自己本身咧，普通嘅 law abiding 啊，奉公守法嘅市民咧，我哋都有翻我哋自己嘅權利同埋我哋嘅自由。但係因為我哋嗰個人權同埋自由俾咗一個擾亂社會秩序嘅人，而我哋真真正正奉公守法嘅人咧，個權利去到邊度咧？啊，我又真係即刻又想問阿余官喎。
2: 我哋有自由唔去睇嘅，
3: 冇
2: 办法，因为呢样嘢，
3: 我哋唔去睇，
2: 我哋中意可以去睇下，唔中意就唔可以唔去睇下。
1: 但系条街我都有份嘅喎，点解唔可以行啊？好，我又想听下张阿吴生嘅意见先。阿吴生你好，
4: 你好啊，即系你哋讲到呢个问题啦，包括头先位陈女士，点解讲到？啊，點解佢哋有自由，我哋冇呢啲自由呢？事實上呢，因為其實就好簡單。如果睇下即係我哋近十幾二十年嘅政治演化嚟講，特別北美大陸嚟講，進步左派佔據咗主導地位，而佢哋嘅主張其實人權唔係平等嘅。其實即係嗰啲少數族群啊、弱勢群體，佢哋標籤嗰啲咧，係比普通人同埋大眾有更高嘅人權。即係譬如講黑名貴啊，其實當初嗰陣時，我哋理解，即係唔係黑人，即係同其他人種有同樣嘅人權咧？其實唔係啊，佢哋嘅理解係黑人係要比其他人有更高嘅人權，因為佢哋係弱勢。咁所以我哋嚟講。我哋特別照顧嗰啲弱勢群體啦，比如啲隱君子啊、罪犯啊呢堆嘢，佢哋即係喺我哋嘅政治主流裏面係比普通人有更多嘅人權同埋嘅權利嘅。所以你睇下嗰啲咩性別啊乜嘢嘢，因為佢哋係少數標籤咗少數群體，佢哋就會比一般人凌駕更多嘅。他們是說 equity， 不是說 equality， 即是什麼意思呢？即實際上 他追求一種是結果的平等，即譬如說他就算不做事或者是怎樣樣懶惰或者什麼，他們是要有個財富是要跟其他人一樣，他追求結果的平等，不是過程的平等。所以呢，希望大家即要釐清楚這個概念，就唔好覺得好驚奇，話點解佢哋有人權，我哋冇咧？其實呢個係社會嘅現實，係進步左派呢十幾二十年嚟嘅政治嘅訴求得以實現嘅結果。唔該曬。
1: 好，嗱，佢其實咧係吳生，我哋大家都接受咗呢個現實嚟嘅啦，因為我哋可以改變到乜嘢嘢咧？因為講好簡單講，我哋講毒品呢個問題咧。我由開始由1997年開始講到今年今日咧，都仍然講毒品嘅問題。社會唔公義，其實社會嚟講，大家都知道咧，係少數嘅族群方面咧，我係需要爭取嘅。 咁譬如我哋可當初係華人咧，係冇投票權，亦都係因為爭取之後咧，係有一個投票權。咁但係我哋去到乜嘢先係叫做係平等咧？其實喺而家我哋所追求嘅好多嘅人士，譬如喺吸毒者嘅權利方面咧，其實呢個係咪一個平等？係咪應該係為佢追求一個人權咧？還是為佢追求點樣治療、點樣解除癖癮咧？咁其實最重要嘅點，似乎好多人咧就將個重點咧就擺錯咗。重點就係話，我哋點樣令呢一班人吸毒者能夠重投社會，或者佢哋令到佢哋對呢個社會減低傷害。但係喺呢方面咧，佢哋好多人只係聚焦於點樣減低翻吸毒者不需要食過量毒品而致死，由呢個係佢嘅權利。咁呢一個嘅睇法咧，就似乎本末倒置啦。先聽廣告客户説話咧，翻嚟再繼續接聽電話。
5: 保障列治民警安全一直都是 Cash Heat 何士杰的首要任务。社区安全就是要保障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商户。何士杰会采取有力行动打击毒品、帮派和暴力罪案。同时他亦坚决反对在列治民设立任何毒品使用场所。列治民的公共空间和商业场所必须继续保持安全，令每一位市民出入都可以感到安心。在10月17号请支持 Cash Heat 何士杰成为列治民下一任市长。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eat 2026@gmail.com。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的 Fear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除了传统越南粉和饭，还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田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整条牛骨上的牛肉粉、甜品和鲜炸蔗汁。
6: 它装修典雅兼有酒牌，周一至四开朝10至凌晨2点半，周五至日开到凌晨4点，每日早午晚都是 Happy Hour， 啲粉和饭平至10元起。
5: 想探越南美食和宵夜，来 Kingsway 2780号的 Fear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
7: 时事风云，
8: 节目主持黄嘉文，
1: 在直播室系有陈乔文先生同埋余云荣先生嘅。今日话题就系法院嘅权力系咪喺政府之上啦？大家都知道啦，那个市选同埋省选嚟紧嘅啦，公共安全同埋毒品危机咧系一个好重要嘅议题。而喺 BC 法院所最近所作出嘅裁判咧，就令我哋譁然咧，就係話係點解個毒品咧係販賣毒品咧係可以係冇罪嘅咧？咁點解因為販賣毒品呢一個案例咧，要我哋聯邦政府咧係改變翻個修改個法例咧嚟迎合翻佢哋今次嘅判決咧？呢一個就係我哋今次立題嘅原因嚟嘅。好，我哋再聽下張女士嘅意見先。張女士你好，
9: 啊係，三位好，係我即係咁講。亦都俾啲私抌我，俾啲時間我，即係我成日屢次都係等嘅。好啊，我而家繼續講。而家睇到呢一件事咧，權根本講到話呢個權利與呢個憲章 Charter of Rights。如果佢咁講咧，而家打上嚟所有嘅聽眾講，睇嚟法官過去呢個法官呢位嘉賓都係咁講，吸毒係有自由，咁啊製毒嗰個都係有自由嘅，係有自由去製毒嘅。而家咁係我哋嗰啲。在民居制毒受害者吸这些不健康的毒素有病的，我们是没有自由的、哦、我现在申诉没有人理我的完全、
1: 嗯、
9: 他因为为什么呢？看落现在那件事呢，看落呢他好几方面制毒他是无法解决的了，哪个责任都无法解决。他根本 Coastal Mountain 那里一班人，警察一班人，还有个律师打了晒，所以呢是他们怎样吃法，他那种是瘾来的，他不是想自由啊。这个嘉宾律师法官他很惨的，如果他走错了一步，你知不知道啊，他那些完全那些毒品呢是令到他当时吃呢，他那个叫做 Dopamine 啊，他是中枢神经很兴奋，但他吃完之后呢你就知道了，那些冰毒呢他中枢神经兴奋完之后呢他就会血压上升，产生幻觉，他吃得过心律不正他会死的，你知不知道，尤其是那些分太来还要死得快。所以呢现在即是讲来讲去讲到呢没有人肯理这件事的了，因为他这几份工呢个个都是利益来的，没有人理的了。好像讲到说那个 Hamilton 那个98号那件事呢，一个省呢 David Eby 呢就说要开， 但是呢個市呢個 ABC 就話唔好開，你個點解唔好開又唔好咩呢，佢話佢嗰個有治療㗎，包括有治療有即係呢個減害，但呢個呢就話你繼續開呢就引嗰班人就去嗰度食嘅啫。咁而家呢班人去邊呢，咪周圍走囉，周圍流浪囉，咪講嚟講去，而你啲人打到上嚟嘅佢都係話吸毒係自由，佢食成咁嘅啫，做嗰個冇㗎喎。我覺得呢加拿大全部係冇得救㗎喇，我都放棄，我好慘。
1: 好，
9: 我而家有一個賣屋恐懼症，隔離嗰個又係
1: 製造。多謝曬呀張女士，因為時間關係我就想俾阿陳女士再補充一下先。陳女士好。
10: 其實嗰啲個個睇到有毒癮嗰人呢即係危害加拿大好大囉。好似而家嗰啲嗰啲公共車呢佢哋都大爺咁好臭啊，即係上嚟都要忍受啊，冇辦法啦，自己唔要揸車就一定要搭車啦，係咪咁啊，佢搭得得起你即跟你即坐嗰幾個字真係辛苦啊，即仲有時佢嘅家當呢又有時候見佢攞個嗰啲咁嘅梳寡上嚟，咁個司機都冇佢扶喎。佢哋好，如果你哋佢哋食咗藥，可能癲癲地呢又想打人咁，就算唔俾佢打到俾佢嗨親我都唔想啦，係咪其實真係根本就知道呢條線嗰啲車呢全部都係嗰啲大爺。嗰啲公共巴士就係佢嘅私家車，即係好恐怖囉。加拿大做到咁樣即是不是有規有矩呢，好像他們很自由很自由，其實好像很多人都說我們的自由在哪裡呢，還有 去超級市場，你不要說多次，我留意那些人呢我一定告白他偷東西的，好笑啊，唐家呢有時經過呢，哇那個雞那個豬腿都大到呢，哇我心想怎麼偷啊大佬咁都可以偷到出嚟，成日都有喎，牛肉啊咩咩都有得賣喎。我就最討厭嗰啲人，佢偷嘅都好賤格嘅，買嗰個仲更加賤格咯。我希望幫呼籲一下人做下，即係睇下做下善眼啦。實 Q 睇唔到嘅，嗰啲人好叻嘅偷嘢，實 Q 佢小息嗰陣時佢就走去偷噶啦。即係根本冇曬規律，縱容呢啲人係咁樣，佢唔死得，但佢唔做得嘢喎，一世去。去用人哋嗰啲納税人辛辛苦做幾份工，好似我家姐嚟到加拿大做幾份工，辛辛苦苦供嗰間屋，而家以為有個花園玩啦，點不知年年加地税，加到佢都驚，仔女大啦，咁佢有自己嘅家庭，佢唔會理你兩隻老嘢，係咪？即根本呢個加拿大根本就係唔俾人容納到，所以我啲朋友話啲錢唔好嚟落嚟加拿大做生意啊，跌咗啦。在大海都有
1: 声
10: 响下。
1: 好啦陈女士，多谢晒。多谢晒陈女士，真係一吐苦水就喷引出嚟。咁其实呢我都係感觉上呢，就喺我加拿大里面呢，因为有好多嘅犯罪呀，或者一啲係少数族群呢，係利用咗人权大法呢嚟包装返佢哋自己嗰个理念同埋思想。咁所以剛才我所讲呢，毒品呢佢就包装成为一个呢，就係话係供應俾一個有吸毒自由嘅人士，咁呢個就因為人權嘅關係，佢哋可以係需要買毒品嘅，咁所以喺政府嘅喺個法官嘅判案裏邊咧，就係話你若果唔俾毒品供應呢班人咧，你就剝削咗佢嘅權吸毒嘅權利，咁變咗呢樣嘢，究竟係佢應該有咁嘅權利吸毒啊，還是係佢本身嚟講係冇咁嘅意識去分別到係需要定係唔需要嘅，咁所以一個人有好多嘢係解釋唔到喎，如官。
2: 是因为现在有个矛盾，因为在这个权利与自由法的宪法里面，如果一日不改呢，即是关于吸毒的问题啊，还有即是私隐问题啊，即是那些这样的人权，即是我个人来讲是觉得即是过分太过重视啊，而不考虑到社会的负担。
1: 我想一个问题，是哪个会考虑到人权和一个社区安全的问题呢？因为如果从法官的角度来看，你是根据你的法律来判决的嘛，但是当你判决出来影响了我们民生的话，那究竟哪个责任呢？
2: 判決呢、這個唔係我哋法官嘅責任，
1: 唔係咯，唔係法官嘅責任啦，就係、
2: 是、因為我哋係按章辦事噶嘛，
1: 係咯，
2: 我哋冇得選擇噶。如果唔係講老實亦冇意思啊。如果我個判決係錯嘅，人哋上訴咪一回要打翻原形，
1: 嗯、
2: 即係你明我意思啊？我個人嘅決定基本上係改變唔到，即係而家目前嗰、那個嗰、那個法規。
1: 嗱，我又想問啊，喬文卿啦，即係時間關係啊，你就話有乜嘢辦法去改變咗我哋人權同埋一個社區安全裏面的一個矛盾呢？
11: 選舉呢？
1: 選舉改變，但是
11: 選舉我們的人可以代表我們發聲，在我們
2: 我認為選舉不行，因為現在最重要是那個即係個民即係個人權與自由嗰個法規綁死了，變咗即係佢因為呢個憲法嚟㗎嘛，咁變咗你所有法例都要容許佢哋咁做喎，佢而家係容許佢啊嘛，咁變咗我哋唔修改嘅話，你得個講字嘅。
1: 唔係，咁你要選舉喎，又我招致嘢喎，喬文卿。
11: 嗱，
1: 阿招致嘢先。
11: 嗱，阿余官，你講得啱，但你要知道嘛，我哋話選舉，我點解話選舉咧？選舉我哋選舉一啲人係代我哋發聲，喺個議會度修改咗個條例啊嘛，你可以講咗，然後法官就會根據我哋寫出嚟嘅憲法嗰啲嘢，咁所以選舉好重要噶，你哋要揾啲人代表你發聲，代表你嘅意見，唔好要正話我有個聽眾咗話我唔去選舉唔得噶，快啲去選舉。
2: 唔係，但係你選舉要選個嗰個
11: 可以代表你發聲嘅人啦，
2: 有呢個立場去改先至係有意思。
11: 全對全對。
2: 如果你選舉嗰啲人又係
11: 啱啱啱，絕對正確，即係選舉可以代表到你嘅意見，就唔好話講啲唔啱你意見嗰啲人咧。咁啊，梗係做唔到嘢啦。
1: 喂，不過唔係喎，有好多人都話，喂，譬如喺列治文某一個市長候選人，佢話我唔會贊成毒品嘅，不過佢之前有贊成嘅喎。咁佢究竟你聽佢幾時講啊？
11: 哇！咁啲政客成日都係咁噶啦。
1: 咁你點樣衡量到邊個係啱，邊個係有心？
11: 咁你下一次懲罰下佢咯。
1: 等到下一次，我又要捱幾年嘅咯喎。
11: 咁冇計喎呢樣嘢，呢個我哋選舉制度嚟喎呢樣嘢。
1: 嗱，但係公務就點咧？就係大家都要盡翻係公民嘅責任啦。就係無論你市選又好。省選又好咧，咁記得都要出嚟投票，因為咧喺呢個毒品問題咧，其實我頭先都講啦，由九七年開始，我講到而家仍然講緊毒品嘅問題，但係解決到咩？冇解決過，但係嚴重咗咩？更加嚴重咗。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我哋可以做啲乜嘢咧？咁似乎當我哋有足夠嘅市民咧，話我哋呢個問題係問題嘅話，要反映翻俾政客睇。政客方面咧，佢哋一定咧要為我哋發聲。佢哋唔為我哋發聲咩？正如喬文卿所講。或者余官所講，我哋下次咪懲罰佢咯。但係希望我哋唔需要等到下次去懲罰嗰啲人，我哋打開佢睜開佢雙眼，有幾日幾日咧就選我哋需要選嘅，認為幫到我哋嘅人啦。好，兩位有咩最後補充？
2: 冇啦，
11: 多謝各位。
1: 好，多謝各位，我哋下次再會，拜拜，
11: 拜拜，拜拜。
12: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本拿比市民協會 BCA 領導本拿比發展幾十年，一直保持零負債、低地税，同時保障大家所依靠的公共服務。
13: BCA 打造世界級學校，興建社區中心，支持小型企業，減輕你和家人的生活負擔。
12: 10月17日請投票給 BCA 所有市議員候選人，
13: 我們一起努力令本拿比繼續向前發展，大家都可以安居樂業。
14: Authorized by Chris Won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Burnaby-Citizens.ca。
12: 最逼嘅疯狂优惠一浪接一浪，帮你屋企做好准备招呼亲友啦！梳化同组合梳化最高劲减1000元，茶几最高7折优惠，壁炉、电视柜、睡房同饭厅家私最高75折优惠，家电最高劲减1000元，买得多悭得多。冰球赛季嚟到啦，大屏幕电视亦都有超级优惠，最高劲减1000元，买50寸或以上大电视即享免费本地送货，部分商品除外。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3: 咦，你啲牙整过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15: 多谢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13: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15: 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octo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系682-3368。
16: 我系 Daniel Sang 曾庆邦，竞选列士文市议员。自从1985年一岁开始，列士文就系我嘅家。我喺 BC 省律政厅服务咗15年，主要负责 BC 省法庭电脑化工作，亦都有多年服务社区经验。 我主张冻结地税三年，严禁毒品，审查公帑开支，请投票支持我 Daniel Sang 曾庆邦成为列市民市议员。
17: Also registered by Daniel Sang financial agent. Info at danielforrichmond.ca.
1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1320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20: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21: AM 1320华侨之声，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距离省选还有10日的时间，本省三大政党党领傍晚6点15分会进行今次省选唯一一场的电视直播辩论。张阳良报道。
22: 距离省选仲有10日，本省三大政党党领会在星期三晚间进行电视现场辩论，亦都是下个周末省选前唯一一场直播电视辩论。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 David Eby、 省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 Lauren Dawson 和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将会展开正面交锋。并非所有政党都会获邀出席， OneBC 党的 Dallas Brody 和 CenterBC 党的 Eleanor Struckle 将不会参加今次辩论，因为这两个政党在省议会解散时候均未获得任何正式议席。今次辩论由 BC 省广播联盟转办，时间由6点15分至到晚上8点举行。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21: 而省选的活动就继续， BC 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承诺会透过立法防止省选和市选的时间重叠，他们会禁止在市选日期60日内进行省选。另外 CenterBC 政党就表示他们会将可负担的房屋增加一倍。列治文市的华人社群占该市达到投票年龄的公民总人口的一半，有居民就说列治文市会应该反映有关的比例。张若良报道。
22: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列治文的华人社区占该市达到投票年龄公民总数的一半，不过列治文一些居民就说市议会也应该反映类似的比例。現時該市市會組成比例從未完全反映過該市的人口結構，現任市議會中只有一名亞裔人士，另一位議員歐澤光因為轉投成為國會議員而放棄了席位。有關代表性不足的現象經已成為本屆市選其中一個敏感議題。於7月份於社交媒體上出現一張引發爭議的圖片，質疑為何一位領先的市長候選人的外貌似乎與該市的族裔比例並不符。在最近另一则贴文似乎暗示一位市议员候选人的支持者只会支持有华裔背景或配偶是华裔的候选人，该个候选人的政党后来将贴文归咎于翻译上的错误。这两则贴文在遭到强烈批评之后都被删除，但两者都暴露了一个潜在的人口比例问题。西门菲沙大学教授 Andy Yan 表示，部分问题与加拿大长期以来将华裔排除在政治过程以外的历史是有关，本地是否真正存在系统性歧视障碍，他个人希望是无意的，随着时间而逐渐建立起来的系统性障碍不知是否可以打破。在上一次的市选里面，列治文市只有大约两成四的合资格选民有投票。本地一家移民援助机构中侨互助会行政总监周潘坤宁表示，列治文有很多新移民，他们可能来自一些不鼓励参与政治的地方，是一些移民来源国，很多人认为参与政治甚至是与政治部门有关的人，无论是警察或者是政治工作都会受到谴责。另一位来自香港的列治文居民就说，有些人担心他们在加拿大参与政治活动可能会令他们返回家乡产生负面影响，他们会担心例如是政治人物的身份回到香港或中国时候可能会有些担忧影响他们参与政治。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1: 有民调显示，现任的素理市市长 Brandon Law 暂时以较大的比例领先其他的候选人。张若林再报道。
22: 根据民调显示，现任素理市市长 Brandon Law 即将在本届举行的市选中以较大比例领先几位候选人，其他候选人支持率就较为分散。根据加拿大麦博洞策民调机构进行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三分一已决议选民计划投票给 Law， 有关支持率比之前市长素理市安全联盟的德麦科林和素理优先党 Linda Ennis 高出17%，后两者支持率只有16%左右。民调显示，素理优先党和素理 Imagine 党的支持率只有12%，素理市保守党只有9%支持，另外8%的选民尚未决定投票意向。 民调负责人表示，依目前嚟睇，洛应该可以连任在望，因为现时时间经验不多，而摇摆选民比例亦不多。按数字估计，佢好有可能会再获胜。其中一个原因系反对派四分五裂，选民好难选择支持任何候选人。而德麦科林本身亦都太多政治包袱，经已无法再为佢赢得更多选票。虽然民调显示洛领先其他候选人，但超过三分之二嘅受访者表示，佢同埋现任嘅市议会亦都脱离咗选民需求。呢、这个包括四成五洛自己嘅支持者，同埋七成九打算投票俾其他候选人嘅选民。民调发现，居民最关心系住房可负担能力同埋生活成本，之后系犯罪、警务及公共安全，第三系住房可负担能力，第四就系医疗保健。民调喺9月28至到10月9号进行，访问咗483名素里市居民，误差率系 4.5%。喺对上一届2022年嘅市选，洛以973票微弱优势击败麦科林，得票率分别系28%同埋27%。CHMB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1: 其他的消息，三角洲市 Sawasan Mill 商场外原住民真相与和解日致命车祸中的一名伤者伤重不治，事件中的死亡人数增加到三个人，另一名伤者已经出院。三角洲市警方说，第三名死者是一名64岁来自南三角洲市的居民，车祸中另外两名死者是来自 Sawasan 原住民部族的长老。警方说，事件的调查工作是继续，并继续根据搜证所得的结果进行调查。调查都发现肇事汽车可能涉及事发前一宗的交通意外。初步调查显示，肇事司机当时出现医疗问题，事件是不涉及有目标的袭击或者极端思想促使。省长办公室一份文件显示，省政府早在去年12月已经估算重建马士隧道计划成本可能会升到85亿，不过在两个月后公布财政预算案的时候，仍然沿用旧的估算。方乐林报道。
0: 省长办公室一份文件显示，省府早在去年12月已经预计重建马西隧道计划的成本可能升至85亿元，但是在2月时公布的省财政预算仍然沿用大约41亿5000万元的估算，保守党指责是误导省民。这一份来自省长办公室，日期为2025年12月11日的备忘录指出，新民主党政府当时估算取代马西隧道名为 Fraser River Tunnel Project 的成本会由原本41亿5千万元增加一倍。不过到今年2月公布2026年省预算时，工程造价仍然列作大约41亿5千万元，只是注明随着设计工作和合约谈判推进，成本估算仍在更新。省保守党 Sherry Rywalk 选区候选人 Trevor Harvard 批评，如果政府去年12月已经知道85亿元这个数字，2月的财政预算就应该反映有关估算。他指责省长尹大卫没有将较高估算列入预算，并在省选期间再次误导 BC 居民。尹大卫就解释，85亿元估算没有列入2月的预算，是因为当时工程最终成本仍未确定，政府亦都仍在评估投标。他又表示，目前收到的投标价格明显低于早期估算。省政府是直到今年7月，即是2月的预算公布后5个月才公开85亿元的最新估算。这份去年12月的备忘录是省府向联邦政府争取42亿5千万元拨款时准备，目标是由渥太华承担工程目标造价的一半。文件列出的成本上升原因包括物料和服务价格上升、环境评估程序需时较长，以及专门海事设备和分判商成本增加。文件亦都显示，工程预计完工时间已经由2030年延后至2031年。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伦报道。
21: BC 验尸服务处最新的数字显示，本省在7月和8月的过量吸毒致死的数字降到去2023年被列作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7月份有113人死于过量吸毒，8月就有126人，较高峰期分别跌了50%和40%。而今年1月至8月一共有1015人死亡，较2023年同期跌了41%，较去年同期就跌了18%。 而菲沙河谷和温哥华沿岸卫生局辖下地区在7月和8月一共有68人死亡，是本省最高数字的地区。苏里士一间汽车旅馆在清晨发生火警，没有受伤报告，怀疑是纵火。张若琳报道。
22: 苏里士星期三清晨发生纵火警，起火地点位于 King George Boulevard 近64 Avenue 一间汽车旅馆，星期二清晨遭遇火灾，大火造成火烧和分盒损毁，警方怀疑是纵火案。警方指他们在凌晨4点45分过后接报到达现场，消防当时经过现场扑救酒店大堂的火灾，暂时已知有一名男子进入旅馆大堂并威胁工作人员后纵火，当紧急救援人员抵达时候，疑犯倾已逃离现场。根据描述，疑犯是一名20多岁的男性，身高6尺，体格魁梧，身穿深色衣服。警方说他可能乘坐汽车离开该个区域，但目前尚无关于该部汽车描述的资讯。案中未有收到人受伤报告，警方认为并冇旅馆的住客因火灾而被迫流离失所。警察局表示，他们的重案组及纵火调查小组正同苏里士消防局合作展开调查，目前尚未确定犯案动机。警方希望任何知情人士致电苏里士警察局非紧急求助热线604-599-0502，档案编号是26110091。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1: 总部位于安省 Hamilton 的钢铁制造商 Steelco 的美国母公司 Cleveland Cliffs 集团日前表示，已经准备好在法庭上与加拿大政府抗争，以继续推行他们在加拿大的裁员计划。集团行政总裁反驳加拿大政府关于该公司违反了加拿大投资法里面规定的具有约束力的雇佣承诺的论点。联邦工业部部长乔美兰日前表示，该集团在2024年收购加拿大 Steelco 的合约里面交易协议包括要承诺在2029年之前最少继续雇佣同当时宣布交易时相同数量的工会成员以及绝大部分的非工会成员。乔美兰星期三说，联邦政府正考虑所有可行的法律途径，并重申该集团要履行聘用的承诺，表示任何商业的决定以及市场的变化不能用作不履行承诺的借口。加拿大皇家银行最新的调查显示，面对高昂的楼价，超过一半的准买家愿意考虑同父母同住共同置业。方乐林报道。
0: 加拿大皇家银行最新调查显示，面对高昂的楼价，计划在未来两年内购买首个或者下一个住宅的受访者中，超过一半愿意考虑与父母同住，以多代家庭同堂的形式共同置业。不过父母一代的意愿相对较低，现有业主当中只有 35% 表示愿意出售现有住宅，再与子女共同购买一间新屋，协助他们进入楼市。调查显示，住屋负担能力是推动这一种趋势的主要原因。在准买家之中，34%认为由于楼价和置业成本高企，多代同住会变得越来越普遍。另外32%认为这个是家庭管理住屋成本的一个聪明方法。不过这个仍然不是所有人的首选，有26%受访者表示只有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才会考虑多代同住。调查亦都发现，传统上先买入较小的上车盘再换较大住宅的模式正出现变化。准买家平均估计自己要到41岁才可以首次置业。所以接近3/4准买家表示，如果未来两年内置业，他们宁愿一开始就购买一间可以住更长时间的住宅，而不是先买一间很快就不够用的上车盘。 CHMBAM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ords Bay 的航班72车位已经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3车位满。另外晚上8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目前仍有足够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的能源设施发动打击。
3: 6点新闻专辑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4: 三日取工签，而家帮到你。梁浩东 Eric 38年经验，而家移民604-889-2213。
20: 专办复杂移民个案，上诉出庭，难民及保护风险评估，仲设有香港人 PR 长期延误处理服务。
4: 10月17号星期六下午2点半，而家移民免费移民讲座，座位有限，报名重速
20: 604-889-2213。
4: 而家移民604-889-2213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
5: 李志文是一个多元的城市，我们有不同语言、文化和背景，但大家都希望有一个安全繁荣的社区，一个可以安心称之为家的地方。 Right， 相信市议会应该切实履行职责，团结社区，而不是制造分裂。市议员 Carol Day、 Laura Gillanders、 Michael Wolf 和 Jerome Dickey 会认真聆听民意，用实际行动解决问题，为全李志文居民服务。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Right Richmond。
4: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Jim Day 604-271-7761。
6: 好戏连场，尽在龙场。嗱，呢个年头咧，搭飞机系最怕劫机。今个礼拜周日首夜咧，有刘德华、张子枫、刘涛主演嘅危险航线。刘华咧化身成咧最强老豆，同劫机分子咧斗智斗勇，化解咧惊天浩劫。而礼拜四日地狱大状播出之后咧，仲有特备节目史选特辑。咁大家咧睇戏之余咧，记得去投票啦。好戏连场，尽在龙场。
19: 新闻。
21: 国际方面，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能源以及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的打击，而乌克兰就指责美国没有就导弹袭击发出预警。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23: 乌克兰首都基辅连续两晚遭受俄军袭击，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说，俄方过去一晚利用弹道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等，对乌克兰基辅市、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市的能源部门和关键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多处电力系统设施和油气设施明显受损，至少60万人断电，袭击又造成伤亡。西部卢茨克市亦都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多人死伤，一栋住宅和一间商店等民用基础设施受损。乌克兰官员说，美方近日威胁停止提供俄军导弹发射情报，加上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泽连斯基呼吁尽快全面恢复星链服务，形容盟友未有就连串猛烈袭击发出预警是完全不公正，又指责俄罗斯蓄意无视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能源停火。特朗普早前宣布与俄罗斯达成柴油供应协议，并呼吁乌克兰更换总统。泽连斯基接受访问时候被问到是不是感到被背叛，他坦言确实如此，又说对特朗普选择站在另一方感到痛心。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就预计，未来几日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并指俄方正是同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就怎样尽快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问题进行协商。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说，俄乌能源停火相关工作仍在进行，美国正是努力促成俄乌战事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认为美国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经发生改变，依然为时尚早。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2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讲法和实际情况完全不符。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另外，新加坡当局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商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之后沉没，船上的人员是安全撤离。教宗梁十四世继续在意大利的医院休养，手术之后恢复情况正常。梵蒂冈引述教宗两名医生说，教宗星期三已经恢复正常的进食，吃过早餐和午餐，在病房内走动并进行呼吸物理治疗。初步验血以及胸部 X 光检查显示，教宗的手术后恢复情况正常，康复进度符合预期。 教宗在声明中就感谢信众为他祈祷。71岁的教宗星期二入院切除肺部结节，主诊医生为彻底清除病灶，切除了他的右肺下叶，证实教宗患上肺腺癌，需要进一步检查，确认癌细胞是否已经扩散，以及教宗是否需要接受更多的治疗。朝中社报道，朝鲜昨日在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的试射，报道指试射目标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以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压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习近平表示中国愿意与世界各国携手，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7: Daddy， 10月17日你去不去啊？
8: 我就不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7: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8: 乜嘢意思啊
7: ？Ken Sim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8: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7: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8: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一定得。
9: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0: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lli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24: 由4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0: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25: 做女人真麻烦，生不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有长有念珠菌有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26: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看专长妇科疾病的李慕英中医啦。
25: 师承他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的李慕英中医师，
26: 啲人有湿疹、风冷、生蛇等皮肤病都找他的。
25: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26: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27: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28: 2025年5月，李志文市议员 Alexa Lou 卢先明去了一次台湾，旅程所有开支据报都是由新北市市政府支付。呢次行程的目的是咩？佢披露了啲咩？有冇符合市民对市选官员的道德要求？卑斯省市政事务厅厅长已经收到要求审视呢件事。李志文居民应该得到清楚的交代。李志文是有得选择。10月17日，请支持 Cash It 何士杰成为列志文市长，因为诚信和经验都很重要。
29: 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eat 2026@gmail.com。
30: 中港台新闻。
21: 中港台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广交会致贺信话，广交会创办了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新的形势之下，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的动力。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就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时表示，中国会加强涉外知识产权保护，积极解决企业关切，继续优化外商投资环境，扩大市场准入，支持外企本地化生产。中国将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等规划建设，欢迎各国企业更多的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加强互利，务实的产供应合作。在香港康智会一间残疾人士院舍，有智障院友被时任助理社监多次强奸，被告早前被裁定5项强奸罪名全部成立，判监13年。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31: 案发在2024年7月至8月期间，警方接获康智会辖下位于大埔的残疾人士院舍报案。当时21岁属轻度智障的受害人，怀疑被人带到员工休息室性侵。警方翻查闭路电视，锁定疑犯，再同事主录影会面之后，揭发他曾经被5次性侵。拘捕当时38岁的时任助理社监钟培基，控以5项强奸罪，早前裁定罪名成立。 上昼在高等法院判监13年。法官尤德康判刑时话，被告担任助理社监19日之后，就在短时间之内多次强奸事主，亦都冇采取安全措施，行为令人极度厌恶震惊。法官指出，受害人是精神上冇行为能力的人士，甚至只得9岁，生活上需要他人协助。被告亦都清楚知道事主的心智状况，作为专业的照顾人员，被告理应保护事主。但就因利成变，以零食或者买戒指等理由再强奸事主，批评是严重违反诚信。法官说，被告心理报告显示有中等风险重犯，认为判监13年是公平公正。大埔警区刑事部总督察谭正山在庭外表示，相信判刑能够起到阻吓的作用。康智会指出，认同和支持法庭的判刑，认为是彰显公义，将会继续秉持服务质素标准，保护服务使用者。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1: 蔡天凤被杀以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的丈夫谭方俊继续作供，他忆述案发当日和蔡天凤最后联络的经过。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31: 案件在高等法院续审，继续由蔡天凤丈夫谭方俊作供。他忆述案发当日原本和蔡天凤约了朋友吃晚饭，蔡天凤在下午2点多应承出席，但是通知他时间和地点之后就失联。庭上展示两人的通讯记录，谭方俊当日下午连发多个讯息，追问蔡天凤手机是否有问题或者被人执了，但是蔡天凤一直没有回复。谭方俊说，察觉不寻常之后，曾经打开和妻子共享位置的应用程式，见到蔡天凤最后的位置在大埔。谭方俊供称，当日傍晚收工之后，去到加多利山的单位，曾经见过蔡天凤前夫邝广志、前大伯邝广杰和前家姑李瑞香，向他们询问妻子的下落，但是形容他们表现平淡，并声称不知道。他忆述当晚报警之后再回单位，李瑞香曾经表示，人家可能想要钱啫，你这么快报了警，认为李瑞香是暗示蔡天凤可能被人绑架，试图转移视线。谭方俊又提到，案发当日负责接载蔡天凤的邝广杰曾经向他表示，蔡天凤最后在大埔中心附近落车。事发两日之后，他联同邝广杰和警方重返大埔中心附近协助调查，两人其后同车离开。谭方俊忆述，当时在车上接获警察来电，获告知警方正是怀疑疑犯是邝氏一家，要求他想办法叫邝广杰回现场，自己就尽快离开。他于是帮邝广杰叫了一架车接载他回大埔中心，对方抵达现场之后随即被捕。谭方俊说，当日收到警方电话之后才开始有危机意识，认为邝广杰一直在骗他。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1: 回来有财经消息。
29: 天气就快转凉，等 Melanie 帮你不要给啲冷空气入屋，他们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elanie 服务专业，还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是一项精明又实际的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的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致电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0: 我是 Michael McGarsing。
29: Michael 医生关心列治文，他在列治文经营自己的诊所已经13年，与本地家庭建立了长久的关系，深明经营小型企业的各种挑战。他支持安全的社区，负责任的财政开支，维持合理的税收，市政府应该保持透明度，希望建立一个健康、有活力、拥有强劲本地经济的列治文。10月17日，
0: 听头脑 Michael 麦嘉星一票。
29: Authorized by Link Hop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1: Dignity Memorial 诚邀你参加免费资讯讲座，
2: 10月17日星期六下午1点，在本拿比海景墓园4000号 Imperial Street， 特别诚邀专业理财顾问主讲财富传承规划专题讲座，帮助你保障家人。请即致电604-328-6079 604-328-6079留位。
1: Dignity Memorial 为身边的人留一份安心，从今个从阳开始。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海马藏玉成聘全职司机送货兼售货员，识讲广东话及普通话，
3: 有意者请电604-451-9288找罗先生。海马藏玉温哥华店已经搬到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不要去错地方啊！电话604-451-9288，列志文店604-270-2208。
5: 财经消息，
11: 加股系下挫，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585点，跌咗400点。美股系下跌，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622点，跌咗49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693点，跌咗512点。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
12: 安康健康网络是一个主要为华人社区提供健康资讯的平台。11月1号星期日将会举行免费的网上讲座，由多位健康专家深入讲解有关肝脏疾病。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安康健康网络的代表以及专科医生接受访问。
13: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藏友、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4: 我撑你，
15: 我摆明撑你，
16: 我哋撑硬你噶。
17: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1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卑斯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的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费暴涨一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就发大财，驾驶人却要埋单。尹大卫同卑斯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你节省30仙。这一次选举选择在你手中，要付得更少，定系付出多好多呢
29: ？Authorized by the BCNDP 604-430-8600。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自信笑得更灿烂。
17: 最逼嘅疯狂优惠一浪接一浪，帮你屋企做好准备招呼亲友啦！梳化同组合梳化最高劲减1000蚊，茶几最高7折优惠，壁炉、电视柜、睡房同饭厅家私最高75折优惠，家电最高劲减1000蚊，买得多悭得多。冰球赛季嚟到啦，大屏幕电视亦都有超级优惠，最高劲减1000蚊，买50寸或以上大电视即享免费本地送货，部分商品除外。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20: 福林酒家早茶10点至11点半，8:30至5:00推出白鸽粥、无锡黄桥烧饼、
17: 晚市百变 BC 蟹29.8一只，特价乳鸽王26.8一只。
20: 秋冬推介滋补羊腩煲46.8，腊味煲仔饭每位12蚊，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17: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志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22: 社团简讯：
32: 加拿大东联国院丙午年重阳法会10月16号至到18号举行，时间是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东联国院查询电话604-255-6337255-6337。Richmond 图书馆之友10月份小型旧书义卖会，10月17号星期六上午10点至下午4点，请自备购物袋，活动只收现金，所有收益是用于资助 Richmond 公共图书馆。地址是 Canby 图书馆11590号 Canby Street， 敬请留意。福惠寺在10月17、18是礼拜六、礼拜日上午9点半至下午4点举行重阳超荐法会。福惠寺查询电话604-430-8115 430-8115。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轻松松半个钟，由我曾明光、
1: 黄牧师一齐主持。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是我哋轻轻松松半个钟。今日咧，梗系唔少得我拍档曾明光啦。
2: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日各行各业咧，的确系一个好另类嘅行业，我哋好少访问呢一类型嘅行业，系咪啊？
1: 是啊，应该咁讲，好特别啊，系访问翻咧，喺呢个收音机里边嗰位嘅播音人，咁我哋咧今日好荣幸咧，请到咧阿 Alan 啦 ，Alan 欢迎你，
3: 两位牧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系啦，咁啊 Alan 咧工作咧，其实佢一个播音人嚟嘅，佢喺香港嘅时候咧就系、是、都系从事电台嘅工作啦，系主持人啦，系监制啦，咁所以咧可能啊吓。我不知道即是华侨之声过去有几多呢啲咁嘅机会咧，都会听到自己人访问翻自己人啦。不过咧，我真系觉得呢一个播音人嘅行业咧系好有趣嘅，特别咧我都想听。

0: 啦，即系制作助理啦，跟住做埋主持啊、监制啊，咁一路升职啦，系啦，咁啊升到上去临离开香港之前，咁系监制主持咁样啦。咁其实呢一个都几得意嘅，因为呢份工系我头先谂紧有啲咩点样介绍呢份工咧？通常咧认识新朋友啊，或者一啲好耐冇见嘅朋友嘅时候咧，同人讲哇，你做边行噶？啊，我做电台噶。咁通常咧都会有两个问题弹出嚟嘅。第一个问题就系、是、哦，你做电台嘅，即系做节目主持，我话系啊系啊系啊咁样。咁啊做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系、是。哇、哦！咁你个节目系几多点噶？我、哦、譬如我个节目啊，我做朝头早节目嘅，朝头早七点钟到十点钟。哇！咁你咪即系一日翻三个钟头工咯？系啦，呢个系第一个问题嚟嘅。系啦，第二个问题咧就系、是、冇乜兴趣想知你个节目翻即系做几多点，即系唔俾你机会宣传嘅时候咧，佢就会第二个问题就系弹出嚟就话：哇！咁你见好多明星咯？系啦，通常都系呢两个问题嘅。咁啊，但系即系解答翻，通常我第一个解答嘅，或者我要澄清嘅第一个问题就系、是，系我唔系做三个钟头节目，就只系翻三个钟头工嘅。咁啊，仲有好多幕后嘅工作，可能啊一啲录音啊，又或者系可能一啲嘅嘉宾嘅安排啊，甚至乎我公司有即系以前公司系甚至乎我哋一啲嘅活动咧，我哋都系负责策划嘅，所以。咁可能都基本上都冇乜机会係三个钟头喺公司。咁至于係咪见到好多明星，咁我都会有同唔同嘅 artist 做访问嘅，咁都真係会有机会见到佢哋嘅。咁係囉，咁但係都係工作嘅一部分囉，我只可以咁样讲，都係咁样解释。
1: 好好笑啊，我头先听你咁讲呢，我同阿曾明光都有同感。我哋做牧师呢，我真係曾经听过人咁讲。喂，黄牧师做牧师好得闲噶，星期日讲半个钟度都冇啊，其他时间佢好鬼爽噶，哇！听完我真系晕喺度啊，真系。
2: 好多观众咧，中意同牧师食完饭咧，将嗰啲食晏昼同牧师食晏昼嗰啲相啊 ，po 上 Facebook 噶，咁就跟住，黄牧师又见到边度哇名贵餐厅食晏昼，哎呀边度饮红酒添，哇你真系好叹咁。我仲記得有啲人真係同我講：喂，周牧，你真係好過癮喎、哦！嗱，你主持啲大型大項目嘅聚會咧，做司儀大會嘉賓，司儀做牧師嗰、那個，哇，好威喎、哦！成千幾人望住你咁，你灰鞋幾句咁啊，哇，咁啊，跟住就收傭啦，咁可以，真係幾舒服咧。不過佢又想做喎、哦、咁。啊，其實咧，今日 Alan 所講嘅嗰啲行業咧，都好多問題想問佢，因為其實問我問我當然知道個答案，但我相信聽眾有好多即係。摸不着邊際嘅，譬如舉個好簡單嘅例啦，有啲人就叫做即係有啲人叫監製同導演有咩分別啦、啊？咪監製惡曬啊，導演惡曬咁，就跟住就如果你係 video 嘅，咁啊製片同製作人又有分別啦、啊，咁諸如此類嘅喎，咁啊嗱哇呢啲真係一水蛇春咁長，我哋就喺呢個行業裏邊就真係好清楚知道應該做啲咩嘢啦，咁但喺外邊好多人都唔知道。到底講緊係乜嘢咧？咁到底監製樂啊，抑或係嗰個某即係 celebrity 嗰啲名藝人樂咧？咁哇，似乎好勁喎！佢哋打個黑字，全人嚟用，擁住曬咁啊！個導演即刻話 cut cut cut， 又跟住咧就俾佢翻去休息啊！咁啊，其他嗰啲咧就真係哇，真係執頭執尾啊！咁嘅樣啊，我諗啊 ，Alan 喺呢方面都應該好多資料回應啊。
0: 監製嘅工作其實就係要令到成個節目好暢順咁運作啦。背後嘅我哋每個節目都有定位嘅。咁究竟我哋點樣定嗰一個位咧？咁係監製嘅工作啦。咁可能一啲訪問嘅嘉賓啊，就會係可能係監製去諗究竟啊有啲咩嘅嘉賓可以值得訪問，或者邊個主題究竟揾啲咩嘉賓去做訪問啊？咁就可能係監製嘅工作啦。至於頭先阿曾牧師所講，喂邊個名人啊，諸如此類啊嗰啲嘢，我覺得係溝通嚟嘅呢個都係幾緊要嘅。即係我自己監製入邊嘅節目咧，都有啲同係名人做嘉賓主持嘅。咁係即係可能我個個禮拜都要同佢見面，咁我同佢一齊錄音啊等等嘅工作嘅時候咧，咁我覺得溝通係重要嘅，即係佢有佢繁忙嘅時間表，咁我哋都有繁忙嘅時間表嘅，即係大家一樣咁繁忙嘅啫。咁但係只要打開個心去講，打 大家所需要的嘢，咁其實就係即係唔會話好多問題會出現，或者佢打個乞嗤要翻屋企嗰啲係唔會嘅，打個乞嗤就俾張紙巾佢身俾，但之後就繼續嚟㗎啦。咁所以但係。

0: 真的有機會是即係聽過，哇！打個黑字仲要翻屋企，咁可能就是之前的溝通做得不好，咁就導致到、可能一下子就係嗰個黑黐爆發咗出嚟，所以有時就好像收拾不到咁樣。但是其實如果我哋喺即係做監製的工作，就可能就中間磨合得好啲啊，點樣安排得好啲嘅時候，就唔會有嗰個黑黐出現，或者個黑黐出現咗都係真係好似件黑黐咁樣嘅啫，冇事發生一樣。所以呢一個就係監製最主要嘅工作咯。又或者係可能有陣時我都會出去同啲朋友們去食下飯啊，或者去聯誼一下。咁可能係工作上面嘅需要嚟，可能就係維持嗰啲關係啊等等。咁呢啲都係即係 keep 住點樣可以，因為我即係譬如我自己，我手頭上我有一系列嘅聯繫啦。咁可以话系友好啦，咁去即系帮我手嘅，嗰啲友好可能系一啲嘅嘉宾嚟嘅，或者系一啲专家啦，可能甚至乎系一啲牧者啦等等咁嘅朋友啦，咁系我哋维持到个关系系有啲，或者我哋其他同事都系咁样嘅，有啲咩事呢？大难临头啦，死啦！听日个节目就要出街啦，我哋都仲未揾到嘉宾啦，点算好啊？咁啊打俾佢咧。他就會幫到，
1: 即刻搞掂，
0: 即刻搞掂嘅啦。但係呢啲就係長期慢慢建立嘅互信關係之中嘅一啲即係少少嘅成效啊等咁樣咯。其實，
1: Aaron 啊，我想問一下咧，你即係以我所知，你大學讀心理學嘅，即係你頭先都講你係紅褲仔出身，有乜嘢令到你突然間即係我唔知係咪突然間啦，總之係點有咩令到你係會中意做呢個播音人入行咁嘅咧？
0: 播音人入行，喂，其实呢个机缘巧合得非常紧要嘅，因为我喺香港读书嘅时候咧，其实就已经喺电台噶啦。咁系即系我读紧大学嘅时候，我记得好似大学一年班至二年班中间啦，即系一二年班我唔系好记得实际时间，应该系一年班到啦。咁就有个朋友问我，喂，有冇兴趣入去有冇兴趣翻兼职？哇！喺咁大學生翻兼職，即係天公地道啦。
1: 梗係去啦，
0: 梗係去啦。做咩啊？即係我講咗，梗係去啦。先至問做咩？我冇喺電台度聽電話咯。我電台度聽電話，電台我即係嗰啲唔知打幾多號電話熱線上去聽電話嗰個人咁樣。哦，係啊，嗰個人。我咁咪去咯，冇所謂㗎。咁同埋都嗰陣時嚟講，即係講緊廿年前、廿幾年前嗰啲時候是对于一个学生来讲是一个挺好的就是薪水来的。因为时间短是啦。但是就是因时间短而个价钱呢是你听到会吓死你的。我是三位数字一个钟头的。
1: 哇廿几年前喎、
0: 啊。咁但是我一个星期分一个钟头而已。
1: 俾得多都唔夠膽俾你
0: 是。是啦，咁所以係聽到嘅時候係，哇，咁啊梗係即刻做啦，咁即刻做嘅時候，咁啊就係咁嘅機緣之下就入咗去個電台嘅空間入面咯。咁跟住到我畢業嘅時候，咁開，因為一直都做落去嘅，咁開始嘅時候就一個禮拜翻一日一晚一個鐘頭啦，咁可能跟住變咗一個星期有兩個鐘頭咁樣，兩三個鐘頭咁樣，咁所以都係有少少唔同嘅。咁但係喺改變當中就係慢慢見到啊，原來都幾得意嘅喎，即係電台入面嘅工作。咁但係臨畢業嘅時候就有個空缺，咁啲同事當其時全部有空缺喎，有冇興趣見工啊咁樣，咁就去見工啦。咁跟住就入咗行啦。咁所以同我心理學真係冇乜關係，只係一個機緣巧合嘅機會底下就入咗去呢個電台做啦。
1: 好啊，不如我哋听首歌翻嚟咧，继续听下 Aaron 嘅故事啊。

0: 嗱 ，Alan 啊，正話聽你講得咁即係咁多元化，咁好玩啊！即係個外人覺得好哇，真係大開眼界嘅。無論電台又好，電視又好咧，都係一啲叫做傳媒界咧，傳媒永遠都好吸引人嘅地方嘅嚇。咁當然我亦都知道你當中好多好多悲與喜啊。各式各樣的感受都有啦，經歷的之類、啊、我亦都聽過咧嗱、有一些電台，譬如話我哋喺香港的時候，我嚟咗好多年啦。香港時候有個叫好似叫做香港電台啦，嚇、啊，即係政府好公營嘅。咁亦都有一個英文台咧，係叫做古典音樂台，如果有冇記錯嘅話。嗱、啊，咁呢個電台咧，我都有聽，我自己中意古典音樂嘅。咁咧，古典音樂台咧係冇廣告嘅 ，that's number one 就冇廣告。第二咧，嗰、那個節目主持人咧。就真係好鬼嘆喎！佢只係咧，譬如話就一點到兩點鐘嘅時間咧，就係古典介紹古典音樂嘅。咁佢咧就打一隻交響樂出嚟，我開頭講幾句，加我即係作者啊，同埋些少嘅作曲嘅背景啊，之後咧跟住又放嗰只交響樂啦。你即刻我一播就差唔多半個鐘至九個字，佢基本真係樂章同樂章中間就加幾句嘅啫，又跟住咧就係坐喺度嚟聽音樂嚟噶嘛。哇！呢啲工真係易做過乜我都想做過咁樣樣嘅監製喎嚇。咁會唔會即係有一啲嘅電台嘅工種咧，又真係悶到你發慌嘅咧？其實
1: 電台嘅工種悶到發慌，我相信喺電台入邊冇人會認同會有一個工種係好悶嘅，因為大家都好忙嘅，尤其是譬如咧初入行嘅時候，好似我咁樣，可能喺直播室做 operator 做控制員嘅時間，咁基本上on air 每一秒嘅嘢都關你事嘅，主要你係 on duty 嘅時候，咁而嗰份工係七乘廿四嘅，咁咪翻 shift 嘅，咁所以任何時間你都要即係你係好 alert 嘅，咁縱使係相對地得閒，即係我會講去到一個好熟練嘅情況底下，有啲時間係可以好得閒嘅，咁但係你唔知道下一秒會發生咩事，咁我都見即係遇到過好多突發嘅情況。咁你係需要有好多應變嘅時間啦，咁所以係即係嗰一下你突然之間你腎上腺素就會飆升，咁所以係成日好得閒，但係嗰一秒嘅唔得閒會令到你不身難忘嘅。咁而另外就係其他工作嘅朋友，工作崗位嘅朋友就係、是、都係幾令到人覺得。哇！喺都即系你见到佢翻工就觉得哇，其实你都几辛苦噶、哦。调翻转头，人哋见到我都系哇，你翻工都几辛苦噶、哦。咁所以都冇乜嗰一个系好悠闲，因为我哋除咗直播室嘅工作之外，出边都有好多唔同嘅工作。咁但系大家可能听到嘅就净系我哋出街嘅时候，即系做节目嘅时候一啲嘅声音，哦、好似好简单。咁但系背后可能要做嘅功夫有好多咯。
2: 绝对系，Alan 啊，咁可唔可以介绍一下咧？你过去喺电台咁多年啦，做过边啲类型嘅节目啊？
1: 边啲类型节目？我临离开香港之前咧，就系、是、做新闻资讯嗰啲时事节目，即系朝头早同你讲翻之前嗰晚发生啲咩事啊，又或者系一啲最新嘅新闻资讯究竟系点样嘅节目啦。咁当然，即系嗰啲节目通常都好长时间嘅，朝头早七点到十点，即系咁多个电台都系，即系每一个 channel 基本上都系七点到十点噶啦。咁就系即系除咗讲新闻之外，就可能有啲健康嘅话题啊，或者系一啲而家社会嘅热话。所以点解我话临急临忙都仲未揾到人做访问呢？上一节咁就系、是、即系嗰啲嘅社会热话嘅时候，可能我突然之间夜妈妈要揾个人翻嚟啊，喂，讲下嗰个话题都好啊，即系譬如可能啱啱Vera 嘅演唱会出咗少少意外嘅时候，咁好多人出嚟讲说话，咁我觉得我哋嘅角度系可能见到一啲画面唔舒服嘅时候，嗰啲人会点算呢？啊，我可以揾个心理学家嚟，咁但系可能系我真系十一二点先打俾佢，喂，听朝八点钟做个电话访问啦，咁样，咁但系呢啲就系揼心口咁样揼翻嚟，
2: 揼心口咧一定
1: 系啦，系啦，咁所以可能就系呢啲咁热门嘅话题，咁可能一啲嘅访问啦，咁另外除此之外，仲有啲访问就系、是、或者一啲节目就系我做过一啲心灵健康嘅节目啦，咁我做过一啲同教育相关嘅节目，你都知道香港。嘅父母对教育几咁重视噶啦，咁所以都系迎合佢哋嘅口味，咁就去即系做一啲同教育相关嘅节目。咁但系之前都做过一啲同宗教相关嘅节目，亦都做过一啲同即系自己个人成长健康啊，或者一啲甚至乎系专门讲心理学嘅节目，我都做过。
2: 嗯。 咁你咁多芸芸节目当中，有冇边类节目你觉得系最深刻，你都最中意嘅咧？
1: 深刻嘅话，我当然讲系时事啦，一啲新闻节目啦，同埋一啲健康节目，我都觉得系好紧要嘅。咁所以系因为我做得长时间，我做咗几年时间，朝早天未光就翻工嗰啲更数咧，咁系同埋好紧贴个时事脉搏咧，令到你系即系都几深刻难忘嘅。
0: 阿 Alan 咁样讲咧，即系你正话讲，你系要做好多嘅呢啲。譬如時事啊、時事直擊啊，又或者社評啊之類啊，咁會唔會你講嘅嘢有一相當嘅立場？呢、這個立場係代表緊電台啊？因為可唔可以話以下講嘅係我自己個人嘅立場，即係同人無關嘅，咁得唔得嘅咧？咁樣講？
1: 我哋喺每一個節目嘅開頭同埋結尾咧，都有一個聲帶會播出嘅。節目內嘅主持同嘉賓意見咧，就並不代表本台立場嘅。所以呢即是我哋之前是 disclaimer, 即是有个 disclaimer 咁样嘅，咁但係公司当然係需要去做返呢一样嘢去
2: 保障返。
1: 保障啦，咁但係即係做一个电台或者做传媒，其实秉承一样嘢其实就係要中立囉。咁至于点样叫做中立呢，咁其实係好多唔同嘅演绎方法嘅。咁我哋嗰种做法就係我哋尽量讲晒两边嘅声音，即係可能有啲好明顯有對立情況嘅嘢，咁我哋會講曬。
2: 爭議性嘅
1: 係好爭議性嘅，我哋
2: 正反兩面都講一講咁啊。
1: 係啦，正反兩面我哋都會講嘅，即係甚至乎我哋都係好傳統，我嘅節目好傳統嘅，我哋都係會睇報紙去講啲新聞。咁報紙有唔同嘅立場嘅，咁我哋咪就係咩立場嘅報紙我哋都睇咯。咁我睇完 A 嗰份報紙，咁我就睇 B 嗰份報紙，咁我哋就綜合翻我 A 嗰份報紙就講。A 嗰啲意见，咁 B 嗰份报纸就讲 B 嗰啲意见，咁我哋咪两个意见都讲晒出嚟咯，咁就系等听众去分析，或者系等听众去思考，究竟系边一件事系啱咁样，又或者我哋有阵时会系因为我除咗我自己之外，仲有啲拍档啦，咁就系可能我系一个立场，另外嗰个人系另一个立场，咁我哋就系互相喺度倾咯，倾嗰件事咧。咁咪令到我哋两个立场嘅即系嘅谂法都会被即系照顾到咯，其实。
0: 但会唔会因为咁样嘅立场嘅，会引起有时啲对立啊，或者诸如此类，会因产生咗一啲不愉快嘅，起码自己表达嘅时候有啲唔舒服噶嘛，系嘛？
1: 我哋尽量会用自己最舒服嘅方式去表达自己想讲嘅嘢嘅，呢、這个都系即系公司俾到我哋嘅空间嚟嘅。咁但系。当然譬如你立场非常之不一样的时候我们都知道的，我们知道其实拍档是真的拍档来的，我们很清楚那些位置是去到哪里的。你不想炒我件事，你不想搞到件事这样，大家都会去到某些位置就收手的了。再讲就闹交的话，绝对不会在这个的空间里面闹交的嘛。咁即系唔会俾人见到你闹交噶嘛，即系
2: 甚至可能先咧，
1: 系啦。咁所以我自己我去到某一啲位，我会收咯。即系我知道啊，唔可以再继续落去啦。咁不如我哋就借啲耳就转过另一个话题，讲下其他嘢啊，又或者即系听首歌先啦咁样。咁所以好少有呢啲情况，令到即系好点讲咧，好僵嘅，即系好僵持嘅局面，其实系好少机会见到。
0: 总之，识英雄重英雄啦，系嘛？
1: 冇错，其实系互相帮忙嘅，即系好多时候都系互相补位嘅机会大过去互相去即系令到对方唔开心嘅机会多啲。咁所以这个补位系紧要过令到你觉得大家系即系互相争紧某啲嘢咁样咯。
2: 好啊，咁咧今晚时间咧又差唔多啦。咁其实咧，Alan 咧佢离开咗香港之后咧，就嚟到我哋加拿大 Regina 呢个地方啦。咁啊，生活咗一段嘅时间，同佢一家吓。咁我就系同阿曾明光咧去 Regina 咧就认识到阿 Alan。咁而家 Alan 咧亦都咧再次移居咗去东岸嘅 Toronto。咁所以咧，而家咧佢系夜妈妈咧就接受我哋嘅访问嘅。咁咧，我哋一集梗系唔够噶啦。咁我哋希望下个礼拜三咧，继续可以听下 Alan 讲下佢做呢一个播音人过去一啲嘅故事，同大家嚟到分享。好啦，咁今晚时间差唔多啦，咁我哋多谢 Alan。 接受我哋嘅访问。
0: 拜拜，
1: 星期见，拜拜，
2: 拜拜。
3: 轻轻松松半个钟，系由加拿大远东广播制作。如果你对信仰有任何疑问，欢迎你同我哋联络。我哋所有嘅节目经费都需要弟兄姊妹嘅奉献支持。如果你有感动，希望你能够参与呢份事工。如果你想回应今日嘅节目内容，欢迎打电话同我哋分享。我哋嘅联络电话系604-717-8369。愿神赐福与你。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加拿大远东广播提供。
1: 现在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来的国语节目。今晚十一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4: 双十国庆演说与台独走向。今年的双十国庆大典，赖清德总统以及韩国瑜院长都分别发表了谈话，对于他们的说法影响了台湾的政局，甚至台独的走向。美国怎么看？北京怎么看？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3: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5: BC 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险费暴涨一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大发利是，驾驶人却得买单。尹大卫和 BC 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您节省30 cents。这次选举选择在您手中，要付的更少还是付出多很多？ Authorized by the BC NDP 604-430-8600。
6: 哎呀，肚子疼，拉肚子好难受啊！
7: 吃保济丸了。
6: 晕车想吐，
7: 吃保济丸了。
6: 吃腻了，肚子专门好不舒服啊，
7: 还是吃保济丸吧。
6: 保济丸真的很管用，要多买几盒来备用。
7: 还用说，香港李仲盛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子疼拉肚子呕吐就马上吃保济丸啦。任明加拿大 NPN 801-27206才是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3: 2026年列治文市选在10月17日星期六举行，投票时间从早上8:00至晚上8:00。尚未登记，您可以在投票现场登记，记得带上身份证明文件。查询您的投票地点，请浏览 richmond.ca/elections。
8: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9: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8: 1320生活导航。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说到的是吃美食，怎么吃得健康。首先呢，会和朋友们说一说，如今呢，大家为了吃得健康呢，那么这个降血压降糖的食物呢是引起大家的关注。今天我们会先和大家说说6种主食它的升糖是最快的。那么平常喜欢吃这6种主食的朋友呢，而又需要降糖的话，就需要注意了。除此之外，还会和大家说一说秋天的美食，比如说板栗。好了，说到这个控糖呢，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的必修课。那么说到控糖呢，很多中老年朋友第一的反应呢，就是不吃白米饭，不吃馒头、面条这类主食。但是实际上呢，不少看似家常，甚至是被认为是清淡的一些主食呢，它对血糖的冲击还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凉皮、葱油饼、蛋炒饭、南瓜粥、疙瘩汤，还有糖油饼。别看这些东西都是中国早餐店里面的常品，但是在我们加拿大温哥华呢，要吃到这个，如果自己不做的话呢，真到店里面才有。可是现在呢，在超市呢有很多是预制好的这些主食，拿回来蒸一蒸或者是煎一煎就可以吃了。所以很多人呢就喜欢吃这口，没办法，买回家当早点吃。但是还是要尽量的少吃，如果说你要控糖的话。 特别是那些血糖控制不佳的人群，想要稳住血糖，那么不仅仅是不吃白米饭、馒头和面条这类的主食。好了，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这六种看上去是非常好吃的 snack， 但是呢升糖又很快的主食。第一个，凉皮。那现在在很多商家的眼中啊，这个凉皮和肉夹馍呢可以搭在一块儿卖了，很受欢迎。凉皮的主要原料是什么呢？那是精致的小麦淀粉，糊化程度很高，进入人体之后很快就会被吸收分解，本身呢就会引起血糖上升，然后再搭上凉皮的一些配料，比如说芝麻酱、调味酱汁等等，其中的脂肪和添加糖不仅会升高总热量，还会延长这个高血糖的持续时间。一碗凉皮下肚之后，餐后的血糖可能长时间呢是处于高位的。如果你是降糖的话，那么这些这个好吃的凉皮呢，那真的是要少吃了。第二个是葱油饼，这个在超市里面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葱油饼呢是以精致面粉为基底，制作的过程中加入了大量的油脂，它是属于非常典型的高油的精致碳水化合物。精致的面粉本身呢就是升糖速度很快，大量的脂肪不仅会增加热量的摄入，还容易导致身体的体重增长，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胰岛素的敏感性，让餐后血糖上升更快，峰值更高。除了这两样之外，还有呢就是糖和油的混合物，哪一些呢？像蛋炒饭、油团，还有很多朋友喜欢吃的这个炸芝麻团。炒饭呢就是隔夜饭加食用油再加酱油，那么淀粉回升之后再加热，它的升糖指数也不低，加油然后热量飙升，而且还延长了高血糖的持续时间。再有说说油条，这是高温油炸吸附大量的油脂，碳水吸油之后这个胃排空的比较慢，但是大量的油脂引发的短期的胰岛素抵抗会让血糖的曲线在餐后两个小时到四个小时呈现后高且长的这个顽固的峰值，这是油条。还有就是炸芝麻团，这是糯米粉、糖、芝麻和油炸的。糯米本身它的 GI 就偏高，外加糖壳的话属于双重的升糖，这样的糖油混合物在我们超市当中是可以看到很多，这个预制好的回家稍稍的加工一下就可以吃到的。如果说要控糖的话，这些真的是少吃，甚至可以不吃。南瓜粥啊，这个呢我想很多朋友说南瓜它的纤维比较高，那么升糖指数呢不算太高，可以吃吧。南瓜本身呢其实是属于中升糖指数的食物，直接蒸这个南瓜呢吃的话呢，对人体的血糖的影响其实是相对平缓，但是呢糊化之后，也就是把它煮成南瓜粥之后，食材当中的淀粉在高温的熬煮下充分的糊化，颗粒度小了，易消化，那么升糖的速度也会大大的加快。一碗浓稠的南瓜汤升糖的负荷呢其实是接近等量的糖水，对血糖的控制很不友好。

0: 省选的提前投票这个星期开始，
1: 我上次选举也是提前投票，非常轻松方便。
0: 提前投票地点将于10月16号至10月21号每日早上8点至晚上8点开放，请留意邮寄给你的投票地点通知卡，上面列有你的提前投票地点和开放时间。
2: 我喜欢节省时间，所以我每次都会提前投票。
0: 请浏览 elections.bc.ca 了解参与省选投票所需的所有信息。
1: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的极致博文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的 Capstan Village 社区，
2: 层高九尺，中央空调间隔使用，带给你舒适和谐有品味的生活新体验。
1: 位置一流，附近商铺林立，交通四通八达，就在 Capsta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2: 价格一房有50多万起，两房80多万起，买家尊享限时独家优惠。
1: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挑选心仪单位，立即打604-303-0148安森 Realty 预约参观。
0: 天气很快就要转凉了，让 Milani 帮你把冷空气挡在屋外。他们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ilani 服务专业，还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是一项精明又实际的投资。限时优惠期间，购买一套全新的 Lenno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享受6个月免付款优惠。今天就联系 Milani 查询详情吧，致电604-888-8888或浏览 milani.ca。Daddy， 10月17日你去不去啊？
1: 我就不会去投票，没用的，浪费时间。
0: 那你关不关心你孙子的未来呀？
1: 啥意思呀
0: ？Ken Sim 沈关键和他的 ABC 团队刚推翻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他们是唯一对抗毒品泛滥的政党。
1: 那些地方就是危害社会，
0: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关键。
1: 好，我都要出一份力支持 Ken Sim 沈关键和 ABC， 一定行。
3: Authorized by Gort S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4: 1320生活导航。

好了，我们继续说这六种主食。疙瘩，疙瘩汤，这是很多人家喜欢做的，因为非常的方便，把这个面和一和，揉一揉，稍稍的捏一捏就成疙瘩了，而且呢还可以做成猫耳朵等等这样的疙瘩。做成疙瘩汤之后呢，喝下去非常的舒服饱腹。它的主料是精致的面粉，面疙瘩颗粒很小，经过煮制之后，这个淀粉会充分的糊化，进入肠胃之后可以被快速的分解吸收。同时呢，它是流质的食物，胃的排空速度也很快。那么它的升糖速度，特别是在初期升糖的速度，在这个纯碳水食物中是属于最快的一档了。餐后血糖上升的速度，吃了以后很难维持血糖的平稳的。糖饼，糖的油饼和刚我们说到的葱油饼其实是类似的，又是一个升糖的主食，同样是精致的面粉加上大量的油脂制作，在这样的基础上还额外的添加了糖分，是精致碳水、油脂、添加糖三者的叠加。因为这种组合呢，可能因为含油脂，所以会前期升糖呢会比较延缓，但是中后期的血糖冲击力很强，峰值也会高，高血糖持续时间也会很强烈。好了，那么刚才说到的是五种这个升糖很快的主食，凉皮、葱油饼、糖油混合物，也就是这些蛋炒饭啊、油条啊、炸芝麻团等等，南瓜粥、疙瘩、油条、糖油饼，这都是升糖非常快的主食。那么有些朋友会说，我不知道自己吃下去以后会不会升糖快。有一个小贴士是这样的，如果说吃了这些食物之后，餐后出现想睡觉、极度的口渴、饥饿心慌、视力模糊的表现，就可能是这个血糖失控了。建议呢，及早就医，或者是检查自己的血糖的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Dignity Memorial 诚邀您参加免费资讯讲座。
2: 10月17日 星期六下午1点 在本尔比海景墓园 4000号 Imperial Street 特别邀请专业理财顾问主讲财富传承规划专题讲座，帮助您保障家人，请致电 604-328-6079 604-328-6079 留位。
1: Dignity Memorial 为身边的人留一份安心，从这个
2: A division of Surfa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3: 我是 Mike Gill, 麦嘉雄。
4: Mike Gill 医生关心列治文，他在列治文经营自己的诊所已经13年，与本地家庭建立了长久的关系，深明经营小企业的各种挑战。他支持安全的社区、负责任的财政开支，维持合理的税收。市政府应保持透明度，希望建立一个健康、有活力、拥有强劲本地经济的列治文。 10月17日，
3: 剪头娃 Mike Gill, 麦嘉雄。
5: Authorized by Link Hop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6: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7: 1320 生活导航。
4: 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继续和大家说一说控糖。刚才说到了六种升糖非常快的主食，其实这个血糖呢，主要是它升高和下降这样的坡度太快的话呢，对人体的血管是非常不好的。那么要稳定我们的血糖该怎么办呢？其实控糖的关键不是不吃主食，而是在于换主食，控分量。 改做法，比如说主食呢，我们可以用杂粮饭、荞麦面、燕麦和藜麦替代，而且少油少糖，先吃菜后吃饭，每餐的主食量控制在一个拳头大小。说到这几点呢，第一个就是改变进餐的顺序，先吃一些蔬菜，比如说凉拌的蔬菜或者是炒熟的蔬菜，像绿叶菜、西兰花等等， 以建立胃部膳食纤维的防护网，接着吃蛋白质，比如说像鱼、还有蛋、肉类等等，最后呢再吃主食。那可以在这个阶段或者是餐后适量的搭配一些少油的青菜汤。那有些朋友说这个主食太难折腾了，干脆就不吃了。可是主食摄入太少也不利于控制血糖，糖友们 可以确保碳水化合物的热量占全天总热量的 50%到 60% 就可以了。主食还是需要吃的。说到吃的分量，那么对于一般人群来说，吃饭7-8分饱，时常让身体保持微微的饥饿感，既可以保证营养摄入，又可以利于控制体重。主食呢也要粗细搭配， 像米饭、馒头、面条等等精致的碳水化合物，吃了之后容易被人体吸收，会令血糖上升速度很快。那么在吃主食的时候，刚才我们说到了用一些粗粮代替部分的精致碳水化合物，加入一些燕麦、玉米、糙米、全麦粉等等，帮助稳定餐后的血糖。说到 主食当中的燕麦其实还是相当不错的，我们在节目当中的不止一次的说到过，它作为一种粗粮，富含膳食纤维、贝塔葡聚糖、蛋白肽，在这些营养物质的共同作用之下，是有助于平稳血糖、改善血脂、润肠通便、控制体重、降低全身的炎症水平，可以提高身体的免疫力。 燕麦的吃法是怎么样的呢？那么整粒燕麦或者是燕麦米呢，它其实是保留了完整的果皮和胚芽，营养较全，消化慢，餐后血糖反应较低。那么将它提前浸泡之后和大米按1:3的比例可以煮成燕麦饭。那么对于正常人群或者三高的患者，将这个燕麦呢融入每日的餐饮当中， 代替1/3的精米白面，并且呢注重蛋白质、新鲜的蔬菜水果、奶制品和豆制品的摄入，不仅是可以长期这样吃，营养也会更均衡。那么燕麦的选择呢，也是有一定的巧劲儿的。 选择燕麦的时候呢，以燕麦或者燕麦片为唯一或者主要成分的，避开麦片或者是加了植脂末的这些即食麦片，这是看这个配料表。此外呢，还可以看成分表，在同等的重量之下，蛋白质含量相对多的，如果有额外的标注，那么膳食纤维含量高的，添加糖和钠含量低的，我们就选择这些。好了，其实今天我们说到的是控糖行动的一些小贴士，先和大家说到的是六种需要警惕的快升糖的主食，然后呢和朋友们说到的稳定血糖的话呢，吃饭的这个顺序要改一改，比如说要先吃蔬菜，再吃肉类和蛋白质，最后再吃主食，搭配适量的菜汤水。还有就是别吃得太饱，吃饭七八分饱就可以了。主食呢，粗细搭配，用粗粮代替部分精致的碳水化合物。最后一个，那就是在日常的主食当中加一些燕麦，血糖和血脂都会受益。

1320生活导航，在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和大家说到的是秋天的一个代表性的食材，那就是栗子。秋天是美食的季节，有很多果实是结果了，那么是非常的丰富的收获的季节。而板栗呢，是属于秋季代表性的食材之一，它的口感松软，带有一些自然的甜味，常常被人们用来制作甜点。那么其实栗子除了这个好吃之外呢，还有丰富的营养，尤其维生素 C 的含量比较高，即使是经过加热之后，维生素 C 的流失也相对少。日本的一位营养师戴木子呢，就认为栗子呢是非常好的，而且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营养价值以及吃的时候需要注意的地方。刚才说到了栗子的营养丰富，像它的热量是147大卡，蛋白质呢有2.8克，脂肪、膳食纤维、糖质、钾和维生素 C 的含量都是相当的不错的。说到了令人意外的就是维生素 C 的含量，维生素 C 在人体当中具有多种的作用，包括抗氧化、生成胶原蛋白、脂质代谢、荷尔蒙的合成以及增强免疫功能等等，这些是维持健康和美容不可或缺的营养素。不过呢，维生素 C 呢是属于容易溶于水，遇热也容易遭到破坏的营养素。以同样富含维生素 C 的花椰菜为例呢，每100克的生的花椰菜含有140毫克的维生素 C， 但是这个花椰菜煮过之后就会大幅下降到55毫克。可是栗子就不一样，它经过加热之后，每100克仍然含有26毫克的维生素 C， 营养损失相对较少，因此人们可以通过它呢有效地摄取维生素 C。除此之外，它的钾的含量也非常的丰富，有助于控制盐分和水分。栗子当中含有相当多的丰富的钾，钾能够帮助身体排出多余的盐分和水分，因此呢被认为有助于高血压和水肿的预防和改善。此外，有研究报告还指出，当钾的摄取量增加的时候，尿液中的钙排泄量就会减少，因此钾的摄取也可能和预防骨质疏松有关。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丰富

杏子皮有点涩的主要成分。那么红酒和茶当中同样是含有这个元素的，这个元素呢被报告是具有抗氧化、抗肿瘤和抗菌的作用，因此也是受到关注的健康成分之一。栗子美味又营养，那是不是多吃就好呢？其实呢，万物都是有它的平衡性的，栗子的营养价值高，但是它的碳水不容忽略，它的碳水化合物含量并不低，每100克的栗子含有32.7克的碳水，和100克的白饭的碳水量大致相当，因此呢，一次不宜吃太多。如果当点心食用的话，建议控制在100克左右，就是4到6克的大栗子。如果吃的是糖炒栗子或者栗子甜点的话呢，就要额外的添加糖分，整体的糖含量会更高，需要注意。那么在超市现在卖的很多板栗呢，特别是即食的板栗呢，都已经一袋一袋的为大家分装好了，每一袋大概是50克到100克左右，所以每次肚子饿的时候吃这个栗子呢，吃一小袋也就够了，千万不要多，因为如果多吃的话呢，这个栗子的淀粉含量高，容易产生气体。那如果是肠胃不好、经常胃胀气的人呢，那么就要严格的限制食用量，不然的话呢，对身体会产生不适的。好了，在节目的最后和大家说到的是秋天吃栗子，营养非常丰富的一个秋日果。聊完了这些话题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祝大家拥有一个美好的晚上。

0: 大家好，我是 Gary Law 罗展廷。在列治文生活接近35年，我一直以服务社区为使命。我曾任加拿大皇家骑警、加拿大后备陆军少校以及 ICBC 路考考牌官，在前线同公共服务的领域累积了多年实践经验。我深信安全、透明、负责任的城市是每个家庭的基础。我会继续以专业、纪律和承担，为列治文打造更安全、更宜居、更有活力的城市。Offer set by Raymond L 778-807-7497 Financial Agent for Gary Law。
1: 得到建议，得到灵感，完成任务，所有家居项目你都能够找到帮助将它完成。在温哥华秋季家居展与数百位的专家联系，包括 HGTV Sarah Baumler， 10月15到18号温哥华会议展览中心，上 vancouverforhomeshow.com 早点购票还有优惠。
2: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新秦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是1号黄泉琪，2号张宇轩，3号向嘉熙，4号何浩，5号杨佳颖，6号陈瑞熙，7号司徒颖琪，8号潘德章，9号范格，10号黄伟宗。他们会在11月8号 Michael J. Fox Theater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独得现金奖1000块。门票现正公开发售，查询604-263-1320。新秦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3: 新秦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柯诗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暂时赞助你的知己梁鹏、金宝旅游、
3: Summit Bedding、舒美斯贝、
2: 精英理财、 Angela Fox、
3: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3: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金赞助 The Optical Center 意式眼镜、
3: 列治文园中园园艺中心、
2: 新城市广场凯悦饼廊、
3: Victoria Drive 新碧亮站女士美容中心、
2: 列治文800万中心、
3: 海马牌健康床褥，
2: 机票赞助 China Airlines 中华航空，
3: 现金奖赞助综艺200，
2: 奖品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3: Power Row 澳洲儿苗跌打油滚珠热凉款、
2: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4: 我叫 Solomon 易行天，我是一位 UBC 学生。过去4年，温哥华市政府见利忘义，背弃了我们年轻一代。沈关键禁止了在温哥华市内建造更多的可负担房屋，逼我们搬迁。如果沈关键再执政多4年，您的子孙就要搬离温哥华，住得更远。在10月17日，沈关键和 ABC 党一票都不可给，希望您会投 COPE 进步选民联盟的票。
5: 本广告由进步选民联盟财务代理人 Nathan Stanley 授权发布7787435081。
2: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谈谈脂肪这个概念。脂肪能够提供能量，它在新陈代谢和激素生成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并且有助于保护我们的脏器。不过，当过多的脂肪堆积在体内，就会造成严重的健康风险。特别是有些人虽然体重正常，但如果有大量不健康的脂肪堆积在体内，往往比胖人还危险。下面就来谈谈几处隐藏在身体内的坏脂肪，以及它们对健康造成的潜在影响。第一，心脏部位的脂肪。如果体内储存脂肪的仓库装满了，脂肪就会存储到心肌细胞之间，当多余的脂肪到心脏的时候，就会干扰心脏的正常功能。第二，肝脏上的脂肪。肝脏相当于人体的实验室，很多化学反应在这里发生。如果这些过程被扰乱，我们就可能患上糖尿病、高胆固醇或者其他疾病。根据美国肝脏基金会的定义，当肝脏重量中脂肪的比例 超过 5% 到 10% 的时候，就等于患上了非酒精性脂肪肝。体重超重的人，或者是患有糖尿病以及高胆固醇的人，患上脂肪肝的风险最大。好消息是，肝脏和肌肉中的脂肪是可以消除的，改变饮食和增加运动量，增强体内代谢功能，有助于减轻体重，消除脂肪肝。第三，眼睛上的脂肪。脂肪会在角膜周围堆积，遮盖住眼睛的前部，这种被称为角膜环的疾病常见于老年人群。它的标志是角膜边缘有一个白色的圆环，老年人出现角膜老年环，一般不痛不痒，视力也没有下降，往往容易被忽视。因此提醒中老年朋友，平时不妨用镜子照一照，检查一下自己的眼睛，如果发现在黑眼球边缘出现角膜老年环，应该尽早请医生检查是否患了高血脂症或者动脉粥样硬化。第四，腹部的脂肪。过多的腹部脂肪与代谢综合症之间存在关联，会增加我们患上糖尿病、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苹果体型的人，也就是腰围较粗的人，比梨形体型的人，也就是臀部和大腿较粗的人，这两种体型的人比较而言，苹果体型的人比梨形体型的人腹部脂肪更多，因此这些人患上代谢类疾病，比如糖尿病的风险就比较高，高血压和冠状动脉疾病的可能性也大增。减肥和锻炼是减少腹部脂肪的最佳方法。除了上述介绍的不良脂肪，我们身体中还有一些部位的脂肪是健康的，不必过于担心。比如乳房中的脂肪，它属于皮下脂肪，与内脏中的异位脂肪不同，它不会干涉到身体的代谢过程。此外，双腿以及臀部中的脂肪也不会对健康造成危害。雌激素是促进这些区域脂肪堆积的原因。女性腿部和臀部脂肪是人体储存能量的一种方式，当怀孕的时候，这些脂肪就能被调动起来作为燃料，以支持婴儿生长和哺乳。因此如果在正常体重内不用刻意减掉这些脂肪，

女人是水做的，如果女人身体缺水，就容易出现皮肤干燥、脸色暗沉等问题。为了让脸部与身体变得更加水润白嫩，女人们都会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方式补水。但是在补水过程中，总是有人会犯下各种错误，最终不仅没能补到水，反而越补越干。下面就列举几个女性的补水误区，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补水误区一，大量饮用开水。人每天确实需要多喝水，但是如果为了补水而一次性大量喝水，就容易加重肾脏负担，还可能带走体内的电解质与矿物质，影响机体功能。另外，喝水过多的话，身体代谢就会加速，即使大量的水分被输送至皮肤细胞，但还没等到水分到达目的地，水分就已经被身体代谢掉了，反而起不到补水效果。补水误区二，认为天天泡澡就能补水。有的女性很喜欢泡澡，认为泡澡后可以让身体的皮肤喝饱了水，皮肤会变得水嫩弹滑。其实不然，频繁泡澡很容易损伤肌肤表层的皮脂腺，皮脂腺对人体皮肤具有保护功效，如果泡澡时间太久或是水温太高，都会令肌肤水分流失的速度加快。补水误区三，喜欢用吸油纸。肌肤如果水油平衡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有些女孩的脸上喜欢冒油，为了把油脂去掉，女孩子们喜欢频繁地使用吸油纸，认为只要把油吸干了，皮肤就能达到水油平衡的状态。其实经常使用吸油面纸吸油，很容易刺激皮肤的皮脂腺，进而分泌出更多的油脂，反而破坏了水油平衡。补水误区之四，敷面膜的时间太长。很多人认为如果面膜敷的时间越长，皮肤所吸收的营养就会越多，然而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一般普通的面膜敷15到20分钟就可以，如果时间太长，面膜反过来吸收脸部的水分，会令皮肤越变越干。另外，敷面膜时间太长，容易引起脸部缺氧，影响肌肤正常呼吸。下面再来回顾刚才提到的女性补水的时候容易出现的四个误区。误区一，认为大量饮水就能补水。误区二，认为频繁泡澡就能补水。第三，认为用吸油面纸可以达到水油平衡的肌肤状态。补水误区四，敷面膜的时间太长。大家可以对照上述提到的四个误区，调整自己的补水方式，真正让我们的皮肤做到水润滑嫩。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牺牲便是广长舌。中国宋朝时代的苏东坡居士有一天去东林寺拜访赵觉禅师，且参加了那里举行的7日禅修法会。在禅期期间呢，众人都非常精进踊跃参禅。7天后啊，禅师命每个人做一首寄语，以表达自己在几天里参禅的心得。苏东坡居士虽然是个当代的文学奇才，但是禅定的功力当然比不上赵觉禅师。要东坡居士在一夜之间呈现开悟的禅技，对他来说确实是一件难事。那夜，苏东坡居士一边想着禅技的事儿，一边推开纱窗，在月色朦胧之间，远眺山前一涧溪流发出的涓涓的水声，迂回于山间，清晰悦耳，使他内心充满了一阵阵宁静的喜悦。溪声更像佛陀向他说法一样，使他烦恼顿消。东坡居士远眺着湖光山色，不可思议的大自然因缘和合混成一体，就如向他歌颂着真空妙有和谐清净的境界。东坡居士立刻有所体悟，便拿起笔写了一首禅诗：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亦非清净身，夜来84000计，他日如何举四人。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亦非清净身，就是清溪潺潺的流水声啊，就好像佛陀向众生说法一样滔滔不绝，湖光山色都呈现了诸法宝相的清净法身。夜来84000计，他日如何举四人。众生有84000烦恼，佛陀有84000法门可以治愈，好像溪声一样连绵不尽，法水长流。这种不可思议的玄妙境界是无法用文字去表达的，明日又如何向其他禅师讲述这种境界呢？禅是无处不在无处不是的，溪声和山色都充满无尽的禅意。而苏东坡的这首寄语在这几百年来成为禅的语录。
2: 灭智文观音寺由10月16日起一连3天举行重阳节超荐法会，诵念地藏菩萨本愿经，放大蒙山以超度先祖复见冤亲，现在者增福延寿，阖家平安。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双十国庆演说与台独走向。今年的双十国庆大典，赖清德总统以及韩国瑜院长都分别发表了谈话，对于他们的说法影响了台湾的政局，甚至台独的走向。美国怎么看？北京怎么看？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BC 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险费暴涨一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大发利市，驾驶人却得买单。尹大卫和 BC 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您节省30 cents。 这次选举选择在您手中，要付的更少还是付出多很多。 Authorized by the BC NDP 604-430-8600。
4: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生荣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寄生总会，又是刺身、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助诊。
5: 想选购地道生荣海贝、燕窝药材、茶叶虫药等用药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维多利亚的养生堂生荣燕窝行。
1: 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的病征不容易被发现。今年安康网上健康讲座在11月1号星期天下午2点举办，邀请了不同的健康专家，线上提供广东话和英语翻译，为您深入讲解肝病的类型、潜在风险、预防方法、饮食资讯和其他社区资源等等。免费到安康网站登记 ,icomproject.org。
6: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
7: 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
6: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1: Daddy， 10月17日你去不去啊？
8: 我就不会去投票，没用的，浪费时间。
1: 那你关不关心你孙子的未来呀？
8: 啥意思呀
1: ？CanSim 沈关键和他的 ABC 团队刚推翻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他们是唯一对抗毒品泛滥的政党。
8: 那些地方就是危害社会，
1: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关键。
8: 好，我都要出一份力支持 CanSim 沈关键和 ABC， 一定行。
9: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人

那今天的都市夜话节目开始，主持人晨曦和您分享在加拿大培训新人。很久公司都没有来新人了，两个月之前又解雇了一位在公司做了十多年的小伙子，这让原本超负荷工作的我们更加是苦不堪言。眼看着更多的假期将到，经理呢拿着大家的请假表发愁，没办法，只能请人了。不久之后听说来了个帮手，同事们个个欢呼雀跃，可是这高兴啊只停留了几分钟，我们便被告知新人是一位重量级别的，主要是接手前面解雇的那个小伙子的工作，并且在我们 supervisor 休假的时候 cover 他的工作。这个新人是位30多岁的印籍男子，一看气质便可以猜得出是搞 IT 的，踌躇满志的他几天之内便把 supervisor 的活拿下，之后呢便是被安排到组里每个人那儿学。我是被安排在最后，而之前已经听到同事们说他一些坏话，此人很傲慢无礼，培训他最后便成为教训别人做的不对。那好吧，就和他过过招。第一回合不久他便安排和我学，不出意外他翘着二郎腿坐在一旁看着，我问他为什么没有笔记，他眨眨眼睛，笔记不用，我有脑子都会记到脑子里的。我白了他一眼，心想别指望我教你第二遍，于是我便开始滔滔不绝讲起来。讲了五分钟他便意识到我的工作并没有那么简单，于是打断了我，并希望我能借他笔记本，之后他便老老实实地做笔记。第一天培训主要介绍一些简单的工作，很快他的耐性便没有了，在我面前不断地打哈欠，我想他一定是拿我的话当作催眠曲了。结束了第一天的培训，一旁的同事跟我说，你还真行啊，他从不做笔记，这么多要学的，我就不信他都能记得住。我明白他肯定记不住，几天他就会把工作混淆起来，再好的脑子也白搭。所以提醒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新人的误区一，初来乍到光靠脑子可不行，认真记笔记是快速拿下所有工作的捷径。第二回合第二天培训， supervisor 过来告诉他，他将在过几个月 cover 我的假期。他一听紧张起来，也开始认认真真对待我。看他态度端正，我决定教他做我的一个 daily report。 这次他一个字一个字认真地记着，从头到尾演示完之后，他已经洋洋洒洒写了好几页。看他记完所有的笔记，我又拿出一份培训资料帮他消化。这家伙感激不尽，并且兴奋地说，这 report 让他很 exciting， 他会去用心练习，不错，学得蛮快，省了我不少事儿。下午我午休回来，他兴奋地把我叫了过去，让我看他做的报告。令我吃惊的是，原来只用 Excel 的报告被他改动了，而且又用 Access 弄了一个小 Query 来实现 Excel 的一个功能。他沾沾自喜地看着我，希望能得到我的高度评价。而此刻 Supervisor 正站在我们旁边，我很委婉地告诉他，这程序原则上是不需要改的，而且我的电脑里面也没有装 Access， 要改动一定得到经理的批准再做。不过他并没有把我的话当回事儿，第二天他还是按着他的方式做，而只是在结果上和我的报告格式一致。可是他忽略了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报告的准确率。于是每天我都会指出他报告中的问题，而每天都有问题。所以提醒收音机旁所有的新手，这个误区二就是不要随便改动原有东西，做事情要注意质量，少出错。第三回合，我其实并不是个不通情达理的人，对于新人有些毛病可以忍受，所以在 supervisor 面前我一直没说什么。不久我便开始教他做现金报表输入，也是固定的格式，只要把每个 branch 的数据准确输入即可。我看得出他坐在我旁边瞪着大眼睛听着，
兴奋时又哼着小曲儿。我意识到这家伙没准又要改，于是严肃地告诉他不要改任何格式，这报表是共享的， CFO 和 Controller 都要不定期看，数据库很大，有各个 branch 一个月的数，如果弄乱了都要返工。这小子一边晃着脑袋一边答应。我又在下午看了一下他做的，还不错，学得很快。可是第二天当我再次打开这个表的时候，我差点哭了。报表的格式被他改得乱七八糟，以前的数据都被 hide， 一些公式也被改了。我急忙跑到他那里，再次告诉他不要乱改格式。坐在旁边的 supervisor 一听，站起来也再次告诉他不要乱改。提醒收音机旁所有的朋友们，新人误区三就是不要急于改变，先了解原有系统和工作，有问题应该先和领导沟通。第四个回合，本以为从此他会改邪归正，可是到月底我再次打开那个报表时，我的热血一下沸腾了。原来所用的括号在格式修改之后全部挤到表的两边，数据中的错误百出，很多公式都被改了。我二话没说便给我的 supervisor 和 manager 发了 email， 让他们看看我的报表，我还要花上一天的功夫去改。我最后也很不客气地说，如果他再随便的乱改，我便不让他做了。我的这个 email 作用还不小，下午他便被经理叫到办公室去。我听同事说，经理很不客气地要求他不要再乱改东西，否则会丢了工作。这小子终于被镇住了，从那以后他老老实实做，不再改什么了。看着他做错的工作，我还要耐心地修改，存档的报表也有好多被他存错了地方。我只能说这个人很粗心，没有注重细节，而在这个部门是行不通的。不过这是一份工作，虽然只是 temp， 但也不能把人家一棒子打死，还是自己忍着吧，再给他一些时间，也许会好很多。这里提醒收音机前的朋友，新人误区四，别太固执，很多工作并没有想象的难，可是绝对不是简单的。就这样一个月不知不觉过去了，他还在帮着大家的忙，还是那么傲慢，可是少了不少的锋芒，将来会不会留下来很难说。可是和他过过招的我从心里有点抵触他，我还是不情愿地教他，安排他做我的一些工作，毕竟我只离开几周，一切等我回来再说吧，只希望他别把我的工作弄得一团乱麻就成。这里也希望收音机前的所有好朋友们，如果您是新人就引以为戒，毕竟找到一份工作不容易吧。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讲一个小故事，叫做《信任》。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在玩耍，小男孩收集了很多石头，小女孩有很多糖果。小男孩想用所有的石头与小女孩的糖果做个交换，小女孩同意了。小男孩偷偷把最大和最好看的石头藏了起来，把剩下的给了小女孩，而小女孩则如她许诺的那样，把所有的糖果都给了男孩。小女孩睡得很香，而小男孩却彻夜难眠，他始终在想，小女孩是不是也跟他一样藏起了很多糖果。其实如果你不能给予别人100%的话，你总是会怀疑别人是否给予了你100%。拿出你100%的诚心对待所有的人和事，然后睡个安稳觉吧。生活中的很多人和事，就如文中所说的一样，自己到底有没有做到100%呢？虽然我们深知猜疑这东西最伤感情，可是还是会不断的忍不住的去猜。疑心是对他人的不信任，对自己的不自信，对彼此的折磨，对感情的亵渎，而这又是一个心魔。世上很多时候没有绝对的对和错，只有因与果。当我们付出100%的真诚去对待身边的人，不用去考虑他会以何种方式回报，静静的等待，所有的一切都会吸引而来。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讲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让脑子转个弯儿。1871年，德国的毛瑟兄弟研制出第一支使用金属弹壳枪弹的步枪之后，建立了毛瑟兵工厂。1893年，毛瑟兵工厂的职员费德勒兄弟三人开始研制自动手枪。1895年3月15号完成了枪样设计，被命为 G96 式7 65毫米的毛瑟手枪。此后呢，毛瑟兵工厂还推出了 M96 式7 63毫米毛瑟军用手枪。发射毛瑟兵工厂在 C93 式这个博查特手枪弹基础上改进的毛瑟手枪弹，到1899年，意大利海军首先列装了此枪。这种手枪呢，虽然使用便捷，但射击时弹出的弹壳总在射手面前跳动，有时啊还会击伤射手的面部。1921年，上海兵工厂、沈阳兵工厂开始仿制毛瑟手枪，并给它起了中国话的名字，叫“薄壳枪”，也叫“盒子炮”。后来盒子炮到了游击队员手中，它的设计缺陷很快就被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原来游击队射手在射击时不是端平枪体，而是将枪体旋转90度，让跳出的子弹壳不在射手面前晃动，而是呈水平方向飞出。这样一来，弹出的子弹壳从根本上排除了击伤射手或干扰射手视线的副作用。旋转90度用枪震惊了欧美枪械制造者。

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冇理由。你几好啊，因为冇人中意你。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I'm sick and tired of the NDP.
2: Every time I look at my paycheck, I think about David Eby.
3: Well, there's less of it to look at each year.
1: I've been really impressed by this new conservative leader.
2: Lorne Dirksen?
3: Right.
1: I can tell when somebody gets it. Serious dude.
3: The world is crazy. We could use a dose of him on our side.
2: He will cut taxes and get focused on keeping costs down.
1: It's not complicated.
3: He'll do it.
4: On October 24th, vote conservative. Authorized by May Romero, Financial Agent, 604-330-355.
5: 苏美设备现正举行感恩周年庆，即日起全场35%优惠。 买蚕丝冬被送蚕丝夏被，现在好多春秋两用被天丝被过百款花式被套和床套组合，竹炭被蚕丝被和抱枕等都有特别优惠回馈顾客。买新到纽西兰羊绒被送竹炭保暖衣，装满多送，买超过200元还免费送货。趁感恩周年庆大优惠，来苏美丝被在列治文1147号 Blacksmith Place 临近 Iron Plaza 的新铺了，查询6042-0989。
6: 梅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是啊，我最重要是要换又名贵又漂亮的地板。德国制造
7: Organic 防水PPA地板，不含PVC 又健康，外观和实木一样。价格怎么样呢？价钱合理，要换地板当然要换顶级的，才可以增值房子，一劳永逸，消费要精明，快点去高升。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3998，聂志文6034-18120。
8: 我是Daniel Sang，正信帮竞选列治文市议员。
7: 自从1985年1岁开始， 列治文就是他的家。他在BC省律政厅服务了15年， 主要负责BC省法庭电脑化工作，有多年服务社区经验。他主张冻结地税3年，严禁毒品，审查公堂开支。 请投票支持Daniel Sun，曾庆邦，成为列治文市议员。 Authorized by Daniel Sun，Financial Agent。 info@danielforrichmond.ca。
9: 得到建议，得到灵感，完成任务，所有家居项目你都能够找到帮助，将它完成。在温哥华秋季家居展，与数百位的专家联系，包括 HGTV、Sarah Baumler。10月15到18号，温哥华会议展览中心。上 Vancouver4HomeShow.com，早点购票还有优惠。上次你问我那件重要的事，我了解过了。提前规划吗？重阳节
7: Dignity Memorial，10月17号在本拿比
10: 海景纪念园和南苏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号在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和南苏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是了解更多的好机会。开放日头50个家庭含有大力士，有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售完即止，一定要去了解一下。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会预约6044-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9号
11: Rail Oak Avenue， 海景 本拿比4000号Imperial Street，永多利南苏里14831号28 Avenue，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件限制。我叫
12: Solomon 易行天，我是一位 UBC 学生。过去4年，温哥华市政府建立忘义，背弃了我们年轻一代。沈关键禁止了在温哥华市内建造更多的可负担房屋，逼我们搬迁。如果沈关键再执政多4年，您的子孙就要搬离温哥华，住得更远。 在10月17日， 沈关键和 ABC 党一票都不可给，希望您会投COPE 进步选民联盟的票。本广告由进步选民联盟财务代理人
13: Nathan Stanley 授权发布 778-743-5081。
1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 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全球第二大消费用品制造商联合利华曾引进一条香皂包装生产线，结果发现这条生产线有个缺陷，常常有的盒子里没装入香皂，总不能把空盒子卖给消费者吧？他们只好请了一个学自动化的博士，设计了一个方案来分拣空的香皂盒。博士组建了一个十几人的科研攻关小组，综合利用了机械、微电子、自动化和 X 射线探测等技术，花了几十万美元，最终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难题。每当生产线上有空香皂盒时通过，两旁的探测器会检测到，并驱动一只机械手把空的香皂盒推走。而我国南方一家乡镇企业也引进了同样的生产线，老板发现这一问题之后大为发火，要知道这可是花了血本啊。于是他找来工厂的技术员对他说，这个问题你必须尽快给我搞定，不然你就走人吧。技术员很快就想出了办法，在生产线旁边放一台电风吹扇，空的香皂盒自然就会被风吹走。再和您讲另外一个故事，美国宇航局首次将宇航员送上太空，但他们很快接到报告，宇航员在失重状态下用圆珠笔和钢笔根本写不出字来。于是他们用了十年时间，花费了120万美元，终于发明了一种新型圆珠笔。这种笔适用于失重状态，身体倒立、水中、任何平面物体，甚至在绝对零度也能流利书写。当美国人向俄罗斯人炫耀时，却发现俄罗斯人在太空中一直使用铅笔。尽管很多人怀疑这些故事的真实性，甚至有不少人找出各种证据来证伪，抛开故事的真伪不说，这些故事告诉我们，有时候看上去很复杂的问题，其实有极简单的解决办法，只要你让自己的脑子转个弯儿。无路可走时，你当然可以造一座桥，或者开辟一条新路。如果你这么做了，你理所当然会成为后人心目中的开拓者。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可能还有比造桥和开路更简单、更方便、更省事儿、更快捷的办法，那就是拐个小弯儿，绕道而行。人生处事如行路，常有山水阻身前。行不通时，有些聪明人就开山架桥，成功则罢，不成功可就惨了，蛮力耗尽，却终究未能逃出困境。与之相反的是，另外一些人只是转了个弯儿，轻松地绕过障碍，就成功地抵达了终点。当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时，我们确实很需要这种拐弯的智慧。收音机前的所有好朋友们，所以说，路到尽头不是没有路可走，而是你应该学会拐弯。生命中总是有挫折，那不是尽头，它只是在提醒你，该拐弯了。

接下来和您讲另外一个人生哲理故事，生气不如争气。宋徽宗喜欢书画，并且有很深的造诣。一天他问随从，天下何人画驴最好？随从回答不出来，便四处打听画驴出名者姓甚名谁。匆忙中得知一位叫朱子明的画家有驴画家之称，即招他进宫画驴。得知被招进宫是为皇上画驴的时候，朱子明吓出一身冷汗。他原本是很有功底的山水画家，可同行们嫉妒他，四处造谣贬低他，说他是驴画家。驴画家的绰号便非擅长画驴所得，他根本不会画驴，但是圣命难违，他只好硬着头皮开始画驴。他苦练画驴术，先后画了数百幅有关驴的画，最后终于得到皇上的赏识，真正的成了天下第一画驴人。朱自明晚年感慨说，嫉妒是坏事儿，也是好事儿。感谢嫉妒者，你们的骂声、贬责和造谣成就了我。一位自以为很有才华的年轻人，因为得不到重用而非常苦恼。他质问上帝，命运为什么对我如此不公？上帝从路边捡起一枚石子，随手扔了出去，然后问他，你能找到我扔出去的那枚石子吗？年轻人摇了摇头。上帝把手指上的金戒指摘下来扔到石头堆里，问年轻人，你能找到我的金戒指吗？年轻人很肯定地说，能。上帝说，当一个人抱怨自己怀才不遇时，往往是因为他还不过是一枚石子，而远远不是一块金子。你不能像一块金子那样耀眼夺目，又怎能要求别人将你从石子堆中识别出来呢？所以朋友们，如果您移民到了加拿大，也不要抱怨自己怀才不遇，这世上怀才不遇的事情少了。你之所以没有被伯乐发现，是因为你还只是一枚石子。尽管你可能是一枚很漂亮的石子，但也只是一枚石子而已。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曦。接下来主持人陈曦和您分享几段人生箴言。对你突然发火的人，你不知道他在心里忍了你多少次。看起来决断果断的人，你不知道他在心里下定了多少决心，才能真正做到不回头。闪闪发光，如同信仰存在的人，你不知道他背后付出的代价和努力。

让他看起来毫不费力。别怪他们太冷漠，别羡慕他们很果断，别说他们不付出，只是你不知道而已。生活多数是平淡的重复，活得快乐的人正是那些守得平淡、懂得感恩的人。我们总是太忙，忙到没时间感受生活、享受快乐。奋斗、拼搏、忙碌、追逐一辈子，即便取悦了整个世界，最终委屈的还是自己的心灵。不知足、放不下，把好好的人生弄得苦不堪言。豁达一点，看淡一些，人生没有多少事情比快乐更重要。人呢，早晚要习惯孤独，没有谁会把你当宝护看。再大的难事也要微笑面对，哪怕是装的。对人要学会绝情，该滚的滚，该留的留，但你也要学会珍惜。知心朋友已不多，难道你真要只剩自己不成？记得要忘记，不要哀哀戚戚地活在过去，不要那么任性和幼稚。一个人要记得哦，要漂漂亮亮地活下去。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好朋友们，时间关系，今天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到此也告一个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次节目再会，祝您好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嘉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双十国庆演说与台独走向。今年的双十国庆大典，赖清德总统以及韩国瑜院长都分别发表了谈话，对于他们的说法影响了台湾的政局，甚至台独的走向。美国怎么看？北京怎么看？嘉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我是
4: Andy Hobbs，
3: 和 C An。
5: Andy Hobbs 关心列治文，他在列治文长大及成家，有35年警务经验，退休前是温哥华市警警司，并有60年社区服务经验。2021年成为列治文市议员。安迪重视社区安全，反对毒品，支持小型商业和以低税率吸引投资。安迪会为列治文的治安和商机努力，为你发声。
4: 青岛啊 ，Andy Hobbs，
3: 和 C An。
6: Authorized by Link Hobbs Financial Agent 604-277-71991。
5: 加拿大最大型及北美第三大的10公里长跑赛事第43届 Vancouver Sun Run 将于明年4月18号隆重举行。
1: 大会设有个人10公里赛事、2.5公里迷你 Sun Run、团体及青年组别，还设有虚拟赛事。
5: 所有选手均获赠大会纪念 T 恤，比赛结束后更可参加位于 BC Place 举行的大型派对。
1: 起步优惠价报名截止日期是10月31号，详情请上网 Vancouver Sun Run。
7: 我叫 Solomon 易行天，我是一位 UBC 学生。过去4年，温哥华市政府见利忘义，背弃了我们年轻一代。沈关键禁止了在温哥华市内建造更多的可负担房屋，逼我们搬迁。如果沈关键再执政多4年，您的子孙就要搬离温哥华，住得更远。在10月17日，沈关键和 ABC 党一票都不可给，希望您会投 COPE 进步选民联盟的票。
8: 本广告由进步选民联盟财务代理人 Nathan Stanley 授权发布7787435081。
9: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1: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9: 1320生活导航。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说到的是吃美食，怎么吃得健康。首先呢，会和朋友们说一说，如今呢，大家为了吃得健康呢，那么这个降血压降糖的食物呢是引起大家的关注。今天我们会先和大家说说6种主食，它的升糖是最快的。那么平常喜欢吃这6种主食的朋友呢，而又需要降糖的话，就需要注意了。除此之外，还会和大家说一说秋天的美食，比如说板栗。好了，说到这个控糖呢，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的必修课。那么说到控糖的很多中老年朋友第一的反应呢，就是不吃白米饭，不吃馒头、面条这类主食。但是实际上呢，不少看似家常甚至是被认为是清淡的一些主食呢，它对血糖的冲击还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凉皮、葱油饼、蛋炒饭、南瓜粥、疙瘩汤，还有糖油饼。别看这些东西都是中国早餐店里面的常品，但是在我们加拿大温哥华呢，要吃到这个，如果自己不做的话呢，真到店里面才有。可是现在呢，在超市呢有很多是预制好的这些主食，拿回来蒸一蒸或者是煎一煎就可以吃了。所以很多人呢就喜欢吃这口，没办法买回家当早点吃。但是还是要尽量的少吃，如果说你要控糖化，特别是那些血糖控制不佳的人群，想要稳住血糖，那么不仅仅是不吃白米饭、馒头和面条这类的主食， 好了，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这六种看上去是非常好吃的 snack， 但是呢升糖又很快的主食。第一个，凉皮。那现在在很多商家的眼中啊，这个凉皮和肉夹馍呢可以搭在一块儿卖了，很受欢迎。凉皮的主要原料是什么呢？那是精致的小麦淀粉，糊化程度很高，进入人体之后很快就会被吸收分解，本身呢就会引起血糖上升，然后再搭上凉皮的一些配料，比如说芝麻酱、调味酱汁等等，其中的脂肪和添加糖不仅会升高总热量，还会延长这个高血糖的持续时间。一碗凉皮下肚之后，餐后的血糖可能长时间呢是处于高位的。如果你是降糖的话，那么这些这个好吃的凉皮呢，那真的是要少吃了。第二个是葱油饼，这个在超市里面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葱油饼呢是以精致面粉为基底，制作的过程中加入了大量的油脂，它是属于非常典型的高油的精致碳水化合物。精致的面粉本身呢就是升糖速度很快，大量的脂肪不仅会增加热量的摄入，还容易导致身体的体重增长，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胰岛素的敏感性，让餐后血糖上升更快，峰值更高。除了这两样之外，还有呢就是糖和油的混合物，哪一些呢？像蛋炒饭、油团，还有很多朋友喜欢吃的这个炸芝麻团。炒饭呢就是隔夜饭加食用油再加酱油，那么淀粉回升之后再加热，它的升糖指数也不低，加油然后热量飙升，而且还延长了高血糖的持续时间。再有说说油条，这是高温油炸吸附大量的油脂，碳水吸油之后这个胃排空的比较慢，但是大量的油脂引发的短期的胰岛素抵抗会让血糖的曲线在餐后两个小时到四个小时呈现后高且长的这个顽固的峰值，这是油条。还有就是炸芝麻团，这是糯米粉、糖、芝麻和油炸的。糯米本身它的 GI 就偏高，外加糖壳的话属于双重的升糖，这样的糖油混合物在我们超市当中是可以看到很多，这个预制好的回家稍稍的加工一下就可以吃到的。如果说要控糖的话，这些真的是少吃，甚至可以不吃。南瓜粥啊，这个呢我想很多朋友说南瓜它的纤维比较高，那么升糖指数呢不算太高，可以吃吧。南瓜本身呢其实是属于中升糖指数的食物，直接蒸这个南瓜呢吃的话呢，对人体的血糖的影响其实是相对平缓，但是呢糊化之后，也就是把它煮成南瓜粥之后，食材当中的淀粉在高温的熬煮下充分的糊化，颗粒度小了，易消化，那么升糖的速度也会大大的加快。一碗浓稠的南瓜汤升糖的负荷呢其实是接近等量的糖水，对血糖的控制很不友好。

0: KMSIM 审关键想谈公共安全，但他支持将硬性毒品非刑事化，完全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改善治安。现在他突然改口，想用一场哗众取宠的公投转移我们的视线，别让他这样蒙混过关。 KIM 会严格执法，检视市中心东区的情况，并确保有需要的人得到所需的照顾。用你的选票清楚表明居民仍然重要，请投 Colin Hobbit 和 KIM for a Livable Vancouver 一票。
1: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Douglas Johnstone for KIM for a Livable Vancouver. Agent at votetim.ca。
2: 聂志文观音寺由10月16日起一连三天举行重阳节超荐法会，诵念地藏菩萨本愿经，放荡蒙山，以超度先祖，复见冤亲，现在者增福延寿，阖家平安。查询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 604-274-2822。
3: BC 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险费暴涨一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大发利市，驾驶人却得买单。尹大卫和 BC 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您节省30 cents。 这次选举选择在您手中，要付的更少还是付出多很多。 Authorized by the BC NDP 604-430-86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4: 1320生活导航。

好了，我们继续说这六种主食。疙瘩，疙瘩汤，这是很多人家喜欢做的，因为非常的方便，把这个面和一和，揉一揉，稍稍的捏一捏就成疙瘩了，而且呢还可以做成猫耳朵等等这样的疙瘩。做成疙瘩汤之后呢，喝下去非常的舒服饱腹。它的主料是精致的面粉，面疙瘩颗粒很小，经过煮制之后，这个淀粉会充分的糊化，进入肠胃之后可以被快速的分解吸收。同时呢，它是流质的食物，胃的排空速度也很快，那么它的升糖速度，特别是在初期升糖的速度，在这个纯碳水食物中是属于最快的一档了。餐后血糖上升的速度，吃了以后很难维持血糖的平稳的。糖饼，糖的油饼和刚我们说到的葱油饼其实是类似的，又是一个升糖的主食，同样是精致的面粉加上大量的油脂制作，在这样的基础上还额外的添加了糖分，是精致碳水、油脂、添加糖三者的叠加。因为这种组合呢，可能因为含油脂，所以会前期升糖呢会比较延缓，但是中后期的血糖冲击力很强，峰值也会高，高血糖持续时间也会很强烈。好了，那么刚才说到的是五种这个升糖很快的主食，凉皮、葱油饼、糖油混合物，也就是这些蛋炒饭啊、油条啊、炸芝麻团等等，南瓜粥、疙瘩、油条、糖油饼，这都是升糖非常快的主食。那么有些朋友会说，我不知道自己吃下去以后会不会升糖快。有一个小贴士是这样的，如果说吃了这些食物之后，餐后出现想睡觉、极度的口渴、饥饿心慌、视力模糊的表现，就可能是这个血糖失控了。建议呢，及早就医或者是检查自己的血糖的情况。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省选的提前投票这个星期开始，
2: 我上次选举也是提前投票，非常轻松方便。
1: 提前投票地点将于10月16号至10月21号每日早上8点至晚上8点开放，请留意邮寄给你的投票地点通知卡，上面列有你的提前投票地点和开放时间。
3: 我喜欢节省时间，所以我每次都会提前投票。
1: 请浏览 elections.bc.ca 了解参与省选投票所需的所有信息。能为你提供周详计划的皇室保险代理 ICBC 每月公款汽车保险和给你最多保障的 Roadside Plus。
2: 皇室保险提供多项优惠房屋保险以及商业和旅行保险、新移民及旅游人士短期医疗保险等等，找他能让你安枕无忧。
1: 皇室保险总店命街3900号加23 Avenue 进新瑞华，星期一至五开早9点至晚6点，星期六开10点，列治文太古广场分店，星期一至六开早10点至晚6点，查询6042798638。消费者的子弹有限，长期都在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斗争，
4: 每一块钱都是血汗钱，最怕花冤枉钱，但怎样才能知道更多消费产品质量及服务安全资讯呢？
1: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晚上7点及9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宇宙每周会为您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违规报告，这样大家就不会白花冤枉钱了。消费者前线是由 Sa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5: 我叫 Solomon 易行天，我是一位 UBC 学生。过去4年，温哥华市政府见利忘义，背弃了我们年轻一代。沈关键禁止了在温哥华市内建造更多的可负担房屋，逼我们搬迁。如果沈关键再执政多4年，您的子孙就要搬离温哥华，住得更远。在10月17日，沈关键和 ABC 党一票都不可给，希望您会投 COPE 进步选民联盟的票。
6: 本广告由进步选民联盟财务代理人 Nathan Stanley 授权发布，7787435081。
7: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1: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7: 1320生活导航。
1: 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继续和大家说一说控糖。刚才说到了6种升糖非常快的主食，其实这个血糖呢，主要是它升高和下降这样个坡度太快的话呢，对人体的血管是非常不好的。那么要稳定我们的血糖该怎么办呢？其实控糖的关键不是不吃主食，而是在于换主食、控分量、改做法。比如说主食呢，我们可以用杂粮饭、荞麦面、燕麦和藜麦替代，而且少油少糖，先吃菜后吃饭，每餐的主食量控制在一个拳头大小。说到这几点呢，第一个就是改变进餐的顺序，先吃一些蔬菜，比如说凉拌的蔬菜或者是炒熟的蔬菜，像绿叶菜、西兰花等等，以建立胃部膳食纤维的防护网。接着吃蛋白质，比如说像鱼还有蛋、肉类等等。最后呢再吃主食，那可以在这个阶段或者是餐后适量的搭配一些少油的青菜汤。那有些朋友说这个主食太难折腾了，我干脆就不吃了。可是主食摄入太少也不利于控制血糖。糖友们可以确保碳水化合物的热量占全天总热量的50%到60%就可以了，主食还是需要吃的。说到吃的分量，那么对于一般人群来说，吃饭7-8分饱，时常让身体保持微微的饥饿感，既可以保证营养摄入，又可以利于控制体重。主食呢也要粗细搭配，像米饭、馒头、面条等等精致的碳水化合物，吃了之后容易被人体吸收，会令血糖上升速度很快。那么在吃主食的时候，刚才我们说到了用一些粗粮代替部分的精致碳水化合物，加入一些燕麦、玉米、糙米、全麦粉等等，帮助稳定餐后的血糖。说到主食当中的燕麦，其实还是相当不错的，我们在节目当中的不止一次的说到过，它作为一种粗粮，富含膳食纤维， 贝塔葡聚糖、蛋白肽，在这些营养物质的共同作用之下，是有助于平稳血糖、改善血脂、润肠通便、控制体重、降低全身的炎症水平，可以提高身体的免疫力。燕麦的吃法是怎么样的呢？那么整粒燕麦或者是燕麦米呢，它其实是保留了完整的果皮和胚芽，营养较全，消化慢，餐后血糖反应较低。那么将它提前浸泡之后，和大米按1:3的比例可以煮成燕麦饭。那么对于正常人群或者三高的患者，将这个燕麦呢融入每日的餐饮当中，代替1/3的精米白面，并且呢注重蛋白质、新鲜的蔬菜水果、奶制品和豆制品的摄入，不仅是可以长期这样吃，营养也会更均衡。那么燕麦的选择呢，也是有一定的巧劲儿的。选择燕麦的时候呢，以燕麦或者燕麦片为唯一或者主要成分的，避开麦片或者是加了植脂末的这些即食麦片，这是看这个配料表。此外呢，还可以看成分表，在同等的重量之下，蛋白质含量相对多的，如果有额外的标注，那么膳食纤维含量高的、添加糖和钠含量低的，我们就选择这些。好了，其实今天我们说到的是控糖行动的一些小贴士，先和大家说到的是6种需要警惕的快升糖的主食，然后呢和朋友们说到的稳定血糖的话呢，吃饭的这个顺序要改一改，比如说要先吃蔬菜，再吃肉类和蛋白质，最后再吃主食，搭配适量的菜汤水。还有就是别吃得太饱，吃饭7-8分饱就可以了。主食呢粗细搭配，用粗粮代替部分精致的碳水化合物。最后一个，那就是在日常的主食当中加一些燕麦，血糖和血脂都会受益。

一三二零生活导航，在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和大家说到的是秋天的一个代表性的食材，那就是栗子。秋天是美食的季节，有很多果实是结果了，那么是非常的丰富的收获的季节。而板栗呢，是属于秋季代表性的食材之一，它的口感松软，带有一些自然的甜味，常常被人们用来制作甜点。那么其实栗子除了这个好吃之外呢，还有丰富的营养，尤其维生素 C 的含量比较高，即使是经过加热之后，维生素 C 的流失也相对少。日本的一位营养师戴木子呢，就认为栗子呢是非常好的，而且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营养价值以及吃的时候需要注意的地方。刚才说到了栗子的营养丰富，像它的热量是147大卡，蛋白质呢有2.8克，脂肪、膳食纤维、糖质、钾和维生素 C 的含量都是相当的不错的。说到了令人意外的就是维生素 C 的含量，维生素 C 在人体当中具有多种的作用，包括抗氧化、生成胶原蛋白、脂质代谢、荷尔蒙的合成以及增强免疫功能等等，这些是维持健康和美容不可或缺的营养素。不过呢，维生素 C 呢是属于容易溶于水，遇热也容易遭到破坏的营养素。以同样富含维生素 C 的花椰菜为例呢，每100克的生的花椰菜含有140毫克的维生素 C， 但是这个花椰菜煮过之后就会大幅下降到55毫克。可是栗子就不一样，它经过加热之后，每100克仍然含有26毫克的维生素 C， 营养损失相对较少，因此人们可以通过它呢有效地摄取维生素 C。除此之外，它的钾的含量也非常的丰富，有助于控制盐分和水分。栗子当中含有相当多的丰富的钾，钾能够帮助身体排出多余的盐分和水分，因此呢被认为有助于高血压和水肿的预防和改善。此外，有研究报告还指出，当钾的摄取量增加的时候，尿液中的钙排泄量就会减少，因此钾的摄取也可能和预防骨质疏松有关。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丰富的营养素之外，栗子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其中又以非水溶性膳食纤维较多。这个非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呢，具有增加粪便体积、促进排便的作用，同时呢，也被认为有助于大肠癌的预防，并且呢，能够帮助维持肠道的环境。此外呢，栗子的皮当中含有单宁，是多酚的一种，也是造成栗子皮有点涩的主要成分。那么红酒和茶当中同样是含有。

7克的碳水和100克的白饭的碳水量大致相当，因此呢，一次不宜吃太多。如果当点心食用的话，建议控制在100克左右，就是4到6克的大栗子。如果吃的是糖炒栗子或者栗子甜点的话呢，就要额外的添加糖分，整体的糖含量会更高，需要注意。那么在超市现在卖的很多板栗呢，特别是即食的板栗呢，都已经一袋一袋的为大家分装好了，每一袋大概是50克到100克左右，所以每次肚子饿的时候吃这个栗子呢，吃一小袋也就够了，千万不要多，因为如果多吃的话呢，这个栗子的淀粉含量高，容易产生气体。那如果是肠胃不好，经常胃胀气的人呢，那么就要严格的限制食用量，不然的话呢，对身体会产生不适的。好了，在节目的最后和大家说到的是秋天吃栗子，营养非常丰富的一个秋日果。聊完了这些话题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祝大家拥有一个美好的晚上。

0: 民主党的毒品政策让公开吸毒和罪案持续困扰社区。卑诗保守党主张增加戒毒治疗，打击街头罪案，改善社区安全。10月24日，省选投票日，投卑诗保守党一票，扭转混乱局面，拯救卑诗省。此广告由卑诗保守党授权刊登，6043303554。
1: 上次你问我那件重要的事，我了解过了。
2: 提前规划吗？
1: 重阳节 Dignity Memorial 10月17号在本阿比海景纪念园和南苏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号在本阿比科士兰纪念园和南苏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是了解更多的好机会。
2: 开放日投50个家庭还有大力士，有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一定要去了解一下。
3: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号 Rai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28 Avenue，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件限制。
4: 得到建议，得到灵感，完成任务，所有家居项目你都能够找到帮助将它完成。在温哥华秋季家居展，与数百位的专家联系，包括 HGTV Sarah Baumler， 10月15到18号温哥华会议展览中心，上 vancouverforhomeshow.com 早点购票还有优惠。
5: 大家好，我是 Gary Law 罗锦天，在列治文生活接近35年，我一直以服务社区为使命。我曾任加拿大皇家骑警、加拿大后备陆军少教以及 ICBC 路考考牌官，在前线同公共服务的领域累积了多年实践经验。我深信安全、透明、负责任的城市是每个家庭的基础，我会继续以专业、纪律和承担为列治文打造更安全、更宜居、更有活力的城市。 Offer set by Raymond Young 778-807-7497 Financial Agent for Gary Law。
3: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谈谈脂肪这个概念。脂肪能够提供能量，它在新陈代谢和激素生成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并且有助于保护我们的脏器。不过，当过多的脂肪堆积在体内，就会造成严重的健康风险。特别是有些人虽然体重正常，但如果有大量不健康的脂肪堆积在体内，往往比胖人还危险。下面就来谈谈几处隐藏在身体内的坏脂肪，以及它们对健康造成的潜在影响。第一，心脏部位的脂肪。如果体内储存脂肪的仓库装满了，脂肪就会存储到心肌细胞之间，当多余的脂肪到心脏的时候，就会干扰心脏的正常功能。第二，肝脏上的脂肪。肝脏相当于人体的实验室，很多化学反应在这里发生。如果这些过程被扰乱，我们就可能患上糖尿病、高胆固醇或者其他疾病。根据美国肝脏基金会的定义，当肝脏重量中脂肪的比例超过5%到10%的时候，就等于患上了非酒精性脂肪肝。体重超重的人，或者是患有糖尿病以及高胆固醇的人，患上脂肪肝的风险最大。好消息是，肝脏和肌肉中的脂肪是可以消除的，改变饮食和增加运动量，增强体内代谢功能，有助于减轻体重，消除脂肪肝。第三，眼睛上的脂肪。脂肪会在角膜周围堆积，遮盖住眼睛的前部。这种被称为角膜环的疾病常见于老年人群，它的标志是角膜边缘有一个白色的圆环。老年人出现角膜老年环，一般不痛不痒，视力也没有下降，往往容易被忽视。 因此提醒中老年朋友，平时不妨用镜子照一照，检查一下自己的眼睛，如果发现在黑眼球边缘出现角膜老年环，应该尽早请医生检查是否患了高血脂症或者动脉粥样硬化。第四，腹部的脂肪，过多的腹部脂肪与代谢综合症之间存在关联，会增加我们患上糖尿病、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苹果体型的人，也就是腰围较粗的人，比梨形体型的人，也就是臀部和大腿较粗的人，这两种体型的人比较而言，苹果体型的人比梨形体型的人腹部脂肪更多，因此这些人患上代谢类疾病，比如糖尿病的风险就比较高，高血压和冠状动脉疾病的可能性也大增。减肥和锻炼是减少腹部脂肪的最佳方法。除了上述介绍的不良脂肪，我们身体中还有一些部位的脂肪是健康的，不必过于担心。比如乳房中的脂肪，它属于皮下脂肪，与内脏中的异位脂肪不同，它不会干涉到身体的代谢过程。此外，双腿以及臀部中的脂肪也不会对健康造成危害。雌激素是促进这些区域脂肪堆积的原因。女性腿部和臀部脂肪是人体储存能量的一种方式，当怀孕的时候，这些脂肪就能被调动起来作为燃料，以支持婴儿生长和哺乳。因此，如果在正常体重内不用刻意减掉这些脂肪，

女人是水做的，如果女人身体缺水，就容易出现皮肤干燥、脸色暗沉等问题。为了让脸部与身体变得更加水润白嫩，女人们都会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方式补水。但是在补水过程中，总是有人会犯下各种错误，最终不仅没能补到水，反而越补越干。下面就列举几个女性的补水误区，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补水误区一，大量饮用开水。人每天确实需要多喝水，但是如果为了补水而一次性大量喝水，就容易加重肾脏负担，还可能带走体内的电解质与矿物质，影响机体功能。另外，喝水过多的话，身体代谢就会加速，即使大量的水分被输送至皮肤细胞，但还没等到水分到达目的地，水分就已经被身体代谢掉了，反而起不到补水效果。补水误区二，认为天天泡澡就能补水。有的女性很喜欢泡澡，认为泡澡后可以让身体的皮肤喝饱了水，皮肤会变得水嫩弹滑。其实不然，频繁泡澡很容易损伤肌肤表层的皮脂腺，皮脂腺对人体皮肤具有保护功效，如果泡澡时间太久或是水温太高，都会令肌肤水分流失的速度加快。补水误区三，喜欢用吸油纸。肌肤如果水油平衡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有些女孩的脸上喜欢冒油，为了把油脂去掉，女孩子们喜欢频繁地使用吸油纸，认为只要把油吸干了，皮肤就能达到水油平衡的状态。其实经常使用吸油面纸吸油，很容易刺激皮肤的皮脂腺，进而分泌出更多的油脂，反而破坏了水油平衡。补水误区之四，敷面膜的时间太长。很多人认为如果面膜敷的时间越长，皮肤所吸收的营养就会越多，然而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一般普通的面膜敷15到20分钟就可以，如果时间太长，面膜反过来吸收脸部的水分，会令皮肤越变越干。另外，敷面膜时间太长，容易引起脸部缺氧，影响肌肤正常呼吸。下面再来回顾刚才提到的女性补水的时候容易出现的四个误区。误区一，认为大量饮水就能补水。误区二，认为频繁泡澡就能补水。第三，认为用吸油面纸可以达到水油平衡的肌肤状态。补水误区四，敷面膜的时间太长。大家可以对照上述提到的四个误区，调整自己的补水方式，真正让我们的皮肤做到水润滑嫩。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双十国庆演说与台独走向。今年的双十国庆大典，赖清德总统以及韩国瑜院长都分别发表了谈话，对于他们的说法影响了台湾的政局，甚至台独的走向，美国怎么看，北京怎么看，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我是 Michael 麦嘉雄。
1: Michael 医生关心列治文，他在列治文经营自己的诊所已经13年，与本地家庭建立了长久的关系，深明经营小企业的各种挑战。他支持安全的社区、负责任的财政开支、维持合理的税收。市政府应保持透明度，希望建立一个健康、有活力、拥有强劲本地经济的列治文。10月17日，
3: 前头我 Michael 麦嘉雄一票。
4: Authorized by Link Hop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5: Dignity Memorial 诚邀您参加免费资讯讲座，
6: 10月17日星期六下午1:00，在本拉比海景墓园4000号 Imperial Street， 特别邀请专业理财顾问主讲财富传承规划专题讲座，帮助您保障家人，请致电604-328-6079 604-328-6079留位。
5: Dignity Memorial 为身边的人留一份安心，从这个重阳开始。
6: A Division of Surfa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7: 我叫 Solomon 易行天，我是一位 UBC 学生。过去4年，温哥华市政府见利忘义，背弃了我们年轻一代。沈关键禁止了在温哥华市内建造更多的可负担房屋，逼我们搬迁。如果沈关键再执政多4年，您的子孙就要搬离温哥华，住得更远。在10月17日，沈关键和 ABC 党一票都不可给，希望您会投 COPE 进步选民联盟的票。
8: 本广告由进步选民联盟财务代理人 Nathan Stanley 授权发布7787435081。
1: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什么推荐？
9: 大洋游轮 Marina 玛丽娜号11月15号重磅特价，阳台房4折，每人美金2200。
1: 包括什么？
9: 包小费、WiFi、酒水，11天玩遍意大利、马耳他、突尼斯、西班牙10个 port， 还送600元美金岸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有特价，快打604-359-8228找缤纷游轮报名了。
1: 请选的提前投票，这个星期开始。
9: 我上次选举也是提前投票，非常轻松方便。
1: 提前投票地点将于10月16号至10月21号，每日早上8:00至晚上8:00开放，请留意邮寄给你的投票地点通知卡，上面列有你的提前投票地点和开放时间。
6: 我喜欢节省时间，所以我每次都会提前投票。
1: 请浏览 electionsbc.ca 了解参与省选投票所需的所有信息。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那今天的都市夜话节目开始，主持人陈曦和您分享在加拿大培训新人。很久公司都没有来新人了，两个月之前又解雇了一位在公司做了十多年的小伙子，这让原本超负荷工作的我们更加是苦不堪言。眼看着更多的假期将到，经理呢拿着大家的请假表发愁，没办法，只能请人了。不久之后听说来了个帮手，同事们个个欢呼雀跃，可是这高兴啊只停留了几分钟，我们便被告知新人是一位重量级别的，主要是接手前面解雇的那个小伙子的工作，并且在我们 supervisor 休假的时候 cover 他的工作。这个新人是位30多岁的印籍男子，一看气质便可以猜得出是搞 IT 的，踌躇满志的他几天之内便把 supervisor 的活拿下，之后呢便是被安排到组里每个人那儿学。我是被安排在最后，而之前已经听到同事们说他一些坏话，此人很傲慢无礼，培训他最后便成为教训别人做的不对。那好吧，就和他过过招。第一回合不久他便安排和我学，不出意外他翘着二郎腿坐在一旁看着，我问他为什么没有笔记，他眨眨眼睛，笔记不用，我有脑子都会记到脑子里的。我白了他一眼，心想别指望我教你第二遍，于是我便开始滔滔不绝讲起来。讲了五分钟他便意识到我的工作并没有那么简单，于是打断了我，并希望我能借他笔记本，之后他便老老实实地做笔记。第一天培训主要介绍一些简单的工作，很快他的耐性便没有了，在我面前不断地打哈欠，我想他一定是拿我的话当作催眠曲了。结束了第一天的培训，一旁的同事跟我说，你还真行啊，他从不做笔记，这么多要学的，我就不信他都能记得住。我明白他肯定记不住，几天他就会把工作混淆起来，再好的脑子也白搭。所以提醒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新人的误区一，初来乍到光靠脑子可不行，认真记笔记是快速拿下所有工作的捷径。第二回合第二天培训， supervisor 过来告诉他，他将在过几个月 cover 我的假期。他一听紧张起来，也开始认认真真对待我。看他态度端正，我决定教他做我的一个 daily report。 这次他一个字一个字认真地记着，从头到尾演示完之后，他已经洋洋洒洒写了好几页。看他记完所有的笔记，我又拿出一份培训资料帮他消化。这家伙感激不尽，并且兴奋地说，这 report 让他很 exciting， 他会去用心练习，不错，学得蛮快，省了我不少事儿。下午我午休回来，他兴奋地把我叫了过去，让我看他做的报告。令我吃惊的是，原来只用 Excel 的报告被他改动了，而且又用 Access 弄了一个小 Query 来实现 Excel 的一个功能。他沾沾自喜地看着我，希望能得到我的高度评价。而此刻 Supervisor 正站在我们旁边，我很委婉地告诉他，这程序原则上是不需要改的，而且我的电脑里面也没有装 Access， 要改动一定得到经理的批准再做。不过他并没有把我的话当回事儿，第二天他还是按着他的方式做，而只是在结果上和我的报告格式一致。可是他忽略了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报告的准确率。于是每天我都会指出他报告中的问题，而每天都有问题。所以提醒收音机旁所有的新手，这个误区二就是不要随便改动原有东西，做事情要注意质量，少出错。第三回合，我其实并不是个不通情达理的人，对于新人有些毛病可以忍受，所以在 supervisor 面前我一直没说什么。不久我便开始教他做现金报表输入，也是固定的格式，只要把每个 branch 的数据准确输入即可。我看得出他坐在我旁边瞪着大眼睛听着，
兴奋时又哼着小曲儿。我意识到这家伙没准又要改，于是严肃地告诉他不要改任何格式，这报表是共享的， CFO 和 Controller 都要不定期看，数据库很大，有各个 branch 一个月的数，如果弄乱了都要返工。这小子一边晃着脑袋一边答应。我又在下午看了一下他做的，还不错，学得很快。可是第二天当我再次打开这个表的时候，我差点哭了。报表的格式被他改得乱七八糟，以前的数据都被 hide， 一些公式也被改了。我急忙跑到他那里再次告诉他不要乱改格式。坐在旁边的 supervisor 一听，站起来也再次告诉他不要乱改。提醒收音机旁所有的朋友们，新人误区三就是不要急于改变，先了解原有系统和工作，有问题应该先和领导沟通。第四个回合，本以为从此他会改邪归正，可是到月底我再次打开那个报表时，我的热血一下沸腾了。原来所用的括号在格式修改之后全部挤到表的两边，数据中的错误百出，很多公式都被改了。我二话没说便给我的 supervisor 和 manager 发了 email， 让他们看看我的报表。我还要花上一天的功夫去改。我最后也很不客气地说，如果他再随便的乱改，我便不让他做了。我的这个 email 作用还不小，下午他便被经理叫到办公室去。我听同事说，经理很不客气地要求他不要再乱改东西，否则会丢了工作。这小子终于被镇住了，从那以后他老老实实做，不再改什么了。看着他做错的工作，我还要耐心的修改，存档的报表也有好多被他存错了地方。我只能说这个人很粗心，没有注重细节，而在这个部门是行不通的。不过这是一份工作，虽然只是 temp， 但也不能把人家一棒子打死，还是自己忍着吧，再给他一些时间，也许会好很多。这里提醒收音机前的朋友，新人误区四，别太固执，很多工作并没有想象的难，可是绝对不是简单的。就这样一个月不知不觉过去了，他还在帮着大家的忙，还是那么傲慢，可是少了不少的锋芒，将来会不会留下来很难说。可是和他过过招的我，从心里有点抵触他。我还是不情愿地教他，安排他做我的一些工作，毕竟我只离开几周，一切等我回来再说吧，只希望他别把我的工作弄得一团乱麻就成。这里也希望收音机前的所有好朋友们，如果您是新人就引以为戒，毕竟找到一份工作不容易吧。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讲一个小故事，叫做信任。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在玩耍，小男孩收集了很多石头，小女孩有很多糖果。小男孩想用所有的石头与小女孩的糖果做个交换，小女孩同意了。小男孩偷偷把最大和最好看的石头藏了起来，把剩下的给了小女孩，而小女孩则如她许诺的那样，把所有的糖果都给了男孩。小女孩睡得很香，而小男孩却彻夜难眠。他始终在想，小女孩是不是也跟他一样藏起了很多糖果。其实如果你不能给予别人100%的话，你总是会怀疑别人是否给予了你100%。拿出你100%的诚心对待所有的人和事，然后睡个安稳觉吧。生活中的很多人和事，就如文中所说的一样，自己到底有没有做到100%呢？虽然我们深知猜疑这东西最伤感情，可是还是会不断的忍不住的去猜。疑心是对他人的不信任，对自己的不自信，对彼此的折磨，对感情的亵渎，而这又是一个心魔。世上很多时候没有绝对的对和错，只有因与果。当我们付出100%的真诚去对待身边的人，不用去考虑他会以何种方式回报，静静的等待，所有的一切都会吸引而来。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讲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让脑子转个弯儿。1871年，德国的毛瑟兄弟研制出第一支使用金属弹壳枪弹的步枪之后，建立了毛瑟兵工厂。1893年，毛瑟兵工厂的职员费德勒兄弟三人开始研制自动手枪。1895年3月15号，完成了枪样设计，被命为 G96 式7 65毫米的毛瑟手枪。此后呢，毛瑟兵工厂还推出了 M96 式7 63毫米毛瑟军用手枪。发射毛瑟兵工厂在 C93 式这个博查特手枪弹基础上改进的毛瑟手枪弹。到1899年，意大利海军首先列装了此枪。这种手枪呢，虽然使用便捷，但射击时弹出的弹壳总在射手面前跳动，有时啊还会击伤射手的面部。1921年，上海兵工厂、沈阳兵工厂开始仿制毛瑟手枪，并给它起了中国化的名字，叫布克枪，也叫盒子炮。后来盒子炮到了游击队员手中，它的设计缺陷很快就被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原来游击队射手在射击时不是端平枪体，而是将枪体旋转90度，让跳出的子弹壳不在射手面前晃动，而是呈水平方向飞出。这样一来，弹出的子弹壳从根本上排除了击伤射手或干扰射手视线的副作用。旋转90度用枪震惊了欧美枪械制造者。

你冇女朋友，梗系唔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新秦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是一号黄泉琪，二号张宇轩，三号向嘉熙，四号何浩，五号杨佳颖，六号陈瑞熙，七号司徒颖琪，八号潘德章，九号范格，十号黄伟宗。他们会在11月8号 Michael J. Fox Theater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独得现金奖1000块。门票现正公开发售，查询604-263-1320。新秦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2: 新秦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柯诗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梁鹏金宝旅游
2: Summit Bedding 舒美斯贝，
1: 精英理财 Angela Falk
2: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 金赞助皇室保险公司
2: CBA 永安防盗，
1: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2: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
1: 广东烧腊菜馆
2: 祥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鲜花赞助 Florist on the Fifth 纸花枝，
1: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2: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1: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2: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 机票赞助 China Airlines 中华航空。
3: 我是
4: Andy Hobbs，
3: 和 C An
2: Andy Hobbs 关心列治文，他在列治文长大及成家，有35年警务经验，退休前是温哥华市警警司，并有60年社区服务经验。2021年成为列治文市议员。安迪重视社区安全，反对毒品，支持小型商业和以低税率吸引投资。安迪会为列治文的治安和商机努力，为你发声。
4: 请到 Andy Hobbs，
3: 和 C An。
5: Authorized by Link Hobb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6: 列治文观音寺由10月16日起，一连3天举行重阳节超荐法会，诵念地藏菩萨本愿经，放荡蒙山，以超度先祖，复见冤亲，现在者增福延寿，阖家平安。查询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5: 得到建议，得到灵感，完成任务，所有家居项目你都能够找到帮助，将它完成。在温哥华秋季家居展与数百位的专家联系，包括 HGTV Sarah Baumler， 10月15到18号温哥华会议展览中心，上 VancouverForHomeShow.com 早点购票还有优惠。
7: BC 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险费暴涨1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大发利是，驾驶人却得买单。尹大卫和 BC 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您节省30 cents。这次选举选择在您手中，要付的更少还是付出多很多。 Authorized by the BC NDP 604-430-8600。
8: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全球第二大消费用品制造商联合利华曾引进一条香皂包装生产线，结果发现啊，这条生产线有个缺陷，常常有的盒子里没装入香皂，总不能把空盒子卖给消费者吧。他们只好请了一个学自动化的博士，设计了一个方案来分拣空的香皂盒。博士组建了一个十几人的科研攻关小组，综合利用了机械、微电子、自动化和 X 射线探测等技术，花了几十万美元，最终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难题。每当生产线上有空香皂盒时通过，两旁的探测器会检测到，并驱动一只机械手把空的香皂盒推走。而我国南方一家乡镇企业也引进了同样的生产线，老板发现这一问题之后大为发火，要知道这可是花了血本啊。于是他找来工厂的技术员对他说，这个问题你必须尽快给我搞定，不然你就走人吧。技术员很快就想出了办法，在生产线旁边放一台电风吹扇，空的香皂盒自然就会被风吹走。再和您讲另外一个故事，美国宇航局首次将宇航员送上太空，但他们很快接到报告，宇航员在失重状态下用圆珠笔和钢笔根本写不出字来。于是他们用了10年时间，花费了120万美元，终于发明了一种新型圆珠笔。这种笔适用于失重状态，身体倒立、水中、任何平面物体，甚至在绝对零度也能流利书写。当美国人向俄罗斯人炫耀时，却发现俄罗斯人在太空中一直使用铅笔。尽管啊，很多人怀疑这些故事的真实性，甚至有不少人找出各种证据来证伪，抛开故事的真伪不说，这些故事告诉我们，有时候啊，看上去很复杂的问题，其实有极简单的解决办法，只要你让自己的脑子转个弯儿。无路可走时，你当然可以造一座桥，或者开辟一条新路。如果你这么做了，你理所当然会成为后人心目中的开拓者。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可能还有比造桥和开路更简单、更方便、更省事儿、更快捷的办法，那就是拐个小弯儿，绕道而行。人生处事如行路，常有山水阻身前。行不通时，有些聪明人就开山架桥，成功则罢，不成功可就惨了，蛮力耗尽，却终究未能逃出困境。与之相反的是，另外一些人只是转了个弯儿，轻松地绕过障碍，就成功地抵达了终点。当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时，我们确实很需要这种拐弯的智慧。收音机前的所有好朋友们，所以说，路到尽头不是没有路可走，而是你应该学会拐弯儿。生命中总是有挫折，那不是尽头，它只是在提醒你，该拐弯了。

和您讲另外一个人生哲理故事，生气不如争气。宋徽宗喜欢书画，并且有很深的造诣。一天他问随从，天下何人画驴最好？随从回答不出来，便四处打听画驴出名者姓甚名谁。匆忙中得知一位叫朱子明的画家有驴画家之称，即招他进宫画驴。得知被招进宫是为皇上画驴的时候，朱子明吓出一身冷汗。他原本是很有功底的山水画家，可同行们嫉妒他，四处造谣贬低他，说他是驴画家。驴画家的绰号并非擅长画驴所得，他根本不会画驴，但是圣命难违，他只好硬着头皮开始画驴。他苦练画驴术，先后画了数百幅有关驴的画，最后终于得到皇上的赏识，真正的成了天下第一画驴人。朱自明晚年感慨说，嫉妒是坏事儿，也是好事儿。感谢嫉妒者，你们的骂声、贬责和造谣成就了我。一位自以为很有才华的年轻人，因为得不到重用而非常苦恼。他质问上帝，命运为什么对我如此不公？上帝从路边捡起一枚石子，随手扔了出去，然后问他，你能找到我扔出去的那枚石子吗？年轻人摇了摇头。上帝把手指上的金戒指摘下来扔到石头堆里，问年轻人，你能找到我的金戒指吗？年轻人很肯定地说，能。上帝说，当一个人抱怨自己怀才不遇时，往往是因为他还不过是一枚石子，而远远不是一块金子。你不能像一块金子那样耀眼夺目，又怎能要求别人将你从石子堆中识别出来呢？所以朋友们，如果您移民到了加拿大，也不要抱怨自己怀才不遇，这世上怀才不遇的事情少了。你之所以没有被伯乐发现，是因为你还只是一枚石子。尽管你可能是一枚很漂亮的石子，但也只是一枚石子而已。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分享几段人生箴言。对你突然发火的人，你不知道他在心里忍了你多少次。看起来决断果断的人，你不知道他在心里下定了多少决心，才能真正做到不回头。闪闪发光，如同信仰存在的人，你不知道他背后付出的代价和努力，让他看起来毫不费力。别怪他们太冷漠，别羡慕他们很果断，别说他们不付出，只是你不知道而已。生活多数是平淡的重复，活得快乐的人正是那些守得平淡、懂得感恩的人。我们总是太忙，忙到没时间感受生活、享受快乐。奋斗拼搏、忙碌追逐一辈子，即便取悦了整个世界，最终委屈的还是自己的心灵。不知足、放不下，把好好的人生弄得苦不堪言。豁达一点，看淡一些，人生没有多少事情比快乐更重要。人呢，早晚要习惯孤独，没有谁会把你当保护看。再大的难事也要微笑面对，哪怕是装的。对人要学会绝情，该滚的滚，该留的留，但你也要学会珍惜。知心朋友已不多，难道你真要只剩自己不成？记得要忘记，不要哀哀戚戚地活在过去，不要那么任性和幼稚。一个人要记得哦，要漂漂亮亮地活下去。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好朋友们，时间关系，今天要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到此也告一个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次节目再会，祝您好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AM 1320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2: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3: AM 1320华侨之声，今天是10月14日星期三，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距离省选还有10日的时间，本省三大政党党领傍晚6:15会进行今次省选唯一一场的电视直播辩论。张扬良报道。
4: 距离省选仲有10日，本省三大政党党领会在星期三晚间进行电视现场辩论，亦都是下个周末省选前唯一一场直播电视辩论。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 David Eby、 省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 Lauren Dawson 和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将会展开正面交锋。并非所有政党都会获邀出席， OneBC 党的 Dallas Brody 和 CenterBC 党的 Eleanor Struggle 将不会参加今次辩论，因为这两个政党在省议会解散时候均未获得任何正式议席。今次辩论由 BC 省广播联盟转办，时间由6:15至到晚上8:00举行。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3: 而省选的活动就继续， BC 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承诺会透过立法防止省选和市选的时间重叠，他们会禁止在市选日期60日内进行省选。另外 CenterBC 政党就表示他们会将可负担的房屋增加一倍。列治文市的华人社群占该市达到投票年龄的公民总人口的一半，有居民就说列治文市会应该反映有关的比例。张若良报道。
4: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列治文的华人社区占该市达到投票年龄公民总数的一半，不过列治文一些居民就说市议会也应该反映类似的比例。現時該市市會組成比例從未完全反映過該市的人口結構，現任市議會中只有一名亞裔人士，另一位議員歐澤光因為轉投成為國會議員而放棄了席位。有關代表性不足的現象經已成為本屆市選其中一個敏感議題。於7月份於社交媒體上出現一張引發爭議的圖片，質疑為何一位領先的市長候選人的外貌似乎同該市的族裔比例並不符。在最近另一则贴文似乎暗示一位市议员候选人的支持者只会支持有华裔背景或配偶是华裔的候选人，该个候选人的政党后来将贴文归咎于翻译上的错误。这两则贴文在遭到强烈批评之后都被删除，但两者都暴露了一个潜在的人口比例问题。西门菲斯大学教授 Andy Yan 表示，部分问题与加拿大长期以来将华裔排除在政治过程以外的历史是有关，本地是否真正存在系统性歧视障碍，他个人希望是无意的，随着时间而逐渐建立起来的系统性障碍不知是否可以打破。在上一次的市选里面，列治文市只有大约24%的合资格选民有投票。本地一家移民援助机构中桥互助会行政总监周潘坤宁表示，列治文有很多新移民，他可能来自一些不鼓励参与政治的地方，是一些移民来源国，很多人认为参与政治甚至和政治部门有关的人，无论是警察或者政治工作，都会受到谴责。另一位来自香港的列治文居民就说，有些人担心他们在加拿大参与政治活动可能会令他们返回家乡产生负面影响，他们会担心例如是政治人物的身份回到香港或中国时候可能会有些担忧影响他们参与政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3: 有民调显示，现任的素理市市长 Brenda Law 暂时以较大的比例领先其他的候选人。张若林再报道。
4: 根据民调显示，现任素理市市长 Brenda Law 即将在本届举行的市选中以较大比例领先几位候选人，其他候选人支持率就较为分散。根据加拿大麦博洞策民调机构进行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三分一已决议选民计划投票给 Law， 有关支持率比之前市长素理市安全联盟的德麦科林和素理优先党 Linda Ennis 高出17%，后两者支持率只有16%左右。民调显示，素理优先党和素理 Imagine 党的支持率只有12%，素理市保守党只有9%支持，另外8%的选民尚未决定投票意向。民调负责人表示，依目前来看 ，Lock 应该可以连任在望， 因为现时时间经验不多，而摇摆选民比例亦不多。按数字估计，佢好有可能会再获胜。其中一个原因是反对派四分五裂，选民好难选择支持任何候选人。而德麦科林本身亦都太多政治包袱，经已无法再为佢赢得更多选票。虽然民调显示洛领先其他候选人，但超过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表示，佢同埋现任嘅市议会亦都脱离咗选民需求。呢、这个包括四成五洛自己嘅支持者，同埋七成九打算投票给其他候选人嘅选民。民调发现，居民最关心系住房可负担能力同埋生活成本，之后系犯罪、警务及公共安全，第三系住房可负担能力，第四就系医疗保健。民调喺9月28至到10月9号进行，访问咗483名素里市居民，误差率系4.5%。在对上一届2022年的市选，洛以973票微弱优势击败麦科林，得票率分别是28%和27%。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其他的消息，三角洲市 Shawasan Mill 商场外原住民真相与和解日致命车祸中的一名伤者伤重不治，事件中的死亡人数增加到三个人，另一名伤者已经出院。三角洲市警方说，第三名死者是一名64岁来自南三角洲市的居民，车祸中另外两名死者是来自 Shawasan 原住民部族的长老。警方说，事件的调查工作是继续，并继续根据搜证所得的结果进行调查。调查都发现肇事汽车可能涉及事发前一宗的交通意外。初步调查显示，肇事司机当时出现医疗问题，事件是不涉及有目标的袭击或者极端思想促使。省长办公室一份文件显示，省政府早在去年12月已经估算重建马士隧道计划成本可能会升到85亿，不过在两个月后公布财政预算案的时候仍然沿用旧的估算。方乐林报道。
5: 省长办公室一份文件显示，省府早在去年12月已经预计重建马西隧道计划的成本可能升至85亿元，但是在2月时公布的省财政预算仍然沿用大约41亿5千万元的估算，保守党指责是误导省民。这一份来自省长办公室，日期为2025年12月11日的备忘录指出，新民主党政府当时估算取代马西隧道名为 Fraser River Tunnel Project 的成本会由原本41亿5千万元增加一倍。不过到今年2月公布2026年省预算时，工程造价仍然列作大约41亿5千万元，只是注明随着设计工作和合约谈判推进，成本估算仍在更新。省保守党 Sherry Raywalk 选区候选人 Trevor Harvard 批评，如果政府去年12月已经知道85亿元这个数字，2月的财政预算就应该反映有关估算。他指责省长尹大卫没有将较高估算列入预算，并在省选期间再次误导 BC 居民。尹大卫就解释，85亿元估算没有列入2月的预算，是因为当时工程最终成本仍未确定，政府亦都仍在评估投标。他又表示，目前收到的投标价格明显低于早期估算。省政府是直到今年7月，即是2月的预算公布后5个月才公开85亿元的最新估算。这份去年12月的备忘录是省府向联邦政府争取42亿5千万元拨款时准备，目标是由渥太华承担工程目标造价的一半。文件列出的成本上升原因包括物料和服务价格上升、环境评估程序需时较长，以及专门海事设备和分判商成本增加。文件亦都显示，工程预计完工时间已经由2030年延后至2031年。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伦报道。
3: BC 验尸服务处最新的数字显示，本省在7月和8月的过量吸毒致死的数字降到去2023年被列作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7月份有113人死于过量吸毒，8月就有126人，较高峰期分别跌了五成和四成。而今年1月至8月一共有1015人死亡，较2023年同期跌了四成一，较去年同期就跌了一成八。而飞沙河谷和温哥华沿岸卫生局辖下地区，在7月和8月一共有68人死亡，是本省最高数字的地区。 苏里士一间汽车旅馆的清晨发生火警，没受伤报告，怀疑是纵火。张若良报道。
4: 苏里士星期三清晨发生纵火警，起火地点位于 King George Boulevard 近64 Avenue 一间汽车旅馆，星期二清晨遭遇火灾，大火造成火烧和分黑损毁，警方怀疑是纵火案。警方指他们在凌晨4点45分过后接报到达现场，消防当时经历现场扑救酒店大堂的火灾，暂时已知有一名男子进入旅馆大堂并威胁工作人员后纵火，当紧急救援人员抵达时候，疑犯倾已逃离现场。根据描述，疑犯一名20多岁的男性，身高6尺，体格魁梧，身穿深色衣服。警方说他可能乘坐汽车离开该个区域，但目前尚无关于该部汽车描述的资讯。案中未有收到人受伤报告，警方认为并没有旅馆的住客因火灾而被迫流离失所。警察局表示，他们的重案组及纵火调查小组正同苏里士消防局合作展开调查，目前尚未确定犯案动机。警方希望任何知情人士致电苏里士警察局非紧急求助热线604-599-0502，档案编号是26110091。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总部位于安省 Hamilton 的钢铁制造商 Steelco 的美国母公司 Cleveland Cliffs 集团日前表示，已经准备好在法庭上同加拿大政府抗争，以继续推行他们在加拿大的裁员计划。集团行政总裁反驳加拿大政府关于该公司违反了加拿大投资法里面规定的具有约束力的雇佣承诺的论点。联邦工业部部长乔美兰日前表示，该集团在2024年收购加拿大 Steelco 的合约里面交易协议包括要承诺在2029年之前最少继续雇佣同当时宣布交易时相同数量的工会成员以及绝大部分的非工会成员。乔美兰星期三说，联邦政府正考虑所有可行的法律途径，并重申该集团要履行聘用的承诺，表示任何商业的决定以及市场的变化不能用作不履行承诺的借口。加拿大皇家银行最新的调查显示，面对高昂的楼价，超过一半的准买家愿意考虑同父母同住共同置业。方乐林报道。
5: 加拿大皇家银行最新调查显示，面对高昂的楼价，计划在未来两年内购买首个或者下一个住宅的受访者中，超过一半愿意考虑与父母同住，以多代家庭同堂的形式共同置业。不过父母一代的意愿相对较低，现有业主当中只有 35% 表示愿意出售现有住宅，再与子女共同购买一间新屋，协助他们进入楼市。调查显示，住屋负担能力是推动这种趋势的主要原因。在准买家之中，34%认为由于楼价和置业成本高企，多代同住会变得越来越普遍。另外32%认为这个是家庭管理住屋成本的一个聪明方法。不过这个仍然不是所有人的首选，有26%受访者表示只有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才会考虑多代同住。调查亦都发现，传统上先买入较小的上车盘再换较大住宅的模式正出现变化。准买家平均估计自己要到41岁才可以首次置业。所以接近3/4准买家表示，如果未来两年内置业，他们宁愿一开始就购买一间可以住更长时间的住宅，而不是先买一间很快就不够用的上车盘。 CHMBAM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ords Bay 的航班72车位已经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3车位满。另外晚上8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目前仍有足够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的能源设施发动打击。
2: 6点新闻专辑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1: 国际新闻。
3: 国际方面，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能源以及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的打击，而乌克兰就指责美国没有就导弹袭击发出预警。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6: 乌克兰首都基辅连续两晚遭受俄军袭击， 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说，俄方过去一晚利用弹道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等，对乌克兰基辅市、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市的能源部门和关键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多处电力系统设施和油气设施明显受损，至少60万人断电，袭击又造成伤亡。西部卢茨克市亦都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多人死伤，一栋住宅和一间商店等民用基础设施受损。乌克兰官员说，美方近日威胁停止提供俄军导弹发射情报，加上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泽连斯基呼吁尽快全面恢复星链服务，形容盟友未有就连串猛烈袭击发出预警是完全不公正，又指责俄罗斯蓄意无视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能源停火。特朗普早前宣布与俄罗斯达成柴油供应协议，并呼吁乌克兰更换总统。泽连斯基接受访问时候被问到是不是感到被背叛，他坦言确实如此，又说对特朗普选择站在另一方感到痛心。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就预计，未来几日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并指俄方正与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就怎样尽快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问题进行协商。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说，俄乌能源停火相关工作仍在进行，美国正是努力促成俄乌战事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认为美国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经发生改变，依然为时尚早。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讲法和实际情况完全不符。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另外，新加坡当局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商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之后沉没，船上的人员是安全撤离。教宗梁十四世继续在意大利的医院休养，手术之后恢复情况正常。梵蒂冈引述教宗两名医生说，教宗星期三已经恢复正常的进食，吃过早餐和午餐，在病房内走动并进行呼吸物理治疗。初步验血以及胸部 X 光检查显示，教宗的手术后恢复情况正常，康复进度符合预期。教宗在声明中就感谢信众为他祈祷。71岁的教宗星期二入院切除肺部结节，主诊医生为彻底清除病灶，切除了他的右肺下叶，证实教宗患上肺腺癌，需要进一步检查，确认癌细胞是否已经扩散，以及教宗是否需要接受更多的治疗。朝中社报道，朝鲜昨日在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的试射，报道指试射目标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以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压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
7: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是
8: 一号王传奇，
7: 二号张宇轩，
8: 三号向嘉熙，
7: 四号何浩，
8: 五号杨佳颖，
7: 六号陈瑞希，
8: 七号司徒永琪，
7: 八号潘德章，
8: 九号范格，
7: 十号黄伟忠。
8: 他们会在11月8日 Michael J. Fox Theater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门票现正公开发售，查询604-263-1320。
7: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9: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0: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良朋金宝旅游
9: Summit Bedding 舒美斯皮，
10: 精英理财 Angela Fox，
9: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0: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9: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0: 金赞助皇氏保险公司
9: CBA 永安防盗，
10: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9: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
10: 广东烧腊菜馆，
9: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0: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9: 鲜花赞助 Fore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
10: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二百，
9: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10: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9: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0: 机票赞助 China Airlines 中华航空。
11: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2: 各位听众早晨，10月14号星期三，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刚刚进行了市选的预先邮寄投票，马上又收到 BC 省选举局寄来的省选投票通知，因为 BC 省选民又要在下星期六，即是10月24号为提前进行的省选投票。我近年都没有再在投票日到投票站排队的习惯，第一时间就上了选举局网站登记索取邮寄选票，等收到选票之后就可以提前投票。省选投票比市选就简单得多了，因为选民只需要挑选自己选区一个省议员候选人。我个人认为无论选票里面有几多个候选人，最终只是从执政新民主党和第一反对党 BC 保守党之中二选其一，因为根据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这两个政党支持率是叮当码头，被认为是最有机会执政的政党选择，其他参选政党支持率遥遥落后，只是属于陪跑性质。今次省长尹大卫提前省选，以为成 BC 保守党内讧之危打矛波，有可能是弄巧反拙，因为近来大部分的民意调查结果都显示BC 保守党的支持率反而些微领先执政新民主党，尹大卫提前省选有可能导致本省变天，不过民意调查结果只可以作为参考，不能作准的，而且这个都是要10日之后才知道的事。讲回市选，我发现华裔选民最关心的都是列治文和温哥华，华语媒体报道主要都是集中在这两个市的消息，相对于人口第二和第三多的素里市和本拿比真是较少涉猎。我早已经投了票，对于市选的信息关心热情亦都相对消退，不过手机每日在这个 WeChat、WhatsApp 和 Facebook 都仍然不停收到有关的信息，包括一些候选人或者他们的支持者的助选广告，或者发信人说自己投了哪个党哪个候选人的票。作为选民是有权宣告自己如何投票的，但作为媒体机构或者我们这些有多少影响力的传媒人，就不适宜发布任何涉嫌支持某一个政党某一个候选人的信息了。电台方面就已经通知我们这些直播节目主持人要保持政治中立，在节目中不要让听众发布支持哪个党哪个候选人的言论，一旦出现应该马上就cut线。其实不用电台提醒，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电台直播节目主持都吃得分轻重，在选举期间这一类为某个政党团体某个个人的宣传，除了广告之外是不可以出街的，以免造成不公允，对其他政党和候选人不公平。即使是广告都要在后面讲明是由某个政治组织赞助的。我们电台这一类的正统有规有矩的媒体机构就懂得保持中立分寸。不过早两天我都听到本地另一个电台是公然访问其中一个华裔的候选人，这样其实真的不是很公道的。至于网上的媒体就更加完全不用遵守这些规矩，作为网上的群组，因为是固定群体内成员之间的交流，更加是百无禁忌，其实这个情况都并不健康，有可能伤及群体内之间的感情。早前 在我做副会长的侨团组织的微信群组里面，就出现过一些温哥华某个参选政党的宣传信息，马上引起群内一些人的不满。我都要即时作出忠告，要求各人不要将任何涉及政党宣传的信息铺在这个微信账户之内，因为我们这些侨社组织并不想涉及政治。之后这一类的竞选信息就没再出现了，只有一些会员上传自己投了哪个政党的票，鼓励其他人亦都投这个温哥华政党候选人的票。严格地说，这样的表态都是并不妥当的，因为群组内的其他成员可能都有自己的不同看法。我个人就认为，对自己投了哪一个人的票都是不宜说得那么直白，我只会表示自己投了票，并且鼓励其他人是履行公民投票责任。我一直认为政治和宗教都是很个人的选择，这两样东西有时可以是很极端的，故此在跟其他人交往的时候，甚至跟自己家人或者亲戚朋友之间也都是小谈为妙，否则很容易就伤感情。早几年香港发生黑暴，不同意见的人势成水火，我香港一些家人也因此而出现关系破裂。我是一个很讲原则很执着的人，对于没有相同政治理念的人，我不愿意交往或者减少交往。好似近年我的朋友圈是逐渐缩细了，不过我认为反正年纪大了，好朋友不需要多，有几个啱倾的朋友就足够了。然而为了保持原有关系，同人交往少谈政治少谈宗教不失是一个明智的处世方式。奈何我的工作日日都在讨论时事政治，有不少人喜欢跟我讨论时政，我都是适可而止，啱嘴型的就讲多些，发现对方和自己不是同一个轨道，就转换过另一个话题。我又认为政治宗教都是人生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并非全部，故此没有需要过分认真。例如每一次选举主要都是自己尽了公民责任去投票，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出来的结果是否如自己所愿，其实是无需要耿耿于怀的。加拿大有史以来最糟糕的杜鲁多政府都执政了接近十年，我们不一样可以生存，这个是加拿大政治制度的游戏规则。政府是选民选票选出来的，是否正确选择不是你和我就可以决定的，是以大多数投票选民去主宰的。加拿大国运有高有低，始终不会因某个政党上台执政而亡国亡省和亡市，我们的生活一样是这样过，只不过是舒服一点还是辛苦一点的分别而已。人是要适者生存的，情况变了就要自己作出适当的调整去适应。我移民加拿大三十几年，在大温哥华居住过好几个城市，包括本拿比、高桂林、高桂林港，退休之后选择在列治文退休。其实各个城市都有它吸引人定居的优点。我有个朋友在回流之后再度返回加拿大，选择在阳光海岸地区。他说他所在城市只得1000人左右，拿几百张选票就可以做市长市议员。朋友喜欢那里，探他远离尘世，背山面海，可以尽情享受大自然。我就没他那么闲情逸致了。我选择列治文是喜欢这里有太多中式生活的方便，即使揸不到车坐公车行路都可以买餸、上茶楼、看家庭医生。我搬了来列治文都超过10年了，由学习适应到完全适应，相信都不会再搬的了。假如大家都将自己定居的城市视为家，就千万不要放弃市选投票的机会，因为任何人都希望自己可以拥有一个安居的家的。好啦，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13: 我撑你，
14: 我摆明撑你，
15: 我哋撑硬你噶。
16: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14: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13: 哎，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14: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13: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10: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诚。
17: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10月14日星期三，梁烟诚博士放假，今天继续由小弟我阿明代劳。我今天继续跟大家讲下近期的中日关系。昨天讲到中日两个国民彼此间的敌意甚深，互不了解又互不信任。本来两国要和平相处，做了一对好邻居，两个国民彼此的友好关系是一个基石来的。因为无论政客如何挑拨离间，但只要两个国民民间友好，政客的挑拨都很难成事。但偏偏中日两国民间的敌意和误解都很深，这个实在令人担心。中日关系近这一年插水式的下滑，是源于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宣称台湾有事将会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而且将这句说话和日本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绑在一起，这个言论就打破了日本过往的战略模糊了，被北京视为公然干涉中国内政和挑衅。但直到最近，日本都没有收回这个言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星期在众议院全体会议发表施政方针的时候，强调现阶段政府最优先的课题就以经济力量守护国民的生活，同时要兼顾强劲的经济成长和财政永续。至于持续低迷的中日关系，他强调该主张的就要坚决主张，即是说高市早苗是不会收回他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论的。中国自今年开始就限制了稀土和关键材料和军民两用的物品出口去日本，就制裁了多达80几间的日本企业，影响日本的工业生产，令到多间日本企业开始减产甚至倒闭。经济不好就引致日元汇率下跌至40年来的最低。遇到这些困境，按道理日本政府应该好好地坐低和中国谈，认个低威，将事情解决了就算。日本并没有因此而屈服，反而四出寻找关键矿物的替代来源，继续同中国对抗。日本在二次大战之后经济迅速复苏，日本的工业底子雄厚的原因之一啦。但主要原因是韩战及东西方冷战造就了日本工业的迅速崛起，在短短几十年间成为亚洲第一和世界第二。所以在1979年，美国一位学者富高义就写过一本书，名为《日本第一》，就盛赞日本的管理模式和他优越的文化。而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亦创出所谓硬行理论，意思是日本是东亚的领头硬，其后跟住就是四小龙跟住日本这只大硬飞行。四小龙之后就是四小虎和中国大陆。亚洲各国都紧随日本之后，但自从40年前日本和美国签了广场协议之后，美国刻意打压日本，令到日本的经济停滞并走向迷失的30年。特别是过去那几年，很多日本一直引以为傲的工业产品，好像造船、家电、芯片、汽车等，都慢慢被中国赶上甚至超越。这个是由日本由政界到民间都难以接受的。因为在40年前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日本是以老师的姿态居高临下地教导中国。现在在短短几年间，各方面都被中国超越，你叫日本人情何以堪呢？但不幸的是， 日本在过去100多年对中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主要原因是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被西方列强不断欺负。中国虽然曾经尝试过学习西方，但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都以失败告终。而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就一举能够打败中国，继而打败俄罗斯，成为世界列强之一，工业技术更是亚洲之首。再加上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的政治需要和鼓吹，令到日本对中国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和歧视，认为日本在各个方面都比中国优胜。但如果你细心分析，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日本只不过在明治维新之后，在学习西方的工业技术、军事技术和现代化制度上面领先中国，继而在军事上战胜中国。而日本呢，就将这方面的短暂优势和成果解释成日本文化优于中华文化，再发展成日本民族的优于中华民族，继而对中国人产生歧视。但逻辑上基本上是错的。日本人应该知道中国是日本文化的母国，日本的文字、文化、典章、制度、生活习惯无不源自中国。如果日本文明优于中华文明，应该就是日本发明方块字，中国向日本学习后称这个做和字。至于服装，也是日本首先发明和服，传至中国，被中国称为汉服。但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呢？日本长期以来都学习中国，只不过是过去100多年日本学习西方的成绩是优于中国，并不能够证明日本文明比中华文明更优秀的嘛。当中国有一个相对的和平环境，好像过去几十年那样开始奋起学习西方的工业和科技的时候，他的成绩绝对是不会比日本差的。但日本长期习惯在高高在上看中国，100年来看不起中国的态度是一下子很难改变。中日两国100年历史恩怨至今未解决，今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日本称为终战日，不承认战败，靖国神社依然供奉14名二次大战的甲级战犯。当日现任外国成员有4人入神社参拜，首相高市早苗没有到场参拜，只是以自民党总裁名义献上祭祀费，藉此表态。其他参拜的人群还有大批的国会议员、右翼团体成员和民众，部分的右翼团体还身穿旧日本皇军的制服到场宣扬亡国史观。这些已经是连续第7年日本有现任的内阁大臣战败投降日参拜靖国神社，表态否认侵略、否认投降。这种行为是侵略为了历史翻案、挑战二战战后的秩序而做的。日本右翼的军国主义分子为什么不好像德国那样承认纳粹德国在二次大战时所犯的战争罪行呢？而是经常歌颂和怀念日本在二次大战时的所谓功绩呢？主要是因为二次大战之后，美国和日本主流社会都没有彻底清算日本右翼和军国主义的思想，或者可以这样说，日本的主流社会就是右翼。那日本又怎可以摆脱右翼思想对他国家的影响呢？日本国内依然有大概600万的死硬好战的右派狂热战争分子，而且很多都在日本的精英阶层，好像政界、学界和商界。日本右翼思想直接服务于侵略国策，和大东亚共荣圈一脉相承，性质是法西斯专制独裁。日本以此美化侵略，将占领朝鲜进犯中国，

0: 除呢套军国主义嘅意识形态，一度从日本嘅教科书抹去呢啲相关嘅官方表述。但日本右翼势力嘅依然系死紧抱住啲咁嘅态度，神社嘅铭文同右翼嘅言论咧依然留有痕迹，阴魂不散，一直到今日。中日自1972年建交以来，头嗰40年可以讲是相安无事的。因为那段时间中国无论在经济、军事、科技都远逊于日本。日本是以高高在上的地位看中国。但可以客观地说，那段时期日本对中国是要伸出援手的。在贷款上、技术上、投资上都有帮助中国发展。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但情形到了2010年呢就开始有改变，因为那一年呢中国名义上的 GDP 就超过日本，虽然中国人均 GDP 远低于日本，但自从那时开始呢，日本对中国呢就有一种芒刺在背的感觉。到今日呢，中国无论从经济、科技、军事都远超日本，日本社会特别是右翼便深生恐惧，所以就出现了近日的中日矛盾。至于中日关系何去何从，会不会引发武装冲突呢？我留待听日再同大家讨论。我是阿明，陈敏明。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 老龄化和少子化都成了香港社会两个潜在的大问题。在政府在处理问题上呢，永远只是从这个政策啦、包装啦、宣传去做功夫，极少真是从人的角度呢去处理。或者今时今日官员的重点就是要争取他的政绩，而缺了一种的人民的关怀，是真正能够进入问题的核心去处理。前两天香港发生一宗的悲剧，一名90多岁的独居长者中了风，不可以有自理能力，咁亦都无儿无女，咁咁有个侄女咧，系每个月咧只能去探望佢一次，平时交俾一位印佣姐姐咧嚟到处理佢。咁啊，长期呢对嘅老年嘅人家同埋一名嘅印佣咧，就喺个小小嘅工单里边咧，好似困兽斗咁。这一日这位印佣姐姐可能情绪失控，竟然就发起癫上来虐打这位长者。当然就当发现问题之后悔之已晚，送院已经知道是证实不治了。脆弱的老年生命何堪虐打，但同样我觉得这位印佣姐姐也是一个悲剧人物。可能她又没有任何的支援，没有跟她聊天，就要24小时不停地照顾一位可能飲食大小二便都要帮他手的一位的长者。可能他经济亦都有他的问题。由于案件警方调查啦，我都不想太多的揣测。但这种的悲剧都显出香港一个其实相当普遍的问题，就是所谓照顾者其实都需要照顾。行政长官在施政报当中提到呢，这方面政府开始关注。现在研究是引入一些外籍的有这个护理经验甚至呢有专业知识的佣工来香港呢去担任这些呢可能是长者或者残疾人士的照顾。华美园就发生一种悲剧。政府会怎样 去应对呢？是不是输入这些的外籍的专业人员就可以解决到这个问题呢？事实上当中都是要面对一个问题，就是个经济问题。香港的外佣呢，其实正式那个职衔叫家务助理。但香港家庭其实因为呢是不可能去请到专业的医护人员或者啲退休护士啊专业护理员呢嚟到24小时照顾屋企的长者。所以好多的印佣姐姐、菲佣姐姐就同时是肩负了这些咁嘅责任，叫做家务咧，亦要照顾埋啲长者所以咧呢、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你话如果你输入啲比较专业嘅呢啲咁嘅护理员，那个薪酬咧肯定会比呢、这个一般嘅家佣咧系贵嘅。 会不会是成了

0: 定一種嘅負擔，而大家覺得喂，我請個家庭傭工，其實乜嘢都一腳踢，甚至話咧，如果我請啲專業嘅照顧員咧，喂佢就專業，佢又唔使做家務喎。嗱，因此咧，嗰度嗰個矛盾咧未解決。但從呢種悲劇可以睇到香港呢個所謂照顧者需要照顧嗰個問題，有時屋企唔單一個老人家，有時咧可能有幾個嘅老人家都需要照顧。你諗下，如果一個家庭，你係家庭嘅骨幹，又去揾食，又翻工，又要咧疲於奔命嘅照顧屋企嘅長者們，咁你發覺嗰種嘅心力交瘁咧，真係難以去形容嘅。所以有專業團體，呢、這個已經係嶺南大學一個研究老人學嘅一個嘅工作團隊，就提議咧有幾樣嘢我哋可以做嘅。第一就係一個嘅專業嘅把關，嗱、這個把關亦都係比較容易做到。就係、是、如果一個家庭你發覺你喺照顧長者問題上，你發覺係有啲力不從心，有啲心力交瘁，不妨將個案就交俾社署呢個專業團隊去評估下，佢哋從呢個長者健康、你個家居環境啊、嗰啲照顧者嘅作息時間做評估，究竟係咪需要進一步嚟到揾更多資源去幫助咧？嗱，呢個評估把關咧好緊要。嗱，如果講翻啟德個個案，如果係有進行呢個評估嘅，嗱，我相信咧一睇呢個評估，用 common sense 去判斷咗呢個咁嘅情況咧，係大有問題嘅。大有問題嘅，咁啊，其餘第二、第三項咧，一個友善嘅僱主啦，咁啲方面咧，即係話咧，僱主係能夠體諒到員工有，如果有屋企有老人家需要照顧，係咪可以喺工作上多啲彈性啊，多啲友善咧？嗱、這個咧，你不能夠立法，你只能夠咧，在一種嘅社會上嘅呼籲。第三個政府可以做嘅就增加呢方面嘅津助啦。咁而家啲照顧者津貼有3300蚊。咁啊，如果喺經濟上可以增加啲，咁令到照顧者手頭上係寬裕少少，咁變咗佢哋可以尋求其他嘅協助啦，都容易啲。呢個問題我哋必須正視，香港繼續會好多嘅人口老化，你越長命咧，可能你嘅身體咧健康狀態就唔同你嗰個年紀成正比噶嘛。咁通常你一老咗，可能會衰退，特別咧你越長命，你越需要人照顧嗱。咁樣呢個問題咧，政府是責無旁貸，當然家庭成員要負起第一重責任，社區的網絡也都負起另一條責任，唯有呢大家將個問題看成一個人的問題呢，這個問題就有機會呢可以舒緩一下。如果只是覺得只是一個社會問題，永遠是一個問題，而沒有人的角度，沒有人性的關懷呢，這個問題永遠就是一個問題。
1: 知天下事，主持李傑之。
2: 生育率下降已经是全球问题。在加拿大2025年的总生育率跌至每位女性只是生 1.26 个小孩，低过 2.1 的人口替代所需水平。这个也是连续两年的历史新低。我们 BC 省更加是全国最低，徘徊在 1.02 到 1.04 之间。今年7月开始，多个育儿补助金都进一步提高。另外有就业保险、产假和托儿计划，目的都是透过政府的资助鼓励生育和帮助年轻家庭抚养子女成长。这种低生育率的现象可以说是跨越国界和文化的。全球只是有极少数地区仍然是维持高生育率，例如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一些国家，但是整体的趋势都是向下。极低生育率的地区就有日本、南韩、香港和一些南欧国家，总生育率都在 0.7 到 1.1 之间。少子化无可置疑是一个全球性危机，主要原因就是年轻人感到经济压力和生活成本高，住屋、幼儿护理、教育开始沉重，现代女性教育程度提高，经济独立，更多是外出工作，还有结婚率下降，迟婚或者选择不婚不育 渐渐成为社会主流。政府别无选择，只有是推出奖励生育的政策，希望可以扭转形势了。南韩呢曾经被认为是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国家人口处于紧急状态。南韩政府近年推出现金补贴和住屋保障，新婚夫妇可以入住每日1000韩元的住宅，相等于一家元，形同免费。政府在首尔市提供大量配备家私的住房，生一个小蚊仔可以持续租20年，生三个就可以以低过市价20%直接将房屋买下来。南韩政府亦都发放现金，婴儿出生第一年每个月100万韩元，大概是1000加元，一至两岁每个月就50万，减轻父母头两年育儿的负担。个别一些城市还会将现金补贴加码。除此之外，政府是强制父亲的带薪陪产假加到20日，父母申请育儿休假，政府发放的留职停薪津贴加到每个月250万韩元。南韩的结婚率和生育率反弹，生育率回升到 0.9 的水平。日本政府又怎做呢？日本生育率在2025年是 1.14， 创历史新低，今年稍微回升到 1.16。今年起，日本政府加码经济资助生育，自然分娩零费用，又有一次过的生育补助金50万元，等于4500加元。父母的收入不设上限，第一和第二胎每人每月发放10000至15000日元，第三胎增加到每个月30000日元，等于是270加元。以今年计，日本大学毕业生的起薪点26万日元，等于是2340加元。新加坡总理王循才今年8月在国庆的群众大会上正式宣布推出全新的养儿育女配套，大刀阔斧改革生育政策，不分出生的次序，每个婴儿由出生到17岁一共可以获得70000新加坡元的资助，还有出生时的现金、育儿津贴、儿童储蓄户口、中学的持续教育户口。香港特区政府上个月发表施政报告，里面就有11项是鼓励生育的措施。第一胎的奖励金仍然是20000港元，但是9月16日即是宣布日起出生的第二个或之后就由20000提高到30000港元。还有提高子女的免税额、生育前后置业、减免住宅印花税等。中国的生育政策过去几十年来大逆转，人口增长过快导致食物、教育、就业等资源极度短缺。70年代尾实施计划生育和一胎化政策，成功压制了人口膨胀，但是开始出现老龄化和劳动力供应问题，于是政府就逐步放宽限制。2025年正式变成国家主导鼓励生育体制，首次设立全国统一的育儿补贴，今年开始加强初婚初育的住房保障。中国在2025年的总生育率是 1.0， 预估今年会下跌到 0.93 至 0.97 的极低水平。中国结婚的人数减少，而且开始简单化，可能大家都听过、参加过或者在社交媒体上见过新娘行礼的时候身上挂满金牌，金色串成颈链，双臂戴满金额，显示家庭财力雄厚有面子。这个都成为了在广东和福建地区婚姻的习俗。人比人真是比死人的，但是随着全球金价屡创新高，不是个个年轻人或者家长可以负担得起，所以又开始流行买不如租，租金气大，既在婚礼上有排场不失礼人，悭到下来的钱可以用来做房屋的首期或者去度蜜月。 近日网上更加出现新人分享结婚嘅情况，兴起嘅叫三无婚礼，即系冇接亲、冇婚车、冇伴郎伴娘，进一步咧变成系四无婚礼，加埋咧冇司仪、冇摄影、冇化妆跟住新娘，现场嘅布置材料咧就由淘宝度买翻嚟 D I Y 自己做。婚礼上的婚纱照亦都是用 AI 人工智能做成的。有个婚礼就用 LED 大荧幕打上几个字，没有仪式，人齐就开饭，随意但是实在。放弃隆重的传统婚姻，经济是主要的考虑因素，其次就是新人都怕辛苦怕烦，况且觉得毫无新意，又认为这个仪式都是自我感动，还父母的心愿，宾客都是来吃餐饭，送菜好吃就得了。年轻人有创意，婚礼封建诱人，无需要过度依赖物质。不过这种简化结婚仪式和社会经济发展以至消费能力价值观的转变都有关，对搞婚礼这个行业就未必是一个好消息了。生育就不同了，牵涉到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地缘政治地位，所以各国政府都不惜公本鼓励和奖励国民生育。缺少劳动人口，企业成本增加，国家的经济生产力会下降。其次，现在社会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都是采用叫世代共济的模式，即是现在的年轻人交税支付已经退休年长一辈的退休金和医疗费用。纳税人越来越少，但需要领取养老金或者看病的高龄人口成倍增加，这个会直接导致国家养老金制度和公共医疗财政面临危机。还有人口减少意味消费市场失去活力，买车买楼的人减少，经济陷入萧条。没有人口的支撑，学校、医院、公共运输等的基础建设会因为缺乏营运资金而停止运作。国家军队兵员不足，好像近年南韩和台湾都出现适龄服兵役的人数急剧下跌的情况。加拿大一个移民国家，每年吸纳大量移民补充人口不足的问题，一般设定在总人口的1%。但是面对居住和基建等的问题，这三年即是2026、2027和2028年移民人数上限定在38万，低过总人口的1%。香港同样地是透过接纳中国大陆移民和引进专才维持人口数量的。低生育率毫无疑问成为了各国政府头号要解决的问题。今次就同大家倾到呢度，我哋星期五再见，我系李洁芝。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4: 喺西班牙式嘅葬礼上面，点解大家会对往生者热情鼓掌嘅咧？喺西班牙嘅传统上面，当佢哋睇住先人嘅棺木由灵车送到去墓地嘅时候咧，大家都会发出有如雷鸣一样嘅掌声啊！唔鼓掌嘅，反而就是幸灾乐祸的表现，是会被人闹的。其实在西班牙的习俗里头，鼓掌是有两种意思，一种就跟其他民族一样，通用地表示是喜庆、祝贺，甚至乎是鼓励等等。而另一种的意思就表示永远爱你，永远怀念你的解。那当然，葬礼上面的鼓掌就是属于后者了，而且掌声越热烈就表示对往生者的感情是越深厚的。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是
2: 一号黄传奇，
1: 二号张宇轩，
2: 三号向嘉熙，
1: 四号何浩，
2: 五号杨佳颖，
1: 六号陈瑞希，
2: 七号司徒咏琪，
1: 八号潘德章，
2: 九号范格，
1: 十号黄伟忠。
2: 他们会在11月8日 Michael J. Fox Theatre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门票现正公开发售，查询604-263-1320。
1: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3: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4: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良朋金宝旅游。
3: Summit Bedding 舒美斯皮。
4: 精英理财 Angela Fox。
3: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4: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3: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4: 金赞助 The Optical Center 艺视眼镜。
3: 列志文袁中元园艺中心。
4: 新城市广场海月饼廊。
3: Victoria Drive 新必靓站女士美容中心。
4: 列志文八八半中心。
3: 海马牌健康床褥。
4: 机票赞助 China Airlines 中华航空。
3: 现金奖赞助中艺200。
4: 奖品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4: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3: Power Road 澳洲疫苗铁打油稳珠热量款。
4: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4: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1: 大人细路都喜欢饮冻嘢，又喜欢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4: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1: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4: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1: 边处有得买呢？
4: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6: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7: 10月14日星期三的下午3:11，欢迎收听 CHMB 华侨之声诈骗照妖镜，我是 Jeffrey 赵盛宇。今天在直播室里面是有李世雄的 Cyrus 的，轮都轮到你在这里了，
8: 是啊，没错，
7: 大家好。今天我们很早到了在这里的了，如果大家有些关于诈骗的消息啊，想跟我们分享的呢，欢迎你打电话来604-267-1320，604-267-1320。你未打电话来之前啊 ,Cyrus, 有些什么跟我们分享？
8: 有什么讲啊？
7: 是。
8: 都要提下大家啦，因为刚刚收到了呢，就俄罗斯呢有鼠疫。咁咧，哇！香港啲人啊，中国啲人都反应好快、啊，嗰啲口罩突然间双倍价钱咯、
7: 啊。啊，以前买定噶嘛，好多噶嘛。
8: 我屋企仲有起码四五盒，
7: 我都系。
8: 我有四五盒都有。
7: 仲用唔用得？
8: 所以我提一提大家咧，就不妨而家去买定啦 ，before 去加价买定几盒。
7: 话我你有冇睇清楚究竟啲口罩有冇
8: expiry day
7: 啊，或者 expiry day 噶？喂，话晒都几年。
8: 唔系摆落口、啊。应该就唔 require，
7: 唔知可能有噶，
8: 有都系应该 best before 咯，即系话之后你都用得，
7: 即系如果从来未开过嘅或者都 OK 啲系嘛？
8: 最好就系独立包装，但系好以前好多唔系独立包装，
7: 嗰啲好贵嘅，
8: 贵啲，但系
7: 大批卖嗰啲，
8: 嗰啲可能会 keep 得耐啲咯。
7: 我都有一啲系逐只独立包装，但系多数都系成 pack。
8: 你仲有冇啲95啊？
7: 我从来未买过95。
8: 系咩？
7: 系啊，系嗰啲叫做咩 Level 3就有
8: 啊，
7: 从来未买过95。
8: Level 3都应该 OK 噶啦，
7: 但系你成大学买咧，又开过咧，咁几年冇用咧，都唔知得唔得嘅。大家 check 一 check 下，即系
8: 可能啲尘啊，啲都走咗。
7: 本身都带上嚟。
8: 不过我而家去旅行搭飞机，我都继续揽噶。
7: 哦，系咩？
8: 因为飞机因为。尤其是呢排，我谂好多人出埠啦。我稳阵啲，我觉得就算冇 Covid 感冒菌啊，样嘢都系带住稳阵啲。
7: 但我成日觉得咧，嗱，当年Covid 嘅时候咧，好多专家教你戴口罩噶嘛。
8: 有得有唔同戴法噶，
7: 系啊，即系唔系啊？个意思系个口罩其实系防止你有菌出嚟噶，即系个 direction 系唔同咗噶，即系你话你惊人哋传俾你咧，其实就系你个口罩可能系唔
8: 所以而家你平时戴咧，人哋就话啊，你梗系有感冒啦，因为你即传俾我，
7: 就系咯。我成日都想引证呢样嘢，但系就冇乜真系所谓专家真系讲清楚。究竟是不是你有病就要戴口罩，
8: 是啦、啊、
7: 那个呢
8: 个口罩是出啦因为入的呢
7: 出定入的呢同埋呢有时呢你有冇睇嗰啲片呢网上好兴一句说话你口罩戴反咗。
8: 是的会的。
7: 点解呀知唔知
8: 因为另外一样嘢就是车嗰个 air filter 呢你就唔会自己换㗎啦我自己换㗎那个 air filter 呢是有箭嘴的。
7: 系啊，
8: 即系向下因为向上啊嘛，所以如果你相反方向，其实口罩一样嘅应该。
7: 我觉得就系口罩系即系冇理由系
8: both
7: direction 嘅系。
8: 我哋晏啲问 AI，
7: 唔使晏啲啊！如果真系啊有时间，直情当场问佢当场答啊！咁啊嗱，大家即系有啲咩同我哋分享嘅咧？60426713206042617 1320咁啊嗱，你今日坐咗喺度啊？我又坐咗喺度啊！咁其实寻日系咪摆咗乌龙啊？其实唔系噶，因为你啲知飞机延误，唔系飞机嘅乌龙。
8: 肯定，琴日我就 on schedule 嘅，我有嘅。今日我系冇 on schedule 嘅、
7: 啊。我有朋友翻香港，48小时前可以上机 check in 噶嘛？
8: 系啊。
7: 咁佢加拿大人嚟噶嘛？原来佢 check in 嘅时候唔知点解要问佢攞 Hong Kong ID。唔俾直情做唔到嘢啊奇怪啊我都拗晒头。
8: 呢样嘢我又真係未听过。
7: 我啱啱新鲜搵嘢辣嘅今日 text 俾我投诉嘅。
8: 我试过我搭飞机返香港如果只係攞 passport 系唔得嘅。佢可能唔系我攞回乡证啊或者。
7: 即唔你入你
8: 个。或者身份证。
7: 香港关系嘛。
8: 因为要入。
7: 唔系点解我讲呢样嘢呢
8: 相机啊。
7: 相机。讲呢样嘢呢因为呢佢话喂我揸 passport, 我而家啊！嗰间通常香港嗰间航空公司
8: 系
7: 好耐嗰间，咁佢上网登记即系叫 check in 啊，所谓啦，
8: 系，
7: 咁咪攞个 password 唔得，焗住要身份证，有时身份证都佢又唔系唔知点样，佢讲个节目我听话，佢焗住要老作啲资料啊，
8: 你作咩啊咁？
7: 佢话唔知作嗰、那个咩加多十年上去啊嗰啲咁样
8: 啊，有啲咁嘅嘢，
7: 即系可能佢问你几时 expire 啦，你嗰个身份证咁，或者系身份证有冇 expire 都冇嘅。但可能其他啲嘢，
8: 身份证有，
7: 身份证都 expiry 嘅咩？
8: 十年啊嘛，
7: 香港身份证十年嘅咩？
8: 有啊，
7: 你讲新嗰只
8: 系咪啊？
7: 我唔知啊，我未攞啊。
8: 新嗰只，
7: 我攞就话你知。
8: 新嗰只冇 expiry， 但系佢会一改咧，佢一改咧，佢一改就话俾你听个 deadline 几时去换。
7: 但系总之咧，佢系话佢俾我听，有啲嘢佢逼住系要老作咁老作嘅意思即係
8: 唔知佢作咩落去
7: 啦所以我就特登喺呢度 bring it up 即係话但係你係焗住佢要老作如果唔係佢做唔到呢样嘢
8: 我发觉我就係啦你 early check in 呢有陣时个 passport 學你话斋好似朋友咁呢打落去呢有陣时唔 work 嘅咁我唯有冇得 early check in 咯，我咪第二日先去咯。
7: check in 嗰日去嘅时候，可能嗰啲
8: 我又唔识
7: IO seat 冇晒。
8: I guess 我唔识老作咯。
7: 唔系佢系问你一啲，佢话要问你香港身份证，咁然后有啲资料咧，佢话唔知点样加十年上去啊咁样咧，咁即系呢样嘢其实佢系逼你老作。如果你唔作，你又做唔到。
8: 可能系咪唔对到你嗰个出生日期？
7: 唔知道。咁你航空公司啫，佢冇乜。你的资料的理论上最多咪有你 travel document 你 passport 咯
8: 除非你
7: 订机票嗰时得攞 passport 嘅啫，最多冇理由攞身份证噶。
8: 系啊系啊，
7: 我哋都冇，我哋唔 suppose
8: 或者你个名唔对，唔对都会噶。
7: 我哋唔 suppose 呢度香港身份证噶嘛，咁我净系拿住个 passport， 最多你问我呢度嘅公民卡，咁嗱通常呢张卡就收埋咗好多年啦，而家冇添啦。
8: 公民卡。
7: 冇理由嘅，我系 travel document 就系 passport。
8: 我仲有，不过就冇乜用嘅。你
7: 系咯，嗰、那个都唔系你嘅样嚟嘅。
8: 冇乜 number 嘅，我记得。
7: 有嘅。
8: 有冇啊？
7: 一定有 number。
8: 因为我好似唔见咗，又攞翻一张，咁、所以个 number 就会。
7: 但系而家听讲冇啦嘛，唔发。
8: 而家唔发添啦。
7: 好似话唔发。
8: 以前一大一细嘅嘛，一张纸。
7: 中嘅嗰张。
8: 啊，咁啊，跟住有张卡，嗰张卡就 lemon 嚟嘅咋。
7: 你知唔知嗰张卡后边嗰个冧嗰个名先至真系你个名字？
9: 前面嗰个假噶，
7: 后边嗰个先真嘅。我试过攞车牌啊，佢话喂呢个唔系你咪后边嗰个先系。
9: 咁而家冇公民卡，咁即系点啊？
7: 车牌咯，哇！车牌大晒，好紧要噶而家。
9: 但系你知唔知啊？有阵时你系出咗去第二度玩，或者你个驾驶执照到期咧，你 renew 咧，
7: 两个
9: 系啊
7: 嘛。
9: 你尤其是你出咗去埠好耐，你佢要攞埋公民卡或者系 passport 嘅、哦。
7: passport 咧，除咗 travel 之外咧，其实其他啲政府部门可以唔当你系嘢噶。
9: travel 噶嘛，嗰、那个
7: 系啫嘛，唔系咩身份证嚟噶。所以你公民卡、咩 medical 卡、或者系其他嗰啲嘢就可以啦。
9: 咁我同你就好啲咯。我哋分开两样嘛，变咗有驾驶执照同埋医疗卡。
7: 多几张呢啲。
9: 以前医疗卡冇乜用，因为冇相冇成。
7: 得个 number 啫嘛。系啊，而家有相。
9: 有相有地址，乜都有晒。
7: 好啦，
9: 好
7: 十九分半休息阵，阵间翻嚟继续同大家诈骗照妖镜。
10: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全新拍卖 Milano 经已落成，提供一、二及三房单位，
11: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
10: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11: 位于列治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10: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伙，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11: 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12: 位于列治文 Landsto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晨11:00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如意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著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如意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om。
13: 大家好，我是 Gary Law 罗锦添，在列治文生活接近35年，我一直以服务社区为使命。我曾任加拿大皇家骑警、加拿大后备陆军少校以及 ICBC 路考考牌官，在前线同公共服务的领域累积了多年实战经验。我深信安全、透明、负责任的城市是每个家庭的基础，我会继续以专业、纪律和承担为列治文打造更安全、更宜居、更有活力的城市。 Offer set by Raymond L 778-807-7497 Financial Agent for Gary Law。
14: 好屙肚痛，好难顶啊！
15: 食保济丸啦、
14: 啊！诶、哎，晕车浪，想呕啊！
15: 食保济丸啦、
14: 啊！食滞咗，个肚好唔舒服啊！
15: 食保济丸啦、
14: 啊！保济丸真系有帮助、啊，买多几盒睇门口先。
15: 使乜讲？香港李仲圣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啊！译名加拿大 MPN 80127206先至系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14: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16: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啦、啊！
14: 攞政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16: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14: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16: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14: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啊，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17: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18: 家福扫过门窗咯。
17: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18: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19: 列治文正面对一个重要选择，这个选择关乎我们的社区安全、生活负担、经济发展，亦关乎哪一位有足够经验和领导能力带领列治文迈向未来。 Cashy 何思杰已经准备好将大家团结在一起，为每一个政策决定负责，给每一位以列治文为家的市民和每一个社区带来实际成果。在10月17日，请支持 Cashy 何思杰成为列治文下一任市长。 Authorized by Lucin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y 2026@gmail.com。
20: Dignity Memorial 诚邀你参加免费资讯讲座，
10: 10月17日星期六下午1点，在本拿比海景墓园4000号 Imperial Street， 特别诚邀专业理财顾问主讲财富传承规划专题讲座，帮助你保障家人，请即 致电604-328-6079 604-328-6079刘伟。
0: Dignity Memorial 为身边的人留一份安心，从今个重阳开始。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2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7: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二节的诈骗照妖镜直播室，里面继续是有 Jeffrey 赵胜宇和 Cyrus Lee 李世雄的，咁欢迎大家打电话嚟604-267-1320同我哋分享你嘅故仔。咁啊 ，Cyrus 知唔知直至上半年啦，冇今日冇咁快资料，加拿大2026年上半年官方嘅数字有报，即系有报警啊嗰啲嘅，
9: 系
7: 啲人俾人呃咗几多钱？
9: 1亿声噶啦，应该
7: 好嘢，3亿5千万半年啫。
9: 所以我讲过好多次，点解政府有个部门好注重我哋填嗰张所谓
7: FinTrack
9: 系喂，点解冇一个部门去即系专查诈骗
7: 咧？有个叫加拿大反诈骗中心噶嘛？
9: 但系你报咗案有冇结果啊？有冇追过钱翻嚟啊？人哋香港真系
7: 有差人嘅嗰、那个，
9: 真系拉到人
7: 系啊！
9: 同埋真系揾翻啲钱翻嚟，
7: 即系我怀疑呢个反诈骗中心做嘅嘢就是一个诶，
9: 系一个 AI 嚟嘅，
7: 唔系一个 AI 嚟嘅，统计数字俾你，但
9: AI 收你啲数字。
7: 嗱，佢仲有一个几吓人嘅数字嘅，佢话其实头先讲紧头半年3亿5千万，其实即系代表咗3-5% 真系俾人呃嗰啲报警嘅咋。有很多俾人呃咗唔声唔声暗下底嘅，
9: 同埋大部分冇听过诈骗照妖镜咯。所以就被人呃了3000多万，
7: 不是3500多万，不是一个人的，可能是很多，
9: 肯定啦，
7: 被人呃了，人家加埋，
9: 但我想 percentage 大部分都是上了年纪，
7: 上年纪好像都属于是
9: 大部分咯，
7: 如果他用 category 分最多都是投资，跟着就是冒充那些，
9: 还有情缘，
7: 那些都是属于冒充，
9: 即有些失了 partner 呢，绝对空虚，即系呢排好行，
7: 即系赚钱先，然后先至问你攞钱。
9: 冇错啦，
7: 我哋听下张生电话。Hello， 张生你好。
22: 你好，我话就一般人咧，好多嘢做咧就俾人话呃嘅，但系剩下咧就做咩嘢咧都好似啊，好似好理所当然噶。你好似你啊李志文啊，
7: 就阿张生嗱，
9: 唔好讲名，
7: 唔好提，
22: 唔
7: 提名，唔好牵名啊，
9: 党派
7: 就咁样，你讲件事得噶啦，佢呃过你啲乜嘢，你可以讲下。
22: 人啊，
7: 系
22: 曾经做过，又省政府又做过，又 seven 做过啊，警察局长嗰一类噶啦。咁啊，上一次啊李志文啊医院隔篱整嘢嗰时啊，同啊市民啊。佢係啊堅決啊帶頭嘅支持嗰個項目嘅，同啊啲好多市民作對嘅。但係依家咧就改到個中文名，更加似中國人嘅名。咁啊，哇！依家講到自己好似啊好正確，好反毒品啊，反呢樣反嗰樣，好同啊華人嘅價值觀相似嘅，咁啊又话埋啊卢思明啊嗰、那个，
9: 又讲名，
7: 都话唔讲名啦，唔得啦，我唔可以俾你讲啦。OK， 好啦，多谢你啊，张生啊，
9: 好啊，唔好利用我哋呢个节目嚟，
7: 唔好即系而家系竞选期间啊，唔好提名啊，即系我已经讲咗两次啦，即系当然好多人都会话政客嘅啊，政客靠得住猪楼上树嘛，通常，但系系咪都好？最紧要出嚟投票，你唔投票你就靠唔住啦。好，我哋听下 Ken 个电话先。
9: 好
7: ，Hello 啊 Ken，Ken 你好，
23: 你好啊，
7: 系你好啊，
23: 喂好系，系我哋多伦多有一个新嘅唔系诈骗，都系属于盗窃咧，好犀利啊！
7: 多伦多啊，点解讲到多伦多啊？你喺多伦多打你啊？
9: 你咪讲饮茶嗰单啊？
23: 我喺茶楼咧，
9: 系啦，
23: 早几日咧，
7: 以为你真系多伦多打嚟嘅、啊、，Ken 系咪啊？你真系多伦多打嚟嘅喎，
9: 系咯、
7: 啊，多谢你先吓、啊。
9: 我啱睇咗呢个新闻，系啊，
7: 讲嚟听下。阿 Ken，
23: 我多嗰啲片段你有冇睇到啊？
9: 我睇咗。
23: 你知道喺嗰个我哋电视台都有播出嚟，琴晚我睇到个片咧，
9: 系
23: 真系佢有两个人咧，一个就睇水，一个就哇，
9: 系啊，一个白
23: 咧就白，
9: 一个白衫，一个黑衫，
23: 俾人杀咗，里边嗰啲手嗰啲。 信用卡啦，譬如后屘拎佢俾人碌咗嗰啲买嗰啲，
9: 系啊，
23: 嗰啲电话卡唔知咩卡啦，总之嗰啲系主席
9: credit 卡啊，
23: 即系买咗我谂几百蚊啦，即系个手机啊，佢又冇攞我掉佢，咁啊呢个片段啊，影埋嗰个盗窃嗰个贼咧，点样分工合作咧？哇，睇得好清好楚，
9: 系啊，呢个 CCTV 嘅功能，
23: 值得留，即系要留心，要通知。即系而家我谂啊，多伦多同埋温哥华都咁猖狂嘅，而家嗰啲咁嘅茶楼扒手啊，
7: 偷包。以前我哋温哥华都影咗几个扒手啦，即系嗰啲攞完你，有一个仲冲落楼梯添。
23: 我哋就系睇到呢个片段，所以通知你。
9: 好，
7: 好多谢你，多谢你。
23: 即系总之去茶楼咧，你啲名贵手袋啊，啲唔好话摆咁养眼啊，同埋嗰啲主要而家啲即系嗰啲盗窃啊，咁啊，即系嗰啲。高级茶楼啦，即系主要高级茶楼嘅，低级啊冇咁多噶，不过都有噶啦。不过你都小心啦。总之佢去身都系两三个咁，又有一个做攞件褛咁，冚住嘅喺你嗰度，佢嗰度三个人咧就两个女一个男喺度倾偈啦，倾到好陶醉。咁啊嗰度茶楼几旺嘅，咁佢就喺度喺佢侧身喺度氹转，已经抠咗好耐，佢揸个手机喺度系咁当拍。唔知影咩咁啦，佢即系做个样咁，即系周围揾人啦，揸低廿二咁睇到你个揼咗个圈，已经攞晒
7: 揾目标咯。
23: 一个做睇水咁啦，一个喺对面咁啊望住，即系喺个俾嗰啲 CCTV 影到晒出嚟噶啦。不过你唔知道你嗰边有冇睇啊？即系
9: 睇咗啦，我今朝
23: 我哋呢个A1 星岛台咧睇到，
7: 系 OK。
9: 今朝睇咗啦，
23: 睇到
7: OK。多谢你分享，好多谢你分享。
9: 好多谢佢喺多伦多打嚟啊！
23: 要提出呢个小叫啲查客噶，同埋啲
9: 系啊
7: 系啊系，
9: 好
7: 好啦，多谢多谢 Ken 啊，
9: 多谢俾佢抢咗我个题目添，我谂住今日讲噶嘛，好一阵翻嚟再讲，
7: 翻嚟先再讲清楚啲咯，好休息阵，阵间翻嚟再讲。
1: 列治文是一个多元的城市，我们有不同语言、文化和背景，但大家都希望有一个安全繁荣的社区，一个可以安心称之为家的地方。 Right 相信市议会应该切实履行职责，团结社区，而不是制造分裂。市议员 Carol Day、 Laura Gillanders、 Michael Wolf 和 Jerome Dickey 会认真聆听民意，用实际行动解决问题，为全列治文居民服务。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Right Richmond。
2: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Jim Day 604-271-7776。
3: 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的安排啦。
4: Anna 温慧敏是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3: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 604-338-2633 338-2633。
24: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十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 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emmaster.com。
25: 我是 Andy Hobbs
26: Horsey on。
1: Andy Hobbs 关心列治文，因为他在列治文长大及成家，他有35年警务经验，退休前是温哥华市警警司，并有60年社区服务经验，在2021年更成为列治文市议员。 Andy 重视社区安全，反对毒品，支持小型商业，同以低税率吸引投资。 Andy 会为列治文的治安和商机努力，为你发声。
25: 请投我 Andy Hobbs
26: Horsey on
25: Yup You
2: Authorized by Link Hobb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27: 我撑你，
28: 我摆明撑你，
29: 我哋撑硬你噶。
1: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3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我想去美食邮轮，有咩推介？
1: 大洋邮轮 Marina 马里娜号11月15日重磅特价，阳台房四折，每人美金2200。
2: 包啲咩先？
1: 包小费、WiFi、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耳他、特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美金岸上消费，更多抽动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98-2228揾缤纷邮轮报名啦！
31: 各位朋友，我系前任市议员及省议员周景华。
5: 今次温哥华市选，请大家支持市员候选人陶思荣。他是一位交通规划师，温哥华出生，能够用中文同市民沟通。Iona， 你参选想为市民做啲乜嘢啊？
6: 爱致力改善治安同交通，振兴唐人街，服务长者同埋增加创业机会。
5: 好，10月17号，请投票俾 One City 嘅陶思荣 ，Iona Bonamy。
8: Authorized by Natalie Cushing Finances of One City Bank of Alaska。
11: 你上次问我嗰件重要嘅事，我了解咗啦。
12: 你讲提前规划嗰件事？
11: 系啊，嚟紧重阳节 Dinner Team Memorial， 10月17号喺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号就喺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系个好机会了解多啲。
12: 我知道开放日头50个家庭仲有大利是，有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一于去了解下。
13: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28 Avenue。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小量条款限制。
14: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15: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4: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5: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14: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16: 原来他不够爱我。
27: 大家好，我是坤哥吳業坤。十月除了有楓葉，還有我吳業坤和譚家園，我們將會在10月10号去到溫哥華，有很多自己的歌和大家最懷念的廣東歌。門票已經有得賣了，快點去買飛，到時見。
13: 852港點主呈獻吳業坤、譚家怡、坤哥加音溫哥華演唱會，10月16号 Viva Rock Show Theatre 舉行，門票分78、98、128 VIP 168，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購票。
15: 2026年列治文市选在10月17号星期六举行，投票时间由上午8点至晚上8点，还未登记你可以在投票现场登记，记得带上身份证明文件。查询你的投票地点，请浏览 richmond.ca/elections。
2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7: 欢迎回来诈骗照妖镜直播室里面，继续是由 Jeffrey 赵胜宇和 Cyrus Lee 的。那么林生的电话，听林生。Hello， 林生。
28: 啊，两位好啊。
7: 你好。
28: 讲起嗱，你哋电台成日而家系好多政客喺度卖告白啊，佢大字标题讲一声咧，就是、我哋保护治安，打击到罪案。你啊睇放长双眼睇佢哋。如果个个真正选到的话呢，他们没什么做在这个这方面，真真正是一个真真正正虚涵没用的东西来的。所以呢，这些政客我就永远都不投他一票。这样讲起加拿大呢，最我又跟Trump哥说，最糟糕的呢就是什么治安，真真正正。这个停交的问题 ,ok, 这样我们有一大班呢，我得罪晒一大班呢离地的法官。好简单呢，如果林生卖毒他捉到我的时候呢，我说不是啊，我为了挽救生命，我半价卖给他们的，根本我蚀本的，这个法官可能放我一马。
7: 嗯，
28: 滑不滑稽啊？
7: 出现过啦，出现过啦。
28: 咁样最近咧，我就听到大陆政府判咗一大批咧，由呢、泰国啊嗰度地方咧捉到嗰班电网诈骗嗰班人，三个巨头就判死刑，百几人咧就判咩啊无期徒刑。十几人咧判有期徒刑，由3年至13年，咁样呢样嘢一听，我听到咧，我一听到咧个感觉就系大快人心。如果加拿大想呢个治安好嘅咧，请佢哋捉到罪犯咧，就同呢个大陆政府合作，将呢啲罪犯咧带去大陆 由大陆的司法制度呢是判他们好过比加拿大政府呢打响个旗号人权啊乜乜乜乜啊，就算判这个罪犯在加拿大十年的监禁啊，七除八七，所有假期啊乜嘢啊除除埋埋之后呢可能坐一年啫，一年都唔使喎，可能十个月就保释啦。你谂下滑唔滑稽啊？我喺呢度住，喺呢个加拿大住，我已经讨厌晒佢司法制度。
0: 嗯，
28: 成日讲自由民主，坏人嘅自由民主就多过我啦，系咁多。
7: 好多谢啊，林生啊，啊林生啊，乐观咗少少啦，点会判十年啊？打下手板嘅咋，
0: 系啊，
7: 或者奖励你添啊，
0: 做义工啦，
7: 你帮助嗰班受苦嘅人啊，奖励你添
0: 一百个钟头诶，游场啊，执垃圾啊，
7: 你以为啊，都话奖励咯，都话曾经真系见过有单案。
0: 根据翻头先多伦多嗰位朋友打嚟啊，其实真系我今朝都睇到，哇，都好愕然，因为其实好几年冇发生噶啦。
7: 之前几年前就系一条长楼梯啊嘛，攞完之后冲
0: 上楼梯啊，揸啲碌落去，即系都好嘅。remind 下大家咧，尤其是女士们咧，你有攞嗰啲 L 啊、C 啊嗰啲咁嘅牌子嘅手袋咧，即系佢嗰个手袋八千蚊，佢个电话俾人劈咗，其实电话劈咗咧，其实揾得翻嘅，因为我就 share， 起码我 partner share 咗佢嘅先。点解咧？变咗我攞佢个电话或者我个电话可以揾翻佢嘅电话。或者佢又揾翻我嘅电话，有一次我真系跌咗个电话，因为抱只狗上嚟咧就跌咗落草地，翻到屋企，哎呀，新买嘅添啊，一个礼拜冇咗，
7: 执得翻，不过都化咗。
0: 因为隔篱咧就我 partner 就同我一睇，佢话诶，同我揾到，诶喺嗰条街几多号几多号，好在唔系 apartment， 系间屋嚟嘅，
7: 直情有 number。
0: 咁我嘢即刻就走去敲门啦，佢又唔听电话，打咗，
7: 点解佢执咗入去啊？
0: 佢放狗执咗我的电话入去，
7: 哦 okay、
0: 即系喺我朋友屋企附近
7: 嘅。咁你冇打电话，其实
0: 佢唔听，佢冇执冇告揿，佢可以听到噶，
7: 听到
0: 噶嗬，听到
7: 听到噶，即系
0: 佢唔听，
7: 唔听。
0: 咁我揿钟，咁我问
7: 即系佢有企图或意图做啲嘢，
0: 攞咗个系咪执到我个电话咧？咁佢啊系啊，我攞翻俾我。咁我第日我都攞咗支红酒摆喺佢门口俾翻佢啦，即系因为啱啱先买个电话，咁啊真系，所以得而复失啊。
7: 所以有时啲科技固然有时系危险，不过都帮到你
0: 嘅，都帮到你少少嘅。
7: 好，听下 Paul 电话 ，Hello 啊 Paul，
3: 系
7: 你
3: 好啊，先生，
7: 你
3: 先生，得而复失个感觉梗系好啦，
0: 梗系好啦。
3: 我今日睇到嗰个，我就未睇嗰个视频，不过我就听我朋友讲咗啦。即系都几犀利，一个啊冚住件衫咁啊攞咗嗰个手袋去。啊，我都成日讲啊，唔好带啲咁贵重嘅嘢出街啊。
7: 诶，我哋觉得贵重啫，或者人哋唔觉得咧。
3: 咁我琴日听到阿赵先生讲嗰个保安人员咧，咁我啊最近我啊睇咗个视频，
7: 系
3: 咁又系加拿大嘅，应该就如果我冇记错咧，又好似系多伦多嘅，
7: 又系多伦多。
3: 咁咧就。系咁咧，就系打劫一间珠宝行。咁咧，嗰间珠宝香港好出名嘅。
7: 嗯。
3: 咁就嗰啲匪徒咁啊打劫，咁啊嗰啲保安咧就拿住个电话出嚟影住个相。啲保安唔做嘢噶，净系影相嘅啫。啲匪徒冲出嚟，有一个咧就跑到出嚟就跌咗喺地下。如果嗰段时间，如果啲保安系醒目咧，就可以。即系起码捉到一个贼，
7: 扶翻佢起身。
3: 但系啲保安就冇做，但系照拍
7: 相，
3: 就追都冇追啊，就系影住相追住佢出门口。啊，就系、是、呢、這个，我唔知道系多伦多定系温哥华吓。
7: 温哥华冇听到啊，
3: 真实嘅，因为新闻系有报过嘅，
0: 应该系多伦多。
3: 咁、啊、但系我觉得，喂，你做得保安，即系嚟讲句。真系好得意喎，大佬，你净系拍照嘅啫，啊，咁啊，对嗰啲商场嗰啲店铺，其实都冇乜保障咯，我觉得。
0: 系吓人嘅啫。
3: 你点睇法啦？
7: 嗱，寻日嗰个朋友曾经做过银行嗰个咧，佢就话俾我听，呢个系佢个 instruction 嚟噶，佢系唔可以去同佢有bodily 嘅 contact 噶，只可以认人。如果佢认人，最好嘅方法咪影低佢咯。 即好似狗仔队咁追住佢咯。如果佢跌低嘅扶起佢再咁
3: 多咯。但系嗰啲死徒系冚住块面噶嘛，好似你话斋搵个95冚住块面噶嘛。
7: 咁都影得几多得几多啦。
3: 都影唔到噶嘛。
7: 即系1米8、1米85同1米65都有分别嘅。
3: 唔系啦，咁你即系你影到呢啲系冇用嘅咧，即系基本上即系
7: 咁应该
3: 讲啊，你话即系冇 body， 即系接触，
7: 佢哋冇枪噶嘛，系嘛？
3: 我又即系问一问，
7: 佢哋冇枪噶嘛？
0: 呢啲最大分别就系加拿大同
3: 咁。如果譬如话有匪徒入到你屋企，劫持住你，你喐唔喐咧？我又想问你啦。
0: 加拿大同美国咧？个法例系唔同嘅，加拿大你有枪有棍，你都唔可以打啲贼啊！
7: 要适当
0: 美国佢入嚟你屋企，你打死佢都冇罪，呢个就好大
7: 你好大分
0: 别
7: 啊！加拿大同美国，
0: 加拿大同美国冇错啦，所以啲 secure 咧都系唔可以打人，
7: 唔系同你搏命噶，
0: 就算佢 arrest 人都唔应该嘅。以前好多啲保安系有手铐喺后边，而家都唔俾佢。用手球，所以加拿大就是人权至上。
3: 讲翻转头咧，咁我就好多年前咧就发生喺我屋企，咁下昼就嚟完一次，夜晚第二日四五点钟又上个车房攞埋架车走，咁打电话去嗰啲差人就第一句问你嗰啲贼走咗未？我话走咗啦。咁你由得佢啦，
0: 佢唔嚟㗎啦，
3: 我哋一陣間嚟，等咗廿幾分鐘都未見有警察。咁你講返轉頭嚟講，咪即係好逐啲講一句，好多咪叫做賊國興兵囉。
0: 所以有陣時呢你要講少少大話囉。佢未走啊，
7: 好似有枪添啊，咁啊十几架警车出嚟
0: 啊，真系啊，因为
3: 学咗啦，
0: 系啊，真系有阵时。
3: 咁而家我要学咗要诈骗下人哋先得啦，
0: 冇错，
7: 适当嘅说话，
0: 适当嘅说话 ，white lie 啊。
7: OK， 多谢你啊 ，Paul，OK， 我哋又休息阵啦，阵间翻嚟再同大家倾过。
4: 麦田海鲜中菜馆新装修升级完成，焕然一新，新环境老味道。
9: 麦田晚饭小菜睡前食满一百送半只走地鸡，满150送一只海鲜套餐除外。午餐满68送一碟虾春卷。
4: 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9: 皇帝蟹特价348元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4: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9: 电话604-258-9018。2589018，
10: 前列治民市议员兼省议员何伟略 Rock Howard 是深受现任市长马宝定同屈纪兵强力支持的列治民市长候选人。何伟略坚决反对毒品，注重社区安全。他拥有无可比拟的政绩，曾为列治民争取架空列车与奥运速滑馆，确保税率维持最低，市府储备金保持最高。请支持获马宝定市长唯一公开力撑的市长候选人何伟略 Rock Howard， 并投选他的优秀。

0: 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 哇，几百蚊玩十七日西藏、青海，看尽半壁中国，有冇咁抵啊？
2: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由吴越江南一路去到青藏高原、布达拉宫、羊卓雍措湖、大超寺、扎什伦布寺、卡约拉冰川，
1: 冇隐形消费，包入藏咸、内段飞机、高铁同青藏列车，
2: 仲有嘉庆南湖、肇庆、杭州西湖、鼓浪屿同广州塔、朝圣西藏雪域，玩尽江南闽粤，
1: 全程五星酒店。明年4月9日出发，只系998起，即系搵海船旅游邮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3: 各位 Richmond 村民，我系卢先荣 ，vote for me。
4: 卢思荣毒品注射屋力排众议，投了反对的一票。卢思荣坚决反对增加物业税，开源节流，唔俾政府浪费。卢思荣反对性别干扰课堂，政府要尊重家长教育子女嘅权利。请留住 Alison Lu 喺议会12年嚟强而有力嘅声音，请投卢思荣竞选 Richmond 市长的一票。
5: Authorized by Lexi Lu Financial Agent 236-838-5686。
1: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6: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啦、啊！
1: 攞政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6: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1: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6: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1: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啊，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8: 好啦，欢迎大家翻嚟诈骗招妖镜四点前的最后一辑。咁我哋而家听下 Jody 电话先。Hello Jody，Jody，Hello
9: Jody，
8: Jody 你好，
9: 赵先生、李先生两位好。Hello.
8: 你好、
9: 啊、我今天讲的就是继续昨天那些的
8: 下集继续下集
9: 即是我们即多时都会见到有些人士在街道即请人家施舍那些呢那现在讲很多年前在香港那样呢我的家人呢就成日都讲给我听话我他说你不要给钱那些人因为他是即受到集团控制就算你给钱呢都不是他自己代的这样的东西。
8: 嗯。
9: 那样就现在讲是很多年前了。那你知道香港的很多商场就一个接一个的嘛。那样是但是商场与商场中间他不是有些好像是那些天桥但是是有顶的密封那些的。是。咁样咁嗰啲咁就俾人行嘅。咁有一次呢咁我就行过嗰度。咁同埋我屋企人行但佢又行得好快行咗去。咁我喺后面。咁喺嗰啲天桥与天桥之间转弯嗰度呢咁有个男人佢就啊直情係伏咗喺个地嗰度咁你知我哋都见过㗎啦。所以张纸又好多嘢咁样。咁我立下眼睇下佢又好似真係或者唔知即是傷殘那些呢咁直情係個頭就伏咗喺個地嗰度咁樣。咁樣通常嗰啲呢我即係有散紙我都會俾即係些少佢嘅。咁但嗰次呢我又真係成日都冇錢喺身喎。咁樣呢我同我屋企人行佢又行咗去好遠啦。咁我追返上前追返佢嚟咁我又冇散紙呀俾幾十蚊我呢咁佢又俾咗30元港幣我三個1元啲硬幣。30元，咁我就行翻转头，咁我就摆咗落去，即系嗰个系伏咗喺个地嗰、那个伤残人士嗰度啦，摆咗落佢嗰个兜嗰度，咁我就转身行啦，咁我行咗大概10步8步啦，我听到后边有个女人又把声我，哇、啊、你可以起身啊，你啊够钱去食碗烧鸭濑粉啊咁样样，
8: 30元碗烧鸭濑粉买食到啦，个当年
10: 嗰阵时得，
9: 唔系啊，佢本身佢又有啲喺度啊嘛。
8: 哦 ，OK， 系。
9: 佢本身个兜又有啲钱，我摆咗三个硬币30元落去啊嘛。咁嗰个女人咧系佢，即系佢斜对面有啲细细嘅铺头，一间一间咁样咧，嗰、那个女人就睇住佢啊嘛，咁样咧。哦，佢话你可以起身啊，够钱去食啊，烧鸭奶粉啊咁。你啲系咪即系呃人呢？咁小呃小骗，其实佢就唔系残废。
8: 系，头先你讲嘅时候咧，我都谂紧嗰个情景咧，究竟佢点样行上呢个天桥嗰度？啊，瞓喺地下度，
10: 有人抬佢上去咯，
8: 抬佢，有助手。
9: 我谂佢可能行。 佢可能行得嘅佢，
10: 佢根本冇事嘅。
9: 我见佢伏喺度咧，有。

0: 系残废咁样样系咪？
1: 系。
0: 咁你即系嗰二三十蚊港纸都好少钱加币啫，冇所谓。咁啲人真系好可怜嘅。但系咁样呃人系咪？我行转杯即系几步十步八步，个女人话你可以起身啦，够钱去买烧鸭奶粉，呢个分明系呃人。
1: 唔紧要啦 ，Jody， 即系嗱。即系你即系布施俾佢系你自己心安理得，即系万一佢真系真嘅咧，
0: 唔系冇完全系冇所谓，不过咁啱听到呢啲就系真正呃人咯呢啲。
1: 咁、哦、一定有噶啦，以前我哋听翻嚟好耐以前有啲细路哥俾人斩手斩脚仲阴功啦。
0: 系啊系啊，你而家仲有冇人啊？有冇？
1: 应该冇噶啦，
2: 而家冇，
1: 唔紧要，你讲啊，你讲。系啊，有冇呢啲？以前有呢啲咩古仔噶嘛？
0: 仲 有一个咧，又系即系呢一类咁样样嘅，又系行过即系嗰类嗰啲咁嘅地方啊，商场、博商场嗰啲天桥嗰度啦。咁又系啊，而家早三年啦。咁又见到一个呢、這个咧，就真系冇手冇脚噶啦。呢一个佢就坐喺个地度，好阴功啊！佢由嗰只手即系。由嗰隻手嗰个教嗰度开始咧，就冇咗噶啦，就冇手啊，脚都冇咗噶，系咁喺个地度。呢啲我谂真系有人控制住佢噶，
1: 应该系。
0: 咁我记得嗰句说话咧，我就冇俾到钱佢。因为我知道咧，行过转弯冇几远咧，有间餐室嘅，有间茶餐厅。我走入茶餐厅，我买咗一个面包，一个蛋糕俾佢。我仲想买一杯饮品俾佢添嘅，因为口干噶嘛。但我谂起佢都冇脚，咁如果你饮咗个杯嘢，一间要去洗手间，佢点样去呢？于是我就冇买饮嘢，我净系买咗嗰两样食嘢。
1: 嗯，
0: 去到佢又冇手噶，真系。
1: 夏天定冬天嚟噶嗰阵时？
0: 我帮佢搣啦，我帮佢搣开嗰个面包嗰张纸，搣开个袋，我踎喺个地度，我自己都忍唔住，我啲眼泪系咁滴落嚟。咁好多人行过，个个望住我，即系好惨啊！佢又一手都拎唔到嚟食，咁样捧住，我觉得即系啲人好惨咯。唔知系咪害到佢咁样啊？
1: 佢呢啲应该系有人系有人帮佢，
0: 真系好可怜咯、啊！我觉得
1: 应该有人帮佢或者叫做控制佢，因为佢点样上个天桥啫？点样出嚟啫？
0: 系啊系啊吓，
1: 系啊，
0: 即系最得闲到即系。即系佢食咗啲嘢系佢自己咧。如果我俾多少钱佢，可能都唔系佢当。
1: 但系你唔俾钱佢，佢可能嗰餐佢都冇得开。
2: 不过佢食咗个包啦，
1: 起码你俾咗包佢食，佢食咗咯。
0: 唔系啊，我买咗一个蛋糕，一个焗叉烧包俾佢。
1: 系咯，明智啦，你俾咗佢食啊，喂饱佢先啦。如果你俾钱佢，当然佢袋唔晒啦。但你唔俾佢，佢仲惨啊！
0: 啲啊，好可怜啊，我觉得。
1: 系啊，
2: 哇 ，Judy 啲善心真系好。好，俾个 like 你，
1: 俾多个 like 你，两个 like 啦 ，Judy， 多谢你啊。好，
2: 多谢，
0: 唔该晒，多谢时间。
1: 你点解讲嘅时候咧，讲香港咧？我记得香港啲啊，啲喺出街要做，系咪叫黑啦？好有文采噶，成地写晒嘢，好靓嗰啲字。
2: 其实而家仲有噶，唔好话以前。
1: 喂，仲未香，
2: 因为系呢个系好，但系而家好多系
1: 嗰时都好大年纪，
2: 好多系大陆落嚟噶，假和尚啦，假乞衣啦，
1: 嗰啲大把啦。但系因为嗰啲系大侠都已经
2: 嗰啲系
1: 好多啦，
2: 职业嚟噶，其实系即系要上堂噶，要学噶，要俾钱学噶，唔系唔会有呢啲咁叻嘅演技啊出嚟啊，原来所以。呢啲真系诈骗
1: 啊！以前真系我见到一个喺地下写字，真系好鬼死靓，用粉笔写嘅，但系啲粉笔边度嚟嘅咧？真系唔知啊！真系。
2: 头先你啱啱提起最惨就系我记得
1: 好耐
2: 几廿年翻大陆咧，深圳啊嗰啲咧，嗰班真系贱人嚟嘅，真系控制啲小朋友咧，男男女女拐翻嚟噶，喺地度斩佢只手啊，斩佢只脚啊，跟住就喺地下度。黑钱啊，有啲唔斩咧就卖花咧就揽住你只脚唔放啊！你唔买嗰啲花唔放你走啊！
1: 听嗰个古仔啊，仲感人啊！嗰个细路当然俾人斩残废咗啦，好多年啦，俾人哋拐大咗。
2: 系啦，嗰阵时而家冇啦。
1: 佢喺车站认得佢父母啊，但系冇声出唔到声啊，
2: 即系度假咗。
1: 系啊，咁我真系哇！呢啲真系讲落都心酸。57分，心酸阵。四点新闻后再见，拜拜。
3: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4: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3: 主持李宝安。
5: 各位听众早晨，10月14日星期三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咁啊，直播室有我李宝安，电话里面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6: 早晨啊，宝哥。各位听众早晨。
5: 早晨，早晨。咁啊，時近呢個市選同埋省選咧，咁啊，的確咧好多不同形式嘅新聞跑出嚟啦。你話抹黑又有，或者話佢爆料又有，乜都出齊噶啦。咁啊，最新一單咧就係琴日咧，就係、是、有傳媒報道咧，就話我哋 BC 即係前省長，因為而家已經係落咗台就再選噶啦，係嘛？咁啊，尹大偉咧就原來咧話發覺佢咧。佢兩個仔女咧都係喺一個托兒所，講托兒所咧係得到聯依個省政府咧就資助嘅10蚊日托嘅計劃津貼嘅。咁俾人質疑喎，喂，你作為一個黨領，收入咧就咁鬼高，起碼22萬幾㗎嚇，都未計其他福利津貼啊咁。咁再包埋可能佢太太又有啦，咁幾十萬人收入，咁點解仍然享用依啲咁即係應該俾嗰啲人低收入人士享用㗎啦咁樣？咁啊，尹大偉即刻撲出嚟解話，就話唔係，其實咧就我第一個仔，即係第一個細路哥入去嗰時咧，已經係即係做喺度一早係做即係托兒緊㗎啦，啊咁所以咧而家佢就申請到而每日10蚊，咁所以咧就去享用咗啫。咁其實咧就佢咧就都認為咧自己應該咧就幫補翻佢哋，因為留翻啲位俾其他人。咁所以咧佢就將嗰啲餘額咧就捐翻出嚟咁講。咁傳媒梗係追問佢話你捐幾多啊？幾時捐啊？咁佢又咦我咁啊冇講佢出嚟。總之啊我又捐啦咁樣。咁問題就話個背後就係話點解咦嗱？其實咧，佢呢個10蚊托兒津貼咧，全省嘅只係得18000個額嘅啫，咁啊係佔嗰個總數人就係1/10啫喎，即係言下之意，全省有成180000啊嘅兒童要託要受託嘅，咁而家得一成裏邊咧，佢竟然可以中，即係可以有享受到。咁啊，再者有人就話：喂，你會唔會因為你個仔女喺度讀書啊，喺度托兒啊，所以咧就係會優先俾個托兒所攞到啊，或者咧就係特別安排啊，咁諸如此類，咁好多揣測喺度啦。咁啊，依個又各説各話啦。咁但係對於而家正在省選期間，又對於尹大偉的確一個沉重嘅打擊嚟嘅。咁所以咧變咗咧就都影響一段嘅話題。咁會唔會發酵到下星期咧就投票嘅情況咧？你又點睇咯？
6: 當然，若果係撥開佢省長嘅職位咧，尹大偉都係普通人一個嘅，普通人佢都要需要一個托兒服務，而咁啱得咁巧，佢嗰個小朋友嗰個托兒所就係一個十蚊計劃裏邊，佢冇可能咧，佢一個特別嘅優待嘅優待就係話唔俾佢嘅，咁所以佢都係作為一份子10蚊托兒，咁佢理所當然咧就俾咗落去噶啦。咁當然從一個從政治角度嚟睇咧。你我哋呢個尹大偉省長去做高薪厚職嘅時候，雖然佢係喺嗰個細路仔係喺依間托兒所裏面，咁的而且確咧，佢職而且佢係需要俾一個全費嘅，咁佢自己亦都自圓其説就係話，佢將個差額咧捐翻出嚟俾個托兒所，咁係俾其他人咧應對呢個服務。不過呢個做法咧，係大部分嘅 BC 省省民咧就未必接受到呢個解釋啦，因為當你真係作為省長，而你真係記得你啲者嘅時候，咁呢10蚊你都去攤。咁所以，但係因為會發酵落去，就係會話，第一有幾個問題會睇到嘅，就係話各個外邊省嘅託兒服務不足，咁而你省長咧而佔咗一個有需，可能係極有需要嘅人士嘅份額喺度咧，咁依個咧就係講唔通嘅啦。咁所以咧，呢個發酵出嚟咧，就會覺得咧，我哋呢個省長咧，就似乎仍有一個貪小便宜之嫌咯。咁依個睇法咧，就對佢嚟講咧，個聲名受損嘅啦。咁而我哋要真真正正咧，其實正視翻呢個10蚊托兒服務咧，究竟嚟講係會唔會真係幫到有需要人士咧？而當我哋頭先所睇到嘅數字嚟講咧，大概而家咧名額咧只係得大概18000個名額，其實真係一個九牛一毛嘅情況之下啦。咁我哋一個咁少嘅數字，根本就唔幫到大部分嘅家庭嘅。咁而再者咧，呢個計劃咧，其實喺今個月裏面咧，亦都宣布咗暫停擴展3年嘅，即係話咧，而家呢個名額咧，18000就係18000嘅啦，唔會再加嘅啦。所以啲人係攞到10蚊托兒服務嘅家庭咧，的而且確咧就好似中咗彩票咁啊！因為你試諗諗啦，200蚊一個月，同大概1000蚊一個月，每個月800蚊，你一年裏面咧慳咗成9600蚊，又起碼9600蚊以上啊，甚至乎成10000蚊。咁呢條數咧，對於好多嘅在職家庭裏面咧，係一個好大嘅數字嚟講，尤其是加上而家我 我哋大家都知道咧，就一個年輕嘅家庭裏邊咧，除咗要應付託兒服務啦，其實佢哋如果真係有物業嘅人士咧，供摩其實講都唔係一個小數目嘅。咁所以你話究竟嚟講，新民主黨嘅政府託蚊託兒服務，好本來就係一個好事嚟嘅，但係省長都佔咗，都攞咗其中一個份額嘅話咧，咁呢件好事就變壞事啦。咁所以我覺得咧，今次尹大偉今次出嚟咧，俾人捉到呢樣嘢嘅話咧，其實有好多嘅問題都會問佢啦。好多嘅家庭話：我個仔就攞唔到十蚊托兒，你作為省長咁高薪厚職，你攞到公平咩？
5: 嗱，問題就在於咧，就大家知道啦，我哋加拿大無論邊個省好，或者成咧作為國民咧，都一切都無論有錢冇錢咧，都係公平嘅。咁啊，呢個事實嘅，即係無論入醫院啊，你有錢都未必嚇俾你入到，一樣係排隊嘅。咁啊，基本上係冇問題嘅，因為不過咁啱就喺佢嗰度啦。但問題我其實咧講係背後就話，咦？點解佢嗰間就會特別可以攞到咧？佢攞到之餘咧，就有啲人都仲質疑話：喂，你而家又捐翻錢出嚟啫？你又可唔會唔會攞翻出嚟之後，你又當捐錢嚟扣税咧？咁啊，同佢計到盡喎。咁問題就話既然得18000個，其實你得1/10嘅人可以家庭可以攞享受到依樣嘢，咁變咗咧就可能1/10家庭都冇喎，因為可能一個家庭裡面有2-3個，咁抌曬佢咧，變咗壓咗2-3個位喎，個家庭嘅數目係低咗好多嘅。咁啊，再者就話可唔可以就話即係根據一啲假如你係真係低收入嘅，就可以咧呢啲咁嘅托兒所向政府安排，譬如一間學校裏一間托兒所裏面有50人，咁咪有25個係需要，咁你咪攞25個名額咯，其他就照付全費咯，或者係好似啲老人院咁樣，係根據你個人嘅收入而釐定你係咪攞到10蚊嘅托兒咯，呢個即係是可以做到的嘛，咁啊變咗咧，唔需要話集中嗰18000嗰個位裏邊，其他咧有90%嘅人咧，有成17000嘅人都攞唔到，咁你係咪即係個方法上出現一個問題咧？同埋咧，咁所以導致到咧就冇錯嘅，但大衞威咁啊係人都可以攞噶啦，又唔係你有錢冇錢係嘛？咁但係變咗俾人睇個公平性，特別係而家喺省選嘅時候咧，俾人感覺上咧，咦有利益衝突嘅之嫌咯咁，同埋咧就係話喂點解依個托兒所會可以攞到依咁嘅着數咧咁樣，或者攞到啲咁嘅條件咧？當然較早之前都好多爭拗嘅，因為點解有啲托兒所認為咧佢如果佢申請咗10蚊嘅就作為依個托兒所嗰個計劃咧？他們就備受到很多的繁複的手續啊，或者各方面很多本身說我根本我們托兒所都不優沒人來，就算人給了錢都很多人來，所以有部分都不申請的，咁啊都系大問題，都係小部分啦。咁一係唔做，做都係全面性。全面出嚟咧，又要公平，公平得嚟咧，真係幫到嗰啲有需要人。咁否則咧，就別形同虛設嘅。你點睇咧？
6: 嗱，當然託兒服務咧都會係成為一個省選議題啦，因為省長嘅效應啦，省長效應嘅話，啲人會重新檢視到究竟係託兒服務咧不足之處喺邊度啦。嗱，咁多年嚟咧，其實託兒服務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議題嘅。因為好多時都係講，都係批評到一樣嘢，就係託兒服務嘅份額不足啊！有好多人咧都係有揾唔到一個託兒服務咁，所以形成咗咧，即係頭先武哥所講啦，根本咧就託兒服務咧就唔優做嘅。而雖然而家我哋就話人口減少咗，但係新一代嚟講咧，都漸漸嚟講都趨向咧，都係會係有小朋友嘅大趨勢嘅啦。咁但係當你真係兩公婆去出嚟做嘢嘅時候，你如果索托兒服務第一件事嘅份嗰個冇足夠嘅托兒服務嘅額咧，根本我哋咧有好多嘅年輕家庭嘅人士咧，真係工作都唔能夠專心去做嘢噶啦。咁而再者咧，嗱當然當我哋可以係在家工作嘅時候咧，嗰陣時啲人都話啦，若果我哋 work from home 嘅話咧，可以照顧埋細路咧，就係一個解決方法。但而家漸漸呢個模式咧，又要重新要翻去 office 度工作嘅時候咧，嗰、那個需要更加大。而省長佢自己作為一省司長，推動呢個10蚊托兒服務計劃，而自己咧就喺當中分咗一杯羹嘅話咧，再者佢自己所佢哋嗰個佢嘅仔女呢個用嘅托兒所咧，都能夠成為10蚊日托嘅話，會唔會真係咧佢假公濟私咧？咁亦都當人哋問及佢一個稅務嘅問題嘅時候，話你所捐出嚟嘅錢捐咗幾多，會唔會扣税？其實每一樣嘢都要針對翻，究竟嚟講，你係咪攞盡曬我哋省民嘅著數咧？咁當然講到攞盡省民著數嘅時候， 大家都會問啦，今次嘅大選根本就冇必要做嘅，你嗰八千幾萬啊，要嚟大選嘅費用，有一隻轉擺去可以增加啲托兒服務嘅份額，可以擺幫助到好多家庭噶咯喎。咁究竟我哋省長咁多一個省選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时事风云，
4: 节目主持黄嘉文。
8: 今日星期三嘅时事风云节目啦，咁咧通常我系星期五咧，你先听到我把声音嘅。我今日咧系要替阿姚崇英先生系取替啊边 Lawrence 啊，喂胡庸嘅，咁所以替上替嘅。今日我就咁喺直播室咧，现时咧系有余宏荣先生，阿余官你好，
9: 你好，大家好。
8: 嗱，呢位嘉賓咧就係陳喬文先生，佢而家就趕緊嚟嘅，咁好快脆咧，應該會喺個直播室出現嘅啦。嗱，大家都知道啦，喺10月17日啊，即係嚟緊個禮拜六咧，就係市選嘅日期啦。而喺10月24日咧，就係省選啦。大家都知道喺每一個選舉裏邊咧，都係有翻一啲議題咧，我哋都會係會討論嘅。嗱，其實咧有啲議題咧，無論你係省選又好，市選又好咧，其實都會講得到喎。好，最簡單一樣嘢就係叫做公共安全同埋毒品嘅危機啦。依個議題咧，本身嚟講咧，就省有佢嘅省嘅部分，市亦都有佢市嘅部分。而依一個咧，就正正一直都係做係今次選舉啊，無論係市方面又好，省方面又好，一個重要嘅議題嚟嘅。啊，住房同埋生活成本咧，亦都係另一個議題，一啲人會講討論到嘅啦。咁但係咧，有 Richmond 裏邊咧，有更加多嘅議題咧，就係土地草地擁有權嘅爭議咧，亦都係另一個議題咧。喺列治文方面咧，亦都係會爭議到嘅。喂，點解咧？我哋會係有咁多嘅爭議咧嚇？咁我哋今日嘅題目咧，要講到啦。我哋喺鋪門都聽到啦。喺 BC 最高法院咧，近期咧審理咗好多對針對翻政府嘅法律啦、政策同埋法案嘅重大憲法嘅法律挑戰啊。嗱，譬如咧喺聯邦毒品法管制條款咧被宣告違憲啊。咁事完咧 ，BC 最高法院法官咧 ，Catherine Murray 咧做出重大裁決咧，就係宣布咗加拿大受管制藥物同埋藥物品法咧中嘅禁止以販毒為目的持有毒品嘅條款咧係違憲嘅。咁事完咧就喺温哥華咧，毒品使用者解放陣線啊 DULF 嘅創辦人因從暗網購買純正毒品並平價轉售俾會員，以減少減少有毒街頭嘅毒品帶嚟嘅致死風險，因而咧就被控販毒啦。而法院嘅裁決咧，就法官認為啊，現行嘅法律咧係缺乏咗讓非醫療化安全供應計劃爭取豁免嘅實際途徑，因而侵犯咗權利同埋自由憲章裏邊賦予公民嘅生命、自由、安全同埋平等嘅權利。法官咧就撤銷咗被告嘅販毒罪名。並給予聯邦國會6个月嘅時間咧，係修法或者係建立合憲嘅豁免管道。嗱，而另一單咧就係 BC 省嘅健康精神健康法咧，係非自愿住院治療嘅挑戰啦。BC 最高法院嘅規定咧 ，BC 省現行嘅非自愿精神病患治療機制部分條款咧係違憲。咁另外咧，亦都有法律專業人士咧喺法律自治嘅權嘅爭議上面咧 ，BC 省最高法院亦都針對咗法律界嘅挑戰咧 ，BC 省新通過嘅法律專業人員啊嘅做出嘅裁決。咁案件咧就係律師團體認為咧新法咧係破壞咗律師界嘅獨立性，而且係偏離咗傳統上由律師選舉產生嘅多數代表進行自我監管嘅模式。而法院裁決咧就係駁回咗律師團體嘅所有憲章嘅訴求，認定咗新建立嘅政嘅監管模型咧並不等同於政府控制法律界，亦未侵害律師作為獨立倡議者嘅核心功能。嗱，另外一個咧就係原住民嘅權利宣言法啦 ，JIPA 啦，同埋一個抗業嘅訴訟權啦。嗱，依個案咧源於係 BC 省嘅法院嘅裁決。但已經演變成咗全國矚目嘅憲法焦點。佢嘅背景咧就係 BC 上訴法院咧先前咧裁定咗省府現行嘅礦產保有權 允許自動登記抗業權而未諮詢當地的原住民的做法是違反了 VC 省的自身的原住民權利宣言法。講到原住民權利宣言法，在列治文就有另一單官司，就是亦都係關乎於就係原住民嗰個權益嘅問題啦。咁呢一個咧就係、是、或者我先講一講我哋毒品方面嗰個判決啦。嗱，其實我哋知道咧，毒品咧，大家都知道，如果販毒嚟講咧，因為那個毒品咧就太過多，而如果毒販佢哋販毒係無罪嘅話咧，咁佢哋大家啲毒販都會名正言順嘅話，我去販賣毒品係合法，警察係冇權執法。我要問一問余官啦，如果呢一個咁嘅思維喺我哋社會上邊能夠係被認為講得通嘅話，對於我哋個社區安全造成好大影響嘅
9: 喎。以我所知，通常嗰啲即係販毒者咧，係為咗利益，去販毒嘅嚇。咁當然有好多上癮嘅人士咧，就不擇手段咁希望得到毒品嚟即係滿足佢哋嘅要求啦。而法律上係好嚴厲咁，即係打擊呢啲販毒嘅人士，即係希望咧減低即係毒品對我哋公民嘅影響啊。咁但係咧就冇即係好少話。我明白那個判定咧，就係好人道，可以咁講嚇。明白，即係社會目前面對即係好大嚴峻嘅吸毒問題，同埋影響社會嘅安寧啊等等。咁但係無論如何喺法律上咧，逢係即係你擁有物品係去賣俾人咧，原則上係已經係等於即係係犯
8: 法咗法啦嚇，
9: 係犯法噶啦。咁啊，呢個好特別嘅例子，而呢個咧就係唔係話正常嘅販毒程序行為，而係即係為咗令到嗰啲上即係、就是、吸毒嘅人士啊，唔會吸到嗰啲唔純正嘅毒，令到影響佢哋嘅身體健康或者甚至到生命危險。咁呢個做法係好人道，但無論如何喺法律嘅場面嚟講咧，你販毒本身就係即係你擁有毒品去賣俾人。雖然你不賺錢，但係都是賣。當然正常的販毒就是想為了自己的利益，但佢呢個係我看到你哋嘅報道裏面那個組織咧，係抱住一種即係令到減少過量吸毒而即係嗰啲毒品不純正影，即係令至死亡的情況。呢個咧就係喺社會上係已經即係大家都看到，同埋成日都有的情況。咁但係，在这个刑事法里面呢，是没有考虑到是有人是特登这样做呢，而是个目标是完全不 是去赚钱的，而是想避免更多的人吸毒者呢是即是为了吸毒而令到即是不纯的毒品呢，令到他们受到很严重的伤亡。咁呢個係一個好特殊嘅情況，所以即係我都明白，即係
8: 個法官有咁嘅判。
9: 咁佢係俾機會啊，即係中央政府啊，即係呢啲係因為呢個係刑事法啦，係屬於聯邦政府嘅範圍，由聯邦政府要改法先可以容許呢啲咁嘅即係場面啊，可以繼續啦。但係無論如何，本身嗰個法例嘅目的咧，是為了即係唔想吸毒的情況泛濫，不想毒品繼續危害我哋的公民。
8: OK， 嗱，另一位嘉賓咧，陳喬文先生入到嚟直播室啊，話喬文兄，嗱，
10: 今日你
8: 搭巴士啊，搭到亂曬龍喎。
10: 係啊，因為嗰個巴士話俾我聽改道啊，結果喺 West Highway Number 6抌低我，哇，等我趕到翻嚟一條氣咁樣。正话呢个余官同埋阿黄生两位咧，我两个同事咧就系讲到有两个问题啦，就系 drug 呢个嘅毒品嘅问题。咁大家最近如果你留意喺选举嘅时候咧，咁有部分我哋嘅选举嘅 candidate 咧嘅竞选人咧，咁有啲咧就话即系我哋咧应该 俾個吸毒者有個比較安全嘅地方咁。但如果大家最近有留意新聞咧，聖 Paul Hospital 咧就嚟開幕啊，但失驚無神咧就話唔開得住喎。原來咧，原來個頂層樓度咧有一個頗為豪華啊，括住豪華兩個字咧，係俾一啲所謂有毒癮嘅人咧，就可以喺嗰度咧可以打針。咁、那個理由咧就係俾佢一啲純正，聽清楚啊，純正嘅毒品，等佢哋咧就唔會啊，即係會更加咧就去去喺個街度流連啊，或者買到啲唔乾淨嘅毒品咁。嗱呢度咧，我首先要講出一樣嘢咧，就係、是、啲人咧，特別我哋班政客咧，偷換概念，因為佢將咧毒品呢樣嘢咧，佢當為藥。嗱，你睇下，好得意啊！美國嘅食品及藥物管制局咧叫咩？叫 FDA 啊嘛。嗱 ，drugs 呢個英文字咧就好得意嘅，毒藥又叫做 drugs， 藥品又叫做 drugs 喎。咁啊大件事啦。咁到底個打食鴉片啊，打毒針咁算係治療啊？括住治療兩個字。嗰、那個病人啦，抑或係使佢嘅毒癮加深咧？如果你問我，或者可以講，我夠膽講99% 嘅華人社會咧，冇一個人會贊成嘅。所以最近咧有個流傳嘅諗法咧，就話如果邊一個嘅政客想出嚟選乜選乜選乜，只要佢一話毒品係合法化或者可以打安全屋嗰啲咧，你就唔使選佢啦。咁啲人係咁樣講啊。咁但係如果俾咗我咧，我相信華人嘅社會咧對毒品呢樣嘢咧係深惡痛絕嘅。但係問題就係話喺到好多時代，你睇到咧，佢咧就放寬，甚至到大麻咧，佢都話可以合法化嘅。唉，人哋甚至話佢會有 part， 我唔知啊，呢個我唔清楚。咁所以喺咁情底下咧，我希望大家喺呢個概念方面係要擺多啲心機，去真真正正毒品同埋藥品搞清嗰兩個概念先。喺我哋華人嘅社會，我可以話俾你聽，99.9%我哋都係會反對所有毒品就係毒品，唔係藥品。你千祈唔好搞錯呢樣嘢。
8: 我相信嚟講，係對於嗰個係吸引者嗰個概念嚟講咧，無論係華裔又好，非華裔又好咧，其實都係共同咧目標都係一致嘅。因為我哋大家知道咧，就好多時都因為嗰個吸引者，因為要揾錢買嗰個佢哋嗰個毒品啦，而需要嚟講係做一啲非法嘅途徑啊，或者係對於我哋嘅市民一啲滋擾咧。而去得到佢係買毒品嘅錢，嗱問題就出現咗，就係話當我哋知道販毒係一個係打擊個毒品嘅根源啦，咁只要毒販好似根據余官頭先所講咧，包裝得好靚嘅就話，我而家今次所賣嘅毒品咧，因為我係有良心有道義，我係驗清楚
10: 呢啲
8: 係
10: 藥品，
8: 驗清楚呢一個咧係冇不含雜質，而100% 純度，而佢打完之後咧就肯定唔會死嘅。咁我咧就係一個好一個人道嘅立場。嗱，佢呢個今次個組織係話，我哋今次咧係用成本價係賣俾我嘅會員嘅。嗱，成本價嚟講，大家都知道啦，人工都係成本之一嚟嘅喎。咁我唔知我俾咗幾多錢，人工係作為一個成本啊咧。咁呢一個嘅概念，只不過係當你嘅包裝得夠美麗，咁話俾人聽，我哋係會拯救生命嘅大前提之下咧，呢一樣嘢咧，我哋會係受到法律界嘅人嘅同情啦。嗱，同時嚟講咧，我哋都知道咧，就係話我哋大家嗰個毒品啊，若果佢係含有雜質，甚至乎咧係只要越嚟越多人去進入一個吸毒呢條途徑嘅話咧。根本咧就係話，無論你點樣供應幾多毒品，政府又好，邊個供應又好啦，根本呢個無底深潭嚟嘅喎。因為毒品毒癮呢樣嘢係似乎嚟講就有入就冇出嘅喎。你係只係一條不歸路嚟嘅，只係咧越嚟越沉淪嘅啫。咁究竟嚟講，邊個係有個責任去將呢樣嘢係徹底嘅消滅佢咧？咁呢一個咧，我哋先聽講講下説話，翻嚟再同阿余官嚟探討呢個方面嘅問題。
11: 肝脏被称为沉默的器官，发病的症状不是那么容易被发现。今年安康网上健康讲座邀请到多位的健康专家，设有即时普通话和英文的传译，带你深入了解不同肝病的类型、潜在风险、预防方法、饮食资讯和其他社区的资源等等。11月1日星期日下午2点开始，现在就上 iconproject.org 免费登记啦。
3: 时事风云，
4: 节目主持黄嘉文，
8: 在直播室有陈乔文先生和余宏源先生。今天的话题就是 法院係嘅權力係咪凌駕於政府之上呢？因為係頭先我哋開頭亦都講過咧，有好多嘅最近嘅法院嘅最高法院嘅判決咧，都係要叫政府咧去改法律。因為點解啊？譬如係個毒品方面咧，佢哋話販毒係無罪嘅，因為佢係抱住一個好大嘅宗旨，就係、是、拯救生命。拯救咩人嘅生命呢？就係、是、吸引者嘅生命。等到佢不在於咧，係攞一啲係俾唔潔淨嘅毒品咧，而影響佢哋可能會面對死亡。人嘅生命嘅權利就係個權利，係大過於我哋社會嘅安寧嘅。嗱，依個問題又俾翻余官啦。
9: 我覺得冇所謂純正嘅毒品就一定係減少傷亡喎。不過即係我個人嚟睇下，毒品就係毒品，你純嘅可能過癮啲，但係我相信大家，我諗住大部分人都相信咧就。吸毒咧系唔系正常嘅药品嚟嘅，同埋对我哋嘅人体系有好大伤害嘅，所以即系我就唔觉得即系中啊，即系我喺目前嘅环境之下咧，会联邦政府会俾特别通道啊呢个情况俾佢继续运作嘅，我个人嘅睇法系。
8: 但
9: 係應該添，我話。
8: 但係法院話我哋而家咧嚇唔應該阻止人去販毒，因為依啲毒販咧就係話俾佢聽，佢哋係去採取一個人道嘅立場去面對，因為政府所做嘅harm reduction 啊，嗰減少傷害嘅力度咧唔夠。咁所以佢咪俾佢話可以係正常咁樣販毒咯，仲要政府要修改法例，要迎合翻佢哋依一個類型嘅販毒模式。
9: 我相信絕大部分即係清醒嘅人都知道，正常嘅人唔係應該去吸毒嘅。
8: 係
9: ，OK， 呢個我個底線。
8: 你嘅底線，你係咪清醒嘅人啊，喬文興？
12: 我係非常之清醒，我都知道啲人只係偷換概念。我正話已經講咗啦，啲人就話將 drugs 呢個英文呢個字咧，就真係非常之好啊。毒品原來又叫做 drugs， 藥品又叫做 drugs， 我嗰件我亲身经历到嘅事话俾你听，我有次我入医院，咁咧就喺瞓喺我隔篱床嗰度咧，就有个人，佢唔知系末期 cancer 唔知乜，佢好痛，但系知道 cancer 即系喺某啲 cancer 系好痛，咁佢咧就已经咧就严重到点样咧，就要打吗啡针，大家知道吗啡其实咩咧？吗啡其实即系白粉嘅一个好大嘅，咁叫做毒针啦，所以咁佢咧就要打吗啡针嚟到去止痛嘅，大家知道吗啡可以止痛嘅，大家呢样嘢知道吓，喺咁嘅情底下咧。咁佢就好辛苦，咁佢咧就叫个护士，哇！我冇，因为原来咧佢哋已经去到唔系话要打针啊，佢系一个好似我哋吊盐水嗰啲咁样啊，系吊住佢，吊住嗰啲女，咁但系咧就一个佢叫 controllable volume， 咁咧个医生咧系有一个处方嚟噶，嗱呢个系真嘅，咁系一个处方，嗱咁即系话呢啲吗啡咧系一个处方，令到个病人咧系减低佢嘅痛楚，同埋呢个咧系佢嘅治疗嘅一部分啊，咁呢个系事实嚟噶，因为我亲眼见到。咁、那个人咧就好辛苦啦，咁就成日咧叫护士话：，哎呀，啊同学生啦，我真系好辛苦啦，好辛苦啦咁样。咁但系当然，跟个护士冇权啦，系真实噶。咁、那个护士咧就话：，老医生巡房嘅时候，咁佢一样又咁照翳个医生，佢就话唔得喎。嗱，我睇过晒你个病历啊，各方面嘅时候咧，现在俾你个 volume 咧系只能够得咁多嘅啫，咁样。佢唔系啊，医生，我真系好辛苦啊，好痛啊，乜乜乜之类。咁好啦，咁佢完咗之后咧，嗱，我亲耳听到嘅最近啊，咁嗰、那个。护士咁啊，陪个医生行咗出嚟，咁啊巡房啦。个医生咧细细声话俾个护士听：，你加多少少俾佢啦。嗱，真实嚟噶吓。咁即系话咧，佢都认为咧呢少少嘅毒嘅吗啡咧，系对佢嘅病情系有少少舒缓嘅作用嘅。咁所以变咗正话咧，回复翻正话阿黄锦文先同埋我两个同事讲啦，概念嘅偷换啫嘛。你话当系一种 drugs， 系令到嗰个人嗰、那个病人啊，即系佢当系一个病人啦。当然间吓，佢可以能够。有少少嘅 relief 或者少好處嚟講咧，咁佢哋咪揸住呢一點話，嗱毒品其實唔係噶。如果咧因為咁嘅情之下咧，對我病人嘅身體啊同埋各方面咧有 improvement 咧有改良咧係好噶咁。嗱呢個係佢哋嘅講法，但係當然喺我哋華人嘅社會，我特別我點解強調華人社會，好多時你會睇到嘢話，我哋就係話，如果係吸毒一定係錯噶。然後政府要捉咗你去，要你戒毒，要幫你點樣，希望你能夠戒除個毒癮。嗱、这個完全咧係。但系呢边咧就唔系嘅喎，你发觉喺西方社会咧，吸毒咧佢只系当系一种你普通嘅病啫，有乜所谓啦？咁所以咧，你话要吸到嘢嘅时候，
10: 咁話啊，我俾多啲純正，括住啊純正個毒品咧，令到你嘅啊生命嘅死亡咧係減少一啲。嗱，呢個係佢哋嘅咩？咁大家咧喺呢方面去睇睇，係冇人偷換個概念啊，同埋大家點樣睇？我覺得應該可以即係研究一下。
8: 嗱，我覺得概念咧就冇偷換到嘅，係毒品就毒品，藥品就藥品。當你病嘅時候咧，係需要攞藥嘅。咁因為佢嘅病咧就係、是。佢病就係話要係需要咧一啲係特別嘅嗎啡啊，或者其他嘅硬性毒品咧，係繼續咧係要係延續佢嘅生命啊！喺好多時嘅法院嘅裁決嘅時候，佢都會揾啲專家證人噶。咁專家證人咧，亦都喺今次嗰個例子裏邊咧，喺醫學界有好多專家證人咧，就話你係吸食啲純度比較純正啲冇雜質嘅毒品咧，係可以咧係唔會令你嗰、那個。我嗰、那個毒品過量啊，即係 overdose 嘅情況出現。但問題就出現咗咧，就係話好多時候我哋所針對嘅就係話，第一就係我人權方面啦。第二，佢所專家所針對嘅另一點咧，就係話佢哋用純正啲嘅毒品咧，就唔會因忽吸食過量毒品而死亡。依、這個係喺佢哋眼中裏邊咧，佢哋嗰個 mission completed 啦。佢哋嗰個最終嘅目的就係話唔需要啲人吸毒而導致死亡。咁佢依個講法根本就冇抵觸嘅喎，冇抵觸嘅喎，因為佢哋喺嗰個吸毒嘅期間，佢哋呢班人係冇死到，但係之後佢死唔死咧就唔知啦嚇。我哋先聽新聞報道咧，翻嚟再繼續討論。
13: 潛龍在草野，高手在民間。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是
14: 一号王传奇，
13: 二号张宇轩，
14: 三号向嘉熙，
13: 四号何浩，
14: 五号杨佳颖，
13: 六号陈瑞希，
14: 七号司徒永琪，
13: 八号潘德章，
14: 九号范格，
13: 十号黄伟忠。
14: 他们会在11月8日 Michael J. Fox Theatre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门票现正公开发售，查询604-263-1320。
13: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15: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6: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良朋金宝旅游
15: ，Summit Bedding 舒美斯皮，
16: 精英理财 Angela Fox，
15: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6: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15: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6: 金赞助皇氏保险公司
15: ，CBA 永安防盗，
16: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5: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
16: 广东烧腊菜馆，
15: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6: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5: 鲜花赞助 Fore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
16: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15: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16: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5: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6: 机票赞助 China Airlines 中华航空。
17: 我撑你，
18: 我摆明撑你，
19: 我哋撑硬你噶。
20: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CC 风云
22: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3: 节目主持黄嘉文。
8: 在直播室有余宏伟先生和陈乔文先生。今天的话题就是法院的权力是不是在政府之上呢？John 就等了很久了，我先听你的电话先。John 你好。
24: 系 ，Hello， 三位主持好。呢、這个问题咧，就要又要追溯翻我琴日小弟讲过嘅1982宪法啦。因为咧，其实当时候，其实英式传统里面咧有样嘢叫 legislative supremacy。呢个系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大家要熟悉英国历史啊，要
8: 啊，提一提你哋啊，两分钟时间讲完你要讲嘅嘢吓，因为我今日
24: 我会讲完噶。但系最大嘅问题就系，因为你将法院嘅权力摆到最上，所以个问题就系、是。我哋基本上喺呢個制度裏面，應該係議員選咗出嚟，佢哋立嘅法係最上擺喺個頂層嗰度。但係而家1982年嘅憲法將嗰樣嘢倒轉咗，即係話有一個終審法院，好似香港咁樣有個終審法院，佢變咗 judicial supremacy。呢樣嘢係違反咗本身英式制度裏面所有嘅 common law system 裡面的制度，這個就是最大的問題。所以你覺得現在那些法例根本上是不 make sense， 亦都不是人民需要或者不是人民 要的法律來的。所以如果這個制度不改的話，一日不改的話，永遠都會有這樣的問題，永遠有些這樣荒誕和這樣荒謬的事情在加拿大發生。 OK， 我講完了，拜拜。
8: 好，多謝你Bill， 我想你回應一下先。
9: 我覺得目前我們加拿大的制度呢，是好像大家都講到是三權分立的。我們第一就是有這個所謂立法機構，就是我們在省級裡面的省議員，在中央就是國會議員，另外市當然有他的市議員，但是他們又是市的法例，那些就是局限。另外來說呢，在執法上呢，大家知道有警察和一個主控部門，就是主控官代表警察提出起訴的。另外就是當然另外一個呢，就是所謂法院了。法院呢就是司法，事實上呢我們法院不可以說是是在即是這個普通政府之上，
8: 是
9: 這個絕對不對，因為政府才可以立得法，即是你在省裏面省議會才可以立得法，在就是整個國家來說是聯邦政府才可以立法，事實是一樣，即是市議員在市議會才可以立得法，我們屬於即司法部門，我們呢是基本上是不理你民事又好刑事又好什麼案都好，如果我們要司法的時候，就根據法即是政工根據的情況來判斷，但我們不可以立法，我們不會立法，我們沒有權立法，
8: 但是可以廢法哦，廢除那個法例哦，
9: 不是廢，我們沒有權廢，我們好像最多剛才那個案件說呢，就要求聯邦政府考慮那個改，
8: 咪改咯，
9: 我哋唔可以廢到，佢冇廢到，
8: 佢冇廢到，但係原意嚟講，佢就
9: 唔係佢
8: 有相違噶嘛。
9: 佢嘅判斷咧就話，即係呢個情況係特別，應該考慮睇可唔可以。咁但係呢個佢冇廢到，佢都一樣判係有罪噶。不過即係問題，即係希望可以即係另外一個方式嚟令到佢個運作可以繼續咁。雖然我本人係唔同意，但無論如何。即係都唔可以講話佢廢咗呢個法律。
8: 好，我再聽埋林生嘅意見先。林生你好，係林生。
0: 三位好。
8: 係。
0: 我覺得加拿大咁樣，因為點啊？我啱啱笑緊喺上個鐘頭咧，我喺詐騙趙宇鏡嘅節目講過幾句説話咧，就係話咧，好多政客而家出嚟咧競選嘅時候賣嘅佢嘅廣告咧就話。我哋打擊毒品，我哋呢個保護治安，乜，當佢哋入選咗之後咧，冇件事嘅。我又冇真係見咗咁多年都係冇一件事。咁你話政客做乜嘢？冇乜嘢做到，只不過想入國啫，冇嘢。OK， 好啦，法官啦，法官係離地嘅，我覺得真真正正佢哋。治安方面咧，佢哋影響嘅最少嘅一群，因為點解正先話齋，有幾可去到登攤啊，有幾可落到去唐人街啊，真真正正呢啲咁嘅聚集嘅地方，就係呢班毒品啊，同埋吸毒嘅人喺嗰度混嘅。咁樣你諗下，佢邊度會感染到實際人民嘅生活係點樣？係咪離地？阿林生講得。好啦，咁唔好讲先啦。最惨一样嘢咧，毒品同药品用一个字 drug， 哇，真系笑死你！阿林生初初嚟到咧，晕晒头。有一位西语人人士啊，你今日食咗 drug 未啊？咁我都唔知答到系乜嘢。佢系咪知道我有血压高咧，所以我食血压丸啦？抑或佢系咪意思话你有冇吸足？食足毒品啊，先嚟翻工啊！都滑稽啊，真系滑稽啊！好啦，呢、這个字咧应该要改啦，毒就系毒，药就系药，清清楚楚划清界线，俾人知道呢样嘢就唔能够混淆。好啦， 讲翻一样嘢咧，我哋加拿大人咧就系纵容呢、這个人权，纵容啊，用呢个字，点解会咁样讲啊？你有冇搞错啊？咁样呢个判案，如果他知我林生又系卖毒嘅话，你捉到我，我点讲啊？我话唔系啊，我蚀本卖噶。
8: 嗯，
0: 我用三分一嘅价钱买俾佢哋，维持紧佢哋嘅生命。咁我应唔应该得到国会方面一个奖章呢？滑稽，真系滑稽。
8: 多谢晒你林生，多谢晒。好，或者我哋先听广告下边说话咧，翻嚟再继续听下吴生同埋叶生嘅电话。
21: 时事风云
22: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3: 节目主持黄嘉文，
8: 喺直播室有陈乔文先生同埋余王明先生。今日话题就系法院嘅权力系咪喺政府之上咧？系吴生等咗好耐啦，吴生你好，两分钟。
1: 诶、hey, ，你好啊！即系关于呢个问题咧，首先一个咧，即系全部我讲嘅意见都系我自己嘅意见啦，对唔对？你哋批判啦。即系首先一个，我认为咧，即系嗰个执法机关，即系嗰个官府咧，同埋嗰个法院嚟讲咧，唔系一样嘅。即系其实法院有 last say， 即系点样讲咧？就系政府作出嘅决定，法院有权推翻。而反过嚟，法院作出的决定裁判呢，是政府是没有办法推翻的。所以两者不是各自独立，亦不是平等的。即是我这个是我的理解啦。
8: 嗯。
1: 第二个来讲呢，我认为来讲呢，就其实将这些问题赖在，即是毒品问题赖在 drugs 的这个翻译来讲，混淆来讲，我觉得是全面的。即系点解嚟讲咧？因为我哋嚟咗加拿大耐咗之后咧，我哋知道即系用于治疗嘅药物系另外有一个词叫 medicine 嘅。
8: 嗯。
1: 咁所以嚟讲咧，除咗嗰啲超市之外咧，便利店之外咧，基本上系冇可能将嗰个 drugs 同埋 medicine 混淆嘅。所以呢个唔系一个咩理由。实际上呢、這个纵容呢个 drugs 嘅话系。我哋加拿大嘅文化同埋呢个传统，因为有呢个问题传统，以前我都好愤怒，但系而家我觉得冇办法唔能够愤怒，因为呢啲问题嘅改变，除咗由呢啲最主动、最支持呢啲毒品嘅呢啲政党或者机关或者系法院自己觉得忍受唔到啦，去推翻佢，咁除此之外系别无他法嘅。好似特鲁多搞到加拿大啲经济弯晒，咁系最尾自由党冇办法先有个卡嚟出嚟啊，扭转晒，而家比起保守党仲有啊。咁但系实际上嚟讲，无论边个党派乜嘢，佢哋全部都系以呢种泛民主、泛自由嚟主导嘅。加拿大都系左，只有左同埋更左，所以喺呢啲。地方嚟讲，我认为作为我自己嚟讲，系绝对唔会出嚟投票嘅，因为我已经交咗税啦，尽咗我自己嘅必须嘅义务。如果我出嚟投票，无论系选边个，都系输出俾佢哋额外嘅奖赏，俾佢哋嘅情绪价值。我认为我唔做，但系唔系我唔系少数，因为大多数华人都唔出嚟投票。就我相信都是这样的原因。
8: 好，
1: 所以人
8: 家
1: 我
8: 們要等他們，吳先生多謝你啊，因為時間的關係，那我要cut了你了、啊、或者我們再聽下葉生的意見。葉生你好。
2: 喂，是不是到我啊？
8: 是，請說吧，兩分半鐘，兩分鐘。
2: 是，剛才那個先生說話英國憲法的問題呢、
8: 嗯、
2: 其實這個很重要的問題來的、嗯、這個問題呢 Daniel Smith 曾經說過、
8: 嗯、
2: 是他想Alberta 獨立的原因嚟嘅，不過就唔係好多人講，因為佢話咧，因為有咗呢、這個Charter of Rights and Freedom 咧，令到嗰個嘅嗰、那個立法機關咧受制約，造成一種好奇怪嘅狀態。 我仲想讲一样嘢，如果你翻查一啲法律嘅文献啊，同埋一啲书籍咧，喺英国嘅关于宪法嘅专家咧，系耻笑加拿大嘅，直头系话佢做个咁嘅出嚟。又不是美國又不是英國，搞到自己亂曬大龍，很多法律的研究的人呢都曾經在80年代的時候呢可以說是恥笑加拿大、我想說這麼多，
8: 好，
2: 拜拜。
8: 這個問題我又真即刻要問下余官，你有個感覺上是不是跟葉生的看法一樣呢？
9: 有相同的地方，我個人的看法呢，經過我即做了十幾年法官啊，在我哋呢个加拿大喺1982年成立嘅呢个啊权利与自由宪章里边咧，系好讲，即系好重视啊个人嘅自由。咁喺呢方面嚟讲咧，就可以影响几方面。第一咧就系每个人，即系佢哋系有即系。首先呢就是即是吸毒的自由。变了呢在这个停即是怎样去停即是令到即是人不可以非法呢，他唯有是当毒品这样禁售禁拥有。但是呢就是禁不到食。
8: 没错。
9: 那这个就是因为他有个人的自由去食毒品。这个问题这个是很大的。即係原因咧，令到即係我哋對毒品嘅管制咧，係因為佢有人要非法去做咯，佢哋又要一定要使好多錢啦，因為佢非法啊嘛，咁啊變咗即係好多人嚟製造啲毒品嚟吸引佢哋，咁呢個好大嘅問題，令到我哋嘅社會啊各方面都係要付出好大嘅負擔。
8: 嗯、
9: 即係呢個係人權問題嚟講咧，係令到我哋目前好似好坦白講。原本有很多即是那些錄像機在公眾地方呢是有的時候呢，令到我們的治安是會更安全的，
8: 那些 CCTV 監控
9: 但是呢我們這裡沒有辦法全面去、即是有這些這樣的錄像機在社會裡面、因為大家知道有了這些錄像機呢，如果周圍都有的話呢，令到很多罪案呢是會減少，大家係咪認為咧？因為佢哋嘅理由咧，我講出嚟，我覺得就係唔係好成立嘅。因為你出得街啊，面對到其他人嘅時候，你仲點解要保有私隱嘅心態咧？當然喺屋企你自己地方啊，或者公眾廁所呢啲咁嘅嘢係應該有，但係我覺得個人嚟講咧，呢個係我好大嘅心，因為你咁樣咧，令到警察啊去捉壞人咧，都係。花好多時間同埋人力物力，即係呢個二日又冇咁效喎。大家都知道好多地方有咗呢啲咁嘅情，有咗呢啲咁嘅錄像機嘅時候咧，個治安係自然
8: 好啲嚇，
9: 係咪先？
8: 冇錯冇錯，
9: 因為大家都即係好容易追蹤呢啲咁嘅，如果有犯案嘅話，
8: 嗱當然嚟講，我哋俾一個極端嘅例子咧，喺中國大陸裏邊咧，係周圍都係啲錄像機。嗱，唔好話就係中國大陸啦，其實英國咧有好多 CCTV 嘅一樣，
12: 900多萬個
8: ，咁所以其實咧加拿大咧根本嚟講就因為呢個人權法嘅問題咧，而令到我哋好多嘅治安方面咧都係受咗一個陰影嘅。阿喬文卿有兩分鐘時間，你補充一下有咩回應？
10: 我覺得咧就正話將呢個個人自由啊同埋憲法咧，有好多啲聽眾咧，我啲同事都能夠講咗好多嘢。就有一樣我想跟大家要講一講咧，就係話好多人咧就搬個憲法出嚟，話憲法係至公無常，當然間啊，嗰個國家憲法係至公無常。咁但係有啲人咧就話到底嗰個法官因為高權力啊，因為法律啊，因為高人嗱、啊，其實你睇下我哋民主社會點樣先？我哋選咗啲議員出嚟，議員出嚟咧，大家開會，大家議員咧就宣告某個法例，或者我哋傾過某個問題，我哋定低曬所有嘅法例，咁如果咧寫咗落嚟啦，然後法官其實都係根據你寫呢啲嚟到去判嘅啫。當然你要搞清楚，法官佢係當時會有權咧去 judge 去咧睇下審視下整個案件嘅情況，然之後佢再話，大家如果成日都聽到啲司法官話可能有個酌情權啦，嗱個問題喺呢度啦。咁於乎咧，法官嘅酌情權係唔係能夠 override 到憲法咧，抑或點樣咧？咁其實一個好大嘅爭議喎。正話啊，余官都係講話我哋到底人權啊重要啊，抑或自由重要啊，抑或咩之類？其實我以為俾你聽，到今日都係拗緊呢個問題。大家呢方面思考一下啦。
8: 其實我的睇法咧就係好簡單嘅啫。咁有好多嘅人權大法咧，的而且確咧係保障到我哋少一啲係我哋是大家嘅自人自由嘅利人權嘅利益啦。咁但係咧，因為依個咁嘅自由人權大法咧，正正咧嗰啲所有嘅嗰犯罪專家唔係犯罪學家，犯罪專家咧，佢就識得點樣包裝嚇，包裝到將人權大法咧，就將佢作為佢嗰個護身符。嗱，好似頭先余官所用嘅例子咧，就係話 CCTV， 係邊個先最怕 CCTV 啊？你一啲做啲非法勾當啊，或者做埋一啲你係。

0: 根據翻人權大法嚟去判決嘅。咁只要嚟講，嗰啲毒販咧，就將佢所做嘅行為咧，包裝成係捍衞人權或者係人權至上嘅情況，好似吸毒咧，就係一個吸毒者嘅權利。但係佢哋都忽略咗一樣嘢，吸毒者嘅權利咧，就係話佢哋係有自由去吸毒，但係咧，當佢自己嘅癖癮唔係佢能夠自主控制到食與話唔食嘅情況之下。咁呢個係咪自身本身嘅權利嚟咧，還是係一個被逼咧？嗱，佢被逼吸毒咧，同埋被逼戒毒，其實都同一樣嘢嚟嘅喎。所以被逼吸毒嘅原因就係話，佢自己嗰個健康嗰個身體狀況裏邊咧，係唔容許佢唔去吸毒。咁其實呢一個係邊個主導咧？係佢係咪自己個人嘅主導咧？呢個唔係嚟噶嘛。咁但係當佢自己唔能夠控制到嘅時候，咁喺旁邊嘅人或者醫療人員幫佢手做一個戒毒嘅程序，咁呢一個係叫做幫緊佢嘅啫。咁但係點解佢哋仍然覺得佢不能自主要地去吸毒，但係佢哋同樣嘅不能自主地唔俾人戒毒咧？咁所以呢個其實係好大嘅矛盾嚟嘅。我先聽個新聞提要，翻嚟再繼續聽阿 John 嘅補充。
1: 時事風雲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2: 媽，可唔可以借住千零蚊俾我周转下？
3: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万几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2: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3: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4: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时事风云。
5: 节目主持黄嘉文，
0: 在直播室系有陈乔文先生同埋余云荣先生嘅。今日话题就系法院嘅权力系咪喺政府之上啦？大家都知道啦，嗰个市选同埋省选嚟紧嘅啦，公共安全同埋毒品危机咧系一个好重要嘅议题。而喺 B.C. 法院所最近所作出嘅裁判咧，就令我哋哗然咧，就系话系点解个毒品咧系贩卖毒品咧系可以系冇罪嘅咧？咁點解因為販賣毒品呢一個案例咧，要我哋聯邦政府咧係改變翻個修改個法例咧，嚟迎合翻佢哋今次嘅判決咧？呢一個就係我哋今次立題嘅原因嚟嘅。好，我再聽下張女士嘅意見先。張女士你好，
6: 啊係三位好，係我即係咁講，亦都俾啲私抌我，俾啲時間我，即係我成日屢次都係等嘅。好啊，我而家繼續講。而家睇到呢一件事咧，權根本講到話呢個權利與呢個憲章 Charter of Rights。如果佢咁講咧，而家打上嚟所有嘅聽眾講，睇嚟法官過去呢個法官呢位嘉賓都係咁講，吸毒係有自由，咁啊製毒嗰個都係有自由嘅喎，係有自由去製毒嘅喎。而家咁係我哋嗰啲喺民居製毒受害者吸呢啲唔健康嘅毒素有病嘅。我哋系冇自由嘅、哦嗯，我而家申诉冇人理我嘅，完全。佢、因为点解咧？睇落而家嗰件事咧，睇落咧，佢好几方面制毒，佢系无法解决噶啦，边个责任都无法解决。佢根本嗱 ，Coastal Mountain 嗰度一班人，警察一班人，仲有个律师打甩晒，所以咧系佢哋点样食法？佢嗰种系瘾嚟噶，佢唔系想自由。啊！呢、這个嘉宾，律师，法官，佢好惨噶。如果佢行错咗一步，你知唔知道啊？佢嗰啲完全嗰啲毒品咧，系令到佢当时食咧，佢嗰个叫做 dopamine 啊。佢系中枢神经好兴奋，但系佢食完之后咧，你就知道啦。啲冰毒咧，佢中枢神经兴奋完之后咧，佢就会血压上升，产生幻觉。佢食得過心律不正，佢會死噶。你知唔知道？尤其是嗰啲分太嚟，仲要死得快。所以咧，而家即係講嚟講去，講到咧， 冇人肯理呢件事噶啦，因为佢呢几份工咧

0: 個都係利益嚟嘅，冇人理噶啦。好似講到話嗰個 Hamilton 嗰個900號嗰件事咧，一個阿省咧，阿 David Eby 咧就話要開，但係咧個市呢個 ABC 就話唔好開。你估點解唔好開又唔好咩咧？佢話佢嗰個有治療噶，包括有治療，有即係呢個減害。但呢個咧就話你繼續開咧，就引嗰班人就去嗰度食嘅啫。咁而家呢班人去邊咧？咪周圍走咯，周圍流浪咯，咪講嚟講去。而你啲人打到上嚟嘅，佢都係話吸毒係自由，佢食成咁嘅啫，做嗰個冇嘅喎。我覺得咧，加拿大全部係冇得救噶啦，我都放棄，我好慘。
1: 好，
0: 我而家有一個賣屋恐懼症，隔離嗰個又係
1: 滯。多謝曬啊，張女士，因為時間關係，我就想俾阿陳女士再補充一下先。陳女士好。
2: 其實嗰啲個個睇到有毒癮嗰人咧，即係危害加拿大好大咯。好似而家嗰啲嗰公共車咧，佢哋都大爺咁好臭啊！即係上嚟都要忍受啊，冇辦法啦，自己唔要揸車就一定要搭車啦，係咪？咁啊，佢得一得起你側跟嚟，你一坐嗰幾個字真係辛苦啊！即係。仲有有時佢啊，啲家當咧又有時候見佢攞個嗰啲咁嘅梳掛上嚟，咁個司機都冇佢扶喎。佢哋好，如果你哋佢哋食咗藥，可能癲癲地咧，又想打人咁，就算唔俾佢打到，俾佢嗨親我都唔想啦，係咪？其實真係根本就知道呢條線嗰啲車咧，全部都係嗰啲大爺，嗰啲公共巴士就係佢嘅私家車，即係好恐怖咯。加拿大做到咁樣。即係咪有規有矩呢？好似話佢哋好自由，好自由。其實好似好多人都講，我哋嘅自由喺邊度呢？仲有去超級市場，我你唔好話多事，我留意嗰啲人咧，我一定告白佢偷嘢嘅。好笑喎！唐街咧有時經過咧，哇！那個雞嗰、那個豬腿都大到咧，哇！我心諗點偷啊，大佬嚇？咁都可以偷到出嚟，成日都有喎、啊，牛肉啊咩都有得賣喎、啊。我就最討厭嗰啲人，佢偷嗰啲都好賤格嘅，買嗰個仲更加賤格咯。我希望呼籲一下人做下，即係睇下做下善眼啦。實 Q 睇唔到嘅，嗰啲人好叻嘅偷嘢，實 Q 佢小息嗰陣時佢就走去偷噶啦。即係根本冇曬規律，縱容呢啲人係咁樣，佢唔死得，但佢唔做得嘢喎，一世去。佢用人哋嗰啲納税人辛辛苦做幾份工，好似我家姐嚟到加拿大做幾份工，辛辛苦都供咗間屋。而家以為有個花園玩啦，點不知年年加地税，加到佢都驚，仔女大啦，咁佢有自己嘅家庭，佢唔會理你兩隻老嘢，係咪？即係根本呢個加拿大根本就係唔俾人容納到，所以我啲朋友話啲錢唔好攞嚟加拿大做生意啊，跌咗啦。在大海都有聲響下。
1: 好啦，陳女士，多謝曬，多謝曬，陳女士真係一吐苦水啊，噴緊出嚟啊！咁其實咧，我都係感覺上咧，就喺我加拿大裏面咧，因為有好多嘅犯罪啊，或者一啲係少數族群咧，係利用咗人權大法咧嚟包裝翻佢哋自己嗰個理念同埋思想啊。咁所以頭先我所講咧，毒品咧，佢就包裝成為一個咧，就係話係。供應俾一個有吸毒自由嘅人士，咁呢個就因為人權嘅關係，佢哋可以係需要買毒品嘅，咁所以喺政府嘅喺個法官嘅判案裏面咧，就話你若果唔俾毒品供應呢班人咧，你就剝削咗佢嘅權吸毒嘅權利，咁變咗呢樣嘢，究竟係佢應該有咁嘅權利吸毒啊，還是係佢本身嚟講係冇咁嘅意識去分別到係需要定係唔需要嘅？咁所以一個人有好多嘢係解釋唔到喎，如官。
3: 是因为现在有个矛盾，因为在这个权利与自由法的宪法里面呢，如果一日不改呢，即是关于即是吸毒的问题啊，还有即是私隐问题啊，即是那些这样的人权，即是我个人来讲是觉得即是过分太过重视啊，而不考虑到社会的负担。
1: 我想一个问题。是边个会考虑到人权同埋一个社区安全嘅问题呢？因为如果从法官嘅角度嚟睇咧，你系根据翻你个法律嚟判决噶嘛？咁但系当你判决咗出嚟，影响咗我哋民生嘅话，咁究竟边个责任咧？
3: 判決呢、這個唔係我哋法官嘅責任，
1: 咪咯，唔係法官嘅責任啦，就係、
3: 是、因為我哋係按章辦事噶嘛，咪
1: 咯，
3: 我哋冇得選擇噶。如果唔係講老實亦冇意思啊。如果我個判決係錯嘅，人哋上訴咪一回要打翻原形，即係你明我意思啊？我個人嘅決定基本上係改變唔到。即係
4: 要跟翻
3: 目前嗰、那個
1: 法
3: 規。
1: 嗱、我又想問阿喬文卿啦，即係時間關係，你就話有乜嘢辦法去改變咗我哋人權同埋一個社區安全裏面嘅一個矛盾咧？
5: 選舉咧啊，
1: 啊選舉改變，但係
5: 選舉我哋嘅人可以代表我哋發聲喺我哋。
3: 我認為選舉唔得，因為而家最緊要係嗰、那個。即係民人權與自由嗰個法規綁死咗啊，變咗即係佢因為呢個係憲法嚟噶嘛，咁變咗你所有法例都要容許佢哋咁做喎，佢而家係容許佢啊嘛，咁變咗我哋唔修改嘅話，你得個講字嘅。
1: 唔係，咁你要選舉話又我招致你個條文先。
5: 嗱，
1: 我招致你先。
5: 嗱，阿余官你講得啱，但你要知道嘛，我哋話選舉，我點解話選舉咧？選舉我哋選舉一啲人係代我哋發聲。在个议会度修改咗个条例嘛，你可以讲咗，然后法官就会根据我哋写出嚟嘅宪法嗰啲嘢，咁所以选举好重要噶，你哋要揾啲人代表你发声，代表你嘅意见，唔好要正话我有个听众咗话我唔去选举唔得噶，快啲去选举。
3: 唔系，但系你选举要选个嗰个
5: 可以代表你发声嘅人啦，
3: 有呢个立场去改先至有意思。
5: 全对全对。
3: 如果你选举啲人又系
5: 啱，绝对正确，即系选举可以代表到你嘅意见，就唔好话讲啲唔啱你意见嗰啲人咧。咁啊，梗系做唔到嘢啦。
1: 喂，不过唔系喎，有好多人都话，喂，譬如喺列治文某一个候市长候选人，佢话我唔会赞成毒品嘅，不过佢之前有赞成嘅。咁佢究竟你听佢几时讲啊？
5: 哇，咁啲政客成日都系咁噶啦。
1: 咁你点样衡量到边个系啱，边个系有心？
5: 咁下一次惩罚下佢咯。
1: 等到下一次，我又要挨几年噶啦。
5: 咁冇计喎呢样嘢，呢个我哋嘅选举制度嚟喎呢
1: 样嘢。但系公民就点咧？就系、是、大家都要尽系公民嘅责任啦。就系、是、无论你市选又好。省選又好咧，咁記得都要出嚟投票啊！因為咧喺呢個毒品問題咧，其實我頭先都講啦，由九七年開始我講到而家仍然講緊毒品嘅問題，但係解決到咩？冇解決過，但嚴重咗咩？更加嚴重咗。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我哋可以做啲乜嘢咧？咁似乎當我哋有足夠嘅市民咧，話我哋呢個問題係問題嘅話，要反映翻俾政客睇。政客方面咧，佢哋一定咧要為我哋發聲。佢哋唔為我哋發聲咩？正如喬文卿所講。或者余官所講咧，我哋下次咪懲罰佢咯。但係希望我哋唔需要等到下次去懲罰嗰啲人，我哋打開咪睜開。
5: 仲有幾日？
1: 有幾日？幾日咧？就選我哋需要選嘅，認為幫到我哋嘅人啦。好，兩位有咩最後補充？
3: 冇啦，
5: 多謝各位。
1: 好，多謝各位，我哋下次再會，拜拜，
5: 拜拜，拜拜。
6: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AM 1320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2: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3: AM 1320华侨之声，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距离省选还有10日的时间，本省三大政党党领傍晚6点15分会进行今次省选唯一一场的电视直播辩论。张扬良报道。
4: 距离省选还有10日，本省三大政党党领会在星期三晚间进行电视现场辩论，亦都是下个周末省选前唯一一场直播电视辩论。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 David Eby、 省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 Lauren Dorkson 和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将会展开正面交锋。并非所有政党都会获邀出席， One BC 党的 Dallas Brody 和 Central BC 党的 Eleanor Strucko 将不会参加今次辩论，因为这两个政党在省议会解散时候均未获得任何正式议席。今次辩论由 BC 省广播联盟转办，时间由6点15分至到晚上8点举行。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3: 而省选的活动就继续， BC 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承诺会透过立法防止省选和市选的时间重叠，他们会禁止在市选日期60日内进行省选。另外 Centre BC 政党就表示他们会将可负担的房屋增加一倍。列治文市的华人社群占该市达到投票年龄的公民总人口的一半，有居民就说列治文市会应该反映有关的比例。张若琳报道。
4: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列治文的华人社区占该市达到投票年龄公民总数的一半，不过列治文一些居民就说市议会也应该反映类似的比例。现时该市市会组成比例从未完全反映过该市的人口结构，现任市议会中只有一名亚裔人士，另一位议员欧泽光因为转投成为国会议员而放弃了席位。有关代表性不足的现象经已成为本届市选其中一个敏感议题。于7月份于社交媒体上出现一张引发争议的图片，质疑为何一位领先的市长候选人的外貌似乎同该市的族裔比例并不符。在最近另一则贴文似乎暗示一位市议员候选人的支持者只会支持有华裔背景或配偶是华裔的候选人。该个候选人的政党后来将贴文归咎于翻译上的错误。这两则贴文在遭到强烈批评之后都被删除，但两者都暴露了一个潜在的人口比例问题。西门菲沙大学教授 Andy Yan 表示，部分问题与加拿大长期以来将华裔排除在政治过程以外的历史是有关。本地是否真正存在系统性歧视障碍，他个人希望是无意的，随着时间而逐渐建立起来的系统性障碍不知是否可以打破。在上一次的市选里面，列治文市只有大约两成四的合资格选民有投票。本地一家移民援助机构中桥互助会行政总监周潘坤宁表示，列治文有很多新移民，他们可能来自一些不鼓励参与政治的地方。在一些移民来源国，很多人认为参与政治甚至是和政治部门有关的人，无论是警察或者是政治工作，都会受到谴责。另一位来自香港的列治文居民就说，有些人担心他们在加拿大参与政治活动可能会令他们返回家乡产生负面影响，他们会担心例如是政治人物的身份回到香港或中国时候可能会有些人担忧影响他们参与政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3: 有民调显示现任的素理市市长 Brenda Law 暂时以较大的比例领先其他的候选人。张玉良再报道。
4: 根据民调显示，现任素理市市长 Brenda Law 即将在本届举行的市选中以较大比例领先几位候选人，其他候选人支持率就较为分散。根据加拿大麦博洞策民调机构进行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三分一以决议选民计划投票给 Lock， 有关支持率比之前市长素理市安全联盟的德麦科林和素理优先党 Linda Ennis 高出17个百分点，后两者支持率只有 16% 左右。民调显示素理优先党和素理 Imagine 党的支持率只有1成2，素理市保守党只有 9% 支持，另外 8% 的选民尚未决定投票意向。民调负责人表示，依目前来看 Lock 应该可以连任在望， 因为现时时间经验不多，而摇摆选民比例亦不多。按数字估计，佢好有可能会再获胜。其中一个原因系反对派四分五裂，选民好难选择支持任何候选人。而德麦科林本身亦都太多政治包袱，经已无法再为佢赢得更多选票。虽然民调显示 Lock 领先其他候选人，但超过三分之二嘅受访者表示，佢同埋现任嘅市议会亦都脱离咗选民需求。呢、这个包括四成五 Lock 自己嘅支持者，同埋七成九打算投票俾其他候选人嘅选民。民调发现，居民最关心系住房可负担能力同埋生活成本，之后系犯罪、警务及公共安全，第三系住房可负担能力，第四就系医疗保健。民调喺9月28至到10月9号进行，访问咗483名素里市居民，误差率系 4.5%。喺对上一届2022年嘅市选 ，Lock 以973票微弱优势击败麦科林，得票率分别系28%同埋27%。CHMBM 320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3: 其他嘅消息，三角洲市 Sawasan Mill 商场外，原住民真相与和解日致命车祸中嘅一名伤者伤重不治。事件中嘅死亡人数增加到三个人，另一名伤者已经系出院。三角洲市警方话，第三名死者咧系一名64岁嚟自南三角洲市嘅居民。车祸中另外两名死者系嚟自 Sawasan 原住民部族嘅长老。警方话，事件嘅调查工作咧系继续。并继续根据搜证所得的结果进行调查，调查都发现肇事汽车可能涉及事发前一宗的交通意外。初步调查显示，肇事司机当时出现医疗问题，事件是不涉及有目标的袭击或者极端思想促使。省长办公室一份文件显示，省政府早在去年12月已经估算重建马士隧道计划成本可能会升到85亿，不过在两个月后公布财政预算案的时候，仍然沿用旧的估算。方乐林报道。
5: 省长办公室一份文件显示，省府早在去年12月已经预计重建马西隧道计划的成本可能升至85亿元，但是在2月时公布的省财政预算仍然沿用大约41亿5千万元的估算，保守党指责是误导省民。这一份来自省长办公室，日期为2025年12月11日的备忘录指出，新民主党政府当时估算取代马西隧道名为 Fraser River Tunnel Project 的成本会由原本41亿5千万元增加一倍。不过到今年2月公布2026年省预算时，工程造价仍然列作大约41亿5千万元，只是注明随着设计工作和合约谈判推进，成本估算仍在更新。省保守党 Sherry Raywalk 选区候选人 Trevor Harvard 批评，如果政府去年12月已经知道85亿元这个数字，2月的财政预算就应该反映有关估算。他指责省长尹大卫没有将较高估算列入预算，并在省选期间再次误导 BC 居民。尹大卫就解释，85亿元估算没有列入2月的预算，是因为当时工程最终成本仍未确定，政府亦都仍在评估投标。他又表示，目前收到的投标价格明显低于早期估算。省政府是直到今年7月，即是2月的预算公布后5个月才公开85亿元的最新估算。这份去年12月的备忘录是省府向联邦政府争取42亿5千万元拨款时准备，目标是由渥太华承担工程目标造价的一半。文件列出的成本上升原因包括物料和服务价格上升、环境评估程序需时较长，以及专门海事设备和分判商成本增加。文件亦都显示，工程预计完工时间已经由2030年延后至2031年。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伦报道。
3: BC 验尸服务处最新的数字显示，本省在7月和8月的过量吸毒致死的数字降到去2023年被列作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7月份有113人死于过量吸毒，8月就有126人，较高峰期分别跌了50%和40%。而今年1月至8月一共有1015人死亡，较2023年同期跌了41%，较去年同期就跌了18%。而飞沙河谷和温哥华沿岸卫生局辖下地区在7月和8月一共有68人死亡，是本省最高数字的地区。 苏里士一间汽车旅馆的清晨发生火警，没有受伤报告，怀疑是纵火。张若良报道。
4: 苏里士星期三清晨发生纵火警，起火地点位于 King George Boulevard 近64 Avenue 一间汽车旅馆，星期二清晨遭遇火灾，大火造成火烧同分黑损毁，警方怀疑是纵火案。警方指他们凌晨4:45过后接报到达现场，消防当时经历现场扑救酒店大堂的火灾，暂时已知有一名男子进入旅馆大堂并威胁工作人员后纵火，当紧急救援人员抵达时候，疑犯经已逃离现场。根据描述，疑犯一名20多岁的男性，身高6尺，体格魁梧，身穿深色衣服。警方说他可能乘坐汽车离开该个区域，但目前尚无关于该部汽车描述的资讯。案中未有收到人受伤报告，警方认为并没有旅馆的住客因火灾而被迫流离失所。警察局表示，他们的重案组及纵火调查小组正同苏里士消防局合作展开调查，目前尚未确定犯案动机。警方希望任何知情人士致电苏里士警察局非紧急求助热线604-599-0502，档案编号是26110091。 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总部位于安省 Hamilton 的钢铁制造商 Steelco 的美国母公司 Cleveland Cliffs 集团日前表示，已经准备好在法庭上同加拿大政府抗争，以继续推行他们在加拿大的裁员计划。集团行政总裁反驳加拿大政府关于该公司违反了加拿大投资法里面规定的具有约束力的雇佣承诺的论点。联邦工业部部长乔美兰日前表示，该集团在2024年收购加拿大 Steelco 的合约里面交易协议包括要承诺在2029年之前最少继续雇佣同当时宣布交易时相同数量的工会成员以及绝大部分的非工会成员。乔美兰星期三说，联邦政府正考虑所有可行的法律途径，并重申该集团要履行聘用的承诺，表示任何商业的决定以及市场的变化不能用作不履行承诺的借口。加拿大皇家银行最新的调查显示，面对高昂的楼价，超过一半的准买家愿意考虑同父母同住共同置业。方乐林报道。
5: 加拿大皇家银行最新调查显示，面对高昂的楼价，计划在未来两年内购买首个或者下一个住宅的受访者中，超过一半愿意考虑与父母同住，以多代家庭同堂的形式共同置业。不过父母一代的意愿相对较低，现有业主当中只有35%表示愿意出售现有住宅，再与子女共同购买一间新屋，协助他们进入楼市。调查显示，住屋负担能力是推动这种趋势的主要原因。在准买家之中，34%认为由于楼价和置业成本高企，多代同住会变得越来越普遍。另外32%认为这个是家庭管理住屋成本的一个聪明方法。不过这个仍然不是所有人的首选，有26%受访者表示只有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才会考虑多代同住。调查亦都发现，传统上先买入较小的上车盘再换较大住宅的模式正出现变化。准买家平均估计自己要到41岁才可以首次置业。所以接近3%准买家表示，如果未来两年内置业，他们宁愿一开始就购买一间可以住更长时间的住宅，而不是先买一间很快就不够用的上车盘。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ords Bay 的航班72车位已经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3车位满。另外晚上8:25和晚上11:30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目前仍有足够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的能源设施发动打击。
2: 六点新闻专辑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1: 国际新闻。
3: 国际方面，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能源以及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的打击，而乌克兰就指责美国没有就导弹袭击发出预警。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6: 乌克兰首都基辅连续两晚遭受俄军袭击， 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说，俄方过去一晚利用弹道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等，对乌克兰基辅市、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市的能源部门和关键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多处电力系统设施和油气设施明显受损，至少60万人断电，袭击又造成伤亡。西部卢茨克市亦都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多人死伤，一栋住宅和一间商店等民用基础设施受损。乌克兰官员说，美方近日威胁停止提供俄军导弹发射情报，加上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泽连斯基呼吁尽快全面恢复星链服务，形容盟友未有就连串猛烈袭击发出预警是完全不公正，又指责俄罗斯蓄意无视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能源停火。特朗普早前宣布和俄罗斯达成柴油供应协议，并呼吁乌克兰更换总统。泽连斯基接受访问时候被问到是不是感到被背叛，他坦言确实如此，又说对特朗普选择站在另一方感到痛心。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就预计，未来几日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并指俄方正是和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就怎样尽快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问题进行协商。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说，俄乌能源停火相关工作仍在进行，美国正是努力促成俄乌战事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认为美国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经发生改变，依然为时尚早。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讲法和实际情况完全不符。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另外，新加坡当局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商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之后沉没，船上的人员是安全撤离。教宗梁十四世继续在意大利的医院休养，手术之后恢复情况正常。梵蒂冈引述教宗两名医生说，教宗星期三已经恢复正常的进食，吃过早餐和午餐，在病房内走动并进行呼吸物理治疗。初步验血以及胸部 X 光检查显示，教宗的手术后恢复情况正常，康复进度符合预期。教宗在声明中就感谢信众为他祈祷。71岁的教宗星期二入院切除肺部结节，主诊医生为彻底清除病灶，切除了他的右肺下叶，证实教宗患上肺腺癌，需要进一步检查，确认癌细胞是否已经扩散，以及教宗是否需要接受更多的治疗。朝中社报道，朝鲜昨日在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的试射，报道指试射目标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以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压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
7: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8: 更好消息，
9: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10: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就更加清晰啦。
11: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9: 嗱嗱声即刻就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顺便加入成为我们尊贵的会员啦。
12: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3: 各位听众早晨，10月14号星期三，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各国进行了试算的预先邮寄投票，马上又收到 BC 省选举局寄来的省选投票通知。因为 BC 省选民又要在下星期六，即是10月24号为提前进行的省选投票， 我近年都没有再在投票日到投票站排队的习惯了。第一时间就上了选举局网站登记索取邮寄选票。等收到选票之后就可以提前投票。省选投票比市选就简单得多了，因为选民只需要挑选自己选区一个省议员候选人。我个人认为无论选票里面有几多个候选人，最终只是从执政新民主党和第一反对党 BC 保守党之中二选其一。因为根据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这两个政党支持率是叮当码头，被认为是最有机会执政的政党选择。其他参选政党支持率遥遥落后，只是属于陪跑性质。今次省长尹大卫提前省选，以为成 BC 保守党内讧之危打矛波，有可能是弄巧反拙。因为近来大部分的民意调查结果都显示 BC 保守党的支持率反而些微领先执政新民主党。尹大卫提前省选有可能导致本省变天，不过民意调查结果只可以作为参考，不能作准的。而且这个都是要十日之后才知道的事。讲回市选，我发现华裔选民最关心的都是列治文和温哥华。华语媒体报道主要都是集中在这两个市的消息，相对于人口第二和第三多的素里市和本拿比真是较少涉猎。我早已经投了票，对于市选的信息关心热情亦都相对消退。不过手机每日在这个 WeChat、WhatsApp 和 Facebook 都仍然不停收到有关的信息，包括一些候选人或者他们的支持者的助选广告，或者发信人说自己投了哪个党哪个候选人的票。作为选民是有权宣告自己如何投票的，但作为媒体机构或者我们这些有多少影响力的传媒人，就不适宜发布任何涉嫌支持某一个政党某一个候选人的信息了。电台方面早已经通知我们这些直播节目主持人要保持政治中立，在节目中不要让听众发布支持哪个党哪个候选人的言论，一旦出现应该马上就cut线。其实不用电台提醒，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电台直播节目主持都吃得分轻重。在选举期间，这一类为某个政党团体某个个人的宣传，除了广告之外是不可以出街的，以免造成不公允，对其他政党和候选人不公平。即使是广告都要在后面讲明是由某个政治组织赞助的。我们电台这一类的正统有规有矩的媒体机构就懂得保持中立分寸。不过早两天我都听到本地另一个电台是公然访问其中一个华裔的候选人，这样其实真的不是很公道的。至于网上的媒体就更加完全不用遵守这些规矩。作为网上的群组，因为是固定群体内成员之间的交流，更加是百无禁忌。其实这个情况都并不健康，有可能伤及群体内之间的感情。早前在我做副会长的侨团组织的微信群组里面，就出现过一些温哥华某个参选政党的宣传信息，马上引起群内一些人的不满。我都要即时作出忠告，要求各人不要将任何涉及政党宣传的信息铺在这个微信账户之内，因为我们这些侨社组织并不想涉及政治。之后这一类的竞选信息就没有再出现了，只有一些会员上传自己投了哪个政党的票，鼓励其他人亦都投这个温哥华政党候选人的票。严格地说，这样的表态都是并不妥当的，因为群组内其他成员可能都有自己的不同看法。我个人就认为对自己投了哪一个人的票都是不宜说得那么直白，我只会表示自己投了票，并且鼓励其他人是履行公民投票责任。我一直认为政治和宗教都是很个人的选择，这两样东西有时可以是很极端的，故此在跟其他人交往的时候，甚至跟自己家人或者亲戚朋友之间也都是小谈为妙，否则很容易就伤感情。早几年香港发生黑暴，不同意见的人势成水火， 我香港一啲家人亦因此而出现关系破裂。我是一个好讲原则、好执着嘅人，对于冇相同政治理念嘅人，我唔愿意交往或者减少交往。好似近年我嘅朋友圈系逐渐缩细咗。不过我认为反正年纪大咗，好朋友唔需要多，有几个啱倾嘅朋友就足够啦。然而为咗保持原有关系，同人交往，少谈政治、少谈宗教，不失是一个明智的处世方式。奈何我的工作日日都在讨论时事政治，有不少人喜欢和我讨论时政，我都是适可而止，啱嘴型的就讲多些，发现对方和自己不是同一个轨道，就转换过另一个话题。我又认为政治、宗教都是人生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并非全部，故此没有需要过分认真。例如每一次选举，主要都是自己尽了公民责任去投票，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出来的结果是否如自己所愿，其实是无需耿耿于怀的。加拿大有史以来最糟糕的杜鲁多政府都执政了接近十年，我们不一样可以生存，这个是加拿大政治制度的游戏规则。政府是选民选票选出来的，是否正确选择不是你和我就可以决定的，是以大多数投票选民去主宰的。加拿大国运有高有低，始终不会因某个政党上台执政而亡国、亡省和亡市。我们的生活一样是这样过，只不过是舒服一点还是辛苦一点的分别而已。人是要适者生存的，情况变了就要自己作出适当的调整去适应。我移民加拿大三十几年，在大温哥华居住过好几个城市，包括本拿比、高桂林、高桂林港，退休之后选择在列治文退休。其实各个城市都有它吸引人定居的优点。我有个朋友在回流之后再度返回加拿大，选择在阳光海岸地区。他说他所在城市只得1000人左右，拿几百张选票就可以做市长、市议员。朋友喜欢那里，贪他远离尘世，背山面海，可以尽情享受大自然。我就冇佢咁闲情逸致啦。我选择列治文系喜欢呢度有太多中式生活嘅方便，即使揸唔到车，坐公车行路都可以买餸、上茶楼、睇家庭医生。我搬咗嚟列治文都超过10年啦，由学习适应到完全适应，相信都唔会再搬噶啦。假如大家都将自己定居嘅城市视为家，就千祈唔好放弃市选投票嘅机会。因为任何人都希望自己可以拥有一个安居的家的。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8: 我撑你，
14: 我摆明撑你，
15: 我哋撑硬你噶。
16: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18: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17: 唉，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18: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17: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19: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20: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10月14日星期三，梁烟成博士放假，今天继续由小弟我阿明代劳。我今天继续跟大家讲下近期的中日关系。昨天讲到中日两个国民彼此间的敌意甚深，互不了解又互不信任。本来两国要和平相处，做一对好邻居，两个国民彼此的友好关系是一个基石来的。因为无论政客如何挑拨离间，但只要两个国民民间友好，政客的挑拨都很难成事。 但偏偏中日两国民间的敌意和误解都很深，这个实在令人担心。中日关系近这一年插水式的下滑，是源于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宣称台湾有事将会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而且将这句说话和日本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绑在一起，这个言论就打破了日本过往的战略模糊，被北京视为公然干涉中国内政和挑衅。但直到最近，日本都没有收回这个言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星期在众议院全体会议发表施政方针的时候说，强调现阶段政府最优先的课题就以经济力量守护国民的生活，同时要兼顾强劲的经济成长和财政永续。至于持续低迷的中日关系，他强调该主张的就要坚决主张，即是说高市早苗是不会收回他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论的。中国自今年开始就限制了稀土和关键材料和军民两用的物品出口去日本，就制裁了多达80几间的日本企业，影响日本的工业生产，令到多间日本企业开始减产甚至倒闭。经济不好就引致日元汇率下跌至40年来的最低。遇到这些困境，按道理日本政府应该好好地坐低和中国谈，认个低威，将事情解决了就算。日本并没有因此而屈服，反而四出寻找关键矿物的替代来源，继续和中国对抗。日本在二次大战之后经济迅速复苏，日本的工业底子雄厚的原因之一，但主要原因是韩战及东西方冷战造就了日本工业的迅速崛起，在短短几十年间成为亚洲第一和世界第二。所以在1979年，美国一位学者富高义就写过一本书，名为《日本第一》，就盛赞日本的管理模式和他优越的文化。而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亦创出所谓硬行理论，意思是日本是东亚的领头硬，其后跟住就是四小龙跟住日本这只大硬飞行，四小龙之后就是四小虎和中国大陆，亚洲各国都要紧随日本之后。但自从40年前日本和美国签了广场协议之后，美国刻意打压日本，令到日本的经济停滞并走向迷失的30年。特别是过去那几年，很多日本一直引以为傲的工业产品，好像造船、家电、芯片、汽车等，都慢慢被中国赶上甚至超越。这个由日本由政界到民间都难以接受的。因为40年前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日本是以老师的姿态居高临下地教导中国。现在短短几年间各方面都被中国超越，你叫日本人是情何以堪呢？但不幸的是，日本在过去100多年对中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主要原因是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被西方列强不断欺负。中国虽然曾经尝试过学习西方，但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都以失败告终。而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就一举能够打败中国，继而打败俄罗斯，成为世界列强之一，工业技术更是亚洲之首。再加上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的政治需要和鼓吹，令到日本对中国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和歧视，认为日本在各个方面都比中国优胜。但如果你细心分析，这种讲法是站不住脚的。日本只不过在明治维新之后，在学习西方的工业技术、军事技术和现代化制度上面领先中国，继而在军事上战胜中国。而日本就将这方面的短暂优势和成果解释成日本文化优于中华文化，再发展成日本民族的优于中华民族，继而对中国人产生歧视。但逻辑上基本上是错的，日本人应该知道中国是日本文化的母国，日本的文字、文化、典章、制度、生活习惯无不源自中国， 如果日本文明的优于中华文明，应该就是日本发明方块字，中国向日本学习后称这个做和字。至于服装，也是日本首先发明和服，传至中国，被中国称为汉服。但事实上是否这样呢？日本长期以来都学习中国，只不过过去一百几年，日本学习西方的成绩优于中国，咁并唔能够证明日本文明比中华文明更优秀㗎嘛。当中国有一个相对嘅和平环境，好似过去几十年咁开始奋起學習西方嘅工业同科技嘅时候，佢嘅成绩绝对係唔会比日本差㗎喎。但日本长期習慣喺高高在上睇中国，一百年嚟睇唔喺中国嘅态度呢，係一下子好难改变。中日两国百年历史恩怨至今未解决。今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日本称为终战日，不承认战败，靖国神社依然供奉14名二次大战的甲级战犯。当日现任外国成员有4人入神社参拜，首相高市早苗没有到场参拜，只是以自民党总裁名义献上祭祀费，直此表态。其他参拜的人群仲有大批的国会议员、右翼团体成员和民众。部分的右翼团体都仲身穿旧日本皇军的制服，到场宣扬亡国史观。这些已经是连续第七年日本有现任的内阁大臣战败投降日参拜靖国神社，表态否认侵略，否认投降。这种行为是侵略为了历史犯案挑战二战战后的秩序而做的。日本右翼的军国主义分子为什么不好像德国那承认纳粹德国在二次大战时所犯的战争罪行呢，而是经常歌颂和怀念日本在二次大战时的所谓功绩呢？主要是因为二次大战之后，美国和日本主流社会都没有彻底清算日本右翼和军国主义的思想，或者可以这么说，日本的主流社会就是右翼。咁日本又点可以摆脱右翼思想对佢国家影响呢？日本国内依然有大概600万嘅死硬好战嘅右派狂热战争分子，而且好多都喺日本嘅精英阶层，好似政界、学界同埋商界。日本右翼思想直接服务于侵略国策，同大东亚共荣圈一脉相承，性质系法西斯专制独裁。日本以此美化侵略，将占领朝鲜、进犯中国、入侵东南亚，包装成为解放亚洲、统合寰宇的神圣事业。二战时期，他的教科书、政府文书、社会宣传，到处都充斥着美化侵略的说辞，不断向国民灌输扩张征服思想，污蔑中国人为支那人、两国洋，煽动民众支持战争，给俾咗亚洲各国带嚟深重嘅灾难。日本战败之后咧，驻日嘅民军啊，虽然明令废除呢套军国主义嘅意识形态，一度从日本嘅教科书抹去呢啲相关嘅官方表述，但日本右翼势力嘅依然系死紧抱住啲咁嘅态度，神社嘅铭文同右翼嘅言论咧，依然留有痕迹，阴魂不散，一直到今日。中日自1972年建交以来，头嗰40年可以说是相安无事的。因为那段时间，中国无论在经济、军事、科技都远逊于日本。日本是以高高在上的地位看中国。但可以客观地说，那段时期日本对中国是要伸出援手的。在贷款上、技术上、投资上都有帮助中国发展。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但情形到了2010年就开始有改变，因为那一年中国名义上的 GDP 超过日本，虽然中国人均 GDP 远低于日本，但从那时开始，日本对中国就有一种芒刺在背的感觉。到今日，中国无论从经济、科技、军事都远超日本，日本社会特别是右翼便心生恐惧，所以就出现了近日的中日矛盾。至于中日关系何去何从，会不会引发武装冲突呢？我留待听日再同大家讨论。我是阿明，陈敏玲。
8: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 李锦鸿主持。
14: 老龄化和少子化都成了香港社会两个潜在的大问题。而政府在处理问题上永远只是从这个政策啦、包装啦、宣传去做功夫，极少真是从人的角度去处理。或者今时今日官员的重点就是要争取他的政绩，而缺了一种的人民的关怀，是真正能够进入问题的核心去处理。前两天香港发生一宗的悲剧，一名九十几岁的独居长者中了风，不可以有自理能力，亦都无儿无女，有个侄女呢是每个月只能去探望他一次，平时交给一位印佣姐姐呢来处理他。

字啦。脆弱嘅老年生命何堪虐打，但同样我得呢位印容姐姐亦都一个悲剧人物。可能佢又冇任何嘅支援，冇人同佢倾偈，就要24小时不停咁照顾一位可能飲食大小二便都要帮佢手嘅一位嘅长者。可能佢经济亦都有佢嘅问题。由于案件警方调查啦，我都唔想太多个揣测。但这种的悲剧都显出香港一个其实相当普遍的问题，就是所谓照顾者其实都需要照顾。行政长官在施政报当中提到呢，这方面政府开始关注。现在研究是引入一些外籍的有这个护理经验甚至呢有专业知识的佣工来香港呢去担任这些呢可能是长者或者残疾人士的照顾。咁啊，黄美元呢就发生一种悲剧。咁啊，政府会怎样去应对呢？是不是输入这些的外籍的专业人员就可以解决到这个问题呢？事实上当中呢是要面对一个问题呢，就是个经济问题。香港的外佣呢其实正式那个职衔叫家务助理。但香港家庭其实因为呢是不可能去请到专业的医护人员或者啲退休护士啊专业护理员呢嚟到24小时照顾屋企嘅长者。所以好多嘅印佣姐姐菲佣姐姐就同时係肩负咗啲啲咁嘅责任。叫做家务呢亦要照顾埋啲长者。所以呢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你话如果你输入啲比较专业嘅呢啲咁嘅护理员，那个薪酬呢肯定会比呢个一般嘅家佣呢係贵嘅。会唔会係成咗另一种嘅负担，而大家觉得喂我请个家庭佣工其实乜嘢都一脚踢。甚至话呢如果我请啲专业嘅照顾员呢，喂佢就专业喎，佢又唔使做家务喎。因此呢嗰度嗰个矛盾呢未解决。但从这种悲剧可以睇到香港这个所谓照顾者需要照顾嗰个问题。有时屋企唔单一个老人家。有时呢可能有几个嘅老人家都需要照顾。你諗下如果一个家庭你系家庭嘅骨干，又去搵食又返工。又要呢疲于不明嘅照顾屋企嘅长者们。咁你发觉嗰种嘅心力交瘁呢真係难以去形容嘅。所以有专业团体，这个已经是岭南大学一个研究老人学的一个的工作团队，就提议呢有几样嘢我们可以做的。第一就是一个的专业的把关，这个把关也都是你比较容易做到。就是如果一个家庭你发觉你在照顾长者问题上你发觉是有些力不从心，有些心力交瘁，不妨将个案就交给社署呢个专业团队去评估下。佢哋从呢个长者健康、你个家居环境嗰啲照顾者嘅作息时间做评估，究竟系咪需要进一步嚟到搵更多资源去帮助呢？呢个评估把关呢好紧要。如果讲返启呢个个案，如果系有进行呢个评估嘅，我相信呢一睇呢个评估用 common sense 去判断咗呢个咁嘅情况呢系大有问题嘅。大家问题嘅。咁其余第二第三项呢，一个友善嘅雇主啦，咁啲方面呢即係话啦，雇主係能够体谅到员工有如果有屋企有老人家需要照顾，係咪可以喺工作上多啲弹性多啲友善呢？呢个呢你不能够立法，你只能够呢在一种嘅社会上嘅呼吁。第三个政府做嘅就增加呢方面嘅津助啦，咁而家啲照顾者津贴有3300元。咁如果喺经济上可以增加啲，咁令到照顾者手头上系宽裕少少，咁变咗佢哋可以寻求其他嘅协助啦，都容易啲。呢个问题我哋必须正视，香港继续会好多嘅人口老化，你越长命呢可能你嘅身体呢健康状态就唔同你嗰个年纪成正比㗎嘛。咁通常你一老咗学会衰退，特别呢你越长命你越需要人照顾，咁呢个问题呢政府是责无旁贷，当然家庭成员要负起第一重责任，社区的网络也都负起另一条责任，唯有呢大家将个问题

0: 安静一个人的问题呢，这个问题就有机会呢可以舒缓一下。如果只是觉得只是一个社会问题，永远一个问题，而没有人的角度，没有人性的关怀呢，这个问题永远就是一个问题。
1: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2: 生育率下降已经是全球问题。在加拿大2025年的总生育率跌至每位女性只是生 1.26 个小孩，低过 2.1 的人口替代所需水平。这个也是连续两年的历史新低。我们 BC 省更加是全国最低，徘徊在 1.02 到 1.04 之间。今年7月开始，多个育儿补助金都进一步提高。另外有就业保险、产假和托儿计划，目的都是透过政府的资助鼓励生育和帮助年轻家庭抚养子女成长。这种低生育率的现象可以说是跨越国界和文化的。全球只是有极少数地区仍然是维持高生育率，例如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一些国家，但整体的趋势都是向下。极低生育率的地区就有日本、南韩、香港和一些南欧国家，总生育率都在 0.7 到 1.1 之间。少子化无可置疑是一个全球性危机，主要原因就是年轻人感到经济压力和生活成本高，住屋、幼儿护理、教育开始沉重，现代女性教育程度提高，经济独立，更多是外出工作。还有结婚率下降，迟婚或者选择不婚不育渐渐成为社会主流。政府别无选择，只有是推出奖励生育的政策，希望可以扭转形势了。南韩曾经被认为是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国家人口处于紧急状态。南韩政府近年推出现金补贴和住屋保障，新婚夫妇可以入住每日1000韩元的住宅，相等于一家元，形同是免费。政府在首尔市提供大量配备家私的住房，生一个小孩子可以持续租20年，生三个就可以以低过市价20%直接将房屋买下来。南韩政府亦都发放现金，婴儿出生第一年每个月100万韩元，大概是1000加元，一至两岁每个月就50万，减轻父母头两年育儿的负担。个别一些城市还会将现金补贴加码。除此之外，政府是强制父亲的带薪陪产假加到20日，父母申请育儿休假，政府发放的留职停薪津贴加到每个月250万韩元。南韩的结婚率和生育率反弹，生育率回升到 0.9 的水平。日本政府又怎么做呢？日本生育率在2025年是 1.14 创历史新低，今年稍微回升到 1.16。今年起，日本政府加码经济资助生育，自然分娩零费用，又有一次过的生育补助金50万元，等于4500加元。父母的收入不设上限，第一和第二胎每人每月发放10000至15000日元，第三胎增加到每个月30000日元，等于是270加元。以今年计，日本大学毕业生的起薪点26万日元，等于是2340加元。新加坡总理王循才今年8月在国庆的群众大会上正式宣布推出全新的养儿育女配套，大刀阔斧改革生育政策，不分出生的次序，每个婴儿由出生到17岁一共可以获得7万新加坡元的资助，还有出生时的现金、育儿津贴、儿童储蓄户口、中学的持续教育户口。香港特区政府上个月发表施政报告，里面就有11项是鼓励生育的措施， 第一胎的奖励金仍然是20,000港元，但是9月16号即是宣布日起出生的第二个或之后就由20,000提高到30,000港元。还有提高子女的免税额，生育前后置业减免住宅印花税等。中国的生育政策过去几十年来大逆转，人口增长过快导致食物、教育、就业等资源极度短缺。70年代尾实施计划生育和一胎化政策，成功压制了人口膨胀，但开始出现老龄化和劳动力供应问题，于是政府就逐步放宽限制。2025年正式变成国家主导鼓励生育体制，首次设立全国统一的育儿补贴。今年开始加强初婚初育的住房保障。中国在2025年的总生育率是 1.0， 预估今年会下跌到 0.93 至 0.97 的极低水平。中国结婚的人数减少，而且开始简单化。可能大家都听过、参加过，或者在社交媒体上见过新娘行礼的时候身上挂满金牌，金色串成颈链，双臂戴满金额，显示家庭财力雄厚有面子。这个都成为了在广东和福建地区婚姻的习俗。人比人真是比死人的，但是随着全球金价屡创新高，不是个个年轻人或者家长可以负担得起，所以又开始流行买不如租，租金气大，既在婚礼上有排场，不失礼人，悭到下来的钱可以用来做房屋的首期或者去度蜜月。近日网上更加出现新人分享结婚的情况，兴起叫三无婚礼，即是没有接亲、没有婚车、没有伴郎伴娘，进一步变成是四无婚礼，加上没有司仪、没有摄影、没有化妆跟着新娘，现场的布置材料就由淘宝到买回来 DIY 自己做，婚礼上的婚纱照亦都是用 AI 人工智能做成的。有个婚礼就用 LED 大荧幕打上几个字，没有仪式，人齐就开饭，随意但是实在。放弃隆重的传统婚姻，经济是主要的考虑因素，其次就是新人都怕辛苦怕烦，况且觉得毫无新意，又认为这个仪式都是自我感动，还父母的心愿，宾客都是来吃餐饭，送菜好吃就得了。年轻人有创意，婚礼封建诱人，无需要过度依赖物质，不过这种简化结婚仪式和社会经济发展以至消费能力价值观的转变都有关，对搞婚礼这个行业就未必是一个好消息了。生育就不同了，牵涉到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地缘政治地位，所以各国政府都不惜公本鼓励和奖励国民生育。缺少劳动人口，企业成本增加，国家的经济生产力会下降。其次，现在社会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都是采用叫世代共济的模式，即是现在的年轻人交税支付已经退休年长一辈的退休金和医疗费用。纳税人越来越少，但需要领取养老金或者看病的高龄人口成倍增加，这个会直接导致国家养老金制度和公共医疗财政面临危机。还有人口减少意味消费市场失去活力，买车买楼的人减少，经济陷入萧条。没有人口的支撑，学校、医院、公共运输等的基础建设会因为缺乏营运资金而停止运作。国家军队兵员不足，好像近年南韩和台湾都出现适龄服兵役的人数急剧下跌的情况。加拿大一个移民国家，每年吸纳大量移民补充人口不足的问题，一般设定在总人口的1%，但面对居住和基建等的问题，这三年即是2026、 2027和2028年移民人数上限定在38万，低过总人口的1%。香港同样地是透过接纳中国大陆移民和引进专才维持人口数量的。低生育率毫无疑问成为了各国政府头号要解决的问题。今次就同大家倾到这里，我们星期五再见，我是李洁芝。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3: 10月14号星期三的下午3点11分欢迎收听 CHMB 华侨之声诈骗照妖镜，我是 Jeffrey 赵盛宇。今天在直播室里面是有李世雄的 Cyrus 的轮到你在这里是吧？
4: 是啊，没错。
3: 大家好啊，今天我们很早到了在这里的啦。如果大家有些关于诈骗的消息啊想跟我们分享的呢，欢迎你打电话来60426713206046761320。你未打电话来之前啊 ,Cyrus, 有些什么跟我们分享？
4: 有什么讲啊？
3: 是。
4: 都要提下大家啦，因为刚刚收到了呢，就俄罗斯呢有鼠疫。咁呢嘩，香港啲人啊中国啲人都反应好快喎。嗰啲口罩突然间双倍价钱喎。
3: 啊，是以前买定㗎嘛，好多㗎嘛。
4: 我屋企仲有起码四五盒。
3: 我都系。
4: 我有四五盒仲有。
3: 仲用唔用得
4: 㗎。所以我提一提大家呢，就不妨而家去买定啦 ,before 去加价买定几盒。
3: 我话你用睇清楚究竟啲口罩有冇
4: expiry day
3: 啊，或者 expiry day 㗎。喂，话晒都几年。
4: 唔系摆落口喎。应该就唔 require，
3: 唔知道，可能有噶，
4: 有都系应该 best before 咯，即系话之后你都用得，
3: 即系如果从来未开过嘅，或者都 OK 啲系嘛？
4: 最好就系独立包装，但系好以前好多唔系独立包装，
3: 嗰啲好贵嘅，
4: 贵啲，但系
3: 大批卖嗰啲，
4: 嗰啲可能会 keep 得耐啲咯。
3: 我都有一啲系逐只独立包装，但系多数都系成 pack。
4: 你仲有冇啲95啊？
3: 我从来未买过95。
4: 系咩？
3: 系啊，系嗰啲叫做咩 Level 3就有
4: 啊，
3: 从来未买过95。
4: Level 3都应该 OK 噶啦，
3: 系啊。你成大学买咧，又开过咧，咁几年冇用咧，都唔知得唔得嘅。大家 check 一 check 吓，即系
4: 可能啲尘啊，啲都走咗。
3: 本身都带上嚟已经污
4: 糟。不过而家去旅行搭飞机，我都继续揽噶。
3: 哦，系咩？
4: 因为飞机尤其是呢排，我谂好多人出埠啦。我稳阵啲，我觉得就算冇 Covid 感冒菌啊，样嘢都系带住稳阵啲。
3: 但我成日觉得咧，嗱，当年Covid 嘅时候咧，好多专家教你戴口罩噶嘛。
4: 有唔同戴法噶。
3: 系啊，即系唔系啊？个意思系个口罩其实系防止你有菌出嚟噶，即系个 direction 系唔同咗噶，即系。你话你惊人哋传俾你咧，其实就系你个口罩可能系唔，
4: 所以而家你平时戴咧，人哋就话啊，你梗系有感冒啦，因为你即传俾我，
3: 就系咯。我成日都想引证呢样嘢，但系就冇乜真系所谓专家真系讲清楚，究竟系唔系嗱？你有病就要戴口罩，
4: 系啦。
3: 咁嗰个咧，
4: 个口罩系出啦，因为入嘅咧，
3: 出定入嘅咧。同埋咧，有时咧，你有冇睇嗰啲片咧？网上好兴一句说话：你口罩戴反咗。
4: 是的，会的。
3: 为什么啊？知不知
4: 道？因为另外一样东西就是车那个 air filter 呢，你就不会自己换的了，我自己换的。那个 air filter 呢是有箭嘴的。
3: 是
4: 的，调转了一只。向下向上。所以如果你相反方其实口罩一样的应该。
3: 我觉得就是口罩是即是没理由是 both direction 的。
4: 我们晏啲问 AI。
3: 不用晏啲，如果真是啊。有时间直情当场问佢，当场答啊！咁啊，嗱，大家即系有啲咩同我哋分享嘅咧？60426713206046761320。咁啊，嗱，你今日坐咗喺度啊？我又坐咗喺度啊？咁其实寻日系咪摆咗乌龙啊？其实唔系嘅，因为你啲知飞机延误，唔系啲飞机嘅乌龙。
4: 肯定，琴日我就 on schedule 嘅，我有嘅。今日我系冇 on schedule 嘅。
3: 我有朋友翻香港，48小时前可以上机 check in 噶嘛？
4: 系啊，
3: 咁佢加拿大人嚟噶嘛？原来佢 check in 嘅时候，唔知点解要问佢攞 Hong Kong ID， 唔俾直情做唔到嘢，啊奇怪啊！我都拗晒头。
4: 呢样嘢我又真系未听过。
3: 佢啱啱新鲜搵热辣嘅，今日 text 俾我。投诉的
4: 我试过我搭飞机回港，如果只是拿 passport 是不得的，他可能问我拿回乡证啊，或者
3: 或者
4: 身份证，
3: 香港关，
4: 因为要入。
3: 为什么我讲这件事呢？
4: 相机啊，
3: 因为他说 喂，我揸 passport， 我而家吓嗰间通常香港嗰间粮嗰间航空公司
4: 系
3: 好耐嗰间，咁佢上网登记即系叫 check in 啊，所谓啦，
4: 系系，
3: 咁咪攞个 passport 唔得，焗住要身份证，有时身份证都佢又唔系唔知点样，佢讲个节目听话，佢焗住要老作啲资料啊，
4: 你作咩啊咁？
3: 佢话唔知作嗰、那个咩、加多十年上去啊嗰啲咁样，
4: 有啲咁嘅嘢，
3: 即系可能佢问你几时 expire 啦，你嗰个身份证咁，或者系身份证有冇 expire 都冇噶，但可能其他啲嘢，
4: 身份证有，
3: 身份证都 expire 嘅咩？
4: 十年啊嘛，
3: 香港身份证十年嘅咩？
4: 有啊，
3: 你讲新嗰只
4: 系咪啊？
3: 我唔知啊，我未攞啊。
4: 新嗰只，
3: 我攞就话你知，
4: 新嗰只冇 expire， 但系佢会一改咧，佢一改咧。佢一改就话俾你听个 deadline 几时去换。
3: 但系总之咧，佢系佢系话佢俾我听，有啲嘢佢逼住系要劳作。咁劳作嘅意思即系
4: 唔知佢作咩落去
3: 啦。所以我就特登喺呢度 bring it up， 即系话，但系你系焗住佢要劳作，如果唔系佢做唔到呢样嘢啊。
4: 我发觉我就系啦，你 early check in 咧，有阵时个 passport 学你话斋，好似朋友咁咧，打落去咧，有阵时唔 work 嘅。
3: 嗯。
4: 咁我唯有冇得 early check in 咯，我咪第二日先去咯。
3: check in 系啊，嗰日去嘅时候可能嗰啲
4: 系啊，我又唔识
3: IO seat 冇晒。
4: I guess 我唔识老作咯。
3: 唔系，佢系问你一啲，佢话要问你香港身份证，咁然后有啲资料咧，佢话唔知点样加十年上去啊，咁样咧，咁即系呢样嘢其实佢系逼你老作，如果你唔作，你又做唔到。
4: 可能系咪唔对到你嗰个出生日期？
3: 唔知道，咁你航空公司啫，佢冇乜。你的资料的理论上最多咪有你 travel document， 你 passport 咯。
4: 除非你
3: 订机票嗰时得攞 passport 嘅啫，最多冇理由攞身份证噶。
4: 系啊系啊，
3: 我哋都冇，我哋唔 suppose
4: 或者你个名唔对，唔对都会噶。
3: 我哋唔 suppose 呢度香港身份证噶嘛，咁我净系拿住个 passport， 最多你问我呢度嘅公民卡，咁啊通常呢张卡就收埋咗好多年啦，而家冇添啦。
4: 公民卡。
3: 冇理由嘅，我系 travel document 就系 passport。
4: 我仲有，不过就冇乜用嘅。你
3: 系咯，嗰、那个都唔系你嘅样嚟嘅。
4: 冇乜 number 嘅，我记得。
3: 有嘅。
4: 有冇啊？
3: 一定有 number。
4: 因为我好似唔见咗，又攞翻一张，咁、所以个 number 就会。
3: 但系而家听讲冇啦嘛，唔发。
4: 而家唔发添啦。
3: 好似话唔发。
4: 以前一大一细嘅嘛，一张纸。
3: 中嘅嗰张。
4: 啊，咁啊，跟住有张卡，嗰张卡就 lemon 嚟嚟嘅咋。
3: 但你知唔知嗰张卡后边嗰个谂嗰个名先至真系你个名
4: 字？前面嗰个假噶，
3: 后边嗰个先真嘅。我试过攞车牌啊，佢话喂呢个唔系你咪后边嗰个先系。
4: 咁而家冇公民卡，咁即系点啊？
3: 车牌咯，哇！车牌大晒，好紧要噶而家。
4: 但系你知唔知啊？有阵时你系出咗去第二度玩，或者你个驾驶执照到期咧，你 renew 咧，
3: 两个身份两个
4: 系啊嘛。你尤其是你出咗去埠。好耐，你佢要攞埋公民卡或者系 passport 嘅、哦。
3: passport 咧，除咗 travel 之外咧，其实其他啲政府部门可以唔当你系嘢噶。
4: travel 噶嘛，
3: travel 啫嘛，唔系咩身份证嚟噶。所以你公民卡、咩 medical 卡、或者系其他嗰啲嘢就可以啦。
4: 咁我同你就好啲咯。我哋分开两样嘛，变咗有驾驶证同埋医疗卡。
3: 多几张呢啲。
4: 以前医疗卡冇乜用，因为冇相冇成。
3: 得个 number 啫嘛。
4: 系啊，
3: 而家有相。
4: 有相有地址乜都有晒。
3: 好啦，
4: 好
3: 十九分半休息阵，阵间翻嚟继续同大家诈骗照妖镜。
1: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全新拍卖 Milano 经已落成，提供一、二及三房单位，
5: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
1: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5: 位于列治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1: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伙，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5: 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6: 位于列治文 Landsto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晨11:00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如意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筵喜庆、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如意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3个 W dot jewelry.com 记。
7: 大家好，我是 Gary Law 罗锦添。在列治文生活接近35年，我一直以服务社区为使命。我曾任加拿大皇家骑警、加拿大后备陆军少教以及 ICBC 路考考牌官，在前线和公共服务的领域累积了多年实践经验。我深信安全、透明、负责任的城市是每个家庭的基础。我会继续以专业、纪律和承担，为列治文打造更安全、更宜居、更有活力的城市。Offer set by Raymond L 778-807-7497 Financial Agent for Gary Law。
8: 肚屙肚痛好难顶啊！
9: 食保济丸啦、
8: 啊！晕车浪想呕啊！
9: 食保济丸啦、
8: 啊！食滞咗个肚好唔舒服啊！
9: 食保济丸啦、
8: 啊！保济丸真系有帮助、啊，买多几盒睇门口先。
9: 使乜讲？香港李仲圣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啊！认明加拿大 MPN 80127206先至系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10: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11: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啦、啊！
10: 攞政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11: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10: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11: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10: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啊，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12: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13: 家福扫过门窗咯。
12: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13: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9: 列治文正面对一个重要选择，这个选择关乎我们的社区安全、生活负担、经济发展，亦关乎哪一位有足够经验和领导能力带领列治文迈向未来。 Cash Heat 何思杰已经准备好将大家团结在一起，为每一个政策决定负责，给每一位以列治文为家的市民和每一个社区带来实际成果。在10月17日，请支持 Cash Heat 何思杰成为列治文下一任市长。 Authorized by Lucine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eat 2026@gmail.com。
14: Dignity Memorial 诚邀你参加免费资讯讲座，
15: 10月17日星期六下午1点，在本拿比海景墓园4000号 Imperial Street， 特别诚邀专业理财顾问主讲财富传承规划专题讲座，帮助你保障家人，请即致电604-328-6079 604-328-6079留位。
14: Dignity Memorial 为身边的人留一份安心，从今个重阳开始。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二节的诈骗照妖镜直播室，入面继续有 Jeffrey 赵胜宇和 Cyrus Lee 李世雄的。咁欢迎大家打电话嚟604-276-7-1320，同我哋分享你嘅故仔。咁啊 ，Cyrus 知唔知？直至上半年啦，冇今日冇咁快资料。加拿大2026年上半年官方嘅数字有报，即系有报警啊嗰啲嘅，
4: 系
3: 啲人俾人呃咗几多钱？
4: 亿声噶啦，应该
3: 好嘢，3.5亿半年啫。
4: 所以我讲过好多次，点解？政府有个部门好注重我哋填嗰张所谓
3: FinTrack，
4: 系喂，点解冇一个部门去即系专查诈骗
3: 咧？有个叫加拿大反诈骗中心噶嘛？
4: 但系你报咗案有冇结果啊？有冇追过钱翻嚟啊？
3: 有冇
4: 人哋香港真系
3: 差人嘅嗰、那个，
4: 真系拉到人
3: 系啊，
4: 同埋真系搵翻啲钱翻嚟、啊。
3: 即系我怀疑呢个反诈骗中心做嘅嘢就一个
4: 是一个 AI
3: 嚟嘅，唔系一个 AI 嚟嘅，统计数字俾你，但
4: AI 收你啲数字。
3: 嗱，佢仲有一个几吓人嘅数字嘅，佢话其实头先讲紧头半年3.5亿，其实即系代表咗3-5% 真系俾人呃嗰啲报警嘅咋，有好多俾人呃咗唔声暗下底嘅，
4: 同埋大部分冇听过诈骗照妖镜咯。所以就被人呃咗3000几万。
3: 唔系咁3500几万唔系一个人嘅，可能系好多，
4: 肯定啦，
3: 呃咗人家加埋埋。
4: 但系我谂 percentage 大部分都系上咗年纪咯，
3: 上年纪好似系都属于系
4: 大部分咯。
3: 如果佢用 category 分咧，最多都系投资， 跟住咧就系诶冒充嗰啲，
4: 同埋情缘啊，
3: 嗰啲都系属于冒充，
4: 即系有啲失咗 partner 咧，绝对空虚，即系呢排好行，
3: 即系赚钱先，然后先至问你攞钱，
4: 冇错啦。
3: 我哋听下张生电话。Hello， 张生你好。
16: 你好，系啊，我话就一般人咧，好多嘢做咧就俾人话呃嘅，但系剩下咧就做咩嘢咧都好似啊，好似好理所当然噶。你好似你啊李志文啊，
3: 诶，就阿张生嗱，
4: 唔好讲名，
3: 唔好提，
16: 唔
3: 提名，唔好牵名啊，
4: 党派
3: 就咁样，你讲件事得噶啦，啊，佢呃过你啲乜嘢，你可以讲下。
16: 人啊，
3: 系。
16: 曾经做过，又省政府又做过，又 seven 做过，啊，警察局长嗰一类噶啦。咁啊，上一次啊，李志文啊，医院隔离整嘢嗰时，啊，同啊市民啊，即系佢系啊坚决啊带头嘅支持嗰个项目嘅，同啊啲好多市民作对嘅。
3: 系，
16: 但系依家咧就改咗个中文名，更加似中国人嘅名。
3: 嗯。
16: 咁啊。哇！依家講到自己好似啊，好正確，好反毒品啊，反呢樣反嗰樣，好同啊華人嘅價值觀相似嘅。咁啊，又話埋啊盧思明啊嗰、那個，
3: 又講名，都話唔講名啦，唔得啦，我唔可以俾你講啦。OK， 好啦，多謝你啊，張生啊。
4: 系嘛？唔好利用我哋呢个节目嚟，
3: 唔好即系而家系竞选期间啊！唔好提名啊！即系我已经讲咗两次啦，即系当然好多人都会话政客嘅啊，政客靠得住猪楼上树嘛，通常，但系咪都好，最紧要出嚟投票，你唔投票你就靠唔住啦。好，我哋听下 Ken 个电话先。
4: 好
3: ，Hello 啊 Ken，Ken 你好，
17: 你好啊，
3: 系你好啊，
17: 喂好系。哎、我哋多人多有一个新嘅唔系嘉宾，都系属于导师咧，好犀利啊！
3: 多伦多啊，点解讲到多伦多啊？你喺多伦多打你啊？
4: 你咪讲饮茶嗰单啊？
17: 好啊，我喺茶楼咧，
4: 系啦，
17: 早几日咧，
3: 以为你真系多伦多打嚟嘅、啊、，Ken 系咪啊？你真系多伦多打嚟嘅、啊，
4: 系咯、
3: 啊，多谢你先啊！
4: 我啱睇咗呢个新闻，系啊，
3: 讲嚟听下。阿 Ken，
17: 我多嗰啲片段你有冇睇到啊？
4: 我睇咗。
17: 你知道喺嗰个我哋电视台都有播出嚟，琴晚我睇到个片咧，
4: 系
17: 真系佢有两个人咧，一个就睇水，一个就哇，
4: 系啊，一个白咧就白，一个白衫，一个黑衫，
17: 俾人杀咗，里边嗰啲手嗰啲信用卡啦，譬如后屘拎佢俾人碌咗嗰啲买嗰啲，
4: 系啊，
17: 嗰啲嗰电话卡唔知咩卡啦，总之嗰啲系主席
4: credit 卡啊，
17: 即系买咗我谂几百蚊啦，即系个手机啊，佢又冇攞啊，掉佢。咁呢呢个片段啊，影埋嗰个盗窃嗰个贼咧，点样分工合作咧？哇，睇得好清好楚，
4: 系啊，呢个 CCTV 嘅功能，
17: 即系值得留，即系要留失，要通知。即系而家我谂啊，多伦多同埋温哥华都咁猖狂嘅，而家嗰啲咁嘅茶楼扒手啊，
3: 偷包。以前我哋温哥华都影咗几个扒手啦，即系嗰啲攞完你，有一个仲冲落楼梯添。
17: 我哋就系睇到呢个片段，所以通知你。
4: 好，
3: 好，多谢你，多谢你。
17: 即系总之去茶楼咧，你啲名贵手袋啊，啲唔好话摆咁养眼啊，同埋嗰啲主要而家啲即系嗰啲盗窃啊，咁啊，即系嗰啲高级茶楼啦吓，即系主要高级茶楼嘅，低级啊冇咁多噶，不过都有噶啦，不过你都小心啦。总之佢去身都系两三个咁，又有一个做攞件褛咁，冚住嘅喺你嗰度。佢嗰度三個人咧，就兩個女一個男喺度傾偈啦，傾到好陶醉，咁啊嗰度茶樓幾旺嘅，咁佢就喺度喺佢側身喺度氹轉，已經睺咗好耐，佢揸個手機喺度係咁當拍，唔知影咩咁啦，佢即係做個樣咁，即係周圍揾人啦，揸低廿二咁睇個女個氹咗個圈，已經攞曬
3: 揾目標咯，
17: 一個就睇水咁啦，一個喺對面咁啊望住。即系喺个俾嗰啲 CCTV 影到晒出嚟噶啦，不过你唔知道你嗰边有冇睇啊？即系
4: 睇咗啦，我今朝
17: 我哋呢个A1 星岛台咧睇到，
3: 系 OK，
4: 今朝睇咗啦，
17: 睇到
3: OK， 多谢你分享，好多谢你分享，
4: 好多谢佢喺多伦多打嚟啊！
17: 呢个要提心，要提出呢个小叫啲查客噶，同埋啲
4: 系啊，
3: 好，好啦，多谢，多谢 Ken 啊，
4: 俾佢抢咗我个题目添。我谂住今日讲噶嘛，好一阵翻嚟再讲，
3: 等一翻嚟先再讲清楚啲咯。好，休息阵，等一翻嚟再讲。
15: 列治文是一个多元的城市，我们有不同语言、文化和背景，但大家都希望有一个安全繁荣的社区，一个可以安心称之为家的地方。 Right 相信市议会应该切实履行职责，团结社区，而不是制造分裂。市议员 Carol Day、 Laura Gillanders、 Michael Wolf 和 Jerome Dickey 会认真聆听民意，用实际行动解决问题，为全列治文居民服务。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Right Richmond。
18: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Jim Day 604-271-7776。
19: 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的安排啦。
20: Anna 温慧敏是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19: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 604-338-2633 338-2633。
21: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十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 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ymaster.com。
22: 我是 Andy Hobbs
23: Horsey on。
15: Andy Hobbs 关心列治文，因为他在列治文长大及成家，他有35年警务经验，退休前是温哥华市警警司，并有60年社区服务经验，在2021年更成为列治文市议员。 Andy 重视社区安全，反对毒品，支持小型商业，同以低税率吸引投资。 Andy 会为列治文的治安和商机努力，为你发声。
22: 请投我 Andy Hobbs
23: Horsey on
22: Your view。
18: Authorized by Link Hobb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24: 我撑你，
25: 我摆明撑你，
26: 我们撑硬你的。
15: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揀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我想去美食邮轮，有咩推介？
15: 大洋邮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日重磅特价，阳台房四折，每人美金2200。
18: 包啲咩先？
15: 包小费、WiFi、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耳他、特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美金岸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98-2228揾缤纷邮轮报名啦！
27: 各位朋友，我系前任市议员及省议员周景华，今次温哥华市选，请大家支持市议员候选人陶思荣。他是一位交通规划师，温哥华出生，能够用中文同市民沟通。Iona， 你参选想为市民做啲乜嘢啊？
28: 我会致力改善治安同交通，振兴唐人街，服务长者同埋增加创业机会。
27: 好 ,10 月17号请投票俾 One City 嘅陶思荣 ,Iona Bonamy。
18: Authorized by Natalie Cushing Finances of One City Vancouver。
29: 你上次问我嗰件重要嘅事，我了解咗啦。
30: 你讲提前规划嗰件事？
29: 係啊，嚟緊重阳节 Dinner Team Memorial， 10月17号喺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号就喺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係个好机会了解多啲。
30: 我知道开放日头50个家庭仲有大利是，有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一于去了解下。
19: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 20%， 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28 Avenue。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31: 而家闹年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32: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和电商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31: 而家冷暖的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32: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31: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33: 原来他不够爱我。
34: 大家好，我是坤哥吴业坤。十月除了有枫叶，还有我吴业坤和谭家园。我们将会在10月10号去到温哥华，有很多自己的歌和大家最怀念的广东歌。门票已经有得卖了，快点去买飞，到时见。
19: 852港点主呈现吴业坤、谭家怡、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号 Viva Rock Show Theatre 举行，门票分78、98、128、VIP168， 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
32: 2026年列治文市选在10月17号星期六举行，投票时间由上午8点至晚上8点，还未登记你可以在投票现场登记，记得带上身份证明文件。查询你的投票地点请浏览 richmond.ca/elections。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欢迎回来诈骗照妖镜直播室里面，继续是由 Jeffrey 赵胜宇和 Cyrus Lee 的。咁啊，林生嘅电话，听林生。Hello， 林生。
1: 啊，两位好啊。
3: 你好。
1: 讲起嗱，你哋电台成日而家系好多政客喺度卖告白啊，佢大字标题讲一声咧，就是、我哋保护治安，打击到罪案。你啊睇放长双眼睇佢哋，如果个个真正选到嘅话咧，佢哋冇乜嘢做喺呢一方面。真正是一个真正虚涵冇用的嘢嚟嘅，所以咧呢啲政客我就永远都唔投佢一票。咁样讲起加拿大咧，最用我又跟阿Trump哥讲啊，最糟糕嘅咧就系咩啊？治安真正呢、這个惩教嘅问题 ，OK？ 咁样我哋有一大班咧，我得罪晒啦，一大班咧离地嘅法官，好简单啦。如果阿林生卖毒，佢捉到我嘅时候咧，我话唔系啊，我为咗挽救生命，我半价卖俾佢哋噶，根本我蚀本噶。呢、這个法官可能放我一马，
3: 嗯，
1: 滑唔滑稽啊？
3: 出现过啦。
1: 咁样最近咧，我就听到大陆政府。判咗一大批咧，由泰国啊嗰度地方咧捉到嗰班电网诈骗嗰班人，三个巨头就判死刑，百几人咧就判咩啊无期徒刑，十几人咧判有期徒刑，由3年至13年，咁样呢样嘢我一听到咧，个感觉就系大快人心。如果加拿大想这个治安好嘅咧，请佢哋捉到罪犯咧，就同呢个大陆政府合作，将呢啲罪犯咧介去大陆，由大陆嘅司法制度咧去判佢哋，好过俾加拿大政府咧打响个旗号人权啊，乜啊。就算判呢个罪犯喺加拿大10年嘅监禁啊，七除八七，所有假期啊乜嘢啊除除埋埋之后咧，可能坐一年啫，一年都唔使，可能10个月就保释啦。你谂下滑唔滑稽啊？我喺呢度住，喺呢个加拿大住，我已经讨厌晒佢司法制度。
4: 嗯，
1: 成日讲自由民主。坏人的自由民主就多过我啦，系咁多。
3: 好多谢林生啊！林生乐观咗少少啦，点会判10年啊？打下手板嘅咋？
4: 系啊，
3: 或者奖励你添啊！
4: 做义工啦、啊，
3: 你帮助嗰班受苦嘅人啊，奖励你
4: 做100个钟头游场啊，执垃圾啊！
3: 你以为啊，都话奖励咯，都话曾经真系见过有单案。
4: 根据翻头先多伦多嗰位朋友打嚟啊，其实真系我今朝都睇到，哇，都好愕然，因为其实好几年冇发生噶啦。
3: 之前几年前就系有条长楼梯啊嘛，攞完之后冲
4: 上楼梯啊嘛，揸啲碌落去，即系都好嘅。remind 下大家咧，尤其是女士们咧，你有攞嗰啲 L 啊、C 啊嗰啲咁嘅牌子嘅手袋咧，即系佢嗰个手袋8000蚊，佢个电话俾人劈咗，其实电话劈咗咧，其实揾得翻嘅，因为我就 share， 起码我 partner share 咗佢嘅先。点解咧？变咗我攞佢个电话或者我个电话可以揾翻佢个电话。或者佢又揾翻我嘅电话，有一次我真系跌咗个电话，因为抱只狗上嚟咧就跌咗落草地，翻到屋企，哎呀，新买嘅添啊，一个礼拜冇咗，
3: 执得翻，不过都花咗。
4: 隔篱咧就我 partner 就同我一睇，佢话诶，同我揾到，喺嗰条街几多号几多号，好在唔系 apartment， 一间屋嚟嘅，
3: 直情有 number。
4: 咁我嘢即刻就走去敲门啦。嗰、那个佢又唔听电话，打咗。
3: 点解佢执咗入去啊？
4: 佢放狗执咗我电话入去，
3: 哦 okay、
4: 即系喺我朋友屋企附近嘅。
3: 咁你冇打电话？其实
4: 佢唔听，佢冇执冇高揿，佢可以听到噶，
3: 听到
4: 噶
3: 嗬，听到嘅即系。
4: 佢唔听，
3: 唔听。
4: 咁我揿钟。咁我问
3: 他，即系佢有企图或意图做啲嘢，
4: 攞咗个系咪执到我个电话咧？咁佢啊系啊，我攞翻俾我，咁我第日我都攞咗支红酒摆喺佢门口俾翻佢啦。
3: 即
4: 系因为啱啱先买个电话，咁啊真系所以得而复失啊。
3: 所以有时啲科技固然有时系危险，不过都帮到你
4: 嘅，都帮到你少少嘅。
3: 好，听阿 Paul 电话，一路阿 Paul，
2: 系
3: 你
2: 好
3: 啊，
2: 先生，
4: 你好。
2: 得而复失嗰个感觉梗系好啦，
4: 好
2: 我今日睇到嗰、那个，我就未睇嗰个视频，不过我就听我朋友讲咗啦，即系都几犀利一个啊，冚住电针咁啊攞咗嗰个手袋去，我都成日讲啊，唔好带啲咁贵重嘅嘢出街啊。
3: 我哋觉得贵重啫，或者人哋唔觉得咧。
2: 咁我琴日听到阿赵先生讲嗰个保安人员咧，咁我啊最近我睇咗个视频。咁又係加拿大嘅，應該就如果我冇記錯咧，就好似係多倫多嘅，
3: 又係多倫多。
2: 咁咧就係咁咧就係打劫一間珠寶行。咁咧嗰間珠寶香港好出名嘅，
3: 嗯，
2: 咁就嗰啲匪徒咁啊打劫，咁啊嗰啲保安咧就拿住個電話出嚟影住個相。啲保安唔做嘢噶，淨係影相嘅啫。啲匪徒衝出嚟，有一個咧就。跑到出嚟就跌咗喺地下。如果嗰段时间，如果啲保安系醒目咧，就可以即系起码捉到一个贼。
3: 扶翻佢起身。
2: 但系啲保安就冇做，但系照拍相，就追都冇追啊，就系影住相，追住佢出门口。啊，就系、是、呢、這个，我唔知道系多伦多定系温哥华吓。
3: 温哥华冇听到啊，
2: 真实嘅，因为。新聞是有報過的，
4: 應該是多倫多、
2: 啊、但是我覺得喂你做得保安就是來說句真的很得意的大哥，你只是拍照而已、對那些商場那些店鋪其實都沒有什麼保障，我覺得
4: 是嚇人的。
2: 你怎麼看法呢？
3: 昨天那個朋友曾經做過銀行那個，他就告訴我這個是他的个 instruction 嚟噶，佢系唔可以去同佢有bodily 嘅 contact 噶，只可以认人。如果佢认人，最好嘅方法咪影低佢咯，即系好似狗仔队咁追住佢咯。如果佢跌低嘅扶起佢再影佢咯。
2: 但系嗰啲匪徒系冚住块面噶嘛，好似你话斋揾个95冚住块面噶嘛。
3: 咁都影得几多得几多啦？
2: 都影唔到噶嘛。
3: 即系一米八、啊，一米八五同一米六五都有分别嘅。
2: 唔系啦，咁你即系你影到呢啲系冇用嘅咧，即系基本上即系
3: 咁点样
2: 讲啊？你话即系冇 body， 即系接触，
3: 佢哋冇枪噶嘛，系嘛？
2: 我又即系闻一闻，
3: 佢哋冇枪噶嘛？
4: 呢啲最大分别就系加拿大同
2: 咁。如果譬如话有匪徒入到你屋企，劫持住你，你喐唔喐咧？我又想问你啦，
4: 加拿大同美国咧？个法例系唔同嘅，加拿大你有枪有棍，你都唔可以打啲贼啊！
3: 要适当
4: 美国佢入嚟你屋企，你打死佢都冇罪，呢个就好大
3: 你好大分
4: 别
3: 啊！加拿大同美国，
4: 加拿大同美国冇错啦，所以啲 secure 咧都系唔可以打人，
3: 唔系同你搏命噶，
4: 就算佢 arrest 人都唔应该嘅。以前好多啲保安系有手铐喺后边，而家都唔俾佢。用手球，所以加拿大就是人权至上。
2: 讲翻转头咧，咁我就好多年前咧就发生喺我屋企，咁下昼就嚟完一次，夜晚第二日四五点钟又上个车房攞埋架车走，咁打电话去嗰啲差人就第一句问你，嗰啲贼走咗未？我话走咗啦。咁你由得佢啦，
4: 佢唔嚟㗎啦，
2: 我哋一阵间嚟，等咗廿几分钟都未见有警察。咁你讲返转头嚟讲，咪即係好逐啲讲一句，好多咪叫做贼国兴兵囉。
4: 所以有阵时呢你要讲少少大话囉。 佢未走啊，
3: 好似有枪添啊，咁啊十几架警车出嚟
4: 啊，真系啊，因为
2: 学咗啦，
4: 系啊，真系有阵时。
2: 咁而家我要学咗要诈骗下人哋先得啦，
3: 冇错，适当嘅说话，
4: 适当嘅说话 ，white lie 啊。
3: OK， 多谢你啊 ，Paul。OK， 我哋又休息阵啦，阵间翻嚟再同大家倾过。
5: 麦田海鲜中菜馆新装修升级完成，焕然一新，新环境老味道。
6: 麦田晚饭小菜睡前食满一百送半只走地鸡，满一百五十送一只海鲜套餐除外。午餐满六十八送一碟虾春卷。
5: 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6: 皇帝蟹特价348元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5: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6: 电话6042589018。2589018，前列治民市议员兼省议员何伟略 Rock Howard 是深受现任市长马保定和屈纪兵强力支持的列治民市长候选人。何伟略坚决反对毒品，注重社区安全，他拥有无可比拟的政绩，曾为列治民争取架空列车与奥运速滑馆，确保税率维持最低，市府储备金保持最高。请支持获马保定市长唯一公开力撑的市长候选人何伟略 Rock Howard， 并投选他的优秀团队列治民伟略 Richmond Forward。
7: Authorized by Derek Hamada Financial Agent 77899 8X6X3。
8: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6: 哇，几百蚊玩十七日西藏青海，看尽半壁中国，有冇咁抵啊？
5: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由吴越江南一路去到青藏高原、布达拉宫、羊卓雍措湖、大超寺、扎什伦布寺、卡约拉冰川，
6: 冇隐形消费，包入藏咸、内段飞机、高铁同青藏列车，
5: 仲有嘉庆南湖、肇庆、杭州西湖、鼓浪屿同广州塔，朝圣西藏雪域，玩尽江南闽粤，
6: 全程五星酒店，明年4月9号出发，只系998起，即系搵海船旅游游轮大温三间分。电话604-438-3899。
9: 各位 Richmond Shunman， 我系卢先荣 ，Vote for me。
10: 卢思荣毒品注射屋力排众议，投了反对的一票。卢思荣坚决反对增加物业税，开源节流，唔俾政府浪费。卢思荣反对性别干扰课堂，政府要尊重家长教育子女嘅权利。请留住 Erickson Lu 喺议会12年嚟强而有力嘅声音，请投卢思荣竞选 Richmond 市长的一票。
11: Authorized by Lex Lu Financial Agent 236-838-5686。
12: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13: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啦、
12: 啊！攞政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13: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12: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13: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12: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啊，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1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3: 好啦，欢迎大家翻嚟诈骗招妖镜四点前嘅最后一辑。咁我哋而家听下 Jody 电话先。Hello Jody， 你好，
16: 赵先生、李先生两位好。
3: 你好、
16: 啊、我今日讲咧就系继续琴日嗰啲
3: 嘅
4: 下集，
3: 继续下集。
16: 即系唔系，即系讲咧就即系我哋即系多时都会见到有啲人士喺街度，即系请人哋施舍咁样嗰啲咧。咁而家讲好多年前喺香港，咁样咧，我啲屋企人咧就成日都讲俾我听话，佢话你唔好俾钱嗰啲人啊，因为佢系即系受到集团控制，就算你俾钱咧，佢都唔系佢自己代噶啲咁样嘢啦。
3: 嗯。
16: 咁样就而家讲系好多年前啦。咁你知香港咧好多商场就一个接一个噶嘛，咁样喺但系商场与商场中间佢咪有啲好似系嗰啲天桥，但系系有顶嘅密封嗰啲嘅，
3: 系
16: 咁样咁嗰啲咁就俾人行嘅。咁有一次咧，咁我就行过嗰度，咁同埋我屋企人行，但系佢又行得好快行咗去，咁我喺后边，咁喺嗰啲天桥与天桥之间转弯嗰度咧，咁啊有个男人，佢就话。 直情係卜咗喺個地嗰度，咁你知我哋都見過㗎啦。所以張紙又好多嘢咁樣，咁我立下眼睇下，佢又好似真係或者唔知即係傷殘嗰啲啦。咁直情係個頭就卜咗喺個地嗰度咁樣。咁樣通常嗰啲咧，我即係有散紙，我都會俾即係些少佢嘅。咁但嗰次咧，我又真係成日都冇錢喺身喎。咁樣咧，我同我屋企人行，佢又行咗去好遠啦。咁我追翻上前，追翻佢嚟。咁我又冇散紙啊，俾幾十蚊我咧。咁佢又俾咗30蚊港幣我，三個1蚊啲硬幣，30蚊。咁我就行翻轉頭，咁我就擺咗落去，即係嗰個係伏咗喺個地嗰、那個傷殘人士嗰度啦，擺咗落佢嗰個兜嗰度。咁我就轉身行啦。咁我行咗大概10步8步啦，我聽到後面有個女人又把聲我：啊，你可以起身啊！你啊夠錢去食碗燒鴨奶粉啊，咁樣樣。
3: 30蚊碗燒鴨奶粉買食到啦，嗰當年。
4: 嗰陣時得。
16: 唔係啊，佢本身佢又有啲喺度啊嘛。
3: 哦 ，OK， 係。
16: 佢本身個兜又有啲錢，我擺咗三個硬幣30蚊落去啊嘛。咁嗰個女人咧係佢。即係佢斜對面有啲細細嘅鋪頭，一間一間咁樣咧，嗰、那個女人就睇住佢啊嘛，咁樣咧，哦，佢話你可以起身啊，夠錢去食啊，燒鴨奶粉啊咁，你啲係咪即係呃人呢啲小呃小騙？其實佢就唔係殘廢。

0: 你可以起身啊，夠錢去買燒鴨奶粉呢個分齡唔得。
1: 唔緊要啦 ，Jody， 即係嗱。即系你即系布施俾佢系你自己心安理得，即系万一佢真系真嘅咧，
0: 唔系冇完全系冇所谓，不过咁啱听到呢啲就系真正呃人咯呢啲。
1: 咁、哦、一定有噶啦，以前我哋听翻嚟好耐以前有啲细佬哥俾人斩手斩脚仲阴功啦。
0: 系啊系啊，你而家仲有冇人啊？有冇听众？
1: 应该冇噶啦，
2: 而家冇，而家系
1: 唔紧要，你讲啊，你讲。系啊，有冇呢啲？以前有呢啲咁嘅古仔噶嘛？
0: 仲 有一个咧，又系即系呢一类咁样样嘅，又系行过即系嗰类嗰啲咁嘅地方啊，商场、博商场嗰啲天桥嗰度啦。咁又系啊，而家早三年啦。咁又见到一个呢、這个咧，就真系冇手冇脚噶啦。呢一个佢就坐喺个地度，好阴功啊！佢由嗰只手即系。由嗰隻手嗰個教嗰度開始咧，就冇咗噶啦，就冇手啊，腳都冇咗噶，係咁喺個地度。呢啲我諗真係有人控制住佢嘅，
1: 應該係。
0: 咁我記得嗰句説話咧，我就冇俾到錢佢。因為我知道咧，行過轉彎冇幾遠咧，有間餐室嘅，有間茶餐廳。我走入茶餐廳，我買咗一個麵包，一個蛋糕俾佢。我仲想买一杯饮品俾佢添嘅，因为口干噶嘛。但我谂起佢都冇脚，咁如果你饮咗个杯嘢，一阵间要去洗手间，佢点样去呢？于是我就冇买饮嘢，我净系买咗嗰两样食嘢。
1: 嗯，
0: 去到佢又冇手噶，真系。
1: 夏天定冬天嚟噶嗰阵时？
0: 我帮佢搣啦，我帮佢搣开嗰个面包嗰张纸，搣开个袋，我踎喺个地度，我自己都忍唔住，我啲眼泪系咁滴落嚟。咁好多人行过，个个望住我，即系好惨啊！佢又一手都拎唔到嚟食，咁样捧住，我觉得即系啲人好惨咯。唔知系咪害到佢咁样啊？
1: 佢呢啲应该系有人系有人帮佢，
0: 即系好可怜咯、啊。我觉得
1: 应该有人帮佢，或者叫做控制佢，因为佢点样上个天桥啫？点样出嚟啫？
0: 系啊，系啊，吓，
1: 系啊，
0: 即系最得闲到即系。即系佢食咗啲嘢系佢自己咧。如果我俾多少钱佢，可能都唔系佢当。
1: 但系你唔俾钱佢，佢连嗰餐佢都冇得开。
2: 不过佢食咗个包啦，
1: 起码你俾
2: 咗个
1: 包佢食，佢食咗咯。
0: 唔系啊，我买咗一个蛋糕，一个焗叉烧包俾佢。
1: 系咯，明智啦，你俾咗佢食啊，喂饱佢先啦。如果你俾钱佢，当然
0: 佢
1: 袋唔晒啦。但你唔俾佢仲惨啊！
0: 啲啊，好可怜啊，我觉得。
1: 系啊，
2: 哇 ，Judy 啲善心真系好。好，俾个 like 你，
1: 俾多个 like 你，两个 like 啦 ，Judy， 多谢你啊。好，
2: 多谢，
0: 唔该晒，多谢时间。
1: 你点解讲嘅时候咧，讲香港咧？我记得香港啲啊，啲喺出街要做系咪叫黑啊？好有文采噶，成地写晒嘢，好靓噶啲字。
2: 其实而家仲有噶，唔好话以前。
1: 喂，仲未香，
2: 因为
1: 系
2: 呢个系好，但系而家好多系
1: 嗰时都好大年纪噶
2: 咯，好多系大陆落嚟噶，假和尚啦，假乞衣啦，
1: 嗰啲大把啦。
2: 但系因为嗰啲系
1: 大侠都应
2: 嗰啲系
1: 好多啦，
2: 职业嚟噶，其实系即系要上堂噶，要学噶，要俾钱学噶，唔会有呢啲咁叻嘅演技啊出嚟啊，原来所以。呢啲真系诈骗
1: 啊！以前真系我见到一个喺地下写字，真系好鬼死靓，用粉笔写嘅，但系啲粉笔边度嚟嘅咧？真系唔知啊！真系。
2: 头先你啱啱提起最惨就系我记得
1: 好耐
2: 几廿年翻大陆咧，深圳啊嗰啲咧，嗰班真系贱人嚟嘅，真系控制啲小朋友咧，男男女女拐翻嚟噶，喺地度斩佢嘅手啊，斩佢嘅脚啊，跟住就喺地下度。黑钱啊，有啲唔斩咧就卖花咧就揽住你只脚唔放啊！你唔买嗰啲花唔放你走啊！
1: 听嗰个古仔啊，仲感人啊！嗰、那个细路当然俾人斩残废咗啦，好、
2: 啊、
1: 多年啦，俾人哋拐大咗。
2: 系啦，嗰阵时而家冇啦。
1: 佢喺车站认得佢父母啊，但系冇声出唔到声啊。
2: 跟住倒哑咗。
1: 系啊，咁、我真系哇！呢啲真系讲落都心酸。57分，心酸阵。四点新闻后再见，拜拜。
3: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4: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3: 主持李宝安。
5: 各位听众早晨，10月14日星期三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咁啊，直播室有我李宝安，电话里面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6: 早晨啊，宝安哥。各位听众早晨。
5: 早晨，早晨。咁啊，时近呢个市选同埋省选咧，咁啊，的确咧好多不同形式嘅新闻跑出嚟啦。你话抹黑又有，你话佢爆料又有，乜都出齐噶啦。咁啊，最新一单咧就系琴日咧，就系、是、有

0: 傳媒報道咧，就話我哋 BC 即係前省長，因為而家已經係落咗台就再選噶啦，係嘛？咁啊，尹大偉咧就原來咧話發覺佢咧，佢兩個仔女咧都係喺一個托兒所，講托兒所咧係得到聯依個省政府咧就資助嘅10蚊日托嘅計劃津貼嘅。咁俾人質疑喎，喂，你作為一個黨領，收入咧就咁鬼高，起碼22萬幾嘅嚇，都未計其他福利津貼啊。咁再包埋可能佢太太又有啦，咁幾十萬人收入，咁點解仍然享用依啲咁即係應該俾嗰啲人低收入人士享用嘅啦？咁樣咁尹大偉即刻撲出嚟解話，就話唔係，其實咧就我第一個仔，即係第一個細路哥入去嗰時咧，已經係即係做喺度一早係做即係。托兒緊㗎啦，咁所以咧，而家佢就申請到，而每日10蚊，咁所以咧就去享用咗啫。咁其實咧就佢咧就都認為咧自己應該咧就幫補翻佢哋，因為留翻啲位俾其他人。咁所以咧，佢就將嗰啲餘額咧就捐翻出嚟咁講。咁傳媒梗係追問佢話你捐幾多啊？幾時捐啊？咁佢又掩掩餓餓咁啊，冇講佢出嚟。總之啊，我又捐啦咁樣。咁問題就話個背後就係話點解？咦嗱，其實咧佢呢個10蚊托兒津貼咧，全省嘅只係得18000個額嘅啫，咁啊係佔嗰個總數人就係1/10啫喎，即係言下之係全省有成180000啊嘅兒童要託要受託嘅，咁而家得一成裏邊咧，佢竟然可以中，即係可以有享受到。咁啊，再者咧，有人就話：喂，你會唔會因為你個仔女喺度讀書啊，喺度托兒啊，所以咧就係會優先俾依個托兒所攞到啊？或者咧就係特別安排啊？咁諸如此類，咁好多揣測喺度啦。咁啊，依個又各説各話啦。咁但係對於而家正在省選期間，又對於尹大偉的確一個沉重嘅打擊嚟嘅。咁所以咧變咗咧就都影響一段嘅話題，咁會唔會發酵到下星期咧就投票嘅情況咧？你又點睇咯？
1: 當然，若果係撥開佢省長嘅職位咧，尹大偉都係普通人一個嘅，普通人佢都要需要一個托兒服務，而咁啱得咁巧，佢嗰個小朋友嗰個托兒所就係一個十蚊計劃裏邊，佢冇可能咧佢一個特別嘅優待就係話唔俾佢嘅。咁所以佢都係作為一份子10蚊托兒，咁佢理所當然咧就俾咗落去噶啦。咁當然從政治角度嚟睇咧，你我哋依個尹大偉省長去做高薪厚職嘅時候，雖然佢係喺嗰個細路仔係喺依間托兒所裏面，咁的而且確咧佢的而且確係需要俾一個全費嘅。咁佢自己亦都自圓其説，就係話佢將個差額咧捐翻出嚟俾個托兒所，咁係俾其他人咧應對依個服務。不過依個做法咧，是大部分的 BC 省省民呢就未必接受到这个解释啦。因为当你真的作为省长，而你真的记得你自己的时候，咁这十蚊你都会摊。咁所以但是这个会发酵下去，就会说第一有几个问题会看到的。就是说个外边省的托儿服务不足，咁而你省长呢而占了一个有可能是有需要的人士的份额在这里，咁这个呢就是讲不通的啦。咁所以呢这个发酵出来就会觉得呢，我们这个省长呢就似乎仍有一個貪小便宜之嫌喎，咁依個睇法咧，就對佢嚟講咧個聲名受損嘅啦。咁而我哋要真真正正咧，其實正視翻呢個十蚊托兒服務咧，究竟嚟講係會唔會真係幫到有需要人士咧？而就我哋頭先所睇到嘅數字嚟講咧，大概而家咧名額咧只係得大概18000個名額，其實真係一個九牛一毛嘅情況之下啦。咁我哋一個咁少嘅數字，根本都唔幫到大部分嘅。嘅家庭嘅，咁而再者咧，呢個計劃咧，其實喺今個月裏邊咧，亦都宣布咗暫停擴展3年嘅，即係話咧，而家呢個名額咧，18000就係18000嘅啦，唔會再加嘅啦。所以啲人係攞到10蚊托兒服務嘅家庭咧，的而且確咧就好似中咗彩票咁啊！因為你試諗諗啦，200蚊一個月，同大概1000蚊一個月，每個月800蚊，你一年裏邊咧慳咗成9600蚊，起碼9600蚊以上啊，甚至乎成10000蚊。咁呢條數咧，對於好多嘅在職家庭裏面咧，係一個好大嘅數字嚟講。尤其是加上而家我哋大家都知道咧，有一個年輕嘅家庭裏面咧，除咗要應付托兒服務啦，其實佢哋如果真係有物業嘅人士咧，供摩嘅嚟講都唔係一個小數目嘅。咁所以你話究竟嚟講，新民主黨嘅政府托兒服務 好，本来就是一个好事嘅，但系省长都占咗，都攞咗其中一个份额嘅话咧，咁呢件好事就变坏事啦。咁所以我觉得咧，今次尹大伟呢个今次出嚟咧，俾人捉到呢样嘢嘅话咧，其实有好多嘅问题都会问佢啦。好多嘅家庭话，我个仔就攞唔到十蚊托儿，你作为省长咁高薪厚职，你攞到公平咩？
0: 嗱，問題就在於咧，就大家知道啦，我哋加拿大無論邊個省好，或者成日作為國民咧，都一切都無論有錢冇錢咧，都係公平嘅。咁啊，呢個事實嘅，即係無論入醫院啊，你有錢都未必啊，俾你入到一樣係排隊嘅。咁啊，基本上係冇問題嘅，因為不過咁啱就喺佢嗰度啦。但問題我其實咧講係背後就話，咦？點解佢嗰間就會特別可以攞到咧？佢攞到之餘咧，就有啲人都仲質疑話，喂！你而家又捐翻錢出嚟啫，你又可唔會唔會攞翻出嚟之後，你又當捐錢嚟扣税咧？咁啊，同佢計到盡喎。咁問題就話既然得18000個，其實你得1/10嘅人可以家庭可以享受到呢樣嘢，咁變咗咧就可能1/10家庭都冇喎，因為可能一個家庭裡面有2-3個，咁抌曬佢咧，變咗壓咗2-3個位喎，個家庭嘅數目係低咗好多嘅。咁啊，再者就話可唔可以就話即係根據一啲假如你係真係低收入嘅，就可以咧呢啲咁嘅托兒所又向政府安排，譬如一間學校裏一間托兒所裏面有50人，咁咪有25個係需要，咁你咪攞25個名額咯，其他就照付全費咯，或者係好似啲老人院咁樣，係根據你個人嘅收入而釐定你係咪攞到10蚊嘅托兒咯，呢個即係是可以做到的嘛，咁變咗咧唔需要話集中嗰18000嗰個位裏面，其他咧有90%嘅人咧，有成17萬嘅人都攞唔到，咁你係咪即係個方法上出現一個問題咧？同埋咧，咁所以導致到咧就冇錯嘅，但大衞威咁係人都可以攞噶啦，又唔係你有錢冇錢係嘛？咁但係變咗俾人睇個公平性，特別係而家喺省選嘅時候咧，俾人感覺上咧，咦有利益衝突嘅之嫌咯咁，同埋咧就係話喂點解依個托兒所會可以攞到依咁嘅着數咧咁樣，或者攞到啲咁嘅條件咧？當然較早之前都好多爭拗嘅，因為點解有啲托兒所認為咧佢如果佢申請咗10蚊嘅就作為一個托兒所嗰個計劃咧？他們就被受到很多的繁複的手續啊，或者各方面很多本身說我根本我們托兒所都不優沒人來，就算人給了錢都很多人來，所以有部分都不申請的，咁啊都系大問題，都係小部分啦。咁一係唔做，做都係全面性。全面出嚟咧，又要公平，公平得嚟咧，真係幫到嗰啲有需要人。咁否則咧，就別形同虛設嘅。你點睇咧？
1: 嗱，當然托兒服務咧都會係成為一個省選議題啦，因為省長嘅效應啦，省長效應嘅話，啲人會重新檢視到究竟係托兒服務嘅不足之處喺邊度啦。嗱，咁多年嚟咧，其實托兒服務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議題嘅。因為好多時都係講，都係批評到一樣嘢，就係託兒服務嘅份額不足啊！有好多人咧都係有揾唔到一個託兒服務咁，所以形成咗咧，即係頭先保安哥所講啦，根本咧就託兒服務咧就唔優做嘅。而雖然而家我哋就話人口減少咗，但係新一代嚟講咧，都漸漸嚟講都趨向咧，都係會係有小朋友嘅大趨勢嘅啦。咁但係當你真係兩公婆去出嚟做嘢嘅時候，你如果托兒服務第一件事嘅份嗰個唔冇足夠嘅托兒服務嘅額咧，根本我哋咧有好多嘅年輕家庭嘅人士咧，真係工作都唔能夠專心去做嘢噶啦。咁而再者咧，嗱當然當我哋可以係在家工作嘅時候咧，嗰陣時啲人都話啦，若果我哋 work from home 嘅話咧，可以照顧埋細路咧，就係一個解決方法。但係而家漸漸呢個模式咧，又要重新要翻去 office 度工作嘅時候咧，嗰個需要更加大。而省長佢自己作為一省之長，推動呢個10蚊托兒服務計劃，而自己咧就喺當中分咗一杯羹嘅話咧，再者佢自己所佢哋嗰個佢嘅仔女呢個入嘅用嘅托兒所咧，都能夠成為10蚊入托嘅話，會唔會真係咧去假公濟私咧？咁亦都當人哋問及佢一個稅務嘅問題嘅時候，話你所捐出嚟嘅錢捐咗幾多，會唔會扣税？其實每一樣嘢都要針對翻，究竟嚟講，你係咪攞盡曬我哋省民嘅著數咧？咁當然講到攞盡省民著數嘅時候，大家都會問啦。今次嘅大選根本就冇必要做嘅，你嗰8000幾萬要嚟大選嘅費用，有一隻轉擺去可以增加啲托兒服務嘅份額，可以幫助到好多家庭噶咯。 咁究竟我哋省長咁多一個省選無謂省選，再加上而家佔用咗10蚊服務託兒服務嘅份額，究竟嚟講，佢真係佢政治智慧去咗邊度咧？
0: 個問題在於咧，就除咗省長有約數之外咧，會唔會傳媒去跟查咧？就話喂，其他你哋其他省員或者黨員啊，諸如此類，會唔會私相授受咧？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分分鐘咧，嗰間託兒所裏邊或者佢有十次受計劃咧，好多咧佢哋嘅自己有嚟喎。因為你分配嗰時係隨佢哋託兒所嘅決定俾邊個俾邊個噶嘛。咁所以咧變咗咧都會掀起呢單嘢咧，就真係要認真咧，就睇下係咪真係幕後好多啲類似咁嘅有可涉嫌咧一個利益衝突噶啦。听听客户信息咧，继续翻嚟个时事烽火台。
2: 时事烽火台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3: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0: 好啦，翻翻我哋时事烽火台咁啊，直播室里面李宝安电话里边咧有黄嘉文。咁啊，網絡嘅安全咧就備受各方面嘅業界咧都好擔心嘅，因為大家都知道咧，黑客咧就非常之即係嚴重嘅，咁啊影響到好多工商業或者政府部門嘅。嗱，今次發生件事咧就係震動呢個網絡安全界啊！近日一宗咧就拘捕事件引起各方面，一名咧著名嘅協助企業同埋勒索軟件攻擊嘅談判而知名嘅加拿大網絡安全嘅高層咧，咁佢咧據報咧遭受美國嘅聯邦調查局 FBI 就拘捕，涉嫌咧同黑客組織啊呢個Shiny Hunters 嗰個網絡嘅攻擊嘅活動咧係有關嘅。嗱，案件咧目前咧未經法庭審理證實啦，但係根據 FBI 局長啊喺上個星期喺社交平台證實咧，當局已經拘捕一名涉嫌參與呢個近期網絡攻擊嘅共謀者。呢個組織較早之前咧就攻擊咧，因為攻擊呢個 FBI 招聘網站啊，咁據報咧取得大量涉及呢個 FBI 員工嘅敏感資料。咁局長表示咧 ，FBI 將會繼續同啲合作夥伴咁合作咧，打擊呢個叫為名嘅Shiny Hunters 嗰個組織咧，同埋相關人士，唔論佢係身處何地咁講。今次拘捕呢個網絡呢個人士咧，就喺網絡世界就即係業界裏面咧，就的確非常著名。佢經常咧能夠咧幫人哋咧談判啊，即係譬如話有啲黑客咧就敲詐啲，無論商業機又好，或者總之佢揸住資料敲詐咧，佢就同佢講數嘅咁樣。咁可能多次都講成功，或者係幫到人哋啦。咁啊導致咧就聲名咧就非常之好嘅。啊點不知原來咧今次拘捕嘅咧就難被證實嘅，因為佢。今次推出嚟個名咧，就即係有少少唔同嘅串法，一揸個字英文字母嘅啫。咁啊問題就話，根據佢資料咧，就如果真係佢嗰時咧，佢本身第一佢係一個談判專家，咁啊但係咧原來佢亦係一個咧就黑客分子。就組織嘅分子咁樣變咗咧，俾人覺得上喂，梗係啦，你啊梗係講得叻啦。原來自己同自己講，自己同自己談判，咁啊你要收幾多錢，或要點樣咁諸如此類咧，咁啊梗係掂啦。咁樣會唔會有咁嘅情況出現咧 ？She packed my
4: bag last night.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時事風雲。
2: 节目主持黄嘉文，
5: 今日星期三嘅时事风云节目啦。咁咧，通常我系星期五咧，你先听到我把声音嘅。我今日咧系要替阿姚崇英先生系取替阿边 Lawrence 啊，胡庸嘅。咁所以替上替嘅，今日我就咁喺直播室咧，现时咧系有余宏荣先生。阿余官你好，
6: 你好，大家好。
5: 嗱，呢位嘉宾咧就系陈乔文先生，佢而家就赶紧嚟嘅，咁好快脆咧，应该会喺个直播室出现噶啦。大家都知道啦，喺10月17號啊，即係嚟緊個禮拜六咧，就係市選嘅日期啦。而喺10月24號咧，就係省選啦。大家都知道喺每一個選舉裏面咧，都會有翻一啲議題咧，我哋都會係會討論嘅。其實咧有啲議題咧，無論你係省選又好，市選又好咧，其實都會講得到喎。好，最簡單一樣嘢就係叫做公共安全同埋毒品嘅危機啦。呢個議題咧，本身嚟講咧，就省有佢嘅省嘅部分。市亦都有佢市嘅部分，而呢一個咧就正正一直都係做係今次選舉啊，無論係市方面又好，省方面又好，一個重要嘅議題嚟嘅。啊，住房同埋生活成本咧，亦都係另一個議題，一啲人會講討論到嘅啦。咁但係咧，有 Richmond 裏邊咧，有更加多嘅議題咧，就係土地 草地擁有權的爭議呢，亦都是另一個議題呢，在列治文方面呢亦都是會爭議到的。喂，點解呢我哋會有咁多嘅爭議呢？咁我哋今日嘅題目呢要講到啦，我哋喺鋪冇都聽到啦，喺 BC 最高法院呢近期都審理咗好多對針對返政府嘅法律啦、政策同埋法案嘅重大憲法嘅法律挑戰啦。嗱，譬如呢喺聯邦毒品法管制條款呢被宣告違憲啦。咁事完喺 BC 最高法院法官呢 Catherine Murray 呢做出重大裁決啦，就是、宣布咗加拿大受管制藥物同埋藥物品法呢中嘅禁止以販毒為目的持有毒品嘅條款咧係違憲嘅。咁事源咧就喺温哥華毒品使用者解放陣線啊 DULF 嘅創辦人因從暗網購買純正毒品並平價轉售俾會員，以減少有毒街頭嘅毒品帶嚟嘅致死風險，因而咧就被控販毒啦。而法院嘅裁決咧就法官認為啊，現行嘅法律咧是缺乏了让非医疗化安全供应计划争取豁免的实际途径，因而侵犯了权利和自由宪章里面赋予公民的生命、自由、安全和平等的权利。法官就撤销了被告的反毒罪名，并给予联邦国会六个月的时间是修法或者是建立合宪的豁免管道。而另一单就是 BC 省的精神健康法咧，系非自愿住院治疗嘅挑战啦。BC 最高法院嘅规定咧，BC 省现行嘅非自愿精神病患治疗机制部分条款咧系违宪。咁另外咧，亦都有法律专业人士咧喺法律自治嘅权嘅争议上面咧，BC 省最高法院亦都针对咗法律界嘅挑战咧，BC 省新通过嘅法律专业人员啊嘅做出嘅裁决。咁案件咧就係律師團體咧認為咧新法咧係破壞咗律師界嘅獨立性，而且係偏離咗傳統上由律師選舉產生嘅多數代表進行自我監管嘅模式。而法院裁決咧就係駁回咗律師團體嘅所有憲章嘅訴求，認定咗新建立嘅政嘅監管模型咧並不等同於政府控制法律界。亦未侵害律師作為獨立倡議者的核心功能。另外一個就是原住民的權利宣言法 JIPA 和一個抗業的訴訟權。這個案呢源於 BC 省的法院的裁決，但已經演變成了全國矚目的憲法焦點。它的背景就是 BC 上訴法院先前裁定了省府現行的礦產保有權允許自動登記抗業權而未諮詢當地的原住民的做法咧，係違反咗 BC 省嘅自身的原住民權利宣言法。嗱，講到原住民權利宣言法咧，咁喺列治文咧就有另一單官司咧，就係、是、亦都係咧關乎於就係原住民嗰個權益嘅問題啦。咁呢一個咧就係、是、或者我先講一講我哋毒品方面嗰個判決啦。嗱，其實我哋知道咧，毒品咧，大家都知道，如果販毒嚟講咧，因為嗰個毒品咧就太過多，而如果毒販佢哋販毒係無罪嘅話咧，咁佢哋大家啲毒販都會名正言順嘅話，我去販賣毒品係合法，警察係冇權執法。我要問一問阿余官啦。如果呢一個咁嘅思維喺我哋社會上邊能夠係被認為講得通嘅話，對於我哋個社區安全造成好大影響喎。
6: 以我所知，通常嗰啲即係販毒者咧，係為咗利益去販毒嘅嚇。咁當然有好多上癮嘅人士咧，就不擇手段咁希望得到毒品嚟。即係滿足佢哋嘅要求啦，而法律上係好嚴厲咁，即係打擊呢啲販毒嘅人士，即係希望咧減低即係毒品對我哋公民嘅影響啊。咁但係咧就冇，即係好少話。我明白嗰個判定咧，就係好人道，可以咁講嚇。明白，即係社會目前面對即係好大嚴峻的吸毒問題和影響社會的安寧等等。 但是无论如何 在法律上呢、逢是即是你拥有物品是去卖给人呢，原则上是已经是等于即是是犯
5: 法的法律，
6: 是犯法的了。咁啊，呢個好特別嘅例子，而呢個咧就係唔係話正常嘅販毒程序行為，而係即係為咗令到嗰啲上即係吸毒嘅人士啊，唔會吸到嗰啲唔純正嘅毒，令到影響佢哋嘅身體健康或者甚至到生命危險。咁呢個做法係好人道，但係無論如何喺法律嘅情嗰個場面嚟講咧，你販毒本身就係即係你擁有毒品去賣俾人。雖然你不賺錢，但是都是賣、
5: 嗯
6: 啊、當然、正常的販毒就是想為了自己的利益，但是他這個是我看到你們的報道裡面那個組織呢 是抱著一種即是令到減少過量吸毒而即是那些毒品不純正令至死亡的情況，這個就是在社會上是已經即是大家都看到和經常都有的情況。但是在这个刑事法里面呢，是没有考虑到是有人是特登这样做呢，而是目标是完全不 是去赚钱的，而是想避免、更多的人吸毒者呢是、即是为了吸毒 而令到即不纯的毒品呢令到他们、受到很严重的伤亡。咁呢個係一個好特殊嘅情況，所以即係我都明白，即係
5: 個法官點解咁樣判？
6: 咁佢係俾機會啊！
5: 啊，
6: 即係中央政府啊，即係呢啲係因為呢個係刑事法啦，係屬於聯邦政府嘅範圍，由聯邦政府要改法先可以容許呢啲咁嘅即係場面啊，可以繼續啦。
5: 嗯，
6: 但係無論如何，本身嗰個法例嘅目的咧。是為了即係唔想啊犯啊吸毒的情況泛濫，不想毒品繼續危害我哋嘅公民。
5: OK， 嗱另一位嘉賓咧，陳喬文先生入到嚟直播室啊，話喬文兄，
7: 今日
5: 你搭巴士啊搭到亂曬龍喎。
7: 係啊，因為那個巴士話俾我聽改道啊，結果喺 Western Highway Number Six 抌低我，哇！等我趕到翻嚟一條氣咁樣。正话呢个黄
5: 余官，
7: 余官同埋黄生两位咧，我两个同事咧就系讲到有两个问题啦，就系 drug 呢个嘅毒品嘅问题。咁大家最近如果你留意喺选举嘅时候咧，咁有部分我哋嘅选举嘅 candidate 咧嘅竞选人咧，咁有啲咧就话即系我哋咧应该俾个。吸毒者有個比較安全嘅地方，咁但如果大家最近有留意新聞咧，聖 Paul Hospital 咧就開幕啦，但係西京門神咧就話唔開得住喎。原來個頂層樓度咧有一個頗為豪華，括住豪華兩個字咧，係俾一啲所謂有毒癮嘅人咧，就可以喺嗰度咧可以打針。咁、那個理由咧就係俾佢一啲純正，聽清楚啊，純正嘅毒品，等佢哋咧就唔會。即係會更加咧，就去喺個街道流連啊，或者買到啲唔乾淨嘅毒品咁。嗱喺呢度咧，我首先要講出一樣嘢咧，就係啲人咧，特別我哋班政客咧，偷換概念，因為佢將咧毒品呢樣嘢咧，佢當為藥。嗱，你睇下，好得意啊！美國嘅食品及藥物管制局咧叫咩？叫 FDA 啊嘛。嗱 ，drugs 呢個英文字咧就好得意嘅，毒藥又叫做 drugs， 藥品又叫做 drugs 喎。咁啊大件事啦。咁到底個打？食鸦片啊，打毒针咁算系治疗啊，括住治疗两个字嗰、那个病人啦、啊，亦话系使佢嘅毒瘾加深咧。如果你问我，或者可以讲，我够胆讲99% 嘅华人社会咧，冇一个人会赞成嘅。所以最近咧有个流传嘅谂法咧，就话如果边一个嘅政客想出嚟选乜选乜选乜，只要佢一话毒品系合法化或者可以打安全屋嗰啲咧，你就唔使选佢啦。咁啲人系咁样讲啊。咁但系如果俾咗我咧，我相信華人嘅社會咧對毒品呢樣嘢咧係深惡痛絕嘅。但係問題就係話喺杜魯多時代，你睇到咧，佢咧就放寬，甚至到大麻咧，佢都話可以合法化嘅。唉，人哋甚至話佢會有 part， 我唔知啊，呢樣嘢我唔清楚。咁所以喺咁情底下咧，我希望大家喺呢個概念方面係要擺多啲心機，去真真正正毒品同埋藥品搞清嗰兩個概念先。在我哋華人嘅社會，我可以話俾你聽，99% 99.9% 我哋都係會反對，所有毒品就係毒品，唔係藥品，你千祈唔好搞錯呢樣嘢。
5: 我相信嚟講係對於嗰個係吸引者嗰個概念嚟講咧，無論係華裔又好，非華裔又好咧，其實都係共同咧目標都係一致嘅。因為我哋大家知道咧，就好多時都因為嗰個吸引者，因為要揾錢買嗰個佢哋嗰個毒品啦，而需要嚟講係做一啲非法嘅途徑啊，或者係對於我哋嘅市民一啲滋擾啦，而去得到佢係買毒品嘅錢。嗱，問題就出現咗啦，就係話當我哋知道販毒係一個係打擊個毒品嘅根源啦，咁只要毒販好似根據余官頭先所講咧，包裝得好靚嘅就話，我而家今次所賣嘅毒品咧，因為我係有良心有道義，我係驗清楚
7: 呢啲
5: 係
7: 藥品，
5: 驗清楚呢一個咧係冇不含雜質，而100% 係純度，而佢打完之後咧就肯定唔會死嘅。咁我咧就係有一個好一個人道嘅立場。嗱，佢呢個今次個組織係話，我哋今次咧係用成本價係賣俾我嘅會員嘅。嗱，成本價嚟講，大家都知道啦，人工都係成本之一嚟嘅。咁我唔知我俾咗幾多錢，人工係作為一個成本啊咧。咁呢一個嘅概念，只不過係當你嘅包裝得夠美麗，咁話俾人聽，我哋係會拯救生命嘅大前提之下咧，呢一樣嘢咧，我哋會係受到法律界嘅人嘅同情啦。嗱，同時嚟講咧，我哋都知道咧，就係話我哋大家嗰、那個毒品啊，若果佢係含有雜質，甚至乎咧係只要越嚟越多人去進入一個吸毒呢條途徑嘅話咧，根本咧就係話，無論你點樣供應幾多毒品，政府又好，邊個供應又好啦，根本呢個無底深潭嚟嘅喎。因為毒品毒癮呢樣嘢係似乎嚟講就有入就冇出嘅喎，你係只係一條不歸路嚟嘅，只係咧越嚟越沉淪嘅啫。咁究竟嚟講，邊個係有個責任去將呢樣嘢係徹底嘅消滅佢咧？咁呢一個咧，我哋先聽講嗰下説話，翻嚟再同阿余官嚟探討呢個方面嘅問題。
3: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黄嘉文，
5: 在直播室有陈乔文先生和余宏源先生。今天的话题就是法院的权力是否凌驾于政府之上呢？因为是刚才我们开头也都讲过，有很多的最近的法院的最高法院的判决呢，都是要叫政府呢去改法律。因为点解啊？譬如系个毒品方面咧，佢哋话贩毒系无罪嘅，因为佢系抱住一个好大嘅宗旨，就系拯救生命。拯救咩人嘅生命呢？就系吸引者嘅生命。等到佢不在于咧，系攞一啲系俾唔洁净嘅毒品咧，而影响佢哋可能会面对死亡。人嘅生命嘅权利就系个权利，系大过于我哋社会嘅安宁嘅。嗱，呢个问题又俾翻余官啦。
6: 我觉得冇所谓纯正的毒品就一定是减少伤亡的，不过即系我个人嚟睇下，毒品就是毒品，你纯的可能过瘾啲，但是我相信大家，我谂住大部分都相信咧，就吸毒咧系唔系正常的药品嚟嘅，同埋对我哋嘅人体系有好大伤害嘅，所以即系我就唔觉得即系。我喺目前的環境之下咧，會聯邦政府會俾特別通道這個情況俾佢繼續運作嘅。我個人的睇法係唔應該添，我話。
5: 但係法院話我哋而家咧嚇唔應該阻止人去販毒，因為呢啲毒販咧就係話俾佢聽，佢哋係去採取一個人道嘅立場去面對，因為政府所做嘅harm reduction啊。個減少傷害的力度咧唔夠，咁所以佢咪俾佢話可以係正常咁樣販毒咯。仲要政府要修改法例，要迎合翻佢哋依一個類型嘅販毒模式。
6: 我相信絕大部分即係清醒嘅人都知道，正常嘅人唔係應該去吸毒嘅。
5: 係
6: ，OK， 呢個我個底線。
5: 你個底線，你係咪清醒嘅人啊，喬文卿？
8: 我係非常之清醒。我都知道啲人只系偷換概念，我正話已經講咗啦。啲人就話將 drugs 呢個英文呢個字咧，就真係非常之好啊！毒品原來又叫 drugs， 藥品又叫 drugs。我講一件我親身經歷到嘅説話俾你聽。我有次我入醫院，咁咧就喺瞓喺我隔離牀嗰度咧，就有個人，
7: 佢唔知係末期 cancer 唔知乜，佢好痛，但係因為 cancer 即係喺某啲 cancer 係好痛。咁佢咧就已經咧就嚴重到點樣咧？就要打嗎啡針。大家知道嗎啡其實咩咧？嗎啡其實即係白粉嘅一個好大嘅嘢，咁叫做毒針啦。所以咁佢咧就要打嗎啡針嚟到去止痛嘅。大家知道嗎啡可以止痛嘅，大家呢樣嘢知道嘅嚇。喺咁嘅情底下咧，咁佢就好辛苦。咁佢咧就叫個護士。哇！我冇，因為原來咧，佢已經去到唔係話要打針啊，佢原來一個好似我哋吊鹽水嗰啲咁樣啊，係吊住佢，吊住嗰啲女。咁但係咧，就一個叫做 controllable volume。咁咧個醫生咧係有一個處方嚟㗎。嗱，呢個真嘅，咁係一個處方。嗱，咁即係話呢啲嗎啡咧係一個處方，令到個病人咧係減低佢嘅痛楚，同埋呢個咧係佢嘅治療嘅一部分啊。咁呢個係事實嚟㗎，因為我親眼見到。咁、那個人咧就好辛苦啦，咁就成日咧叫護士話：，哎呀！啊，同我聽啦，我真係好好辛苦啦，好辛苦啦咁樣。咁但係當然跟個護士冇權啦，係真實嚟㗎。咁、那個護士咧就話：，老醫生巡房嘅時候，咁佢一樣又咁照翳個醫生。佢就話唔得喎，嗱，我睇過曬你個病歷啊，各方面嘅時候咧，現在俾你個 volume 咧係只能夠得咁多嘅啫，咁樣。佢唔係啊，醫生，我真係好辛苦啊，好好痛啊，乜乜乜之類。咁好啦，咁佢完咗之後咧，嗱，我親耳聽到嘅最近啊，咁嗰個護士咁啊陪個醫生行咗出嚟，咁啊巡房啦。那個醫生咧細細聲話俾護士聽：你加多少少俾佢啦，嗱真實嚟噶嚇。咁即係話咧，佢都認為咧呢少少嘅毒嘅嗎啡咧係對佢嘅病情係有少少消緩嘅作用嘅。咁所以變咗正話咧，回覆翻正話黃錦文先生同埋我兩個同事所講啦，概念嘅偷換啫嘛。你話當係一種 drugs 係令到嗰個人嗰、那個病人啊，即係佢當係一個病人啦，當然間嚇，佢可以能夠有少少嘅 relief 或者少好處嚟講咧。咁佢哋咪揸住呢一點話，嗱毒品其實唔係噶。如果咧因為咁嘅情之下咧，對個病人嘅身體啊同埋各方面咧有 improvement 咧有改良咧係好噶咁。嗱呢個係佢哋嘅講法。但係當然間喺我哋華人嘅社會，我特別我點解強調華人社會，好多時你會睇到就係話，我哋就係話，如果係吸毒一定係錯噶。然後政府要捉咗你去，要你戒毒，要幫你點樣，希望你能夠戒除個毒癮。嗱呢個完全咧係，但係呢邊咧就唔係嘅喎。你發覺喺西方社會咧，吸毒咧。佢只係當係咗人哋普通嘅病啫，有乜所謂啦？咁所以咧，你話要啊吸多嘢嘅時候，咁話啊，我俾多啲純正，括住啊純正啊毒品咧，令到你嘅啊生命嘅死亡咧係減少一啲。嗱，呢個係佢哋嘅咩？咁大家咧喺呢方面去睇睇，係冇冇人偷換個概念啊？同埋大家點樣睇？我覺得應該可以即係研究一下。
5: 我覺得概念咧就冇偷換到嘅，係毒品就毒品，藥品就藥品。當你病嘅時候咧，係需要攞藥嘅。咁因為佢嘅病咧就係、是、佢病就係話要係需要咧一啲係特別嘅嗎啡啊，或者其他嘅硬性毒品咧，係繼續咧係要係延續佢嘅生命。啊，喺好多時嘅法院嘅裁決嘅時候，佢都會揾啲專家證人㗎。咁專家證人咧，亦都喺今次嗰個例子裏邊咧。喺醫學界有好多專家證人咧，就話你係吸食啲純度比較純正啲冇雜質嘅毒品咧，係可以咧係唔會令你嗰個毒品過量啊，即係 overdose 嘅情況出現。但問題就出現咗咧，就係話好多時我哋所針對嘅就係話，第一就係我人權方面啦，第二佢所專家所針對嘅另一點咧，就係話佢哋用純正啲嘅毒品咧，就唔會因忽吸熟。吸食過量毒品而死亡，呢、這個係喺佢哋眼中裏邊咧，佢哋嗰個 mission completed 啦，佢哋嗰個最終嘅目的就係話唔需要啲人吸毒而導致死亡。咁佢呢個講法根本就冇抵觸嘅喎，冇抵觸嘅喎，因為佢哋喺嗰個吸毒嘅期間，佢哋呢班人係冇死到，但係之後佢死唔死咧就唔知啊。我哋先聽新聞報道咧，翻嚟再繼續討論。
9: 我撑你，
10: 我摆明撑你，
11: 我哋撑硬你噶。
12: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时事风云
13: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 节目主持黄嘉文
5: 在直播室有余宏伦先生和陈乔文先生，今天的话题就是法院的权力是不是在政府之上呢？John 就等了很久了，我先听你的电话先。 John 你好。
14: Hey, Hello 三位主持
5: 好
14: 这个问题呢就要又要追溯我昨天小弟讲过的1982宪法，因为呢其实当时候 其實英式傳統裡面有一樣叫 Legislative Supremacy， 這個是1688年光榮革命之後，大家要熟悉英國歷史，要
5: 看一看你們兩分鐘時間講完你要講的東西，因為我今天
14: 我會講完的，但是最大的問題就是因為你將法院的權力擺到最上，所以個問題就是我們基本上在這個制度裡面應該是議員選了出來，他們立的法是最上擺在個頂層那裡，但現在1982年的憲法將那樣東西倒轉了，即是說有一個終審法院，好像香港那樣有個終審法院，它變了 Judicial Supremacy， 這樣東西是違反了本身英式制度裡面所有的 Common Law System 裡面的制度，這個就是最大的問題。所以你覺得現在那些法例根本上是不 make sense， 也都不是人民需要或者不是人民 要的法律來的，所以如果這個制度不改的話，一日不改的話，永遠都會有這樣的問題，永遠有些這樣荒誕和荒謬的事情在加拿大發生。 OK， 我講完了，拜拜。
5: 好，多謝你Bill， 我想你回應一下先。
6: 我覺得目前我們加拿大的制度呢，是好像大家都講到呢，是三權分立的。我哋第一就係有呢個所謂立法，即係機構啦，即係我哋啲喺省級裏邊省議員啦，喺中央啊就係國會議員啦。咁另外市當然有佢嘅市議員啊嗰啲咁啊，但係佢哋又係市嘅法例啦，嗰啲就局限。另外嚟講咧，喺執法上咧，大家知道有警察啦，同埋一個主控部門啦，即係主控官代表警察提出起訴噶啦。另外就是當然另外一個呢就是所謂法院啦，法院呢就是司法。事實上呢，我哋法院唔可以講話係在即係呢個普通政府之上，
5: 係
6: 呢個唔絕對唔啱，因為政府先可以立得法，即係你喺省裏面省議會先可以立得法，喺國即係成個國家嚟講呢，係聯邦政府先可以立法。事實是一樣，市議員在市議會才可以立得法，我們是屬於司法部門，我們是基本上是不理你民事也好刑事也好什麼案都好，如果我們要司法的時候，就根據法即政工根據的情況來判斷，但我們不可以立法，我們不會立法，我們沒有權立法，
5: 但是可以廢法哦，廢除那個法例喎，
6: 唔係廢，我哋冇權廢。我哋好似最多頭先嗰個案件講咧，就要求聯邦政府考慮嗰個改，
5: 咪改咯。
6: 即
5: 係
6: 我哋唔可以廢到，佢冇廢到。
5: 佢冇廢到，但係原意嚟講，佢就
6: 唔係
5: 佢有相違噶嘛。
6: 佢嘅判斷咧就話，即係呢個情況係特別，應該考慮睇可唔可以。咁但係呢個佢冇廢到，佢都一樣判係有罪噶。不過即係問題。即是希望可以即是另外一個方式來令到他的運作可以繼續，雖然我本人是不同意
5: 的，但
6: 無論如何即都不可以說他廢了這個法律。
5: 好，我再聽林先生的意見先。林先生你好。是林先
9: 生。三位好。我覺得加拿大咁樣，因為點解我啱啱笑緊？喺上個鐘頭咧，我喺詐騙釣魚鏡個節目講過幾句説話咧，就係話咧，好多政客而家出嚟咧競選嘅時候賣嘅佢嘅廣告咧，就話我哋打擊毒品，我哋呢個保護治安，乜，當佢哋入選咗之後咧，冇件事嘅。我又冇真係見咗咁多年都係冇一件事，咁你話政客做咩嘢？冇咩嘢做到，只不過想入國啫，冇嘢。OK， 好啦，法官啦，法官係離地嘅，我覺得真真正正佢哋治安方面咧，佢哋影響嘅最少嘅一群，因為點解正先話齋有幾可去到丹攤啊，有幾可落到去唐人街啊？真真正正呢啲咁嘅聚集嘅地方，就係呢班毒品啊，同埋吸毒嘅人喺嗰度混嘅。咁樣你諗下，佢邊度會感染到實際人民嘅生活係點樣？係咪離地？阿林先生講得好啦，咁唔好講先啦。最慘一樣嘢咧， 毒品和药品用一个字 drug， 哇真的笑死你。阿林生初初来到呢晕晒头，有一位西语人人士啊，你今天吃了 drug 未啊？咁我都唔知答到系乜嘢，佢系咪知道我有血压高呢，所以我食血压丸啦，亦话佢系咪意思话你有冇吸足食足毒品啊，先嚟翻工啊？都滑稽啊，真系滑稽啊！好啦，呢、這个字咧应该要改啦，毒就系毒，药就系药，清清楚楚划清界线，俾人知道呢样嘢就唔能够混淆。好啦。讲翻一样嘢咧，我哋加拿大人咧就系纵容呢、這个人权，纵容啊，用呢个字，点解会咁样讲啊？你有冇搞错啊？咁样呢个判案，如果他知道林生又系卖毒嘅话，你捉到我，我点讲啊？我话唔系啊，我蚀本卖噶，我用三分一嘅价钱卖俾佢哋，维持紧佢哋嘅生命。咁我应唔应该得到国会方面一个奖章呢？滑稽，真系滑稽。
5: 多谢晒你，林生，多谢晒。好，或者我哋先听广告下边说话咧，翻嚟再继续听下吴生同埋叶生嘅电话。
10: 时事风云
13: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5: 节目主持黄嘉文，
5: 在直播室有陈乔文先生和余宏明先生。今天话题就是法院的权力是不是政府之上呢？是吴生等了很久了。吴生你好，两分钟。
16: 哎，你好。关于这个问题呢，首先一个呢，即是全部我讲的意见都是我自己的意见，对不对你们批判啦。首先一个我认为呢，即係嗰個執法機關，即係嗰個官府咧，同埋嗰個法院嚟講咧，唔係一樣嘅。即係其實法院有 last say， 即係點樣講咧？就係政府作出嘅決定，法院有權推翻。而反過嚟，法院作出嘅決定裁判咧，係政府係冇辦法推翻嘅。所以兩者唔係各自獨立，亦唔係平等嘅。即係我呢個係我嘅理解啦。第二個嚟講咧，我認為嚟講咧，就其實將呢啲問題賴喺即係毒品問題賴喺 drugs 嘅呢個翻譯嚟講，混淆嚟講，我覺得係全面嘅。即係點解嚟講咧？因為我哋嚟咗加拿大耐咗之後咧，我哋知道即係用於治療嘅藥物係另外有一個詞叫 medicine 嘅。咁所以嚟讲咧，除咗嗰啲超市之外咧，便利店之外咧，基本上系冇可能将嗰个 drugs 同埋 medicine 混淆嘅。所以呢个唔系一个咩理由。实际上呢个纵容呢个 drugs 嘅话，系我哋加拿大嘅文化同埋呢个传统。因为有呢个问题传统，以前我都好愤怒，但系而家我觉得冇办法，唔能够愤怒。因为这些问题的改变，除了由这些最主动最支持这些毒品的这些政党或者机关或者是法院自己觉得忍受不到了去推翻它，那除此之外是别无他法的。好像特鲁多搞到加拿大的经济弯晒，那是最后自由党没办法才有个卡尼出来扭转晒，而家比起保守党仲有啊。咁但係实际上嚟讲，无论边个党派乜嘢嘢，佢哋全部都系以呢种泛民主泛自由嚟主导嘅。加拿大都系左，只有左同埋更左。所以喺呢啲地方嚟讲，我认为作为我自己嚟讲，系绝对唔会出嚟投票嘅。因为我已经交了税了，尽了我自己的必须的义务。如果我出来投票，无论是选哪个，都是输出给他们额外的奖赏，给他们的情绪价值。我认为我不做，但是不是我不是少数，因为大多数华人都不出来投票，就我相信都是这样的原因。
5: 所以多謝曬吳生啦，吳生多謝你啊，因為時間嘅關係咧，咁我要 cut 咗你啦。 啊，或者我哋再听下叶生嘅意见。叶生你好，
10: 喂，系咪到我啊？
5: 系，请讲啊，两分钟。
10: 系，头先嗰个先生讲话英国宪法嘅问题咧，其实呢个好重要嘅问题嚟噶。呢、這个问题咧 ，Daniel Smith 曾经讲过，系佢想 Alberta 独立嘅原因嚟噶。不过就唔系好多人讲，因为佢话咧，因为有咗呢、這个Charter of Rights and Freedom 咧。令到嗰個嘅嗰、那個立法機關咧受制約，造成一種好奇怪嘅狀態。我仲想講一樣嘢，如果你翻查一啲法律嘅文獻啊，同埋一啲書籍咧，喺英國嘅關於憲法嘅專家咧，係恥笑加拿大嘅，直頭係話佢做個咁嘅出嚟，又唔係美國，又唔係英國，搞到自己亂曬大龍。係好多法律嘅研究嘅人咧，都曾經喺80年代嘅時候咧。可以話係恥笑加拿大、我想講咁多。
5: 好，
10: 拜拜。
5: 係，嗱，依個問題我又即刻要問阿余官啦。你又個感覺上係咪同阿葉生嘅睇法一樣咧？
6: 有相同嘅地方。我個人嘅個睇法咧，經過我即係做咗十幾年嘅法官啦嚇。喺我哋呢個加拿大喺1982年成立嘅呢、這個。權利與自由憲章裏面咧，係好講，即係好重視啊個人嘅自由。咁喺呢方面嚟講咧，就可以影響幾方面。第一咧就係、是、每個人，即係佢哋係有即係首先咧就係、是、即係吸毒嘅自由。咁變咗咧喺呢個停，即係點樣去停，即係。令到即係啲人唔可以非法咧，佢唯有係當毒品咁樣禁售、禁擁有，但係咧就係、是、禁唔到食。
5: 冇錯。
6: 咁呢個就因為佢有個人嘅自由去食毒品呢、這個問題，呢、這個係好大嘅即係原因咧、令到即係我哋對毒品嘅管制咧係。因為佢有人要非法去做咯，佢哋又要一定要使好多錢啦，因為佢非法啊嘛，咁啊變咗即係好多人製造啲毒品嚟吸引佢哋，咁呢個好大嘅問題，令到我哋嘅社會啊各方面都係要付出好大嘅負擔。
5: 嗯哼，
6: 即係呢個係人權問題嚟講咧，係令到我哋目前好似好坦白講啊，原本有好多。即係嗰啲錄像機嚇，喺公眾地方咧係有嘅時候咧，令到我哋嘅治安係會更安全。
5: 嚇，嗰啲 CCTV 監控黑監控，
6: 但係咧，我哋呢度冇辦法全面去即係有呢啲咁嘅錄像機喺社會裏邊，因為大家知道有咗呢啲錄像機咧，如果周圍都有嘅話咧，令到好多罪案咧係會減少。嚇，大家係咪認為咧？因為他們的理由呢，我說出來我覺得就是不是很成立的，因為你出得街、面對到其他人的時候，你還為什麼要保有私隱的心態呢？當然在家裡你自己地方、或者公眾廁所這些東西是應該有，但是我覺得個人來說呢，這個是我很大的心，因為你這樣令到警察去捉壞人呢，都是花很多時間和人力物力，即係呢個二日又冇咁效喎、大家都知道好多地方有咗呢啲咁嘅情，有咗呢啲咁嘅錄像機嘅時候咧，個治安係自然
5: 好啲嚇，
6: 係咪先？
5: 冇錯冇錯，
6: 因為大家都即係好容易追蹤呢啲咁嘅，如果有犯案嘅話。
5: 嗱、當然嚟講，我哋俾一個極端嘅例子咧，喺中國大陸裏邊咧，係周圍都係啲錄像機。嗱、唔好話就係中國大陸啦，其實英國咧有好多 CCTV 嘅一樣，
8: 900多萬個，
5: 咁所以其實咧加拿大咧。根本嚟講，就因為呢個人權法嘅問題咧，而令到我哋好多嘅治安方面咧，都係受咗一個陰影嘅。阿喬文卿有兩分鐘時間，你補充一下，有咩回應？
8: 我覺得咧，就正話將呢個個人自由啊，同埋憲法咧，有好多啲聽眾咧，我啲同事都能夠講咗好多嘢。就有一樣我想同大家要講一講咧，就係話好多人咧就搬個憲法出嚟，話憲法係至高無上，當然間啊，個國家憲法係至高無上。咁但有啲人咧就话到底嗰个法官因为高权力啊，因为法律啊，因为高人嗱、其实你睇下我哋民主社会点样先？我哋选咗啲议员出嚟，议员出嚟咧，大家开会，大家议员咧就宣告某个法例，或者我哋倾过某个问题，我哋定低晒所有嘅法例，咁如果咧写咗落嚟啦，
7: 然後法官其實都是根據你寫呢啲嚟到去判嘅啫。嗱，當然你要搞清楚，法官佢係當時會有權咧去 judge 去你睇下審視下整個案件嘅情況，然之後佢再話，大家如果成日都聽到啲法官話啊，可能有個酌情權啦。嗱，個問題喺呢度啦。咁於乎咧，法官嘅酌情權係唔係能夠 override 到憲法咧，抑或點樣呢？咁其實一個好大嘅爭議喎，正話余官都係講話啊，我哋到底人權啊重要啊，因為自由重要啊，因為咩之類，其實我可以話俾你聽，到今日都係拗緊呢個問題。咁大家呢方面思考一下啦。
5: 啊，其實我個睇法咧就係好簡單嘅啫。咁有好多嘅人權大法咧，的而且確咧係保障到我哋少一啲係我哋是大家嘅自人自由嘅利人權嘅利益啦。咁但係咧，因為呢個咁嘅自由人權大法咧，正正咧嗰啲所有嘅嗰犯罪。犯罪專家唔係犯罪學家，犯罪專家咧，佢就識得點樣包裝嚇，包裝到將人權大法咧，就將佢作為佢嗰個護身符。嗱，好似頭先余官所用嘅例子咧，就係話 CCTV， 誒係邊個先最怕 CCTV 啊？你一啲做咗非法勾當啊，或者做埋一啲你係可以唔見得光嘅嘢嘅人咧，就真係唔想俾人攝錄。咁當然有啲情況就係話，我喺街上同人親吻咁樣計法啦。咁啲嘢都唔想俾人入錄咗入去嘅，但係問題一樣嘢喺公眾嘅地方嘅時候，你已經係擺出行出街嘅時候，你已經係有一樣嘢就係你唔知邊個睇緊你做緊乜嘢嘢，依一個已經係現實嘅問題。咁同我哋現實有咩分別咧？嗱，再講到有毒品嘅問題啦，毒品嘅問題，頭先我哋大家都知道咧，咁好多時嘅判案咧，嗰啲法官咧都係根據翻人權大法嚟去判決嘅。咁只要嚟講，嗰啲毒販咧，就將佢所做嘅行為咧，包裝成係捍衞人權或者係人權至上嘅情況，好似吸毒咧，就係一個吸毒者嘅權利。但係佢哋都忽略咗一樣嘢，吸毒者嘅權利咧，就係話佢哋係有自由去吸毒，但係咧，當佢自己嘅癖癮唔係佢能夠自主控制到食與話唔食嘅情況之下，咁呢個係咪自身本身嘅權利嚟咧，還是係一個被逼咧？嗱，佢被逼吸毒咧，同埋被逼戒毒，其實都同一樣嘢嚟嘅喎。所以被逼吸毒嘅原因就係話，佢自己嗰個健康、嗰個身體狀況裏邊咧，係唔容許佢唔去吸毒。咁其實呢一個係邊個主導咧？係佢係咪佢自己個人嘅主導咧？呢個唔係嚟噶嘛。咁就係當佢自己唔能夠控制到嘅時候，咁喺旁邊嘅人或者醫療人員幫佢手做一個戒毒嘅程序，咁呢一個。是叫做幫緊佢嘅啫，咁但係點解佢哋仍然覺得佢不能自主要地去吸毒，但係佢哋同樣嘅不能自主地唔俾人戒毒咧？咁所以呢個其實係好大嘅矛盾嚟嘅。我先聽個新聞提要，翻嚟再繼續聽阿 John 嘅補充。
13: 時事風雲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3: 时事风云，
15: 节目主持黄嘉文，
5: 在直播室系有陈乔文先生同埋余云明先生嘅。今日话题就系法院嘅权力系咪喺政府之上啦？大家都知道啦，嗰个市选同埋省选嚟紧嘅啦，公共安全同埋毒品危机咧系一个好重要嘅议题。而喺 B.C. 法院所最近所作出嘅裁判咧。就令我哋譁然咧，就係話係點解個毒品咧係販賣毒品咧係可以係冇罪嘅咧？咁點解因為販賣毒品呢一個案例咧，要我哋聯邦政府咧係改變翻個修改個法例咧嚟迎合翻佢哋今次嘅判決咧？呢一個就係我哋今次立題嘅原因嚟嘅。好，我再聽下張女士嘅意見先。張女士你好，
17: 啊係三位好，係我即係咁講。亦都俾啲 freedom 我，俾啲時間我，即係我成日屢次都係等嘅。好啊，我而家繼續講。而家睇到呢一件事咧，權根本講到話呢個權利與呢個憲章 Other Rights。如果佢咁講咧，而家打上嚟所有嘅聽眾講，睇嚟法官過去呢個法官呢位嘉賓都係咁講，吸毒係有自由，咁啊製毒嗰個都係有自由嘅喎，係有自由去製毒嘅喎。而家咁係我哋嗰啲。在民居制毒受害者吸这些不健康的毒素有病的我们是没有自由的、哦
5: 嗯、
17: 我现在申诉没有人理我的完全、
5: 嗯、
17: 他因为为什么呢看落现在那件事呢看落呢他好几方面制毒他是无法解决的了哪个责任都无法解决他根本 嗱 ，Coastal Mountain 嗰度一班人，警察一班人，仲有个律师打甩晒，所以咧系佢哋点样食法，佢嗰种系瘾嚟噶，佢唔系想自由。啊，呢、這个嘉宾诶。

0: 分太嚟，仲要死得快。所以咧，而家即係講嚟講去，講到咧冇人肯理呢件事噶啦，因為佢呢幾份工咧，個個都係利益嚟嘅，冇人理噶啦。好似講到話嗰個 Hamilton 嗰個900號嗰件事咧，一個阿省咧，阿 David Eby 咧就話要開，但係咧個市呢個 ABC 就話唔好開，你估點解唔好開又冇咩咧？佢話佢嗰個有治療噶，包括有治療，有即係呢個減害。但這個呢個就話你繼續開咧，就引嗰班人就去嗰度食嘅啫。咁而家呢班人去邊咧？咪周圍走咯，周圍流浪咯，咪講嚟講去。而你啲人打到上嚟嘅，佢都係話吸毒係自由，佢食成咁嘅啫，做嗰個冇嘅喎。我覺得咧，加拿大全部係冇得救噶啦，我都放棄，我好慘。
1: 好，
0: 我而家有一個賣屋恐懼症，隔離嗰個又係滯。
1: 多謝曬啊，張女士，因為時間關係，我就想俾阿陳女士再補充一下先。陳女士好。
2: 其實嗰啲個個睇到有毒癮嗰人咧，即係危害加拿大好大咯。好似而家嗰啲嗰啲公共車咧，佢哋都大爺咁。好臭啊！即系上嚟都要忍受啊，冇办法啦，自己唔要揸车就一定要搭车啦，系咪？咁啊，佢搭一得喺你侧跟嚟，你一坐嗰几个字真系辛苦啊！即系仲有时佢啊，啲家当咧又有时候见佢攞个嗰啲咁嘅梳挂上嚟，咁个司机都冇佢扶啊！佢哋好，如果你哋佢哋食咗药，可能癫癫地咧，又想打人咁。就算唔俾佢打到，俾佢嗨親我都唔想啦，系咪？其實真係根本就知道呢條線嗰啲車咧，全部都係嗰啲大爺，嗰啲公共巴士就係佢嘅私家車，即係好恐怖咯。加拿大做到咁樣，即係咪有規有矩咧？好似話佢哋好自由，好自由。其實好似好多人都講，我哋嘅自由喺邊度咧？仲有去超級市場。我你唔好话多次，我留意嗰啲人咧，我一定告发佢偷嘢嘅。好笑啊！唐街咧，有时经过咧，哇，那个鸡嗰、那个猪腿都大到咧，哇，我心谂点偷啊，大佬吓？咁都可以偷到出嚟，成日都有啊，牛肉啊咩都有得卖噶。我就最讨厌嗰啲人，佢偷嗰嘢都好贱格嘅，买嗰个仲更加贱格咯。我希望呼吁一下人做下。即系睇下做下善眼啦，实 Q 睇唔到嘅，嗰啲人好叻噶偷嘢，实 Q 佢小息嗰阵时佢就走去偷噶啦。即系根本冇晒规律，纵容呢啲人系咁样，佢唔死得，但佢唔做得嘢喎，一世去用人哋嗰啲纳税人辛辛苦做几份工，好似我家姐嚟到加拿大做几份工，辛辛苦苦供嗰间屋，而家以为有个花园玩啦，点不知年加地税加到佢都惊。仔女大啦，咁佢有自己嘅家庭，佢唔会理你两只老嘢，系咪？即系根本呢个加拿大根本就系唔俾人容纳到，所以我啲朋友话啲钱唔好嚟落嚟加拿大做生意啊！跌啦，就系大海都有声响下。
1: 好啦，陈女士，多谢晒，多谢晒，陈女士真系一吐苦水啊，喷紧出嚟啊！咁其实咧，我都系感觉上咧，就喺我加拿大里边咧，因为有好多嘅。犯罪啊，或者一啲係少數族群咧，係利用咗人權大法咧嚟包裝翻佢哋自己嗰個理念同埋思想啊。咁所以頭先我所講咧，毒品咧佢就包裝成為一個咧，就係話係供應俾一個有吸毒自由嘅人士。咁呢個就因為人權嘅關係，佢哋可以係需要買毒品嘅。咁所以喺政府嘅喺個法官嘅判案裏邊咧，就係話。你若果唔俾毒品供应呢班人咧，你就剥削咗佢嘅权吸毒嘅权利，咁变咗呢样嘢，究竟系佢应该有咁嘅权利吸毒啊，还是系佢本身嚟讲系冇咁嘅意识去分别到系需要定系唔需要嘅？咁所以呢样嘢好多嘢系解释唔到嘅，余官。
3: 系，因为而家系有个矛盾，因为喺呢、這个权利与自由法嘅宪法里边咧。若果一日唔改咧，即係關於即係吸毒嘅問題啊，同埋即係私隱問題啊，即係嗰啲咁嘅人權，即係我個人嚟講係覺得即係過分太過重視啊，而係唔考慮到社會嘅負擔。
1: 我想一個問題係邊個會考慮到人權同埋一個社區安全嘅問題咧？因為如果從法官嘅 角度嚟睇咧，你係根據翻你個法。

0: 嚟判決噶嘛。咁但係當你判決咗出嚟，影響咗我哋民生嘅話，咁究竟邊個責任咧？
1: 判決呢、這個唔係我哋法官嘅責任，
0: 咪咯，唔係法官嘅責任啦，就係、
1: 是、因為我哋係按章辦事噶嘛，咪係
0: 咯，
1: 我哋冇得選擇噶。如果唔係講老實亦冇意思啊。如果我個判決係錯嘅，人哋上訴咪一回要打翻原形，即係你明我意思啊？我個人嘅決定基本上係改變唔到，即係而家目前嗰、那個嗰、那個法規。
0: 嗱，我又想問啊，喬文卿啦，即係時間關係啊，你就話有乜嘢辦法去改變咗我哋人權同埋一個社區安全裏面嘅一個矛盾咧？
2: 選舉咧啊，
0: 選舉去改變，但係
2: 選舉我哋嘅人可以代表我哋發聲。喺我哋，
1: 我認為選舉唔得，因為而家最緊要係嗰、那個即係個民即係個人權與自由嗰個法規綁死咗啊，變咗即係佢因為呢個憲法嚟噶嘛，咁變咗你所有法例都要容許佢哋咁做嘅，佢而家係容許佢啊嘛，咁變咗我哋唔修改嘅話，你得個講字嘅。
0: 唔係，咁你要選舉話又我招致你個條文先。
2: 嗱，
0: 我招致你先。
2: 嗱，阿余官，你講得啱。但你要知道嘛，我哋话选举，我点解话选举呢？选举我哋选举一啲人系代我哋发声，喺个议会度修改咗个条例嘛，你可以讲咗，然后法官就会根据我哋写出嚟嘅宪法嗰啲嘢，咁所以选举好重要噶，你哋要揾啲人代表你发声，代表你嘅意见，唔好要正话我有个听众咗话我唔去选举唔得噶，快啲去选举。
1: 唔系，但系你选举要选个嗰个
2: 可以代表你发声嘅人啦，
1: 有呢个立场去改先至有意思。
2: 全对全对。
1: 如果你选举啲人又系
2: 啱啱啱，绝对正确，即系选举可以代表到你嘅意见，就唔好话讲啲唔啱你意见嗰啲人咧。咁啊，梗系做唔到嘢啦。
0: 喂，不过唔系喎，有好多人都话，喂，系啊，譬如喺列治文某一个候市长候选人，佢话我唔会赞成毒品嘅，不过佢之前有赞成嘅。咁佢究竟你听佢几时讲啊？
2: 哇，咁啲政客成日都系咁噶啦。
0: 咁你点样衡量到边个系啱，边个系有心？
2: 咁下一次惩罚下佢咯。
0: 等到下一次，我又要挨几年噶啦。
2: 咁冇计喎呢样嘢，呢个我哋嘅选举制度嚟喎呢
0: 样嘢。但系公民就点咧？就系大家都要尽系公民嘅责任啦。就系无论你市选又好。省選又好咧，咁記得都要出嚟投票啊！因為咧喺呢個毒品問題咧，其實我頭先都講啦，由九七年開始我講到而家仍然講緊毒品嘅問題，但係解決到咩？冇解決過，但係嚴重咗咩？更加嚴重咗。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我哋可以做啲乜嘢咧？咁似乎當我哋有足夠嘅市民咧，話我哋呢個問題係問題嘅話，要反映翻俾政客睇。政客方面咧，佢哋一定咧要為我哋發聲。佢哋唔為我哋發聲咩？正如喬文卿所講。或者余官所講咧，我哋下次咪懲罰佢咯。但係希望我哋唔需要等到下次去懲罰嗰啲人，我哋打開咪睜開。
2: 仲有幾日？
0: 有幾日？幾日咧？就選我哋需要選嘅，認為幫到我哋嘅人啦。好，兩位有咩最後補充？
1: 冇啦，
2: 多謝各位。
0: 好，多謝各位，我哋下次再會，拜拜，
2: 拜拜，拜拜。
3: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AM 1320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2: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3: AM 1320华侨之声，今天是10月14日星期三，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距离省选还有10日的时间，本省三大政党党领傍晚6:15会进行今次省选唯一一场的电视直播辩论。张扬良报道。
4: 距离省选仲有10日，本省三大政党党领会在星期三晚间进行电视现场辩论，亦都是下个周末省选前唯一一场直播电视辩论。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 David Eby、 省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 Lauren Dawson 和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将会展开正面交锋。并非所有政党都会获邀出席，温 BC 党的 Dallas Brody 和 Center BC 党的 Eleanor Strucko 将不会参加今次辩论，因为这两个政党在省议会解散时候均未获得任何正式议席。今次辩论由 BC 省广播联盟转办，时间由6:15至晚上8:00举行。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3: 而省选的活动就继续， BC 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承诺会透过立法防止省选和市选的时间重叠，他们会禁止在市选日期60日内进行省选。另外 Center BC 政党就表示他们会将可负担的房屋增加一倍。列治文市的华人社群占该市达到投票年龄的公民总人口的一半，有居民就说列治文市会应该反映有关的比例。张若琳报道。
4: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列治文的华人社区占该市达到投票年龄公民总数的一半，不过列治文一些居民就说市议会也应该反映类似的比例。现时该市市会组成比例从未完全反映过该市的人口结构，现任市议会中只有一名亚裔人士，另一位议员欧泽光因为转投成为国会议员而放弃了席位。有关代表性不足的现象经已成为本届市选其中一个敏感议题。于7月于社交媒体上出现一张引发争议的图片，质疑为何一位领先的市长候选人的外貌似乎同该市的族裔比例并不符。在最近另一则贴文似乎暗示一位市议员候选人的支持者只会支持有华裔背景或配偶是华裔的候选人，该个候选人的政党后来将贴文归咎于翻译上的错误。这两则贴文在遭到强烈批评之后都被删除，但两者都暴露了一个潜在的人口比例问题。西门菲斯大学教授 Andy Yan 表示，部分问题与加拿大长期以来将华裔排除在政治过程以外的历史是有关，本地是否真正存在系统性歧视障碍，他个人希望是无意的，随着时间而逐渐建立起来的系统性障碍不知是否可以打破。在上一次的市选里面，列治文市只有大约24%的合资格选民有投票。本地一家移民援助机构中桥互助会行政总监周潘坤宁表示，列治文有很多新移民，他可能来自一些不鼓励参与政治的地方，是一些移民来源国，很多人认为参与政治甚至和政治部门有关的人，无论是警察或者政治工作，都会受到谴责。另一位来自香港的列治文居民就说，有些人担心他们在加拿大参与政治活动可能会令他们返回家乡产生负面影响，他们会担心例如是政治人物的身份回到香港或中国时候可能会有些人担忧影响他们参与政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3: 有民调显示，现任的素理市市长 Brenda Law 暂时以较大的比例领先其他的候选人。张若琳再报道。
4: 根据民调显示，现任素理市市长 Brenda Law 即将在本届举行的市选中以较大比例领先几位候选人，其他候选人支持率就较为分散。根据加拿大麦博洞策民调机构进行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1/3已决议选民计划投票给 Law， 有关支持率比之前市长素理市安全联盟的德麦科林和素理优先党 Linda Ennis 高出17%，后两者支持率只有16%左右。民调显示，素理优先党和素理 Imagine 党的支持率只有12%，素理市保守党得翻9%支持，另外8%的选民尚未决定投票意向。民调负责人表示，依目前来看 ，Law 应该可以连任在望， 因为现时时间经验不多，而摇摆选民比例亦不多。按数字估计，佢好有可能会再获胜。其中一个原因是反对派四分五裂，选民好难选择支持任何候选人。而德麦科林本身亦都太多政治包袱，经已无法再为佢赢得更多选票。虽然民调显示洛领先其他候选人，但超过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表示，佢同埋现任的市议会亦都脱离咗选民需求。这个包括四成五洛自己的支持者，同埋七成九打算投票给其他候选人的选民。民调发现，居民最关心是住房可负担能力和生活成本，之后是犯罪、警务及公共安全，第三是住房可负担能力，第四就是医疗保健。民调在9月28至10月9日进行，访问了483名素里市居民，误差率是 4.5%。 在对上一届2022年的市选， Lock 以973票微弱优势击败麦科林，得票率分别是28%和27%。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其他的消息，三角洲市 Sawasan Mill 商场外，原住民真相与和解日致命车祸中的一名伤者伤重不治，事件中的死亡人数增加到三个人，另一名伤者已经出院。三角洲市警方说，第三名死者是一名64岁来自南三角洲市的居民。车祸中另外两名死者是来自 Sawasan 原住民部族的长老。警方说，事件的调查工作是继续，并继续根据搜证所得的结果进行调查。调查都发现肇事汽车可能涉及事发前一宗的交通意外。初步调查显示，肇事司机当时出现医疗问题，事件是不涉及有目标的袭击或者极端思想促使。省长办公室一份文件显示，省政府早在去年12月已经有估算，重建马士隧道计划成本可能会升到85亿，不过在两个月后公布财政预算案的时候，仍然沿用旧的估算。方乐林报道。
5: 省长办公室一份文件显示，省府早在去年12月已经预计重建马西隧道计划的成本可能升至85亿元，但是在2月时公布的省财政预算仍然沿用大约41亿5千万元的估算，保守党指责是误导省民。这一份来自省长办公室，日期为2025年12月11日的备忘录指出，新民主党政府当时估算取代马西隧道名为 Fraser River Tunnel Project 的成本会由原本41亿5千万元增加一倍。不过到今年2月公布2026年省预算时，工程造价仍然列作大约41亿5千万元，只是注明随着设计工作和合约谈判推进，成本估算仍在更新。省保守党 Sherry Raywalk 选区候选人 Trevor Harvard 批评，如果政府去年12月已经知道85亿元这个数字，2月的财政预算就应该反映有关估算。他指责省长尹大卫没有将较高估算列入预算，并在省选期间再次误导 BC 居民。尹大卫就解释，85亿元估算没有列入2月的预算，是因为当时工程最终成本仍未确定，政府亦都仍在评估投标。他又表示，目前收到的投标价格明显低于早期估算。省政府是直到今年7月，即是2月的预算公布后5个月，才公开85亿元的最新估算。这份去年12月的备忘录是省府向联邦政府争取42亿5千万元拨款时准备，目标是由渥太华承担工程目标造价的一半。文件列出的成本上升原因包括物料和服务价格上升、环境评估程序需时较长，以及专门海事设备和分判商成本增加。文件亦都显示，工程预计完工时间已经由2030年延后至2031年。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 BC 验尸服务处最新的数字显示，本省在7月和8月的过量吸毒致死的数字降到去2023年被列作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7月份有113人死于过量吸毒，8月就有126人，较高峰期分别跌了50%和40%。而今年1月至8月一共有1015人死亡，较2023年同期跌了41%，较去年同期就跌了18%。而飞沙河谷和温哥华沿岸卫生局辖下地区，在7月和8月一共有68人死亡，是本省最高数字的地区。 苏里士一间汽车旅馆的清晨发生火警，没受伤报告，怀疑是纵火。张若琳报道。
6: 苏里士星期三清晨发生纵火警，起火地点位于 King George Boulevard 近64 Avenue 一间汽车旅馆。星期二清晨遭遇火灾，大火造成火烧同分黑损毁，警方怀疑是纵火案。警方指他们凌晨4点45分过后接报到达现场，消防当时经历现场扑救酒店大堂的火灾，暂时已知有一名男子进入旅馆大堂并威胁工作人员后纵火。当紧急救援人员抵达时候，疑犯倾已逃离现场。根据描述，疑犯一名20多岁的男性，身高6尺，体格魁梧，身穿深色衣服。警方说他可能乘坐汽车离开该个区域，但目前尚无关于该部汽车描述的资讯。案中未有收到人受伤报告，警方认为并没有旅馆的住客因火灾而被迫流离失所。警察局表示，他们的重案组及纵火调查小组正同苏里士消防局合作展开调查，目前尚未确定犯案动机。警方希望任何知情人士致电苏里士警察局非紧急求助热线604-599-0502，档案编号是26110091。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总部位于安省 Hamilton 的钢铁制造商 Stelco 的美国母公司 Cliff & Cliff 集团日前表示，已经准备好在法庭上同加拿大政府抗争，以继续推行他们在加拿大的裁员计划。集团行政总裁反驳加拿大政府关于该公司违反了加拿大投资法里面规定的具有约束力的雇佣承诺的论点。联邦工业部部长乔美兰日前表示，该集团在2024年收购加拿大 Stelco 的合约里面交易协议包括要承诺在2029年之前最少继续雇佣和当时宣布交易时相同数量的工会成员以及绝大部分的非工会成员。乔美兰星期三说，联邦政府正考虑所有可行的法律途径，并重申该集团要履行聘用的承诺，表示任何商业的决定以及市场的变化不能用作不履行承诺的借口。加拿大皇家银行最新的调查显示，面对高昂的楼价，超过一半的准买家愿意考虑同父母同住共同置业。方乐林报道。
5: 加拿大皇家银行最新调查显示，面对高昂的楼价，计划在未来两年内购买首个或者下一个住宅的受访者中，超过一半愿意考虑与父母同住，以多代家庭同堂的形式共同置业。不过父母一代的意愿相对较低，现有业主当中只有 35% 表示愿意出售现有住宅，再与子女共同购买一间新屋，协助他们进入楼市。调查显示，住屋负担能力是推动这种趋势的主要原因。在准买家之中，34%认为由于楼价和置业成本高企，多代同住会变得越来越普遍。另外32%认为这个是家庭管理住屋成本的一个聪明方法。不过这个仍然不是所有人的首选，有26%受访者表示只有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才会考虑多代同住。调查亦都发现，传统上先买入较小的上车盘再换较大住宅的模式正出现变化。准买家平均估计自己要到41岁才可以首次置业。所以接近3/4准买家表示，如果未来两年内置业，他们宁愿一开始就购买一间可以住更长时间的住宅，而不是先买一间很快就不够用的上车盘。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ords Bay 的航班72车位已经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3车位满。另外晚上8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目前仍有足够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的能源设施发动打击。
2: 6点新闻专辑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1: 国际新闻。
3: 国际方面，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能源以及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的打击，而乌克兰就指责美国没有就导弹袭击发出预警。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7: 乌克兰首都基辅连续两晚遭受俄军袭击， 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说，俄方过去一晚利用弹道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等，对乌克兰基辅市、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市的能源部门和关键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多处电力系统设施和油气设施明显受损，至少60万人断电，袭击又造成伤亡。西部卢茨克市亦都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多人死伤，一栋住宅和一间商店等民用基础设施受损。乌克兰官员说，美方近日威胁停止提供俄军导弹发射情报，加上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泽连斯基呼吁尽快全面恢复星链服务，形容盟友未有就连串猛烈袭击发出预警是完全不公正，又指责俄罗斯蓄意无视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能源停火。特朗普早前宣布和俄罗斯达成柴油供应协议，并呼吁乌克兰更换总统。泽连斯基接受访问时候被问到是不是感到被背叛，他坦言确实如此，又说对特朗普选择站在另一方感到痛心。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就预计，未来几日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并指俄方正是同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就怎样尽快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问题进行协商。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说，俄乌能源停火相关工作仍在进行，美国正是努力促成俄乌战事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认为美国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经发生改变，依然为时尚早。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讲法和实际情况完全不符。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另外，新加坡当局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商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之后沉没，船上的人员是安全撤离。教宗梁十四世继续在意大利的医院休养，手术之后恢复情况正常。梵蒂冈引述教宗两名医生说，教宗星期三已经恢复正常的进食，吃过早餐和午餐，在病房内走动并进行呼吸物理治疗。初步验血以及胸部 X 光检查显示，教宗的手术后恢复情况正常，康复进度符合预期。教宗在声明中就感谢信众为他祈祷。71岁的教宗星期二入院切除肺部结节，主诊医生为彻底清除病灶，切除了他的右肺下叶，证实教宗患上肺腺癌，需要进一步检查，确认癌细胞是否已经扩散，以及教宗是否需要接受更多的治疗。朝中社报道，朝鲜昨日在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的试射，报道指试射目标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以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压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
8: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是
9: 一号王传奇，
8: 二号张宇轩，
9: 三号向嘉熙，
8: 四号何浩，
9: 五号杨佳颖，
8: 六号陈瑞希，
9: 七号司徒永琪，
8: 八号潘德章，
9: 九号范格，
8: 十号黄伟忠。
9: 他们会在11月8日 Michael J. Fox Theatre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门票现正公开发售，查询6042631320。
8: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10: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1: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良朋金宝旅游。
10: Summit Bedding 舒美斯皮。
11: 精英理财 Angela Fox。
10: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1: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10: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2: 金赞助 The Optical Center 艺视眼镜、
10: 列治文园中园园艺中心、
12: 新城市广场海月饼廊、
10: Victoria Drive 新必靓站女士美容中心、
12: 列治文八八半中心、
10: 海马牌健康床褥。
12: 机票赞助 China Airlines 中华航空，
10: 现金奖赞助中艺二百，
12: 奖品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0: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0: Power Road 澳洲疫苗铁打油稳珠热量款、
12: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0: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2: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13: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品啦。
14: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13: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14: 温哥华粤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13: 列治文粤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14: 前名牛肉粉配上鲜甜味美嘅汤底，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13: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15: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6: 各位听众早晨，10月14号星期三，真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刚刚进行咗试算嘅预先邮寄投票，马上咧又收到 BC 省选举局寄嚟嘅省选投票通知，因为 BC 省选民啊，又要喺下星期六，即系10月24号，为提前进行嘅省选投票。我近年咧都冇再喺投票日啊到投票站排队嘅习惯啦，第一时间就上咗选举局网站登记索取邮寄选票，等收到选票之后咧就可以提前投票。省选投票比市选就简单得多啦。因为选民只需要挑选自己选区一个省议员候选人。我个人认为，无论选票里面有几多个候选人，最终只是从执政新民主党和第一反对党 BC 保守党之中二选其一。因为根据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这两个政党支持率是叮当码头，被认为是最有机会执政的政党选择。其他参选政党支持率遥遥落后，即是属于陪跑性质。今次省长尹大卫提前省选，以为成 BC 保守党内讧之危打矛波，有可能是弄巧反拙。因为近来大部分的民意调查结果都显示， BC 保守党的支持率反而些微领先执政新民主党。尹大卫提前省选有可能导致本省变天，不过民意调查结果只可以作为参考，不能作准的。而且这个都是要10日之后才知道的事。讲回市选，我发现华裔选民最关心的都是列治文和温哥华。华语媒体报道主要都是集中在这两个市的消息，相对于人口第二和第三多的素里市和本拿比，真的较少涉猎。我早已经投了票，对于市选的信息关心热情亦都相对消退。不过手机每日在这个 WeChat、WhatsApp 和 Facebook 都仍然不停收到有关的信息，包括一些候选人或者他们的支持者的助选广告，或者发信人说自己投了哪个党哪个候选人的票。作为选民是有权宣告自己如何投票的，但作为媒体机构或者我们这些有多少影响力的传媒人，就不适宜发布任何涉嫌支持某一个政党某一个候选人的信息了。电台方面早已经通知我们这些直播节目主持人要保持政治中立，在节目中不要让听众发布支持哪个党哪个候选人的言论，一旦出现应该马上就 cut 线。其实不用电台提醒，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电台直播节目主持都懂得分轻重。在选举期间，这一类为某个政党团体某个个人的宣传，除了广告之外是不可以出街的，以免造成不公允，对其他政党和候选人不公平。即使是广告都要在后面讲明是由某个政治组织赞助的。我们电台这一类的正统有规有矩的媒体机构就懂得保持中立分寸。不过早两天我都听到本地另一个电台是公然 访问其中一个华裔的候选人，这样呢其实真的不是很公道的。至于网上的媒体呢，就更加完全不用遵守这些规矩。作为网上的群组，因为是固定群体内成员之间的交流，更加呢是百无禁忌。其实这个情况都并不健康，有可能伤及群体内之间的感情。早前在我做副会长的侨团组织的微信群组里面，就出现过一些温哥华某个参选政党的宣传信息，马上引起群内一些人的不满。我都要即时作出忠告，要求各人不要将任何涉及政党宣传的信息铺在这个微信账户之内，因为我们这些侨社组织并不想涉及政治。之后这一类的竞选信息就没有再出现了，只有一些会员上传自己投了哪个政党的票，鼓励其他人亦都投这个温哥华政党候选人的票。严格地说，这样的表态都是并不妥当的，因为群组内的其他成员可能都有自己的不同看法。我个人就认为，对自己投了哪一个人的票都是不宜说得那么直白。我只会表示自己投了票，并且鼓励其他人是履行公民投票责任。我一直认为，政治和宗教都是很个人的选择，这两样东西有时可以是很极端的。故此在跟其他人交往的时候，甚至跟自己家人或者亲戚朋友之间也都是小谈为妙，否则很容易就伤感情。早几年香港发生黑暴，不同意见的人势成水火，我香港一些家人也因此而出现关系破裂。我是一个很讲原则很执着的人，对于没有相同政治理念的人，我不愿意交往或者减少交往。好像近年我的朋友圈是逐渐缩小了，不过我认为反正年纪大了，好朋友不需要多，有几个啱倾的朋友就足够了。然而为了保持原有关系，跟人交往少谈政治少谈宗教不失是一个明智的处世方式。奈何我的工作日日都在这里讨论时事政治，有不少人喜欢跟我讨论时政，我都是适可而止，啱嘴型的就讲多些，发现对方跟自己不是同一个轨道，就转换过另一个话题。我就认为政治宗教都是人生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并非全部，故此没有需要过分认真。例如每一次选举主要都是自己尽了公民责任去投票，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出来的结果是否如自己所愿，其实是无需要耿耿于怀的。加拿大有史以来最糟糕的杜鲁多政府都执政了接近十年，我们一样可以生存，这个是加拿大政治制度的游戏规则。政府是选民选票选出来的，是否正确选择不是你和我就可以决定的，是以大多数投票选民去主宰的。加拿大国运有高有低，始终不会因某个政党上台执政而亡国亡省和亡市。我们的生活一样是这样过，只不过是舒服一点还是辛苦一点的分别而已。人是要适者生存的，情况变了就要自己作出适当的调整去适应。我移民加拿大30多年，在大温哥华居住过好几个城市，包括本拿比、高桂林、高桂林港，退休之后选择在列治文退休。其实各个城市都有它吸引人定居的优点。我有个朋友在回流之后再度返回加拿大，选择在阳光海岸地区。他说他所在城市只得1000人左右，拿几百张选票就可以做市长市议员。朋友喜欢那里，贪他远离尘世，背山面海，可以尽情享受大自然。我就没他那么闲情逸致了。我选择列治文是喜欢这里有太多中式生活的方便，即使揸不到车坐公车行路都可以买餸、上茶楼看家庭医生。我搬了来列治文都超过10年了，由学习适应到完全适应，相信都不会再搬了。假如大家都将自己定居的城市视为家，就千万不要放弃市选投票的机会，因为任何人都希望自己可以拥有一个安居的家的。 好啦，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17: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18: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17: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18: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17: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18: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19: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20: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21: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20: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22: 我撑你，
23: 我摆明撑你，
24: 我哋撑硬你噶。
25: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6: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27: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10月14日星期三，梁烟成博士放假，今天继续由小弟我阿明代劳。我今天继续同大家讲下近期的中日关系。昨天讲到中日两个国民彼此间的敌意甚深，互不了解又互不信任。本来两国要和平相处，做一对好邻居，两个国民彼此的友好关系是一个基石来的。因为无论政客如何挑拨离间，但只要两个国民民间友好，政客的挑拨都很难成事。但偏偏中日两国民间的敌意和误解都很深，这个是实在令人担心。中日关系近这一年插水式的下滑，是源于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宣称台湾有事将会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而且将这句说话和日本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绑在一起。这个言论打破了日本过往的战略模糊，被北京视为公然干涉中国内政和挑衅。但直到最近，日本都没有收回这个言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星期在众议院全体会议发表施政方针的时候说，强调现阶段政府最优先的课题就以经济力量守护国民的生活，同时要兼顾强劲的经济成长和财政永续。至于持续低迷的中日关系，他强调该主张的就要坚决主张，即是说高市早苗是不会收回他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论的。中国自今年开始就限制了稀土和关键材料和军民两用的物品出口去日本，就制裁了多达80几间的日本企业，影响日本的工业生产，令到多间日本企业开始减产甚至倒闭。经济不好就引致日元汇率下跌至40年来的最低。遇到这些困境，按道理日本政府应该好好地坐低和中国谈，认个低威，将事情解决了就算。但日本并没有因此而屈服，反而四处寻找关键矿物的替代来源，继续和中国对抗。日本在二次大战之后经济迅速复苏，日本的工业底子雄厚是原因之一，但主要原因是韩战及东西方冷战造就了日本工业的迅速崛起，在短短几十年间成为亚洲第一和世界第二。所以在1979年，美国一位学者富高义就写过一本书，名为《日本第一》，就盛赞日本的管理模式和优越的文化。而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亦创出所谓硬行理论，意思是日本是东亚的领头硬，其后跟住就是四小龙跟住日本这只大硬飞行。四小龙之后就是四小虎和中国大陆。亚洲各国都要紧随日本之后，但自从40年前日本和美国签了广场协议之后，美国刻意打压日本， 令到日本的经济停滞并走向迷失的三十年。特别是过去那几年，很多日本一直引以为傲的工业产品，好像造船、家电、芯片、汽车等，都慢慢被中国赶上甚至超越。这个由日本由政界到民间都难以接受的。因为四十年前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日本是以老师的姿态居高临下地教导中国。现在短短几年间，各方面都被中国超越，你叫日本人情何以堪呢？但不幸的是，日本在过去一百几年对中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主要原因是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被西方列强不断欺负。中国虽然曾经尝试过学习西方，但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都以失败告终。而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就一举能够打败中国，继而打败俄罗斯，成为世界列强之一。工业技术更是亚洲之首。再加上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的政治需要和鼓吹，令到日本对中国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和歧视，认为日本在各个方面都比中国优胜。但如果你细心分析，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日本只不过在明治维新之后，在学习西方的工业技术、军事技术和现代化制度上面领先中国，继而在军事上战胜中国。而日本呢，就将这方面的短暂优势和成果解释成日本文化优于中华文化，再发展成日本民族的优于中华民族，继而对中国人产生歧视。但逻辑上基本上是错的。日本人应该知道，中国是日本文化的母国，日本的文字、文化、典章、制度、生活习惯无不源自中国。如果日本文明是优于中华文明，应该就是日本发明方块字，中国向日本学习后称这个做和字。至于服装，也是日本首先发明和服，传至中国，被中国称为汉服。但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呢？日本长期以来都学习中国，只不过过去一百几年，日本学习西方的成绩是优于中国，那并不能够证明日本文明比中华文明更优秀的嘛。当中国有一个相对的和平环境，好像过去几十年那样，开始奋起学习西方的工业和科技的时候，它的成绩绝对是不会比日本差的。但日本长期习惯在高高在上看中国，一百年来看不起中国的态度是一下子很难改变。中日两国一百年历史恩怨至今未解决，今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日本称为终战日，不承认战败。靖国神社依然供奉14名二次大战的甲级战犯，当日现任外国成员有4人入神社参拜，首相高市早苗没有到场参拜，只是以自民党总裁名义献上祭祀费，藉此表态。其他参拜的人群就有大批的国会议员、右翼团体成员和民众，部分的右翼团体还身穿旧日本皇军的制服到场宣扬亡国史观。这些已经是连续第七年日本有现任的内阁大臣战败投降日参拜靖国神社，表态否认侵略、否认投降。这种行为是侵略为了历史翻案、挑战二战战后的秩序而做的。日本右翼的军国主义分子为什么不好像德国那承认纳粹德国在二次大战时所犯的战争罪行呢？而是经常歌颂和怀念日本在二次大战时的所谓功绩呢？主要是因为二次大战之后，美国和日本主流社会都没有彻底清算日本右翼和军国主义的思想，或者可以这么说，日本的主流社会就是右翼。那日本又怎可以摆脱右翼思想对他国家的影响呢？日本国内依然有大概600万的死硬好战的右派狂热战争分子，而且很多都在日本的精英阶层，好像政界、学界和商界。日本右翼思想直接服务于侵略国策，和大东亚共荣圈一脉相承，性质是法西斯专制独裁。日本以此美化侵略， 将占领朝鲜进犯中国入侵东南亚，包装成为解放亚洲统合华语的神圣事业。二战时期呢，他的教科书、政府文书、社会宣传到处都充斥着美化侵略的说辞，不断向国民灌输扩张征服思想，污蔑中国人为支那人两国洋，煽动民众支持战争，给亚洲各国带来深重的灾难。日本战败之后呢，驻日的盟军虽然明令废除这套军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一度从日本的教科书抹去这些相关的官方表述，但日本右翼势力的依然是死紧抱住这些态度，神社的铭文和右翼的言论依然留有痕迹，阴魂不散，一直到今日。中日自1972年建交以来，头那40年可以说是相安无事的，因为那段时间中国无论在经济、军事、科技都远逊于日本，日本是以高高在上的地位看中国。但可以客观地说，那段时期日本对中国是要伸出援手的，在贷款上、技术上、投资上都有帮助中国发展，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但情形到了2010年就开始有改变，因为那一年中国名义上的 GDP 就超过日本，虽然中国人均 GDP 远低于日本，但从那时开始，日本对中国就有一种芒刺在背的感觉。到今日，中国无论从经济、科技、军事都远超日本，日本社会特别是右翼便深生恐惧，所以就出现了近日的中日矛盾。至于中日关系何去何从，会不会引发武装冲突呢？我留待听日再同大家讨论。我是阿明，陈敏明。
25: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 老龄化和少子化都成了香港社会两个潜在的大问题。在政府在处理问题上呢，永远只是从这个政策啦、包装啦、宣传去做功夫，极少真是从人的角度呢去处理。或者今时今日官员的重点就是要争取他的政绩，而缺了一种的人民的关怀，是真正能够进入问题的核心去处理。前两天香港发生一宗的悲剧，一名九十几岁的独居长者中了风，不可以有自理能力，咁亦都无儿无女，咁咁有个侄女呢係每个月呢只能去探望佢一次，平时交俾一位印佣姐姐呢嚟到

虐打，但同样我觉得这位印容姐姐也是一个悲剧人物，可能她又没有任何的支援，没有跟她聊天，就要24小时不停地照顾一位可能饮食大小二便都要帮她守的一位的长者，可能她经济也都有她的问题。由于案件警方调查，我都不想太多的揣测，但这种的悲剧都显出香港一个其实相当普遍的问题，就是一些所谓照顾者其实都需要照顾。行政长官在施政报当中提到呢，这方面政府开始关注，现在研究是引入一些外籍的有这个护理经验甚至呢有专业知识的佣工来香港呢去担任这些呢可能是长者或者残疾人士的照顾。咁话未完呢就发生一种悲剧。咁政府会怎样去应对呢？是不是输入这些的外籍的专业人员就可以解决到这个问题呢？事实上当中呢要面对一个问题呢，就是个经济问题。香港的外佣呢其实正式嗰个职衔叫家务助理。但香港家庭其实因为呢是不可能去请到专业的医护人员或者啲退休护士啊专业护理员呢嚟到24小时照顾屋企嘅长者。所以好多嘅印佣姐姐菲佣姐姐就同时係肩负咗啲啲咁嘅责任。叫做家务呢亦要照顾埋啲长者。所以呢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你说如果你输入一些比较专业的这些这样的护理员，那个薪酬呢肯定会比这个一般的家佣呢是贵的。会不会是成了另一种的负担，而大家觉得喂我请个家庭佣工其实什么都一脚踢。甚至说呢如果我请专业的照顾员呢，喂他就专业，他又不用做家务。因此呢嗰度嗰个矛盾呢未解决。但从这种悲剧可以睇到香港呢个所谓照顾者需要照顾嗰个问题。有时屋企唔得一个老人家。有时呢可能有几个嘅老人家都需要照顾。你諗下如果一个家庭你系家庭嘅骨干，又去搵食又返工。又要呢疲于不明嘅照顾屋企嘅长者们。咁你发觉嗰种嘅心力交瘁呢真是难以去形容的。所以有专业团体，这个已经是岭南大学一个研究老人学的一个的工作团队，就提议呢有几样东西我们可以做的。第一就是一个的专业的把关，这个把关也是比较容易做到。就是如果一个家庭你发觉你在照顾长者问题上你发觉是有些力不从心，有些心力交瘁，不妨将个案就交俾社署呢个专业团队去评估下。佢哋从呢个长者健康、你个家居环境嗰啲照顾者嘅作息时间做评估，究竟系咪需要进一步嚟到揾更多资源去帮助呢？呢个评估把关好紧要。如果讲返启呢个个案，如果系有进行呢个评估嘅，我相信呢一睇一个评估用 common sense 去判断咗呢个咁嘅情况呢係大有问题嘅，大有问题嘅。咁其余第二第三项呢一个友善嘅雇主啦，咁呢方面呢即係话呢雇主係能够体谅到员工有如果有屋企有老人家需要照顾，係咪可以喺工作上多啲弹性多啲友善呢？呢个呢你不能够立法，你只能够呢在一种嘅社会上嘅呼吁。第三个政府做的就增加这方面的津助啦。咁而家啲照顾者津贴有3300蚊。咁如果喺经济上可以增加啲，咁令到照顾者手头上去宽裕少少，咁变咗佢哋可以寻求其他嘅协助啦，都容易啲。呢个问题我哋必须正视，香港继续会好多嘅人口老化。你越长命呢，可能你嘅身体呢健康状态就唔同你嗰个年纪成正比㗎嘛。咁通常你一老咗可能会衰退，特别呢你越长命你越需要人照顾。咁呢啲个问题呢政府系责无旁贷。当然家庭成员要负起第一重责任。社区嘅网络亦都负起另外一条责任。唯有呢大家将个问题看成一个人嘅问题呢，呢个问题就有机会呢可
可以输

0: 思回一下。如果只是觉得只是一个社会问题，永远一个问题，而没有人的角度，没有人性的关怀，这个问题永远就是一个问题。
1: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2: 生育率下降已经是全球问题。在加拿大2025年的总生育率跌至每位女性只是生 1.26 个小孩子，低过 2.1 的人口替代所需水平。这个也是连续两年的历史新低。我们 BC 省更加是全国最低，徘徊在 1.02 到 1.04 之间。今年7月开始，多个育儿补助金都进一步提高。另外有就业保险、产假和托儿计划，目的都是透过政府的资助鼓励生育和帮助年轻家庭抚养子女成长。这种低生育率的现象可以说是跨越国界和文化的。全球只是有极少数地区仍然是维持高生育率，例如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一些国家，但整体的趋势都是向下。极低生育率的地区就有日本、南韩、香港和一些南欧国家，总生育率都在 0.7 到 1.1 之间。少子化无可置疑是一个全球性危机，主要原因就是年轻人感到经济压力和生活成本高，住屋、幼儿护理、教育开始沉重，现代女性教育程度提高，经济独立，更多是外出工作。还有结婚率下降，迟婚或者选择不婚不育渐渐成为社会主流，政府别无选择，只有是推出奖励生育的政策，希望可以扭转形势了。南韩曾经被认为是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国家人口处于紧急状态。南韩政府近年推出现金补贴和住屋保障，新婚夫妇可以入住每日1000韩元的住宅，相等于一家元，形同是免费。政府在首尔市提供大量配备家私的住房，生一个小孩子可以持续租20年，生三个就可以以低过市价20%直接将房屋买下来。南韩政府亦都发放现金，婴儿出生第一年每个月100万韩元，大概是1000加元，一至两岁每个月就50万，减轻父母头两年育儿的负担。个别一些城市还会将现金补贴加码。除此之外，政府是强制父亲的带薪陪产假加到20日，父母申请育儿休假，政府发放的留职停薪津贴加到每个月250万韩元。南韩的结婚率和生育率反弹，生育率回升到 0.9 的水平。日本政府又怎么做呢？日本生育率在2025年是 1.14 创历史新低，今年稍微回升到 1.16。今年起，日本政府加码经济资助生育，自然分娩零费用，又有一次过的生育补助金50万元，等于4500加元。父母的收入不设上限，第一和第二胎每人每月发放10000至15000日元，第三胎增加到每个月30000日元，等于是270加元。以今年计，日本大学毕业生的起薪点26万日元，等于是2340加元。新加坡总理王循才今年8月在国庆的群众大会上正式宣布推出全新的养儿育女配套，大刀阔斧改革生育政策，不分出生的次序，每个婴儿由出生到17岁，一共可以获得7万新加坡元的资助，还有出生时的现金、育儿津贴、儿童储蓄户口、中学的持续教育户口。香港特区政府上个月发表施政报告，里面就有11项是鼓励生育的措施。第一胎的奖励金仍然是20000港元， 但是9月16号即是宣布日起出生的第二个，或之后就由2万提高到3万港元。还有提高子女的免税额，生育前后置业，减免住宅印花税等。中国的生育政策过去几十年来大逆转，人口增长过快，导致食物、教育、就业等资源极度短缺。70年代尾实施计划生育和一胎化政策，成功压制了人口膨胀，但开始出现老龄化和劳动力供应问题，于是政府就逐步放宽限制。2025年正式变成国家主导鼓励生育体制，首次设立全国统一的育儿补贴，今年开始加强初婚初育的住房保障。中国在2025年的总生育率是 1.0， 预估今年会下跌到 0.93 至 0.97 的极低水平。中国结婚的人数减少，而且开始简单化，可能大家都听过、参加过，或者在社交媒体上见过新娘行礼的时候身上挂满金牌，金色串成颈链，双臂是戴满金额，显示家庭财力雄厚有面子。这个都成为了在广东和福建地区婚姻的习俗。人比人真是比死人的，但是随着全球金价屡创新高，不是个个年轻人或者家长可以负担得起，所以又开始流行买不如租，租金气大，既在婚礼上有排场，不失礼人，悭到落嚟嘅钱可以用嚟做房屋嘅首期，或者去度蜜月。近日网上更加出现新人分享结婚嘅情况，兴起嘅叫三无婚礼，即系冇接亲、冇婚车、冇伴郎伴娘，进一步变成系四无婚礼，加埋咧冇司仪、冇摄影、冇化妆跟住新娘。现场的布置材料就由淘宝度买翻嚟 DIY 自己做，婚礼上的婚纱照亦都系用 AI 人工智能做成噶。有个婚礼就用 LED 大荧幕打上几个字：没有仪式，人齐就开饭，随意但系实在。放弃隆重的传统婚姻，经济是主要的考虑因素，其次就是新人都怕辛苦、怕烦。况且觉得毫无新意，又认为这个仪式都是自我感动，还父母的心愿，宾客都是来吃餐饭，送菜好吃就得了。年轻人有创意，婚礼封建诱人，无需要过度依赖物质。不过这种简化结婚仪式和社会经济发展以至消费能力、价值观的转变都有关，对搞婚礼这个行业就未必是一个好消息了。生育就不同了，牵涉到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地缘政治地位，所以各国政府都不惜公本鼓励和奖励国民生育。缺少劳动人口，企业成本增加，国家的经济生产力会下降。其次，现在社会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都是采用叫世代共济的模式，即是现在的年轻人交税支付已经退休年长一辈的退休金和医疗费用。纳税人越来越少，但需要领取养老金或者看病的高龄人口成倍增加，这个会直接导致国家养老金制度和公共医疗财政面临危机。还有人口减少意味消费市场失去活力，买车买楼的人减少，经济陷入萧条。没有人口的支撑，学校、医院、公共运输等的基础建设会因为缺乏营运资金而停止运作。国家军队兵员不足，好像近年南韩和台湾都出现适龄服兵役的人数急剧下跌的情况。加拿大一个移民国家，每年吸纳大量移民补充人口不足的问题，一般设定在总人口的1%，但面对居住和基建等的问题，这三年即是2026、2027和2028年 移民人数上限定在38万，低过总人口的1%。香港同样地是透过接纳中国大陆移民和引进专才维持人口数量的。低生育率毫无疑问成为了各国政府头号要解决的问题。今次就同大家倾到这里，我们星期五再见，我是李洁芝。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ปะเพียงปะหยี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上保守党临时党领导朗恩表示，早前因为在社交平台发布反伊斯兰言论受到批评的竞选总监 KT Merrifield 会继续留任。Merrifield 今年6月曾经在社交平台发文，形容伊斯兰教是令人憎恶的意识形态，并指应该被驱逐。有关贴文其后在几个小时内删除。杜朗恩星期三晚出席 BC 党领辩论时，被主持问到 Merrifield 的去留，他确认对方会继续担任竞选总监。杜朗恩表示 Merrifield 是性暴力幸存者，有关贴文是他处于创伤情绪下发出，他又说自己一向反对仇恨。Merrifield 上个星期亦都就过往的言论作出回应，他表示自己阅读英国Grooming Gang 丑闻中年轻女孩遭到性侵的报道后感到震惊、愤怒和难过。他表示自己憎恶的是那些以极端思想合理化暴力的人，而不是穆斯林或者伊斯兰信仰，因此在几个小时内删除原本的贴文。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就在辩论中批评杜朗恩继续被 Merrifield 留任，并指对方的社交平台内容有如暗网最恶劣的角落。杜朗恩就回应话对尹大卫针对 Merrifield 感到震惊，并表示自己选择给他宽容，希望尹大卫亦都可以这样做。其后两人就各自政党成员曾经被指发表仇恨言论展开激烈争论。爽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就表示，这场争论令人有2024年重演的感觉，并批评本省的政治仍然停留在过去的分裂局面。国际消息方面，美国和伊朗谈判前景胶着，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警告，敌方即使展开军事行动，利用炸弹和导弹都无法迫使德克兰投降，呼吁伊朗人民团结，避免内部分裂，否则会让敌人得逞。伊朗军方总参谋长萨瓦里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已经关闭，警告船只不要试图穿越，只在未经协调下驶过将会招致后果，强调海军拥有新装备和年轻力量应对敌人威胁，保持对区内全面控制和监视。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温哥华早晨，
3: 星期四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农历丙午马年的9月初六，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 Linda，
4: 早晨欧永恩，听众朋友大家早晨、啊、
3: 今早呢就、大家如果揸车的话请你留意啦，跟之前几天就一样呢，就是有薄雾的、基本上就如果你是、平时揸惯舒舒服服呢、10分钟15分钟到呢，你预计是20分钟到啦，20分钟25分钟上下，因为有时呢你有些车呢朝头早如果看到你是、在他后面前面，我想他都会醒目醒目不要开那么快，不要跟你那么贴、我就离远已经看到有个车在我后面，我转另外一条线稳阵一点、有时你不知道他是转左还是转右的，是如果我转了线他不转即是他没意思转右、如果我转到他那边他又不跟我后面即是他都是直行，即有时很尴尬，即我又不知道前面尤其是右边有些路段呢是泊了个车在那里，
4: 啊，
3: 跟住你有冇咧？你去到好前咧，
4: 先见到，
3: 系啦，所以我中意去左边。
4: 同埋有时候咧，譬如话后面架车跟住你咧，那个车头灯好残眼咧，我都会过隔篱线嘅，佢撑住你
3: 嘅，迎头冇得讲啊，
4: 系迎头冇得讲，后边可以避啊嘛，所以有啲人咧就将嗰个嘅倒后镜咧，拨一拨落去，咁啊变咗冇。 即係好殘眼
3: 嘅，
4: 真係。
3: 係啊，所以就我就好中意戴太陽眼鏡嘅、
4: 嗯。
3: 我少少我要戴太陽眼鏡㗎啦 ，OK。即係我習慣咗呢度啲陽光咧，好似即係咁感覺上
4: 好犀利㗎！呢度啲陽光
3: 唔知點咁，即係因為佢高樓大廈少，
4: 係
3: 除非你揸 downtown，
4: 係
3: downtown 就好好多，咁、嗯、就冇咁殘住你啦。但我最怕我唔係話朝頭早即係中午啊，其實我最怕個太陽咧就係日落。
4: 啊、
3: 你落到去我只眼嗰度，我上面嗰个
4: 睇唔到噶，挡住都睇唔到，
3: 挡唔到，系啊系啊，去到嗱挡落嚟咧，就直接嗰块挡嘅下边哇，你死火，跟住一路遮遮住只眼，
4: 系啊，要用手添啊，手都要出埋啊，系啊，
3: 系咁就遮住只眼咯。咁、啊、我就有时我会点做咧？如果我一定要向住西个方向咧，我就试下转入去啲小路度兜啊。
4: 哦，
3: 吓，但兜唔兜到啊？唉，兜一阵唞唞定眼都好，咁样跟住就再向。因為你知道太陽落山落得好快嘅，
4: 係
3: 咚一聲就落咗去嘅。咁有時又甚至乎我話睇住啲時間咧，就唔好嗰陣時出車。咁所以就誒，又、哎、大家有唔同嘅方法啦。咁不過咧，就我哋即管睇一睇今日嘅天氣情況係點樣，大家有個預算好冇？
4: 唔使啦，
1: 1320天氣報告。
4: 时间嚟到早上的6:07，今日朝头早会有薄雾，稍后就会多云，间中又有阳光，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17度，日出的时间是7:33，落雨的机会是20%。
3: 今晚是有云的，最低气温降至10度，而落雨机会是10%，日落时间6:22。
4: 到了明天星期五，有阳光，间中有云，黄昏的时候有骤雨，午夜降雨量就会去到5毫米那么多，最高气温有摄氏的19度，落雨机会是20%。
3: 预测嚟紧星期六咧，早上系有骤雨，晏昼就会见到阳光；而星期日咧就多云，星期一就有骤雨。气温方面咧，就系、是、星期六就系15度，但系星期日同星期一咧都降到只系得13度，最高嘅落雨机会系70%。
4: 现时咧系吹紧西风，风力时速系7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9度，相对嘅湿度系100%。
1: 1320马路情报，
3: 时间嚟到早上几多点啊？睇下个电脑啱 update 紧，6:08。咁喺Kelowna 就大把消息啦，但系好彩我哋 BC Vancouver 呢边咧就系冇咩嘅交通意外嘅，咁大家留意小心驾驶啦。
4: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5: 双十国庆演说与台独走向。今年的双十国庆大典，赖清德总统以及韩国瑜院长都分别发表了谈话，对于他们的说法影响了台湾的政局，甚至台独的走向。美国怎么看？北京怎么看？加台政评为您分析。
4: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6:09。我哋喺早排咧就喺度讲咧，日本咧就好多熊出门啦，系咪？嗱，熊出门咧，我哋有时见到啲熊人咧，当你系喺动物园见到，你梗系好开心啦，好激动啦。咁但系佢呢条街度见到佢咧，你又真系脚软嘅，系咪？咁好多人就话企喺度唔好喐，扮死，跟住又唔知诶唔好向前跑，系慢慢褪后，慢慢动作慢，大伸大只手，个人好似大过佢咁样。你点都系咧，你讲
4: 到惊噶，
3: 话俾你听啊！你而家你咁样讲好似好冷静，
4: 系。
3: 但系当你见到咧，我心谂，而家香港你如果万一即系你见到有曱甴，你就揸杀虫水去喷。但系当你见到只曱甴嘅时候，你个人系定咗喺度咧，脚都软埋嘅，即系我自己惊曱甴啦。
4: 系，
3: 即系你同一个道理，当你见到惊嘅嘢咧。你平时会很冷静，但我们大温哥华的地区近期熊出没的情况呢，原来呢就是异常频繁、
4: 哦、
3: 大家要留意了，尤其是住得比较远一点、啊、北温有一处是野生动物的保育区，就要宣布呢是关闭一个是好像是步行道那些、嗯、即大家 trail 散步那些，因为呢曾经有越来越多的熊人是入了一些住宅找东西吃，所以希望他唉没办法了，你跟人类一接触呢，万一你袭击到人类呢，分分钟要他是人道毁灭的，是不是只熊、嗯、那怎么办呢？不过又很惨，因为呢如果你是找不到东西吃，你怎么冬眠呢？
4: 冇錯啊，
3: 係咪先？
4: 係肚餓啊嘛，
3: 係啊，
4: 肚餓就要揾嘢食啦，係
3: 嘛？瞓都瞓唔到佢。
4: 係啦，嗱咁原來咧喺 BC 省嘅野鳥信託一個嘅係Wild Bird Trust of BC 咧嚇，就宣布啦，佢係關閉咗喺北溫哥華一個叫Maplewood 啦嚇。Fred 的 Conservation Area 那裡的行路那個 步行徑啦，那那個管理單位就說了，近期呢原來有五隻黑熊反反覆覆在那裡出現，那在那些建築物周圍行來行去，停車場啊，那些駁船那些航道那些邊邊啊，那當中呢見到有一隻媽咪的熊仔和兩隻的 BB 熊、哦，
3: 你記唔記得我哋喺嗰個藥房度咪見到媽咪同個熊人嘅，成日同個 B B 熊嘅，咁就冇事噶，佢哋行一行咁啊掛翻出去，佢冇搞任何嘢，但係都要獵殺只媽媽，即係唔係獵殺啦，即係要即係嗰啲保育處咧就唔得唔得，要人道毀滅佢，咁搞到啲人話咁只個 B B 熊點算啊？即係冇咗媽咪喺度教佢，咁即係嗱好慘嘅，有時你又真係覺得佢哋好可憐。但係當佢真係襲擊你嘅時候咧，你真係唔到你講可憐呢兩個字啦、
4: 嗯。
3: 好似而家咁嘅情況，佢話園區裏邊有一隻年輕嘅黑熊，工作人員咧要用嗰啲吹葉機咧將佢引開嗰個相關嘅區域，咁、
4: 哦、
3: 就叫佢入翻去森林。嗯、因為破壞你啲人又斬樹又起樓，
4: 冇得匿啦，又冇嘢食喎，
3: 又整路咯喎。咁你點啊？咁你住邊啊？要佢咁咯。
4: 嗯哼，佢其實咧喺呢個組織話咧，佢話其實九月中旬嘅時候咧，咁我嗰個園入邊咧嗰個黑熊嘅活動咧明顯多咗嘅喎。咁、入去呢個我哋人類生活個地方，即係我哋屋企啦，可能覓食嗰啲黑熊咧，最終可能咧就要杀咗佢咯，
3: 因为冇办法啦，即系佢识你一次又嚟第二次，
4: 冇错，
3: 系咪啊？佢仲识得开门喎，
4: 系啊，好叻噶，
3: 开车门喎，开你个屋企后院嘅门，
4: 识搵食噶喎，真系
3: 吓，系啊，好聪明噶。咁嗱，根据今次政府有数据咧，2026年嘅一月至到系七月期间咧，全省成个 BC 省啊，有137只黑熊咧系遭到杀害，咁较2025年嘅同期130只咧，又增加咗5.4%啦。
4: 嗯，系啦，咁当中咧，原来有九隻咧係由呢個省級嘅保育官員啦，因為嗰個公共嘅安全風險啦殺咗佢嘅。咁另外有25隻咧就因為佢嚴重受傷啊，受傷咗啊。咁啊呢啲嘅因素啦，咁就由嗰啲保育官員咧或者其他機構咧要將佢安樂死噶嘛喎。
3: 好慘喎！
4: 係啊，
3: 其實都係一個生命啊，係咪啊？即係你咁樣，唉，因為佢大隻啲，得人驚啲，咁啊啲爪啊尖啲咁。咁但係問題就係冇辦法，你唔撲殺佢咧，你點搞啊？搞到人類就好危險啦。而且咧，就喺官員咧就話接獲有763宗咧涉及黑熊同埋人類衝突嘅通報，咁所以變咗有時你話啊唔係我燒嘢食佢行嚟，我餵嚿嘢佢食，仲弊。佢知道有嘢食咧，就仲嚟揾你啦，
4: 系咪？翻轉頭啊！
3: 千祈唔好啊！佢都幾友善啦、啊，哎只 B B 熊好得意喎，
4: 喂佢食啲嘢啊！佢翻轉頭揾你，
3: 千祈唔好就係
4: 冇錯。
3: 而且咧 ，B B 熊咧附近咧，如果太細咧，一定有媽媽 bear 喺度嘅，
4: 係啊，佢會睇住佢
3: 嘅。睇啊你啦嚇，
4: 係啦。咁嗱，雖然咧佢話嗱，今年嘅秋季啦，嗰個統計數字未有嘅嚇，但係當局咧就話啦，其實咧涉及呢嘅黑熊啊，同埋人啊或者野生動物呢啲衝突咧，其實持續咧有好多嘅通報嘅噃。
3: 其實咧基本上。如果你話黑熊喺市區嗰度揾垃圾桶覓食啊之類咧，咁都好多啊！咁仲要佢係唔驚人嗰度死喎，咁所以變咗警方要開槍射佢。咁而北岸黑熊協會亦都有資料咧，就係今年嘅秋季咧，北岸地區啊第六宗啊由警方或者係保育人員射殺嘅黑熊事件，你陰陰公啊！你話真係，
4: 係啦。咁其實咧，佢話咧點解咧嗰啲黑熊嘅活動增加咗咧？就當然歸咎喺好多年我哋好乾旱啦嚇。咁嗰啲野莓咧嗰個數量啦，同埋嗰啲三文魚啊嗰個供應又少咗啊。咁一啲天然食物佢都來源都唔夠啦，佢喺邊度揾嘢食咧？係咪？咁啊逼到佢咧要走啊走遠啲啦咁樣，揾下揾嘢食，可能咧因為要冬眠啊嘛，冬眠咪要揾啲脂肪。方啦，系咪啊？如果唔系会冻噶嘛？
3: 佢冬眠之后要搵脂肪，
4: 系
3: 春天佢起身之后佢又肚饿，
4: 又肚饿啦。
3: 呢两个系最危险嘅，专家都咁讲。嗰时睇过咧，喺嗰阵时喺边度咧 ？Aquarium 喺温哥华水族馆就有一个系叫做 4D 嘅一个嘅影院嘅。咁佢咧就有三文鱼回流体啦。原来咧，啲三文鱼跳嚟跳去咧，啲熊好醒噶。去边啲位咧，啲三文鱼一弹过去咧，佢一捉就捉住佢啊。有啲人甩，有啲人松手，甩手啦线啦，三文鱼滑潺潺。咁就见到佢哋话，哇，真系又成班熊啊！呢度又企咗几只，嗰度又企喺度等啊，等啲三文鱼咧回流之后跳，
4: 系啊，
3: 跳过去咁样咯，喺度喺度觅食。 嗰陣時咧，佢哋最肚餓嘅時候，有時你會覺得佢哋好可憐啊！喺山上面行落嚟，行咁遠水路，哎呀都冇嘢食，哼！呢啲同情心咧就冇辦法啦，我哋唔可以有。咁但係問題就係你一定要遠離佢哋。頭先你所講嗰啲野妹咧，最衰係咩？山火啊，你知唔知啊？山火一燒就燒到佢咁樣，跟住又乾旱。咁你進一步減少佢啲食物，喂，就算你有野莓啊，我諗你成棵樹啲野莓，佢食曬都唔飽啦。
4: 係咯，佢咁大隻，應該食好多嘢。
3: 咪就係咯，
4: 係啊，咁另外咧，嗱，佢咧就話協會就話啦，係希望咧多啲雨落啦嚇，咁咧可以幫助啲三文魚啦，即係 Trump 三文咧可以回流，咁啊等大溫嗰啲嘅黑熊啊，可以冬季嚟之前可以補足翻佢要嘅脂肪。咁但係協會亦都提醒大家咯，佢話今年嗰啲黑熊咧出嚟嗰個情況，可能持續至十一月之後啊，
3: 哇！因為遲咗熱，遲咗凍啊，
4: 遲咗凍啊，
3: 好長嘅熱得。咁而當局亦都講咧，預防人類咧，同埋係嗰啲野生動物衝突，絕對係所有居民嘅共同責任。OK， 尤其是大家係住得遠啲啊、北温啊、酷鬼林嘅朋友咧，請你留意啦。如果黑熊喺社區裏邊揾到食物，就可能逐漸咧喺人類嘅活動區域就揾嘢食噶咯，甚至乎係入去啲住宅啊、車輛入邊啊，佢即係開門嘛，都講過啦，就增加大家衝突嘅危險。藥房都埋去逛啦，你諗下係咪先啊？帶住阿仔，我帶你行下藥房先咁樣，
4: 係咪？嗱，咁為咗減少啲黑熊咧入到我哋住宅區啦，其實咧省府都有啲嘅措施咧俾大家，希望大家留意嘅。
3: 好，
4: 嗱，第一樣咧就係妥善收好你嘅垃圾啦。嗱，將垃圾桶啊或者你個出邊嗰個 recycle 嗰啲廢物嗰啲收集箱咧鎖好佢嚇，就避免嗰啲黑熊可以抄嘢食咯。
3: 第二，唔好喺户外擺寵物嘅食物，嗱，你喂狗、喂貓、喂雀、喂乜都好咧，盡量咧就擺室內 ，OK， 咁就唔好引嗰啲黑熊啦。喂，佢哋啲鼻好勁㗎，
4: 係啊，一聞就聞到㗎，係咪啊？
3: 係啊，
4: 係啦，咁啊，跟住第三樣咧，收好啲雀仔食嘅嘢，嗱，譬如話雀仔食嘅雀嘅種子，或者你喂雀仔食嗰啲容器，可能咧都係嗰啲黑熊都會嚟食嘅，都係食物嚟㗎嘛。
3: 我有一個係吊喺後院一個屋仔咧，
4: 俾雀仔食嗰啲
3: 好細只，嗰啲雀仔捐到入去個窿度㗎。冻啊嘛，就喺入边咧，我就唔系喂佢嘅，我佢摆入边喺度取暖嘅，好失意啊，好细只入咗去，跟住有几次咧，佢入咗去咧，生咗几只蛋咧，佢又唔入去抱喎，
4: 哦系啊，
3: 有几只蛋喺入边啊，跟住咁计冇嘢啦，
4: 冇嘢啦，
3: 我拎翻佢出嚟，好得意嘅鹌鹑蛋，细个鹌鹑蛋嘅，好得意嘅，
4: 咁细只，
3: 系啊，跟住佢冇翻嚟咯，咦，我做咩喺度？咁咧就等咗佢出嚟，几粒蛋喺度，
4: 系，
3: 咁就其实佢哋亦都要处理。乜嘢咧？嚟紧乜嘢啊？
4: 啊，
3: 万圣节
4: Halloween 啊，有 pumpkin 啊，系啊。
3: 嗱，大家你见到好多 pumpkin 咧，
4: 系啊。
3: 你啲人尤其是后院大嗰啲，就买个大嘅喺度 carve
4: 啦，冇错啊。
3: 系啦 ，carving 之后咧，就有个公仔啊，好靓啊。咁有啲人甚至摆个蜡烛喺入边啦，吓好靓，夜晚黑咁样。嗱，小心啦，好好咁样系处理你玩完嗰啲南瓜吓，拎入去食又好，抌咗佢又好，咁记住咧，尽量就留喺室内啦，将个南瓜。
4: 系啦，咁啊，最后咧，避免咧俾一啲黑熊咧喺社区入边搵嘢食。
3: 系
4: 嗱，减少点咧，一啲可能性可以吸引到啲黑熊嘅食物来源啦。咁啊，变咗佢哋咧就唔会反反复复咧翻去你屋企嗰度咧个搵嘢食啦。
3: 我嗰日咧见
4: 唔好周围等啊！
3: 先我系大概三个月啦，我谂差唔多三个月前，唔知边个地区嘅温哥华噶，唔知边个地区嘅，咁咧就有一只黑熊咧。又唔係好大嘅，細細只嘅，細只啲嘅，我懷疑佢係孤兒嚟嘅，好可憐嘅其實，就住咗喺咧一間屋嘅外邊有一個噏位嗰度嘅，佢捐住嗰度瞓嘅。
4: 哦 ，OK。
3: 咁夜晚黑就喺嗰度瞓嘅。咁但係就啲保育官員就話唔得啊，唔得啊，你要封咗嗰個位咧，即係整翻填翻佢，咁等佢入唔到去，咁就趕走佢，因為佢會逐漸大隻噶嘛，你會危險噶嘛，咁好似好殘忍嗬。咁後嚟個黑熊又行，咦唔見咗個竇嘅，咁跟住就走咗啦。咁樣係啊，佢好多日啦已經喺度，
4: 都陰公嘅其實。
3: 係啊係啊，
4: 冇地方住冇嘢食，其實都慘嘅。
3: 好淒涼啊嗬，所以變咗好多其實其實我而家今時今日唔好講黑熊啊，你見到喺冬天嘅時候咧，好多喺我見得最多喺邊度咧 ？Granville 街準備上橋之前喺 downtown。咁咧就有啲鋪頭啊，譬如啲 gallery 啊，嗰啲畫廊咧，你有兩級咁樣上去嘅。我見到好多啲露宿者咧喺嗰兩級樓梯度夜晚瞓覺噶，真係陰公個凍冰冰咧。但有時你又唔知佢會唔會係即係會唔會係吸咗毒？我最怕咧就係有時吸咗毒，會唔會神志不清咧？你行近佢又佢分鐘會唔會有啲咩嘅比較暴力啲嘅行動啊？可能又保護自己嘅家當啊之類。即係有一次就係我就同大家分享過，有一次就係聖誕節。 咁我就喺个超级市场度嘅 Barat 街嘅，周围好多人，咁我自己入去买嘢，咁我就见到一个好可怜嘅人喺出边，咁我就买咗几份三文治俾佢咯，咁我又唔想俾钱佢，点知你系咪吸毒啊？呢度食烟啊，咁样成日饮酒啊，咁样，我不如俾你，我不如俾食物你啦，
4: 咁加好咯。
3: 但系嗰啲人话你小心啊，佢告你毒，佢有啲咩唔有啲咩事？咁我又喺入边买咗出嚟嘅啫嘛，喺个超市出嚟，我唔系无啦啦条街度买俾你，所以我就等系超市出边嘅。咁我都系超市买出嚟咯，你八路电视影到我最好啦，
4: 都好可怜嘅，其实
3: 好惨啊，系啊，即系我觉得诶，算啦，圣诞节做翻少少嘅窝心嘅嘢咁咯。
6: 大家好，我系姚崇英，喺全新推出嘅《家国路风华情之考古中国一万年》，我会以最新嘅考古学角度同大家去探讨中国过去一万年嘅历史。究竟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否真实存在，夏商周三朝如何建立起来，而中国文字又是几时发明的，请收听由9月28日开始，逢星期一下午12点半，星期六下午4点播出的考古中国一万年。
7: 家国路风华情，考古中国一万年，钻石赞助浩林、翠日轩、谭振刚。
3: 金赞助加拿大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全国主席黄国宇，
7: 加拿大白云商会周高文会长，
3: 加拿大广东社团总会马威廉会长。
7: 银赞助中华会馆荣誉理事长朱展伦，
3: 金城低压玉石公司赞助播出。
8: 台湾嘅华市议员候选人陶思颖 Iona Bonomi， 我任职交通规划师20年，我会竭力改善治安，服务长者，增加就业机会。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我陶思颖以及同城温哥华温斯利团队。Authorized by Natalie Cushing Finances at Winsley Bank of
9: Alaska。 Sofit 的疯狂优惠一浪接一浪，帮你屋企做好准备招呼亲友啦！ Sofa 和组合 Sofa 最高劲减1000元，茶几最高7折优惠，壁炉、电视柜、睡房和饭厅家私最高75折优惠，家电最高劲减1000元，买得多悭得多。冰球赛季嚟到啦，大屏幕电视亦都有超级优惠，最高劲减1000元，买50寸或以上大电视即享免费本地送货，部分商品除外。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0: 卑斯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的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费暴涨一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就发大财，驾驶人却要埋单。尹大卫同卑斯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你节省30仙。这一次选举选择在你手中，要付得更少定是付出多好多呢？
11: Authorized by the BCNDP 604-430-8600。
12: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4: 时间来到早上的6:23，哇，这个消息我觉得呢，即有时我们看戏的时候才会出现的，原来现实生活里面呢真的是这样东西的。这个就是有一个人，他楼上就扮紧这个白日宴，BB 100岁，楼下就扮紧婚宴，但原来两场的宴会呢，男主角都是同一个人来的。
3: 他想着着件西装呢，
4: 你说两边
3: 行
4: 两边走。他说那个女主角呢，原来就是那个男人，这个男人前任的女朋友来的。咁呢件事发生在哪呢？在贵州。咁贵州呢个男人呢真的很犀利啊，一个叫神操作啊，即是两头疼啊，是不是？咁他说呢，哎，好多人呢就说，咦，这个男人的行为是不是涉及这个重婚罪啊？
3: 冇啊，他之前个女朋友都没结婚。
4: 是啦，
3: 是现在他摆婚礼离晒谱啊，
4: 即是同那个旧那个有了 BB。
3: 是啦，
4: 是啦，但没结婚的。
3: 没结婚的。
4: 我现在跟楼下那个结婚。
3: 是啦，死不死你被他发现了，真的我想连连死他真的。你想想，很多时候我们看那些搞笑电视剧呢，
4: 是啊是啊，
3: 是两间的嘛，譬如这个在后门出了去，哎，你等等我去洗手间。
4: 是啊。
3: 咁跟住就去第二度约会咯。
4: 是啊。
3: 跟住，哎，不好意思，听我电话先，入腾腾腾腾腾回来。
4: 是啊是啊。
3: 但这个呢，我觉得他就。
4: 很离谱的，真的。
3: 怎样说，大胆得滞。
4: 是。
3: 楼上楼下。是不是啊，你万一真的撞到怎么办？咁都得，咁但系佢而家咧，今次呢种消息出咗嚟之后，冇办法啦。双方一度喺度发激烈嘅纠纷，我唔知佢哋点解会有发现到吓，我唔知道有咩破绽俾人发现。但最终咧最好笑咧，就系两场嘅直宴咧都能够顺利完成，吓唔到你唔服啊，真系
4: 几犀利吓。咁原来咧就系呢位嘅男子啦，原来之前咧同现任嘅老婆。咁咧就有去办理呢个结婚登记嘅，咁但系另一个嘅女人咧 就是他的前女友。
3: 哦，
4: 那两个人虽然有仔女有子女的了，举办八日宴，但是呢两个从未结过婚的，没有登记过的，只不过是同居关系来的。嗯，
3: 但是有时如果你温哥华你同居够一年，当你另一半的嘛，中国就不知道有没有这条法例了。
4: 嗯，
3: 不过呢网友就针对这个男子是不是涉及这个重婚罪的质疑，法律专家就说，根据中国大陆的刑法呢，重婚罪主要包含两种情况。
4: 哦，
3: 第一就是你本身已经是合法婚姻的关系，又同第二个人登记啦。
4: 嗯，
3: 第一。第二呢就是已经有配偶，而同其他人以夫妻名义长期稳定共同生活，即是同他同居咯，住好耐。嗯，好啦，你唔好嗌老婆啦，你嗌 BB 算啦。你 Honey 唔好嗌老婆，唔好嗌老公啊，危险啊！
4: 好搞笑，好搞笑。
3: 即系我觉得咁都吓，咁都俾佢过到骨嘅，可以。
4: 系咯，即系吓咁佢嗱，虽然佢话喺同一个酒楼举办呢个嘅个仔啊吓，生个仔啊百日宴，咁但系喺法律嘅层面上边咧，百日宴咧就唔等于对外以夫妻嘅名义长期共同生活咁解，所以唔符合呢个重婚罪嘅法定构成。
3: 你话上下两层都是搞婚宴呢，咁你一定出事啦，
4: 系啦，
3: 一定拉啦。
4: 佢真系好嘢，呢个男人都几好嘢喎，几有谂头，
3: 佢真系离谱啊，真系好笑。可能大家双方亲友都唔想啲宾客知道太多咧，自己冇面啊嘛，系咪先啊？
4: 佢总之一句讲晒都过分，
3: 渣男嚟嘅呢个，
4: 真系过分，
3: 渣男啊，
4: 系啊系啊。
3: 嗱，另外咧，嗱又系讲婚礼咯，不过呢个好得意。佢唔扮迎亲，唔租婚车，唔请司仪，甚至连婚照都俾 AI 做，
4: 哦，
3: 好嘢！
4: Okay？
3: 年轻人就系简化婚礼形式，引起关注啦。
4: 系啦，咁呢件事咧就喺辽宁啊，咁一对新人咧选择咗 AI 制作一啲婚纱照啦，诶，咁又唔需要一啲传统嘅要影相啦，请人啦，系咪？咁佢话咧呢个系呢对咧系1995嘅新人嚟嘅，咁啊举办一个叫四母婚礼，乜都冇，冇婚车，冇化妆师、摄影师、司机都冇，咁啊净系咧得呢个新娘嗰个爸爸41秒嘅致辞嘅啫，好快搞掂。
3: 系啊，跟住咧。咁就安排佢哋所有嘅 AI 咧生成个，全部都系，
4: 哦，
3: 就好似喺婚礼现场噶噃。咁啊，相较大家要喺传统嘅情况要做好多嘢啊，筹备啊 ，wedding planner 都悭翻啦。佢而家直情。咁另外一个受关注咧，就喺宁波咧，而家辽宁啦吓。
4: 嗯，
3: 另外喺宁波咧，喺浙江咧，亦都有一个类似嘅呢个咁嘅喜宴。宁波市民咧就系一个女士咧，就喺微信分享侄女嘅照片，就话咧。九五后的姑娘四母婚礼只有一个环节，咁就引发讨论啦。
4: 嗯，系啦，咁原来咧，新娘啦，同埋新郎哥都系网络上边所讲嘅 I 人嚟嘅，
3: 内向，
4: 即系好内向嘅，
3: 系啦，系啦。
4: 咁咧就唔中意热闹啊，唔中意搞咁多嘢啦。咁啊，又亦都唔想咧，啊，令到啲亲友都咁麻烦啦吓，又令到个父母又好攰，诶，省去呢啲嘅繁文缛节啦，咁啊，
3: 喂，其实咧呢样嘢啊，真系几啱啊！你乜搞住人哋嚟一餐系咪先？因为其实咧。好多好多年前，真系好耐以前，我妈咪曾经讲过一句说话：，唉，摆酒啊，真系无谓，人哋又要出钱，你话请饮，你唔使人做人情咧，就真系请人饮啦。佢话，
4: 啊，
3: 我话系，几新潮。
4: 所以有啲人咪话，旅行结婚搞掂，
3: 系啊，
4: 系啊，注册完跟
3: 无谓啊。佢话，人哋好似夹钱嚟同你食饭，咁几肉酸啊。咁佢成日咁样讲，好笑。笑
4: 都系。
3: 咁我心谂，啊，你有你个道理喎。咁，
4: 嗯，
3: 所以今次咧，我谂佢好中意呢个四无婚礼呢，這个冇得顶啊。咁但系咧，佢个菜式咧又好丰富噶。佢话仪式，佢话婚宴咧采咗买啲食材咧，用咗70,000蚊人民币噶。
4: 哇，好紧要啊！
3: 因为佢爸爸就。在中秋节反而就一起吃饭，就叫亲朋戚友不是去婚宴，是中秋节一起过来我吃饭，请你吃饭，这些就做得好，有皇帝蟹啊，有海参啊，有鲍鱼啊，黑金包还要，okay？
4: 喂，不是，啊，即是还有了准备埋嗰啲利是俾翻嗰啲宾客，啊，
3: 嗱呢
4: 样200蚊，
3: 系啦，我真系请你饮，
4: 恭喜你嚟，诶，咪即系多谢你嚟食啊，咁
3: 样
4: 系咯，200蚊，
3: 我俾翻交通费你，
4: 犀利啊！啊
3: 不过佢哋系即系菜式，大家好开心啦，
4: 食
3: 得咁嗱，呢个爸爸就好识做咯，我唔系请饮，我系中秋节请班亲友过嚟我屋企食饭，
4: 啊，几好，
3: 仲要每人派翻封200蚊利是，
4: 哇，
3: 真系富贵，
4: 冇得顶，
3: 好嘢，做得好。
11: 我撑你，
13: 我摆明撑你，
14: 我哋撑硬你噶。
15: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BC 爽国党嘅党领星期三晚爽选辩论会上，就竞选活动嘅核心议题发表睇法，互相攻击。张奕良报道。
11: BC 省各主要党派的党领星期三晚在温哥华举行的省选辩论会上，就一些竞选活动的核心议题发表看法。省新民主党、省保守党和 BC 六党的党领就住房可负担性、资源开发项目和原住民权利立法等问题展开深入辩论。今次是10月24号省选前唯一一场的电视辩论。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和省保守党领杜朗恩就 BC 省的无过失保险制度展开公开辩论。双方就汽车保险制度应秉持的价值观进行认真深入讨论，印象令人深刻。罗朗恩指尹大伟不清楚这种无过失制度造成多大伤害，他坚称无过失模式进一步伤害全省各地交通事故的受害者，令他们不获赔偿。不过尹大伟就强调该制度益处，令到各省民的保费减少，并就取消无过失保险可能出现的问题向对方施压。另外，六党就批评尹大伟的液化天然气计划，质疑他怎能拿液化天然气去将本省的经济去作赌博。他又预测显示本省液化天然气计划可能会亏本出售，该个计划最后可能只能创造150个工作机会。最后，保守党领杜朗恩就在总结发言中说，需要改革经济及老年人的照顾，并指出在近十年的新民主党执政后，省议会亦都需要改革。六党总结时候就说，他对新民主党从未兑现承诺去贿赂选民感到疲倦，他亦都批评保守党不愿说明削减支出的具体来源。尹大伟在最后总结里面重新辩论中他经已提出的一句话，表示知道自己做得并不完美，但是新民主党将始终致力为省民而战。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奕良报道。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中东战事持续下，海湾国家经济增长短期内将会无法恢复至战前水平。组织指战事对各行各业造成难以磨灭的影响，并扰乱一定数量的基础设施，海上能源运输受到影响，需要额外的支出以增强抵御能力。组织早前发布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受战事同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封锁影响，中东和中亚地区今年经济将会萎缩 0.3%， 是全球唯一今年面临经济负增长的地区。其中沙特阿拉伯经济预计萎缩 3.3%， 是区内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不过随着航运要道预计明年可以重开，地区经济有望迎来大幅反弹。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3: 1320天气报告，
4: 时间来到早上的6:33，今日朝头早会有薄雾，稍后会多云，间中又有阳光，最高气温是摄氏的17度，日出的时间是7:33，落雨的机会是20%。
3: 今晚是有云，最低气温降至10度，而落雨机会是10%，日落时间6:22。
4: 听日星期五啦，会有阳光啦，间中有云，咁黄昏咧就有骤雨，咁午夜咧降雨量咧就有5毫米啦，咁最高气温系摄氏嘅19度啦，落雨机会系20%嘅。
3: 星期六咧就早上有骤雨，下午有阳光，咁星期日咧就多云嘅，去到星期一咧就会有骤雨嘅。气温方面，星期六是15度，星期日和星期一是13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是70%。
4: 现时是吹紧西风，风力时速是7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9度，相对的湿度是100%。
13: 1320马路情报。
3: 6:34，暂时冇咩事故吓，咁大家留意咧喺好多个地方咧系整路啦，都系嗰句啦。警方咧就系话要行30公里，你唔好超过30公里。除此之外咧，咁喺今朝早系比较大雾嘅，咁而日出时间系7:00多啦，咁所以咧而家6:35咧个能见度有部分地区咧系特别低嘅，小心驾驶。
13: 财经消息。
3: 6:35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350.09，报26,342.78。
4: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230.75，报51,852.23。
3: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36.9，报7,682.04。
4: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下跌19.84，报35,564.62。
3: 黄金上升45.89，每安士半美金4,151.46。
4: 白银系上升1.18，英安市报美金56.78。
3: 原油上升1.01，每桶报美金96.1。俾哎呀，
4: 我跟住咧就系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下跌251.45，报24,062.72。
3: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59.75，报3,707.48。
4: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下跌107.45，报2,329.53。
3: 咁同大家跟进下比特币先啊，最新消息咧就系比特币下跌咗2,113.81，每比特币对美金咧系80,102.29，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对欧罗0.63，对日元111.14，
4: 一加元对台币22.85，对港元5.53，对人民币4.71，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8: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魔，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啦。
19: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20: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21: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00，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22: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3: 2026年列治文市选在10月17日星期六举行，投票时间由上午8点至晚上8点。仲未登记，你可以在投票现场登记，记得带上身份证明文件。查询你的投票地点，请浏览 richmond.ca/elections。Canadian Tire 最大型的车胎特卖活动现在开始了， Bridgestone、Michelin 和 Motor Master 等多个优质品牌的冬季车胎最高享75%优惠，活动11月12日结束，有条款限制，详情请上网查询。
24: 带给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4: 时间来到早上的6:38。嗱，咁讲下啦，阿曹永廉啊，同埋何广沛啦，嗱，日前咧现身喺旺角角啦，就为呢个新剧拍外景，咁啊大爆啦，佢话啊，今辑咧就会加入好多好新鲜嘅笑料啊，咁又笑咧就话，诶，可能监制睇中佢哋咧冻龄嘅特质啦，咁啊嗌可以 keep 住个样吓，咁啊决定咧，诶，原班人马开拍第二輯喎嚇，咁咧嗰個劇集咧更加得到阿楊明啊同埋戴祖兒咧新血加盟添啊！
3: 楊明拍得翻戲啦，終於，
4: 係啊，
3: 哎，終於俾佢入翻組，其實都好嘥嘅，因為係咪啊？即係楊明不嬲都拍得幾好啊，但係咪因為掂到毒係咪涉毒定係咩啊？醉酒駕駛啊，
4: 係啊，駕駛啊，
3: 醉酒唔係呢明星都呢兩樣嘢，醉酒駕駛嚇，成日都呢兩樣嘢。咁就真係好尷尬咯呢樣嘢，咁就所以變咗就阿楊明咧，為咗演黑幫大佬咧，就積極減磅10公斤，因為好好食好住都唔使翻工，佢肥咗好多，
4: 肥肥白白咁。係
3: 啦，咁啊結埋婚啦，係咪啊？而家咁啊，戴祖兒咧就做咗功課咧，重温上集經典嘅場面，咁就表現咧係好期待，因為咧超時空男神咧，我琴日先睇到一啲嘅片段咧，就是佢哋三個是古代人嚟噶嘛，一個係將軍，一個係太監，一個唔知咩人唔記得咗啊，好好笑嘅舊嗰集咧，就話佢哋三個走去食雪糕，買雪糕嘅，咁跟住阿何廣沛最細啊嘛，佢話細佬你揀啊，咩咩咩三弟嘅咪笑啦，三弟你揀啊，佢話我想要呢個即係朱古力啦，咁跟住佢話可以買幾多錢啊？佢話唔知25蚊就一球，幾多錢啊兩球？跟住佢就好多散銀出嚟，唔關我買盡佢啦。佢你都最多一球嘅啫，咁樣好笑嘅。咁跟住何廣沛就揀朱古力，咁啊曹永廉就話三弟呢、這個咁污糟，不如揀個第二個啦。
4: 啲白啲又揾 Vanilla
3: 嘅，但係佢就揀 Vanilla 咧，Vanilla 豆。咁就好似話跟住阿蕭正南就話阿三弟。 呢、這个好似坏坏地，可以发到毛咁样，一时有得粒噶嘛。
4: 佢哋未见过，因为好
3: 好笑。咁不如我拣最干净嘅呢一个啦。呢佢哋三个系几得
4: 搞笑
3: 啊！系啊系啊系啊，
4: 咁
3: 啊
4: 系啦。咁呢部咧系新剧嚟嘅，就系、是《超时空男神二》吓。
3: 系
4: 咧。咁啊，之前咧铜锣湾咧拍摄嘅时候咧，哇轰动啦，当然
3: 啦。
4: 咁啊，剧集咧转战旺角嗰度咧拍外景啦。咁啊，曹永年啊、何广沛咧换翻时装啦。咁啊，同阿杨明啊、戴祖仪同埋林子善开工。咁啊，吸引咗好多人咧驻足啦，睇住佢哋点样拍啦，系咪啊？
3: 嗱，而家好多啲小生啊、花旦离开无线咧，咁好多可能俾翻个机会阿杨明咯，咁啊好好珍惜啦，唔好再做啲傻事啦，
4: 乖乖地啦，
3: 系啦，冇错啦，唔好曳啦。咁而何广沛咧就话当年啊经验尚浅，全靠啲前辈耐心引导，咁而家咧互相俾意见啊，激发火花。曹永廉就话：喂，何广沛表现大有进步、哦，咁透露咧今辑加入好多新鲜嘅笑料，哎呀，我好期待睇啊呢个。
4: 系啦系啦，咁佢话咧真系，佢话咧如果你重温第一辑嘅时候咧，就会觉得，哎呀，我哋今次嗰个笑料咧更加犀利啊吓，好多好好独特嘅桥段啦吓。咁啊，即使咧到而家咧都唔会过时嘅啲笑料，就系、是、你头先讲过都系嘅，
3: 系咯，
4: 好笑嘅，
3: 系几得意噶。
4: 系啊，咁佢就话，哎呀，头先话啦，哎，监制睇中我哋冻龄嘅样啊吓，全班人马可以开拍第二辑啦。
3: 其实咧有好多时咧，嗰啲笑料咧，你最紧要就系人哋会笑，乜你自己讲
4: 自己
3: 唔
4: 好
3: 笑，自己唔系啊，佢
4: 未讲先笑，
3: 系啦，最衰嘅你啲，
4: 我就觉得唔好笑，
3: 但又唔好笑噶，系咪啊？笑乜鬼啊？咁啊，跟住讲到嚟出听日咧就迎嚟62岁生日，哇！曹永廉冇
4: 系啊，62啦，
3: 唔好过，就话要喺工作中度过，个早已习惯噶啦。咁啊，讲到大仔咧就被网民赞佢又有高大靓仔，系咪啊？又具备呢个系出道潜质，咁佢就话阿仔咧维持咗自己嘅基因。今年咧就啱啱啊读大学，虽然对音乐咧好有兴趣，想组乐队，但目前咧都系想以事业为重啦，咁样咯。
4: 系啦，咁啊，至于咧喺年底结婚嘅何广沛咧，佢有感激呢个未婚妻嘅体谅啦，因为拍嘢你知啦，要拍好耐噶嘛，所以一有空档咧，哇，即刻翻屋企咧陪佢啦。
3: 系啊，好啦，杨明就用黑衫黑裤造型登场。透露劇中飾演情緒起伏比較大兼且感情豐富的黑幫大哥，咁佢就喺涉及呢啲穿越嘅元素啦，所以咧又要增添一啲古裝對白同埋腔調，
4: 好得意啊！呢啲
3: 係啊，啲好搞笑，永遠都唔厭嘅穿越呢樣嘢嗬。
4: 係啊，
3: 咁佢話開劇之前咧已經即係減咗10公斤㗎啦，目標係減多5公斤咁樣咯嚇。
4: 係啦，咁啊戴祖兒咧就話啦，喺劇入邊咧同林子善咧有好多對手戲嘅喎，咁啊讚佢哇，即刻有啲即場嘅創作咧都幾搞笑嘅台詞嚇，咁佢話咧佢朝佢已經一早温習好上一輯咧有一個舐雪糕嘅經典橋段啦，
3: 係
4: 啦，咁佢話啊，對於同能夠同三個男神一起合作梗係開心啦，

0: 就是说他做正经又得。
1: 嗯，
0: 他不是死有对证，是之前不知道他不知道谁利用他是做律师的。
1: 哦，
0: 就是跟他一起拍拖，是不是那些感情戏又做得不错。
1: 啊
0: 啊，你妹妹唱歌又好，不错不错，是啊。
1: 系啦，咁啊，讲下呢个开 TV 吓，近期咧，原来嘅节目咧编排咧有啲受人注目。原来其中有一个咧，原本系安排咧系今个月底啊，大概系夜晚嘅十点钟播嘅，就由呢个黎诺义同埋李佳芯啦一齐咧主演嘅马来西亚一个叫权媒剧叫《义和》，
0: 哦，
1: 即系有义气个义吓。咁咧被传咧就会会抽起个暂停播放咁话。
0: 嗱，虽然坊间流传可能承受某啲压力啦吓，咁但系官方咧就未宣布原因。咁，面对义和咧系无缘同观众见面咧，开 TV 将会系改由其他国家嘅外购剧顶上啦。咁就会有大型嘅记者会对外公布最新安排啦。
1: 系啦，咁啊讲到今次所谓嘅压力咧，就系点咧？原来有单位咧向片商施压啦。咁其实开 TV 咧买咗呢个义和嘅版权好耐噶啦。咁，做晒好多嘅后期啦吓。咁啊谂住播嘅有预告已经播放咗噶啦。咁啊亦都有报道咧就话，呢套剧咧要冚无线嘅台庆剧噶咁。咁，原先咧就打算系安排夜晚嘅十点半播嘅，但系而家咧突然之间通知就唔可以播啦。这个呢绝对是对于这个开 TV 一个措手不及杀到他，他说，哎，所以用日剧来顶住这个档期咯。
0: 是不是想迟一点先
1: 呢？现
0: 在还是早的，
1: 所以
0: 可能迟一点就顶他的台庆剧一起撼对撼，如果到时你不够强劲卡士呢，这个有李佳芯嘛。
1: 因为其实黎诺义和李佳芯是不是都是以前都
0: 是无线的嘛？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1: 所以有点尴尬，不知道会不会，
0: 他们两个那时候不是拍那个什么 BB 那套
1: 哦，
0: BB 嗰套啊，吓 BB 嗰套咧就做两公婆啊嘛，咁所以其实有啲睇头噶两个，有啲叫做乜嘢啊？咩力话死啦！突然之间谂唔起，即系号召力
1: 哦，
0: 两个都有啲号召力嘅，咩力啊？我谂
1: 大大
0: 唇边。好啦，讲 Chillam 咯，哇 ，Chillam 现身咧，新城广播咧系为嘉燕姐主持嘅节目做嘉宾。咁佢未问到，喂，突然之间抽起义和，兼且呢套剧嘅宣传对冚台庆一事咧，我唔知道，我亦都冇意见啊。佢话
1: 系啦，佢不过咧，好想见到百花齐放啦，系咪啊？咁大家攞出最强嘅武器嚟俾竞技先得噶嘛？呢，這个年代系咪啊？咁觉得咧，最后得益，咁啊，梗系观众啦。
0: 啱啊！咁啊，讲到 Chillam 嘅璀璨之城咧，哇，奸到咧，做奸人
1: 哦，系啊，
0: 奸到不得了，啱做咗头两三集咯，啱啱开始。我多数中意佢完晒先一次过追嘅，但唔得啊！呢个剧太 hit， 我等咗好耐。咁仲有咧，佢第一套剧就系第一集已经有同阿陈晓华嘅激吻戏啦，两个咁就哇 ，Chillam 热情过头啊！喂，同陈晓华咧冇过电嘅。我都话翻俾阿袁靓靓听先，好笑，
1: 搞笑。咁另外啦，其实咧喺《璀璨之城》咧入边有两个女主角噶嘛，就系，是，高海玲同埋张希文啊，演技咧都好多人赞。
0: 哦，
1: 你前一晚咧就话，身为情敌嘅佢哋咧，相隔好多年咧碰头。咁，虽然咧全程咧笑口咁啦，有啲笑容啦，但系咧原来咧讲嘢嗰啲咧有骨落地啊，少女藏刀啊，咁咧就话，你哋系斯文底下嘅刀光剑影噶嘛。
0: 好啦，咁啊无线歌唱节目咧。中年好声音二的冠军古卓文呢就以澳门歌手身份呢就是第一个人呢就是在出年嚟紧的五月一号喂劳动节要翻工啊佢。就在红馆开歌唱，哦，
1: 是啦。咁昨天他出席一个公开活动的时候咧，就对于有很多的歌手，例如系郑安琪啊、方浩文呢啲咧，好多次想申请红馆咧都失败，
0: 咦？点解？
1: 但系佢又成功攞到啦。咁啊，好多网民咧就咦咁奇嘅咁样，有啲又话佢咦，其实你作品唔系好多啫，你点样喺红馆嗰度开 show 啊？咁啊，
0: 咁佢又讲啦，古卓文就话一定有反对声音嘅，呢，這个唔系我嘅功劳，我都系等消息。是投资方用了5个月时间申请了700次去争取的，我看你诚意啦，是不
1: 是？
0: 那记者问他，喂，那怎证明自己有实力开红馆 show 啊？
1: 他说口讲无凭，做好个 show，他说我要用行动来证明自己，还有给人多些认识我的。他说其实现在我已经有10几首的个人作品了，开 show 之前更加会努力，会推出更加多的新歌，有时可以唱人家的歌的嘛。
0: 就是咯，你同一间公司去唱人家的歌的嘛，是不是？所谓一定是歌的。你唱那些，如果你说版权的，你就唱那些过身嗰啲歌手啲歌咯，系咪啊？英文歌啊，点样好啦，好多都有噶。咁，好啦，讲到另外啦，哇，陈美玲咧就系71岁噶咯，你真系唔觉佢71岁？
1: 系啊，真系唔觉。
0: 嗱，佢真系好犀利啊！佢即系3个仔咧，都系好劲啊，学霸嚟嘅。哇，阿金子和平啦，金。

0: 子升平啦，金子協平啦，日本人嚟噶嘛，佢先生三個都喺 Stanford 畢業嘅，好鬼叻仔嘅。
1: 係啦，咁日前咧佢專程飛到去美國嗰度啦，原來咧阿大仔40歲噶啦，咁咧就另外細仔30歲喎，一齊預祝生日喎。咁向嚟咧佢咧真係對於家庭生活好低調嘅，但係咧罕有啊，影一啲嘅合照啦嚇，成家咁曬嗰兩個仔個樣之外咧，更加有大新抱，亦都影埋相喎。
0: 佢咧有時有啲嘅視頻咧，就係教大家點樣，即係唔知點樣相處定乜嘢嘅，係
1: 啊，
0: 好多嘅。哇，斯文到咧，
1: 我斯文講嘢陰聲細氣嘅。
0: 大家好啊，我係陳美玲。
1: 佢好似一路都冇變啊，
0: 好温柔，
1: 又係咁樣，
0: 真係好温柔。
1: 哈哈，咁啊相入邊咧，見到陳美玲，哇，凍齡有術啦，招牌個刘海啦，少少攣嘅長頭髮啦，皮膚啊白雪雪啦嚇，咁啊就好似一代玉女嗰啲嘅甜美嘅氣質仍然喺度。咁啊，陳美玲咧原來煮嘢食都有一手噶嚇，咁佢親自烘焙咩咧？士多啤梨朱古力蛋糕同埋金筍蛋糕，咁啊仲咧帶去嗰個餐廳嗰度，哇！另外咧得到咧全場人啊食過都話好嘢哦，咁樣連個孫女食完之後，哇係咁讚啊，梗係幾唔識做啊！等阿陳美玲咧就話：哎呀，我付出真係冇白費喎，咁啊佢煮嘢食又得噶喎，
0: 佢總之啊萬能咁樣，係咯，好犀利啊！嗱，內地花旦楊冪咧就以全球代言人嘅身份咧現身係南京出席一個品牌活動啦，咁好多嘅粉絲就要睇一睇女神嘅風采，咁將現場咧圍到水泄不通。咁而楊冪當日咧身穿一個係好似駝色羊絨嘅大褸，
1: 哦，
0: 咁啊配搭咧係橙色閃轉嘅短裙，
1: 哦，哇！
0: 跟住咧一頭標誌性嘅復古長攣髮亮相，靚唔靚？
1: 靚靚靚！嗱，面對啲 fans 咧就啊咁熱情啦，咁啊楊冪啊好識做啦，好多次360度咁轉身，咁啊同啲粉絲打招呼啦，哇！令到咧尖叫聲啦好多，係咪？咁活動入邊咧，楊冪就話啦：，自己咧刷新咗好多粉絲，前一晚啊就知道啦，喺寒風嗰度排隊喎。
0: 係啊。咁佢话：哎呀，想讲辛苦大家啦，又担心你哋，大家要注意安全啊！感谢你哋啊！咁期间啲粉丝控制唔住情绪咧，激动落泪。咁啊，杨冪咧见状咧好温柔咗：哎呀，不哭不哭，唔好喊唔好喊，喊咩啫吓？
1: 你见太开心啊？
0: 你见到佢偶像
1: 系咯，有啲会喊噶真系。
0: 哎呀，嗰个
1: 奇怪噶，
0: 我今日见到个视频
1: 哦，
0: 周星驰
1: 啊
0: ，OK 喺度，跟住有一个影迷好大声讲。星星爷，我求你啦，星爷，你同我吓，你同我合照啊，星爷。
1: 男定女嚟噶？
0: 女人。
1: 哦，
0: 佢话冇影个样，影住星爷个样，星爷好尴尬咁笑笑。
1: 佢喺后边影到个样。
0: 系啊，阿星爷好笑，望住个台下咁，系我真系啊，你星爷，我养你，星爷，我由好细个已经好中意你，睇你嘅作品，好笑，好激动噶，哇，喊到咧，好激动。星爷，你同我，如果就算系一个好细嘅角色。你俾我喺入边，只要同你一齐咁啊，讲到好好笑，
1: 咁都得噶。
0: 系啊，学精又好尴尬，系，几
1: 搞笑，几搞笑。
0: 真系嘅，有时嗰啲影迷咧，即系嗰啲情绪咧，好失控噶。
1: 冇错，
0: 即系好失控噶。
1: 咁紧要？
0: 我心谂，如果我见到我个偶像，我会企喺度傻笑，我梗系好开心啊，开心啊。以前咧就成日话签名嗬，我心谂你签名，你后大班人冇到佢签名啦，都唔觉系真系佢。哇，而家有个 selfie 冇得顶啦，
1: 跟
0: 住啲人话，切 AI 啫嘛，你都。可以同佢食饭啦，影住咁样。
1: 系啊系啊
0: 系啊，
1: 嗯，好，讲下呢个最美小龙女之称嘅就系李若彤啊，
0: 系，
1: 原来出道咧超过30年噶咯，咁啊拍过《神雕侠侣》啦，《天龙八部》《杨门女将》呢啲嘅作品啦，原来而家佢已经60岁噶啦，咁啊距离咧第一次演出呢个《神雕侠侣》已经系31年前噶啦吓，冇谂到咧佢咧吓日前喺个社交平台咧 po 咩相咧，系活死人墓嘅合影啊，
0: 咁都得
1: 啊，一齐影相啊，咁啊，哇，咁好。网民咧就喺度讨论咯，
0: 系啊，咁佢就喺社交平台咧分享咗一段7秒嘅影片，
1: 嗯，
0: 画中佢着住白色嘅长裙，咁就好靓咁啊，一个披肩啦，放下一头乌黑头发，好有仙气，
1: 系啊系啊，
0: 咁啊接住咧背景咧就
1: 系
0: 活死人墓嘅佢咧，就慢慢转头过嚟，咁啊中间仲穿插咗咧系神雕侠侣嘅片段，仲好幽默咁样话。别人打卡，我回家，
1: 咁都搞咁搞笑，系啦，佢值得留意系点咧？哇，佢拧转头嘅时候，块面嗰个妆啦，吓，嗰个冷艳嘅神情啦，嗰啲肌肤好紧致啦，哇，身形又 keep 得好好啦。佢话：哎呀，完全唔似登陆嘅，呢个冻龄有度啊！话佢
0: 好嘢，
1: 系啊。
0: 咁跟住咧就30年前回眸，全部系真教嚟嘅。 三十年後回眸咧，係佢嘅同學們啊，即係李若彤嘅彤啦，就係話誒李若彤咧係重新活死人無夢回小龍嗰啲咁
1: 嘅，
0: 好恐怖啊！搞啲咁嘅嘢，
1: 係啊係啊係啊！
0: 誒、早排咧喺View TV 咧就有一套叫做而家都播緊嘅，好似係叫做《地獄大狀》啊，
1: 嗯，
0: 即係講咧好笑嘅，佢講啊。宮詞欣的女兒林海玲呢、就跟杜燕哥即是韓瑪莉的先生呢的丈夫韓瑪莉的老公死鬼了那就報夢呢 就在個人間又出現那些、即是未投胎那些講好笑我請你跟我打官司就很奇怪炎黃就穿著一套好像王子的衣服你講英文的好搞笑我先以為很害怕然後我不看恐怖片
1: 小片
0: 但搞笑炎黃講英文的 What do you think? 怎麼樣、你想什麼好好笑但是就即提醒很多人不要做壞事、那些東西挺特別我覺得是、那個題材挺新穎咯
1: 有時有些穿越片都挺得意的其實
0: 是的那他是不知道說、來回、來到陽間呢就哎呀不行我要下去吸一口氣又回來好笑那就不是那麼恐怖的那就地獄大狀是大家有時間可以看一看咯、挺得意的那套東西、
1: 是的
2: 得到建议得到灵感完成任务所有家居项目你都能够找到帮助将它完成在温哥华秋季家居展与数百位的专家联系包括 HGTV Sarah Baumler 10月15至18号温哥华会议展览中心上 VancouverForHomeShow.com 早点购票还有优惠
3: 列治文东澳速滑馆是一项重要的公共资产由列治文纳税人出资 Alexa Liu 卢先荣曾经出任列治文东澳速滑馆公司董事会的事议会代表2026年独立审计发现场馆在遵守开支和采购政策方面存在不足审计建议已转交场馆董事会加拿大皇家骑警现正就采购程序涉及的问题展开调查列治文居民有权要求公开透明10月17号请支持 Cash Hit 何士杰成为列治文市长因为诚信和问责都很重要
2: 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it 2026@gmail.com
4: 一本满载关于饮食的养生宝典食疗保健
0: 6:55好多朋友就话啊瞓唔着，我哋跟住好多人就好叻哦 ，melatonin 啦，褪黑色素啦，嗱冇错啦，褪黑色素咧系有啲保健品咧系可以帮你，但系医生就话营养师亦都建议最好就系、
1: 食啲天然嘅食物，
0: 系啦，天然啲嘅，就系话水果可以食啲乜嘢咧？啊，原来咧樱桃啦、芒果啦、熟香蕉同埋奇异果。都可以幫到你，仲要咧係瞓之前咧減少睇手機，少啲藍光啦接觸，咁啊提前咧1至2小時就食呢啲咧，可以幫你放鬆神經，維持睡眠咁樣嘅。
1: 嗯，係啦，因為咧有啲人咧佢啊即係可能要出差啦，去旅行咁啦嚇，瞓覺嗰個節奏啊，梗係會打亂啦，所以會失眠啦嚇。咁同有啦，佢睇啦，佢話現代人咧習慣臨瞓之前喺度睇手機啊、睇平板啊，越睇越精神，咁咪瞓唔著咯。
0: 係啊，不過中醫成日都講食夜晚食香蕉啊寒嘅嘛，我唔會食香蕉啦，如果俾我。咁跟住嗱，如果瞓得唔好点算咧？有啲人就话喂，食褪黑色素嚟补眠啦。咁啊，注册营养师就话系想瞓得更好咧，唔一定系靠佢嘅。透过头先我哋所讲几样天然嘅水果咧，都可以帮到你。因为酸黑桃咧，我哋都讲过啦，以前系就系褪黑素之王嚟噶嘛。咁、因为嗰阵时有朋友，我哋有讲过呢啲类似嘅消息。咁有啲听众朋友话，哎，可唔可以讲多次瞓觉嗰个啊？咁所以我哋而家咧就将呢一个系讲多次俾大家听。记住，唔系甜爷爷嗰啲话，系酸樱桃吓，系、酸嘅。因为佢就普遍都个褪黑色素系高过甜樱桃嘅，啲车厘子啊咁样咯吓。
1: 系啦，咁佢话咧，其实车厘子咧平均咧就系有13克嘅钠啦吓，呢个系天然嘅褪黑激素啦吓。咁佢就话要饮一啲无糖嘅酸嘅樱桃汁，就可以提升你身入边嗰个嘅褪黑激素嘅水平啦，又可以改善嗰个睡眠入睡嗰个速度，即系快啲瞓得着，同埋深层睡眠都好嘅吓。咁啊又建议啦，可以饮啊或者加啲嘅希腊嘅乳酪啊做饭，即系临瞓之前一个小食。
0: 哇！你饮到咁酸啊，咩都醒晒啦，成个人系咪先？嗱，芒果同香蕉咧，我哋之前都讲过噶啦，咁啊大家要留意嗰个系份量啦。咁就褪黑色素系有。芒果同埋维他命 B6 啦，咁仲有咧就系瞓觉荷尔蒙里边生成一啲嘅好紧要嘅辅助营养素嚟嘅。
1: 哦，嗱香蕉啦，原来香蕉同样有褪黑激素嘅，有色氨酸啦、维他命素 B6 同埋钾嘅，但系实际上佢 个含量咧，因为你嗰个品种啊，同埋熟唔熟嗰个程度影响嘅。有时熟得滞啊，比较即系甜啲嘅吓。咁、如果你夜晚肚饿点咧，可以食半只到一只吓。咁啊，将啲香蕉加啲 yogurt 啦，跟住食少少坚果啊、花生酱咁啦，咁就系啦，做呢个嘅夜间嘅甜品咁样，一个嘅点心噶嘛。
0: 记得嗰个 yogurt 系要无糖吓。
1: 系啊。
0: 嗱，仲有就系奇异果咧，可以调节睡眠啦，帮你。咁其实如果你话奇异果咧，真系可以。帮到的话，食酸那只，你不要吃那些黄金那只、
1: 要吃绿色那
0: 只，绿色那只、okay? 那就是一个天然的安眠药来的，他说你不可以当是天然安眠药，你不是吃完之后即砰一声睡着的。如果、医生都说一样药很重要，就是如果你睡觉之前要吃水果，千万分量不要多，亦都咧就唔好瞓喺床前度食，你要刷牙嘅 ，OK？
1: 系啊，
0: 你要即系两个钟头前啦，你俾个胃消化啦，减少胃胀啦，又或者系胃酸倒流咧，影响你瞓觉仲弊咯吓。
1: 嗯，系啦，咁啊，除咗头先讲嗰几样之外咧，原来菠萝啦、士多啤梨、苹果同埋提子啊呢啲水果咧，都有少少嘅褪黑激素嘅。咁但系咧，原来证据就话呢个酸樱桃咧，即系酸嘅车厘子系最多噶。
0: 总之咧都系嗰句，晏昼咧就唔好瞓咁多晏觉。你晏昼瞓太多晏觉，夜晚瞓唔着咧，
1: 系
0: 好正常嘅。OK， 咁希望大家晚瞓个好觉啦。
5: 恩语同路人，
6: 今个星期四嘅嘉宾有曾慧妮。
7: 作为一个港女，我好难接受要坐监坐四年，我冇办法面对。如果俾我拣嘅话咧，我情愿拣死，我都唔想坐监。
6: 星期五嘅嘉宾有李色清博士。
8: 上帝都曾经呼召过我，他问过我是不是爱他，比这些更深。
6: AM 1320逢星期四星期五晚六点半。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1: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上述民主党在唯一一场党令辩论前几个小时公布上选政纲的财政成本，表示即使落实今次竞选期间提出的新承诺，到2028-29 年度省府赤字仍然可较目前预测的减少大约20亿元。按照政党估算，2028-29 年度省府赤字约为120亿元，低于本财政年度预测的140亿元。新民主党表示，在上选竞选期间提出的新措施，主要会透过要求收入最高的 3.88% 人士多作贡献，以及持续经济增长来支付。政纲成本文件显示，到2028-29 年度，竞选政纲本身会录得5.8亿元的政纲盈余，再与之前的财政预测结合，令到整体赤字减少略多于20亿元。收入方面，新民主党估计向收入最高的 3.88% 人士加税可以增加10亿元收入，另外7.3亿元就来自所谓针对性的经济增长。上六党星期二亦都已经公布政纲成本，提出未来两个财政年度每年增加接近93亿元，用于医疗、教育及其他社会服务。六党表示，新收入主要来自一次性的过渡财富税，首年预计可以带来222亿元，到2027-28年度额外收入总额最高可达253亿元。六党又表示，由2028-29年度起，会透过向本省最富有人士提高税收增加收入，并指任何依靠工作收入的人都不会因此交多一蚊的税款。至于省保守党，截至相关报道时仍未公布完整的政纲成本。上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早前被发现，他的家庭可获省政府每日10元日托计划，他继续为事件辩护。张亦良报道，
12: 省新民主党领尹大伟就他被指其家庭可以参加省府提供每日10元日托计划的行为继续辩护。由于本省大部分家长都未能够获得省新民主党在10年前开出10元日托服务承诺的时候，他就获得有关福利，他遭到保守党人士抨击。他认为尹大伟该等相对富裕家庭不应该享有这个计划，因为很多低收入家庭现时仍然无法获得这项计划的资助。早在星期一，尹大伟就经在网上发文解释，说他之前一个孩子在托儿中心 在被指定为每日10日托地点时候，经已在该中心就读紧。当时他全家决定向这所托儿中心捐款。他表示觉得自己不需要这项折扣，希望确保托儿中心能够为社区里的其他家庭提供更多支持。另外他的家人也会为他们之后就读同一家托儿中心的细仔作类似的捐款。不过尹大伟就并没有透露捐款金额，也都没有说明这笔捐款是否去用来减税。之后省新民主党发言人透过电子邮件表示，自从尹大伟一家的托儿所改为每日10日托儿里，他们已经向托儿所捐赠了3200元。而该党其他的省议员都并没有使用每日10日托服务。发言人表示，在今年底尹大伟一家将累计会向托儿所捐赠大约8000元。尹大伟表示，他们当然不需要这笔折扣，并愿意支付差价。因为省选提前举行之际，尹大伟更加因此遭受到 BC 省保守党的抨击。保守党指出，尹大伟在2025至2026年度担任省长期间，薪酬总额超过226000元，或他属于相对富裕家庭，但就从政府补贴里面在儿童保育计划中受益。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1: 本省的楼市九月份再度回落，BC 房地产协会表示，市场对加拿大央行可能加息的揣测令买家态度转趋审慎。协会表示，九月份全省售出约5250个住宅单位，较去年同期下跌大约9%，与过去10年九月份的平均水平相比，今年九月住宅销量更加是低约26%。全省上月住宅成交总额约49亿元，按年下跌11%，平均 MLS 成交价亦都下跌2.4%，降至略高于924000元。今年至今，全省大约卖出51000个住宅单位，较去年同期减少约6%。协会表示，九月份除了 South Peace River 和 Kootenays 地区之外，BC 其他所有地区的住宅销售都较去年同期下跌。国际消息方面，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说，中朝新峡陆江大桥启用将会有力促进中朝经贸合作。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3: 中朝新峡陆江大桥正式启用，中朝双方在新大桥上共同举行启用仪式，两地车辆鸣笛驶过大桥。国务院总理李强视像致辞，表示大桥顺利启用，不单止将有力促进两国经贸合作，亦都将进一步密切双方人员往来，拉紧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纽带，必将成为象征中朝传统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以大桥启用为契机，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地区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朝是山水相连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之下，中朝关系正是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意同朝方一起继续努力，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调，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视像致辞，新峡陆江大桥连接辽宁省丹东市和朝鲜平安北道新义州市，2010年12月开工，2014年10月完工。丹东口岸是中国最大的对朝边境贸易口岸，新桥通车之前，现有的峡陆江大桥，即是中朝友谊桥，只能够容载20吨以下的货车通行，而且只能够单向通车。2010年，中朝两国政府确定在元桥下游新建一座鸭绿江公路大桥。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1: 有内地传媒转载长江集团资深顾问李嘉诚去世的传言，长江集团发声明澄清，指绝无其事，强烈谴责有内地自媒体哗众取宠，别有用心捏造假新闻，同时对媒体未经证实就转载假新闻深表失望。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0: 温哥华早晨，
0: 星期四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农历丙午晚年的9月初六，大家早晨，
1: 大家早晨。
0: 好多朋友啊都话我听到其中一个嘅 promo 声带咧，就爸爸你系咪投票啊？我妹，冇用嘅，妹
1: 唔得噶咁啊！
0: 妹咁，但系佢你咁你关唔关心你嘅下一代啊？再下一代啊？咁其实唔系话关唔关心下唔下一代嘅问题，而系咧要将佢成个政府嘅思想咧拨乱反正，系咪先？嗱，我哋细个喺香港喺澳门听到一样嘢就
1: 系
0: 叫美沙酮。美沙酮就是帮助毒贩去戒毒，系咪？唔好话毒贩啦，系吸毒人士啦。咁其实呢一样嘢系真系帮到佢日后生活嘅、哦，即系好似话一个人佢就一个村落啊，好穷困嘅，水都冇，就要去担水啊，喺啲河度。你帮我开一个水源，整个水喉俾佢，好多帮助嗰啲贫困村落咪咁做嘅，
1: 系
0: 好过你帮佢做其他嘢，教佢担水，整成帮佢整，
1: 教佢第二时点样去。求謀生
0: 係啦係啦，好緊要，
1: 俾份工作俾佢。
0: 呢個就係啦，你唔係你唔係俾一啲，哎呀呢啲安全啊，呢啲冇雜質嘅毒品你去吸啦咁，而唔係啊唔好吸啦，嗱我俾美沙酮你戒咗佢啦，係咪？
1: 戒先係最應該最正最啱數嘅，真係一定要。
0: 根本最基本係咪個思想有啲問題咧嚇？
1: 係
0: 你咁樣教你嘅下一代，咁唔係叫你同唔同情佢哋，話佢哋有係佢哋係話佢有病，呢啲係藥嚟嘅。
1: 系，即系有啲人，有啲人系要用呢啲嘅。
0: 听到一啲嘅同事咧，嗰阵时佢哋讲一样嘢就系话 ，drugs 咧对我哋亚洲人嚟讲系叫做亦做毒品噶嘛。
1: 毒品，
0: 但呢度药系药
1: 药品，系啊，
0: 系咪药品啊嘛？
1: 系啊。
0: 咁所以你听到一啲嘅唔同嘅嗰啲可能系counselor 啦，可能辅导员啊之类，觉得哎呀需要帮忙噶呢班朋友，我绝对同意帮忙，系帮忙佢教佢帮佢戒毒。而不是提供安全的毒品，你过来这间屋啦，哎呀这个安全啊，这些没有杂质的你去吸啦，即怕他不死。讲到个死字呢，中国人最罩忌的。不过究竟毒品因为他而死亡的人数是怎样呢？最近听到的消息就是说有人呢就是做了一个统计，就是哪个人呢，就是 BC 的法医服务处有数据显示，因为毒品死亡者咧，六月份啊七月份咧系有113人，八月咧就有126人，咁就喺呢啲数字咧就分别咗系高峰下降咗五成同埋系四成咁样讲嘅。
1: 嗯，系啦，咁佢话咧即系一月至到八月嘅死亡人数咧就去到1015人嘅，就相较咧即系比起咧个2023年啊，全省嘅死亡人数嘅高峰嘅时候咧，同期下降咗41%，亦都比旧年咧下降咗18%。
0: 其实好事嚟嘅，系嘛？一定要
1: 少咗。
0: 不过呢啲因为吸毒而死亡嘅人数多一个都唔应该啦，系咪？应该早日戒咗佢，为自己嘅健康同埋生命系着想。咁根据显示咧，就话七月份每一日都有3.6人因为不受管制嘅毒品死亡，而八月份咧每日咧都系有4.1人嘅，咁创下2019年系最低嘅水准。OK， 咁亦都系一个好消息，即系对我哋嚟讲，究竟系少咗人吸毒啊，定系吸紧嗰啲戒咗啊，定系点样咧？我哋都唔知道，但系希望佢哋真系吸紧就继续戒下，就唔好有新嘅人系继续吸毒咪最好啦。
1: 系啦，咁啊讲到即系其实七月同埋八月咧，飞沙嘅卫生局啊，同埋温哥华嘅沿岸卫生局咧都话啦，各有68人系死亡嘅，咁呢啲咧系 BC 省入边咧，因为毒品嘅死亡人数最多嘅地方嚟噶噃。
0: 冇错，嗱，咁基本上咧，如果你话喺2023年达到2591人嘅高峰以嚟咧 ，BC 省嘅毒品死亡人数咧一直都系急嘅下降嘅，
1: 系
0: 呢亦都系好消息。咁如果你讲到2025年嘅时候，喺直系列治文啊，讲紧 Richmond 啊吓，我哋投票投 Richmond， 而家讲紧 Richmond 啦，大家温哥华另计啦。咁就喺 Richmond 嚟讲咧。有24至到28宗的 overdose 啦，即系 OD 死亡咧，即系毒品系吸食过量咧。12个人咧，其中咧系喺佢哋屋企或者系喺佢哋做做下嘢，翻间下工系过身嘅。咁点解仲要有安全注射屋呢？即系因为如果我哋系得少过30个人啫嘛 ，Richmond 系咪先？
1: 冇错。
0: 咁所以点解嗰阵时2024年嘅时候系咪啊？7个人赞成，2个反对。OK， 咁而家啲有某啲人咧就唔系，我唔系啊赞成乜乜乜，你讲咩冇得兜噶？你证据显示你系得两票反对嘅啫，系咪先？咁我觉得即系我哋唔系话喺度吹捧啲邊個，或者係踩緊邊個，絕對唔係。只不過毒品嘅危害咧，其實係好嚴重嘅。喺温哥華係好多人吸毒，但 Richmond 唔係太多啫。你有個咁嘅安全注射屋嘅話， 你咪会吸引其他地方嗰啲人过嚟，
1: 系啊，会啊，变咗我哋列治文个治安又差咗噶啦。
0: 系咯，你明唔明啊？你为咗呢三十个人，你就起间嘢喺度，就几百个人喺另外嗰边过埋嚟，诶，少啲人，冇咁塞车，呢边嚟呢边啦，咁咁咪弊咯。
1: 系咯，
0: 所以我觉得呢一方面系咪要正视下咧？咁样
1: 可能唔应该咁样啦吓，应该我哋唔应该有呢啲嘅即系毒品嘅注射安全嗰方面嘅。
0: 你话安全，我哋毒品就唔安全啦，
1: 已经系唔安全嘅嘢嚟。
0: 系咪先？佢吸食完之后，你神志不清嘅时候咧，犯案咪点啊？系咪先？所以变咗好多时诶，呢方面大家要眼睛要雪亮。
1: 系啦，
0: 系咪啊？佢而家讲咩？我梗系啦，系咪？以前我好好简单啫嘛。佢哋嗰阵时就话有一个人咁咧就系食好中意食肉，你食肉瘦嚟嘅。咁点不知咧，佢就去咗一间咧系灭字庙里边，全部都系清茶淡饭唔食肉嘅。咁佢就话：，其实我就系唔系好中意食肉噶，我就系应，我系中意食蔬菜嘅咁。好啦，去到一个咧系食肉嘅 party， 诶，我唔系清茶淡饭唔啱我嘅，就你咁样讲啫嘛。你取悦大家嘅耳朵，
1: 系
0: 咪先？你系咪真系做到嘢啊？你根本我哋做选民嘅一定要留意呢样嘢咯。
1: 所以大家如果系未选举、未投票嘅话咧，记住个市选咧就系十月嘅17号呢个礼拜六噶吓。
0: 系啊，
1: 系啊。
0: 咁记住啦，我哋唔好捞乱，
1: 系
0: 省选同市选，千祈第一步、第二步就系话。揀啱我哋嘅市议员、市长、项目委员系好紧要噶，系咪？大家都希望远离毒品，希望就治安上边啊、经济上边啊，咁好多嘢你自己去睇你诶边个政纲啱你咯。
1: 系啊系啊。
0: 不过毒品对于我哋嚟讲咧系一个，尤其是亚洲人，
1: 系啊
0: 死穴嚟嘅。
1: 系啦、啊，绝对唔想嘅呢样嘢。
0: 绝对唔想有发生咯。
1: 真系唔好啊！
0: 系啊。
14: 1320天气报告。
1: 时间嚟到早上的7:14，今天朝头早会有薄雾，稍后多云，间中又有阳光，最高气温是摄氏的17度，日出的时间是7:33，落雨的机会是20%。
0: 今晚预测是会多云的，最低气温降至10度，而落雨机会是10%，日落时间6:22。
1: 明天星期五了，有阳光，间中是会有些云的，那就黄昏就有骤雨，那午夜的降雨量就去到5毫米，那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19度，落雨的机会是20%。
0: 预测来星期六是有骤，早上有骤雨，下午就会有阳光，星期日就多云，去到星期一就有骤雨，气温方面星期六就15度，去到星期日和星期一两日都是13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是70%。
1: 现时是吹紧西北风，风力时速是7公里，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跌了，现在是7度，相对的湿度是100%。
14: 1320马路情报，
0: 7:15，暂时咧冇任何事故啦。咁但如果大家去远少少，去到 Revelstoke 嗰度咧，就一号公路嘅近住喺 Griffith Lake 咧，就系有架车着火嘅，咁就系东行线嘅右线就封咗。咁请大家留意啦。啊，除此之外，基本上都近近地都冇咩事故噶啦，小心驾驶啦。
14: 财经消息。
0: 16分嘅早上，翻嚟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250.66，报26,442.57。
1: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122.43，报51,749.17。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38.48，报7,680.46。
1: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下跌99.09，报35,481.85。
0: 黄金上升47.88，每安士报美金4,151.74。
1: 白银系上升9.5，一安士报美金56.56。
0: 原油上升1.22，每桶报美金96.3。比特币上升1,413.23，每比特币报美金80,400.25。
1: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下跌251.45，报24,062.72。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59.75，报3,707.48。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下跌107.45，报2,329.53。
0: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对欧罗0.63，对日元111.14；
1: 一加元对台币22.85，对港元5.53，对人民币4.71。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4: 消费者慈善
15: 系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6: 各位，我是张良，过去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首先是卫生部宣布以下产品需要回收。 President Choice 回收英式姜味脆饼，因为含有金属丝需要回收 Red Path 回收糖，因为含有金属碎片要被回收 Kelvin Natural Food 回收火鸡肉汁，因为标签上并未列明含有芥末的成分。以下联邦运输部宣布以下产品要回收 GM 回收2026年 GMC Sierra Sierra HD Silverado 和 Silverado HD， 因为车侧气帘安全气囊充气可能产生缺陷。 Land Rover 回收2024-26 年款 Range Rover Sport， 因为部分车辆的副驾驶座可能出现裂痕，这个会导致操控性能变差以及造成车辆失控。 Kia 回收2024-26 年款的 Seltos， 因为某些车辆上位于驾驶座下方的四轮驱动控制单元可能受到车内盐分与湿气混合而腐蚀。 GM 通用汽车回收2025-27 年款 Cadillac Optiq， 因为软件问题影响车窗的运作。 Volkswagen 回收2023-25 年款的 ID.4， 因为高压电池可能会过热。今个星期节目时间差不多，多谢大家收听。
15: 消费者前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0: 7:19，咁同大家讲一讲咧，系加拿大食品检验局 CFIA 咧，就系发出咗全国性嘅食品召回警告。咁就系有几种芝士咧，系 Farm Boy 啦、Lactacetal 同埋系 Life Smart 嘅。咁三款品牌嘅有机芝士咧，因为染到咧系验出有呢个李斯特菌 Listeria 咧，咁就要即时回收下。咁所以就目前咧就未有相关食咗之后唔舒服嘅。佢好彩咧就系快快手手讲俾大家听啦。
1: 啊，系啦，咁啊召回嘅产品咧有 Farm Boy 嘅有机瑞士芝士190克啦，有机中熟cheddar cheese 咧就200克，有机嘅陈年车打芝士咧就200克，有机嘅特浓嘅 cheddar cheese 咧就200克，有机嘅三年 cheddar cheese 咧系195克嘅。
0: 哦，另外咧Le Center 咧呢个系有，亦都系好多唔同嘅芝士，总之呢几个品牌你千祈唔好食，同埋 Life Smart 咧都系有机嘅脱脂芝士啦。嗱，总之小心，因为卫生部提醒大家，受污染食品咧外观同埋气味可能都好正常嘅，睇唔出嘅。但是你吃完之后呢，你就会恶心呕吐啊，持续发烧啊，肌肉酸痛啦，严重头痛和颈部僵硬，就是这个李斯特菌的一个病征来的。
1: 是啊，另外呢，孕妇啊、长者或者免疫力比较低的人士呢风险比较高、啊。孕妇呢感染了之后呢可能有轻微的好像流感的症状啦。但是呢原来可以导致早产啦，生那个 BB 仔可能感染甚至会死亡的、啊。
0: 死亡
1: 的。是啊，是啊，阴公啊。咁严重呢更加可以人会致命的。
0: 咁当局就话大家不要理上述产品安唔安全呢、你有的话你都不要啦，你一退咗去抌咗去。咁就係安全咧，食品進行繼續調查咧，會有多啲嘅產品可能會納入召回範圍嘅，
1: 大家留意
0: 小心啲啦嚇。
17: 大家好，我是 Gary Law 罗锦添，在列治文生活接近35年，我一直以服务社区为使命。我曾任加拿大皇家骑警、加拿大后备陆军少教以及 ICBC 路考考牌官，在前线同公共服务的领域累积了多年实践经验。我深信安全、透明、负责任的城市是每个家庭的基础。我会继续以专业、纪律和承担，为列治文打造更安全、更宜居、更有活力的城市。Offer set by Raymond L 778-807-7497 Financial agent for Gary Law。
18: 哇，你家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19: 家福扫过门窗咯。
18: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19: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20: 我朋友在帝道来探我，想吃越南嘢，去哪间好呢？
21: 去 Kingsway 近 Gaston 的大统华对面新开的 Fur and Fu 越南餐厅啦。佢餐房成4000尺，装潢华丽雅致，啲越南美食好味兼多选择。
20: 听讲佢啲走地鸡越南粉，成条牛骨牛筋的越南粉同鲜榨蔗汁都超正，价钱又公道。
21: 所以揀 Kingsway 2155号新大厦地下的 Fur and Fu， 摊越南美食爆你满意㗎。 订座604-564-1212，铺后地库有大量保安车位，开销11晚10。
2: 列治文是一个多元的城市，我们有不同语言、文化和背景，但大家都希望有一个安全繁荣的社区，一个可以安心称之为家的地方。 Right， 相信市议会应该切实履行职责，团结社区，而不是制造分裂。市议员 Carol Day、 Laura Gillanders、 Michael Wolf 和 Jerome Dickey 会认真聆听民意，用实际行动解决问题，为全列治文居民服务。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Right Richmond。
3: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Jim Day， 604-271-7761。
21: 好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 B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不知怎样申请呢？
22: 找我华 Office Services， 他们是温哥华持牌的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还可以帮你申请最高的 Fortis BC 补贴。
21: 那屋企可以冬暖夏凉，又悭电，还有补贴。
22: 是啊，打778-899-9989，找超过30年经验的澳华 Office 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啦，公势本拿俾 Winston Street 7228号。
2: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务员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23: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8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务员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24: 我是 Michael 麦嘉盛。
25: 咪叫医生关心列治文，佢喺列治文经营自己嘅诊所已经13年，与本地家庭建立咗长久嘅关系，深明经营小型企业嘅各种挑战。佢支持安全嘅社区，负责任嘅财政开支，维持合理嘅税收。市政府应该保持透明度，希望建立一个健康、有活力、拥有强劲本地经济嘅列治文。10月17日，
24: 听头脑咪叫麦嘉盛一票。
3: Authorized by Link Hop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21: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喎，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26: 饼卡肯定送美心㗎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人要高档啲嘅。
21: 係呀，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嘛。
26: 我都係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係分店多，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㗎啦。
21: 美心饼店
26: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27: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8: 人总是希望生活得愉快，大多数的人都会认为人生的目的是要活得快乐。那人生世上，快乐可不可以寻求得到呢？我们住在这个世界叫做娑婆世界，娑婆是梵文沙哈的音译，意思是堪忍咁解，即是话世界充满痛苦，而众生生活喺期间习以为常咁忍受咗各种嘅痛苦，期间当然有快乐啦。但系世间上嘅快乐系短暂无常嘅，呢啲唔系悲观人生嘅态度，而系人生嘅实相。凡有情嘅众生都希望得到永恒嘅快乐，但系如果有生老病死摆在生命的路途上，还怎会有永恒的快乐可言呢？除了生老病死苦之外，还有爱别离苦、求不得苦、怨憎会苦和五蕴炽盛苦。人类历史上有很多高度智慧的哲学家对人生作了深广的分析和探讨，试图了解世界万物的关系，尤其是人与人之间同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所谓知物、知人、知天。中国圣人老子、孔子，古希腊的哲学家泰利斯、苏格拉底、柏拉图，罗马的阿里士多德，同埋希伯来的宗教哲学家，古印度的婆罗门、贤圣哲人，都探讨出一个共同点，认为快乐是不可以在物质欲望上寻求得到的。快乐是来自个人内心的世界，并非建筑在财富、名誉、权力和地位上的。从物质世界追求的快乐是着相而求，不单不会令到人感觉到快乐，反而会带来无限的烦恼。 金刚经上面讲，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色和声音代表一切世间显著的相状，眼见色相，耳听声音。如果从色相的角度去思维自性，去了解自性，又如果从执着一切音声去了解自性，就相等于犯了执着形相的错误，还怎会见到本来的佛性呢？人生于世是大业而来的，因为有了业力而有色身，一旦有色身就有生老病死等痛苦，还怎可能有永恒的快乐呢？所以老子说，大患在于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唯有达到惑业灭尽，无明转为彻底清净的境界，即是唯识家所称的转八识成大圆镜智的时候，冇咗色身的苦累，达到涅槃的境界，才有永恒的快乐嘅。
27: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0: 列治文观音寺由10月16日起一连三日举行重阳节超荐法会，念诵地藏菩萨本愿经、放大蒙山，以超度先祖、护荐冤亲，现在者增福延寿、合家平安。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

0: 动人的歌词勾起你我的共鸣，
1: 优美的旋律可以编织美丽的故事。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慧然听音
1: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的中西流行金曲，一起以音乐抒发感情。
2: 慧然听音是由88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铝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琦牙医博士、司徒直生主理新威中医诊所、缤纷邮轮、Fur and Wood 越南餐厅、Alpha Services 澳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圣意食馆、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3: 安康健康网络是一个主要为华人社区提供健康资讯的平台。11月1号星期日将会举行免费的网上讲座，由多位健康专家深入讲解有关肝脏疾病。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安康健康网络的代表以及专科医生接受访问。
4: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5: 我撑你，
6: 我摆明撑你，
7: 我哋撑硬你噶。
8: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0: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警告加拿大不要干预下个月的美国中期选举。张亦良报道。
11: 美国驻加拿大大使 Pete Hoekstra 表示，美国官员正在密切关注加拿大政界人士，以防止加拿大干预下个月美国的中期选举。在上星期发布的网上博客节目采访里面，他表示安省去年投放政治广告可能被解读为政治干预。在2025年10月，安省在美国播放一则广告，其中使用美国前总统列根批评关税和支持自由贸易的片段，之后特朗普就终止了和加拿大的贸易谈判。但是一直以来，特朗普并未停止对加拿大的事物和加拿大政治的干预，并多次批评加拿大，并就其主权问题发表威胁性言论。在上星期三，他都重申他的立场。他在亚利桑那州一次集会上表示，美国北方的邻国应该成为美国第51个州，又说加拿大最终都会成为美国第51个州，因为这个唯一可行的办法。在同一场集会上，特朗普亦都抱怨加拿大对牛奶征收关税，并提及他打算将安大略湖重新命名。但是 Hoekstra 在访问里面，他就引用了联邦工业部长乔美兰和前总理杜鲁多近期的言论，并暗示加方的言论可能会构成干涉美国政治。他警告加拿大政界人士在中期选举前几星期里面不要插手美国政治。他所指是在9月22号杜鲁多在 Brown 大学发言时候批评了特朗普政府，他说现存一种模式是和自己最长久最强大盟友作对来推高消费者物价，但未必能够为美国带来任何好处。另外在访谈里面，美国大使都表示乔美兰也曾经发表针对政治敏感州份征收报复性关税的言论。乔美兰在星期三就反驳，说加拿大绝对不会干预美国选举，也都绝对不会接受这种事发生在加拿大里面。他最近这几个月也都曾访问过美国，并会见了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人士。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0: 亚省公投星期一展开提前投票，首日已经有超过174,500人投票，显示今次公投组段参与度相当高。亚省选举局表示，在10月19日正式投票日前，一共有5日提前投票日，而在星期一的首日共有174,532人投票。作为比较，2023年亚省省选的提前投票期间，平均每日有大约151,727人投票。另外，亚省选举局目前亦都已经批准大约418,000份邮寄投票。今次公投共有10条由省政府提出的问题，大部分涉及移民及宪制议题，其中只有一条是与亚省独立有关。选民并不是直接决定亚省是否脱离加拿大，而是决定是否启动法律程序，日后再举行第二次具有约束力的独立公投。 支持留在加拿大和支持分离的阵营目前都将焦点由争取说服选民转向动员支持者投票。国际方面的消息，一连两日的欧盟峰会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揭幕，预计能源价格和财政预算是焦点议题，但是预料今次峰会达成突破成果的机会有限。根据欧洲理事会公布的议程，各方将会讨论欧盟2028年至2043年的多年期财政预算。不过德国总理默茨在会前预料今次峰会未必能够达成协议，认为没有成员国能够负担目前的预算方案。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和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亦都已经表明不认同目前的预算案。能源议题方面，有分析认为各成员国都面对供应紧张、价格上升的压力，但是由于各国的能源结构和财政能力不同，因此对于采取什么具体措施可能未有共识。确诊肺腺癌的教宗梁十四世继续在罗马的杰梅利医院留医，梵蒂冈教廷表示，医生指教宗的肺部在手术后恢复良好，又指教宗已经在病房内复工。71岁的教宗星期二入院切除肺部结节，证实患上肺腺癌，主诊医生为他切除右肺下叶，以清除所有癌症组织。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5: 1320天气报告，
6: 时间来到早上的7:35。今日咧，朝头早会有薄雾啦，稍后就多云，间中有阳光，最高嘅气温系摄氏嘅17度啦。日出时间已经过咗啦，咁啊，而落雨嘅机会咧系20%。
12: 今晚是有云的，最低气温降至10度，而落雨机会是10%，日落时间6:22。
6: 听日星期五有阳光，间中是有云，黄昏就会有骤雨，午夜的降雨量有5毫米，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19度，落雨的机会是20%。
12: 预计来星期六早上会有骤雨，下午就有阳光，星期日就预测多云，星期一就会有骤雨，最高气温星期六就15度，星期日就同埋星期一都是13度最高，而最高的落雨机会是70%。
6: 现时咧系吹紧西北风，风力时速系7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7度，相对嘅湿度系100%。
5: 1320马路情报。
12: 7:36，冇咩特别消息啊！咁啊，啱啱先日出啦，咁啊，天色咧就比较好啲，容易啲揸车，早啲出门口啦，预松啲时间，小心驾驶。
5: 财经消息。
12: 7:37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221.2，报26,468.87。
6: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324.25，报51,948.3。
1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17.43，报7,701.51。
6: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上升84.5，报35,668.99。
12: 黄金上升54.21，每安士报美金4,160.28。
6: 白银系上升1.38，一安士报美金56.98。
12: 原油下跌1.49，每桶报美金96.58。比特币下跌895.72。每比特币报美金80,973.33。
6: 跟住系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下跌251.45，报24,062.72。
12: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59.75，报3,707.48。
6: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下跌107.45，报2,329.53。
12: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对欧罗0.63，对日元111.14；
6: 一加元对台币22.85，对港元5.53，对人民币4.71。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3: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你有没有试过睡觉的时候只脚突然踢一踢，或者有高处堕下的感觉？其实这种感觉就是因为入睡抽搐。根据美国睡眠学会，入睡抽搐的原因有很多种，焦虑、压力大、咖啡因、剧烈活动之后、睡眠时间不规律，或者小朋友都会有较高机会的入睡抽搐。很多健康的人都会出现入睡抽搐，
14: 而入睡抽搐的原因有很多种，其中一个讲法就是当我们由清醒状态进入睡眠状态的时候，身体的系统负责控制我们的身体转变，例如减慢心跳、减慢呼吸、肌肉放缓等等。但是当系统出错，误解这种放松的感觉，就会产生肌肉抽搐，那种突然下降的感觉令到人会发一个由高处跌下来的梦。另一个讲法就是说人类由爬虫动物的大脑演化而来，我们身体仍然保留一种爬行动物的反应模式。例如肌肉在放松的时候，大脑就会以为我们由高处堕下，为了保护自己，大脑就会指挥全身肌肉收紧，试图在下堕的过程里面捉住物件。这种肌肉突然收紧就会导致入睡抽搐了。
2: 扮靓的方法有很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迎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点都不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5: 卑斯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的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费暴涨一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就发大财，驾驶人却要埋单。尹大卫同卑斯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你节省30仙。呢一次选举选择在你手中，要付得更少，定系付出多好多呢
16: ？Authorized by the BCNDP 604-430-8600。
17: 温哥华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谭嘉怡，嚟紧十月我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同大家见面。今次除了会唱我自己的新歌之外，都带了很多经典的剧集歌曲给大家听。10月16日温哥华，不见不散。
18: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日 River Rock Soul Theatre， 吴业坤、谭嘉仪为你带来多首港式情怀的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票啦！
19: 我是 Andy Hobbs，
20: 何思安。
18: Andy Hobbs 关心列治文，因为他在列治文长大及成家，他有35年警务经验，退休前是温哥华市警警司，并有60年社区服务经验，在2021年更成为列治文市议员。Andy 重视社区安全，反对毒品，支持小型商业同以低税率吸引投资。Andy 会为列治文的治安同商机努力，为你发声。
19: 请投我 Andy Hobbs，
20: 何思安。
19: Yup, you.
16: Authorized by Link Hobb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21: 为你带来每日最新鲜热辣的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12: 7:42的早上，首先是香港的消息，补贴员再受冲击，巴士补贴收益。对于巴士公司向政府提交加价的申请，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的主席是指中东的局势对巴士营运商和运输业造成严重的冲击，令油价是翻倍。又指政府早前虽然是曾经提供津贴，但这些补贴结束之后，油价再创新高。根据他了解，巴士公司今年的收益几乎是全部倒贴，而他建议政府再推短期的油价补贴，又说巴士公司应该是透过非票务收入开源。而议员其中一位庄豪峰亦都认为今次的加幅极不合理，一定是会加重市民的负担。
22: 跟着来自美国的消息，2027社安金涨 3.6%， 每月多拿这个数，涨幅跟不上通胀。社安局 SSA 在14日就宣布2027年社会安全福利的生活成本调整 COLA 的幅度就为 3.6%， 受惠者平均每个月可以多领75元。不过在通胀升温之下，不少的长者认为调幅的幅度不够抵消持续上涨的物价。
12: 来自加拿大的消息，19名的亚裔登山客是受困，搜救队感恩节周末牺牲家庭是紧急寻人。19名的登山客在10月11日晚间受困于高桂林东北方是 Burke 省的一个省立公园，而幸得是 BC

0: 九月咧，全省嘅住宅成交量持续下滑，咁市场分析就认为，佢系油价上涨引发嘅升息预期咧，正为房市增添不确定性，影响买家嘅入市意愿。
1: 嚟自纽约嘅消息，中央公园马车打算喺2028年退场，曼特尼支持，市议会咧22号就会表决啦。市议会在22号咧，将会咧系对禁止中央公园观光马车嘅提案进行表决。打算在2028年的6月之前逐步终止这一项在纽约有百几年历史的服务。目前提案已经获得全体51名的议员中是过半数的支持。延续是近20年的禁马车争议是有望迎来转折。
0: 跟着来自洛杉矶的消息，挟持人质让超市枪战。致呢个警员打死平民，洛杉矶的男子遭判200年的监禁。嗱，从枪伤祖母啦，载住受伤的少女咧驾车逃亡，去到超市外同警方咧系搏火，咁啊闯入店入边咧挟持咗数十名嘅人质。咁呢名嘅洛杉矶嘅男子喺2018年咧系犯下一连串嘅罪行啦，最终导致一个超市嘅女主管咧遭到警方嘅子弹击毙。咁呢名男子咧就系36岁嘅，咁佢14号咧被判处咧系超过200年嘅至到终身监禁啊。咁啊先前咧已经系被陪审团咧裁定咗41项嘅罪名成立，包括咗2级谋杀、3级谋杀未遂啦，4项嘅持枪攻击警员，同埋24项非法拘禁嘅罪。
1: 嚟自印度嘅消息，印度客机怀疑咧系接到劫机警报系降迫降，咁300人咧系惊魂嘅。根据印度媒体表示咧 ，Air India 咧一架咧从德国法兰克福飞往印度新德里嘅客机，当日怀疑咧系遭到劫机嘅警报，降落咧喺印度嘅拉格斯坦邦首府系斋普尔啊。咁而随住警报之后咧，证实咧系误报，飞机安全检查之后咧重新起飞。
0: 跟住嚟自俄罗斯嘅消息。俄罗斯的总统特使说，未来几日将会签首批对美柴油供应的合同。俄罗斯总统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在14号就表示，他预计未来几日俄美双方将会签署首批向美国供应柴油的合约。据这个塔斯社的报道，这名总理的特使当日就出席了俄罗斯能源州论坛相关的活动，就未问及首批合约几时签署、几时开始交付的时候，他回答就说一切都将在未来几日发生。
1: 加拿大的消息，加方回应美国驻加拿大使的警告，称关税属反制措施非政治干预。美国驻渥太华大使是 Pete 啦，就在14号的时候发出罕见的警告，指加拿大部分行动可能构成对美国中期选举的选举干预，引发加拿大政府强烈反驳。而佢咧係佢點名咧就係提到啊，加拿大工業部長喬美蘭就話佢曾經表示，加拿大會向政治上較敏感嘅州份針對咧係進行一個針對性嘅關税。
0: 跟住日本嘅消息，高市早苗內閣改組未滿月咧就有變動，農林水產大臣丑聞前身咧請辭獲准啊！嗱，日本嘅農林水產大臣咧近期咧係接連爆出爭議嘅，咁包括咧涉嫌喺選舉期間安排免費嘅接駁巴士接送支持者，以及大幅咧系删减未支持佢嘅地方政府嘅预算等等。咁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咧，晚间咧就同呢位嘅大臣会面啦，接受佢嘅辞请。呢个系高市早苗政权去年10月上台以嚟咧，首度有国员咧因为丑闻请辞。
1: 嚟自美国嘅消息，涉行为不当收礼物，美国驻希腊大使系辞职嘅。美国白宫发言人在星期二的记者会度证实，特朗普已经系政府咧已经系要求卷入涉嫌行为不当丑闻，美国驻希腊大使咧系 Kimberly 咧系辞职。面对华府的要求 ，Kimberly 咧系同日宣布辞职。
0: 最后嚟自韩国的消息。韩国的外交部、国防部等2031年前是搬迁。南韩的行政安全部星期二公布第二轮的中央行政机构迁址的具体方案，包括外交部和国防部在内44个中央行政机构将会在2027年至2031年的分阶段迁至世宗市，涉及近10000名的公务员。第一阶段27个机构明年会转移，第二阶段其余的17个机构在2031年前就会分批搬迁。
2: 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

0: 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自信笑得更灿烂。
1: 我系温哥华市议员候选人陶思颖 Iona Bonamy， 我任职交通规划师20年。我会竭力改善治安，服务长者，增加就业机会。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我陶思颖以及同城温哥华温思廉团队。Authorized by Natalie Cushing Finances at 温思廉 Vancouver。
2: 由中国自主打造新一代豪华邮轮爱达花城号，即将脱颖而出，今年年底全新落水。
3: 华星假期特别安排喺明年2月28日举办10日邮轮之旅。
2: 超能
3: 黄锦青更会随团出发，
2: 同大家一齐率先登上呢艘142,000吨嘅爱达花城，
3: 途经文莱、马来西亚、越南以及广州，双人房费用每人只系由1,950元起，
2: 名额有限，报名重速604-821-1688。
3: 华星假期更加系中国爱达花城号邮轮加拿大嘅特定代理。
4: 你上次问我嗰件重要嘅事，我了解咗啦。
5: 你讲提前规划嗰件事？
4: 系啊，嚟紧重阳节 Dinner Team Memorial 10月17日喺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日就喺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系个好机会了解多啲。
5: 我知道。开放日头50个家庭仲有大利是，有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一于去了解下。
6: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28 Avenue。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7: 早上7:51，Linda 中唔中意食 tiramisu？
8: 中意，
7: 好好食嘅，
8: 系啊，
7: 有时一嚿嘅，有时一杯嘅，咁样滗嘅，好好食。最紧要佢唔好太甜啊。
8: 系啊，
7: 第十届 tiramisu 世界杯啊 ，tiramisu World Cup 咧，依旧就系 tiramisu 嘅故乡啦，就系、是、意大利呢个 Treviso 咧嗰度系举行嘅。Treviso 嘅地方咧就吸引咗320名嘅嚟自世界各地嘅甜品爱好者同台竞技。咁啊，周日落幕嘅时候咧，宣布咗双冠军啊，可以恭喜晒。
8: 咁、哦、啊，原来咧嗱呢、這个咧最终由两位嘅大师咧击败咗全。全球33个嘅国家嘅参赛者，嗱分别咧喺原创啦同埋创意入边咧，创意组入边封王啊吓，咁呢个咧就系有一个咧就系嚟自巴西嘅，佢养蜜蜂嘅吓呢个人，咁啊佢啊得到呢个原创食谱组嘅冠军，咁咧就佢作品咧，哇诠释咗咧由手指嘅饼干啦，有麦卡伦系咪啊？
7: 马斯卡
8: 唔系啊，马加斯帕，
7: 马加斯帕
8: 芝士嚟嘅，
7: 芝士
8: 系啊，系啦，另外鸡蛋啊、咖啡啊、可可粉啊同埋呢啲糖咧，呢个嘅组成一个经典传统嘅。风味
7: 系啊，不过冇诶、哎，好彩有嗰班意大利选手咧，系都不负众望。咁啊 ，Zero 咧，咁佢咧就系荣获咗咧系食谱嘅食谱组冠军，创意食谱组冠军。佢发挥极致嘅创意，将 tiramisu 咧制成咧系蜂巢嘅造型啊。咁入边啲内馅咧，里边咧系大胆加入咗咧一啲覆盆子嘅果酱啦、白朱古力啦，同埋柠檬蜂蜜，多层次嘅酸甜味咧系惊艳全场
8: 嘅。哇，犀利啊吓！
7: 好似九唔搭八咯 ，tiramisu 点会有 jam？ 咁奇怪嘅，不过系创意组啊，算佢啦。
9: 各位 Richmond 村民，我系卢先永 ，vote for me。
10: 卢先永毒品注射屋力排众议，投咗反对一票。卢先永坚决反对加物业税，开源节流，唔俾政府浪费。卢先永反对性别干扰课堂，政府要尊重家长教育仔女嘅权利。请留住 Alexa Liu 喺议会12年嚟强而有力嘅声音，请投卢先永竞选 Richmond 市长一票。
11: Authorized by Alexa Liu Financial Agent 236-838-5686。
12: 投资新角度
0: 系由乐一集团赞助播出。
13: 投资新角度又同大家见面啦！今日我嘅嘉宾继续系有乐一集团旗下乐一投资证券嘅负责人 Jacqueline 胡小姐，为我哋带嚟投资嘅新理念啊 ！Jacqueline 你好啊！
14: Hello， 日明，大家好。
13: 最近咧，我哋节目入边咧都提到有关税务嘅问题啦，吓咁啊，好多朋友生前就当然啦，系可以利用好多不同嘅退税工具或者悭税嘅方法，系帮助你可以交少啲税，咁样系讲紧合法嘅呢啲系咪？咁但系大家千祈唔好忽略，但系当你走咗之后啦，有啲人啊想话留翻啲钱俾下一代，但其实大家千祈唔好忽略，当中咧系仲有一个 final tax 最后一张税单咧系要埋单嘅。咁啊嗱 ，Jacqueline 今日咧你就会同大家讲啊，有啲咩方法可以俾大家税务安排可以令到系悭啲税咁样嘅咧？咁究竟系点噶？
14: 系啊，所以我哋咧好多时话悭税嘅 final tax bill 咧，咁就系讲紧 即係剩落嚟嘅增值税啦，因為好多時候我哋啲物業會升值啊，股票會升值啊，咁到走嗰一刻咧就要埋單嘅。咁埋單嘅意思即係話咧，就算你轉名都好啦，你都要清咗個筆税個筆增值税咧，你先可以承繼俾下一代嘅。咁、啊、所以咧，我哋計呢個税嘅時候咧，有啲方法咧就係、是、等於可以話例如延税啦，延遲啲俾税啦。咁、啊、我哋但延税唔代表唔使俾，只不過將嗰個稅務嘅問題延後咁解啫。嗰筆税咧係冇走過嘅。咁所以點樣真正可以做到留翻俾下一代，而每一次都唔使咁樣打税法咧，先係我哋想做到嘅方法。咁我哋一般嚟講，你試想像，如果你有個100万嘅資產啊，例如屋又好，股票又好啦，咁佢會升值嘅。咁當佢升值嘅時候咧，去到200万啦，即係賺咗成100万啦。咁其實到一埋單嘅時候咧，就要當曬係嗰年嘅收入，因為咧你冇得揀，人走嘅時候你冇得選擇嘅，係咪都一定係當賣噶啦？咁喺稅務嗰方面啊，就算你 roll over 都係要當賣嘅。咁如果你要搞嗰一刻打税嘅話咧，最少25万啦嚇，有啲甚至乎加埋其他嘅利息收入各樣嘢，可以去到成 50% 税嘅。咁如果係咁嘅時候咧，就每一次留俾下一代都要打個折啊，我哋叫嚇。咁其實你好難咧，你嘅estate 嘅遺產咧可以繼續滾存落去嘅，所以我哋成日都話富不過三代咯。可能你連下一代咧，其實已經打完折之後再俾佢哋繼續去使嘅時候都未必夠啦，因為每一次都要打折。咁但係相反，我哋試想像，如果係可以成80年都唔使打税，呢筆税係從來都係唔會出嘅到嘅，去到80年嘅最長可以。咁嘅時候，其實你嗰筆嘅本咧唔需要好多，但係有時間幫你滾嘅話咧，咁其實就慳咗好多嘅稅務啦。你唔好小看呢條數喎，其實係可以咧好划算嘅，亦都係有個控制權嘅嚇。咁所以咧，我哋嚟緊嘅講座咧就係點樣可以幫自己咧製造一個叫做家族嘅基金啦。
13: 係咁啊，嗱 ，Jacqueline， 咁啊聽落啦，通常咩家族啊啲信託基金嗰啲咧，就係可能就覺得哇，會唔會係啲大家族啊，或者要好多資產先做得嘅咧？咁同埋管理費啊，會唔會好貴咁樣㗎？
14: 非常好嘅問題啊！嚇，咁所以我哋其實呢個叫平民化、平民版嘅家族基金，所以相比起嗰啲大家族啊、有錢嘅屋企嚟講咧，咁呢一隻嘅咧其實划算好多嘅，同埋咧係好比較合理嘅，咁所以你嚟到講座嘅時候咧，我哋就會去分析究竟個成本效益有幾大嚇，咁令到大家知道咧，哦，原來我哋普通市民啊都可以做到呢個效果，而唔係一定要係非常之有錢嘅家族嘅，咁所以咧唔好錯過我哋嚟緊嘅講座啦，因為我哋會有律師咧去講解詳細嘅情況添嘅，咁所以我哋名額非常之有限，係一個實體嘅現場講座，喺我哋列治文辦公室舉行嘅。
13: 听众朋友是想税务策划的方面，除了是你生钱，还要想埋身后之后怎样可以多一些钱留给下一代，可以富，可以过到很多代这样的呢，不妨真的大家把握机会去登记参加六一金融，在接下来10月29号星期四是晚上7点的，这个是免费的现场讲座，名额非常有限，是不是只有20位叫做 Jacqueline？
14: 是啊是啊，所以尽快报名登记先到先有。
13: 是不登记电话多少呢？
14: 604-76-26899 604-76-26899，
13: 登记电话是604-76-26899。再次唔该晒 Jacqueline 胡小姐为我哋介绍嘅投资新角度，下一次再见啦，拜拜，
14: 拜拜。
15: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广告客户提供，
0: 投资新角度是由乐一集团赞助播出。
16: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你以为已经安排好遗产策划，将用不完的资产留给下一代，有没有计过每次转移资产都要付增值税，又或者面对婚姻破裂被人分了？成立家族信托基金就可以解决这类烦恼，不再是有钱人才可以做，现在可以平民化拥有自己家族信托基金，将资产成全富足四代。实体讲座29号星期四西岸时间晚上7点，列治文办公室举行，报名电话604-76-26899。
15: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是
17: 1号黄传奇，
15: 2号张宇轩，
17: 3号向嘉熙，
15: 4号何浩，
17: 5号杨佳颖，
15: 6号陈瑞希，
17: 7号司徒永琪，
15: 8号潘德章，
17: 9号范格，
15: 10号黄伟忠。
17: 他们会在11月8号 Michael J. Fox Theatre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万，门票现正公开发售，查询604-263-1320。
15: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3: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0: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良朋金宝旅游
3: ，Summit Bedding 舒美斯皮，
0: 精英理财 Angela Fox，
3: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0: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3: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0: 金赞助皇氏保险公司
3: ，CBA 永安防盗，
0: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3: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
0: 广东烧腊菜馆，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0: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鲜花赞助 Fore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
0: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二百，
3: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0: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3: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0: 机票赞助 China Airlines 中华航空。
1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9: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温哥华市选星期六举行，最新民调显示，现任市长沈冠健同绿党市议员 Pete Fry 正成为市长选战的主要对手。不过，另外三名较知名候选人都拒绝接受自己只是分票者的讲法。市府表示，今届市选已经有超过103,000人提前投票，比2022年的提前投票约65,000人大幅增加六成。争取连任的沈冠健代表中间偏右的 ABC Vancouver 参选，他承认任内并非所有事情都处理得正确，但是认为市府已经完成一些重要工作，但是仍然有很多事情需要继续推进。至于绿党 Pete Fry 已经连任两届市议员，他表示在其他两名进步派候选人退选之后，进步派候选人减少，令他受惠。他又认为自己是最有能力击败沈冠健的候选人。其他主要候选人包括 Vancouver Liberals 的 Karine Alam、 Vote Vancouver 的 Rebecca Blight 以及 Team 的 Colleen Harwick。 各候选人的政纲普遍集中在生活负担和公共安全等问题。沈冠健承诺物业税零加幅，今次选票亦都有两条不具约束力的公投问题，包括是否加强市例禁止在公共地方露天使用硬性毒品，以及是否要求省政府将旧圣坡医院的部分地方改建成设有超过100张非自愿治疗床位的安全医疗设施。Pete Fry 表示支持管理公共场所吸毒问题，但是主张将相关人士转介到监督注射场所或者是庇护所。他的政纲主要集中房屋、交通和经济。Rebecca Blight 就批评冻结物业税主要保障富有地主，并可能削弱重要市政服务。他表示会与联邦政府合作，利用市府土地发展房屋，并为青年提供免费公共交通。Colleen Harwick 主张改善城市规划，包括撤销现有官方发展规划以及重新设立社区规划办公室。Karine Alam 就表示希望透过就业、房屋以及投资公园和社区中心提高负担能力，吸引年轻人重返温哥华。一名华裔房地产经纪因为发布一张涉及族裔歧视性的选举宣传图片遭到市议员谴责，该名经纪现正控告列治文市政府。张亦良报道。
20: 一名 BC 省的房地产经纪人因为网络上发布一张涉及族裔歧视性的宣传图片遭到一名市议员谴责，该名地产经纪现在向法院提出诉讼控告列治文市政府。该张发布在微信上的图片描绘一名戴头巾的男子，背景是印度国旗，并标示 54% 和 7% 的数字，分别代表列治文华人社区和南亚裔社区占该市人口比例。除了图片之外，该贴文还附带一张文章，发出该被指族裔歧视贴文的作者名为刘毅 Jason Liu。 贴文里面写到列治文华裔人口占超过 54%， 那么为何印裔呼声最高？刘毅观察10月17号一票定胜负。列治文市长候选人希德 Cash Heat 本身就是南亚裔， 刘毅向加拿大广播公司表示，他在贴文中使用的简体中文来表示希德。在今年7月时候，今届并没有参选的市议员麦乐田提出动议，要求该图的作者道歉，并将此案移交 BC 省人权法庭。当时麦乐田声称该图是对社区特定群体的莫大侮辱，另一名市议员就更加抨击这个族裔歧视，该动议获得一致通过。现在刘毅向省最高法院提出起诉，控告列治文市政府。在上星期提交的文件里面，刘毅请求法院宣布市政府因为市议会的动议而采取的行动不合理，该个诉讼也都指控市政府此案是越权。刘毅拒绝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采访，只是透过电邮回答，说他并没有要求法官来评论贴文是好是坏，只是要求法官审查一个市政府是否可以在未事先通知当事人，而且未给其答辩机会情况下公开点名，并将其移交人权机构。若果今天是他，明天就可能会是任何人。不过在7月当时市议会的动议里面，并未指名道姓刘毅的姓名，但有提到那张贴图。刘毅表示他经已主动道歉并删除该张贴图，他解释说图中的国旗和头巾是人工智能生成模拟中添加，另外由于软件翻译最初用简体中文撰写贴文，导致信息标题和副题一些微细地方是有差别，不过认为翻译就算是准确，刘毅也承认信息本身是有问题。这个标题将族裔和民调结果放在一起，这是他的责任，如果现在他被他重写，他会改用投票率数据而不是族裔比例。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
19: 国际消息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国防部将不会在网上直播2009年胡德堡军事基地枪击案凶徒哈桑被枪决的过程。哈桑的枪决定于12月3日举行，美国当局早前表示计划直播枪决过程，引发争议，两党多名国会议员反对，忧虑会助长激进思想。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林曾经表示不认为直播枪决会为美国构成额外的安全风险，又指如果有人不想看，无人强迫他非看不可。枪击案在2009年11月发生，出任美国陆军心理医生的哈桑在德州胡德堡军事基地持枪扫射，造成13人死亡，超过30人受伤，并在2013年8月被判死刑。在香港，分析预计今年香港经济增长达 4% 左右。香港电台记者罗伟豪报道。
1: 香港大学香港经济及商业策略研究所亚太经济合作研究项目发表高频宏观经济预测，本港第三季实质经济按年增长 3.7%， 较第二季放缓 0.6%， 是受到消费者信心疲弱影响，私人消费开支升幅放缓至 2%。 访港旅客持续上升，就支持旅游业相关的服务出口，货物进出口的按年增长就同第二季相若，接近三成，投资总额升幅就加快至到一成，失业率轻微上升至到 3.8%， 通胀率就是 1.7%。 港大又预测第四季经济按年增长放缓至到 2.8%， 按季放慢 0.9%， 创八个季度以来最小的增速，除了部分是由于比较基数较高，亦都因为面对贸易保护主义、中东局势和利率走向不明朗，预计外贸增长动力会减弱。港大预计本港今年经济增长 4.1%， 较上次预测上调 0.4%。 东亚银行首席经济师卓亮亦都指出，本港经济基本面不错，外贸保持强劲，认同全年增长有望达到 4% 左右。
21: 本地零售销售都仲系维持喺度复苏，私人消费我哋都觉得仲系有一个改善。全年嘅话，就相信始终系国际贸易呢一方面嘅表现应该系最强劲嘅一个环节。高科技特别 AI 相关产品啊，香港啊或者内地啊，都系受到呢啲产品嘅出口带动，系非常之重要引擎嚟嘅。
1: 卓亮又指，未见美国联储局需要进取咁接连加息，估计今年只会喺12月再加息一次，本港嘅拆息亦都唔会跟足调整嘅幅度，相信对本港经济嘅影响有限。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9: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2: 温哥华早晨，
7: 星期四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农历丙午晚年的9月初六的，大家早晨。
8: 大家早晨。
7: 哇，今早早又有雾啦，是不是？是啊。跟着就初头就吹西风，跟着西北风，现在就是微的北风，武功你是微北风，但是一路都是 keep 住 100% 湿度，所以我们的嘴唇呢这排呢又不会说有什么裂啊，
8: 是啦，没那么干，
7: 尤其是你有没有觉得啲手指呢，
8: 一
7: 不搽它会爆的，成为指甲和
8: 肉痛的爆的时候，
7: 所以我不断揸着支 hand cream 啦，这几排托拿又不用说怎样搽，不过呢总之新鲜热辣呢就是选举啦、市选跟省选啦，但是呢除此之外呢，关心我们加拿大之余呢，也都有很多美国的消息呢，是陆陆续续呢，直都是在我们刚才新闻都有讲啦，特朗普先生这位美国总统呢，就永远都是不心色的，他都是仍然是觉得是加拿大呢，他同一群支持者表示最终会成为我们美国的第51个州的，咁表达咗美国对其他是北方的邻国一系列长期的不满，点点点点点咁样咯。
8: 嗯，系啦，咁啊，特朗普咧，佢喺星期三啊14号啦，就喺亚利桑那州嗰个嘅 Bullhead 嘅一个嘅竞选个集会上边咧，咁就提到啦，佢话其实加拿大咧对于牛奶嗰度咧系征收啲关税啊，嗰啲汽车公司咧又将啲工厂咧搬去呢个美国，又话将呢个安大略湖咧就改为呢个美国湖，即系好多成日都系咁噶，唔珍惜噶吓，
7: 唔厌。讲嚟讲去都，咁佢话，佢哋加拿大咧最终会成为我哋第51个州，因为呢个系唯一嘅出路嘅，我哋唔需要佢哋，但佢哋需要我哋，咁样讲喎吓，咁啊同啲支持者咁讲啦，
8: 系，
7: 真系
8: 咁啊。跟住特朗普咧又问啦，佢，其实美国咧点解要损失几十亿美元去支持一个咧同我哋冇关嘅国家啊？咁啊，跟住佢喺度讲啦，佢话佢哋咧将会重蹈呢个格陵兰嗰个嘅覆辙，话我哋
7: 使唔使啊？
8: 咁都得嘅。系咯，
7: 喂，老实讲，如果真系要重蹈覆辙，我就唔到啊，格陵兰覆辙啦，系你逼佢啫，系咪先？唔关事噶，咁所以变咗，我觉得喺呢方面咧，由佢讲啦，我已经习惯，初头听嘅时候好嬲嘅，而家我都平常心啦，
8: 由得佢讲，
7: 唔系你话系就系噶嘛，系咪啊？咁样。咁嗱，不過咧，佢話係啊，係啲嘢咧，就喺佢美國境內一定會實施嘅 ，OK？ 好似話嗰啲捉嗰啲非法移民啦，係咪？另外咧，最近咧有最新消息咧，就係話美國啲媒體攞到美國國務院嘅一個電文啊，就係話咩咧？阿總統先生咧，佢個政府咧就向外交官下令要審查，自從2020年開始特定簽證同埋旅客資料，要求咧揾出一啲去美國生 BB 嘅一啲案例。可能咧，佢對有關嘅行為嘅外國人咧，就撤銷簽證。或者日后咧就难以批出新签证咁样讲。
8: 嗯，系啦，咁原来咧呢一份嘅报道咧就系话有一份嘅电报啊，原来有呢个嘅国务卿啦吓，就系鲁比奥啦吓，佢嘅办公室咧就向全球啊一啲嘅外事领馆嗰度咧就发出嚟嘅。
7: 系，
8: 佢话咧指引就话，如果疑似呢个生育嘅旅游嘅个案，要处理一个方式。
7: 系啊，咁佢话咧喺呢个电文咧就向外交官讲明边啲案件需要转交专案小组，而其中一项审查咧就系2020年1月24号至到今年2026年8月1号一批嘅航班乘客名单嘅资料，需要喺11月底之前咧就系完成嘅，咁样
8: 系啦。咁啊，如果系非美籍嘅人士系点咧？如果佢想咧喺世界各地喺美国嘅大使馆咧，为佢啲细路女啊或者唔系仔女啦，系申请呢个美国嘅护照嘅话咧，
7: 系
8: 咁佢过去嗰个旅行记录咧，亦都会严格咁样系审视嘅喎。
7: 哇！咁但系你喺美国出世嗰啲小朋友就 B B 就系美国籍啦，攞呢个 passport 啦。咁但系佢而家就系初后算账啦。你哋边个过嚟生仔啊？攞我美国籍嘅咧？嗰啲大人就冇得可以再簽證啦，即係話你可能永哇，你簽唔到證，你永世都唔使去美國咯。如果係咁，
8: 係啊，冇簽證唔得噶喎。
7: 嗱，而家呢個 birth tourism 咧，就係生育旅遊咧，就係指外國人以觀光嘅身份入境美國生仔，就攞到啲小朋友可以有美國嘅公民身份啦。咁但係你帶住個肚咧，你都要喺美國住一兩個月噶喎，即係你帶住個肚好明顯嘅，分分鐘唔批你，唔俾你上機，
8: 上飛機都唔得啦。
7: 係咯係咯，我就咁講。
8: 係啦，咁佢係國務院。在八月已經宣布了会成立一个专案小组，负责什么呢？这一类的案件，包括是这个国务院、国安的安全部这些跨部门的机构。他说有些数据就说这个专案的小组现在已经是撤销了大概2300张的签证了，已经不批了，已经
7: 都挺认真的处理的。好，我们讲天气交通财经之后再跟你讲另外一张是总统先生比较不是挺有人性的一个消息。
2: 1320天气报告。
8: 时间来到早上的8:13，今日早上会有薄雾，稍后就多云，间中有阳光，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17度，落雨的机会是20%。
7: 今晚是有云的，最低气温降至10度，而落雨机会是10%，日落时间6:22。
8: 到听日周末星期，不是周末了，未到星期五就有阳光，间中有云的，就黄昏就有骤雨，午夜降雨量有5毫米，最高气温是摄氏的19度，落雨机会是20%。
7: 预测星期六就是早上有骤雨，下午有阳光，去到星期日预测就是多云，星期一就有骤雨。气温方面，星期六15度，星期日和星期一都是13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是70%。
8: 现时就吹紧微微的北风，AM1320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9度，相对的湿度是100%。
2: 1320马路情报。
7: 8:15，交通部呼吁大家有某一啲嘅地方咧，某一啲嘅地段咧，就系仍然系能见度比较低嘅。因为我哋今朝五六点嘅时候咧，系好大雾噶吓，都揸车都喺 Richmond 都几睇到嘅，但系就蒙蒙地咁啦。咁但系有其他嘅地区咧，政府咧就系1号公路啦、99号公路啦，同埋91号公路咧，都有少少嘅能见度嘅问题嘅，大家留意啦，小心驾驶。
2: 财经消息，
7: 8:15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97.46，报26,595.4。
8: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438.49，报52,059.97。
7: 标准普尔五百指数下跌0.81，报7,718.13。
8: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245.69，报35,832.83。
7: 黄金上升51.92，每安士报美金4,157.44。
8: 白银系上升1.53，一安士报美金57.14。
7: 原油上升0.7，每桶报美金96.77。比特币下跌86.93，每比特币报美金81,780.9。
8: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下跌251.45，报24,062.72。
7: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59.75，报3,707.48。
8: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下跌107.45，报2,329.53。
7: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对欧罗0.63，对日元111.14；
8: 一加元对台币22.85，对港元5.53，对人民币4.71。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4: 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点样达至美嘅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形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嘅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嘅医学美容技术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系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22: 前列治民市议员兼省议员何伟略 Rock Howard 是深受现任市长马宝定和屈纪兵强力支持的列治民市长候选人。何伟略坚决反对毒品，注重社区安全，他拥有无可比拟的政绩，曾为列治民争取架空列车与奥运速滑管，确保税率维持最低，市府储备金保持最高。请支持获马宝定市长唯一公开力撑的市长候选人何伟略 Rock Howard， 并投选他的优秀团队列治民伟略 Richmond Forward。
23: Authorized by Derek Hamada Financial Agent 778998866
24: 麦田海鲜中菜馆新装修升级完成，焕然一新，新环境老味道。
22: 麦田晚饭小菜睡前食满100送半只走地鸡，满150送一只海鲜套餐除外。午餐满68送一碟虾春卷。
24: 凡 order 149.88毫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22: 皇帝蟹特价348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24: 麦田地址24/61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22: 电话604-258-9018。8258-9018。
7: 8:18，大家应该有睇到琴日一种好痛心嘅消息咧，就系话23岁嘅英国男子咧，咁就 William Chapman 咧，咁就入咗一个野生动物园，就俾老虎个入去，佢又自己有少少唔应该做，就系入咗个老虎围栏就被咬死。咁呢个事件，大家又震惊又悲痛。但是真的错愕的是，居然特朗普 總統咧，就喺社交平台度轉發個影片同埋一段改編自自己呢個慘劇一個 AI 嘅惡搞片，你有冇搞錯啊？真係
8: 咁原來呢個 AI 嗰惡搞片入邊咧，佢係模仿個死者用隻手指咧，即係好似鬧嗰只老虎嘅動作啦。
7: 係
8: 咁又同只老虎咧追逐啦，好似嬉笑咁樣打成一片。佢話呢個嘅 AI 嘅惡搞嘅片咧，就迅速喺呢個社交平台嗰個瘋傳啦。咁有好多嘅網民咧都留言咧，就話：哇，你係咪冇乜同理心啊？咁連嗰個英國嘅名嘴摩根咧 ，P.S. Morgan 咧，亦都直斥啊！喂，你呢个嘅 A.I. 短片啊，真系好唔得睇喎，大佬系咪啊？
7: 真系啊，你唔应该咁样噶！你咁样真系，人哋已经过身得咁惨，系咪啊？你系受轻伤都话揶揄下佢都算啦，
8: 死咗
7: 系啊！你人哋轻伤都话你死咗人，你有冇搞错啊？你即系你作为一国之君，你可以咁样做嘅啫？我完全唔明咯，佢谂乜嘢噶？真系
8: 佢其实讲啲嘢，有时谂啲嘢，做啲嘢都好唔明嘅领导人系咪啊？
7: 真系系咪咁样先至可以做到领导人咧？吓，即系可以咁嘅人
8: 的，我都未见过啲领导人好似佢咁嘅啫。
7: 但系你上次又话自己扮耶稣啦，有两只翼咧，已经有一咁嘅 AI 短片啦，系咪？真系恶搞呢啲片唔应该。佢嗰段片咧就系搞到最后揽嘢老虎嘅，就同佢好 friend 嘅，系驯虎咁样嘅，好似驯虎师咁样嘅，即系驯兽师啊。我有冇搞错啊？即系人哋
8: 人哋个死者个家人点，
7: 系
8: 好伤心啊？系咪
7: 啊？
8: 你好似好似喺度讲笑啊，喺度玩咁样，即系
7: 唔应该咯，系咪啊？即系其实有好多嘢呢个世界唔应该嘅，系咪？不过以佢一个。即其实很多人做恶搞这些东西的，但是问题是他是一国之君，还有拿件这么悲惨的事拎出来搞呢，就更加是即不应该咯，罪加一等了，是不
8: 是, 是、啊、
7: 不过另外有一样东西我又不知道不叫做应不应该。美国传媒就报道有一名男子最近呢我看到张照片很有趣、
8: 啊、
7: 大家去见工给个履历表人家、
8: 啊、
7: 他又不有趣，他一半看到個人一半样子、
8: 哦、样子一半
7: 全部一半，什么都一半的、
8: 哦哦、
7: 那就走红网络、哦咁就係话啊呢名求职者呢係打破咗履历表本身好完整啊要详细列明资历嘅常规囉。
8: 係啦，咁就转改用咩呢，又大胆幽默嘅策略啊。咁佢话呢佢交个履历表呢原来喺个排版上面呢係得上半部嘅。
7: 好似
8: 你咁讲。张相呢又係露出上面一个面啦一半啦。佢原本呢应该呢啊写好多工作经验㗎嘛。
7: 係啊。
8: 下半部呢佢居然係空白喎，留空佢喎。
7: 啊
8: 几奇怪啊。
7: 他仲好似好灰鞋咁样咧，用一个推销嘅术语咧，就话录用我以解锁我嘅全部潜能 ，hire me to unlock my full potential。即系佢咁样写咧，即系如果你话一个识得本身都有啲幽默感嘅人，
8: 就系啦、
7: 啊，
8: 就明
7: 好啊，
8: 系啊
7: ，OK 啊，几得意，几创新。
8: 我见下你啦，就咁样。
7: 即系好似你要攞我嘅 attention 咯，即系攞我嘅注意力。我觉得他是想哗众取宠的，拿人注意力、
8: 嗯、
7: 但是如果一个传统的一个雇主
8: 即刻订了份子，
7: 我觉得他会掉出去
8: 会啊会啊，
7: 即是玩了这个人啊，没有正经的，
8: 是啦、啊、他说其实这份的履历表呢，即是严肃来讲呢，就转化为一个好像互动式的行销啦、
7: 嗯、
8: 不少网民就说哎呀你这个设置呢、哎、需要一些货金解锁啊，这个付费墙才行咁啊，幽默咧话佢，如果我系人力资源部门嘅职员咧，我一定会寄俾呢个嘅求职者一个嘅抽奖嘅盲盒。咁啊，里边咧有0.01% 嘅机率系咧会录有呢个嘅即系取录嘅通知书咁啊。
7: 即系我请你，俾个盲盒你咧，自己开啦。其实呢种做法咧，啊，你估你唔到喎、啊。赢得不少创新型的企业招来咧，嗰啲招募官咧系青睐。
8: 系啊系啊。
7: 嗱，我都话噶啦，你嗰个人要创新。你要想法不要是传统的，有机会请你是不是见一见你啦。他说呢喂其实这个人呢是冲着这些创意和行销的直觉来的、哦。
8: 可能他那份工是需要这些创意都不定。
7: 不知道
8: 是啦。
7: 但是呢他说绝对会立即发出这个面试邀请，好想见他本尊。
8: 本尊
7: 是
8: 什么人，是啊是啊，这么有趣是不
7: 是、啊、不过我觉得如果你说这样呢，看你好不好彩啦，系咪？嗱，佢系第一个人咁做，咁、
8: 嗯、
7: 如果啲人学咧就冇意思噶啦，
8: 系啦
7: ，the only one and only one， 再有第二个人咁样做咧，就觉得佢系抄袭咯，系嘛？咁
8: 冇错，
7: 我觉得又几特别咯，
8: 系啊，
7: 你请唔请佢啊？俾你睇你点啊？
8: 我话唔知啊，其实可能会唔要嗰份嘢，有冇搞错啊？咁样咯，
7: 我都觉得唔要，因为你俾你俾一半养我睇咩事啫？你有冇诚意啫？
8: 系咯，
7: 即系我觉得如果你有实力咧，你系唔需要用呢啲咁嘅途径去做，正正经经俾份嘢。我比较传统啲啦吓，如果你俾份咁嘅嘢我咧，你睇住嚟啊，我唔会睬，我唔会睬你嘅。
8: 系咯，
7: 我同你一样，
8: 就抌咗佢
7: 嘅。真系噶，我系接受唔到咯。我比较传统少少，因为但系你亦都唔可以抹杀佢嘅创意。咁就係因為佢嘅創意，咁多人就喺報紙，我都要同你講佢啦。我同你都講佢啦。
8: 係啊，係啊。
7: 好啦，時間差唔多啦嚇，咁啊跟住落嚟咧，陳 Sir 咧，陳國新咧，會同大家講一啲嘅話題啦，包括係有美國總統特朗普咧喺 Arizona 咧係一次嘅競選集會度又講啦嚇，即係講極都唔厭嘅加拿大可能成為我哋最終都係噶啦，第五十一個州。第二啊，呢個我緊張想聽啦，就係美國嘅中期選舉臨近啦，
8: 就嚟啦，
7: 係啦，咁佢又去拉票啦，跟住去邊啊？凍冰冰嘅阿拉斯加啦，咁喺嗰度拉票嚇。咁另外啦，咁就仲有咧，就係沙特阿拉伯同也門嗰個胡塞武裝咧，我真係等啲貧即係平民慘啊，
8: 係啊，
7: 係咪啊？繼續喺度互相攻擊咧，即係聲氣都變啦，而家聽到都。咁另外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就話咧，自己我唔會辭職噶，我亦都反對美國特朗普總統咧所講喺烏克蘭要進行選舉啊咁樣，即係打到咁樣啦，民不聊生啦，差唔多都，仲係要堅持嘅，我就大家點睇咧？
8: 打仗真係唔好啊，
7: 真係唔好。
8: 係啦，咁呢個時間我哋交咪咧俾陳國新嘅時事烽火台啦。咁啊，聽日係星期五咯，
7: 冇錯，
8: 聽日再見，
7: 聽日再見啦，拜拜。
5: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6: 双十国庆演说与台独走向。今年的双十国庆大典，赖清德总统以及韩国瑜院长都分别发表了谈话，对于他们的说法。影响了台湾的政局，甚至台独的走向。美国怎么看？北京怎么看？加台政评为您分析。
5: 节目主持人邓华欣，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9: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营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5: 时事分析
10: 精准快，
5: 民生议题
10: 最全面。资深主持吕婉莹凭藉多年新闻历练，放眼天下。在资讯泛滥的年代，你需要一对更敏锐的眼睛，一把更理智的声音，为你拨开云雾，直指关键，只讲重点，不讲废话。
5: 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50，远观天下，节目主持吕婉莹关注民情，切中时弊，聚焦家国，远观天下。
11: 远观天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5: 省选的提前投票今个星期开始，
26: 我上次选举都是提前投票，非常轻松方便。
25: 提前投票地点将于10月16日至10月21日，每日早上8:00至晚上8:00开放，请留意邮寄给你的投票地点通知卡，上面列有你的提前投票地点和开放时间。
27: 我喜欢悭时间，所以我次次都会提前投票。
25: 请浏览 elections.bc.ca 了解参与省选投票所需的所有资讯。
26: 喂，老陈，点解我哋一样用助听器？你讲嘢我听到，我讲嘢你听唔到噶？
28: 我个助听器喺网上买噶，
26: 唔怪得知啦。助听器要由有经验嘅听力专家帮你验配先得噶。你要揾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啦。我戴紧呢个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都系揾佢帮我度耳订组。你都快啲去揾佢，同你做翻对啦。
25: 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经验，永明听力就喺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
29: 各位朋友，我是前任市议员及省议员周景华，今次温哥华市选请大家支持市议员候选人陶思荣。 他是一位交通规划师，温哥华出生，能够用中文同市民沟通。Iona， 你参选想为市民做啲乜嘢啊？
0: 爱致力改善治安同交通，振兴唐人街，服务长者同埋增加创业机会。
29: 好，10月17号，请投票俾 One City 嘅陶思荣 ，Iona Bonamy。
3: Authorized by Natalie Cushing Finances of One City Bank of America。
12: 枫林家庭电器中心系一间高级家电专门店，为现代家庭创造美好家居生活，系一间最齐全、最先进电饭煲专门店。枫林家庭电器中心系乐星牌、盈丰牌、虎牌、匠印牌、善摩斯、樱花牌、封神牌指定代理商。我哋系各大名厂电器指定维修保用中心，为增强顾客信心，所有家电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枫林喺管辖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国际喺华埠片打东街。或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13: 大家好，我是 Gary Law 罗锦添，在列治文生活接近35年，我一直以服务社区为使命。我曾任加拿大皇家骑警、加拿大后备陆军少教以及 ICBC 路考考牌官，在前线同公共服务的领域累积了多年实践经验。我深信安全、透明、负责任的城市是每个家庭的基础，我会继续以专业、纪律和承担为列治文打造更安全、更宜居、更有活力的城市。 Offer set by Raymond L 778-807-7497Financial Agent for Gary Law。
14: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15: 8:30。
14: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16: 海马床褥成聘全职司机送货兼售货员，识讲广东话及普通话，有意者请电604-451-9288找罗先生。海马床褥温哥华店已经搬到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不要去错地方啊！电话604-451-9288，列治文店604-270-2208。
17: 我撑你，
18: 我摆明撑你，
20: 我哋撑硬你噶！
30: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3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33: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34: 节目主持陈国新。
35: 各位听众早晨，10月15号的时事烽火台，我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许，早晨阿伯哥。
36: 早晨啊，新年哥。啊，早晨各位。
35: 咁啊，其实多单新闻同大家分析，不过咧就啊，我美国总统特朗普啦，又再即系发起神经上嚟啦。啊，佢喺呢个亚利桑那州一次竞选活动咧，又再将加拿大51个州咧就摆上台。佢话咧呢个系加拿大唯一嘅出路啊。因为咧加拿大咧就成日对我美国牛奶征收关税啊，汽车公司啊将呢个工厂咧就应该要迁翻去美国啊，同埋将佢又足要又。將佢話即係安大略湖改為美國湖等等，佢仲話咧，如果加拿大咧即係遲早啊都會咧變咗咧就重蹈覆轍，就變咗咧好似格陵蘭咁啊！你唔變，我仲51個州咩？遲早都會變噶啦咁。咁啊，另外一方面咧啊，因為佢啊而家為咗佢自己十一中期選舉嚟造勢啊！我哋加拿大咧即係嗰啲官員啊所做嘅嘢咧，而家美國咧又睇唔過眼啦。咁啊，呢個美國駐加拿大大使啊！霍克斯特拉咧就警告加拿大政客，特別係我哋嘅工業部長喬美蘭，佢話咧：你哋啊，唔好阿支阿左啊，唔好干涉我哋嘅11月中期選舉啊！如果唔係咧，我哋係對你唔客氣噶啦。咁啊，佢點解即係指責呢個喬美蘭咧？因為喬美蘭咧就話咧要即係我哋加拿大對美國嗰啲反制措施咧，係針對佢哋嘅共和黨嗰啲紅州嘅，咁咧就即係言下之意咧，就話要搞到你咧即係中期選舉咧，你落唔到台啦咁。咁但係咧，喬美蘭咧就出嚟否定，唔係噃。我嘅職責咧就同呢個美國兩個黨嘅政客接觸係我工作嚟嘅。我喺美國工作咧，只不過咧即係吸引呢個投資啫咁。咁咧安省的省長福特咧就最怒氣啊！佢話咧，唔係啊，我哋真係要針對佢噶，希望咧呢個中期選舉裏邊咧，嗰啲省美國嗰啲選民咧就要懲罰共和黨，令佢輸曬咁。咁即係話咧，美國咧成日都係話我哋即係加拿大點樣干涉佢嗰個內政啊！ 其實你特朗普成日講十一個州唔係干涉緊我內政咩？咁另外早排呢個馬斯克走出嚟咧就話咧支持呢個灰省獨立，支持亞省同埋沙省獨立，呢啲唔係干涉加拿大內政，即係只係有口話。人就冇去話自己咯，
36: 只有知州官放火，平民就唔好講咁多啦嚇。所以睇到咧，就特朗普方面嚟講咧，即係喺亞利桑那州講呢啲嘢就廢話一團啊！你都知道加拿大嚟講咧，係1867年7月1日成立到而家159周年啦，係嘛？159周年都走咗啦。到而家嚟講，我收翻佢51個州，根本上就係天方夜談啦。即係佢而家咧就做總統嘅，到佢一上場係講，第二次一上場就話51個州，講到而家又係講呢啲嘢，冇嘢講啊。中期市嚟講咧，佢個民望咁低，係嘛？喺國內經濟咁差咁情形之下嚟講咧，佢咪將呢啲又重複咯，將打外交牌咯，係嘛？咁又將呢個喬美蘭啦，咩上啊嘛？
35: 雙鵬飛
36: 啊，雙鵬飛嚟搞呢啲嘢啫嘛，其實冇任何嘅作用噶，係嘛？你都睇到啦，你打今年嘅年頭，你打關稅方面嚟講咧，加拿大人團結一致係嘛？啊，你而家睇到亞省個搞呢啲嘢，有佢嗰個聯邦嗰個保守黨綁住個博賴治，又叫佢哋唔好搞咁多嘢啦，留翻喺加拿大。好多嘢嚟講咧，團結一致之下嚟講咧，特朗普講啲嘢係乜嘢作用都冇嘅嚇。呢個就算你美國駐加拿大嗰個美國總領事講嗰啲嘢，又係唔係大使又係發急瘋嘅，因為呢個有不嬲都係噶啦。你大哥做關稅到而家都係講啲嘢係維護特朗普政府噶嘛，睇到啦係嘛。所以我覺得咧，特朗普呢方面嚟講咧，就係冇嘢講，揾啲嘢講就喺外交上又攞自己隔離個細佬咧嚟玩下，係咁樣個。真真正正係做唔到任何嘢嘅。
35: 咁啊，其實咧，即係特朗普咧，嗰個中期選舉咧，真係好鬼牙煙啊！應該咁講。點解咧？因為咧，佢而家80歲高齡啦。呢一兩個月咧，佢都用飛嚟飛去喺嗰個美國裏邊嘅九個所謂叫做紅州咧去競選拉票，因為自己知道唔掂啊嘛。好啦，咁啊，而家即係美國嘅媒體就已經話咧，即係眾議院咧佢輸硬嘅，但係咧民主黨而家就擔心啦。特朗普啊輸硬嘅時候咧，佢可能咧用嘅出啲蠱惑咧嚟干擾呢個選舉啊，所以而家就淨係招募啊、培訓啊超過100名嘅國會觀察員咧，佢喺中期市裏邊監察呢個投票過程。我心話你監察都冇用嘅，特朗普佢自己仲係總統，佢要真係要唔承認呢個選舉嘅時候咧，佢好多方法嘅嚇。咁咧即係特朗普已經次次都講咗嘅咧，即係上次佢輸咗個總統選舉嘅時候，佢話呢個選舉係舞弊嘅。咁如果今次嘅中期選舉佢又輸嘅時候，佢一樣可以搬呢套出嚟嘅啫。好啦，咁就講呢、這個即係美國嘅呢個中期選舉裏邊咧，而家又有一個人咧就彈出嚟啦，呢、這個就係馬斯克，
36: 又嚟玩啦，
35: 又嚟玩啦。咁啊早排咧，佢馬斯克同特朗普好似又唔係好啱眼啦，而家唔係，而家就走出嚟咧就即係抌錢咧去支持呢個共和黨喺呢個競選裏邊。咁而家咧佢已經捐咗咧超過2.76億美元啦，估計咧佢今次呢個中期選舉咧，佢會抌咗3.66億美元啊嚟咧支持呢個共和黨喺各地嘅呢個參選。咁即係講到底咧，其實馬斯克咧先至係特朗普嘅最大金主。你話佢兩個人之間有冇咩其他嘅呢個拱拱啦，都係天曉得。但係咧，你睇得出咧，即係話佢哋咧雖然有拗撬，但係咧馬斯克咧就真係好希望咧特朗普唔好輸嘅，所以咧就抌咁多錢啦。不過我覺得3.幾億美元。對於馬斯克嚟講咧，濕濕碎咧，佢係世界首富。另外，佢從呢個特朗普政府裏邊啊攞到嘅好處，何止呢3.幾億咧？係咪啊？
36: 頭先我哋兩個喺節目前傾過啦。馬斯克咁支持特朗普嚇，第一次競選又俾咁多錢，到而家嚟總期市未開始之前又俾咁多錢。可以睇到馬斯克同特朗普入邊咧，大家係生意佬嚟到噶嘛？只不過特朗普而家行政治嗰個層面，但暗地裏特朗普個企業方面，佢同馬斯克嗰個企業入邊幾多生意做啊？係嘛？所以喺呢方面嚟講，大家互相溝勾結噶嘛？呢個商家佬就係咁樣啊，係嘛？表面上嚇我唔玩政治啊，咁下邊我就大家係玩企業經濟咯，係咁睇到啫嘛。而家馬斯克俾成3億幾嗰個錢嚟講咧。中期市都未打，俾咁多嘢做咩？ 暗口費啊，或者係拉票費啊，一方面睇到出嚟啦。另一點咧，頭先你講咗民主黨方面嚟講咧，喺國會入邊有成攞成100個官砌，廢話啦，冇用啊！
35: 冇用
36: 嘅，
35: 真係冇用。
36: 因為呢啲點解馬啊特朗普做零吉，我覺得佢幾聰明啊！喺企業方面，我唔出手啊，暗地有人幫你操作任何嘅經濟命脈啊啊生意佬嗰啲嘢啊。咁政治上咧，我一個行政命令點一樣嘅玩到你哋嘅啫，國會啊，或者係呢個參眾兩院嗰方面嘅就一塌糊塗啦，係嘛？行政命令係個政府係個特朗普即係總統簽發嘅喎，你玩得嚟個你推翻我個話，又要高等法院啊幾長時間玩啦，係嘛？所以話我覺得咧呢個100名嘅國會觀察員嘅就話係睇個中期市，唔好俾阿特朗普玩。你管得到佢咩？管唔到噶嘛，系咪啊？特朗普又喺呢方面咧，玩政治手法方面，而家我覺得佢咧幾聰明噶喺呢方面，系嘛？啊，企業我唔玩啊，政治我行政命令玩到你七彩，系嘛？所以話喺呢方面嚟講咧，而家中期線未開始啊，特朗普咧同阿馬斯克兩個咧又開始配合啦。
35: 咁咧，其實咧，即係我哋西方好多人士咧，就啊，成日推崇啊美國嗰個呢個民主選舉制度如何民主啊，如何呢、這個即係無懈可擊嘅講啦，即係分明可以賄選都得嘅，可以抌兩億幾元去支持嘅。咁呢個咁嘅賄選嘅制度啊，喺其他國家所謂民主國家都唔得啊，你加拿大得唔得？加拿大捐錢啊，俾呢個政黨啊都有個限制。在美國是不需要的、啊、一個人可以捐3.3多億美元、
36: 哎、你不要說現在我講我們即係隔離左右那個那個、日本、啊、那個農務大臣、啊嗯啊、他之前競選之後之前他就找些車人家去、啊、都一個醜聞了，現在就搞到下台了、啊、所以很多時來說民主呢、就是、我大家打個問號啦、
35: 啊啊、即是加拿大一樣、啊、即是 你如果助選你車人去個選舉站但是你都不准讲的，你支持我。
36: 是啦，是其实这些白公仔白出墙啦，车你是有什么用意啊，是吧啊，我们必须。我哋大嘅賓啊，就嚟啊，又省選啦，又市選啦，又嚟啦啊。
35: 好，我休息一阵啦，翻嚟讲其他国际新闻。
1: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2: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4: 撞咗车啊嘛！
2: 吓，撞车仲咁轻松？
4: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架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2: 快啲打604-875-8088先！
4: 做咩啊？
2: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4: 吓，乜理由
2: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5: 各位 Richmond 村民。我是卢先永 ，vote for me。
6: 卢先永毒品注射屋力排众议，投了反对的一票。卢先永坚决反对增加物业税，开源节流，不俾政府浪费。卢先永反对性别干扰课堂，政府要尊重家长教育子女的权利。请留住 Alison Lu 在议会12年嚟强而有力的声音，请投卢先永竞选 Richmond 市长的一票。
7: Authorized by Lex Lu Financial Agent 236-838-5686。
8: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3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34: 节目主持陈国新。
35: 好，欢迎大家翻嚟烽火台嘅时间，我拍档咧许济环先生 Albert 许拔哥。好啦，咁啊，即系胡塞组织同埋沙特阿拉伯咧， 繼續打到咧就天昏地暗。咁咧就即係沙特阿拉伯咧就拉住幾個國家話去攻擊嘅胡塞組織咧，話有隻炸咗佢好多軍事基據點啊，但係咧其實咧就起唔到咩作用，因為胡塞咧啲拖鞋軍咧就繼續咁勇猛，尤其是咧佢係攻擊呢個沙特嗰啲即係國際機場
36: 民
35: 用嘅。咁咧而家咧就已經上個星期咧已經有3000多班嘅航班咧被取消，呢啲咁嘅咧。咁嘅航班被取消咧，呢、這個反而對沙特嗰個經濟嘅影響咧仲大過咧，佢真係炸冧你幾多嘅呢個建築物。好啦，而家咧就即係有陣時真係好奇怪咁啊！也門嗰個政府咧，而家就指控中國咧就提供啲技術俾呢個胡塞組織喎，咁即係又係咁噶，啲西方國家打唔贏人咧，就拉其他人落水啦，關中國咩事啫？中國俾嗰啲。佢胡塞買咗中國嗰啲非軍用嘅物資，將佢變做軍用物資，唔關中國事噶嘛。咁啊，但係咧就即係咧，而家就一打唔贏咧，就拉中國落水啦。咁喂，你而家美國提供啲星鏈俾烏克蘭嗰啲，咁又如何？公然提供星鏈俾佢又唔如何？所以咧就好難講。但係咧，美國總統特朗普咧，而家咧開始亦都咧就攻即係鬧呢個胡塞，即係喂你唔好再搞啦嚇。但是他關心的是什麼呢？他不是關心，他關心他自己石油啊！你這樣搞你就推高石油，行為惡劣，那我忍你不住的了。唉，就說到尾，特朗普真的很坦白的，什麼都是從他自己中期選舉出發。
36: 現在看到呢，這個胡塞組織和沙特阿拉伯鬥的話呢，在另一個戰場，這個戰場呢就是

0: 巴基斯坦啦，土耳其啦嚇，同埋埃及啦，呢四大天王咧就同胡塞組織玩啦嚇。咁其實嚟拱火方面嚟講咧，就係伊朗拱火俾也門呢個胡塞組織啊，係嘛？所以頭先你講啊，胡塞組織嗰啲武器點嚟啊？又賴啊，胡塞政府又賴中國落水。啲真好得意噶，任何嘢西方社會都係噶，就唔得咗中東玩到呢方面嚟講咧，又係拉中國落水，係嘛？一個西方社會話國家安全正新能過先又玩呢套，係嘛？其實你知道啦，西方社會嚟講咧，幾多國家就只啱啱講啊呢樣呢樣都啦，抵制中國。暗地你幾多西方國家，即係歐洲國家，暗地咪同中國做生意咯嚇、啊。表面上就政治第一，暗地你大家搞掂啦。你而家睇到啦，商務部同埋我哋中國商務部同歐盟嗰方面傾，喺北京傾啊，傾完之後好似冇定事喎、啊。睇到出嚟個大生意一樣做，表面上個政治一樣一定嗌，唔急胡塞組織又係咁玩，同你哋呢個也門政府又係咁玩啊，玩唔掂啊，又話中國幫你。頭先你都講得好啱啊，因為點解嘅解啫？呢個也門呢個胡塞組織賣中國嗰啲嘢去我自己嗰個倉冚，就係軍備啦！啊，你玩乜嘢？就係軍工啊！所以好多嘢嚟講咧，就話西方社會啊，同埋呢個而家也門咧，同埋甚至冇啊，沙特阿拉伯啊、卡塔呢啲中東國家方面嚟講咧，雖然宗教宗教第一，但是暗地裡大家都是勾心鬥角的了。
1: 好，講完這個中東又要講俄烏戰爭了、美國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真的有難了，因為早前特朗普已經說了應該要換一個總統了、要舉行大選，澤連斯基出去死撐的，我不會辭職的，我是反對美國總統說在我們戰爭期間要舉行大選的，你講都冇用。而家咧，美國咧開始已經對呢個烏克蘭出手啦。咩出手咧？咁早兩日咧就俄羅斯對呢個烏克蘭嘅首都基輔嗰度咧就進行密集嘅攻擊，又死咗兩個人，有20多人受傷。咁咧而家烏克蘭就話咧：哎呀，喺襲擊之前，我哋收唔到盟友嘅呢個情報啊！他所講的盟友就是美國咯，因為烏克蘭長期都使用美國的星鏈那些資料，但是那兩天收不到，或者收得很遲。現在就在吵了，就是說這個就可能就是個美國政策的改變。馬斯克就是這個星鏈的老闆，現在突然間彈了出來，就說這個星鏈的問題呢，我們只是給這個烏克蘭用星鏈做民用的，如果你用我來做軍事呢是不行的，說明是不行的，這件事呢給不給你用於軍事呢，就麻煩你問我們的美國總統了。這個就是特朗普和你的馬斯克扯貓尾了，特朗普現在要對這個烏克蘭施壓，喂，麻煩你快點停止攻擊俄羅斯的能源設施，麻煩你快點進行大選，你不聽我的話我就換鬼了你了，陣司的死頂。但是呢，如果即我都說了，如果美國真的這個即不要說軍事援助不給你，如果不給星鏈的資訊，你不給情報，你烏克蘭根本就沒辦法打下去了。
0: 上個禮拜我都睇到啦，特朗普咧就氣唔順咧，就揾咗澤連斯基講啊，你要停火啦喎，你要同這個俄羅斯搞掂噶咯嚇，咁啊澤連斯基條氣又唔順嚇、我要同我自己匯報點樣處置咧？英國、法國、德國三個人傾咗先啫嘛，啊咁簡單啊，跟住你頭先都講啦，澤連斯基。我不會停火啊！我不會辭職啊！戰爭年代我不會話有選舉啊，講到明啦，係嘛？所以澤連斯基根本上就反悔啊嘛，同你講就嘥氣嚇，同你特朗普啊咁啊個特朗普條氣都唔順啦，而家突然間就將你個聲明搞掂。星鏈方面嚟講咧，就掌握個人咧就係馬斯克啊。馬斯克講話，我唔知啊，呢啲嘢嚇係美國總統去搞嘅，梗係美國總統啦。表面上係過暗地裏過特朗普唔俾面令馬斯克點樣砍你啊？係咪啊？好多事情佢嚟講，大家個馬斯克同阿特朗普係相輔相成噶。頭先我都講過，中期選舉嚟又俾錢啦，係嘛？所以好多嘢嚟講，我睇到咧，澤連斯基方面嚟講咧，而家佢唯一個靠主唔係特朗普，係呢個英國、法國、德國三個人啫，其他冇噶啦。歐盟嗰啲啊，仲有個表面上嘅啫，係嘛？所以呢三個國家唔俾你嘅話咧。你不聽這三個國家說話的話呢，你自己死定了、
1: 不過你提到英國，英國呢，澤連斯基走去英國見到貝里。

0: 是叫貝利亞
1: 貝利安貝利安留下的
0: 人咁而家呢佢又係邊個呢就支持我哋強烈支持烏克蘭生蟲怪將嚟嘅啫，你頭先提到嘅英國啊、德國同法國咧，根本就係生蟲怪將，冇咗美國喺個北約裏邊撐住個北約咧，你要呢幾個三個國家咧，根本話支持烏克蘭咧，得個講字嘅啫。
1: 啊，我都講少少，半夠鐘啦嚇，因為點解咧？而家特朗呢個陳刺激點樣咁樣去走，突然間走落去同阿英國首相傾偈咧？冇想得到嗰啲三個國家嘅支持，特別係英國。咩英國都搞唔掂，自己國內咁差啊！而家度玩去玩埋呢個伊朗，話伊朗搞佢嘅嗰個基地啊，英國基地話睬你都傻，隔條咁長個時間，又唔係星鏈去幫你手，係。
0: 好，咁啊休息一陣啦，翻嚟講兩單亞洲嘅新聞。
2: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3: 由40余万嘅柏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2: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4: 我是
5: Andy Hobbs，
4: 何思安。
6: Andy Hobbs 关心列治文，因为他在列治文长大及成家，他有35年警务经验，退休前是温哥华市警警司，并有60年社区服务经验，在2021年更成为列治文市议员。Andy 重视社区安全，反对毒品，支持小型商业，同以低税率吸引投资。Andy 会为列治文的治安同商机努力，为你发声。
5: 请投我 Andy Hobbs，
4: 何思安。
5: Yup, you.
7: Authorized by Link Hobb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8: Super 嘅疯狂优惠一浪接一浪，帮你屋企做好准备招呼亲友啦！梳化同组合梳化最高劲减1000元，茶几最高7折优惠，壁炉、电视柜、睡房同饭厅家私最高75折优惠，家电最高劲减1000元，买得多悭得多。冰球赛季嚟到啦，大屏幕电视亦都有超级优惠，最高劲减1000元，买50寸或以上大电视即享免费本地送货，部分商品除外。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7: 市长 Brandon Locke 同 Surrey Connect 一直努力守护数理治安，增加警务资源，阻止南数理设立毒品注射屋，连任后会增聘560名公共安全人员。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 Brandon Locke 市长同 Surrey Connect 团队。Authorized by Sarge Dollar Financial Agent Info at surrey-connect.ca。
9: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0: 好，翻翻嚟烽火台时间，我拍档咧许济华先生 Albert 去拔哥啦。而家最后一段时间就比较少啲，就嗱嗱冧啦。咁就讲到日本啦。咁啊，国际货币基金会一份最新嘅报告话咧，根据10月嘅估算咧，日本今年嘅国内 GDP 咧就系4.几万亿美元，而家咧暂时排第四，不过唔好开心住啊。2027年即系出年咧，就日本咧可能咧就跌到落去第6位啦。啊，俾边两个爬头咧？而家就美国中国
1: 印度
0: 唔系美国中国同埋德国排第1、2、3啊！佢话咧被爬头嘅咧就会比印度同埋英国爬头啊，连英国都爬嘅头啊！咁咧就日本咧会跌到呢个第六啦。咁而家啲分析就话咧日本咧即系点解咁样即系跌得咁紧要咧？因为佢日元贬值，咁咧即系而家美元咧就即系升值。咁但系其实咧就主要的原因就是日本戰後的經濟不斷萎縮，現在就不斷說這個是制度性的，沒得救，就是說沒得救的。其實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有為什麼滑落的速度加快了，就是你高市早苗上台之後跟中國關係搞得太差了。中國是這個日本其實最大的貿易夥伴，但是因為你高市早苗的言論，使到日本的經濟就上加上。那你不想跌下去呢，麻煩你改善跟中國關係，但不會。現在看近期裡面這個，所以日本的經濟持續滑落，這個是他自己本身造成的。
1: 我看到咧，就係話自從阿高市早苗咧就話台灣有事，即係我哋有事要玩啦，玩中國啦。我睇到咧，點解日本個經濟會咁 GPA 一路跌落去咧？跌到咧，而家預計嚟講，可能要喺呢個印度啊同埋英國之後。點解話咁情形咧？係因為咧，呢個高市早苗咧，佢唔加玩政治，唔係玩經濟啊，睇到係嘛？嗱，大家睇當年我哋上次我都講過。大米是这个日本的主食来的， 大米高漲啊！而家咧咁多你搞嗰個簽證方面咁高嘅話咧，亦都咁多人咁疾步去你嗰度啦。大家要睇到咧，就亞運嗰方面啦嚇、啊，亞運方面嚟講咧，就話係呢個名古屋日本個日本舉辦嘅。啊，佢本來諗住賺一大筆噶啦，點知日本個經濟唔好，就嗰啲運動員咧瞓嗰啲遊船啊，啊即係臨時建築嗰啲臨時屋啊。即係再延伸再到啦，總之嗰啲運動員啦，所以可以睇到咧，就話喺呢個經濟方嗰個層次方面嚟講咧，啊高市總苗而家佢一上任到而家都係玩政治，唔係玩經濟，唔係話將國民個經濟將佢提起上嚟，所以我而家國內若而繼續做呢、這個首相方面嚟講咧。呢、這個入到個 GPA 嗰個下滑程度咧，可能一路都冇跌落嚟㗎啦。所以有呢個經濟嗰個預測方面講，即係出年嚟講咧，啊日本個經濟咧就可能一路衰到咧，可能咧比英國同埋印度咧就爬佢頭啊！啊印度大家知道係點樣啦，阿三嗰啲嘢做嘢點樣㗎啦，啊都俾佢爬頭，可以睇到日本咧即係衰退個跡象越嚟越緊要啦。
0: 好咁啊，即係唔使講咁遠啦，即係係國慶黃金週啊！舊年日本係呢個中國旅遊嘅排第一位，而家已經跌到十名以外啦。咁咧，淨係旅遊收入已經就即係望天打卦
1: 啊！我講少少啦，嗱，黃金週方面咧，本來嘅中國人咧好中意去日本，之前都好中意日本啦，但係咧反而徒兒技嚟講咧。嗰啲中國人咧，全部去歐洲啊，甚至去美國，哇！嗰啲旅遊業咧賺到盤啦。
0: 好，咁啊，最後一單啦，啊，少少時間啦，就講一單細新聞。不過咧，都其實都有意義嘅，就話今日上午咧，中國同朝鮮啊新嘅鴨綠江大橋正式通車啦。哇！呢條大橋咧起咗12年嘅啦。咁啊，即係點解呢條鴨綠江大橋正式通車咁有一定嘅意義？因為其實呢個係象徵住中國同朝鮮嘅關係已經從呢個冷冷地，而家已經恢復翻呢個正常，即係正常關係啦。有咗呢條大橋嘅時候咧，即係中國對朝鮮嗰互相之間的貿易，或者佢對中國俄羅斯嗰個援助咧，就已經就加快很多。呢、這個就講明咯。而家睇上嚟，呢、這個又日本幫手嘅，而家搞到咧就即係中國裏即係亞洲裏邊俄羅斯、中國同朝鮮啊，企埋一齊對付你日本。
1: 講講即係呢個鴨綠江新大橋嚟方面嚟講咧，就係、是、話做咗成12年啦嚇，因為而家最係成功啊嚇。講當時做嗰時咧，就2014年時候咧，就係、是、習近平咧同朝鮮嘅上一首一個即係金正一個老豆啊，金正日啊，金正日嗰個金正恩啊，
0: 金正日係金正恩嗰個金正日，
1: 即係兩兄弟都搞唔掂，所以好多時嚟講咧就話。做咗成12年，吳家樂通車啦！阿李強都喺視像都講啦。其實佢講啊，呢方面嚟講咧，最主要係經濟貿易嘅，大家睇到啊。多年嚟講咧，就吳家就係習近平同阿金正恩，但係都大家有啲阿橋方面嚟之後，就停頓咗呢個橋梁嘅建設啊。但係咧，而家金正恩咧揸穩個實權啦，兩條橋啊嚇，就中俄
0: 友誼橋
1: 啊，友誼橋嚇啊，唔係。俄國同北韓有一條公路橋搞掂咗啦，經濟貿易玩完啦，軍事上又玩完啦，而家咧鴨綠江新橋嘅又玩完啦，中國咪幾經濟你玩咯？
0: 好，今日時間到啦，咁啊下星期同大家再講呢個時事風波台，拜拜。
1: 拜拜。
10: 本拿比市民協會 BCA 領導本拿比發展幾十年，一直保持零負債、低地税，同時保障大家所依靠的公共服務。
11: BCA 打造世界級學校，興建社區中心，支持小型企業，減輕你和家人的生活負擔。
10: 10月17日請投票給 BCA 所有市議員候選人，
11: 我們一起努力令本拿比繼續向前發展，大家都可以安居樂業。
12: Authorized by Chris Won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burnaby-citizens.ca。
13: 你上次问我那件重要的事我了解了。
11: 你讲提前规划那件事？
13: 是啊，嚟紧重阳节 Dinner Team Memorial 10月17日在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日就在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是个好机会了解多些。
11: 我知道开放日头50个家庭还有大利是，有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一于去了解下。
14: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 福位预售折扣高达 20%， 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28 Avenue，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15: 卑斯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的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费暴涨一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就发大财，驾驶人却要埋单。尹大卫同卑斯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你节省30仙。呢一次选举选择喺你手中，要付得更少，定系付出多好多呢
7: ？Authorized by the BCNDP 604-430-8600.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8: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19: 各位早晨，宜家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根据一份草案文件显示，加拿大与欧盟正制定具体措施，以加强双方在各方面的联系。张逸良报道。
20: 加拿大与欧盟正在制定具体措施，以加强双方在数码安全、关键资源和未来可能组成加拿大水上救火飞机机队等的联系。根据一份在月底重要高峰会前发布的联合声明草案显示，渥太华和欧盟总部布鲁塞尔目标是让加拿大公司参与通常由欧洲公司竞标的云端运算及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合约，以进一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这份泄露出来的声明指，这项被称为面向未来的联盟在全新的伙伴关系将会启动加拿大加入欧洲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计划，并最终敲定一项促进欧洲对加拿大关键矿产投资的协议。声明亦都重新宣布联合采购50架加拿大制造的 De Havilland 水上飞机，并声称这些飞机将在2030年投入使用，用于扑救山火。该个声明是展现加拿大和欧盟为加强贸易、教育和军事领域的联系而持续作出的努力，双方并试图防范一个可靠性继续下降的美国，并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这份在9月22号的声明草案指，将会加强数码主权，并根据欧盟委员会提出的云端运算和人工智能发展方案，透露赋予加拿大联系国地位来协调新兴的监管框架。这个意味着在竞标关键数码基础设施合约时候，加拿大将会被视为欧盟成员国。分析指，无论是 Google、亚马逊或者微软，各国都高度依赖这些平台，而且各国也都明知道这些平台最终可能会被用来攻击各国的经济及政府。在上月，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议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国。美国国防协会研究所说，由于美国往往向第三国市场销售产品实施出口管制，欧洲的承包商在条件允许情况下会更加倾向同加拿大公司而非美国公司的合作。不过如果要说服加拿大那些以美国市场为导向的科技公司将目光转投欧洲市场，这个并非是易事。加拿大的企业接受欧洲市场的步伐一直比较缓慢，因为他们经已习惯了与美国的市场合作。很容易了解，美国是讲英语，相对拥有27个不同国家的欧盟监管环境下，加拿大要开展业务，美国会比欧洲简单得多。加拿大欧盟高峰会会在10月29至30号在满地可举行，届时总理卡尼将会接待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其他欧盟的领导人。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9: 本拿比校区证实，学生、家长和职员的部分个人资料在上个月发生的勒索软件攻击中被犯罪人士盗取。校区表示，在9月21日有未经授权的第三方进入部分电脑系统，虽然当局随即采取行动控制事件，但是部分载有个人资料的档案已经被复制。受影响资料可能包括2024年和2026年学生及家长姓名、联络资料、学生个人教育号码 PEN、出生日期、就读的年级和学校。部分在2024年或2026年入学的学生用作确认居住资格的文件亦都可能被盗，包括公民身份、永久居民或签证文件。另外，2021年至2025年的幼稚园评估记录亦都受影响，这些资料涉及学生入学准备情况以及个别需要或较复杂情况。校区表示，有部分少量的个案中， 校巴路线资料、学生介入记录和其他评估资料亦都被盗取。不过校区强调，事件对学生、家长和监护人的影响属于有限，而最敏感的资料仍然安全。本拿比皇家骑警以及 BC 资讯及私隐专员办公室已经接获通报，当局同时提醒本拿比学校社区成员保持警觉，如果收到可疑电邮、短信或者电话，应该提高警觉。国际方面的消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与胡塞武装持续互相攻击，沙特首都里雅德再受导弹袭击，军方成功拦截，西部麦地那省军方亦都拦截并摧毁来袭的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西南部在也门隔离的纳桂兰和吉赞省就一度发布潜在威胁警报，其后解除。联军发言人批评胡塞武装对沙特各地设施包括机场的攻击对地区安全构成威胁。胡塞武装否认向沙特施袭，但是强调对未来任何袭击以牙还牙，如果敌方攻击本国机场，胡塞武装亦都会向敌方机场发动袭击，能源设施都是。半岛电视台引述专家指，胡塞武装日前以1200公里以外的沙特阿美总部为目标展开打击，表明他们的导弹射程越来越远，有能力打击沙特阿拉伯境内重心目标，构成严重直接威胁。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8: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7: 嚟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的 Fear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除了传统越南粉和饭，还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甜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的牛肉粉、甜品和鲜炸蔗汁。
3: 佢装修典雅兼有酒牌，周一至四开朝10至凌晨2点半，周五至日开到凌晨4点，每日早午晚都是 Happy Hour， 啲粉和饭平至10蚊起。
7: 想探越南美食和宵夜，来 Kingsway 2780号的 Via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诚信重要，问责重要，过往的表现亦一样重要。 Alexa Lu 卢先颖自2014年起担任列治文市议员，由据报获外国政府资助引起要求省政府审视的行程，到列治文东澳速滑管监督工作引发的疑问，列治文居民都应该得到清楚的答案。涉及纳税人的钱，公开透明和问责都是必须。10月17号，请支持 Cash Heat 何士杰成为列治文市长，因为经验和诚信都很重要。 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eat 2026@gmail.com。 天气就快转凉，等 Melanie 帮你不要给冷空气入屋，他们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elanie 服务专业，还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是一项精明又实际的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6个月零工款的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致电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21: Daddy， 10月17号你去不去啊？
22: 我就不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21: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22: 乜嘢意思啊
21: ？Ken Sim 沈观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22: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21: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观健。
22: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 沈观健同 ABC， 一定得。
23: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24: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0: 各位听众早晨，10月15号星期四 ，BC 省民这个月最关心的是连续两个星期的选举，包括今个星期六投票的市选，以及下星期六紧接而来的省选。不过全国大部分省份最关心的就是下星期一19号亚省的独立公投了。虽然即使公投获得通过，亚省都并不至于即时就会脱离加拿大，但始终会埋下加拿大有可能分裂的伏笔。这个并非热爱加拿大的国民乐见的事。这个星期一是感恩节，总理卡尼在感恩节发表节日讲话的时候都刻意谈到亚省这个独立公投，他呼吁亚省省民选择团结和繁荣。 支持阿省继续留在加拿大联邦之内。卡尼指出，世界局势正在改变，加拿大正面临日益增加的经济和安全威胁，强调全国必须团结一致才能够应对挑战。在过去，联邦政府应对灰省亚省的分离议题回应，主要都是在政策上面作出一些调整，给这些省份一些好处，以降低他们对渥太华的不满。不过呢，今次卡尼呢就晓以大义，直接诉诸国家认同和共同利益。卡尼说，加拿大各个省份和地区，无论社区大小，都拥有不同的历史、传统和视觉。加拿大的建国理念是团结，并非意味统一，大家的差异是需要培养的优势，而非需要管控的风险。而加拿大的价值观则是我们不可动摇的基石。联邦政府改变对分离议题的处理方式，这个是拜美国特朗普政府所赐。自从特朗普第二度当上美国总统之后，对加拿大这个长期小兄弟不留情面，他对全球开打关税战，加拿大是第一个被攻击的对象。特朗普侵犯加拿大主权，多次提及要将加拿大变成美国第五十一州，早前更将安大略湖强行改名叫做美国湖。特朗普政府对加拿大的逼迫激起了加拿大人强烈反感，罢买美国酒，罢买美国货。卡尼在星期一感恩节的发言亦重提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运动。他说，加拿大人支持本地企业购买加拿大制造的产品，关怀伦理正是全国团结力量的展现。由于加拿大人爱国热情异常高涨，连一直坚持要搞独立公投的灰省的政党都公开表示，在特朗普仍然在位的两年，他们都不会再搞独立公投，和联邦政府一起对抗来自美国的挑战。故此亚省在这个时候反其道而行，还要进行独立公投，其实是不得民心的，亦都是注定会失败告终。允许今次独立公投的亚省省长戴斯敏目前的处境就最尴尬，近月来他的态度明显就有改变，他现在表明支持亚省继续留在加拿大，他个人亦会在公投的时候是投票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内。不过为了自圆其说，他又说亚省支持和反对分离的请愿都已经有几十万人签名，因此是时候透过投票处理这项争议。有批评者就指出，长期民调一直显示大多数亚省居民是支持留在加拿大的，出来加拿大独立只是一小撮的人。戴斯敏允许举行独立公投，目的只是为了安抚联合保守党内对联邦制度不满、立场较强硬的分离派。戴斯敏的做法在亚省联合保守党内也都引起了不满。前亚省省长肯尼 Jason Kenney 早两天接受访问的时候就直言，亚省的分离主义是一个历史被否定的概念，由一小撮不满者推动，注定会破坏亚省的社会结构。他说，如果允许一小撮长期愤怒的人将整个省推入一场极具分裂性的辩论，那就太疯狂了。肯尼形容这个是一场毫无意义分裂家庭、社区和朋友的公投。亚省是联邦保守党的基地，亚省搞独立公投有可能动摇保守党在亚省的根基，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励志都要出面对亚省稳定民心。他今个星期会在亚省展开一连串的竞选活动，就加拿大团结问题发表演讲，争取亚省省民不要支持独立运动。博励志在访问期间乘机批评联邦自由党政府的政策令到全国民众生活压力增加，无论是汽油、食品以至房屋都令加拿大人更难维持生活，因为加拿大石油和天然资源未能够充分开发，使到亚省经济发展受到限制，因此亚省企业和工人有很多的不满。不过博励志亦都强调，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并不是让亚省独立，分离解决不到问题。 亚省更加应该成为加拿大一部分才是答案。其实博励志心知肚明，如果亚省最终能够脱离加拿大独立，没了亚省的加拿大，联邦保守党要上台执政就变成天方夜谭了。我们对亚省今次独立公投讲真是不需要过分担心的，这个只是一场无谓的政治 show， 由始至终都不会有人认为亚省有可能会独立。就看今次公投设计的十个问题，本身就是在玩嘢。十个问题只有一个涉及亚省分离问题，其余九个呢都是寻求向联邦政府争取更多的着数。这些问题用字艰深，条条水蛇春咁长。其中第八条问题就最夸张，问题长达58个单词。一些选举观察员认为这些问题对大部分人来讲是一头雾水，即使有博士学位的人不认真花时间去阅读推敲都不知道他在问什么。民意调查亦都显示近一半受访者都看不明，对这些问题是完全不熟悉并且不太熟悉。这样设计问题结果就是令选民却步不去投票。近年来美国对加拿大政治的影响越来越明显，特朗普对加拿大的逼迫帮了联邦卡尼自由党政府的忙。今次亚省公投美国亿万富豪马斯克亦扮演了助选的角色。他日前在社交平台发帖说加拿大魁北克应该独立，亚省和沙省如果想过更好的生活亦应该独立。马斯克此言一出，令到加拿大人更加团结，魁省、亚省和沙省的省长都第一时间出来加以谴责，叫美国人收口，不要干预我们加拿大的内政。总理卡尼就说加拿大的未来是由加拿大人决定，不是由美国人说了算。我认为特朗普和马斯克这些美国政客对加拿大是有贡献的，就是他们的荒唐言论可以令加拿大人就更加团结，更有决心走自己的路。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2: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4: 双十国庆演说与台独走向。今年的双十国庆大典，赖清德总统以及韩国瑜院长都分别发表了谈话，对于他们的说法影响了台湾的政局，甚至台独的走向。美国怎么看？北京怎么看？加台政评为您分析。
2: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5: 恩语同路人，今个星期四的嘉宾有曾慧妮。
6: 作为一个港女，我很难接受要坐监坐四年，我没办法面对。如果给我选的话，我情愿选死，我都不想坐监。
5: 星期五的嘉宾有李色清博士。
8: 上帝都曾经呼召过我，他问过我是不是爱他，比这些更深。
5: AM 1320逢星期四星期五晚6:30。
2: 安康健康网络是一个主要为华人社区提供健康资讯的平台。11月1号星期日将会举行免费的网上讲座，由多位健康专家深入讲解有关肝脏疾病。今个星期六中午12:00家居热线，请来安康健康网络的代表以及专科医生接受访问。
25: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26: 屋企人仲未揾到家庭医生 ，Common Sense Alliance 参考咗其他城市成功嘅经验，实地考察，睇到真係有方法帮大家舒缓家庭医生短缺嘅问题。欧泽光担任政策顾问嘅 Common Sense Alliance 有实质可行嘅方案，由改善交通、增加可负担房屋、提升市政效率、推动经济、回应大家日常生活所需。我哋每位候选人都有十几二十年嘅实质经验，唔系口讲，而系有具体可行嘅方法。请投 Kenny Chu、Thomas Wang、Glenn String、Alice Wong 一票，将承诺化为行动。A Friday by Sutter Peter Financial Agent CSA Richmond GBC@gmail.com。
27: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 Willi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9: 由40余万的柏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0: The Big 的疯狂优惠一浪接一浪，帮你屋企做好准备招呼亲友啦。梳发和组合梳发最高净减1000元，茶几最高7折优惠，壁炉、电视柜、睡房和饭厅家私最高75折优惠，家电最高净减1000元，买得多悭得多。冰球赛季嚟到啦，大屏幕电视亦都有超级优惠，最高净减1000元，买50寸或以上大电视即享免费本地送货，部分商品除外。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 2026年列治文市选在10月17日星期六举行，投票时间由上午8点至晚上8点。仲未登记，你可以在投票现场登记，记得带上身份证明文件。查询你的投票地点，请浏览 richmond.ca/elections。
9: 卓能听力中心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款式新又多。
1: 最新一代 AI 助听器有4个 AI 系统同时运作，即时控制周围环境噪音，啲说话听起嚟又清又自然。
9: 拥有丰富验配经验嘅李志廉博士，唔单止会为你拣选最合适嘅助听器，仲会精心调教，优质嘅售后服务，深受客户推荐。而家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1: 想改善听力就要嚟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902室嘅卓能听力中心啦，查询604-370-1622。
11: 快而准煲冬瓜，
12: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11: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12: 咁普通都要你教？
11: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12: 想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13: 明西事论西情，主持陈敏明。
14: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10月15日星期四，我今天继续跟大家讲下近期的中日关系。昨天讲到中日关系虽不至于剑拔弩张，但可以讲是自1972年中日建交以来关系最差的时间。双方由于两列高速前进的对头火车，大家都不想减速，到最后如何收场真的没人知道。现在令人担心的是两国是否会发生军事冲突，原因有五。第一，在传统产业日本已经丧失了竞争力和市场，由今年开始日本便转向发展军事工业，最近就向澳洲和菲律宾等国推销军火武器，但如果要出口杀伤力武器就要逐步蚕食二次大战建立的和平宪法，而这样做就坐实了中国所指控的日本重回军国主义之路了。第二，军火武器并不是民生用品，要有销路和要有市场，这个就需要战争。第三，日本有倒国运的传统，历史教训是不可不防。当年就是美国对日本禁运石油、钢铁，直接导致日本铤而走险偷袭美国珍珠港，引爆了太平洋战争。虽然在战争爆发之前，日本已经知道对美国的战争胜算不高，但日本依然会搏一搏。这种心态很难理解，但都不能够不放。第四，美国因素，虽然美国现在忙于中东和俄乌战场，特朗普在今年5月访华和习近平在9月访问美国之后，中美的关系就相对稳定，但不是表示美国就会放弃压制中国的崛起。在东亚压制中国的主要有力的棋就是日本，如果利用日本、台湾和菲律宾来拖慢中国发展的速度，而美国又不用出面的话，这个算是一个高明的战略的。情形就如用乌克兰来削弱俄罗斯一样，日本有心而美国都会有意的。第五就是中国的因素，台湾是中国必须解决的问题来的，和平回归当然是最好的选项，但如果万一要动用武力非和平的手段呢， 日本因素就当然要考虑的。问题是日本和台湾一起解决，定是先日本后台湾？如果采取先日本后台湾，就需要一个有力的藉口。而高少祖苗的台湾有事论定日本有事论，就恰恰给了中国一个很有理由打击日本。现在危险的是，日本在缺乏来自中国的关键矿物原材料情况之下，会否再铤而走险对中国作出军事偷袭，甚至引用美日安保条约中美国都拖埋落水。现在看来呢，这种担忧近似荒诞的。人类历史上的战争往往是不应该无理由情况之下发生。日本防卫大臣小原俊次郎最近接受 BBC 专访的时候说，日本必须加强其防卫能力，并强调有必要重新检视自次大战以来一直主导日本的和平主义立场。他表示，加强防卫、强化与美国的联盟，以及扩大与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是建立多层次威慑力量的重要一环，以确保本地区不会爆发新的战争。谈及日本防卫政策近期的变化，例如放宽实施了几十年的武器出口规定，经历了二次大战长久的和平岁月，日本首次向17个正式签署协议的国家出售或者转让防卫装备和可以致命的武器，包括美国和英国。这个是一个危险的政策转向。虽然目前中日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极低，但因为钓鱼台主权的争议、东海资源开发和台海局势介入这些结构性的矛盾，局部军事摩擦的风险确实是高于以往。但中日全面开战将会引发毁灭性的区域性的经济灾难，因此双方目前呢依然是主要依赖外交的博弈和海空巡航来进行战略性的试探和威胁。目前两国关系的关键风险点包括什么呢？台海局势的联动，随着日本内部多次讨论将台湾局势视为日本存亡危机事态，中国对此高度警戒，并警告日方切勿以武力介入台海。第二，东海主权和防空识别区，东海海空域现在经常有海警和军机的密集巡航互动，擦枪走火的突发意外风险依然存在。第三，就是美日同盟的牵制。基于美日安保条约，日本的军事行动和外交政策都深受美国影响，而任何和日本有关的军事行动都牵连到美国。第四，就是综合国际战略专家的分析，在各自的核威慑与高度一体化的全球经济结构之下，中日双方均致力于将冲突控制在外交和灰色地带的层次，以避免走向失控的热战。幸运的是，上个月习近平访问美国期间，中美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个实际上就是中美之间实际已经进入了现实主义的大国博弈阶段，承认对方的绝对力量，互相妥协之上。以后中美的博弈会纯粹讲实力，美国已经视中国为一个平起平坐的对手，所以现在中美双方都不会反面，是因为反面的代价太大，因为大家实力相当，都是拥有核武的大国，所以不能够利用军事冲突来让对方让步。战略性的稳定关系等于是不进行军事冒险的底线之下继续进行激烈的竞争，但亦都是这样可以令到中美两国军事冲突的机会大减，所以日本想将美国拖落水这个如意算盘就未必打得响的。东亚在二次大战之后，除了局部的韩战和越战之外，基本上享受了80年的和平。如果中日因为历史的积怨和现实地缘政治利益的再次启动战争，甚至将美国都拖落水，这个不单止是东亚的灾难，亦都是整个人类的灾难。中国宣称的中国崛起是和平的崛起，如果不幸对日数诸武力，这个不单止破坏和平崛起的形象，更非常可能会将中国崛起之路打断，中华民族复兴就遥遥无期。 而日本应该深思啊。日本国土狭窄，冇战略重心，加上日本过去对中国嘅种种暴行，不作反思道歉，更系处处针对刺激中国。战争如果万一不幸爆发，日本可能会有灭国之灾。在今日核子武器泛滥的世界，任何小型战争都可能触发更严重的军事冲突，甚至核战。希望中日两国都为了全人类的福祉，都要慎重和深思。我是阿明，陈敏明。
3: 我撑你，
15: 我摆明撑你，
16: 我哋撑硬你噶。
17: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1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0: 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27: 各位，家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BC 省各主要党派的党领星期三晚在温哥华举行的省选辩论会上，就一些竞选活动的核心议题发表看法。省新民主党、省保守党和 BC 六党的党领就住房可负担性、资源开发项目和原住民权利立法等问题展开深入辩论。今次是10月24号省选前唯一一场的电视辩论。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和省保守党领杜朗恩就 BC 省的无过失保险制度展开公开辩论，双方就汽车保险制度应秉持的价值观进行认真深入讨论，印象令人深刻。罗朗恩指尹大伟不清楚这种无过失制度造成多大伤害，他坚称无过失模式进一步伤害全省各地交通事故的受害者，令他不获赔偿。不过尹大伟就强调该制度益处，令到各省民的保费减少，并就取消无过失保险可能出现的问题向对方施压。另外，六党就批评尹大伟的液化天然气计划，质疑他怎能拿液化天然气去将本省的经济去作赌博。他又预测显示本省液化天然气计划可能会亏本出售，该个计划最后可能只能创造150个工作机会。最后，保守党领杜朗恩就在总结发言中说，需要改革经济及老年人的照顾，并指出在近十年的新民主党执政后，省议会亦都需要改革。六党总结时候就话，佢对新民主党从未兑现承诺去贿赂选民感到疲倦。佢亦都批评保守党不愿说明削减支出嘅具体来源。尹大伟喺最后总结里面重新辩论中，佢经已提出呢句话，表示知道自己做得并不完美，但系新民主党将始终致力为省民而战。BC 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喺党领辩论里面确认，早前因为社交平台反伊斯兰言论遭到批评嘅竞选总监Katie Merrifield 会继续留任，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就批评应该要将他辞退。方乐伦报道。
28: 省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表示，早前因为在社交平台发布反伊斯兰言论受到批评的竞选总监 Katie Merrifield 会继续留任。Merrifield 今年六月曾经在社交平台发文，形容伊斯兰教是令人憎恶的意识形态，并指应该被驱逐。有关贴文其后在几个小时内删除。杜朗恩星期三晚出席 BC 党领辩论时，被主持问到 Merrifield 的去留，他确认对方会继续担任竞选总监。杜朗恩表示 Merrifield 是性暴力幸存者，有关贴文是他处于创伤情绪下发出，他又说自己一向反对仇恨。Merrifield 上个星期亦都就过往的言论作出回应，他表示自己阅读英国 Grooming Gang 丑闻中年轻女孩遭到性侵的报道后感到震惊、愤怒和难过。他表示自己憎恶的是那些以极端思想合理化暴力的人，而不是穆斯林或者伊斯兰信仰，因此在几个小时内删除原本的贴文。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就在辩论中批评杜朗恩继续被 Merrifield 留任，并指对方的社交平台内容有如暗网最恶劣的角落。杜朗恩就回应话，对尹大伟针对 Merrifield 感到震惊，并表示自己选择俾佢宽容，希望尹大伟亦都可以咁样做。 其后两人就各自政党成员曾经被指发表仇恨言论展开激烈争论。爽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就表示，这场争论令人有2024年重演的感觉，并批评本省的政治仍然停留在过去的分裂局面。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7: 省新民主党领尹大伟就他被指其家庭可以参加省府提供每日10元日托计划的行为继续辩护。由于本省大部分家长都未能够获得省新民主党在10年前开出10元日托服务承诺的时候，他就获得有关福利，他遭到保守党人士抨击。他认为尹大伟该等相对富裕家庭不应该享有这个计划，因为很多低收入家庭现时仍然无法获得这项计划的资助。早在星期一，尹大伟就经在网上发文解释，说他之前一个孩子在托儿中心，在被指定为每日10元日托地点时候，经在该中心就读紧，当时他全家决定向这所托儿中心捐款。他表示觉得自己不需要这项折扣，希望确保托儿中心能够为社区里的其他家庭提供更多支持。另外他的家人也都会为他们之后就读同一家托儿中心的小仔作类似的捐款。不过尹大伟就并没有透露捐款金额，也都没有说明这笔捐款是否去用来减税。之后省新民主党发言人透过电子邮件表示，自从尹大伟一家的托儿所改为每日10元日托儿来，他们已经向托儿所捐赠了3200元，而该党其他的省议员都并没有使用每日10元日托服务。发言人表示，在今年底尹大伟一家将累计会向托儿所捐赠大约8000元。尹大伟表示，他们当然不需要这笔折扣，并愿意支付差价。因为省选提前举行之际，尹大伟更加因此遭受到 BC 省保守党的抨击。保守党指出，尹大伟在2025至2026年度担任省长期间，薪酬总额超过226000元，或他属于相对富裕家庭，但就从政府补贴里面在儿童保育计划中受益。
0: 香港警方捣破一个涉及沉香树投资骗案的跨国犯罪集团，拘捕6人，受害人大部分是长者，损失金额由30000至190000元不等，涉及投资金额达到1400万港元。港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4: 被捕的两男四女由52至66岁，他们涉嫌是招募投资者和推广投资计划的骨干成员，涉及以欺骗手段逃避法律责任等罪。警方正调查各被捕人士在案中的分工，又相信集团主脑是一名持有外国护照的人士。商业罪案调查科警司朱铭伦表示，警方上个月起接获21名市民报案，表示由2017年开始参与一间本地公司好好好集团推出的投资计划，但是发现公司未有按照承诺发放利息和归还本金。朱铭伦说，受害人由52至82岁，投资的金额由30000至190000元，涉及总投资金额达到1400万港元。警方说，涉案公司在过去几年至少推出了4项投资计划，包括声称以10000元购入沉香树，每个月保证可以获得300元的利息，3年之后可以全数攞返本金。警方说，涉案公司是以不同理由拖延投资者逃避还款的责任。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0: 财经方面消息，多伦多股市报35852点，升267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2029点，升407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566点，跌126点。黄金每安士做4165.5美元，升57.6美元。原油价格每桶报96.45美元一桶，升2.55美元。一加元兑70.42美仙，升0.16美仙。一比特币兑116838加元，升1009加元。
27: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0: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6: 嚟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元一位，汤底每位另计。午市及9点半后快乐时光，每位30元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7: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元一位，汤底另计。
6: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7: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1周内只限1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6: 千味厨房本亚比丽晶广场二楼，订座604-336-9188。
2: 本拿比市民协会 BCA 领导本拿比发展几十年，一直保持零负债、低地税，同时保障大家所依靠的公共服务。
5: BCA 打造世界级学校，兴建社区中心，支持小型企业，减轻你同家人的生活负担。
2: 十月十七日，请投票俾 BCA 所有市议员候选人。
5: 我哋一齐努力，令本拿比继续向前发展，大家都可以安居乐业。
8: Authorized by Chris Won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burnaby-citizens.ca。
15: 得到建议，得到灵感，完成任务，所有家居项目你都能够找到帮助，将它完成。在温哥华秋季家居展与数百位的专家联系，包括 HGTV Sarah Baumler。 10月15至18号温哥华会议展览中心，上 vancouver4homeshow.com 早点购票还有优惠。
21: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喺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嘅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22: 我系屈月冰，徐淑和再次竞逐连任列治文侨港选区 BC 保守党省员。过去13年，我一直为社区发声，争取兴建新的列治文医院，坚决反对 NDP 免费派发毒品，将毒品非刑事化，公开批评纵容惯犯，同时一直捍卫私人土地业权。我促成省政府就华人过去所受的歧视正式道歉，并推动成立反种族主义关注周及举报种族歧视热线。BC 正面临严峻困局，需要一位坚强领导领袖，这个人就是杜朗恩。我好自豪能够在他领导下参选，我衷心希望再次得到你的支持。10月24号省选请投票支持我屈杰冰 Teresa Ward。
23: Authorized by Ben Lai, financial agent for Teresa Ward, 604-949-9993。
24: 哇，几百蚊美金起就可以坐爱达花城号，一次玩中国、文莱、马来西亚、越南三条路线任你揀，有冇咁抵啊？
25: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想由江南玩到南洋就揀海上丝路邮轮17天，美金598起买一送一。
24: 想探美食就揀广东大湾区邮轮15天，美金1088起。
25: 想港澳一次玩晒就揀18天香港、澳门、广东7城邮轮之旅，美金1488起。
24: 一艘新船四国奇遇，三条路线任你揀，即刻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湾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29: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30: 香港努力打造成为一个国际的城市之都，这个呢我们应该走的路向。计划愿景一回事，但是如何去执行呢是另一回事。其实几件的近期盛事呢都出现啲唔应该出现嘅哈碌情况。最新近嘅莫于呢个香港单车节。哇，好多国际嘅单车选手都向往嚟香港踩下单车，结果呢因为啲安排失当呢，俾人笑呢到最后呢成为推车节。因为点去推车呢？因为啲路线嘅一啲嘅混乱啦。咁啊，但呢嚟緊香港有一件盛事啦，呢个绝对不能有任何嘅闪失。因为呢个呢是香港的大事，也是国家的大事。就讲紧 APEC 这个亚太经合组织的财长会议呢将在香港举行。讲到 APEC 的这个大会呢，其实它的主菜呢就在深圳。那就16到这个是19号呢就在深圳举行。先举行呢年会啦，跟住有经济领袖的会议啦。咁呢方面呢当然国家方面係相当重视。所以深圳呢今年嘅口号就叫做呢中国年 ,APEC 嘅中国年。咁好重要嘅。特别今时今日中国当然嗰个国力国势呢係成为全世界G2 之一。但中国本身亦都面对一啲内部经济问题呢。所以 APEC 嘅峰会呢亦都係真正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一个好重要表现。而通常呢峰会本身的讨论的议题或者任何的所谓共识呢其实好脆弱的。重要的地方就是提供了一个长边会议给不同的国家元首呢是个别的接触。今次深圳峰会有一个重点的重点就是中美元首极可能呢再度呢是会面。上次白宫呢咁匆匆来去啦，今次深圳大家应该有更深入的接触。同时俄罗斯 总统普京亦都会飞嚟。咁因此咧，你发觉当今之势，中美俄三大元首就喺接近香港嘅深圳嚟到去有机会接触啊，当然唔系三人同台嘅，咁啊可能个别接触啦。可想而知咧，呢个嘅会议嘅重要性。咁跟住深圳之后咧，就嚟香港举行呢个财长会议啦。所以近期皇岗口岸呢、这个新皇岗口岸，哇！你发觉咧要加速加码嚟到去通关，马上咧就要系好多嘢咧都要做到最。

0: 咁啊，以香港政府处理呢方面嘅经验咧，应该咧就问题不大嘅。但同埋特别香港几年咧喺国际形象上咧，真系唔系太好啊！你睇啲外媒报道咧，即系永远咧都会将好多负面消息系煲大啦。不过你睇见香港政府咧，你处理啲负面消息，往往咧就系恶形恶相，同人拗过啊去否认，呢、这个亦都冇乜太大嘅悲益。只要造成香港嗰个国际形象受损，所以今次如果 APEC 嘅财长会议做得好咧，我相信系大大可以提升到香港嗰、那个国际嘅形象，要让呢啲好重要嘅政治经济领袖嚟香港真正睇睇。当然，另一个焦点就系究竟美国财长阿贝桑会唔会嚟香港咧？咁以佢近期嘅举动。同埋佢一贯作风呢，咁东来出席呢个财长会议嘅机会呢就不大。咁冇咗啲咁关键人物，咁仍然可以办得好嘅。咁希望今次深圳加香港呢个 APEC 会议即係能够呢係可以让世界睇到中国同香港嘅进步。但亦都要知道呢，咁呢啲口在人哋嗰度㗎嘛。咁你各方面硬件配套做得好好，但你要展出真正社会的问题各方面的真相呢，亦都可能被人呢是掌握到。你知道呢，不是你讲人家信的嘛，好多国家香港有领事馆的嘛，他都知道香港的实际情况如何啦。所以讲香港故事呢，不是一个的宣传或者一个形象工程，而是呢我们本身一定有好的软硬实力呢，我才能够呢做到真金不畏红炉火的。
1: 福林酒家早茶十点至十一点半，八八至五市推出白鸽粥、无锡黄桥烧饼、
2: 晚市百变边市蟹29.8一只，特价乳鸽黄26.8一只。
1: 秋冬推介滋补羊腩煲46.8，腊味煲仔饭每位12元，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2: 福林地址8788号麦天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3: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4: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3: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4: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5: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夹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3: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5: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6: 民主党的毒品政策令公开吸毒和罪案持续困扰社区，卑斯保守党主张增加戒毒治疗，打击街头罪案，改善社区安全。10月24日省选投票日，投卑斯保守党一票，扭转混乱局面，挽救卑斯省。此广告由卑斯保守党授权刊登。604-330-3554
7: Dignity Memorial 诚邀你参加免费资讯讲座，
2: 10月17日星期六下午1点，在本拿比海景墓园4000号 Imperial Street， 特别诚邀专业理财顾问主讲财富传承规划专题讲座，帮助你保障家人，请即致电604-328-6079 604-328-6079留位。
7: Dignity Memorial 为身边的人留一份安心，从今个重阳开始。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8: 我是温哥华市议员候选人陶思颖 Iona Bonamy， 我任职交通规划师20年，我会竭力改善治安，服务长者，增加就业机会。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我陶思颖以及同城温哥华温斯利团队。Authorized by Natalie Cushing Finances at 温斯利 Vancouver 市。
9: 远观天下
10: 系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嘅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9: 主持吕婉莹。
11: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一连几集都同大家分析选举，不如转个话题讲下国际局势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声称自己要结束俄乌战争，但是他在10月9号宣布暂时放宽对俄罗斯制裁，容许俄罗斯向全球市场供应柴油，目的是增加供应，压低美国和全球燃油价格。放宽明显是同美国过去一直强调要透过打击俄罗斯能源出口，以迫使莫斯科结束乌克兰战争的政策自相矛盾。特朗普是不是正在将迫使俄罗斯结束战争的战略目标让位给压低美国能源价格的短期政治需要？美国自从俄罗斯2022年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逐步采取能源制裁， 去年10月更加进一步制

0: 裁俄罗斯主要石油企业添，目的就是要限制俄罗斯出售能源所得的收入，增加克里姆林宫继续作战的成本。但是特朗普现在容许俄罗斯柴油进入美国和全球市场，并且宣布分阶段供应几十万至到几百万吨的柴油，咁意味俄罗斯就会获得新的销售渠道了。咁点解特朗普仍要咁做？有三个可能嘅。第一，就是美国国内燃油价格比制裁俄罗斯更加迫切。美国柴油价格在伊朗战争爆发之后大幅上升，影响农民、货车司机、农业运输和整体生活成本。近期美国柴油平均价格去到每加仑6.3美元，比伊朗战争爆发前上升了70%咁多。11月3号就是美国中期选举，燃油价格对共和党的选情构成压力。咁所以特朗普有明显的短期政治诱因。即使能源制裁原本是对俄罗斯施压的工具，他都可能认为先增加燃油供应，减轻选民的不满更加重要。第二个可能性，特朗普可能相信经济合作可以换取俄罗斯配合。特朗普亦都可能是将柴油安排视为同普京直接交易的一部分，希望透过经济诱因改善双边关系，进而推动停火。这种策略并不是必然不合理的，外交谈判有时需要以有限度的经济让步换取对方在安全问题上作出实际的承诺。第三个原因，特朗普可能正在改变对俄乌战争的外交政策。对于俄罗斯放宽限制，对乌克兰却加大施压。特朗普要求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并且宣布与俄罗斯达成柴油供应安排。但是与此同时，俄罗斯继续攻击乌克兰城市和能源设施。这种政策安排客观上令到俄罗斯获得经济利益，而乌克兰就面对更加大的军事和外交压力。其次，将乌克兰的反击和俄罗斯的入侵混为一谈。乌克兰攻击俄罗斯炼油厂可能造成能源供应和经济损失，但是这个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持续攻击乌克兰领土是不同层次的问题。俄罗斯可以选择停止入侵和攻击，特朗普如果只是集中要求乌克兰停止反击，却没有同时要求俄罗斯停止攻击，咁喺处理冲突嘅时候就係忽略咗双方责任嘅差别啦。仲有就係由谈判分歧升级为要求对方更换领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对美国同埋俄罗斯嘅放宽柴油协议感到失望同埋感觉到被背叛。只放宽对俄罗斯嘅制裁等同于投资喺一场本来应该结束嘅战争，为莫斯科提供战事资金。特朗普反而是指责泽连斯基企图为全球制造麻烦，并且是固执地拒绝停火。特朗普不单只是批评泽连斯基不肯接受协议，更加公开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一位总统。这样就将外交谈判入面的政策分歧转化为对另一个主权国家领导人的政治施压。美国当然可以批评乌克兰政府，但是要求乌克兰人民更换领袖并不能够取代对停火条件、俄罗斯责任和和平协议内容的实质谈判。从美国政府的角度，这个可能是避免能源供应进一步恶化的措施，但是从乌克兰的角度，俄罗斯能源设施是支撑它战争经济的重要部分，要求乌克兰停止攻击，它容许俄罗斯增加能源收入，就会引发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美国是在同时约束交战双方，定是将更多压力放在乌克兰一方。问题是特朗普为燃油价格作出对俄罗斯的外交让步，实际经济效益很可能是相当有限。为什么这么说？不知是不是因为美国国会在俄乌战争爆发无奈通过了条禁止俄罗斯能源进口的法案，特朗普不敢太张扬，今次放宽是有限额的，俄罗斯会先立即供应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会额外增加50万吨，无奈再加100万吨，并且根据炼油厂的产能最多可以再供应多300万吨。首批30万吨柴油供应其实连美国交通运输业一日的用量都不够应付。而且柴油价格受多个因素影响，除了俄罗斯能源出口受限制之外，还包括中东局势紧张令到中东石油和炼油产量下降。 仲有乌克兰攻击俄罗斯炼油厂基础设施，令到供应减少。仲有就系欧洲同埋其他地区嘅炼油厂多年嚟一直系缩减产能，咁所以当主要供应商面临供应中断嘅时候，几乎系冇缓冲嘅余地。咁就带出一个政策成本嘅问题啦。如果美国系为咗有限嘅燃油价格舒缓，削弱咗原本用嚟限制俄罗斯战争裁员嘅制裁，咁嘅得失究竟系咪对称？特朗普今次咁做对乌克兰战争会有乜嘢影响？第一就系西方制裁嘅可信度可能会受到影响。制裁嘅效果唔单止系实际减少几多收入，亦都系让被制裁嘅一方相信，除非佢改变行为，否则经济限制系唔会轻易撤销。咁如果制裁喺国内燃油价格上升嘅时候就可以放宽，莫斯科可能就会认为只要能源市场压力够大，西方国家就有机会会改变立场。不过这种长期影响仍然需要观察，不能够单凭一次的例外就断定所有制裁已经失去作用。第二就是乌克兰可能更加难相信美国的承诺了。如果乌克兰认为美国在没有取得俄罗斯对等让步之前已经放宽制裁，并且要求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的能源设施，乌克兰可能会担心自己在谈判中会被要求作出更加多的让步。尤其是10月11号特朗普宣布俄乌已经达成能源停火，但是连泽连斯基都表示说自己事前毫不知情，并指出俄罗斯的攻击仍然在持续。特朗普可能真心希望结束战争，但亦都可能会将美国国内燃油价格和选举压力放在更加优先的位置。究竟他愿意为和平付出什么代价，以及究竟是要求哪一个付出代价？如果美国希望真正调停的话，合理的做法应该是先将停火条件清楚列明，要求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同步停止攻击，建立监察机制，并且定明违约之后的后果。如果俄罗斯违反协议，美国应该有相应的措施，而不是只是向乌克兰施压。特朗普真正的长期外交策略是不是真的放弃乌克兰，就视乎以下三点了。第一就是俄罗斯有没有真正停火，不只是口头宣布，而是停止攻击乌克兰能源设施，并且接受可以核实的安排。第二，制裁放宽究竟有没有条件，美国能不能够在俄罗斯违反停火的时候迅速恢复限制。第三就是乌克兰是否得到对等的保障，如果美国要求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能源设施，俄罗斯是否也都应该受到同等的限制。好，今天倾到的时间差不多，下次再见，拜拜。
1: 远观天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3: 你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2: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是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是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的婚宴、生日酒席和社团宴会可延开50几位，茶室朝早开10点，堆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送。和各式烧味，好味又实惠。
4: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五路，订座604-278-6331。
5: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点20分自营至美10点钟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4: 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6: 上昼10点。
4: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7: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找字号老、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8: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嘅唯一选择。
7: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8: 温哥华粤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7: 列治文粤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8: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7: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9: 安康健康网络是一个主要为华人社区提供健康资讯的平台。11月1号星期日将会举行免费的网上讲座，由多位健康专家深入讲解有关肝脏疾病。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安康健康网络的代表以及专科医生接受访问。
2: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1: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美国驻加拿大大使 Pete Hoekstra 表示，美国官员正在密切关注加拿大政界人士，以防止加拿大干预下个月美国的中期选举。在上星期发布的网上博客节目采访里面，他表示安省去年投放政治广告可能被解读为政治干预。在2025年10月，安省在美国播放一则广告，其中使用美国前总统列根批评关税和支持自由贸易的片段，之后特朗普就终止了和加拿大的贸易谈判。但是一直以来，特朗普并未停止对加拿大的事物和加拿大政治的干预，并多次批评加拿大，并就其主权问题发表威胁性言论。在上星期三，他都重申他的立场。他在亚利桑那州一次集会上表示，美国北方的邻国应该成为美国第51个州，又说加拿大最终都会成为美国第51个州，因为这个唯一可行的办法。在同一场集会上，特朗普亦都抱怨加拿大对牛奶征收关税，并提及他打算将安大略湖重新命名。但是 Hoekstra 在访问里面，他就引用了联邦工业部长乔美兰和前总理杜鲁多近期的言论，并暗示加方的言论可能会构成干涉美国政治。他警告加拿大政界人士在中期选举前几星期里面不要插手美国政治。他所指是在9月22号杜鲁多在 Brown 大学发言时候批评了特朗普政府，他说现存一种模式是和自己最长久最强大盟友作对来推高消费者物价，但未必能够为美国带来任何好处。另外在访谈里面，美国大使都表示乔美兰也曾经发表针对政治敏感州份征收报复性关税的言论。乔美兰在星期三就反驳说加拿大绝对不会干预美国选举，也都绝对不会接受这种事发生在加拿大里面。他最近这几个月也都曾访问过美国，并会见了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人士。加拿大最高法院表示将会受理针对联邦政府禁止使用一次性塑胶制品的禁令的上诉。联邦上诉法院在今年1月时候推翻下级法院的裁决，允许联邦政府继续实施禁令。联邦政府在2022年10月宣布禁止生产和输入一次性的塑胶制品，但在2023年下级法院裁决指出渥太华将所有塑胶制品列为有毒物质的做法是越权。不过上诉庭当时由3名的法官一致裁定联邦政府将塑胶制品列为有毒物质决定是合理。渥太华原本计划里面会对6种一次性使用的塑胶制品生产和进口实施禁制。香港政府公布新一季卖地计划，推出沙田石门住宅用地提供960个单位。港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2: 政府公布的第三季卖地计划包括一幅在今年卖地表内位于沙田石门大涌桥路和安心街交界的官地，预计可以供应大约960个私人住宅单位。另外市建局亦都会推出土瓜湾道发展项目，预计提供约1050个单位。而私人土地发展和重建项目第三季度有7个项目会完成地契修订或换地程序，合共提供大约1835个单位，计及所有项目合计可以供应大约3845个单位。而为了增加宿位供应，政府新一季度亦都会推售一幅位于沙田小沥源用地，兴建专上学生宿舍，提供大约600个宿位。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连同今个财政年度头两季卖地计划，首三季私人住宅土地供应已经超出全年供应目标。
13: 我们今个年度给自己的目标的数字呢，就是12600个单位的，所以三个季度15680个单位呢是超越了我们这个目标的。既然都达到个目标了，为什么今季还会有土地推出来呢？我们每一年度给自己的供应目标呢，虽然是有助政府规划我们推售土地的整体节奏，但是这个呢 并不是一个硬性的供应指标来的。我们不会纯粹因为个数字去到现在又达标了，跟着我们就放慢了我们那个步伐的。
12: 至于第四季度是不是仍然会推地，凌汉豪说会视乎市场和经济情况，到时再作交代。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4: 跟住 PC 杜伦方面消息嘅，请温哥华、乔阿神去到 Victoria Sportsway 嘅航线方面，今日晏昼两点前所有航班爆满噶，两点打后航班咧亦都唔算太过松动，平均大约有七成满，五点航班更加达到九成满噶，公众需要留意。相反方向 Sportsway 翻嚟乔阿神航班，下一班船早上十一点钟完全爆满，中午十二点航班咧大约系有六成半满噶，其他航班位置咧系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唔算太松动噶。尤其是黄昏五点同七点嘅航班同今班八点嘅航班更加达到九成满。柯舒比去靓头航线方面，下班船12点10分达到四成满，其余航班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靓头回来柯舒比11点钟航班完全爆满，下班是1点15分大约一半满的。
11: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志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5: 福林酒家早茶十点至十一点半，八八至五市推出白鸽粥、无锡黄桥烧饼、
16: 晚市百变 B C 蟹29.8一只，特价乳鸽王26.8一只。
15: 秋冬推介滋补羊腩煲46.8，腊味煲仔饭每位12元，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16: 福林地址8788号麦天威，列志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7: 自营自美十点钟。
18: 我喜欢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19: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20: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21: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营自美的主持人。
22: 来到星期四的自营自美十点钟，大家早晨，我是 Linda 梁丽晴。咁仲有两日啦，即係十月嘅十七号啦，就係市选嘅投票日子啦。嗱，如果你之前呢係未提前投票嘅话呢，记住今个星期六呢就要去投票啦。嗱，因为每一票都係好紧要㗎。嗱，我呢就上个星期六啦，咁做完节目之后啦，就返屋企嚟其实做下功课先嘅。嗱，之前呢我都有睇晒嗰本嘅书仔啦， Richmond 就有嘅。咁呢本书呢就有所有嗰啲候选人嘅简介啦，即係藥膜啦。咁睇到一啲嘅资料啦，例如佢是否第一次参选，又或者是否再参选，我就将我想选的参选人的名字真的写在张纸上，真的方便了很多。而且其实那张选票是没有顺那个 last name 的，所以都是要有少少的时间的去慢慢地游黑个圈它。那天其实也很快，不用十分钟我就已经是投完票了。跟住下来就到省选了，省选又开开始可以提前投票了。这个呢就简单很多了，因为你是选一个你住那区一个的省议员，我想我都会提前投票的，即是了了件心事嘛。如果你呢都有资格投票的话，记住去投票啦。嗱，咁随住呢个嘅人口老化啦，咁我哋咧同长者接触嘅机会咧其实多咗嘅。咁同长者相处入边咧，有好嘅沟通方法咧，就可以减少大家嘅误会啦，同埋冲突啦。咁又可以维系大家嘅关系啦，咁啊会更加好嘅。嗱，咁同长者沟通咧，其实要花啲心思嘅喎。咁亦都要喺啲时间上边有啲嘅适当嘅安排啦。嗱，我哋会留意长者嗰个生理同埋心理上面嘅特点啊，又要考虑下各种唔同嘅环境因素。适当的时候或者要灵活一点去运用不同的沟通技巧。沟通技巧方面，首先我们要聆听，用耳仔聆听他，耐心地去听他说话，用心跟着切身处地去了解一下他的想法，动一下脑筋，就是分析一下，他说的说话背后有什么意思呢。其实讲说话技巧和语言的运用又可以怎样呢？讲话的时候那个速度和语调要适中，还要配合那个长者的需要。例如如果你是同有认知障碍症的患者，你讲话的时候要慢一点，还有遇到一些他听觉不太好，你又要大声一点。不过大声得来又要注意一下语调，如果太大声他应该以为你骂他。 咁仲有啦，就喺适当嘅时候问下佢嘢啦。例如系用一啲嘅是非题啦，引佢讲多啲嘢啦，吓俾啲机会佢讲下嘢，唔好净系自己讲。咁啊，多啲鼓励佢咧，点样主动同你沟通啦。嗱，另外啦，要灵活咁样去转换个话题，嗱都好紧要噶。嗱，发觉到佢诶，好似咧答唔到乜嘢，好似冇乜兴趣，即刻转话题。例如可以问下啊，你着呢件衫都几靓，几好睇，边个买俾你噶咁样。咁另外咧就系譬如话嗰个语言运用嗰方面啦，其实咧用字咧就要简单，要具体啲。例如系啊，你每日食一个苹果啦，就代替话你食多啲啦，就多啲纤维。你咁样答，即系咁样同佢讲咧，佢未必会明噶嘛。咁另外啦，句子嘅组织要简短，例如咧每一句说话咧净系包一个嘅信息好啦吓，唔好一扎嘢咁，佢都谂唔到你点答你系咪？咁跟住咧就系有啲咩嘅系非语言方面嘅沟通技巧咧？嗱，首先就个态度啦。态度要亲切啦，要友善啦，真诚啦，要尊重佢啦。仲有咧，唔好成日有啲唔耐烦嗰啲样出晒嚟啦吓。要同佢有啲嘅保持一啲嘅眼神嘅接触啦。咁有时咧，好似得拍即系点点头或者适当咁样嘅手势啦。有时系握下佢只手，摸下佢只手背啊，搭下个膊头啊，或者一个拥抱都几亲切噶吓。嗱，咁亦都可以咧，用一啲嘅图片或者实物啦。嗱，例如你面对住有语言障碍嘅长者咧，你如果想叫佢去冲凉嘅话咧，可以即系画个花洒啦，俾张图俾佢睇啦，同佢沟通嘅。咁仲有要因应咧个别嘅情况去配合适当嘅技巧。嗱，有啲嘅譬如生理方面嘅情况咧，其实会影响到佢沟通噶。嗱，如果佢听嘢嗰方面咧系有退化嘅话咧，嗱讲嘢就大声啲啦，说话嘅速度又要慢啲啦。咁仲要鼓励佢咧，就要可能咧系要带一个嘅适当嘅助听器，这个好紧要噶。用下啲手势啊、表情啊，咁画下啲图啊，写啲字俾佢睇都好嘅。另外咧，亦都要切身处地咧去了解一下佢嘅立场同埋感受啦，多啲沟通，咁亦都要咧系多啲留意一下自己同埋佢嘅情绪啦，咁有需要可能要缓和一啲噶。咁另外咧就系、是。仲有就是这个私隐的问题了。如果你跟他讲的东西是关于比较有些私人的话题，就不要在公众地方很大大声声地讲。因为为什么长者都有尊严的嘛，你不要那么大声对他。其实跟长者沟通的时候，我们一方面就要善解人意，另一方面又要懂得怎样表达自己。沟通就好像照镜一样，要互相影响的。要达到好的沟通就要靠双方面去共同努力。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老的，咁你试谂谂，你老咗之后，你想人哋点对你？咁啊，将心比己咧，就知道点样去同长者沟通噶啦。嗱，咁其实做运动受伤咧，好多时都会嘅。咁如果你话用手嚟做运动嗰啲咧，会有啲咩嘅情况令我哋受伤咧？咁嗱，今日咧我会请嚟有物理治疗师啦，咁同大家讲下有关于运动后受伤嘅舒缓方法。咁当然啦，仲会讲下一啲嘅预防受伤嘅方法啦。咁啊，留意一阵间嘅医学百宝箱啦。咁我听完只歌之后，就同大家玩一个家居展嘅送飞游戏啦。

0: 时间来到早上的10:16。听众朋友，如果你都想去看这个温哥华秋季家居展的话，可以现在打来就玩游戏的了。今天也是最后一日送飞的日子来的，我就会有一套有4张的门票送给大家的。只要答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们的热线电话就是604-267-1320 604-267-1320的，答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一套四张的门票就会送给你的。温哥华秋季家居展 Vancouver Fall Home Show 时间就会在10月15日至18日，是星期四至星期日，即是其实是今天开始的了，会在温哥华会议展览中心那里举行。这个家居展就由厨房到浴室去到地板都有的。在温哥华的秋季家居展，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摊位会介绍最新的家居潮流，专业的同埋咧嘅比较超值嘅优惠，咁仲有咧系家居名人嘅嘉宾示范，咁门票方面咧就系$13至$16啦，咁12岁以下咧就免费嘅，咁14号。我已经过了这个吓，咁唔紧要，我哋咧就系晏昼嘅4点之后咧，嘅门票咧就会有特别嘅优惠嘅。嗱，详情咧可以喺网上嗰度购票啦，亦都可以上呢个网址咧，就系www.vancouverforhomeshow.com， 就系www.vancouverforhomeshow.com。嗱，今日咧好开心啊，点解咧 ？Linda 咧会有2套8张嘅门票，咁即系话有2位嘅朋友咧会得到噶咯。答一个好简单的问题得好，咁就睇下呢位朋友答唔答到嘅问题先。Hello， 你好，早晨。
1: 你好，早晨。
0: 系啊，点称呼你啊
1: ？Jenny。
0: 大声少少，唔该。
1: Jenny。
0: Jenny 系咪啊？
1: 系。
0: 好 ，Jenny， 麻烦你俾个门牌号码我啊。
1: 13380。
0: 好 ，Jenny 问你一个好简单嘅问题。咁呢个温哥华秋季家居展咧，会系几时举行啊？
1: 10月15日至18日。
0: 哎，啱晒啦，恭喜晒你。咁麻烦阿 Jenny 咧，你就10:30之后打嚟604-263-1320留低资料。
1: 多谢。
0: 好唔好？多谢你 ，Jenny，thank you。好啦，睇下第二位朋友答唔答中我嘅问题先啦。Hello， 你好，早晨啊。
2: 早晨，
0: 点称呼你啊？
2: 啊 ，Benjamin。
0: Benjamin，OK，、okay， 好 ，Benjamin， 啊，你好啊，可唔可以俾个门牌号码我啊？
2: 10540。
0: 10540，好，咁啊 ，Benjamin， 问你一个好简单嘅问题。嗱，今次嘅温哥华家居展咧，系咩季嘅家居展啊？
2: 啊，秋季。
0: 哎，啱晒啦，好，咁啊，恭喜晒你啊 ，Benjamin。咁麻烦你10:30之后打嚟604-263-1320，留低啲资料俾我哋 reception 啦。
2: 好嘅，唔该
0: 晒，多谢你 ，Benjamin。OK，thank you。好，咁啊，我哋偷偷先转头翻嚟，继续有自营自美10:00。
3: Ken Sim 沈冠健想讲公共安全，但他支持将硬性毒品非刑事化，而且完全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改善治安。现在他突然改口，还想用一场哗众取宠的公投转移我们的视线，不要让他就这样无运过关。 Team 会严格执法，检视市中心东端的情况，并确保有需要的人得到所需的照顾。用你的选票清楚表明居民仍然重要，请投 Colin Hartwick 和 Team for a Livable Vancouver 一票。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Douglas Johnstone for Team for a Livable Vancouver Agent at Vote Team3日取公签，而家帮到你。梁浩东 Eric 38年经验，而家移民604-889-2213。
4: 专办复杂移民个案，上诉出庭，难民及保护风险评估，仲设有香港人 PR 长期延误处理服务。
3: 10月17日星期六下午2:30，而家移民免费移民讲座，座位有限，报名重速
4: 604-889-2213。
3: 而家移民604-889-2213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
5: 你上次问我那件重要的事我了解了。
6: 你说提前规划那件事？
5: 是啊，接下来重阳节 Dinner Team Memorial 10月17日在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日就在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是个好机会了解多些。
6: 我知道开放日头50个家庭还有大利是，有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一于去了解一下。
7: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农 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 20%， 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28 Avenue，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5: 列治文是一个多元的城市，我们有不同语言、文化和背景，但大家都希望有一个安全繁荣的社区，一个可以安心称之为家的地方。 Right， 相信市议会应该切实履行职责，团结社区而不是制造分裂。市议员 Carol Day、 Laura Gillanders、 Michael Wolf 和 Jerome Dickey 会认真聆听民意，用实际行动解决问题，为全列治文居民服务。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Right Richmond。
3: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Jim Day 604-271-7761。
5: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
3: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和现代西安的时空交错。
5: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6: 卑斯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的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费暴涨一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就发大财，驾驶人却要埋单。尹大卫同卑斯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你节省30仙。呢一次选举选择在你手中，要付得更少，定系付出多好多呢
3: ？Authorized by the BCNDP 604-430-8600。百分百高端医美新概念系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0: 又来到百分百高端医美新概念，继续请嚟有现代美容健美中心的院长 Rebecca。Hello，Rebecca， 早晨啊！
8: 早晨啊 ，Linda， 咁多位早晨。
0: Rebecca， 咁你哋现代美容健美中心精益求精啦，又嚟咗部新机，咁不如同我哋讲下呢部 Ultra 嘅仪器咧，点样可以帮到大家啦？
8: 呢一部咧 Ultra 系镭射激光仪器，咁本身我就觉得用咩嚟形容佢咧？多功能
0: 系
8: 好啦，咁佢系用1927nm 纳米波长嘅镭射激光嘅原理嚟改善好多嘢，淡斑啦，可以改善肤质啦、生发啦，或者有啲客人，譬如我颈有啲油啊突出嚟，面部系突出嚟一笪嘅，都可以处理嘅。所以佢系点解就系话我哋话佢系多功能啦？咁讲开点样可以做到淡斑咧？我哋之前有讲生发啦，个原理啦，就系话我哋开翻啲毛细管啦，然后。就是落精华素，令到佢刺激佢再生同埋修复啦。好啦，淡斑效果好好嘅，尤其是咧，如果你有雀斑成块面，或者系有晒斑、老人斑，佢全部都可以处理到。唔单止净系处理斑，通常咧做 Ultra 呢个面部疗程咧，我系全面同埋成条颈同你做晒嘅。咁你系会觉得有少少暖暖地啦，我
0: 系
8: 好多嘢辅助嘅，譬如话。有些客人需要的，那我们有一个好像吹风机、很凉的，好像冷气机那样，那客人如果譬如说我想舒适一点来做凉一点，可以吹着来来做这个疗程的。还有呢，它本身呢这个淡斑呢，我们就是刚才所讲的晒斑、雀斑、老人斑都可以处理，还有呢是有实证证明是效果是很显著的，还有呢淡化一些呢肤色不均匀，有些客人譬如说鼻两边啊、下巴位啊、额头啊，可能咧会黄啲，咁啊苹果肌个位白净啲。如果你做呢个疗程咧，佢可以同你平均翻你嘅皮肤嘅肤色啦，又可以咧最主要改善肤质，同一时间唔单止净系去斑、去嗰啲黄气，同埋咧收细毛孔、改善细纹，同埋令皮肤咧更细滑同埋透亮。咁同埋点解会做到咁多样嘢咧？佢因为有热力。刺激你胶原增生最主要，所以可以做到咁多样嘢。所以 Ultra 呢个镭射仪器咧，其实我哋叫多功能啦，你定期可以做嘅。咁我哋话做生发疗程咧，每两个礼拜一次。但如果你做面部咧，其实可以咧6个礼拜后做第二次，或者有啲客人咧，我定期2至3个月做一次，嚟解决晒所有之前即系雀斑啊、面色唔均。云啊， 毛孔粗大啊，仲有一样嘢暗疮印，好好效果添。好多时我哋见啲妈咪啊，带啲女嚟做 facial 啊，但系之前可能佢出嗰啲暗疮系好严重，同埋处理得冇咁好，两边面中间咧有啲暗疮印，就红又唔退，所以做呢个 ultra 系好好嘅选择。咁咧点解做呢个 ultra 可以令到佢嗰啲暗疮印会淡，同埋帮助佢咧？最主要我哋就系讲啦，有热力令到佢胶原增生，所以咧加强嗰个循环啊，新陈代谢。咁做完之后咧，有啲客就会问有冇恢复期？佢会红嘅，但系咧几个钟就会散嘅。咁你可以翻到屋企咧就敷下面膜，你勤力你可以几日两三日敷一次。咁大致上咧一个礼拜到咧，你已经觉得皮肤系靓咗好多。所以呢个系近期我哋咁推荐嘅疗程啦。咁咧究竟适合咩人士？即系咩客？你咩皮肤系做呢一个 ultra 啦？咁如果譬如话你有色斑、雀斑、老人斑、荷尔蒙斑，都系好适合做嘅。你想改善毛孔嘅粗度，你想幼细啲，毛孔太粗啦，咁你想改善佢，你又好啱做啦。如果你皮肤好暗哑，亦都好啱你做。如果你想做一啲佢哋叫做温和型嘅焕肤咧，其实好啱。点解叫温和型？你做完之后咧，你面色系好均匀，加强个新陈代谢，所以我哋叫做咧温和型嘅焕肤，想少恢复期。呢、这个大概系几日，你会觉得皮肤咧滑咗好多，同埋白净咗好多，啲斑咧就淡咗好多。所以呢个咧系非常好嘅疗程噶。
0: 系啦，咁如果听众朋友咧都想解决一下自己面部一啲嘅瑕疵啦，或者系一啲系比较暗沉啦，咁呢部仪器真系帮到佢哋。
8: 系啊
0: ，Rebecca， 今日又有冇一啲嘅优惠俾我哋 AM 1320嘅听众啊？
8: 有啊，头五名嘅听众打俾我哋现代美容，你只需要用半价，你就可以试到呢个疗程一次噶。咁你可以拣新发治疗或者系面部治疗一次都可以噶。
0: 现代美容健美中心佢哋嘅电话就系604-279-9969。604-279-9969。咁 Rebecca 今日又同你倾到呢度啦，咁下个星期再同你倾过，唔该你，拜拜。
8: 拜拜。
3: 百分百高端医美新概念系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9: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嘅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0: 我撑你，
11: 我摆明撑你，
12: 我哋撑硬你噶。
11: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No he Mike Gill Magasing.
3: Mike Gill 医生关心列治文，他在列治文经营自己的诊所已经13年，与本地家庭建立了长久的关系，心灵经营小型企业的各种挑战，他支持安全的社区，负责任的财政开支，维持合理的税收，市政府应该保持透明度，希望建立一个健康有活力拥有强劲本地经济的列治文。10月17日，
14: 听头脑 Mike Gill 麦嘉星一票。
3: Authorized by Link Hop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能为你提供周详计划的皇氏保险，代理 ICBC 每月供款汽车保险，同俾你最多保障的 Roadside Plus。
15: 皇氏保险提供多项优惠房屋保险，以及商业同旅行保险、新移民及旅游人士短期医疗保险等等，找佢能令你安枕无忧。
3: 皇氏保险总店明街3900号及23 Avenue 近新瑞华，星期一至五开朝9:00，星期六开10点。列治文太古广场分店星期一至六开朝10:00，查询请电604-279-8638。省选的提前投票今个星期开始，
16: 我上次选举都是提前投票，非常轻松方便。
3: 提前投票地点将于10月16号至10月21号，每日早上8点至晚上8点开放，请留意邮寄给你的投票地点通知卡，上面列有你的提前投票地点和开放时间。
17: 我喜欢悭时间，所以我次次都会提前投票。
3: 请浏览 elections.bc.ca 了解参与省选投票所需的所有 有资讯。
15: 舒美丝皮现正举行感恩周年庆，即日起全场3-5折优惠，
10: 买蚕丝冬被送蚕丝夏被，店内新到好多春秋两用被、天丝被，过百款花式被套同床套组合，竹炭被、蚕丝被同抱枕等都有特别优惠回馈顾客。
15: 买新到纽西兰羊绒被，更送竹炭保暖衣，真系多买多送，买超过200蚊仲免费送货。
10: 请趁感恩周年庆大优惠，嚟舒美丝被喺列治文11471号 Blacksmith Place 邻近 Ironwood Plaza 嘅新铺啦，查询6042320989。
18: 老婆唔好再日鹅夜鹅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19: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18: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灵私家花园8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19: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18: 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8178269。
20: 各位 Richmond 村民，我系卢先永 ，vote for me。
21: 卢先永毒品注射屋力排众议，投咗反对一票。卢先永坚决反对加物业税，开源节流，唔俾政府浪费。卢先永反对性别干扰课堂，政府要尊重家长教育仔女嘅权利。请留住 Alex Liu 喺议会12年嚟强而有力嘅声音，请投卢先永竞选 Richmond 市长一票。
22: Authorized by Alex Liu Financial Agent 236-838-5686。
23: 阿妈话要买海味，老婆话要做 facial， 哎呀，究竟去边度先可以一次过满足晒佢哋啲要求呢？
24: 唔使寻寻觅觅，揾藏多元化嘅医学资讯，医学百宝箱。
0: 嗱，運動咧對於我哋嘅身心健康咧就有一定嘅好處啦。咁而世界衞生組織咧亦都建議大家咧就每個星期啦最少就係做150分鐘嘅帶氧運動。嗱，咁運動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種類嘅。嗱，我知道好多朋友咧就好中意打羽毛球啦、網球啦，甚至而家即係近年都好興起嘅 pickleball 啊。咁但係其實做運動嘅時候咧都有一啲風險嘅，咁啊有機會咧會令到你受傷嘅。嗱，今日咧請嚟一位嘉賓啦，同大家分享下呢方面嘅資訊啦。咁佢就係物理治療師 Kelvin。谭少斌啊 ，Hello Kelvin 你好，
25: 你好
0: ，Kelvin 其实打羽毛球、网球或者系 pickleball 啦，咁呢啲其实我觉得运动量咧都系唔少嘅吓，好、
25: 啊、
0: 多时候我哋唔系单单咧系用只手嘅，仲系有好多身体唔同嘅部分都要一齐喐嘅，咁、要跑嚟跑去噶嘛，咁、我想问一下啦，其实有边啲嘅位置咧，我哋会、可能会有受伤嘅情况出现，大家要留意嘅咧？
25: 其实整体上嚟讲咧，我哋、所谓用手打嘅羽毛球同埋用手打嘅。即系网球，同埋特别系而家即系近期嗰大概1年左右咧，呢个 pickleball 咧系好兴嘅。咁其实每一种运动咧，佢用个手嗰个姿势都唔同。咁譬如高尔夫球又唔同啦，网球又唔同，即系好多样嘢。咁我自己本身咧就话，通常如果你哋系中意用一啲揸住个球拍或者揸住一啲嘢嚟打波嗰啲运动咧，呢一种叫单向性运动。咁所以通常嚟讲，我就会建议你哋唔好净系拣一样单向性嘅运动。咁点解呢？因为呢我哋人就有一对手啦。咁所以其实如果你一隻手不停咁样打呢，你好容易呢个身体啊同埋成个人呢就会侧咗去一边。咁其实不单止你会劳损咗你揸住球拍嗰隻手，你亦都会劳损咗一啲係因为你淨係用一边而令到嗰一边用得太多，但另外一边又唔用嘅嘢。咁所以咧，你个人咧就会变咗，即系你谂住睇落去啊，我打完波之后身形靓啲，大只啲，但系你有冇谂过你嘅右手就拍牌，但系左手咧就系只蚊子，
0: 唔对称啦两只手。
25: 咁所以变咗睇落去咧就啊，点解人哋打波身形咁靓，点解我打波身形就好似一边大一边细咧咁样？咁呢个系其中即系两个问题，我哋要即系倾一倾咯。咁第三样嘢咧就系、有时咧，当有啲人话俾你听，而家兴乜嘢，要麻烦大家咧就唔系兴乜嘢做乜嘢嘅 ，OK， 即系你要有翻咁上下体格先可以做到某一样嘢。咁譬如 pickleball 咧，咁而家近期真系兴得好紧要。但系个问题就系、如果以前系10个病人嚟睇我咧，有5个系羽毛球、，OK， 3个系网球，2个系高尔夫球，而家系6个。 个 pickleball，
0: 哦，
25: 其余嗰四个先系其他嗰三样。
0: 系
25: 咁，其实 pickleball 而家近期咁兴咧，咁即系我会介绍多少少呢一样嘢，就系点解佢会整亲。最主要就系一，佢用一只手；
0: 系
25: 二，你永远都系要向前弯低个腰；三就系当你打嗰阵时候，十下里边应该系话有九下半咧，你都系由左去右或者右去左。咁所以呢个运动咧系手嘅运动，但系其实就系全身单向性嘅运动，再加单手嘅运动。咁但系好得意，我啱啱大概两个礼拜之前睇咗个嗰啲报告咧，
0: 系
25: 佢话原来咧 pickleball 受伤咧最多咧，反而唔系手腕，唔系膊头，唔系手踭。是一样嘢唔关埋你治疗师事嘅，系眼部受伤。
0: 哦，眼部受伤，点解咧？因为睇个波系嘛？
25: 我谂系俾个波打亲。
0: 吓、啊，哦，
25: 或者啲人净系挂住睇个波，但系冇睇到原来你喺隔篱咯。
0: 啊，其实做运动好多时候都要留意呢一样嘢。
25: 咁，所以有时候啲嘢就系话啊，你觉得我做呢一样嘢系呢样嘢嘅问题，但系其实有啲嘢会好得意，就系话大家要小心。咁，所以嗱，譬如如果讲翻我哋物理治疗师嗰个部分啦 ，pickleball 好中意屈亲只手嘅。
0: 哦、okay ，
25: 特别系嗰啲即系十年都唔去做一次运动，突然间因为阿姐姐叫我去，跟住我就去，或者哥哥叫我去我就去。
0: 系
25: 咁，点解会屈亲呢？就是、因为当你嘅手咧唔够力而唔够耐力，而你要不停咁样去做同一个动作，要反复反复咁去做，咁你就会好容易咧屈亲我哋手腕里边嗰八嚿小骨。
0: 嗯，
25: 亦都嗰八嚿小骨如果歪咗其中一嚿咧，佢就会影响到你啲筋嗰个位置，佢点样去运作。咁如果筋嘅位置运作出问题咧，我哋叫做 tracking， 即系话我哋嗰个火车轨咧就会歪啦。咁、
0: 哦、
25: 个、
0: okay、
25: 火车轨会歪咧，咁你啲筋咧就会喺啲唔应该磨嘅地方上边喐，喺一啲应该喐嘅地方佢唔喐。
0: 嗯嗯嗯。
25: 咁佢就会令到有即系譬如一啲网球肘啊、高尔夫球肘嗰类问题出嚟。
0: 明白。嗯、原来 pickleball 咧呢、這个咁而家好兴嘅呢个嘅运动，好多人都即系出咗去玩。
25: 出咗去玩。
0: 系啊。咁原来 Kevin 头先提到啦，哇，原来都好多地方都有机会受伤噶。
25: 系啊。咁、啊、因为佢屈亲手腕啦、所以啲手腕骨歪啦。咁、
0: 哦、
25: 然之后歪咧，佢会发炎啦，佢、又会令到啲筋咧就唔啱位啦，唔啱个排列啦，咁、就会影响到有即系譬如屈亲手腕痛啦，有机会系网球肘啦，有机会系高尔夫球肘啦。咁如果你全部嘢都乜嘢肘都齐晒嗰阵时咧，到最后咧就会系五十肩啦。
0: 原来咁就系五十肩，好多时候人哋话五十肩系五十岁开始，系唔系咁嘅咧？
25: 其实而家嘅，点讲咧？其实而家因为好多时新兴运动咧，要令到啲五十肩系多咗，因为其实五十肩有一个好大个原因系因为当你嘅手痛，当你手踭痛嗰阵时候，你就会用颈同膊去帮。咁本来系应该五十岁先至有问题嘅嘢，但系因为你帮得太多咧，佢可能四十岁就已经有啦。其实我医五十肩最后生嗰个后生仔系35岁左右嘅啫，就系因为佢打波打得太犀利，咁然后跟住佢又打错，咁佢个 coach 咧又唔教得佢唔好，佢又学得唔好，咁 end up 咗咧佢就系成只手都痛，咁到最后佢就要用个膊头嚟即系就咗嗰啲位咯。
0: 系、哎，所以姿势又系好紧要
25: 嘅。系啦，但系嗰个姿势咧系你控制唔到嘅姿势。
0: 哦，点样控制唔到？
25: 姿势都有两大类，即系岔开话题。
0: 系系。
25: 姿势有两大类，一种就系你可以坐得好好，你可以整得好好，不过你懒，或者你觉得自己即系咁样坐 man 啲啊。即系男人味重啲啊，或者即系我坐到成个贵妇咁样啊，即系好睇啲啊。嗱，嗰啲系你自己整出嚟而令到你坐得唔好。
0: 嗯，
25: 但系有另外一种咧，就系你系坐得太耐嘅，坐得唔好。
0: 哦，坐得太耐。
25: 系啦，咁所以有一个病人咪话帮我听，佢因受伤即系重咗，原因就因为佢有一个 project 佢要做，但佢连续坐咗四五个钟先起身。
0: 嗯嗯嗯。
25: 咁佢起完身之后嗰下冇事，不过第二日朝头早就痛啦。咁所以嗱，呢个系唔同嘅原因，亦都唔同嘅成因，咁要睇下佢系点样去成因，而要点样去避免，然后再要加一个治疗。
0: 嗯。
25: 咁嗱，讲翻譬如我哋手腕啦，咁如果你真系打 pickleball， 你屈亲只手。Okay? 手咧系手腕骨有八嚿啦，咁如果五只手指最容易屈亲系边只咧？系手指公。
0: Okay?
25: 因为如果你揸嗰个 pickleball 嗰个拍揸得唔好咧，或者你同人哋互撞咧，个手指公嗰、那个那个手指公上边嗰两嚿骨咧，那个关节咧，佢就会屈亲。咁如果佢屈亲嗰阵时点咧？你就要衡量一下佢有冇热红肿痛四样嘢。如果佢有热红肿痛， 咁即係话係有少少急性嘅发炎，咁我哋叫呢一种叫无菌性发炎，唔係嗰啲要食嗰啲抗生素嗰啲发炎。咁喺呢个情况下呢，咁我哋就要明白到，如果係你见到佢有熱红肿痛，特别係肿呢，或者我有个 patient 係淨瘀咗呢，淨撞到瘀咗。咁喺呢种情况之下，头嗰一到三日你就要冰敷，每一次10到15分钟，但你可以每2个钟头做一次。咁有啲病人就话，我以前嗰、那个先生教或者个即物理治疗师教係要冰1个星期、因为你而家整亲嗰条係筋同埋关节，咁所以过去嗰10年呢，我哋而家明白到一样嘢，就係、是、如果你係肌肉可以去到1个星期，但如果係筋啊或者係韧带嗰啲啊关节嗰啲呢，最好呢就係唔好多过1到3日。
0: 咁我想问一下啦，咁如果我哋唔係专业，咁我点知我係整亲嗰个筋啊，定系肌肉啊？边一个部分咧？
25: 系啊，所以我建议病人就系话，你冰系最多头嗰3日咯，
0: 就系、是、3日。
25: 系啦，然之后你要揾个，譬如物理治疗师啊，或者护士啊，或者系医生帮你睇睇，到底系乜嘢发炎咯？因为佢同一个位，就好似你头先话斋，佢可以系筋，可以系唔同嘅结构咯。
0: 咁其实如果你咁讲法，如果你话大概敷3日啦，如果嗰3日之后冇事嘅话，系咪就真系冇痛嘅话？咁即系冇事啦，就唔需要再去跟进咁咧。
25: 你真系一个好好嘅病人嚟
0: 嘅。我听话，我做3日。
25: Okay? 其实就咁讲嘅，如果有病人话俾我听，我敷咗1日，我觉得痛多咗，咁啊即系话个问题系大啦，咁你就要即刻去睇医生啦。
0: 明白。
25: 如果你敷咗1日，你觉得好咗，敷到第3日你已经好翻晒，其实使唔使嚟睇呢？就要睇下你嘅历史背景啦。
0: 哦，
25: 系啦。嗱，譬如你系一个运动员，你差唔多过去嗰1年里边个手腕系受伤咗10次8次嘅，咁喺呢个情况下咧，我就会建议你尽快揾个医生或者物理治疗师帮你睇一睇。但系你话啊唔系啊，我即系10年都唔打一次波嘅，我今次真系唔小心嘅啫咁样。咁如果佢3日之后敷完冰之后，佢个热红肿痛退咗有超过8-9成咧，其实我哋担唔担心咧？我哋就唔系好担心。但系另外一个小小嘅提议咧，就系话如果有啲病人咧系受咗伤之后，佢有热红肿痛，但系咧，譬如佢拖只狗或者拖啊小朋友，佢嘅手会突然间有下好尖锐嘅痛，我哋叫 sharp pain，有机会咧某啲嘢系裂咗或者断咗啦。
0: 哇，哦 ，OK，
25: 咁所以呢个情况咧就要去 emergency 嘅。系啦，或者要你要尽快见个家庭医生，咁所以有时都唔可以话即系一概而论，因为我而家对住同你讲咧，有时都要睇清楚到时嗰个环境同埋嗰个唔同嘅人嗰个表现情况，同埋佢对嗰、那个治疗嗰个反应，要去再判断到底系佢系咩事咯。因为我啱啱就有个小朋友系跌一跌。是完全唔 mix， 即系完全唔估计到佢会咁严重。咁我睇完之后，我就 send 咗佢 emergency， 结果真系断咗条骨咯。
0: 哦，
25: 咁所以有时要好小心呢一啲嘢，特别系小朋友咯。
0: 好多时候我哋话小朋友跌亲唔紧要噶，
25: 系啊系啊
0: 系
25: 啊，
0: 系咪呢句系？啊小朋友咧唔紧要噶，但系如果长者或者年纪又翻唔上紧，你就要小心啲。咁点解佢会咁大问题呢？其实
25: 因为佢跌得硬咯，我哋叫做，佢咁啱得咁巧，嗰下一撞落去就啱啱撞正嗰个位。所以有时当一个小朋友呢，即我哋曾经有一个家长就话带个小朋友去睇医生，咁个小朋友就同个即係喺度嗌痛啦，咁个医生同个阿妈就喺度商量一轮之后呢，就得出个结论呢，就係咁啱得咁巧，佢係即係掠嘅啫咁。
0: OK，
25: 咁我就话你个仔係都几鍾意掠嘅，咁所以我亦都唔怪佢。但过咗2个治疗之后，跟住我就觉得呢个小朋友好似不单止冇进展喎。即系佢好似仲差咗啲，
0: 哦，
25: 咁我咪要 send 佢去医院咯。结果原来佢裂咗少少咯。
0: 哎呀，okay，
25: 有时个问题就系话，当你打波又好，当你做咩都好，如果你嗰个症候系可以3日之内佢已经即系自己解决咗有70-80成咧，系咪需要一定睇咧？其实唔系嘅，因为如果唔系我哋会好忙咯。但系如果佢喺头嗰3日

0: 咁就係揾你隻手指捉住自己隻手指公，
1: 唔痛嗰隻捉住痛嗰隻，
0: 係啦，咁然後就慢慢沿住手指公個方向去拉，
1: 拉前佢，係
0: 拉，
1: 拉
0: 向
1: 出，
0: 向出向長咁樣拉，
1: 哦 ，OK，
0: 即係你唔好叫佢咯，
1: 哦 ，OK，
0: 咁如果你拉咧，然後你拉到覺得嗰度有少少唔舒服啦，你就 hold 喺嗰度大概10到30秒，
1: 嗯嗯嗯，
0: 咁咧你就得閒就做。得闲又做，
1: 嗯、
0: 但系唔系一日做一次，一次做20下，系一日做，譬如10次，每次做1-2下。
1: 嗯，明白。
0: 咁如果你做埋呢个方法，你就觉得，诶，我只手指公已经完全唔痛咯，
1: 哦，
0: 吓咩事都冇咯。咁喺呢个情况之下咧，你就要3日之后咧，你就要敷热敷啦。
1: O K， 过咗3日就热敷啦，变咗。
0: 咁、如果好啦，3日之后。就開始熱敷，咁然後咧就可以再做3日熱敷，但做熱敷就係1日3次，每次20分鐘，少啲嘅，次數少啲，但每一次做可以耐少少，但最多20分鐘。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如果你覺得啊，我隻手指公同埋手腕冇事咯，咁其實你已經自己醫好咗90%噶啦。
1: 嗯，明白嚇。
0: 咁但係相對地，如果你做，譬如做咗一次。你已经觉得仲差过头先咧，咁啊嗱，醒少少啦，
1: 睇医生啦要，
0: 就即刻即刻睇医生啦，就唔好再去谂住话，即系哦 OK 嘅，我应该冇事嘅咁啊。
1: 我谂啊 ，Kelvin， 我哋又唞唞先，转头翻嚟再倾过，唔该。
2: Did you ever find a daycare spot for Sophie?
3: Yeah, but we're paying almost $2,000 a month. What about you for Jake?
2: Same. Still can't get a $10 a day spot.
3: Neither can we. But David Eby's kid got one.
2: Seriously? Isn't his wife a family physician?
3: And he makes almost $250,000.
2: So the premier and his wife make at least $500,000 a year, and they get $10 a day daycare?
4: Authorized by May Romero, financial agent. 604-330-3554.
5: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6: 由40余万的柏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5: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7: 夏雨有好介绍，
8: 要保持好状态，保健品要揀最好，因为我服用康道神之极品3合1，含量更高，每粒足足有300毫克，含破壁灵芝孢子粉、冬虫草同埋灵芝，由细胞开始修护心脑肝肾，令我瞓好啲，精神活力，激活细胞，增强免疫力。大家转用康道神之极品3合1。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7: 养生堂长盛及同仁药行有售，食灵芝应准康道极品3合1。
9: 列治民正面对一个重要选择，这个选择关乎我们的社区安全、生活负担、经济发展，亦关乎哪一位有足够经验和领导能力带领列治民迈向未来。 Cashy 何思杰已经准备好将大家团结在一起，为每一个政策决定负责，给每一位以列治民为家的市民和每一个社区带来实际成果。在10月17日，请支持 Cashy 何思杰成为列治民下一任市长。
2: Authorized by Lucine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Heat2026@gmail.com。
10: 现在就是为自己订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屋企，定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11: Capital Direct.ca。 你上次问我那件重要的事我了解了。
12: 你讲提前规划那件事？
11: 是啊，嚟紧重阳节 Dinner Team Memorial 10月17日在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日就在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是个好机会了解多些。
12: 我知道开放日头50个家庭还有大利是，有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一于去了解下。
13: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 20%， 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28 Avenue，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14: 唔使寻寻觅觅，蕴藏多元化嘅医学资讯，医学百宝箱。
1: 刚才都讲到手指的问题，你说

0: 原来手指痛又未必真系手指痛，可能系个手踭嘅问题啦。咁如果讲翻膝头哥啦，咁我膝头哥痛又会有边啲地方系愣住又会跟住痛嘅咧？
1: 嗱，譬如膝头哥有时咧，即系膝头哥退化咧，就系、是、其实系喺前边同埋膝头哥后边痛嘅。
0: 嗱，头先我哋讲翻啦，打波即系除咗用手之外啦、腰骨啦，同埋咧要跑嚟跑去啊、跳起杀波噶嘛。咁其实呢啲又会伤到我哋咩位置咧？
1: 哦，好多噶、哦。咁其实呢要睇下你点样杀波嘅，因为有啲人呢鍾意跳起落脚就係单脚，因为型啲嘛，睇落去
0: 单脚、
1: 啊、我真係有 Patreon 话帮我听咁样落去型啲嘅，即係睇落去靓啲，但其实我哋如果落地呢尽可能係两隻脚
0: 跳完之后就两隻脚落地，
1: 因为你唔係运动员囉、
0: 哦
1: 系啦，如果你系运动员嘅话咧，系真系应该单脚嘅，因为单脚个速度快啊嘛，同埋嗰个转向系快啊嘛。咁如果你真系运动员嘅话，你要急速转向嗰阵时候，你系应该系单脚嘅情况系占八成，双脚嘅情况系占两成。但系当你系一个姐姐啊、auntie 啊、uncle 啊，或者系即系好似十年都唔去打一次波，突然间去打嗰啲咧，就尽可能唔好做咁多单脚嘅嘢，尽可能咧开始嗰阵时咧系练。多啲双脚嘅嘢，即系话，譬如你两只脚跳起，打完之后两只脚落翻嚟，做一轮啦，然之后先去做一只脚，咁咧你避免咗你条腰咧，可以喺即系好短时间里边咧就会扭亲。如果你系真系屈亲咗条腰，我话斋都要睇情况。OK， 有啲人系屈亲咗喐唔到，有啲系屈亲咗只系某啲动作会觉得痛，但系有啲就会系屈亲咗好得意，我条腰唔痛。但我只脚冇力嘅，我啲脚趾痹嘅，喺呢种情况咧，你就要去睇个物理治疗师或者睇医生。
0: 嗯，啊，有乘机想问一下啦，好多时候咧都听见有啲人讲咧半月板撕裂，其实打呢个羽毛球或者 pickleball 会唔会令到半月板撕裂噶？
1: 其实所有嘅嘢，我哋需要只脚系突然间转向，
0: 哦、
1: 或者系所需要嘅嘢突然间系我要个身体急速转向，而可以系个下身唔喐。OK， 所有呢一种运动。我哋个半月板都会有机会受伤，譬如打羽毛球啦，突然间个波好快咁样打去我嘅右手边，咁我咪要踏出右脚一步，
0: 嗯，
1: 好嘅，但系个速度快，我条腰要转，我条腰转，但我只脚唔可以转，因为我只脚转我就会跌啦，咁喺呢个情况之下，好多人就会踩死嗰只脚，然后就要靠条腰去转，咁呢个情况咧就会有出现咗两个问题，一个就系你会屈亲个半月板，就系、是、膝头哥嗰、那个；第二个问题就系会屈亲个椎间盘，系啦，
0: 系，
1: 咁所以伤得益彰啦，呢一样嘢就叫做咁但系呢个伤得益彰就系、是、即系当然系唔好噶啦，咁咁你话我有冇 patient 试过咧？系有咯，咁加上如果佢嗰下救个波，为咗个波，跟住仲要跌埋落地下，跟住仲要撞一撞个膊头，撞一撞个 hip， 撞一撞个头嘅话，咁就会有其他问题咯。
0: 嗯哼，咁所以话咧就系即系做运动都要小心啲。咁啊 ，Kelvin 啊，咁啊讲到啦，我哋做运动就有益啦，头先讲，但系就唔想受伤啦。咁有冇啲预防方法咧？
1: 其实预防方法咧，我哋只叫四个字嘅啫，就系、是、循序渐进。
0: 嗯，
1: 循序渐进嘅意思咧，就要几个方向去讲嘅。
0: 系，
1: 一就系话，譬如你谂住你要做一个运动，系一个钟头。咁唔该，你哋就系由15到30分钟开始去练，然后逐少逐少加上去。
0: 系
1: 通常嘅时间咧，我会建议病人系即系6个星期到12个星期，即系3个月。
0: 嗯，
1: 咁用呢个时间咧就系点样咧？譬如你开始咧就系、是、你谂住做10磅，譬如咁讲咧，用个磅数嚟讲容易啲。
0: 嗯，
1: 10磅，咁我就开始就系用4、5磅，然后每一个礼拜加1磅。
0: 系，
1: 咁你6个礼拜到你咪去到10磅咯。咁如果你然后想再加。咁你咪再每一个礼拜又加多1磅2磅上去。
0: 嗯，明白。
1: 咁有时啲病人话，但我啱啱开始好轻、哦。我知好轻，但系个问题你轻，起码你唔会受伤啊嘛。
0: 嗯，
1: 如果你一受伤嘅话咧，你要停6个星期，咁啊即系又要嚟过咯。
0: 系，
1: 咁呢个系一个最基本嘅，我哋叫循序渐进。
0: 嗯，
1: 咁四个字。
0: 系，
1: 咁呢个就系我话斋啦，就系、是、我哋要分开，等佢慢慢嚟。咁第二就係个时间上 ,ok, 嗱第一个就係讲个重量啦，第二就係时间啦，第三就係频率啦、
0: 哦、
1: 第四呢就係你频率，即係譬如你一日做几次啊，或者你一个礼拜做几次啊，咁啦，咁同埋去到第四呢就係个耐力啦，即係话你初期你諗住可以做半个钟，但你15分钟已经喘气啦，
0: 嗯，
1: 咁如果我係你嘅話，我就五分鐘開始練咯，然後就少少少少少少加上去。咁有啲病人就話：點解我去初期練嗰陣時，我覺得好似加得好輕鬆，即係我每一個禮拜我都可以加10% 上去。但係到咗後期，好似我加多半磅，我都好似想即係跌啊跌啊，或者我做唔到。因為當你去到你個差唔多近住你嗰個極限嗰陣時咧，一隻雀仔都可以攞你命嘅。
0: 是
1: 即是你唔好睇少嗰几安士，因为嗰几安士可能已经系你嘅极限嚟。咁所以我话斋咧，另外当你做一个避免受伤咧，好多人咧都只系话俾你听，哦，你咪做少啲咯。其实做少啲系唔会避免你受伤，系反而你做多啲，但系做即系少食多餐嗰种多。喺呢个情况下咧，其实你会更加容易避咗去受伤嘅。咁所以千祈唔好谂住啲话，即系譬如四十年前会话，哦，你咁样痛啊，唔好做咯咁。而家唔系咁样嘅，而家系你咁样痛啊，你点样痛啊？十磅十下痛啊 ？OK， 咁你由八磅八下做住先啦。一个月九磅九下先啦，哦唔得啊 ，OK， 去翻八磅八下先啦。咁其实呢个叫循序渐进。咁我哋用呢一种方法咧，系喺即系医学界里边咧，系帮病人去做一个我哋叫做康复。因为康复治疗其实对物理治疗师呢、这个 professional 咧呢个专业咧系好重要。个原因系因为其实我哋嘅职责，其实帮你哋要去断症啦。帮你哋去医病啦，同埋第三就系我哋去避免你受伤啦。咁其实第四就系要帮你哋去正常翻咯。咁呢一扎嘢咧就要靠四个字啦。OK， 咁好啦，咁有啲病人就话解释清楚啲，我点样去处理？譬如我要打 pickleball，
0: 系
1: 我从未打过 pickleball 嘅。第一，你要去揾个 YouTube 睇睇人哋点样打 pickleball，
0: 系
1: 知道你嘅身体要向前啊、向后啊、向左啊、向右。譬如 pickleball， 我话斋，你要有少少向前，然后要左右吓，即系打嗰个波。咁如果你发觉咗你条腰系硬到，根本你一向前都向前唔到嘅 ，OK？ 或者有啲动作你要咬后，你咁样咬后唔到嘅，咁你有冇谂清楚嗰个运动啱唔啱你咯？因为我近期有一个即系 Auntie 就系、是，其实佢条腰系好硬嘅咯。
0: 哦，
1: 但系佢就系因为 pickleball， 所以再闪多一下咯。
0: 哎呀，
1: 咁即系话其实佢条腰可能向前弯咧，只可以弯到譬如吓40度嘅啫。譬如咁讲，但系佢一挫，跟住就去咗50度，咁嗰十度喺边度嚟咧？过咗龙咯，
0: 系
1: 咁，所以我哋要好小心点样去，到底去衡量我哋嗰个训练系点样训练。所以好多时啲人话啊，你避免咗去做嗰样嘢，你就会冇事。No， 我哋叫呢一种叫即系吓斩脚趾避沙虫。我哋唔系真系去做嗰件事咯。咁所以好重要，好重要一样嘢就话，其实大家要明白少食多餐呢个理论，同埋呢个循序渐进系非常之重要咯。
0: 其实咧自己个身体即系最诚实噶啦，自己都知道你做紧嗰个动作，你痛嘅话咁就停一停先，谂一谂，或者好似阿 Kelvin 咁讲啦，循序渐进。嗱，咁做运动可以有益嘅，咁不过咧都要量力而为啦。咁啊，做运动嘅时候咧有唔舒服嘅话咧，要停一停啦，唔好勉强啦。多谢你 Kelvin，
1: 多谢晒，
0: 拜拜。
1: 拜拜。
2: 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尖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3: 上昼11点。
2: 刚才报时系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尖士小厨赞助播出。
4: 尖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5: 尖士小厨再献新油饭竹马嘅朋友即时得鸡，堂食消费税前满60蚊，获赠慈名海南鸡半只。
2: 点心全日供应，欢迎惠顾。
5: 营业时间由下昼4点至凌晨1点。尖士小厨位于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336-2118。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8: 各位，而家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
9: 苏女士发生凶杀案，综合凶杀案调查小组表示，警方在路边发现一具男性尸体，目前怀疑该案涉及刑事犯罪案件。根据小组发布的新闻稿话，在星期三晏昼1点过后，苏女士警接报有人发现一具尸体，随即派人前往156街甲 61 Avenue 证实发现到尸体。 当局认为今宗案件怀疑涉及刑事成分 ，IHIT 经已接手调查，佢哋正同数理市警调查人员通力合作，以完成各项优先调查任务。警方话，公众获知道相关消息或有持有影片嘅人士，请致电18775514448或发送电邮至 ihitinfo@rcmp-grc.gc.ca 与调查人员联系。
8: 一名 BC 省的房地产经纪人因为网络上发布一张涉及族裔歧视性的宣传图片，遭到一名市议员谴责。该名地产经纪现在向法院提出诉讼，控告列治文市政府。该张发布在微信上的图片描绘一名戴头巾的男子，背景是印度国旗，并标示 54% 和 7% 的数字，分别代表列治文华人社区和南亚裔社区占该市人口比例。除了图片之外，该贴文还附带一张文章，发出该被指族裔歧视贴文的作者名为刘毅 Jason Liu。 贴文里面写到，列治文华裔人口占超过 54%， 那么为何印裔呼声最高？刘毅观察，10月17号一票定胜负。列治文市长候选人希德 Cash Heat 本身就是南亚裔。刘毅向加拿大广播公司表示，他在贴文中使用的简体中文来表示希德。在今年7月时候，今届并冇参选的市议员麦乐田提出动议，要求该图的作者道歉，并将此案移交 BC 省人权法庭。当时麦乐田声称该图是对社区特定群体的莫大侮辱，另一名市议员就更加抨击这个族裔歧视，该动议获得一致通过。现在刘毅向省最高法院提出起诉，控告列治文市政府。在上星期提交的文件里面，刘毅请求法院宣布市政府因为市议会的动议而采取的行动不合理，该个诉讼亦都指控市政府此案是越权。刘毅拒绝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采访，只是透过电邮回答，说他并没有要求法官来评论贴文是好是坏，只是要求法官审查一个市政府是否可以在未事先通知当事人，而且未给其答辩机会情况下公开点名，并将其移交人权机构。若果今天是他，明天就可能会是任何人。不过在7月当时市议会的动议里面，并未指名道姓刘毅的姓名，但有提到那张贴图。刘毅表示他经已主动道歉并删除该张贴图。他解释说，图中的国旗和头巾是人工智能生成模拟中添加，另外由于软件翻译最初用简体中文撰写贴文，导致信息标题和副题一些微细地方是有差别。不过认为翻译就算是准确，刘毅也承认信息本身是有问题。这个标题将族裔和民调结果放在一起，这是他的责任。如果现在他被他重写，他会改用投票率数据而不是族裔比例。
9: 北岸地区近期发现人类和黑熊之间接触越来越频繁，今年大温地区管理局目击黑熊和民众与黑熊接触事件数量急剧上升。随着黑熊开始为冬眠作准备，相关部门指出，干旱和农作物收成不佳，导致这些动物为了觅食不得不更加频繁地接近人类社区。北岸黑熊协会执行总监 Holly Rison 表示，今年的情况比平常忙碌得多。今年以来，根据天然资源保育官员报道说，人类和黑熊之间的接触事件增加近 17%。 根据统计，在今年1月至7月期间，北岸地区已经有6头黑熊被射杀，而在同一时期，全省范围内有超过130头黑熊被天然资源保育官员捕杀。在北岸居住多年的居民说，在几日前他的外犬曾同一头黑熊狭路相逢，幸运的是当时狗只有带住狗带，未有受伤。另外有居民发现，近期社区内目击黑熊的情况明显地增多，在过去几星期里面，由于该区域出现5头黑熊，有行山径需要关闭。另外有居民表示，在两日前也在 Troll Lake 见到黑熊。当局提醒公众要采取一些简单措施，可以避免吸引黑熊。在停车时候，务必确定汽车内并没有食品或食物包装袋，甚至连空气清新剂这类物品也都可能会引起黑熊的注意。相关部门强调，在黑熊冬季来临前寻找冬眠前最后一餐之际，民众要妥善处理垃圾、鸟类喂食器和户外食物来源，是保障人类和黑熊双方安全的最佳途径。香港分析预计今年香港经济增长会达到 4% 左右。港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0: 香港大学香港经济及商业策略研究所亚太经济合作研究项目发表高频宏观经济预测，本港第三季实质经济按年增长 3.7%， 较第二季放缓 0.6%，是受到消费者信心疲弱影响，私人消费开支升幅放缓至 2%。 访港旅客持续上升，就支持旅游业相关的服务出口，货物进出口的按年增长就同第二季相若，接近三成，投资总额升幅就加快至到一成，失业率轻微上升至到 3.8%， 通胀率就是 1.7%。 港大又预测第四季经济按年增长放缓至到 2.8%， 按季放慢 0.9%，创八个季度以来最小的增速，除了部分是由于比较基数较高，亦都因为面对贸易保护主义、中东局势和利率走向不明朗，预计外贸增长动力会减弱。港大预计本港今年经济增长 4.1%， 较上次预测上调 0.4%。 东亚银行首席经济师卓亮亦都指出，本港经济基本面不错，外贸保持强劲，认同全年增长有望达到 4% 左右。
11: 本地零售销售都仲系维持喺度复苏，私人消费我哋都觉得仲系有一个改善。全年嘅话，就相信始终系国际贸易呢一方面个表现，应该系最强劲嘅一个环节。高科技啦，特别系 AI 相关产品啦，香港啊或者内地啊，都系受到呢啲产品嘅出口带动，系非常之重要引擎嚟嘅。
10: 卓亮又指，未见美国联储局需要进取咁接连加息，估计今年只会喺12月再加息一次。本港的拆息亦都不会跟足调整的幅度，相信对本港经济的影响有限。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9: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 to Watson 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下午的1点钟完全爆满的，再下一班要等到下午2点钟，但是有六成半满。余客的时间航班都是比较紧张的，个别航班更加达到九成满的，例如是5点钟航班公众需要特别留意，其余航班情况不是八成就七成满的。相反方向方面，由 Swords Bay 返回 to Watson 码头，下一班船是中午12点钟，大约七成满，其他航班情况都是大致比较紧张的，平均大约七至八成满，五点钟和七点钟以及八点钟航班平均是八成半至八成满左右，尾班船好少少，大约是有六成满。康舒比去 Landale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12点10分，大约一半满，其余航班情况大致比较正常的。相反方向，由 Landale 回来康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1点15分，有六成满，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
12: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3: 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他们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自豪佬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电话604-880-7888。
14: Daddy， 十月十七号你去唔去啊？
15: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14: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15: 乜嘢意思啊
14: ？Ken Sim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15: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14: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15: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一定得。
16: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7: 我是
18: Andy Hobbs，
17: 何事安。
19: Andy Hobbs 关心列治文，因为他在列治文长大及成家，他有35年警务经验，退休前是温哥华市警警司，并有60年社区服务经验，在2021年更成为列治文市议员。 Andy 重视社区安全，反对毒品，支持小型商业，同以低税率吸引投资。 Andy 会为列治文的治安和商机努力为你发声。
18: 请投我 Andy Hobbs，
17: 何事安。
18: Yup you
20: authorized by Link Hobb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9。
21: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22: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咩？
21: 攞政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22: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21: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22: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21: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23: 啲豆腐花同芝麻糊真系好食啦，喺边度买噶？
20: 喺 Ming 隔二十街嘅绿茵特色店，佢嘅有机发芽豆腐花同传统石磨芝麻糊真材实料，所以咁好食。
23: 唔怪得啦，佢而家至十一月尾仲举行两周年优惠，买满$25仲送豆腐花、芝麻糊或者凉粉，满$50仲送埋 VIP 卡添。
20: 绿茵仲有好多健康食品添噶，想食得健康，美味零添加就趁有优惠，去 Ming 街3623号夹20 Avenue 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啦，电话604-998-7898。
19: 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23: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0: 各位 Richmond Shunman， 我是卢先永， Vote for me。
1: 卢思荣毒品注射屋力排众议，投了反对的一票。卢思荣坚决反对增加物业税，开源节流，不给政府浪费。卢思荣反对性别干扰课堂，政府要尊重家长教育子女的权利。请留住 Alison Lu 在议会12年来强而有力的声音，请投卢思荣竞选 Richmond 市长的一票。
3: Authorized by Lex Lu Financial Agent 236-838-5686。
4: 你上次问我那件重要的事我了解了。
23: 你讲提前规划那件事？
4: 是啊，嚟紧重阳节 Dinner Team Memorial， 10月17号在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号就在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是个好机会了解多啲。
23: 我知道开放日头50个家庭仲有大利是，有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一于去了解下。
24: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28 Avenue，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小量条款限制。
19: AM1320 华侨之声现场直播，
2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26: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27: 听众朋友大家好， Maggie 你好，
28: 燕卿你好，各位听众你们好。
27: 开始我们今天的健康大本营， Maggie 啊，今天呢我就想学一些新东西了。我记得呢上个礼拜呢有个听众打电话提及一个叫做腺样体这个问题的。这个腺样体呢，记得呢好像我个仔细个的时候呢去看医生呢都有曾经写过这几个字的噃。但是到底是哪个部位呢？不如我们今天学一下这方面，腺样体到底是在哪一个部位，是一个什么的功能来呢？麻烦你。
28: 好，冇问题。咁腺样体呢，其实佢係一个我哋一出世嗰陣呢就已经有嘅，即係佢其实係一个器官嚟嘅。咁佢喺咩地方呢？其实佢就喺我哋嘅鼻哥，即係我哋个鼻咽同埋个喉咙嗰条通道入边嘅。咁佢呢就好似扁桃体一样，咁我哋都知道有时我哋会感冒啊，咁又话扁桃体肥大啊咁样啦。咁扁桃体呢我哋就可以用个镜啦，跟住我哋咁样呢我哋就可以见到啦。咁但係腺样体呢佢相对嚟讲呢就係会比较深少少嘅。咁呢佢就唔係好容易直接攞个镜啊，或者直接就咁睇就睇到嘅。咁佢一般呢就係作为我哋身体嘅第一道防线啦。所有嘅病菌去入到我哋个喉咙嘅时候呢，其实或者入到我哋身体嘅时候呢，其实佢都係会通过呢一个腺样体嘅。咁佢一般呢佢就会係咁帮我哋喺度打緊啲外敌啦。咁就持续到差唔多我哋7岁左右呢，佢就会慢慢越嚟越，即係越縮越細，越縮越細，甚至喺有啲人嘅身體入邊咧，呢個腺樣體可能會消失咗添嘅。
27: 哦，即係話咧，係一出世嗰時候有嘅，但係到大大下嘅時候咧，佢就已經萎縮咗啦，就可能甚至乎呢個消失咗。咁換言之，腺樣體呢一個身體嘅呢一部分咧，淨係喺我哋呢個係幼兒時期，即係 BB 到幼兒嘅時期先應有嘅啫。即係我哋大人係冇呢個器官噶咯。
28: 其实都有一部分人都是有的，咁只不过是有一小部分人呢，佢嗰个可能会即係会缩细到完全睇唔到就消失咗。咁但係呢据我所知，好似我諗就係我身边有啲朋友咁啦，佢哋都仲係会有呢个腺样体嘅。佢只不过对比起小朋友嘅尺寸嚟讲呢，佢大人嘅腺样体嘅尺寸呢係细好多咁解。
27: 哦，即係有啲人呢就未必会消失嘅，即係佢都会喺度。咁不过呢佢唔係话好似学我哋人体个部分咁样，随住呢个年纪嘅增长啦，我哋都会呢个发育成长，佢就唔会再大，即系话佢出世嗰时候咁大就系咁大，系咪咁样嘅意思咧？
28: 佢就一般除咗你发炎啊或者乜嘢，佢可能会嗰一段时间变大，咁但係平时嘅话呢佢其实就係咁大就係咁大㗎啦。咁佢大咗之后呢，佢又因为我哋会有其他嘅一啲免疫系统就比较成熟啲啦，咁我哋就唔係咁需要腺样体啦，咁所以佢呢就反而係会缩细缩细咁样啦。
27: 嗯，好嗱，咁呢个腺样体呢，咁即係我哋如果係小朋友细个嗰时候呢，咁如果係咩鼻塞啊或者係呢个唞唔到气啊，咁会唔会话因为呢个腺样体增大咗肥大咗啦，即係肿咗啦，我哋讲下，咁就会唔会影响个呼吸，会唔会咁严重嘅呢？
28: 嗯，是啦，咁通常腺样体呢，喺我哋有感染一啲细菌或者係病菌嘅时候呢，佢就会变大喎。咁变大之后呢，佢当我哋係佢係一个小朋友，咁、那个腺样体本来就已经好大嚿啦。咁然之后依家因为感染嘅关系呢，佢就变得更加大嚿嘅话呢，咁佢个位又系处于我哋个咽喉中间喎。咁就会变到呢，就会有可能有一啲呼吸啊或者係睡眠嘅问题啊。咁越细嘅小朋友呢，佢到呢一个我哋成日讲嘅鼻窦炎啊或者一啲鼻过敏啊咁样呢，佢就会好容易有呢个腺样体肥大呢，就会令到佢系成个口腔系呼吸唔到嘅，或者系佢甚至有呢个睡眠中止嘅一个后群症嘅咁样。咁甚至有时呢又会令到我哋有中耳炎啊或者系小朋友嘅中耳积水啊咁样。咁即所以其实呢个腺样体肥大呢都系一个几危险嘅一个病嚟嘅，对于小朋友嚟讲。
27: 嗯 ,ok, 咁呢个腺样体啦，你正话讲过啦，就喺我哋嗰个鼻啊同埋呢个喉咙嘅深啲嗰个位置啦。咁如果呢方面有毛病嘅话，咁系咪好难 check 得到佢有问题咁样嘅呢？
28: 嗯，其实如果我哋系医生话，你擘大个口，我帮你睇下咁，其实咧就系冇咁容易见到嘅。咁反而咧，父母作为系父母去了解小朋友嘅话咧，我哋会见到小朋友扯鼻鼾啦，成日鼻塞啊，然之后成日会用个口嚟呼吸啊，咁呢一啲咧都系一个好表面嘅一个诊断嘅方法系可以用嘅。咁但系如果我哋话大人啊或者系父母系冇留意到嘅，咁我哋有冇啲咩医学手段去检查到咧？其实系有嘅。咁醫生呢係可以通過一個鼻咽嘅反射鏡，即係我哋用個鼻咽嘅嗰個鏡呢就伸到我哋個喉嚨底部啦，去檢查佢有冇肥大呢。有啲呢就係可以用一啲鼻咽管嘅嗰個鏡呢又係咁樣去睇啦。咁但係有時呢啲係好唔舒服嘅，咁所以有啲人呢佢就好難，即係佢會成日會反胃呀咁啦。咁呢個時候呢我哋亦都可以去用一啲 X 光呀、或者一啲其他嘅影像學嘅測試去睇下佢係咪真係肥大咁樣。
27: 嗯，係啦。嗱咁到底呢個腺樣體嘅肥大啦或者有毛病呢係經唔經常發生呢，同埋呢個發生嘅時候我哋應該去點樣應對呢？咁好，我哋聽個客戶聲音之後再請教阿 Maggie。
2: Daddy， 十月十七号你去唔去啊？
5: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2: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5: 乜嘢意思啊
2: ？Cancer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5: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2: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5: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Cancer 沈冠健同 ABC 一定得。
16: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3: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十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然起着，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19: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极致拍品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的 Capstan Village 社区，
24: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间隔实用，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19: 位置一楼，附近商铺林立，交通四通八达，就喺 Capsta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24: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19: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吸纳，要拣深水单位，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6: 大家好，我是 Gary Law 罗锦添，在列治文生活接近35年，我一直以服务社区为使命。我曾任加拿大皇家骑警、加拿大后备陆军少教以及 ICBC 路考考牌官，在前线和公共服务的领域累积了多年实战经验。我深信安全、透明、负责任的城市是每个家庭的基础，我会继续以专业、纪律和承担为列治文打造更安全、更宜居、更有活力的城市。 Offer set by Raymond L 778-807-7497 Financial Agent for Gary Law。
7: 海马藏玉成聘全职司机送货兼售货员，识讲广东话及普通话，有意者请电604-451-9288找罗先生。海马藏玉温哥华店已经搬到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不要去错地方啊！电话604-451-9288，列志文店604-270-2208。
8: 我是 Daniel Sang 曾庆邦，竞选列士文市议员。自从1985年一岁开始，列士文就是我的家。我在 BC 省律政厅服务了15年，主要负责 BC 省法庭电脑化工作，亦都有多年服务社区经验。我主张冻结地税3年，严禁毒品，审查公帑开支。请投票支持我 Daniel Sang 曾庆邦成为列士文市议员。
9: Also registered by Daniel Sang Financial Agent. Info at DanielForRichmond.com。
10: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26: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0: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1: 我哋今日咧就系跟阿 Maggie 学下边一个部分叫做腺样体啦。咁啊，正话讲到啦，就系腺样体咧，就系发生呢个系肿大啊，变大咗嘅时候咧，会影响我哋嘅呼吸啦。特别系啲小朋友咧，就好容易咧会扯鼻鼾啊，擘大个口唞气啊咁。咁啊，但系如果系有啲大嘅朋友咧，大人咧，咁佢哋都可能会有腺样体，不过相对嚟讲咧，佢唔会咁大。系 Maggie。有啲乜嘢嘅原因导致呢一个腺样体会发生呢个肥大而影响到我哋嘅呢个健康嘅呢？
28: 嗯，系咁呢个问题咧，我哋要从腺样体佢本身嘅功能去讲嘅。咁我哋头先有讲到咧，就系腺样体佢嘅功能咧，就系为咗帮我哋去防御呢一个外敌嘅入侵啦。咁当时咧，如果你即系细个嗰阵咧，成日都會有呢啲感冒嘅，成日都有鼻竇炎啊、鼻咽炎啊，或者然之後成日食嘢嗰啲食物上邊有好多嘅細菌啊，咁會令到你個腺樣體咧覺得，我唔可以休息嘅，我一定要係咁做嘢，係咁做嘢嘅咁。咁呢個時候咧，你個腺樣體咧唔淨止係冇得休息，佢甚至有可能仲去增生嘅，因為佢覺得人手唔夠。咁你嘅腺樣體咧就變到會比其他人嘅腺樣體係大一啲啦。咁我哋大个嘅时候冇错，腺样体系会缩细嘅。咁但系如果你喺大个嘅过程中系一路一路喺度感冒嘅话咧，咁佢缩细佢都唔会缩细好多，咁反而咧你仲增生咗添。咁呢一种人咧，咁大个之后咧就会个腺样体就会肥大，即系就会我哋觉得系天生肥大，咁但系事实上咧就系因为我哋长期会有呢啲感染，咁导致佢肥大。咁大个咗之后啦，咁佢可能又突然之间又开始感冒啊，又开始有感染啊，咁咧，咁佢呢个腺样体又更加肿，咁就变到又会有翻呢个腺样体肥大嘅问题啦。
11: 嗯，即系话重重复复感染嘅话咧，或者即系佢发炎嘅话咧，就系佢就即系成日都咁肿胀啦。OK， 想知道如果真系有呢个毛病嘅话，有冇药医嘅咧？
28: 嗯，其实我哋可以讲咧，就系最简单最直接嘅药咧，其实就系消炎药啦，因为佢系炎症啊嘛，咁佢系肿咗嘛。咁虽然系咁样讲啊，但系咧。有即系就冇咩话特效药系可以医到佢嘅。咁目前嚟讲，如果你个腺样体真系肥大得好夸张嘅话咧，我谂医生咧系会帮你去用翻一啲个鼻嘅喷剂啦，或者系一啲药嘅。咁呢啲药入边咧系消炎嘅成分啦。如果我哋用普通嘅消炎成分系止唔到嘅，比如话我哋食嗰啲乜嘢Tylenol 啊，或者系 Advil 啊，咁嗰啲系。抑制唔到嘅话咧，可能医生就会开一啲强力嘅消炎药，比如话一啲类固醇俾你，咁就会令到你嗰个腺样体咧系喺快速嘅情况下去消肿，咁会舒服一啲咁。咁但系最好最好嘅方法咧，其实 对于腺样体的治疗最好的方法其实就是预防，那就是不要感冒了。
27: 嗯，即系话咧，系感冒嘅时候就好容易令到呢个腺样体咧抵御呢个病菌咧，所以咧佢就要自己自我呢、这个增大咗，咁就谂住咧就要打低啲病毒，即系话有呢个咁样嘅可能啦。OK， 咁如果我真系好唔好彩，真系成日都感冒，由细到大都好容易感冒嘅，咁导致咗佢真系肥大咗啦，增生咗啦。我就最担心一样嘢咧，佢会唔会好似其他啲咁样？哇！如果我成日咁，会唔会更加恶性嘅病变咧？会唔会有呢方面嘅担心咧？
28: 咁、其实咧，因为我哋有好多人个腺样体咧，正常嚟讲咧，即系得过咗之后咧，就会缩咗啦，或者系甚至系冇咗啦。咁所以咧，成个我哋睇翻全人类嚟讲咧，系好少点讲，即系比较少嘅人会有呢一个腺样体嘅恶性病变嘅，咁但系你话系咪完全冇咧？都唔系嘅。咁有一啲我哋讲得最唔好嘅咧，就系一啲腺样体嘅囊性嘅癌症啦。咁其实佢都会有发生嘅，咁系一种唾液腺嘅一个恶性嘅肿瘤嚟嘅。咁佢通常系发生喺40到60岁嗰阵啦。咁呢一个其实唔净止系一个腺样体嘅病变嚟嘅，咁佢更加多，即系佢只不过系个名似系腺样体嘅病变，咁但系事实上咧，佢系一个唾液腺嘅病变咧，咁其实系唔同嘅讲法嚟嘅，咁所以有啲人系会搞乱嘅。咁如果你话系咪腺样体自己本身会唔会有啲乜嘢癌变啊，或者系点样啊咁咧？其实就相对嚟讲就少好多啦。咁我哋最多听嘅咧就系肥大啦，同埋增生，就系呢两种啫。咁但系如果我哋反反复复系咁样有一啲感染嘅话咧，咁呢个腺样体佢自己可能唔会有啲乜嘢，咁但系佢附近嗰啲淋巴咧反而就会肿咗啦。咁亦都系会系一个寿命比较长啲嘅问题嚟嘅。
27: 嗯，系啦，嗱，咁假如即系腺样体呢个有问题咧，你正话讲到咧都会影响呢个隔离嘅淋巴，咁又会唔会影响我哋嘅咽部、喉部、鼻呢啲咁样都会唔会受到佢嘅影响嘅咧？
28: 系绝对会嘅。咁点解咧？因为我哋嗰个咽喉嘅部位咧，我哋系太近啦，即系咽啊同埋喉啊，咁其实鼻咽同埋喉咙咧系非常非常之近嘅，咁。佢如果係真係有腫大或者係肥大啦，或者係或者係變到好大嚿啦咁樣咧，佢會成為一個叫做呼吸中止後群症嘅嘢。咁呢一樣嘢係咩咧？就即係話我哋成個人啊，無論係咽喉嘅腺體啊，我哋嘅聲帶啊，可能我哋嘅一啲呼吸道啊，我哋嘅食道啊，咁咧可能都會俾佢壓住，即係佢撐住喺度咧，咁佢就會即係塞住咗啦。咁就變到我哋呼吸又呼吸得好困難啦，食嘢亦都食得好困難啦，咁就會令到我哋成個人都會出現一啲問題嘅。咁所以如果腺樣體有咩問題嘅時候咧，係好需要即刻去即佢大到你呼吸唔到嘅时候咧，你即刻要去睇医生嘅。
27: 嗯，系啦，咁啊，当然啦，医生都会系有唔同嘅药物啦，同埋呢个治疗嘅方法啦，去将呢个腺样体嘅肥大或者系呢个增生嘅问题咧，将佢呢个控制咧。咁啊，在于我哋自己学你话斋，最紧要咧就系我哋要注意我哋嘅身体啦，尽量唔好感冒，尽量少感冒。咁样相对嚟讲咧，就系对于呢个腺样体嘅呢个健康咧，都系好有益处嘅。OK，Maggie， 咁啊，好多谢你介绍咗咁多呢个腺样体。一阵间咧，我哋听顾客户声音之后，开通我哋嘅热线6042671320，系听众朋友可以加入我哋嘅节目嘅。唔该 ，Maggie， 转头见啦。
28: 系，唔该你。
0: 拼命撑你，
12: 我哋撑硬你噶。
0: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新闻提要。
15: 各位欢迎收听十点半新闻提要。BC 省各主要党派的党领星期三晚在温哥华举行的省选辩论会上，就一些竞选活动的核心议题发表看法。温哥华市长的选战，现任市长沈冠健和绿党市议员 Pete Fry 在民调中支持率不分上下。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欧洲对于俄美之间达成的柴油供应协议持破败立场。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12点新闻报道。
1: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是
3: 一号黄传奇，
1: 二号张宇轩，
3: 三号向嘉熙，
1: 四号何浩，
3: 五号杨佳颖，
1: 六号陈瑞希，
3: 七号司徒咏琪，
1: 八号潘德章，
3: 九号范格，
1: 十号黄伟忠。
3: 他们会在11月8日 Michael J. Fox Theatre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门票现正公开发售，查询604-263-1320。
1: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4: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7: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良朋金宝旅游
4: ，Summy Bedding 舒美斯皮，
17: 精英理财 Angela Fox，
4: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7: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4: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7: 金赞助 The Optical Center 艺视眼镜，
4: 列志文园中园园艺中心，
17: 新城市广场海月饼廊
4: ，Victoria Drive 新必靓站女士美容中心，
17: 列志文八八半中心，
4: 海马牌健康床褥，
17: 机票赞助 China Airlines 中华航空，
4: 现金奖赞助中艺200，
17: 奖品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4: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7: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4: ，Power Road 澳洲疫苗铁打油稳珠热量款
17: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4: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7: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1: 2025年5月，列治文市议员 Alexandro 卢先明去了一次台湾，旅程所有开支据报都是由新北市市政府支付。这次行程的目的是什么？他披露了什么？有没有符合市民对市选官员的道德要求？卑诗省市政事务厅厅长已经收到要求审视这件事。列治文居民应该得到清楚的交代。列治文是有得选择。10月17日，请支持 Cash It 何士杰成为列治文市长，因为诚信和经验都很重要。
17: Authorized by Lucine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Heat2026@gmail.com。
1: 哇，几百蚊玩17日西藏青海，看尽半壁中国，有冇咁抵啊？
18: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由吴越江南一路去到青藏公园、布达拉宫、羊卓雍措湖、大超寺、扎什伦布寺、卡约拉冰川，
1: 冇隐形消费，包入藏咸、内段飞机、高铁同青藏列车，
18: 仲有嘉庆南湖、肇庆、杭州西湖、鼓浪屿同广州塔、朝圣西藏雪域，玩尽江南闽粤，
1: 全程五星酒店，明年4月9日出发，只系998起。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20: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国纪念园。
21: 佢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20: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21: 卑斯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的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费暴涨一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就发大财，驾驶人却要埋单。尹大卫同卑斯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你节省30仙。这一次选举选择在你手中，要付得更少，定系付出多好多呢
17: ？Authorized by the BCNDP 604-430-8600。
4: Canadian Tire 最大型的车胎特卖活动现在开始了， Bridgestone、Michelin 和 Motor Master 等多个优质品牌的冬季车胎最高享75%优惠，活动11月12号结束，有条款限制，详情请上网查询。
22: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26: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0: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27: 继续我哋今日嘅健康大本营。好，继续我哋今日嘅健康大本营呢、这个时间，我哋嘅听众朋友已经打电话入嚟啦，604-267-1320，咁啊可以就有关健康方面嘅问题咧，系同阿 Maggie 进行呢个交流嘅。首先有阿陈太，你好啊，陈太。
23: 请问李美琪咧，请问咩叫生物制剂啊？同埋系咪喺湿疹严重嘅时候先用嘅咧？加拿大唔系好流行用呢种药嘅、
27: 生物制剂系咪？好， 是什么时候用的，问 Maggie 先。是 Maggie。
28: 是不好意思，你我刚才有听不到那个名字，你可不可以讲
27: 他说什么叫做生物制剂，是不是加拿大很少使用这方面的药物、或者是这样的。
28: 嗯，生物制剂呢其实是一个很广泛的一个称呼来的，其实它是一个医药行业里面用到的一个词。那我们用另外一个名来讲它呢，其实它就叫做免疫生物制剂的。咁佢嘅意思咧，就系用微生物，比如话细菌啦、病毒啦等等，同埋佢哋代谢出嚟嘅一啲嘢咧，去对抗翻我哋一啲毒素嘅。咁即系讲起身好似好复杂咁啦。咁但系一个好简单嘅一个例子咧，就系我哋讲嘅嗰啲乜嘢葡萄糖酸钙口服液啊、乳酸钙口服液啊，嗰啲其实都系一啲生物制剂嚟嘅。咁佢只不过咧就系话，佢唔系喺自然界提取嘅，而系我去命令呢一个细菌，佢制造出嚟俾我，或者我命令呢一个病毒，佢制造出嚟俾我咁样。咁呢一啲其实都系生物制剂嚟嘅。咁点解我哋好似好少听呢个名咧？只不过系因为有时我哋讲生物制剂咧，可能大家唔係好明嘅，咁再加上咧，生物制剂其实佢制造嘅过程中，佢有好多步嘅，佢又要净化啦，又要提取啦，又要冷冻啦，等等啦，咁所以咧就唔係话好多厂商愿意去做呢啲嘢，咁就变咗好多咧都係亚洲一啲比较大啲嘅厂商，即使係乜嘢辉瑞啊，或者係其他嗰啲保健品公司，佢哋可能都会去翻亚洲一啲比较，即係人手比較多啲嘅地方去做呢啲，咁變到我哋加拿大咧就少啲，我哋係進口得比較多咁樣。咁生物制劑我哋保健品方面咧，就係我哋頭先講嗰啲乜嘢乳酸啊、乜嘢維他命 D 啊嗰啲，其實都係可以係生物制劑嚟嘅。咁喺醫學方面咧，其實就更加簡單啦，疫苗其實就已經係一個生物制劑嚟啦。咁同埋一啲其他嘅一啲抗病毒方面嘅一啲藥品咧，其實都係生物制劑嚟嘅。
27: 嗯，即是说其实它是一个很广泛应用于在这个药品或者是保健品的这个范畴里面啦。那只不过即是我们平时呢就没有说特别去强调。因为这个技术是不是即已经是很普及很普遍呢，在这个亚洲的地区。
28: 嗯，其实佢喺全世界嚟讲都算系比较普及噶啦，因为点解咧？因为细菌同埋病毒咧，佢哋比较听话嘅，其实咁我哋叫佢做乜嘢，佢就做乜嘢，咁所以咧，我哋用佢咧，首先佢嗰个成本比较低啲啦，咁而且佢个安全性亦都系相对系比较高啲嘅，咁所以好多嘢可以大批量去生产嘅时候，我哋都可以用生物制剂。咁近呢几年嚟咧，生物制剂又有一个新嘅技术啦，咁就係我哋可以去重组返一啲基因或者 DNA 啦，咁去用呢一个重组 DNA 嘅生物制剂嘅方法去帮助一啲人嘅疾病啦，咁所以生物制剂呢个呢佢有啲係好新嘅，亦都係有啲係好旧嘅。
27: 即係话呢个技术已经係好成熟㗎啦，咁只不过我哋而家呢再更加喺呢个先进嘅领域呢，就利用佢呢最对付其他嘅唔同嘅啲疾病。咁嗰个效果系咪会更加快、更加好咁样呢？
28: 我自己就认为系有唔同嘅讲法啦，因为生物制剂呢，其实系视乎你要做出嚟嗰个系乜嘢。咁如果你做出嚟嗰个系一个，比如话佢系一个好成熟嘅，比如我哋讲嘅乳酸菌啊嗰啲咧，咁佢当然系好有效啦，佢成本又低啦，咁但系如果你系要去做一啲比较高，即系高阶一啲嘅嘢咧，比如话某一啲疫苗啊，或者系某一啲治疗一个好难嘅疾病，治疗癌症嘅一啲药啊，咁咧，咁可能呢个生物制剂咧就会相对嚟讲系唔一定咁稳定，所以佢有好有唔好嘅。
27: 是啦，咁当然呢，这个技术呢都会不断喺呢个医疗界呢去广泛呢个应用，继续呢个系推广，因为始终都系有好多好嘅方法去造福我哋人类㗎嘛。好，好多谢啊 Maggie 介绍咁多呢个新嘅知识俾我哋，跟住落嚟啊王女士嘅问题系乜嘢啦。你好王女士。
2: Hello， 系咪到我啊？
27: 系啊，系你啊，请讲啊。
2: 系嘉宾主持你哋好。我想问一个问题，因为我先生看医生嚟，佢就话佢肠易激综合症，咁有咩办法可以改善呢？
27: 请问乜嘢综合症啊？听唔真？
23: 肠易激综合症。
27: 肠易激综合症系嘛？系。好，咁我哋问下 Maggie 啦。系，阿 Maggie 唔该。
28: 系，唔好意思，我都系听唔清嗰、那个。是咪讲紧肠易激综合症？
27: 系啊，冇错啦，肠易激综合症。
28: 啊啊，系肠易激综合症咧，其实佢个意思即系话我哋个肠胃咧好容易受到刺激咁解，即系肠易激综合症。咁呢个咧，佢个英文咧叫做 IBS 啊，其实系近呢几年嚟一个我谂。个北美又好，欧洲又好，系好重视嘅病嚟嘅。咁呢个病嘅历史系由来已久嘅，即系所有嘅我哋讲嘅症状，可能系乜嘢肠嘅痉挛啦，腹痛啦，个肚好胀啦，然之后肚屙啦、便秘啦，呢啲其实都有可能系肠易激综合症嘅一个症状嚟嘅。咁因为佢个成个描述就只不过系我哋个肠胃比较容易受到刺激。咁会令到我哋个胃部啦，或者系肠部啦，系唔舒服，所以佢系一个好广泛嘅一个疾病。咁佢亦都系被我哋认为系比较常见嘅一个慢性疾病。咁呢一个病咧，其实我哋系好需要长期去护理佢嘅。佢有可能咧系同我哋嘅一个生活习惯同埋饮食习惯系有关啦。比如话有啲人佢食嘅嘢太多纤维质啦，太少纤维质啦。太多肉類啦，或者佢平時坐得太多啦，唔係點樣喐啦，咁都有可能令到我哋個腸道係好攰啊，或者係好懶，或者係成日食少少唔同嘅嘢咧，就會去肚屙啊咁樣，好多人都有嘅，咁視乎係嚴重定係輕咁解。咁呢個時候咧，我哋如果係已經係確診咗腸易激綜合症嘅話咧，我哋咧就要去。即系要去揾到个原因先啦，咁系因为我哋个神经系统令到我哋个肠胃唔舒服啦，抑或是因为我哋个肌肉嘅问题令到我哋个肠嘅嗰个肌肉收缩得唔乖啊，定系因为严重嘅感染啊、压力啊，抑或是因为我食咗啲乜嘢嘢令到我个肠道个微生物嘅嗰、那个菌落发生咗变化咧咁。咁当我哋揾咗个原因之后咧，针对呢个原因去治疗咧，系需要好漫长嘅时间嘅。咁佢可能会包括你要去食翻啲温和啲嘅嘢啦，做多啲运动啦，然之后饮多啲水啦，然之后减少压力啦，咁样去即系去做咧，就会比较可能会慢慢可以氹翻佢翻嚟。咁但系据我所知咧，好多人嘅肠易激综合症咧，系真系可能。十几年都唔一定会好得翻嘅，咁我哋就只可以温温柔柔地去对待佢，同埋咧就我觉得最紧要咧就系即系常规地去做身体检查，比如话去做一啲粪便检测啊，然之后如果我啲排便习惯系有改变嘅，或者系我嘅我好似突然之间呕啊，或者系点样啊，咁咧就一定要去睇医生，咁呢个系最安全嘅做法。
27: 嗯，即系话佢系冇乜嘢特效药，或者系有啲乜嘢好比较容易嘅方法将佢呢个彻底改善，系咪咁嘅意思呢？
28: 冇错啦，其实系真系好少有特殊方法嘅。咁我知道咧，就可能医生会同病人去讲咧，就话你要食多啲膳食纤维啊，饮多啲水啊，即系瞓充足啲啊，定期锻炼啊，咁样即系都系呢一啲好老生常谈嘅一啲。建议啦，咁但目前咧，其实系冇乜药系可以医到呢个情况嘅。咁甚至有时医生可能系针对你嘅症状啦，比如话你成日气啊、胃痛啊，咁佢可能会开翻啲胃痛嘅药俾你啊，咁啊。咁但系事实上咧，系未有一啲好特效嘅药，或者一啲好快速可以医到你嘅药咁。咁我哋就只可以系从一个营养同埋生活习惯嘅方面去改变翻我哋成个肠道嘅。嗰、那个神经啊、肌肉啊等等方面嘅一啲嘢啦。
27: 嗯，想知道呢个肠易激综合症嗰个患病率高唔高咧？同埋即系话同嗰个年龄有冇或者系性别有关嘅咧？
28: 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其实佢系好多人都会有嘅一个病。咁只不过依家点解个诊断率系未有话到百分之？ 70几、60几咧，系因为好多人都唔觉得自己系肠易激嘅，好多人就系觉得我近排食得唔好啫嘛，或者我由细到大都系咁啦，都系便秘嘅咧咁。咁但系如果你去睇医生嘅话，可能医生就会讲俾你听你系肠易激。咁但系好多人都唔会去睇医生嘅，好多人就会习惯咗佢啦咁。咁其实你话风险嘅因素咧，其实有包括几种嘅，比如话年纪比较轻嘅50岁以下嘅人群咧。女性啦，然之后有呢个肠易激综合症家族病史嘅人啦，有焦虑、抑郁或者其他心理健康问题嘅人啦，咁呢啲咧都系比较容易患上肠易激综合症嘅。咁但系咧，我亦都要提醒咧，就系呢一啲风险因素系基于依家有去睇过医生嘅人总结出嚟嘅。但系我亦都相信好多系年纪系大翻少少嘅朋友。一啲男性，咁佢可能会觉得，小事啫嘛，使乜去睇医生啊？咁佢可能唔去睇咧，就变咗我哋呢一个成个统计数字咧，就唔系好准确啦。我自己觉得最直接嘅风险因素，可能真系家族嘅病史啦，同埋一啲心情嘅，即系心情同埋嗰个生活习惯嘅因素导致嘅我哋嘅肠消化道嘅变化。是比较高的风险指数来的。
27: 嗯，是的，

0: 佢都系咁嘅情况嘅，咁然之后令到佢就觉得冇乜事啊，冇乜问题啊，咁亦都有啲人咧，可能系到咗佢有痔疮啊，或者系有一啲便秘嘅情况之下咧，佢先至去睇医生，先至发现自己有肠易激咁样。
1: 嗯，明白啦。好，咁详细解释咗呢个肠易激病症之后咧，我哋又要唞唞啦，转头翻嚟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嘅电话。
2: Daddy， 10月17号你去唔去啊？
3: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2: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3: 乜嘢意思啊
2: ？Ken Sim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3: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2: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3: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一定得。
4: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5: Dignity Memorial 诚邀你参加免费资讯讲座，
6: 10月17日星期六下午1点在本拿比海景墓园4000号 Imperial Street， 特别诚邀专业理财顾问主讲财富传承规划专题讲座，帮助你保障家人，请即致电604-328-6079 604-328-6079留位。
5: Dignity Memorial 为身边的人留一份安心，从今个重阳开始。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7: The Big 嘅疯狂优惠一浪接一浪，帮你屋企做好准备招呼亲友啦！梳化同组合梳化最高劲减1000蚊，茶几最高7折优惠，壁炉、电视柜、睡房同饭厅家私最高75折优惠，家电最高劲减1000蚊，买得多悭得多。冰球赛季嚟到啦，大屏幕电视亦都有超级优惠，最高劲减1000蚊。买50寸或以上大电视，即享免费本地送货，部分商品除外。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8: 我系麦娇麦嘉盛。
9: 麦娇医生关心列治文，佢喺列治文经营自己嘅诊所已经13年，与本地家庭建立咗长久嘅关系。深明经营小型企业嘅各种挑战，佢支持安全嘅社区，负责任嘅财政开支，维持合理嘅税收。市政府应该保持透明度，希望建立一个健康、有活力、拥有强劲本地经济嘅列治文。10月17日，
8: 听头脑麦娇麦嘉盛一票。
9: Authorized by Link Hop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10: 嗯，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11: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10: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11: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会只卖98.8，龙趸鱼宜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12: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6: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11: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10: 肚屙肚痛好难顶啊！
9: 食保济丸啦、
10: 啊！晕车浪、想呕啊！
9: 食保济丸啦、
10: 啊！食滞咗个肚好唔舒服啊！
9: 食保济丸啦、
10: 啊！保济丸真系有帮助、啊，买多几盒睇门口先。
9: 使乜讲？香港李仲圣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啊！认明加拿大 MPN 80127206先至系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13: I'm sick and tired of the NDP.
14: Every time I look at my paycheck, I think about David Eby.
15: Well, there's less of it to look at each year.
13: I've been really impressed by this new conservative leader.
14: Lorne Dirksen?
15: Right.
13: I can tell when somebody gets it. Serious dude.
15: The world is crazy. We could use a dose of him on our side.
16: He will cut taxes and get focused on keeping costs down.
13: It's not complicated.
15: He'll do it.
17: On October 24th, vote conservative.
18: Authorized by May Romero, financial agent. 604-330-3554.
19: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17: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9: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 系啦，电话方面咧，亦都有阿钟女士喺度嘅，我哋听听佢嘅问题系乜嘢。你好啊，钟女士。
4: 啊，两位主持好。我想问下李姑娘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我有轻微的地中海贫血，可不可以吃 B12？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最近家庭医生说我的心脏是有问题，那么见心脏医生他就抽了我7铜血， 对我来讲真的伤害非常大。

0: 我想问啊，李姑娘，即系几时可以生翻啲血呢？因为我胃食嘢又唔系完全吸收，唔该。
1: 嗯，好嘅，我哋问阿 Maggie 点样处理啦。你好 ，Maggie。
2: 系，咁我听到呢位听众嘅问题咧，咁首先我亦都系明白，好明白，即系好明白，即系贫血嘅朋友，如果去抽血，尤其是系抽出同血，真系好辛苦嘅，真系好似抽完之后成个人哇晕晒啊，即系完全冇办法去提起翻呢个精神啊，或者系点样啊，咁真系好辛苦嘅。咁所以首先一句就系希望呢位听众系可以好好地休息咧，系有个即系安静嘅环境去休息咧，咁系即系对我哋恢复翻咧系好啲啦。咁首先我哋讲呢个地中海贫血先啦。咁地中海贫血咧，其实咧系指我哋嘅血球，我哋嘅红血球入边嘅嗰个血红蛋白咧，佢唔系好健康啊。咁所以咧就令到佢嗰个成个血细胞咧个样咧真系怪怪地嘅，同埋个功能咧亦都系唔系好好。咁其实好多亚洲人咧，尤其是系谂好多东亚嘅人咧，其实都会有呢个地中海贫血嘅基因喺度嘅。咁只不过系视乎咧你系边一种地中海贫血嘅基因出咗问题。咁系边一系有几严重咁解嘅？咁呢位听众咧就话系即系有地中海贫血，咁又唔至于话好严重嗰种啦。咁医生建议咧食翻维他命 B12 咧系非常之啱嘅，因为 B12 其实佢本身就系参与呢个红血球嘅形成啊。咁佢除咗 B12 以外咧，亦都有 B9 嘅，即系叶酸啦。因为叶酸系可以提高我哋身体对 B12 嘅吸收嘅，咁所以B9 加 B12 呢其实是可以帮我们去形成一些健康一些的红血球。然后呢它就会我们就会慢慢那个血液呢就会好一点。尤其是现在是抽了血之后呢，我们是希望我们的血液是快一点生出来呢，我们去吃 B9 加 B12 呢其实是会好好了。咁第二个问题咧，就系关于抽咗血之后要几耐先恢复咧？咁样咁其实这个问题咧，一个红血球佢个寿命咧系120日，即系等于系4个月嘅。这个听落好似好耐啊，好似抽咗血之后系咪要4个月先恢复咧？咁样咁其实咧就唔系嘅，因为我哋身体咧系每一日咧都喺度生成紧呢一个红血球嘅。咁一般嚟讲，我哋抽咗七铜血，我唔知道佢系大铜定细铜啦。咁但系如果比如话我哋捐血嘅量去捐翻200个 mL 嘅，或者400个 mL 咧，咁其实对于正常嘅人嚟讲咧，1到2个钟咧就已经可以补充翻嚟噶啦。咁但系咧即系佢嗰1到2个钟咧，只不过系水分同埋一啲盐分啫。咁如果我哋话佢入边嘅蛋白质啊，血小板啊，红血球啊，咁咧，咁可能咧最长咧，可能要用到1个月嘅时间咧，先至可以恢复翻嚟嘅。咁对于有轻微嘅贫血嘅朋友咧，可能呢个时间咧就会延长少少，变到个半月啦，甚至系2个月嘅时间咧，我哋先至会慢慢恢复翻。咁但系最起码就唔需要话用到4个月啦。咁我諗呢我亦都希望呢位聽眾呢係可以喺呢段期間呢係飲多啲水啦，然之後食多啲 B9 同埋 B12 啦，然之後呢就食多啲肉類啦，尤其是好似話乜嘢豬肝啊，咁樣可以去補充返一啲鐵質啦，咁其實都可以加速返我哋呢個恢復嘅。
1: 嗯，系啦，咁佢需唔需要食一啲特别嘅一啲係補充鐵質嘅一啲所謂嘅鐵劑、鐵丸啊之類嗰啲咁呢？
2: 嗯，咁如果係有本身是有地中海贫血的呢，我不知道有没有吃药呢。那如果有吃药的话呢，就我想就应该不需要去额外去吃一些铁质的补充剂了。那但如果你是没有的话呢，其实都可以去买一些保健品，那就吃它个零月看下点。那但个问题呢，就是因为个铁质的补充剂补充得太多的话呢，反而又是会对个心脏不好的。咁因为呢位听众本身就是因为个心脏问题去抽血啦，咁所以呢我就会比较建议你可以去买返嚟，你甚至可以2日食一粒或者3日食一粒，但是你食之前最好就是同医生去问一问啦。咁我相信医生都会建议话等到嗰个血检结果返嚟之后先再去再睇啦，咁样。那个血检可能2、3日就、那个结果都会出嚟㗎啦。
1: 嗯，明白啦，系啦，咁啊，即系话如果要食啲乜嘢啊，咁想快速啲啊，都系要问下医生，因为咧你本身有贫血，亦都系心脏有少少问题，咁可能有某啲食物有或者有某啲呢个补充剂咧，可能对你个身体咧都会有一定嘅一个负荷嘅。好，咁我哋再听埋阿 Angela 嘅问题啦。你好啊 ，Angela。
3: 系，我有啲关节痛啊，系咪？可以食番茄同埋茄子啊？
1: 关节痛系咪唔可以食番茄或者系茄子？好，我哋问下 Maggie 啦。系阿 Maggie， 唔该。
2: 系咁我听到呢位听众嘅问题咧，就我亦都知道呢个系点样嚟嘅。就有啲人话为咗远离你嘅膝头哥痛，牛奶、番茄等等嘅呢七种食物咧，就最好少啲食啊。咁佢呢一个讲法嘅来源系乜嘢咧？系因为咧。番茄入边咧有一啲佢有比较高嘅一个即系佢会令到我哋血液入边嘅尿酸嘅浓度会增加啦。咁如果我哋成日都膝头痛嘅话咧，就唔应该食咁多番茄啦。咁但系事实上咧，唔同嘅番茄佢本身嘅可以令到尿酸高嘅程度又唔同啦。咁同埋咧，其实番茄作为一个植物嚟讲咧，佢引起尿酸高唔一定真係因为番茄嘅本身嘅，而係可能有啲人食番茄嘅时候佢会落嘅调味料会好多啊，尤其茄子亦都係啦，茄子我哋又抌好多油落去啊，又抌好多盐落去啊，咁就令到我哋已经唔係喺度食緊番茄或者茄子啊，而係喺度食緊呢一个调味嘅嘢啦。咁所以呢，我觉得其实就唔需要话好避忌嘅。我哋就只需要话，我唔系话餐餐都食成一大碟番茄或者茄子咧。我觉得如果你真系好中意食嘅话，一日一个啦，或者两日一个啦，咁我觉得系 OK 嘅，咁就唔至于话到令到我哋个关节痛咁样。亦都有另外一个讲法咧，就系大番茄同埋细番茄咧，佢入边嘅嗰啲成分又唔同啦，佢嘅含水嘅量又唔同啦。咁然之后佢嘅嗰个酸性又唔同啦，咁样咁如果抛开所有嘅呢一啲数字嚟讲，你觉得你自己本身系有关节痛，然之后我食咗番茄之后，好似真系痛啲，咁我哋咪唔好食咁多咯。咁但系我觉得其他嘅即系正常嘅健康嘅朋友，我哋使唔使因为避免呢个关节痛去唔食番茄呢？我又觉得好似唔需要咁样啦。
1: 嗯，系啦，嗱，咁即系话番茄啊、茄子啊，即系植物啦，呢啲都系我哋日常生活菜篮子里边要食嘅嘢啦。咁你话食多就梗系边个人，即使系健康人，可能都唔未必受得到噶嘛。咁如果你话更有关节痛嘅话咧，我觉得嗰个又唔使话避免唔食，但系即系话嗰个量系控制啲咯。学你话斋，如果真系呢一餐食完之后，真系有啲感觉会痛咗，咁第次咪避免少食，又或者系学你话斋嗰个调味品又唔好落得太多，相对嚟讲嗰个影响系冇咁大咯。系啦，咁今日好多谢 Maggie 提供一个咁多呢个专业嘅意见俾我哋，咁更加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支持我哋嘅节目啦。唔该晒你 Maggie， 咁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咯。
2: 唔该晒你，燕兴，
1: 拜拜，
2: 拜拜。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中午新闻专辑。
6: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12点新闻专辑，我是张逸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
7: BC 省各主要党派的党领星期三晚在温哥华举行的省选辩论会上，就一些竞选活动的核心议题发表看法。
6: 温哥华市长的选战，现任市长沈冠健同绿党市议员 Pete Fry 在民调中支持率不分上下。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欧洲对于俄美之间达成的柴油供应协议持破败立场。
5: 加拿大新闻
8: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6: 首先是本地新闻。
7: BC 省各主要党派的党领星期三晚在温哥华举行的省选辩论会上，就一些竞选活动的核心议题发表看法。省新民主党、省保守党和 BC 绿党的党领就住房可负担性、资源开发项目和原住民权利立法等问题展开深入辩论。今次是10月24日省选前唯一一场的电视辩论。 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和省保守党领杜朗恩就 BC 省的无过失保险制度展开公开辩论，双方就汽车保险制度应秉持的价值观进行认真深入讨论，印象令人深刻。杜朗恩指尹大伟不清楚这种无过失制度造成多大伤害，他坚称无过失模式进一步伤害全省各地交通事故的受害者，令他不获赔偿。不过尹大伟就强调该制度益处令到各省民的保费减少，并就取消无过失保险可能出现的问题向对方施压。另外，绿党就批评尹大伟的液化天然气计划，质疑他怎能拿液化天然气去将本省的经济去作赌博。他又预测显示本省液化天然气计划可能会亏本出售，该个计划最后可能只能创造150个工作机会。最后，保守党领杜朗恩就在总结发言中说需要改革经济及老年人的照顾，并指出在近10年的新民主党执政后，省议会亦都需要改革。绿党总结时候就说他对新民主党从未兑现承诺去贿赂选民感到疲倦，他亦都批评保守党不愿说明削减支出的具体来源。尹大伟在最后总结里面重新辩论中他经已提出一句话，表示知道自己做得并不完美，但是新民主党将始终致力为省民而战。
6: BC 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在党领辩论里面确认早前因为社交平台反伊斯兰言论遭到批评的竞选总监 Katie Merrifield 会继续留任，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就批评应该要将他辞退。方乐伦报道。
9: 省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表示，早前因为在社交平台发布反伊斯兰言论受到批评的竞选总监 Katie Merrifield 会继续留任。Merrifield 今年6月曾经在社交平台发文，形容伊斯兰教是令人憎恶的意识形态，并指应该被驱逐。有关贴文其后在几个小时内删除。杜朗恩星期三晚出席 BC 党领辩论时，被主持问到 Merrifield 的去留，他确认对方会继续担任竞选总监。杜朗恩表示 Merrifield 是性暴力幸存者，有关贴文是他处于创伤情绪下发出，他又说自己一向反对仇恨。Merrifield 上个星期亦都就过往的言论作出回应，他表示自己阅读英国Grooming Gang 丑闻中年轻女孩遭到性侵的报道后感到震惊、愤怒和难过。他表示自己憎恶的是那些以极端思想合理化暴力的人，而不是穆斯林或者伊斯兰信仰，因此在几个小时内删除原本的贴文。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就在辩论中批评杜朗恩继续被 Merrifield 留任，并指对方的社交平台内容有如暗网最恶劣的角落。杜朗恩就回应话对尹大伟针对 Merrifield 感到震惊，并表示自己选择给他宽容，希望尹大伟亦都可以这样做。其后两人就各自政党成员曾经被指发表仇恨言论展开激烈争论。省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就表示这场争论令人有2024年重演的感觉，并批评本省的政治仍然停留在过去的分裂局面。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7: 省新民主党领尹大伟就他被指其家庭可以参加省府提供每日10元日托计划的行为继续辩护。由于本省大部分家长都未能够获得省新民主党在10年前开出10元日托服务承诺的时候，他就获得有关福利，他遭到保守党人士抨击。他认为尹大伟该等相对富裕家庭不应该享有这个计划，因为很多低收入家庭现时仍然无法获得这项计划的资助。早在星期一，尹大伟就经已在网上发文解释，说他之前一个孩子在托儿中心，在被指定为每日10元日托地点时候，经已在该中心就读紧，当时他全家决定向这所托儿中心捐款。他表示觉得自己不需要这项折扣，希望确保托儿中心能够为社区里的其他家庭提供更多支持。另外他的家人也都会为他们之后就读同一家托儿中心的小孩作类似的捐款。不过尹大伟就并没有透露捐款金额，也都没有说明这笔捐款是否是用来减税。之后省新民主党发言人透过电子邮件表示，自从尹大伟一家的托儿所改为每日10元日托儿以来，他们经已向托儿所捐赠了3200元，而该党其他的省议员都并没有使用每日10元日托服务。发言人表示， 在今年底，尹大伟一家将累计会向托儿所捐赠大约8000元。尹大伟表示，他们当然不需要这笔折扣，并愿意支付差价。因为省选提前举行之际，尹大伟更加因此遭受到 BC 省保守党的抨击。保守党指出，尹大伟在2025至2026年度担任省长期间，薪酬总额超过226000元，或他属于相对富裕家庭，但就从政府补贴里面在儿童保育计划中受益。
6: 温哥华市长的选战，现任市长沈冠健同绿党市议员 Pete Fry 在民调中支持率不分上下。方乐林报道。
9: 温哥华市选星期六举行，最新民调显示，现任市长沈冠健同绿党市议员 Pete Fry 正成为市长选战的主要对手。不过，另外三名较知名候选人都拒绝接受自己只是分票者的讲法。市府表示，今届市选已经有超过103000人提前投票，比2022年的提前投票约65000人大幅增加60%。争取连任的沈冠健代表中间偏右的 ABC Vancouver 参选，他承认任内并非所有事情都处理得正确，但是认为市府已经完成一些重要工作，但是仍然有很多事情需要继续推进。至于绿党 Pete Fry 已经连任两届市议员，他表示在其他两名进步派候选人退选之后，进步派候选人减少，令他受惠。他又认为自己是最有能力击败沈冠健的候选人。其他主要候选人包括 Vancouver Liberals 的 Karine Alam、 Fort Vancouver 的 Rebecca Blight 以及 Team 的 Colleen Harwick。各候选人的政纲普遍集中在生活负担和公共安全等问题。沈冠健承诺物业税零加幅，今次选票亦都有两条不具约束力的公投问题，包括是否加强市例禁止在公共地方露天使用硬性毒品，以及是否要求省政府将旧圣坡医院的部分地方改建成设有超过100张非自愿治疗床位的安全医疗设施。Pete Fry 表示支持管理公共场所吸毒问题，但是主张将相关人士转介到监督注射场所或者是庇护所。他的政纲主要集中房屋、交通和经济。 Rebecca Blank 就批评冻结物业税主要保障富有地主，并可能削弱重要市政服务。他表示会与联邦政府合作，利用市府土地发展房屋，并为青年提供免费公共交通。Colleen Harwick 主张改善城市规划，包括撤销现有官方发展规划以及重新设立社区规划办公室。 Karine Alam 就表示希望透过就业、房屋以及投资公园和社区中心提高负担能力，吸引年轻人重返温哥华。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7: 一名 BC 省的房地产经纪人因为网络上发布一张涉及族裔歧视性的宣传图片，遭到一名市议员谴责。该名地产经纪现在向法院提出诉讼，控告列治文市政府。该张发布在微信上的图片描绘一名戴头巾的男子，背景是印度国旗，并标示 54% 和 7% 的数字，分别代表列治文华人社区和南亚裔社区占该市人口比例。除了图片之外，该贴文还附带一张文章，发出该被指族裔歧视贴文的作者名为刘毅 Jason Liu。 贴文里面写到，列治文华裔人口占超过 54%， 那么为何印裔呼声最高？刘毅观察，10月17日一票定胜负。列治文市长候选人希德 Cash Heat 本身就是南亚裔。刘毅向加拿大广播公司表示，他在贴文中使用的简体中文来表示希德。在今年7月时候，今届并没有参选的市议员麦洛田提出动议，要求该图的作者道歉，并将此案移交 BC 省人权法庭。当时麦洛田声称该图是对社区特定群体的莫大侮辱，另一名市议员就更加抨击这个族裔歧视，该动议获得一致通过。现在刘毅向省最高法院提出起诉，控告列治文市政府。在上星期提交的文件里面，刘毅请求法院宣布市政府因为市议会的动议而采取的行动不合理，该个诉讼亦都指控市政府此案是越权。刘毅拒绝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采访，只是透过电邮回答，说他并没有要求法官来评论贴文是好是坏，只是要求法官审查一个市政府是否可以在未事先通知当事人，而且未给其答辩机会情况下公开点名，并将其移交人权机构。若果今天是他，明天就可能会是任何人。 不过在七月当时市议会的动议里面，并未指明道姓刘毅的姓名，但有提到那张贴图。刘毅表示他经已主动道歉并删除该张贴图，他解释说图中的国旗和头巾是人工智能生成模拟中添加，另外由于软件翻译最初用简体中文撰写贴文，导致信息标题和副题一些微细地方是有差别，不过认为翻译就算是准确，刘毅亦都承认信息本身是有问题。这个标题将逐锐和民调结果放在一起，这是他的责任，如果现在他被他重写，他会改用投票率数据而不是逐锐比例。加拿大最高法院表示将会受理针对联邦政府禁止使用一次性塑胶制品的禁令的上诉。联邦上诉法院在今年1月时候推翻下级法院的裁决，允许联邦政府继续实施禁令。联邦政府在2022年10月宣布禁止生产和输入一次性的塑胶制品，但在2023年下级法院裁决指出渥太华将所有塑胶制品列为有毒物质的做法是越权。不过上诉庭当时由3名的法官一致裁定联邦政府将塑胶制品列为有毒物质决定是合理。渥太华原本计划里面会对6种一次性使用的塑胶制品生产和进口实施禁制。总理卡尼同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治罕有地联合站在同一阵线，前往亚省推动民众支持该省留在加拿大联邦里面。亚省选民即将决定是否触发准备脱离加拿大的具有约束力公投之际，双双两人一同前往该省，传递出支持统一国家信号。卡尼星期四计划同亚省前副省长 Thomas Lukasa 一同出席集会，这个集会是由 Lukasa 领导的永远的加拿大人组织举办。另外卡尼预计亦都将会参加星期五在爱文顿举行的类似活动。另外在星期五，博利治会在卡加里举行的加拿大强大与自由网络会议上发表演说，争取亚省支持者投票留在加拿大里面。公投定在10月19日举行，在之前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改例降低了好触发全民公投的门槛，随后亚省的分离主义者就推动今次投票。今次公投包括10个议题，涉及移民及宪法问题，其中一项议题是关于该省是否应该继续留在加拿大，或者是举行一场具有约束力的脱离联邦公投。在上周末，卡尼在感恩节致辞里面也都重点谈及亚省即将来到的公投，他说这个国家值得大家去捍卫，并举例出联邦政府支持多个项目，其中包括通往西岸的新输油管。另外，自10月6日起，联邦政府开始在该省投放一部新的宣传片，展示一系列典型加拿大的意象，包括户外冰球运动、起伏的山岳、到医院的担架床，以配置朗读国歌的声音，目的是传达团结的加拿大理念。根据宣物院办公室透露，该个电视和网络平台宣传活动预计耗资是25万元。 BC 省楼市经历夏天复苏后，9月份开始转弱。方乐林报道。
9: 本省的楼市9月份再度回落， BC 房地产协会表示，市场对加拿大央行可能加息的揣测令买家态度转趋审慎。协会表示，9月份全省售出约5250个住宅单位，较去年同期下跌大约 9%， 与过去10年9月份的平均水平相比，今年9月住宅销量更加是低约 26%。 全省上月住宅成交总额约49亿元，按年下跌 11%， 平均 MLS 成交价亦都下跌 2.4%，降至略高于94,000元。今年至今，全省大约卖出51,000个住宅单位，较去年同期减少约6%。协会表示，九月份除了 South Peace River 和 Kootenays 地区之外 ，BC 其他所有地区的住宅销售都较去年同期下跌。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7: 联邦全球事务部向国民发布一份新的旅游建议，提醒民众前往沙特阿拉伯要加以谨慎，并警惕中东地区冲突有可能成为攻击目标特定机场。这份由加拿大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发布的建议指出，利雅得和德曼的机场在近日遭受到攻击，其中利雅得机场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沙特当局将10月10日针对利雅得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攻击归咎于胡塞武装组织发动的飞弹攻击，这个受到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目前控制着也门境内多个主要人口聚集地区以及也门沿海大部分的地区。联邦政府建议提醒身处该地加拿大人应可考虑经由巴林或者卡塔尔等邻国离开，并提供前往这些国家地面交通的资讯。建议亦都指出，
6: 持有即将到期签证的加拿大人应尽快安排离开沙特阿拉伯，可能大使馆无法协助到他们办理签证延期工作，也都无法处理因逾期停留而出现罚款的事宜。此外，建议提醒旅客密切注意航班动态，因为攻击事件可能在毫无预警或仅有极少预警情况下发生，而进而导致航班的中断。北岸地区近期发现人类同黑熊之间接触越来越频繁，今年大温地区管理局目击黑熊同民众与黑熊接触事件数量急剧上升。随着黑熊开始为冬眠作准备，相关部门指出，干旱同农作物收成不佳，导致这些动物为了觅食，不得不更加频繁地接近人类社区。北岸黑熊协会执行总监 Holly Rison 表示，今年的情况比平常忙碌得多。今年以来，根据天然资源保育官员报道说，人类和黑熊之间的接触事件增加近 17%。 根据统计，在今年1月至7月期间，北岸地区已经有6头黑熊被射杀，而在同一时期，全省范围内有超过130头黑熊被天然资源保育官员捕杀。在北岸居住多年的居民说，在几日前，他的外犬曾和一头黑熊狭路相逢，幸运的是当时狗只有带住狗带，未有受伤。另外有居民发现，近期社区内目击黑熊的情况明显地增多，在过去几星期里面，由于该区域出现5头黑熊，有行山径需要关闭。另外有居民表示，在两日前也在 Trolley 见到黑熊。当局提醒公众要采取一些简单措施，可以避免吸引黑熊。在停车时候，务必确定汽车内并没有食品或食物包装袋，甚至连空气清新剂这类物品也都可能会引起黑熊的注意。相关部门强调，在黑熊冬季来临前寻找冬眠前最后一餐之际，民众要妥善处理垃圾、鸟类喂食器和户外食物来源，是保障人类和黑熊双方安全的最佳途径。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8: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0: 大人细路都喜欢喝冻嘢，又喜欢吃零食，还吃埋晒啲煎炸热气嘢，怎样可以帮他们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11: 给他们喝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10: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的。
11: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还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不同要求。
10: 哪处有得买呢？
11: 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风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10: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12: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10: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13: 大家好，我是 Gary Law 罗锦添，在列治文生活接近35年，我一直以服务社区为使命。我曾任加拿大皇家骑警、加拿大后备陆军少教以及 ICBC 路考考牌官，在前线和公共服务的领域累积了多年实战经验。我深信安全、透明、负责任的城市是每个家庭的基础，我会继续以专业、纪律和承担为列治文打造更安全、更宜居、更有活力的城市。 Offer set by Raymond L 778-807-7497 Financial Agent for Gary Law。
11: 得到建议、得到灵感完成任务，所有家居项目你都能够找到帮助将它完成。在温哥华秋季家居展与数百位的专家联系，包括 HGTV Sarah Baumler。 10月15至18号温哥华会议展览中心，上 VancouverForHomeShow.com 早点购票还有优惠。
14: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10: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的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4: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0: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4: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0: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4: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0: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4: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5: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6: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15: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17: 即刻预订出发啦！
18: 列治文东澳速滑馆是一项重要的公共资产，由列治文纳税人出资。Alexa Lu 卢先荣曾经出任列治文东澳速滑馆公司董事会的事议会代表。2026年独立审计发现，场馆在遵守开支和采购政策方面存在不足，审计建议已转交场馆董事会。加拿大皇家骑警现正就采购程序涉及的问题展开调查，列治文居民有权要求公开透明。10月17号请支持 Cash Hit 何士杰成为列治文市长，因为诚信和问责都很重要。
19: 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it 2026@gmail.com。
5: 国际新闻，
6: 国际方面消息，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欧洲对于俄美之间达成的柴油供应协议持破坏立场，欧洲国家不仅并没有欢迎这项协议，还提出严厉的批评。佩斯科夫说，过去几日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炼油设施及其他能源设施的攻击仍在继续，没有任何迹象停止。他又说，包括石油市场在内的全球能源市场处于非常紧张状态，原因之一是俄罗斯大量石油及石油产品出现限制，俄罗斯柴油经已进入国际市场，将对稳定石油市场起到积极作用。一年两日的欧盟峰会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揭幕，预计能源价格和财政预算是焦点的议题，但是预料今次峰会会达成突破性机会是有限。根据欧洲理事会公布的议程，各方将会讨论欧盟2028至2043年多年的财政预算。不过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会前预料，今次峰会未必能够达成协议，认为没有成员国能够负担目前的预算方案。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和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也都经已表明不认同目前的预算案。在能源议题方面，有分析认为各成员国都面对供应紧张、价格上升压力，但由于各国的能源结构和财政能力不同，因此对于采取什么具体措施可能未有共识。巴基斯坦一间学校屋顶发生倒塌事故，增加到33名学生丧生，大部分是13岁以下的学童。事发在西北部的白沙瓦，官员说当地星期四早上近九点，学校最高楼层顶楼首先是倒塌，瓦砾跌落较低楼层，导致低层天花板继续倒塌，压住多名的师生。当局表示，校内当时有110名学生，分布在三间的教室上堂，救援行动持续数个小时，最少32名学生同一名教师证实不治，另外45名儿童受伤，其中3人头部受伤，情况严重。初步调查显示，学校屋顶存在大量建筑物料，加上建筑物结构怀疑有缺陷，导致崩塌事故，当局扣留学校负责人作进一步的调查。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中港台新闻。
20: 十月份又是新必靓站一年一度周年庆典活动 ，Tamsure Envy 改善干眼症、眼纹，原价386，现只需280。韩国无痛皮秒，有效淡化荷尔蒙斑、黑色素、暗疮印，针对眼、面、颈部皱纹、肌肉流失、松弛下垂的医美儿少女肌，治疗价650，少女肌或皮秒，开十次疗程以上即减2500，基础韩国水滴 facial 128，其他疗程买10送2，产品75折，优惠太多未能进录，想靓就快啲嚟新必靓站女士扮靓中心604-266-2886。
21: 开业近廿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22: 佢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21: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23: 哇，几百蚊美金起就可以坐爱达花城号，一次玩中国、文莱、马来西亚、越南三条路线任你揀，有冇咁抵啊？
24: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想由江南玩到南洋就揀海上丝路邮轮17天，美金598起买一送一。
23: 想探美食就揀广东大湾区邮轮15天，美金1088起。
24: 想港澳一次玩晒就揀18天香港、澳门、广东7城邮轮之旅，美金1488起。
23: 一艘新船四国奇遇，三条路线任你揀，即刻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湾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25: 列治文观音寺八大人觉经研读班，诚邀你一起踏上修养心性、解脱清净之旅。八大人觉经，篇幅精简，义理深广， 是佛陀留给后世修行纲领，值得学佛人一读再读。
0: 课程以粤语讲授，由10月25号至明年1月10号逢星期日晏昼1点半至3点。查询报名请电604-274-2822或到观音寺网站 buddhisttemple.ca。
1: 我是温哥华市议员候选人陶思颖 Iona Bonomi。 我任职交通规划师20年，我会竭力改善治安，服务长者，增加就业机会。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我陶思颖以及同城温哥华温思利团队。 Authorized by Natalie Cushing Finances at 温思利 Vancouver。
25: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22: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25: 舒美斯皮现正举行感恩周年庆，即日起全场3至5折优惠，
2: 买蚕丝冬被送蚕丝夏被，店内新到好多春秋两用被、天丝被、过百款花式被套同床套组合、竹炭被、蚕丝被同抱枕等都有特别优惠回馈顾客。
25: 买新到纽西兰羊绒被更送竹炭保暖衣，真系多买多送，买超过200元仲免费送货。
2: 请趁感恩周年庆大优惠嚟舒美斯被，喺列治文11471号 Blacksmith Place 邻近 Ironwood Plaza 嘅新铺啦，查询604-232-0989。
25: 中港台新闻。
7: 中港台新闻方面，
6: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启用将有助促进中朝经贸合作。港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3: 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正式启用，中朝双方在新大桥上共同举行启用仪式，两地车辆鸣笛驶过大桥。国务院总理李强视像致辞，表示大桥顺利启用，不单止将有力促进两国经贸合作，亦都将进一步密切双方人员往来，拉紧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纽带，必将成为象征中朝传统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以大桥启用为契机，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地区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朝是山水相连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之下，中朝关系正是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意同朝方一起继续努力，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调，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视像致辞，新鸭绿江大桥连接辽宁省丹东市和朝鲜平安北道新义州市，2010年12月开工，2014年10月完工。丹东口岸是中国最大的对朝边境贸易口岸，新桥通车之前，现有的鸭绿江大桥，即是中朝友谊桥，只能够容载20吨以下的货车通行，而且只能够单向通车。2010年中朝两国政府确定在元桥下游新建一座鸭绿江公路大桥。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7: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 to Watson 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晏昼1点钟已经完全爆满的了，要等到2点钟，不过这班船已经达到90%满，之后3点钟航班有70%满的，5点钟航班达到90%满，余下晚上航班情况比较正常少少，不过不算太过冲动。相反方向，由 Swords Bay 返嚟 to Watson 航线，下一班船是晏昼1点钟的，达到70%满，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的，不过黄昏5点和7点以及8点钟航班，这三班船平均是80%至85%满，公众需要特别留意。何处比去 Lando 航线方面，下班船是在晏昼2点25分就有一半满，其他航班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靓头翻嚟柯书碑码头，下班船嚟晏昼1点15分，大约系有70%满，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松动噶。 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4: 我撑你，
9: 我摆明撑你，
26: 我哋撑硬你噶。
25: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2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9: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8: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9: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8: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9: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10: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11: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全新 Parkman Milano 经已落成，提供一、二及三房单位，
12: 价钱一房由50余万起，两房由80余万起，
11: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12: 位于列治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11: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伙，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12: 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预约参观。
13: 我系
14: Andy Hobbs，
13: 我是 On。
11: Andy Hobbs 关心列治文，因为佢喺列治文长大及成家。佢有35年警务经验，退休前系温哥华市警警司，并有60年社区服务经验。喺2021年更成为列治文市议员。Andy 重视社区安全，反对毒品，支持小型商业同以低税率吸引投资。Andy 会为列治文嘅治安同商机努力，为你发声。
14: 请投我 Andy Hobbs，
13: 我是 On。
14: Yup you。
19: Authorized by Link Hobb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11: Super 嘅疯狂优惠一浪接一浪，帮你屋企做好准备招呼亲友啦！梳化同组合梳化最高劲减1000元，茶几最高7折优惠，壁炉、电视柜、睡房同饭厅家私最高75折优惠，家电最高劲减1000元，买得多悭得多。冰球赛季嚟到啦，大屏幕电视亦都有超级优惠，最高劲减1000元，买50寸或以上大电视即享免费本地送货，部分商品除外。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27: 5间音乐厅是由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赞助播出。

0: 五间音乐厅是由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赞助播出。
1: 枫林家庭电器中心是一间高级家电专门店，为现代家庭创造美好家居生活，是一间最齐全最先进电饭煲专门店。枫林家庭电器中心是乐星牌、迎风牌、虎牌、匠印牌、善摩斯、樱花牌、封神牌指定代理商。我们是各大名厂电器指定维修保用中心，为增强顾客信心，所有家电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枫林在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国际华埠片打东街，或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2: 枫林酒家早茶10:30-11:30，八八至五市推出八甲粥、无锡黄桥烧饼、
3: 晚市百变 B C 蟹29.8一只，特价乳鸽王26.8一只。
2: 秋冬推介滋补羊腩煲46.8，腊味煲仔饭每位12元，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3: 枫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4: Daddy， 10月17日你去唔去啊？
5: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4: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5: 乜嘢意思啊
4: ？Ken Sim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5: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4: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5: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沈冠健同 ABC， 一定得。
6: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7: 你上次问我嗰件重要嘅事，我了解咗啦。
8: 你讲提前规划嗰件事？
7: 系啊，嚟紧重阳节 Dinner Team Memorial 10月17日喺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日就喺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系个好机会了解多啲。
8: 我知道开放日头50个家庭仲有大利是，有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一于去了解下。
2: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28 Avenue。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1: AM 1320华侨之声现场直播，天敌重红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721-3788 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天敌重控，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0: 我是 Daniel Sang 曾庆邦，竞选列士文市议员。自从1985年一岁开始，列士文就是我的家。我在 BC 省律政厅服务了15年，主要负责 BC 省法庭电脑化工作，亦都有多年服务社区经验。我主张冻结地税三年，严禁毒品，审查公帑开支。请投票支持我 Daniel Sang 曾庆邦成为列士文市议员。
1: Also registered by Daniel Sang financial agent. Info at danielforrichmond.ca。
2: 天气就快转凉，等 Melanie 帮你唔好俾啲冷空气入屋。佢哋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Melanie 服务专业，仲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系一项精明又实际嘅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六个月零供款的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致电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3: 华星假期特别推介明年1月12号由深圳出发的11日东北三省全包美食豪华团，畅游沈阳、长春、长白山、牡丹江及哈尔滨等多个名胜古迹，好似沈阳故宫、张氏帅府、天池、长春艺满皇宫博物院等，仲安排参加全球最盛大冬季庆典、中国哈尔滨国际冰雪节以及多个表演节目，全程采用最新2+1豪华旅游巴士，提升旅游舒适体验。名额有限，查询请电华星假期604-821-1688。列治文是一个多元的城市，我们有不同语言、文化和背景，但大家都希望有一个安全繁荣的社区，一个可以安心称之为家的地方。 Right 相信市议会应该切实履行职责，团结社区，而不是制造分裂。市议员 Carol Day、 Laura Gillanders、 Michael Wolf 和 Jerome Dickey 会认真聆听民意，用实际行动解决问题，为全列治文居民服务。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Right Richmond。
2: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Jim Day 604-271-7761。
4: 以心灵化作碗，将耳朵当匙羹，为你送上三分钟心灵鸡汤。
5: 听众朋友你好，曾明光在这里又跟你分享三分钟故事。虽然很多朋友呢都是个努力去学习的人，当遇到一些看不惯的事，但又没有能力去改变，那为什么还要浪费心情、浪费精神去埋怨呢？西方有一个很著名的祈祷词，请赐给我平静，能够接纳我无法改变的事，请赐给我勇气，能够去改变我可以改变的事，而且赐我智慧，能够让我能够分辨这两者的不同的地方。懂得分辨可以改变和无法改变，其实不是太过难的，能够做到的事情才能够去改变的。不过有些事情是需要别人去改变，别人去做才可以完成，这些就是不能够改变的事了。你年轻的时候很多人年少气盛，当遇到一些不合理的事情很容易义愤填空，立志一定要去改变事情，改变这些事，甚至想改变这个世界，但是经历很多事情之后，日子久了，个人经历得太多了，知道有很多东西你说改变就改变了，有很多东西不是你想就可以了嘛，你以为这个世界很多东西可以被你改变到的吗？你就会发现要改变一件事其实不容易的，要求别人去改变是难上加难，甚至不可能做到的事。所以有的时候你会想，哎呀，要改变一件事，改变环境这么难的，不如早点容易的啦，就是改变自己的态度咯。咁唯一有效的方法呢，就是我正话讲，就是只要其实只有一条路的，就是改变自己，尝试提醒自己，不要要求别人，不要去批评别人。对于看不惯的事，如果没有建设性或者可行的意见，又或者帮不上忙，或者不能够改变对方的，就不要再花心机，再浪费心机去埋怨了。尝试改变一下你自己的态度，改变你对事物的看法。人生其实是一场很丰富的盛宴来的，值得我们快快乐乐去享受其中的美味和丰富，去改变你能够改变的，有能力改变的，做你所能够做的。当然有人说，江山易改，品性难移，你以为你改变不到自己，其实是可以的。退后一步，海阔天空，心灵没有被怨气所困惑，我们就能够释放自由，我们就能够改变自己的了。好，我们讲到这里，下次我们再谈，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Bapin-ba-yi, kou-chan-kou-chun, Hua-kiu-ji-sing, Sun-man-bou-dou.
2: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
3: 本拿比校区证实，学生、家长同埋职员嘅部分个人资料喺上月发生嘅勒索软件攻击事件里边被匪徒盗取。方乐林报道，
4: 本拿比校区证实，学生、家长同职员嘅部分个人资料喺上个月发生嘅勒索软件攻击中被犯罪人士盗取。 校区表示，喺9月21日，有未经授权嘅第三方进入部分电脑系统。虽然当局随即采取行动控制事件，但系部分载有个人资料嘅档案已经被复制。受影响资料可能包括2024年同2026年学生及家长姓名、联络资料。 学生个人教育号码PEN、出生日期、就读嘅年级同学校。 部分喺2024年或2026年入学嘅学生，用作确认居住资格嘅文件亦都可能被盗，包括公民身份、永久居民或签证文件。另外，2021年至2025年嘅幼稚园评估记录亦都受影响，呢啲资料涉及学生入学准备情况以及个别需要或教复杂情况。校区表示，有部分少量嘅个案中。 校巴路线资料、学生介入记录同埋其他评估资料亦都被盗取。不过校区强调，事件对学生、家长同监护人嘅影响属于有限，而最敏感嘅资料仍然安全。本拿比皇家骑警以及 BC 资讯及私隐专员办公室已经接获通报。当局同时提醒本拿比学校社区成员保持警觉，如果收到可疑电邮、短信或者电话，应该提高警觉。 CHMBAM
5: 嘅三二零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6: 香港分析预计今年香港经济增长会达到4%左右。港台记者罗伟浩报道，香港大学香港经济及商业策略研究所亚太经济合作研究项目发表高频宏观经济预测，本港第三季实质经济按年增长3.7%，较第二季放缓0.6%，系受到消费者信心疲弱影响，私人消费开支升幅放缓至6%。
5: 访港旅客持续上升，就支持旅游业相关嘅服务出口。货物进出口嘅按年增长就同第二季相若，接近3%。投资总额升幅就加快至到1%，失业率轻微上升至到3.8%，通胀率就系1.7%。港大由预测第四季经济按年增长放缓至到2.8%，按季放慢0.9%，创8个季度以嚟最细嘅增速。除咗部分系由于比较基数较高。 亦都因为面对贸易保护主义，中东局势同埋利率走向不明朗，预计外贸增长动力会减弱。港大预计本港今年经济增长4.1%，较上次预测上调0.4%。东亚银行首席经济师卓亮亦都指出，本港经济基本面唔错，外贸保持强劲，认同全年增长有望达到4%左右。
7: 本地零售销售都仲系维持喺度复苏，私人消费我哋都觉得仲系有一个改善。全年嘅话，就相信始终系国际贸易呢一方面度表现应该系最强劲嘅一个环节。多科技啦，特别系 AI 相关产品啦，香港啊或者内地啊，都系受到呢啲产品嘅出口带动，系非常之重要引擎嚟嘅。
5: 卓亮又指，未见美国联储局需要进取咁接连加息，估计今年只会喺12月再加息1次。 本港嘅拆息亦都唔会跟足调整嘅幅度，相信对本港经济嘅影响有限。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CHMBAM
8: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半，时事风云。我系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
9: BC 省三大政党党领昨晚喺电视现场辩论，保守党及绿党先后抨击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保守党则指尹大卫发起一场不必要嘅提前选举，强调经济与老年人嘅护理极需改善，省议会必须改革。而绿党则指新民主党从未兑现嘅承诺，两个政党都系老调重弹。尹大卫总结时候表示，佢并非完美无缺。 但佢为省民嘅利益为出发点。今下昼4点半，我会连同嘉宾王立仁、钟孝阳一齐讨论呢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嚟604-267-1320发表你意见。
3: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消费者慈善
3: 是由 Su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0: 各位，我是张良，过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首先是卫生部宣布以下产品需要回收。President Choice 回收英式姜味脆饼，因为含有金属丝需要回收。 Red Path 回收糖，因为含有金属碎片要被回收。 Kelvin Natural Food 回收火鸡肉汁，因为标签上并未列明含有芥末的成分。以下联邦运输部宣布以下产品要回收： GM 回收2026年 GMC Sierra、 Sierra HD、 Silverado 和 Silverado HD， 因为车侧气帘安全气囊充气可能产生缺陷。 Land Rover 回收2024-26年款 Range Rover Sport， 因为部分车辆的副驾驶座可能出现裂痕，这个会导致操控性能变差以及造成车辆失控。 Kia 回收2024-26年款的 Seltos， 因为某些车辆上位于驾驶座下方的四轮驱动控制单元可能受到车内盐分与湿气混合而腐蚀。GM 通用汽车回收2025-27年款 Cadillac Optiq， 因为软件问题影响车窗的运作。 Volkswagen 回收2023-25年款的 ID.4， 因为高压电池可能会过热。今个星期节目时间差不多，多谢大家收听。
3: 消费者前线是由 Su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1: Can you believe Evie? Trying to pull a fast one with a snap election.
12: Ugh, it won't work.
11: The conservatives have it together.
12: I saw a clip on Facebook of their leader.
11: Lauren is his name, right?
12: Right. He was helping with the fires.
11: He's strong. It's what we need right now.
12: In these times, absolutely.
11: And he'll cut our taxes for once.
12: Strong leadership for serious times. On October 24th, vote conservative.
13: Authorized by May Romero, Financial Agent. 604-330-3554.
14: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15: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铝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14: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铝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铝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15: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3: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仲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泊车。
16: 各位 Richmond 选民，我是卢先荣 ，Vote for me。
17: 卢思荣毒品注射屋力排众议，投了反对的一票。卢思荣坚决反对增加物业税，开源节流，唔俾政府浪费。卢思荣反对性别干扰课堂，政府要尊重家长教育子女的权利。请留住 Erickson Lu 喺议会12年嚟强而有力嘅声音，请投卢思荣竞选 Richmond 市长的一票。
18: Authorized by Lex Lu Financial Agent 236-838-5686。
19: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20: 金曲荟萃，慧言轻音。

0: 前列治民市议员兼省议员何伟略 Rock Howard 是深受现任市长马保定和屈纪兵强力支持的列治民市长候选人。何伟略坚决反对毒品，注重社区安全。他拥有无可比拟的政绩，曾为列治民争取架空列车与奥运速滑馆，确保税率维持最低，市府储备金保持最高。请支持获马保定市长唯一公开力撑的市长候选人何伟略 Rock Howard， 并投选他的优秀团队列治民委略 Richmond Forward。
1: Authorized by Derek Hamada Financial Agent 7789988663。
2: 肝脏被称为沉默的器官，发病的症状不是那么容易被发现。今年安康网上健康讲座邀请到多位的健康专家，设有即时普通话和英文的传译，带你深入了解不同肝病的类型、潜在风险、预防方法、饮食资讯和其他社区的资源等等。11月1日星期日下午2点开始，现在就上 iconproject.org 免费登记啦。
3: 你上次问我那件重要的事我了解了。
4: 你讲提前规划那件事？
3: 是啊，嚟紧重阳节 Dinner Team Memorial 10月17日在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日就在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是个好机会了解多啲。
4: 我知道开放日头50个家庭仲有大利是，有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一于去了解下。
5: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28 Avenue，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小量条款限制。
0: AM 1320华侨之声现场直播。
6: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7: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清洁水器。热泵热水器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6: 而家冷暖的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7: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6: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0: 2025年5月，列治民市议员 Alexandro 卢先明去了一次台湾，旅程所有开支据报都是由新北市市政府支付。呢次行程的目的是咩？佢披露了啲咩？有冇符合市民对市选官员的道德要求？卑诗省市政事务厅厅长已经收到要求审视呢件事。列治民居民应该得到清楚的交代。列治民是有得选择。10月17日，请支持 Cash It 何士杰成为列治民市长，因为诚信和经验都很重要。
8: 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eat 2026@gmail.com。
9: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0: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

0: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1: 你有冇试过瞓觉嘅时候只脚突然踢一踢，或者有高处堕下嘅感觉？其实呢种感觉就系因为入睡抽搐。根据美国睡眠学会，入睡抽搐嘅原因有好多种：焦虑、压力大、咖啡因、剧烈活动之后、睡眠时间唔规律，或者小朋友都会有较高机会嘅入睡抽搐。好多健康嘅人都会出现入睡抽搐，而入睡抽搐嘅原因有好多种。其中一个讲法就是当我们由清醒状态进入睡眠状态的时候，身体的系统负责控制我们的身体转变，例如减慢心跳、减慢呼吸、肌肉放缓等等。但是当系统出错，误解这种放松的感觉，就会产生肌肉抽搐。那种突然下降的感觉令到人会发一个由高处跌下来的梦。另一个讲法就是说人类由爬虫动物的大脑演化而来，我们身体仍然保留一种爬行动物的反应模式。例如肌肉在放松的时候，大脑就会以为我们由高处堕下。为了保护自己，大脑就会指挥全身肌肉收紧，试图在下堕的过程中捉住物件。这种肌肉突然收紧就会导致入睡抽搐了。
2: 我撑你，
3: 我摆明撑你，
4: 我哋撑硬你噶。
5: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的金怡二月蔡贞华，每日早餐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售贤喜着，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a。
8: 我是 Michael McGarsing。
9: Michael 医生关心列治文，他在列治文经营自己的诊所已经13年，与本地家庭建立了长久的关系，深明经营小型企业的各种挑战。他支持安全的社区，负责任的财政开支，维持合理的税收。市政府应该保持透明度，希望建立一个健康、有活力、拥有强劲本地经济的列治文。10月17日，
8: 听头脑 Michael McGarsing 一票。
9: Authorized by Link Hop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10: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明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1: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温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10: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及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12: 哇，几百蚊玩17日西藏、青海，看尽半壁中国，有冇咁抵啊？
13: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由吴越江南一路去到青藏高原、布达拉宫、羊卓雍措湖、大超寺、扎什伦布寺、卡约拉冰川，
12: 冇隐形消费，包入藏咸、内段飞机、高铁同青藏列车，
13: 仲有嘉庆南湖、肇庆、杭州西湖、鼓浪屿同广州塔、朝圣西藏雪域，玩尽江南闽粤，
12: 全程5星酒店，明年4月9号出发，只是998起，即找海船旅游游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14: Daddy， 10月17号你去不去啊？
15: 我就不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14: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15: 乜嘢意思啊
14: ？Ken Sim 沈观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15: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14: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观健，
15: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 沈观健同 ABC 一定得。
16: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7: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8: 乐韵悠扬，
3: 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18: 慧言轻音是由北美最大最专业邮轮专家缤纷邮轮赞。

0: 维言轻音是由北美最大最专业邮轮专家缤纷邮轮赞助播出。
1: 我想去美食邮轮，有咩推介？
2: 大洋邮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日重磅特价，阳台房4折，每人美金2200。
1: 包啲咩先？
2: 包小费、WiFi、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耳他、特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蚊美金岸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598-228揾缤纷邮轮报名啦！
1: 新别靓站一年一度周年庆优惠大放送，第一大王牌黄金医美组合，少女肌、韩国皮秒、韩国。外鼻体再加基础水滴 facial 疗程，四大美容疗程一次过，原价2643，只需1860蚊。第二大王牌古柏牛角拨筋提拉，经络淋巴改善睡眠 ，RMD 肌肉提拉同颜仪，再加韩国外鼻体疗程，原价1005，现只需865蚊。想靓想青春，把握十月份新必靓站女士美容中心604-266-2886。
3: 2026年列治文市选在10月17日星期六举行，投票时间由上午8点至晚上8点。仲未登记，你可以在投票现场登记，记得带上身份证明文件。查询你的投票地点，请浏览 richmond.ca/elections。
4: 卓能听力中心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款式新又多。
3: 最新一代 AI 助听器有4个 AI 系统同时运作，即时控制周围环境噪音，啲说话听起嚟又清又自然。
4: 拥有丰富验配经验嘅李志廉博士，唔单止会为你拣选最合适嘅助听器，仲会精心调教，优质嘅售后服务，深受客户推荐。而家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3: 想改善听力就要嚟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902室嘅卓能听力中心啦，查询604-370-1622
4: Dignity Memorial， 诚邀你参加免费资讯讲座。
2: 10月17日星期六下午1点，在本拿比海景墓园4000号 Imperial Street， 特别诚邀专业理财顾问主讲财富传承规划专题讲座，帮助你保障家人。请即致电604-328-6079 604-328-6079留位。
4: Dignity Memorial 为身边的人留一份安心，从今个重阳开始。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5: 想选购保健产品的人士请注意，由现在至10月21日，在开业43年，分店遍布各大商场的 Alive Health Center 和 Supplement Plus 的秋季大减价，选购维他命和健康食品都有优惠。在 Fresh News、 Reader Flyer 及各分店都有详尽产品介绍。
1: 而 Oak Ridge Park 的 Alive 新分店现已开业，就在商场 P1 North Atrium 近 Purdy， 想找合适的美容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ji, Kau Chan Kau Chan, Hua Ki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Goway Gai Yo, Chung Yi Lang, Bodo Saman.
3: Bắc Ngoại địa khu gần kỳ phát hiện nhân loại cùng hắc hùng chi gian tiếp xúc, càng đi càng phức tạp. Năm nay, Đại Vân địa khu quản lý cục mục kích hắc hùng cùng dân chúng với hắc hùng tiếp xúc sự kiện số lượng gấp kịch tăng lên. Trước khi hắc hùng bắt đầu vì đông miền cho chuẩn bị, các bộ môn chỉ ra, gan hàn cùng lông cho vật thu thành bất giai, dẫn đến những động vật vì để mực sinh, bất đắc bất gia phức tạp địa tiếp cận nhân loại xã khu. Bắc Ngoại hắc hùng hiệp hội chấp hành trung tâm Holy Rising biểu thị, năm nay cái tình huống bị bình thường mong lúc đắt đa.今年以嚟，根據天然資源保育官員報導話，人類同黑熊之間嘅接觸事件增加近17%。根據統計，喺今年1月至7月期間，北岸地區已經有6頭黑熊被射殺，而喺同一時期，全省範圍內有超過130頭黑熊被天然資源保育官員捕殺。喺北岸居住多年嘅居民話，喺幾日前，佢嘅外犬曾同一頭黑熊狹路相逢，幸運嘅係當時狗隻有帶住狗帶，未有受傷。另外有居民發現近期社區內目擊黑熊的情況明顯地增多，在過去幾星期裏面，由於該區域出現5頭黑熊，有行山徑需要關閉。另外有居民表示，在兩日前亦都在Chow Lake見到黑熊。當局提醒公眾要採取一些簡單措施，可以避免吸引黑熊。在停車時候，務必確定汽車內並沒有食品或食物包裝袋，甚至連空氣清新劑這類物品也都可能會引起黑熊的注意。相關部門強調，在黑熊冬季来临前寻找冬眠前最后一餐之际，民众要妥善处理垃圾、鸟类喂食器和户外食物来源，是保障人类和黑熊双方安全的最佳途径。联邦全球事务部向国民发布一份新的旅游建议，提醒民众前往沙特拉伯要加以谨慎，并警惕中东地区冲突有可能成为攻击目标特定机场。呢份由加拿大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发布嘅建议指出，利雅德同埋德曼嘅机场喺近日遭受到攻击，其中利雅德机场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沙特当局将10月10日针对利雅德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攻击归咎于胡塞武装组织发动嘅飞弹攻击。呢个受到伊朗支持嘅武装组织目前控制住也门境内多个主要人口聚集地区以及也门沿海大部分嘅地区。聯邦政府建議提醒身處該地加拿大人應可考慮經由巴林或者卡塔爾等鄰國離開，並提供前往這些國家地面交通的資訊。建議亦都指出，持有即將到期簽證的加拿大人應盡快安排離開沙特阿拉伯，可能大使館無法協助他們辦理簽證延期工作，也都無法處理因逾期停留而出現罰款的事宜。此外，建議提醒旅客密切注意航班動態，因為攻擊事件可能在毫無預警或僅有極少預警情況下發生，而進而導致航班的中斷。香港警方盜破一個涉及沉香樹投資騙案的跨國犯罪集團，拘捕6人，受害人大部分是長者，損失金額由30,000至190,000元不等，涉及投資金額達到1,400萬港元。港台記者任順希報導。
4: 被捕的两男四女由52至66岁，他们涉嫌是招募投资者和推广投资计划的骨干成员，涉及以欺骗手段逃避法律责任等罪。警方正调查各被捕人士在案中的分工，又相信集团主脑是一名持有外国护照的人士。商业罪案调查科警司朱铭伦表示，警方上个月起接获21名市民报案，表示由2017年开始参与一间本地公司好好好集团推出的投资计划，但是发现公司未有按照承诺发放利息和归还本金。朱铭伦说，受害人由52到82岁，投资的金额由30,000元到1,900,000元，涉及总投资金额达到1,400万港元。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2: CHMB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时事风云，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时事风云。
6: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 BC 省三大政党党领昨晚在电视现场辩论，保守党及绿党先后抨击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保守党则指尹大卫发起一场不必要的提前选举，强调经济与老年人的护理极需改善，省议会必须改革。而绿党则指新民主党从未兑现的承诺， 两个政党都是老调重弹。尹大为总结时候表示，他并非完美无缺，但他为省民的利益为出发点。今下午四点半，我会连同嘉宾黄立仁、钟孝阳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意见。
7: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我是 Michael McGarsing。
9: Michael 医生关心列治文，他在列治文经营自己的诊所已经13年，与本地家庭建立了长久的关系，深明经营小型企业的各种挑战。他支持安全的社区，负责任的财政开支，维持合理的税收。市政府应该保持透明度，希望建立一个健康、有活力、拥有强劲本地经济的列治文。10月17日，
8: 听头脑 Michael 麦嘉星一票。
9: Authorized by Link Hop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7: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10: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7: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0: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7: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0: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7: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0: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7: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0: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7: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10: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11: 即刻预订出发啦！
12: 如果金钱唔系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点样改善你嘅生活？二十几年嚟，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去帮他们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
13: 你上次问我那件重要的事我了解了。
14: 你说提前规划那件事？
13: 是啊，嚟紧重阳节 Dinner Team Memorial 10月17号在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号就在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是个好机会了解多些。
14: 我知道开放日头50个家庭还有大利是，有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一于去了解下。
7: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28 Avenue，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10: AM 1320华侨之声现场直播
15: ，Canadian Tire 最大型嘅车胎特卖活动而家开始啦 ，Bridgestone、Michelin 同 Motor Master 等多个优质品牌嘅冬季车胎最高享75%优惠，活动11月12号结束。有条款限制，详情请上网查询。
16: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7: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8: 慧言轻音系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利都有分店嘅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脏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招直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
3: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4: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啦、啊！
3: 攞政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4: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3: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4: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3: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啊！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列治文是一个多元的城市，我们有不同语言、文化和背景，但大家都希望有一个安全繁荣的社区，一个可以安心称之为家的地方。 Right， 相信市议会应该切实履行职责，团结社区，而不是制造分裂。市议员 Carol Day、 Laura Gillanders、 Michael Wolf 和 Jerome Dickey 会认真聆听民意，用实际行动解决问题，为全列治文居民服务。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Right Richmond。
5: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Jim Day 604-271-7761。
3: 金宝旅游港珠澳大湾区探秘，深圳、广州、开平、台山、中山、珠海、澳门，经港珠澳大桥直到香港酒店，唔使落车过关。乳猪风味餐、学山特色竹筒盛宴、家乡美食25餐，
2: 香港旅游发展局大力支持12天精选之旅，1月17日、2月20日、3月14日，每位3988加税628元起。金宝旅游604-688-2912，688-2912。
6: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你以为已经安排好遗产策划，将用不完的资产留给下一代，有没有计过每次转移资产都要付增值税，又或者面对婚姻破裂被人分了？成立家族信托基金就可以解决这类烦恼，不再是有钱人才可以做。现在可以平民化拥有自己家族信托基金，将资产成全富足四代。实体讲座29号星期四西岸时间晚上7点，列治文办公室举行。报名电话604-762-6899。
5: 老字号真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7: 那就好了，我和朋友一向找他买卖黄金和修理损坏了的金饰，他信誉和手工都这么好。
5: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离的统一广场1198A铺新开的真金店珠宝金行，开朝11:05，查询604-688-1860。
8: 列治文东澳速滑馆是一项重要的公共资产，由列治文纳税人出资。 Alexa Lu 卢先荣曾经出任列治文东澳速滑馆公司董事会的市议会代表。2026年独立审计发现，场馆在遵守开支和采购政策方面存在不足，审计建议已转交场馆董事会。加拿大皇家骑警现正就采购程序涉及的问题展开调查，列治文居民有权要求公开透明。10月17号请支持 Cash Hit 何士杰成为列治文市长，因为诚信和问责都很重要。
5: 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it 2026@gmail.com。
9: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0: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5: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晚饭首选置地广场圣衣食馆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列志文有打冷宵夜至凌晨的圣衣食馆赞助播出。
1: 打冷宵夜又要抵胜，来列志文之地广场的圣衣食馆，九点后惠顾三款美食，送白粥一锅之外，还送椒盐虾一客。
2: 圣衣食馆晚市的小菜、卤水、特价海鲜和明炉烧腊都出名经济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四点至凌晨十二点，订座604-232-1328。
3: 我撑你，
4: 我摆明撑你，
5: 我哋撑硬你噶。
6: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9: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8: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9: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鱼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5: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8: 广东烧腊列志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9: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3320号，电话778-737-1700。
1: Canadian Tire 最大型嘅车胎特卖活动而家开始啦 ，Bridgestone、Michelin 同 Motor Master 等多个优质品牌嘅冬季车胎最高享75%优惠，活动11月12号结束，有条款限制，详情请上网查询。
10: Daddy， 10月17号你去唔去啊？
11: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10: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11: 乜嘢意思啊
10: ？Ken Sim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11: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10: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11: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一定得。
12: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5: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 Willi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9: 由40余万嘅柏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1: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13: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吟。

0: 十几年前，父母已经透过华丽墓园添于预早安排福地同殡仪服务，添有二十几年经验，专业诚恳，亦都好明白每个家庭嘅需要。佢按父母嘅预算同喜好，细心介绍合适计划俾佢哋安心选择，及早安排好，唔单止令老人家放心，亦减轻将来后人嘅负担，同唔使为呢啲事奔波。
1: 未雨绸缪，今日安排，明日安心。揾华丽墓园添于御天坟，电话604-908-8822。
2: 列治文观音寺由10月16日起一连三日举行重阳节超荐法会，诵念地藏菩萨本愿经、放大蒙山，以超度先祖、赴荐冤亲、现在者增福延寿、合家平安。查询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0: 诚信重要，问责重要，过往嘅表现亦一样重要。Alexa Lu 卢先颖自2014年起担任列治文市议员，由据报获外国政府资助引起要求省政府审视嘅行程，到列治文东澳速滑管监督工作引发嘅疑问，列治文居民都应该得到清楚嘅答案。涉及纳税人嘅钱，公开透明同问责都系必须。10月17日，请支持 Cash Heat 何思杰成为列治文市长，因为经验同诚信都好重要。Authorized by Lucia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eat 2026@gmail.com。
3: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ymaster.com。
0: 庆祝美容阁31周年纪念，现正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
4: 为回馈顾客31年嚟嘅支持，全线香水及护肤化妆品均享有7至8折优惠及积分奖赏，
0: 购买美容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及有名贵礼品回赠，
4: 大家快啲嚟美容阁选购香水及化妆品，31周年庆典嘅7至8折优惠，千载难逢，万勿错过。
5: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smetics.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2: 加拿大最大型及北美第三大的10公里长跑赛事第43届 Vancouver Sun Run 将于明年4月18日隆重举行。
0: 大会设有个人10公里赛事、2.5公里迷你 Sun Run、团体及青年组别，更设有虚拟赛事。
2: 所有选手均获赠大会纪念 T 恤。比赛结束后，更可参加位于 BC Place 举行的大型派对。
0: 起步优惠价、报名截止日期是10月31日。详情请上网 vancouversunrun.com。
6: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贤，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系许有贤。
2: 上几集讲咗 Apple 发布会嘅硬件，今集就集中讲佢嘅软件。今次发布会有四大软件嘅核心之处，第一就系系统级嘅 Siri AI。一个获得个人上文下理感知同埋镜头视觉理解力，彻底打破咗 App 之间嘅藩篱。第二个就系 iOS 27界面同埋佢嘅折叠生态，重新定义咗荧幕控制项同埋动态姿态感知，实现真正嘅多工作业。第三就系 WatchOS 27声音智慧 Audio Intelligence。穿戴式装置从被动记录数据进化为主动环境听觉和对话摘要。第四就是数位真实性和健康 AI， 利用像素级加密签署打造数位负片验证，并且结合临床血检和视觉 AI 重构健康管理机制。这四大支柱背后的 So What， 它的战略意义究竟是什么呢？当前 AI 产业发展一个巨大的痛点，全

透过端侧模型 on device models 处理最敏感的个人脉络，当遇到高负载运算的时候，则无缝延伸到端对端加密的 private cloud compute 私密云端运算。这个就意味着，就算是 Apple 官方的伺服器，亦都完全没有办法读取你个人的数据。这个软体架构的革新，正式让个人装置摆脱了数据采集工具的宿命，升级为一个绝对安全又极度贴合个人需求的智慧枢纽。咁当呢种将个人脉络同埋系统底层深度融合嘅 Siri AI 进入日常，佢到底点样响唔侵犯私隐嘅前提下，俾你更懂你嘅生活呢？大家回想一下过去十几年我哋点样用语音助理嘅呢？通常我哋话 Siri 设置五分钟闹钟，或者 Siri 今日天气点啊？呢啲就叫做指令式互动，佢冇记忆。亦都冇上文下理，而向 iOS 27 Apple 对 Siri AI 嘅重构，象征咗软体互动从一个单一指令迈向咗有上文下理感知嘅个人化 AI 助理嘅时代。智慧助理唔单止系懂得字面嘅意思，而好似系一个真正嘅秘书一样，理解你嘅生活脉络、你嘅荧幕画面。和你跨 App 之间的资料联系。简单举个例，给大家理解一下个人脉络和跨 App 的意图执行。假设你想准备一个家庭聚会，你只需跟 Siri 讲 ,Siri, 妈妈上次讲今次上来想整什么餸啊。向以前 Siri 是没办法回答这种问题的。但现在 Siri AI 会自

然后告诉你知，妈妈向邮件里面附带了阿嫲的柠檬蛋白霜饼的食谱，还有信息里面说今次想和你一起做这个甜品。更重要的是，这种能力不再局限于 Apple 的原生软件， Siri AI 目前已经支援超过30万个第三方的软件，例如 WhatsApp、 Audible、 Outlook、 Notability 等等。第二个重大突破就是镜头和视觉的感知能力。 Siri 现在和相机 App 建立了系统级的视觉通道，比如你在路上看到一个音乐制的海报，你不再需要手动打入文字，直接打开手机对着海报问，将上面的活动加到我的日程里面， Siri 就能够实时辨识海报上的日期、地点和多场演出的时段，一次性将多个活动的批次归档到你的日程上。与此同时，系统上面亦增加了几项极具价值的工具。向主画面上有了专属的 Siri App， 它保留了完整的对话历史记录，并透过 iCloud 进行端对端的加密同步，令到你在 Mac 或者 iPad 上面可以继续刚才的对话。Expressive 语音和听写，采用高阶端侧语言模型，声音极具情绪表现力，而且能够随心设计语速和语气，甚至提出多种不同的声线，系统级的听写标点符号和专有名词的精准度都有了大跃进。 Safari Notify Me 和自然语言的 shortcut Notify Me 能够帮你动态监控指定的网页更新，而快捷键 shortcut 现在支援直接输入自然语言指令，比如每次收到学校邮件的时候自动新增提醒，系统就会自动生成自动化的剧本。除了重新设计的 Image Playground 影像生成工具， Photo App 带来了 CleanUp 高画质复杂背景修复填补， Extend 画面边界延伸，以及 Spatial Reframing 拍摄后空间视觉重构的演算法。其实苹果为什么要花费巨额资源将 Siri 改造成跨 App 系统的 AI 呢？因为哪一个掌控了系统级的上文下理，就能够掌控

0: 供下一代人机互动的入口。当竞争者仲有争夺单一的 AI App 的下载量的时候， Apple 透过端侧模型加上 Private Cloud Computing 的端到端的加密，令到 Siri 成为唯一一个能够安全调用你全机数据的智慧助理，而不单止解决了使用者对私隐泄露的恐惧，更为软体生态系统筑起了极高的门槛。今次的 iOS 27的更新已经在9月14号正式推送，支援包括英文、西班牙文、法文、德文、日文、韩文16种的语言，而全新 Siri AI 英文 Beta 版亦都在9月14日随着 iOS 27上线，法语、日语、韩语、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的 Siri AI 支援则会在10月陆续推出。部分的高负载运算设有使用限制， iCloud 的订阅用户可以获取更高的伺服器运算额度。时间关系，今集就讲到这里，下个礼拜希望大家继续收听今日科研，拜拜。
1: 我是
2: Andy Hobbs，
1: 何思安。
3: Andy Hobbs 关心列治文，因为他在列治文长大及成家，他有35年警务经验，退休前是温哥华市警警司，并有60年社区服务经验，在2021年更成为列治文市议员。Andy 重视社区安全，反对毒品，支持小型商业同以低税率吸引投资。Andy 会为列治文的治安同商机努力，为你发声。
2: 请投我 Andy Hobbs，
1: 何思安。
4: Authorized by Link Hobb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5: 海马藏玉成聘全职司机送货兼售货员，识讲广东话及普通话。有意者请电604-451-9288揾罗先生。海马藏玉温哥华店已经搬到新地址，喺 Kingsway 3201号，唔好去错地方啊！电话604-451-9288，列志文店604-270-2208。
6: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7: 人总是希望生活得愉快，大多数的人都会认为人生的目的是要活得快乐。那人生世上，快乐可不可以寻求得到呢？我们住在这个世界叫做娑婆世界，娑婆是梵文沙哈的音译，意思是堪忍，咁解即是话世界充满痛苦，而众生生活在期间习以为常咁忍受咗各种嘅痛苦，期间当然有快乐啦，但係世间上嘅快乐係短暂无常嘅，呢啲唔係悲观人生嘅态度，而係人生嘅实相。凡有情嘅众生都希望得到永恒嘅快乐，但係如果有生老病死摆在生命的路途上，还怎会有永恒的快乐可言呢？除了生老病死苦之外，还有爱别离苦、求不得苦、怨憎会苦和五蕴炽盛苦。人类历史上有很多高度智慧的哲学家对人生作了深广的分析和探讨，试图了解世界万物的关系，尤其是人与人之间同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所谓知物、知人、知天。中国圣人老子、孔子，古希腊的哲学家泰利斯、苏格拉底、柏拉图，罗马的阿里士多德，同埋希伯来的宗教哲学家，古印度的婆罗门、贤圣哲人，都探讨出一个共同点，认为快乐是不可以在物质、欲望上寻求得到的。快乐是来自个人内心的世界，并非建筑在财富、名誉、权力和地位上的。从物质世界追求的快乐是着相而求，不单不会令到人感觉到快乐，反而会带来无限的烦恼。金刚经上面讲，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色和声音代表一切世间显著的相状，眼见色相，耳听声音， 如果从色相的角度去思维自性，去了解自性，又如果从执着一切阴性去了解自性，就相等于犯了执着形相的错误，还怎会见到本来

0: 就有生老病死等痛苦，仲点可能有永恒嘅快乐呢？所以老子话：大患在于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唯有达到惑业灭尽、无明转为彻底清净嘅境界，即系唯识家所称嘅转八识成大圆镜智嘅时候，冇咗识身嘅苦累，达到涅槃嘅境界，先至有永恒嘅快乐嘅。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列治文观音寺由10月16日起一连三日举行重阳节超荐法会，念诵地藏菩萨本愿经、放大蒙山，以超度先祖、护荐冤亲，现在者增福延寿、合家平安。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But Pin Paddy, Kao Chan Kao Chan, Wa Kyu Ji Sing, Sun Man Bodo.
2: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亚省卡加里发生致命嘅巴士意外，三个人死亡，最少十个人受伤。事发喺下昼一点左右，现场系卡加里东北区 Saddle Ridge。事件系涉及两部嘅市营巴士相撞之后发生火警，意外原因正在调查。其他嘅消息，本来俾校区系证实学生、家长同职员嘅部分个人资料喺上个月发生嘅一宗勒索软件攻击事件中被不法之徒咧盗取。方乐林报道。
3: 本拿比校区证实，学生、家长同职员的部分个人资料在上个月发生的勒索软件攻击中被犯罪人士盗取。校区表示，在9月21日有未经授权的第三方进入部分电脑系统，虽然当局随即采取行动控制事件，但是部分载有个人资料的档案已经被复制。受影响资料可能包括2024年同2026年学生及家长姓名、联络资料、学生个人教育号码 PEN、出生日期、就读的年级同学校。部分在2024年或2026年入学的学生用作确认居住资格的文件亦都可能被盗，包括公民身份、永久居民或签证文件。另外，2021年至2025年的幼稚园评估记录亦都受影响，这些资料涉及学生入学准备情况以及个别需要或较复杂情况。校区表示，有部分少量的个案中，校巴路线资料、学生介入记录和其他评估资料亦都被盗取。不过校区强调，事件对学生、家长和监护人的影响属于有限，而最敏感的资料仍然安全。本拿比皇家骑警以及 BC 资讯及私隐专员办公室已经接获通报，当局同时提醒本拿比学校社区成员保持警觉，如果收到可疑电邮、短信或者电话，应该提高警觉。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早前被发现他的家庭是可以获取省政府每日10元日托的计划，他继续为事件辩护。张若琳报道。
4: 省新民主党领尹大伟就他被指其家庭可以参加省府提供每日10元日托计划的行为继续辩护。由于本省大部分家长都未能够获得省新民主党在10年前开出10元日托服务承诺的时候，他就获得有关福利，他遭到保守党人士抨击。他认为尹大伟该等相对富裕家庭不应该享有这个计划，因为很多低收入家庭现时仍然无法获得这项计划的资助。早在星期一，尹大伟就经在网上发文解释，说他之前一个孩子在托儿中心，在被指定为每日10元日托地点时候，经在该中心就读紧。当时他全家决定向这所托儿中心捐款。他表示觉得自己不需要这项折扣，希望确保托儿中心能够为社区里的其他家庭提供更多支持。另外，他的家人也都会为他们之后就读同一家托儿中心的细仔作类似的捐款。不过尹大伟就并没有透露捐款金额，也都没有说明这笔捐款是否去用来减税。之后省新民主党发言人透过电子邮件表示，自从尹大伟一家的托儿所改为每日10元日托以来，他已经向托儿所捐赠了3200元，而该党其他的省议员都并没有使用每日10元日托服务。发言人表示，在今年底尹大伟一家将累计会向托儿所捐赠大约8000元。尹大伟表示，他们当然不需要这笔折扣，并愿意支付差价。因为省选提前举行之际，尹大伟更加因此遭受到 BC 省保守党的抨击。保守党指出，尹大伟在2025至26年度担任省长期间，薪酬总额超过226000元，说他属于相对富裕家庭，但就从政府补贴里面在儿童保育计划中受益。CHMB 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加拿大最高法院将会受理联邦政府禁止使用一次性塑胶制品禁令案的上诉。张玉良报道。
4: 加拿大最高法院表示，将会受理针对联邦政府禁止使用一次性塑胶制品的禁令的上诉。联邦上诉法院在今年1月时候推翻下级法院的裁决，允许联邦政府继续实施禁令。联邦政府在2022年10月宣布禁止生产和输入一次性的塑胶制品，但在2023年下级法院裁决指出，渥太华将所有塑胶制品列为有毒物质的做法是越权， 不过上诉庭当时由三名嘅法官一致裁定，联邦政府将塑胶制品列为有毒物质，决定系合理。屋提华原本计划里面会对六种一次性使用嘅塑胶制品生产同进口实施禁制。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五点由沙巴神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九成一车位满，傍晚六点一班船就五成八车位满，晚上七点就七成二车位满，晚上九点的一班船就七成半车位满，晚上十点最后一班船就四成二车位满。另外下午四点四十五分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五成三车位满，傍晚六点十分、晚上八点二十五分和晚上十一点半的航班就仍然有足够车位。国际方面，也门政府官员表示，胡塞武装星期四向也门南部临时首都阿丁的总统府发射六枚的弹道导弹，造成最少三名保安人员死亡，六个人受伤。新华社引述呢名官员话，袭击发生的时候，也门总理正在总统府主持政府会议，大多数内阁成员以及其他官员有出席。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奇后发表声明，形容行动是对阿丁沙特敌方军事行动指挥部的袭击，属于既定的范畴，是合法打击。又再次警告沙特阿拉伯领空以及机场是不安全，不过麦加和麦地那就除外。中港台方面，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启用将有力促进中朝的经贸合作。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正式启用，中朝双方在新大桥上共同举行启用仪式，两地车辆鸣笛驶过大桥。国务院总理李强视像致辞，表示大桥顺利启用，不单止将有力促进两国经贸合作，亦都将进一步密切双方人员往来，拉紧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纽带，必将成为象征中朝传统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以大桥启用为契机，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地区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朝是山水相连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之下，中朝关系正是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意同朝方一起继续努力，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调，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视像致辞，新鸭绿江大桥连接辽宁省丹东市和朝鲜平安北道新义州市，2010年12月开工，2014年10月完工。丹东口岸是中国最大的对朝边境贸易口岸，新桥通车之前，现有的鸭绿江大桥即是中朝友谊桥只能够容载20吨以下的货车通行，而且只能够单向通车。2010年，中朝两国政府确定在元桥下游新建一座鸭绿江公路大桥。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在香港，香港大学预计香港第三季实质经济按年增长 3.7%， 较第二季放缓 0.6%， 受到消费者信心疲弱影响，访港旅客人数持续上升，就支持旅游业相关的服务出口。货物进口和出口按年增长和第二季相约接近三成，投资总额升幅加快至一成，私人消费开支升幅放缓至 2%， 失业率轻微上升至 3.8%， 通胀率就回落至 1.7%。 政府将在下个月公布第三季经济增长预先估计数字。财经方面的消息，美股是反弹，三大指数全线上升，道指升超过500点，纳指就先跌后回稳。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2,177点，升556点；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744点，升25点。纳斯达克指数早段最多跌超过300点，之后跌幅收窄并转升，收市升20点，收报26,713点。咁喺 AI 相关股份方面，甲骨文反弹3%，大尔科技 Dell 就仍然挨沽，跌6.8%。重磅科技股方面，辉达跌1.8%。Meta 同苹果合作，将 Meta 嘅 AI 模型应用于苹果嘅 Mac 电脑。不过消息对两者嘅股价影响唔大，Meta 同苹果股价都偏软。 加股方面，加股是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6,137点，升了553点 ,TSX60 指数收市报2,139点，升31点。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4点。
6: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上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7: 搵老中医司徒直身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6: 点样搵司徒直身老中医啊？
7: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8: 我是 Daniel Sang 曾庆邦，竞选列士文市议员。自从1985年一岁开始，列士文就是我的家。我在 BC 省律政厅服务了15年，主要负责 BC 省法庭电脑化工作，亦都有多年服务社区经验。我主张冻结地税3年，严禁毒品，审查公帑开支。请投票支持我 Daniel Sang 曾庆邦成为列士文市议员。
9: Also registered by Daniel Sang financial agent. Info at DanielForRichmond.ca。
7: 舒美斯皮现正举行感恩周年庆，即是起全场3至5折优惠，
10: 买蚕丝冬被送蚕丝下被，店内新到好多春秋两用被、天丝被，过百款花式被套同床套组合，竹炭被、蚕丝被同抱枕等都有特别优惠回馈顾客。
7: 买新到纽西兰羊绒被更送竹炭保暖衣，真是多买多送，买超过200元仲免费送货。
10: 请趁感恩周年庆大优惠，嚟舒美斯被喺列治文11471号 Blacksmith Place 邻近 Ironwood Plaza 嘅新铺啦，查询604-232-0989。
7: 预先安排系一个长久计划，亦系节省开支嘅明智之举。揾一间信誉可靠嘅公司，同经验丰富嘅代表系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唔同信仰习俗嘅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嘅家人无后顾之忧。
6: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系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8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揾华丽墓园嘅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1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13: 10月15号星期四的下午2点接近50，咦，2点55分停了是吧？
14: 是3点32分，
13: 哎，真的又被这个电脑诈骗了一次了，真的不要尽信了，真的。哎，大家好，我是 Jeffrey 赵胜宇，今天直播室里面说我几年先跟他合作一次的，的确林国安。
14: 你好你好，哇，我们10月份的全新组合诈骗照妖镜，
13: 真的今年只有一次的，真的。
14: 第一次，下个礼拜呢？
13: 下个礼拜不是你，哎，都是我，是
14: 不是你啊？
13: 是我，
14: 我不知道，我次次都是好像盲盒一样，一回到来啊，谁啊？
13: 盲盒还是盲盒？
14: 盲盒，盲盒，盲盒。
13: 这期我听到的 term 是是盲盒去买的，
14: 盲盒咯。
13: 但是盲盒会不会被人呃的？其实话事话，喂，我
14: 哦，咁你又唔可以咁讲，佢 invitation to treat 啊嘛，即系佢讲明系盲盒噶，佢冇一定你中噶嘛。
13: 系
14: 咁佢点样？佢点样出发？你又唔知啊？可能佢即系可能100个先出一个，你心目中嗰个又唔定。咁呢个通常 most 亦都系噶啦。咁你唔系点可以帮衬佢多啲咧？系嘛？
13: 你系甘心情愿嘅。
14: 咁你咁亦都系你买咗个喜悦嘅。
13: 系。
14: 是吧，即是你有一个神秘，
13: 拆
14: 个神下嗰个经历。即是好像你买那些彩票那样，你期期都自己中那样，那么解而已。
13: 自我感觉良好。
14: 是啦，没错啦。
13: OK。
14: 不过我就没有，因为我不买的，我都不买。我都没什么这样的感觉。
13: 2元都悭返，是不是2元啊？话实话。
14: 我想3元来的，我想3.5元，3元，不知道。
13: 记忆当中是1元的那时
14: 候。一什么元啊？打咸丰年讲紧。真系
13: 咸丰嘅老豆系边个？
14: 你1元嗰阵时，可能佢嗰阵时啲油嗰阵时3毫子嘅啫，真系。
13: 因为我记忆当中系1元噶嘛，咁啊嗱，阿 Dicky 喺度啦吓，佢啊刚刚新鲜滚热辣啊，多人多翻嚟，
14: 多人多翻嚟系。
13: 咁大家听众有嘢同佢倾下咧，604-267-1320，604-267-1320，佢好醒目嘅，我哋啲诈骗主持系唔会俾人呃嘅。不过搭飞机嘅时候咧，你有冇小心啲？你啲行李摆上边啊嗰啲咧？
14: 要留意咗好耐噶啦，其实呢啲咁嘅事情咧，好多时间
13: 飞机老鼠啊，乜鬼嘢？
14: 系啦，即系你系因为本身而家啲人，即系应该咁讲，航空公司嘅制度咧就改变咗，咁好多时间你攞行李，即系你 check in 咧，佢哋就要俾钱啦。 咁好多人咧就會就咁當一個手提咁就上機咁啊慳翻啲錢啦，咁啊可能搭嘅時間又唔長。咁但係通常咧擺上去嘅時間咧就有個問題出現咗，因為個個都擺上去，
13: 嗯，
14: 系嘛？咁你变咗坐嗰个位置上面嗰格咧，就轮到
13: 你
14: 啦，系啦。咁你一系就可能坐到去，摆到去最后或者摆到最前咁样。咁有时一下子咧，你就未必留意到啲人开上面个 cabin 嘅攞嘢嘅时间咧。咁有啲嘢你系攞咗，俾人攞咗都唔出奇。尤其是譬如你唔好话短程机啦，短程机就通常一包包或者有个袋咁入住啦。長程機有啲市人可能買啲煙酒啊，即係細細袋啊，或者買啲禮物啊，咁嗰啲冇封口噶嘛，咁你就咁一個紙袋或者一個膠袋，咁即係嗰啲真係即係攞咁啲，你都唔多覺噶。
13: 唔會飲完先落機係嘛？
14: 咁啊唔會咁樣，咁佢都唔可以啦。
13: 喂，但我有時候諗啦，譬如話長途機咁個機票都唔平啊，我買張機票嚟做呢啲嘢，萬一我真系冇乜好嘢执到，我咪连机票都蚀埋，定系佢顺手嘅啫？
14: 佢系顺手嘅，嗰啲系心态问题啫。
13: 顺手
14: 嘅，即系佢唔一定话穷或者系有咁嘅需要先做啲咁嘅嘢。有时即系有时嗰啲心态，
13: 但系佢唔开咗你个箧，
14: 佢觉得咯，
13: 觉得哇呢个唔安嚟噶，佢个箧入边应该系10,000-9,000嘢，
14: 唔系10,000-9,000，嗰个成功感啊。
13: OK，
14: 成功感，去满足自己。
13: 我讲到好似亲历其境、亲身经验咁嘅。
14: 你唔好当系我。我就冇，我都系受害者之一嘅啫吓，受害者之一。
13: 香港其实而家香港东南亚飞嗰啲咧，短程咧系数字嚟讲系唔少。
14: 系啊，
13: 系啊，所以大家咧啲贵重物品啦，随身带就唔好摆上上，不都应该喂 common sense 噶啦嘛，钱你冇理由会离身等。
14: 钱应该唔会摆上去嘅，可能即系我都唔知。
13: 你都冇乜贵重嘢可以，
14: 即系如果
13: 拎
14: 去
13: 搭飞机嘅，
14: 俾我除咗个电脑摆咗上去之外咧。我都冇乜貴重嘢擺上去，
13: 我連個 iPad 我都唔會等上去，我都係隨時開噶
14: 嘛，隨時開嘛，嗰啲就唔會啦。但係電腦真係會噶嘛，電腦
13: 即係電腦大大地又會啦，
14: 大大地咁啊，可能
13: 佢攞嚟電腦冇用啦。而家啲人，你有冇發覺最近都好少人駁啲電腦啊？以前真係駁入你 office 攞走曬你嗰個成台機啊，
14: 冇市場
13: 啲
14: 啊
13: 嘛，而家佢仲要揾嚟台啊嘛，
14: 冇市場啊。
13: 但係嗰啲細嗰啲平板啊，仲會攞
14: 細嗰啲就會嚇方便啲啊嘛。
13: 但係啲生果啊或者嗰啲 lock 咗噶嘛，都你摸咗冇
14: 用。係啊係啊，
13: 所以即係啲賊都進修過又係。好啦，17分鐘我哋休息陣，陣間翻嚟再同林國安傾過。
15: 列治文是一个多元的城市，我们有不同语言、文化和背景，但大家都希望有一个安全繁荣的社区，一个可以安心称之为家的地方。 Right 相信市议会应该切实履行职责，团结社区，而不是制造分裂。市议员 Carol Day、 Laura Gillanders、 Michael Wolf 和 Jerome Dickey 会认真聆听民意，用实际行动解决问题，为全列治文居民服务。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Right Richmond。
16: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Jim Day 604-271-7776。
15: 最逼嘅疯狂优惠一浪接一浪，帮你屋企做好准备招呼亲友啦！梳化同组合梳化最高劲减1,000蚊，茶几最高7折优惠，壁炉、电视柜、睡房同饭厅家私最高75折优惠，家电最高劲减1,000蚊，买得多悭得多。冰球赛季嚟到啦，大屏幕电视亦都有超级优惠，最高劲减1,000蚊，买50寸或以上大电视即享免费本地送货，部分商品除外。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7: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5: 2025年5月，列治文市议员 Alexandro 卢先明去咗一次台湾，旅程所有开支据报都系由新北市市政府支付。呢次行程嘅目的系咩？佢披露咗啲咩？有冇符合市民对市选官员嘅道德要求？卑诗省市政事务厅厅长已经收到要求审视呢件事。列治文居民应该得到清楚的交代，列治文是有得选择。10月17号请支持 Cash It 何士杰成为列治文市长，因为诚信和经验都很重要。
16: Authorized by Lucene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eat 2026@gmail.com.
10: 福林酒家早茶10:00-11:30，八八至午市推出白鸽粥、无锡黄桥烧饼、
9: 晚市百变 BC 蟹29.8一只，特价乳鸽王26.8一只。
10: 秋冬推介滋补羊腩煲46.8，腊味煲仔饭每位12元，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9: 福林地址8788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8: 精英理财20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19: 我是温哥华市议员候选人陶思颖 Iona Bonamy， 我任职交通规划师20年，我会竭力改善治安，服务长者，增加就业机会。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我陶思颖以及同城温哥华温思利团队。Authorized by Natalie Cushing Finances at 温思利 Vancouver。
20: 你上次问我那件重要的事我了解了啦。
21: 你讲提前规划那件事？
20: 是啊，嚟紧重阳节 Dinner Team Memorial， 10月17日在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日就在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是个好机会了解多啲。
21: 我知道开放日头50个家庭仲有大利是，有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一于去了解下。
10: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28 Avenue，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9: AM 1320华侨之声现场直播。
1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3: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天第二节的诈骗照妖镜直播室里面，继续有 Jeffrey 赵胜宇和吴国安 Dicky 在这
14: 里，
13: 新鲜滚热辣，多人多运到，
14: 是都不是运到的，我成日都过去的，我就
13: 成日都过去的，
14: 成日都过去的，是啊，
13: 那我是，不是我说你运到不好吗？
14: 运到梗系好啦，梗系好啦。
13: 不过好似你今次个 trip 入边有少少阻滞，就系吓俾机场诈骗咗你少少。
14: 又唔算系诈骗嘅，咁好多时间即系
13: 唔提你啫嘛。
14: 咁你谂住早啲去机场咁啊，或者食下嘢啊，唞下或者做下其他嘅嘢啦，喺个电脑咁样，咁你咪去啲 lunch 度，咁你就会舒服啲啦，舒服啲啦吓。咁你但系你 check in 嘅时间咧，佢可能话俾你，我个闸口系10号咁样啦，但系。如果你食完嘢出嚟嘅時間咧，如果你唔睇咧，你就真係有機會咧有個誤差喺度嘅。咁我就係情形就係咁啦。諗住誒咁近閘坡去啦，咁啊食完行出嚟啦，咁啊一直咦去到閘坡都冇乜人嘅，咁啊細色唔對，即刻睇翻個電視，哦原來改咗個閘口，咁啊嗰度都幾遠下嘅，
13: 使唔使十分鐘車嗰啲啊？
14: 咁又唔使咁誇張，咁但係都係要行快兩步去翻嗰度先至趕得趕得翻佢入閘口咯。有時都唔好遇得太密。佢真係隨時都會改嘅，
13: 係即係旅行嘅時候，即係呢啲嘢大家都要小心啲，提高警覺。同埋你咁嗰啲誇張啲咧，嗰啲衫咧好多個袋咁貼身咁樣，嗰啲銀包呢度、證件喺呢度嗰啲，有冇啲乜嘢咧？你唔使啦嚇。
14: 我唔使，我冇乜嘢嘅。
13: 神高神大，見到啲彈開啦嗰啲。
14: 唔係多倫多，唔係我多倫多就好簡單嘅，我就咁揸車牌嘅啫嘛。
13: 哦。唔係我話你有時啲人咧去旅行話你唔會，話你揸車就唔使唔同啦。但係如果你話逼巴士啊，搭公共交通啊嗰啲咧，呢、這個世界開始興有扒手搶嘢嘅咯喎，即係尋日都有多人多打電話嚟講喎。你有冇見到呢樣？
14: 扒手就
13: 到呢樣呢件事啊？
14: 咁就好彩冇 ，touch wood 就冇，即係 so far 都。
13: 但你有聽聞喺嗰度都有講
14: 嘅。我聽聞咧成日都有嗰啲酒樓嗰啲成日俾人攞咗啲嘢啊，唔見咗啊，咁啊呢啲啊，即係有時真係防不勝防嘅，有時真係防不勝防。呢有時即係老有聚頭咁，你梗係講得開心啲咁樣。嘅時間，你少不免你個警覺性就會差咗噶啦。
13: 都係嗰句啦，貴重嘢更新啦，係咪啊？
14: 咁你冇有時，譬如女士咁，你一定擺個手袋喺後邊噶，或者
13: 勾
14: 噶啦，勾後邊噶啦。
13: 喂 ，N 年前我記得喺個台度咧有個勾咧擺，即係嗰啲台底噶。
14: 唔美觀啊嘛。
13: 喂，好靚噶嗰啲勾可以，你以為嗰啲 S 勾？
14: 我知啲勾好靚，咁即
13: 係
14: 唔興啊嘛，而家咁啲人。
13: 唉，為咗安全興翻噶啦。好，我哋聽下張小姐咩同我哋分享先。Hello， 張小姐你好。
14: 是曾小姐请讲。
22: Hello， 你好、啊。我想问问林国安呢，今次多伦多是不是又开演唱会啊？
14: 哦，不是，今次有一些讲座即是我跟我的行业有关的讲座，那么过去 做咗少少講座啦，咁啊，所以見下啲客啊，咁啊跟住翻轉頭咯。演唱會就有啊，明年，明年
13: 係唔係多人多？
14: 明年四月温哥華係啊，
13: 係密切留意影期。
22: 啱啱想话，如果你开演唱会咧，唔好意思，知啊，你门票几贵，不如喺呢度唱唱几句啊，我哋听众可以。
13: 你留意住华侨之声啦，偶然佢都会唱几句。
14: 其实我
22: 唔会俾你诈骗啊，喺度现场唱。讲笑啫，我想问问咧，因为之前你个提点过咧，有关喺行李啊。不好意思，我 miss 咗你嗰个嘅好似都一段时间你都讲过，讲啲机场行李咧系咪遗失定点样？其实嗰个情况，我想了解系点样嘅咧？
13: 机场行李遗失啦，嗱，而家你机场好多时，如果你寄仓嘅咧，而家最新嘅咪有啲咩 TSA 嗰啲嘅，即系啲机场嘅工作人员咧可以用佢条 key 开嚟睇呢啲嘢噶。
14: 你个 keep 有先得，
13: 系你个 keep 有。如果冇嘅咧，其实佢系合法地可以展开你嘅。
22: 你只是未 check in 之前，
13: 定
22: 系
13: check in 入去
14: 咗之后，
13: 交去个运输带度噶啦。即系你喺check in 嗰阵时，咪有个大行李佢叫你称上去嘅。
22: 系啊，系啊，冇错。
13: 称咗你就掂唔到佢噶啦，佢就收咗入去噶啦。咁嗰个咧就
22: 系啊系啊。
13: Supposedly 你新啲嘅 gear 咧就叫 TSA 咧，就系佢哋入边可以开你嚟查嘅，即系除咗个 X-ray 睇之外，佢仲可以查嘅。
22: 我想知你讲佢哋开你，即系话佢哋航空公司啊，定系
13: 机场？我谂系海关。
14: 海关系啦，海关人员。
22: 哦，海关哦，即系可以，即系 even 都你已经过咗呢个嘅运输带啦。喺入边海关嘅时候，即系未或者未上机之前啦，佢哋可以有机会有条锁匙就开你个 gate 嚟查嘢嘅。
14: 系，因为其实你我哋所有嘅行李嚟讲咧，佢都要过一个检查嘅程序噶嘛，即系佢要过一个 X-ray 啊，或者其他嘢嘅。咁入我哋。掉咗入去之後嚟講咧，佢喺裏邊就會做呢啲咁嘅工作。譬如佢懷疑裏邊有啲液體啊，或者其他嘢咧。咁如果你嗰個係新夾嚟講咧，好似趙勝宇講咧 ，TSA 咧，佢就有條鎖匙開咗嚟嘅。even 你嗰個夾係鎖咗都好，佢可以好容易開到出嚟嘅。咁你冇嘅時間咧，佢係有權已經授權咗俾佢哋可以開你個夾嘅，係啊。即係如果佢懷疑裏邊有啲咁樣嘅違禁品啊，或者其他嘢，
22: 明白，
14: 係
22: 啦，明白。咁如果佢開咗個夾？咁系咪变咗我哋之前锁咗夹，咁咪变咗系冇咗呢个作用咯？
13: 如果佢整烂咗你，你冇噶啦，个净系夹啫，即系嗰个
14: 锁
13: 啫，
14: 锁啫，
13: 锁啫，
14: 锁啫，
13: 整烂咗你个锁冇噶啦。
22: 明白，明白。即系譬如入边，咦？咁，但我想知道，如果呢个系点样咧？我以为系个夹你攞嘅时候咧，深敲人哋攞咗你个夹。又攞走咗，即系嗰种嘅情况，我以为系常常发生啊。但你一讲俾我知，即系话其实喺 custom 里面，佢哋嘅员工咁或者咩理由都好啦，总之佢有条锁匙，呢条锁匙系可以开到个夹嘅。
14: 系系。开新开新新类型嘅夹。
22: 嗰时系慢。呢条锁匙系万用嘅，即系无论你咩夹佢都可以开到嘅。
14: 佢系如果你嗰个夹上面有呢个咁嘅配置，佢就可以用佢嗰条锁匙开到你个夹，而唔会损坏你个夹，应该咁讲。
13: 系
14: 系啦，如果你个你个个夹系冇乜配置嘅，咁佢就有机会整烂你个锁噶啦。系
22: 啦。我想问你讲个配置系边个 term 啊
13: ？TSA 咯。
14: TSA， 你而家去啲去 T 啊 TSA 啊。
22: TSA
14: 系啦，咁你去到买夹嘅时间咧，你睇到佢有个符号喺个锁隔篱嘅，咁你就嗰啲就系 OK 噶啦，系啦，即系佢唔会整烂你噶啦。
22: 哦，明白明白，咁开咗啦，佢即系 suppose 咁就睇咗啦，冇问题啦，咁就即系佢只系只不过 unlock 翻，即系 lock 翻佢，然后就当冇发生过。
14: 佢会唔系啊？佢会连多个，
22: 需唔需要 concern？ 譬如话喺运输带
13: 通知你佢睇过嘅，
14: 佢会佢会连多个 sticker 喺你个夹嗰度噶。
13: 我话我睇过噶啦，
14: 吓，
13: 即系你啲嘢喐过，你唔好担心。
14: 系啊，佢会连个 sticker 喺度嘅吓。
22: OK，
14: 即系唔知 inspector 定点样嘅 whatever
22: 喺运输带度咧，而家啲人好中意攞咗个，即系唔知咩人都好啦，或者乘客啦，有意地攞错人哋嘅夹，咁嚟做呢啲诈骗，就唔系个可而家呢个。
14: 佢唔系有意地，佢系一定要你攞夹
13: 地啊！啲系
14: 预谋嘅，即系譬如佢有啲塞咗落你个夹度啊，
13: 系啊，
14: 咁嘅时间咧，佢咪一定要攞翻佢自己嘅嘢咯。
13: 即系你唔使担心话啲安检人员啊，去攞你啲嘢，你反而担心咪俾人哋塞咗啲落你个夹度。
14: 系啦，佢哋冇检查到。
13: 系啊，
14: 而出咗嚟嘅时候，佢一定攞咗你个夹。
13: 即系有咩事就你咩。
22: O K， 我想唔好意思啊，我想知道有咩情况佢可以咁样做咧？
14: 嗱，譬如我同赵胜宇唔识嘅，咁啊去到机场见到佢个样都几可实嘅，咁我就塞咗嚿违禁品落去嗰啲夹里边，咁佢就 check in 咗咯，咁啊入咗个 immigration， 又冇人 check 到佢个夹里边有事，
13: 咁我咪攞
14: 佢又未俾人拉，咁我见到佢出嚟啦。去等行李啦，咁我亦都認到佢個夾係點噶嘛，因為我塞咗啲嘢落去啊嘛，咁我就第一時間就攞咗佢個夾先，咁我咪攞翻我自己嘅嘢咯。
13: 同埋如果拉係拉我啫嘛，
14: 拉就拉
13: 趙
14: 勝宇啫
13: 嘛，
14: 係啦，冇錯啦。
22: 冇錯，我明白。咁如果嗱，我調翻轉咁講啦，如果我係安全地將自己嘅夾自己已經經過啊，即係佢哋港公司員工check 過曬運輸帶已經係出咗去啦，知道係安全，咁應該就唔會有呢個問題出現啦，可唔可以咁講啊？
13: 都唔好太老定啦，有时啲嘢、上次咪教，如果你啲乜嘢 pack 咗入你自己嘅夹度咧，你影晒 video 咧，起码有得拗下啊嘛。如果唔系，俾人塞咗落去先查到系你嘅口同鼻拗啊，你话你唔系你嘅，系咪啊？
22: 系，我明白我明白，我
13: check in 前我影晒先啊，
22: 系啊，多谢你，即系话最好就影晒相入边有啲乜嘢，even到你就完咗运输带咧，呢个情况都有机会俾人哋即系当中塞咗嘢，
13: 起码可以救一阵先啦，系啊，好啦，多谢你啊，张小姐，我哋系我哋三点半啦，要休息阵，阵间翻嚟再同大家继续诈骗照妖镜。
0: 卑斯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的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费暴涨一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就发大财，驾驶人却要埋单。尹大卫和卑斯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你节省30仙。这一次选举选择在你手中，要付得更少，定是付出多好多呢？
1: Authorized by the BCNDP 604-430-8600。
3: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23: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3: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24: 庆祝美容阁31周年纪念，现正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
25: 为回馈顾客31年嚟嘅支持，全线香水及护肤化妆品均享有7至8折优惠及积分奖赏，
24: 购买美容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及有名贵礼品回赠，
25: 大家快啲嚟美容阁选购香水及化妆品，31周年庆典嘅7至8折优惠，千载难逢，万勿错过。
26: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smetics.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3: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极致拍文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的 Capson Village 社区，
23: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间隔实用，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3: 位置一楼，附近商铺林立，交通四通八达，就喺 Capso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23: 价钱一房由50余万起，两房由80余万起，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3: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吸纳，要拣深水单位，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23: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二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泊车，
27: 我撑你，
28: 我摆明撑你，
27: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2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0: No he Mike Gill Macassing。
24: 麦娇医生关心列治文，他在列治文经营自己的诊所已经13年，与本地家庭建立了长久的关系，深明经营小型企业的各种挑战。他支持安全的社区，负责任的财政开支，维持合理的税收，市政府应该保持透明度，希望建立一个健康、有活力、拥有强劲本地经济的列治文。10月17日，
30: 听头脑麦娇麦家声一票。
24: Authorized by Link Hop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1: 由中国自主打造新一代豪华邮轮爱达花城号即将脱颖而出，今年年底全新落水。
2: 华星假期特别安排在明年2月28号举办十日邮轮之旅，
1: 超能
2: 黄锦青跟会随团出发，
1: 同大家一起率先登上这艘142,000吨的爱达花城，
2: 途经文莱、马来西亚、越南以及广州，双人房费用每人只是由1950元起，
1: 名额有限，报名重速604-821-1688。
2: 华星假期更加是中国爱达花城号邮轮加拿大的特定代理。
4: 你上次问我那件重要的事我了解了，
21: 你讲提前规划那件事
4: 是啊，嚟紧重阳节 Dinner Team Memorial 10月17号在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号就在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是个好机会了解多啲。
21: 我知道开放日头50个家庭仲有大利是，有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一于去了解下。
23: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28 Avenue，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5: AM 1320华侨之声现场直播
21: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你以为已经安排好遗产策划，将用不完的资产留给下一代，有没有计过每次转移资产都要付增值税，又或者面对婚姻破裂被人分了？成立家族信托基金就可以解决这类烦恼，不再是有钱人才可以做，现在可以平民化拥有自己家族信托基金，将资产成全富足四代。实体讲座29号星期四西岸时间晚上7点，列志文办公室举行，报名电话604-762-6899。
6: Daddy， 10月17号你去不去啊？
7: 我就不会去投票，都没用的，浪费时间。
6: 那你关不关心你的孙的未来啊？
7: 什么意思啊？
6: Ken Sim 沈冠健和他的 ABC 团队刚刚推翻了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他们是唯一对抗毒品泛滥的政党，
7: 那些地方直头是危害社会的啦，
6: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7: 那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 沈冠健和 ABC， 一定得。
8: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24: 得到建议，得到灵感，完成任务，所有家居项目你都能够找到帮助将它完成，在温哥华秋季家居展与数百位的专家联系，包括 HGTV Sarah Baumler， 10月15至18号温哥华会议展览中心，上 vancouver4homeshow.com 早点购票还有优惠。
1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3: 好，欢迎大家回来 CHMB 华侨之声节目，是诈骗照妖镜，直播室里面继续是有 Jeffrey 赵胜宇和林国安 Dicky 的，听不听电话？你
14: 继续听啦，听下 Cindy 电话先啦。 Cindy 电话。
13: 好， Cindy 你好。
14: 是 Cindy， 到你啦，请讲啊。
12: 刚才那位听众讲的行李那些东西，因为我自己很久之前呢都试过被回来加拿大呢是被海关 check 过的。
14: 是。
12: 那他通常打开了个箧，我回家打开了个箧，他有一张纸是放了个箧的面，说他们曾经检查过打开过这个箧，即是会有一个这样的 paper 写在那里的。
14: 是。
12: 所以都挺清楚，但我又没有抄乱我的东西的。咁所以唔使咁擔心咯。仲有我想提醒一句，我唔知道會唔會自己多心啦、
14: 啊。
12: 即係有啲夾咪出面好多拉鏈嘅。咁、啊、我成日都好驚咧，而家咁樣嘅問題會唔會寄嘅時候出面嘅拉鏈咧，佢哋係冇鎖嘅，會唔會好容易俾人哋擺啲嘢落去，然後到出嚟嘅時候俾人去攞咧？會唔會有呢個問題咧？你覺得？
13: 問題永遠都有的，即係 U 冧 U 啦，你咁多拉鏈隨時可以開到嘅就，不過就嗰啲好舊㗎啦，而家嗰啲爛曬啦，
14: 都少啲拉鏈㗎啦，
13: 而家冇乜㗎啦，
14: 少啲拉鏈㗎啦，
12: 冇乜，即係一個而家就一個夾啦，因為我見有啲年紀大嗰啲咧，佢哋仲用翻嗰啲夾咧，
14: 布質嗰啲
12: 唔捨得唔要咧，咁出邊有時仲多一個袋。多兩個袋
14: 用
12: 拉鏈，但是他們又不會有兩條拉鏈給他們鎖嘛。那我真的想提醒一下，如果要換夾呢，都是好像你們說的，就是一個夾的，外面沒有最好咯。
14: 其實他現在航空公司呢，很多時間他都逼你換夾的，因為他很多是他是、啊、他的規限，第一個 size 一定要規限了你，還有個重量，最慘就是說因為你即以前用一個夾，一個重量比較重的，咁你再用翻佢咧，變咗你擠你自己嘅物品就會少咗。咁所以好多時間咧，你即係佢又唔係逼你嘅，即係你要你選擇地，你可能你要換一個夾， 轻身啲，咁你自己可以摆多件衫落去咯。
13: 多啲嘢咯，
14: 系啦，摆多件衫落去咯，咁解啦。
12: 系咯，我见我有啲朋友，佢都仲用紧啲旧机，我劝咗佢哋好多次，佢都唔舍得换。
14: 好襟噶，
12: 我谂有啲人仲系咁样样，我就好担心而家啲咪环境会唔会咁方便？啊！俾人唔知擺啲咩落去，出關 check in 先 check out 嗰時啊，先至知道原來出事，咁就唔係咁好啦。
14: 尤其是即係長者咧，更加要小心留意呢一部分啦。因為其實太多拉鏈，真係對你都係有少少風險嘅。正如你所講啦，
13: 同埋都擺唔到啲咩嘢嗰啲拉鏈。
14: 咁佢嗰啲佢唔使太大包噶嘛，
13: 零零舍舍自己零零舍舍孭好過啦。
14: 吓，冇错，
13: 因为拉链入边摆嘅重量都
12: 计因为有好多佢哋唔会谂到，有时我同我啲朋友讲，佢都话：哦，冇谂呢个问题喎、哦，咁样样。
14: 系、啊
12: 希望佢哋买 gift 嘅时候，尽量买一个 gift， 好似你哋讲咁样样，唔好出边有嘢咯。
14: 系啦、啊，咁咪容易啲处理咯。
12: 咁我暂时即系话嗰位听众唔使咁担心嘅，佢哋 check 咗都摆得好安全嘅，同埋嗰啲锁系唔会整烂你嘅。
14: 嗯，
12: 系因为我自己。擺咗一個嗰啲海綿嘅枕頭落去、
14: 哦，
12: 可能佢驚唔到，唔知係啲乜。
14: 佢驚你枕頭裏邊有嘢。
12: 打開咗個 keep 就，我翻屋企先知嘅。
14: 會
12: 嘅
14: 會。
12: 咁啊，打開嘅時候先見到有張 paper 話佢哋檢查過，所以通知聲你咁樣樣咯
13: 嚇。係多謝你啊，先至、多謝你。
14: 其實我哋
12: 唔該曬，好啊，
13: 好，
12: 拜拜。
13: 多謝。
14: 正常人你都知道有啲可以帶，唔可以帶嘅啦，咁就冇乜所謂嘅。
13: 唔係㗎，有時即係飲緊半支水咁都根本你上都上唔到
14: 啦。你上唔到㗎，係啊，唔係有時有啲你係。不知不覺地，你唔係想，但你可能又唔係清楚，咁啊帶咗嘅，即係好似譬如咁，我哋即係翻香港啲臘腸，其實真係唔得嘅臘腸，應該係嘛？
13: 原來唔得噶，
14: 我唔知啊，我就即係譬如有啲我即係我自己都唔知噶，咁你就會有個問號啦，咁你都可能擺咗落去噶啦，咪嘅有臘腸或者
13: 我反而問你點解要帶臘腸翻香港啫嘛？
14: 唔係香港帶翻嚟啊，
13: 香港帶翻嚟
14: 啊嚇。譬如你譬如牛肉乾啊嗰啲咁樣去澳門啊，
13: 佢有問你嘅，其實你落機嘅時候都咪有個問卷嘅，所謂問卷問你帶啲咩帶啲咩咧？我曾經試過咧，同個朋友咧，佢問你有冇帶啊，有冇肉啊嗰啲咁嘅嘢咧？佢食緊個牛肉包，食咗半個，咁咪收埋佢。人哋問你有冇牛包，有冇肉噶嘛？
14: 係
13: 啦，牛肉包冇肉咯。佢唔係唔俾你帶，你話俾佢聽啫。即係等於cash 可以幾多萬嘛？
14: 一萬留下。
13: 即係 cash 啊，加拿大啊嘛，佢唔係唔俾你帶兩萬三萬啦，你話俾佢聽啫嘛，
14: 咁啊係，
13: 係嘛，即係呢啲，總之
14: 咁佢會點啊？
13: 冇嘢，話你咁多錢嘅咁咯，冇嘢噶，
14: 係咪啊嗱？
13: 但我從來冇試過，我從來冇試過咁多錢喺個袋度，所以唔知啊。下次如果你想你塞啲錢俾我帶
14: 啦，
13: 跟住我問下佢，因為我有兩萬啊，林廣安嘢啊嘛，睇下佢會點樣。好啦，即係飛機嗰啲，大家唔使擔心嘅，即係如果係安檢嘅人 check 你，就反而唔使擔心，係驚係驚不法分子佢點樣開咗你嘅啫。
14: 冇錯啦。
13: 咁頭先如果你話有啲舊嘅夾好多拉鏈啊，好多 pocket 嗰啲咧，其實你即係。仲有一辦法嘅，
14: 擺身都得啦。其實，
13: 如果你唔擺身咧，其實有啲而家好似啲行李夾袋啊，套啊，成個再套咗佢。
14: 哦，笠住。
13: 同埋有啲人咧，我見到好多人咧，十字嗰啲繩
14: 啊，鎖住。
13: 再你套咗佢之後咧，再揾個十字繩包住佢，咁做賊嘅都取易不取難。
14: 咁啊係，啱唔啱？
13: 咁就唔使話真係個夾仲好靚喎。
14: 不過你自己都好難，自己都好難開翻。
13: 哇！我五十年前移民嗰時用個夾，哇，仲夾得好靚啊，冇理由抌咗佢噶，而且紀念價值啊嘛。
14: 係啱。
13: 即係用啲方法去綁，好多時噶啦，咩彩色嘅帶啊，乜都有嘅，
14: 容易認啲啊嘛。
13: 容易認
14: 啦，係啊，如果唔個個都黑色，個個都咪
13: 個個都係 metallic 啊，個個都係啲
14: 難認
13: 嘅，係
14: 難認
13: 嘅。咁呢個係 OK 嘅，
14: 其中一個方法㗎，係嘛？其中方法。
13: 好啊，尋日你又唔喺度啦，尋日我哋都講過啦，啊，幫主 send 咗單香港又唔係奇案嘅，即係不過咧聽到啲年齡咧就嚇親啫。陸秦漢啊，
14: 啊，陸秦漢好後生啫。
13: 即系六十几岁啫，
14: 系咯，
13: 或者分钟六十岁嘅啫，
14: 系咯系咯系咯，
13: 咪咯，
14: 啊六寸咯吓，
13: 咁俾人呃咗700万，分开咗150几次嘅 transaction， 识咗个人唔够300日，好似连真样都未见过，你觉得点啊呢件事？
14: 第一呢个成功人士先啦，
13: 你讲呃佢嗰个定系
14: 即系个，
13: 佢有700万俾人呃，
14: 系啊，佢应该系成功人士先啦，系嘛，咁佢即系一定系一个好专注同埋聪明嘅人嚟。
13: 点解咁讲
14: 咧？因为通常一啲好聪明，即系绝顶嘅人嚟讲咧，就会侧埋一面嘅。咁啊，某一方面嚟讲咧，就比较脆弱少少嘅。 咁唯有系咁样个空隙先俾人有乘虚而入咯。
13: 咁样先俾人转到个空子啊！
14: 冇错，对一个普通嘅人嚟讲咧，根本就系唔会发生。
13: 唔系因为普通嘅人嚟讲，你唔好话七百万啦，七万蚊都验尸咁验，点解要咁样啦？同埋、
14: 你仲要过150次嘅
13: transaction， 即系隔日一次噶咯。
14: 咁你其实即系呢个咁重复嘅话咧，
13: 冇戒心嘅。
14: 系啦，咁呢个直情系系。真系我都系几难
13: 超乎常人，
14: 系啦，即系所以呢个人，我觉得系好好聪明、好特别嘅一个人嚟嘅，
13: 好特别，超乎常人，
14: 系啦，
13: 仲有未见过，
14: 一个好叻嘅人嚟嘅，系一个好叻，
13: 即系净系喺网上面见嗰张相，或者张相俾咗动画你做，即系喺警方嗰个数字嚟讲，冇讲佢哋曾经见过面、或者系点样，净喺网上谈情说爱啫，亲爱的嗰啲啫，
14: 系啊，呢个即系啲嗰啲叫入式系嘛叫做，
13: 唔知
14: 吓、即系佢定咗嗰个目标就系、即系一。勇往向前噶啦，
13: 即系我你
14: 即系我认同佢系真嘅、就系真噶啦，
13: 即系
14: 爱就系
13: 我六巡啦，终于几窝找到真爱啦，
14: 冇错啦，冇错啦，
13: 咁嗰个就揾咗只猪仔养肥咗佢啦，
14: 冇错啦，
13: 吓，举手啦、，OK， 我哋又休息阵，阵间翻嚟咧就听下周小姐电话啦。
0: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9: 下昼3:45。
0: 刚才报时是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10: 麦田海鲜中菜馆新装修升级完成，焕然一新，新环境老味道。
15: 麦田晚饭小菜睡前食满100送半只走地鸡，满150送一只海鲜套餐除外。午餐满68送一碟虾春卷。
10: 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5: 皇帝蟹特价348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10: 麦田地址2461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5: 电话604-258-9018。258-9018，
0: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16: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0: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16: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0: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16: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17: David Eby called an election because he saw an opportunity for himself, but I see an opportunity for you. I'm Lauren Dirksen, leader of the Conservative Party of BC, and my commitment to you is that I will serve all British Columbians. I will get our economy moving, create good jobs, and get our costs down. These are serious times that require strong leadership. I'm ready to deliver real change to get BC back on track.
18: Authorized by May Romero, Financial Agent, 604-330-3554.
19: 你上次问我嗰件重要嘅事，我了解咗啦。
20: 你讲提前规划嗰件事？
19: 系啊，嚟紧重阳节 Dinner Team Memorial 10月17号喺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号就喺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系个好机会了解多啲。
20: 我知道开放日头50个家庭仲有大利是，有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一于去了解下，
22: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28 Avenue。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0: AM 1320华侨之声现场直播。
2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3: 好，欢迎大家回来4:00前最后一节的诈骗招妖镜。直播室里面继续是有 Jeffrey 赵胜宇和林光 Dicky 的。
14: 是的。
13: 那电话旁边有亚洲小姐。
14: 是的。
13: 亚洲小姐很厉害。Hello， 亚洲小姐。周小姐
31: ，Hello 两位好，
14: 你好。
31: 第一件事我就想讲讲选举嗰样嘢，会传闻咧。
13: 周小姐啊，你可以，周小姐，咪住，我想提一提你，你讲选举呼吁人投票好啦吓，唔好提到候选人或者政党吓。
31: 唔系，因为佢改名，所以大家留意下佢曾经做过嘅嘢。咁另外咧，就讲翻旅行箧嗰度咧，大家可以揾件旧嘅 T 恤咧，系套住个箧。

0: 硬条领
1: 咯，
0: 条领位
1: 塞入去个袖，塞翻入去件衫嘅里边咯，佢咪唔会甩下甩下咯。
0: 系，
2: 唔系佢有时有啲夹，
1: 因为佢系短袖嚟噶嘛。
2: 唔系我知啊，个夹侧边有个手环噶嘛，如果你露甩诶套住佢咪冇咁好拎咯。
0: 你肥啲咪得咯？
1: 咁通常你都系拉夹噶嘛。如果你自己攞翻嘅时候，你就可以除咗件 T 恤咯。
0: 如果直企嘅就冇事啦，成个身咁样直企落去啦。
2: 系
0: 咯。但
1: 系
0: 如果佢打横
1: 拎
0: 嘅
1: 领就
0: 系
1: 个 handle 套咗出嚟咯。
2: 系咯系咯系咯，
0: 冇
1: 好
0: 容易解解开
1: 咁有拉链嗰啲，你就系个防备，就系俾人哋容易啲挤嘢入去啊嘛。
0: 系，即系总之有你有 cover 咗佢得噶啦。再唔系好头先咁十字韧带咁绑住佢咪冇事咯。嗯
1: 系啦，即系其实都有好多方法嘅，咁但系即系睇下你自己个夹系乜嘢 size 啊，咁你自己谂啲办法去 protect 下自己咯。因为其实曾经我都试过，即系好多年前有一次翻香港，就系个夹都俾人开过。
2: 哦，
0: 唔系安检开你啊？
1: 其中唔系，佢冇贴翻张嘢。咁因为嗰阵时嗰啲，因为好多年前嗰啲旧夹系横到噶嘛。
0: 嗯。
1: 即系就唔系而家嗰啲直身嗰种有个 handle 嗰种，
0: 分分钟连碌都冇嘅个旧式嗰啲，
1: 系啦，碌都冇嘅，系啦，
2: 嗯，
1: 啊，好似有碌，但系就系横到咯，
0: 单方向横到碌，
1: 你好难拎，好难推佢嘅，
0: 系，
1: 咁就系我其中有一对鞋就系唔见咗一只咯，
2: 哎呀。
0: 佢攞你一隻做乜嘢？
2: 做咩咧？系咯，咁特別。
1: 唔係，即係佢可能抄完咧，佢冇擠翻曬入去啊。
0: 哦，當年啲手腳唔係太乾淨咁啊。
1: 係啦，咁我曾經試過有次係咁樣發生，咁但係收翻我又冇咩值錢嘅嘢喺度，咁嗰陣時係買下啲毛巾仔啊，俾啲細路啊啲，咁即係都唔係啲貴重嘅嘢，全部咁，但係就係俾人開過咯。
0: OK，
1: 咁可能呢啲就係、是。嗰陣時，譬如佢運輸啊，或者係嗰啲人去做手腳咯。
0: 嗯，係啊，即係其實我成日都諗過，同你喺機場地下出邊、飛機同你推上去嗰啲人咧，有冇品格檢查或者嗰啲咁嘅背景檢查㗎啦？
2: 嗰啲我都
0: 我
2: 真係
0: 揾佢做
2: 兩，嗰啲咁忙嗰啲，
0: 即係
2: 咁忙嘅咯，仲得人。
1: 其實有啲人如果佢係有心咧，係好容易喺當中揾到錢嘅。
0: 即系混入去，
1: 即系你因为你自己又睇唔到啊嘛。
0: 系，即系始终都系嗰句噶啦，自己要小心啲，保护自己啦。同埋头先啊，周小姐你话旧 T 恤咧，其实而家咧你去涂下涂下咧，你可以涂到啲真系包住你个夹嗰啲咧，嗰啲质地咧都好硬净噶。同埋咧，明明个旧夹咧，你包住之后成个新夹咁样噶。
1: 系啊，我旧年去日本嘅时候见到有人用呢啲。
0: 系啊。而且唔係好貴嘅啫，你淘翻嚟有幾貴啊？係咪啊？
2: 但係我買錯咗又
0: 係 size 你買錯咗啫。
2: 係咯，買錯咗 size 啦。
1: 阿媽嗰度揾唔揾到咧？
0: 揾到嘅，即係始終你慢慢揾啦，實揾到嘅呢啲揾，即係只有你諗唔到，冇佢出唔到。
1: 咁啊係，即係其實只要你俾時間去揾啫。係
0: 啊，慢慢淘下淘下淘咗
1: 嘅。嚟都好快嘅。
0: 係啊，同埋好靚添啊！一個舊夾包咗之後變咗成個新夾啊，同埋佢可能真係分分鐘而家刀槍不入㗎。
2: 咁犀利！
0: 戒
2: 唔到，
0: 唔系子弹，戒都戒唔开
2: 啫。
0: 系
1: 哦，有啲咁样，
0: 系一个少少得噶啦，
2: 系啊。防戒嗰啲系，
0: 防戒噶，
2: 防戒噶，防戒噶。嗰啲质地防戒吓
0: ，OK 噶。即系如果你话唔想抌咗个旧夹，咁你揾个啊，最紧要唔好学林公安咁样揾个 size 啱嘅。
2: 唔系啊，我唔知系咪我夹个 size 有啲怪。因为我买嘅咧都系28寸，佢如果我夹31寸。
0: 哇！你都好驚，好問喎！你28寸咧，哇！你啲係一定寄倉嘅，你唔係擺上
2: 寄倉
0: 冇所謂。
2: 咁但係嗰個套咪唔啱咯？
0: 係咯，
2: 個套得28寸咯。
0: 咁點解你睇住個套咪28寸咧？照買？
2: 我
0: 你唔知，
2: 我以為
0: 31寸。
2: 係啦，我唔知31寸，原來係冇31寸嗰啲套。
1: 即係你如果嗰個 cover 大可以冇問題，
0: 再買大啲，下次即係話係啦，買大少少。
2: 又冇啊？
0: 又冇㗎？係
1: 啦，買大少少，因為其實你個夾有時係放多一層咧，你如果太緊，你亦都未必包得到佢好咯。
0: 其實咧，呢啲咁嘅套咧，佢唔係俾你攞嚟包舊夾嘅，佢係俾你包新夾嘅，所以嗰啲 size 係唔可能新嘅，即係錦上添花嘅啫。佢唔係俾你將舊嘅。
1: 安全啲咯，而家真係太多聽咗太多呢啲嘢，咁同埋大家放嘢上去樓上嘅時候咧，某程度都可以放一個鎖仔喺嗰啲，即係特別係背囊啊，或者係有啲公事包嗰啲有兩個拉鍊，
0: 嗰啲係可以
1: 都可以放，
2: 都有啲鎖啊，
1: 放一個鎖仔喺度咯。
0: 同埋貴重嘢、貴或者係重要嘅嘢都更新啦。
1: 係啊，我唔會隨便擺嘢上去。

0: 更新
1: 唔等洗嘅嘢先摆上去。
0: 更新嘅意思，你去厕所都带埋去，唔系就咁等到，除非你有 friend 或者有屋企人同你睇住啦。
1: 一定一定，
2: 咁你着住衫，
1: 因为系孭喺心口嗰啲袋仔咯，
0: 系啊，
1: 用一个。
0: 因为其实听紧越嚟越多啲老鼠，
1: 譬如可能你系会翻香港会带个水樽咁，即系呢度个个都系咁带水樽咁。咁个水樽即系冇水啦，咁但系你唔会揽住佢，咁啊你咪抌上去个上边个 cabinet 嗰度咯。
0: 系 OK 嘅。是啊，
1: 或者譬如件風褸啊，即係你喺飛機度唔需要咁多，咁你呢啲唔急嘅嘢，唔係貴重嘅，咪可以擺上去咯。咁但係如果你話首飾嗰啲，梗係盡量都唔帶咁多出去旅行啦，即係自己行動亦都安全啲，又方便啲咯，唔使咁多擔心。
0: 我哋由呢度出發嘅理論上都唔會帶好多嘢嘅，翻嚟就唔敢包。
2: 翻嚟嘅通常
0: 係翻嚟嘅，哇個夾完咗之後，仲要一個細夾，仲要背囊，仲要手抽咁樣，
2: 手信啊咁樣，
0: 好多嘢。
1: 系啊，翻嚟就会多。我已经知道屋企人已经买定咗好多嘢俾我。
2: 系啊，佢临上机掉俾你，咁你塞唔落个箧度噶嘛？咁你咪就咁摆喺上面咯。
0: 我自己都
2: 有
0: 机会
2: 真
0: 系翻嚟，
2: 冇咁啲噶。系啊，系啊，
0: 多数系噶啦。即系翻嚟嘅时候，你只要谂下点样搞。不过咧，而家好好服务嘅。如果你真系太多咧，你去边度买，叫佢寄过嚟都得嘅。
2: 俾钱咯，
0: 俾钱。但系有啲集运噶嘛，你唔急嘅，唔等使嘅，你同我集运海游咁样。两个月又好，三个月又好，慢慢寄过嚟啊，好平嘅啫，嗰啲。
1: 用邮局都得，你用邮局用平邮都得。
0: 啊，哦，平邮唔够集运啊！呢个世界有样嘢叫做，即系等埋一齐先至运咧，悭好多噶。最紧要系唔等使啊。
1: 哦，
0: 最紧要唔等使，
1: 唔赶用咯。
0: 系啊 ，OK， 好啊，仲有冇嘢同我哋分享啊，周小姐？好啊，多谢啊，周小姐，多谢你，拜拜。喂，56分啦，我哋。好似又俾人舉舉手圈下咁，又好似又唔係咁。你林哥講多講多半分鐘，
2: 俾佢啦，
0: 俾佢啊，
2: 啊，
0: 俾佢啦，係俾你啦。OK， 陣間4點後翻嚟再同大家傾過。
3: 大家好，我是 Gary Law 罗锦添，在列治文生活接近35年，我一直以服务社区为使命。我曾任加拿大皇家骑警、加拿大后备陆军少校以及 ICBC 路考考牌官，在前线和公共服务的领域累积了多年实战经验。我深信安全、透明、负责任的城市是每个家庭的基础，我会继续以专业、纪律和承担为列治文打造更安全、更宜居、更有活力的城市。 Offer set by Raymond L 778-807-7497 Financial Agent for Gary Law。
4: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啲，定是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5: 我是温哥华市议员候选人陶思颖 Iona Bonomi， 我任职交通规划师20年，我会致力改善治安，服务长者，增加就业机会。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我陶思颖以及同城温哥华温思利团队。 Authorized by Natalie Cushing Finances at 温思利 Vancouver RCA。
6: 列治文观音寺由10月16日起一连3日举行重阳节超荐法会，重念地藏菩萨本愿经，放大蒙山，以超度先祖，赴战冤亲，现在者增福延寿，合家平安。查询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7: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
8: 遗嘱亦都叫做平安纸，英文叫做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简称叫 Will 都得。今天我们来讲一个很多人都会忽略了，但后果都非常严重的话题，就是没有遗嘱去世，英文叫做 intestacy。 如果一个人在 BC 省去世的时候没有订立遗嘱，他的资产是不会自动立刻交给家人的，而是必须按照法律 WESA 遗产法来分配。更加的麻烦就是没有遗嘱的时候，即是没有订立一个指定的执行人，英文叫做 executor。家人就必须要向法院申请一个遗产的管理人，英文叫做 administrator。 这个过程更加烦、更加慢，费用亦都高了。在这段时间，银行账户或者个房产亦都可以被冻结，所以他们可能连基本的开支都用不到。所以如果有这一边的法律的问题，记住问一问专业的法律人士啦。
9: AM 13 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10: 双十国庆演说与台独走向。今年的双十国庆大典，赖清德总统以及韩国瑜院长都分别发表了谈话，对于他们的说法影响了台湾的政局，甚至台独的走向。美国怎么看？北京怎么看？加台政评为您分析。
9: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2: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总理卡尼喺亚省卡加里呼吁全国团结嘅行程中表示，亚省选择咗喺现时最恶劣嘅时刻进行公投，又话现时系一个危险同分裂嘅世界，加拿大人更加应该团结起嚟，互相扶持，呼吁国民要挽手同行，面对挑战。卡尼都呼吁亚省省民在下星期一的公投里面要踊跃表达反对亚省独立的声音，要对九个公投问题说不。卡尼同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励志今次罕有地同一阵线前往亚省，推动民众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联邦内。卡尼今日同亚省前副省长 Thomas Lukacs 一同出席集会，该集会由 Lukacs 领导的永远的加拿大人组织举办。另外，卡尼预计会参加星期五在爱明顿举行的类似活动，而博励志星期五将会在卡加里举行的加拿大强大同自由网络的会议上发表演说，争取亚省的支持者投票留在加拿大联邦。公投定于10月19日举行，今次的公投包含10个问题，涉及移民和宪法，其中一项议题是关于亚省是否应该继续留在加拿大。卡尼在感恩节的致辞里面一重点谈及亚省即将到来的公投，他说这个国家值得大家去捍卫，并列举了联邦政府支持的多个项目，其中包括通往西海岸的新输油管道。其他的消息，有报道指省新民主党政府和原住民商谈秘密的土地协议，党领尹大卫为此辩护。据由 Lofton Beach 获取的文件揭露，省新民主党政府秘密商议将大约400幅土地转让给原住民。文件显示，政府承诺会有立法修订，限制对现时拥有这批土地的林木公司的赔偿。由于提前省选，有关计划是搁置。尹大卫就解释，土地转移问题是在和解进程中的承诺，部分更加是年代久远的安排，而建议中的立法是要减轻纳税人的负担。本省三大政党的党领昨晚在省选的辩论会上就竞选活动的核心议题发表看法，并互相攻击。张若良报道。
13: BC 省各主要党派的党领星期三晚在温哥华举行的省选辩论会上就一些竞选活动的核心议题发表看法。省新民主党、省保守党和 BC 六党的党领就住房可负担性、资源开发项目和原住民权利立法等问题展开深入辩论。今次是10月24日省选前唯一一场的电视辩论。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和省保守党领杜朗恩就 BC 省的无过失保险制度展开公开辩论，双方就汽车保险制度应秉持的价值观进行认真深入讨论，印象令人深刻。杜朗恩指尹大伟不清楚这种无过失制度造成多大伤害，他坚称无过失模式进一步伤害全省各地交通事故的受害者，令他们不获赔偿。不过尹大伟就强调该制度益处令到各省民的保费减少，并就取消无过失保险可能出现的问题向对方施压。另外六党就批评尹大伟的液化天然气计划，质疑他怎能拿液化天然气去将本省的经济去作赌博。他又预测显示本省液化天然气计划可能会亏本出售，该个计划最后可能只能创造150个工作机会。最后保守党领杜朗恩就在总结发言中说，需要改革经济及老年人的照顾，并指出在近10年的新民主党执政后，省议会亦都需要改革。六党总结时候就说，他对新民主党从未兑现承诺去贿赂选民感到疲倦， 他亦都批评保守党不愿说明削减支出的具体来源。尹大伟在最后总结里面重新辩论中，他竟然提出一句话，表示知道自己做得并不完美，但是新民主党将始终致力为省民而战。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5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z Bay 的航班已经满座，傍晚6点一班船就63%车位满，晚上7点一班船就73%车位满，晚上9点就75%满，至于晚上10点最后一班船就42%车位满。咁另外，下昼4点45分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个航班已经系满座，而傍晚6点10分、晚上8点25分同晚上11点半嘅航班就仍然有足够车位。国际方面，一连两日嘅欧盟峰会喺比利时布鲁塞尔揭幕，预计能源价格同财政预算系焦点议题。不过预料今次峰会达成突破成果嘅机会有限。根据欧洲理事会公布的议程，各方将会讨论欧盟2028年至2043年的多年期财政预算。不过德国总理默茨在会前预料今次峰会未必能够达成协议，认为没有成员国能够负担目前的预算方案。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和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都已经表明不认同目前的预算案。能源议题方面，有分析认为各成员国都面对供应紧张、价格上升的压力。不过由于各国的能源结构和财政能力不同，因此对于采取什么具体措施可能未有共识。中港台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巴勒斯坦外长法尔申会面。王毅说，中国是最早承认巴勒斯坦的国家之一，无论国际风云怎样变幻，中国人民始终和巴勒斯坦人民站在一起，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争取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中方愿意和巴方增进战略互信，推进双边关系发展。王毅说，巴勒斯坦问题是延拖最久的热点问题，如果得不到公正的解决，中东就无法实现持久的和平和稳定。而中方就引述法尔申说，国际社会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不能奉行双重标准，高度赞赏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坚持的公正立场，期待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继续为巴方主持公道，为实现两国方案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在香港，消委会今年头9个月接获3078宗涉及客户服务的投诉，按年升近60%，超越去年全年的个案的总数。其中涉及 AI 投诉的个案升幅超过140%。消委会说，现阶段难以订立强制性的框架，要求商户在特定的情况之下必须转至真人客服。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5点。
7: 位于列治文 Landstone Centre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庆，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14: 诚信重要，问责重要，过往的表现亦一样重要。 Alexa Lu 卢先颖自2014年起担任列治文市议员，由据报获外国政府资助引起要求省政府审视的行程，到列治文东澳速滑管监督工作引发的疑问，列治文居民都应该得到清楚的答案。涉及纳税人的钱，公开透明和问责都是必须。10月17号，请支持 Cash Heat 何士杰成为列治文市长，因为经验和诚信都很重要。 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eat 2026@gmail.com。
15: 海马藏玉成聘全职司机送货兼售货员，识讲广东话及普通话，有意者请电604-451-9288找罗先生。海马藏玉温哥华店已经搬到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不要去错地方啊！电话604-451-9288，列治文店604-270-2208。
14: CanSim 沈冠健上任头3年加税超过 23%， 而家选举临近，佢就突然改口，佢信唔过，而其他政党就想加更多税，使更多钱。添嘅可预测物业税承诺，物业税加幅永远唔会高过通胀。我哋会专注做好核心服务，唔会再喺呢个税款上玩政治手段。用你嘅选票清楚表明，居民仍然重要。请投 Colin Hartwick 同 Team for Liverpool Vancouver 一票。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Douglas Johnstone for Team for Liverpool Vancouver. Agent at VoteTeam.ca。
16: 打冷宵夜又要抵性，嚟列志文置地广场嘅圣意食馆啦，九点后惠顾三款美食，送白粥一锅之外，仲送椒盐虾一客噶。
17: 圣意食馆晚市嘅小菜、卤水、特价海鲜同名炉烧腊都出名经济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四点至凌晨十二点，订座604-232-1328。
18: 我系 Andy Hobbs，
19: 何思安。
20: Andy Hobbs 关心列志文，因为佢喺列志文长大及成家，佢有35年警务经验，退休前系温哥华市警警司，并有60年社区服务经验。喺2021年更成为列志文市议员。Andy 重视社区安全，反对毒品，支持小型商业同以低税率吸引投资。Andy 会为列志文嘅治安同商机努力，为你发声。
18: 请投我 Andy Hobbs
19: 何思安。
18: Yup you.
21: Authorized by Link Hobb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22: 哇，几百蚊美金起就可以坐爱达花城号。一次玩中国、文莱、马来西亚、越南三条路线任你揀，有冇咁抵啊？
23: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想由江南玩到南洋就揀海上丝路邮轮17天，美金598起买一送一。
22: 想探美食就揀广东大湾区邮轮15天，美金1088起。
23: 想港澳一次玩晒就揀18天香港、澳门、广东7城邮轮之旅，美金1488起。
22: 一艘新船四国奇遇，三条路线任你揀，即刻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湾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2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5: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0: 好，欢迎大家回来 CHMB 华侨之声四点新闻后的诈骗照妖镜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林国安 Dicky 嘅。点啊 ，Dicky 玩完翻嚟啦，
2: 唔系玩完，
0: 做完嘢翻嚟，即系搵完钱翻嚟啦。
2: 唉，真系，
0: 搵完钱翻嚟啦，
2: 梗系啦。
0: 系吓，喂，嗱，而家啲人咧用信用卡嘅比较多啦，有时就系翻香港、翻中国咁样，就话点样要几咩支付咩支付，就
2: 唔
0: 会带 cash 噶
2: 啦。系啦，系啦。
0: 咁但系其实信用卡有时袋喺个袋度咧。都有啲危險喎！以前你話油站咧，嗰啲人啲 part time 加住部機咁啊，唔知點樣 copy 啲。
2: 係啦，係啦。
0: 其實講咗好多次噶啦，其實啲就算擺喺個袋入邊、銀包入邊
2: 都可以，
0: 都可以佢隔空篤你噶噃。
2: 所以而家咪啲銀包可以有防盜嘅咯。
0: 咩 RF 咩嗰啲 IP 嗰啲咁嘅嘢啊嘛，係嘛？但係成個銀包防盜又唔平啦。但有啲 pocket 仔俾你袋，
2: 系擠卡嗰個部分防咯。
0: 係，即係一個
2: 袋仔，
0: 好似啲金屬。咁嘅出面啊，紙嘅，佢攝你張卡入去，然後你
2: 將
0: 個成包銀包，
2: 有啲人自己攝落個將張卡揾啲石紙包住都得嘅。啲人講，我唔知得唔得。
0: 我都問過 AI， 佢話得，但係你唔好信曬，咁即係得唔得？
2: 咁你即係 AI 一樣咯，佢可以答你，你唔好信曬啫嘛嚇。
0: 係啊，咁嗰個石紙就佢話係得嘅，陣間阿仔我試下先。但係佢話睇你點樣包，因為有時你包漏咗啊，諸如此類，一樣可以丟到你。不過佢叫你哋唔使擔心，因為咧。其實在加拿大咧，隔空篤你攞你資料嘅數字好少嘅啫，反而佢叫你不如你自己保管下自己啲私人嘅資料好過啦。
2: 部機貴啊嘛，可能
0: 我諗都係啊。
2: 嗱，你包咗你點樣試啊？你有咩機試啊？
0: 咪出邊我哋入嚟嗰度篤下得唔得咯 ？Anyway， 聽電話先。
2: 哦、今日 Linda，Hello，Linda，
0: 你好。
26: Hello， 两位主持人，系因为你哋头先讲开话，搭飞机攞行李嗰度咧，咁我想补充少少我自己嘅经验、
0: 啊，
26: 因为除咗你要照顾自己嗰、那个随身嗰、那个行李上飞机嗰啲机场老鼠之外咧，我就有亲身经验过咧，就系、是、个 secure 嗰度咧，就系、是、俾人偷嘢嘅。因為咧，我個去日本啦，咁嗰時啲天氣咧就唔穩定，一係就好凍，一係就好熱。咁咧我就諗住咧就唔帶件厚羽絨啦，因為好亞位。咁我咧就身就著咗兩件薄嘅羽絨，一件短一件長。咁你過 security 嗰時候咧，你咪要除外套嘅。咁我除完件長嘅，咁佢又叫我除埋件短嘅。咁好啦，我兩件就除咗。咁啊好啦，過咗嗰、那個檢查之後，咪去攞翻自己啲嘢啦。咁、我發覺少咗一件羽絨褸，咁我就問佢啦，我話點解我爭咗一件，冇人理我。我喺度等咗好耐，都冇人去同我 check。到尾後咧，我好彩我先生就望到佢咧，就劈咗喺埋邊牆角嗰度咧，就原來我另外有一件羽絨褸咧，就 劈咗喺嗰度嘅。咁我哋睇到就话俾佢听，佢先要攞翻出嚟俾我。咁我翻到嚟之后咧，就同开我啲屋企人讲，原来我有一个亲戚都试过咁嘅情形。佢话佢就系一个长者，就翻香港，咁就班机 delay， 咁佢就 delay 咗成五六个钟，咁佢就去咗欧力嗰度就买咗两个狮子头嗰啲手袋，咁啊谂住送礼嘅，咁啊摆咗落去个手提行李嗰度。好啦，过嗰个检查嗰时候咧，咁你就过完检查，点解起个手提行李轻咗咁多嘅咧？佢睇下两个手袋唔见咗，咁嗰个老人家咧就想同佢哋理论，但系因为佢唔识讲英文，就哔哩吧啦一味讲中文，就冇人睬佢，冇人理佢。好彩排队后面咧有一个女士咧就识讲唐话嘅，就走去问个老人家咩事。佢话我有两个手袋喺个行李袋度唔见咗，咁佢问佢哋，咁又冇人同佢揾，又冇人成，冇人去理佢。尾后佢睇到原来喺个凳底下边咧有两个佢嗰个狮子头个手袋，佢就话诶、就系呢个你呢两个啦，咁佢哋先至死死地气攞翻出嚟俾佢。咁所以如果咧，即系之后你啲人离境嘅咧，如果佢攞咗你啲嘢啊，你根本你又要赶住去搭机，一去就去十日八日唔定，一个月唔定，几个月唔定，你冇翻到嚟，你点可以去攞翻去追查翻你嗰件嘢咧？所以我就提醒大家如果你啲嘢受到检查完之后，你 make sure 你个背囊你啲嘢，你啲随身物品冇少到。是咁多啦。
0: Linda， 唔介意我问你，头先你话即系咁恐怖咁样唔见咗两个袋嘅国家系边个啊？
26: 喺加拿大出境咯。
0: 哦，加拿大
2: 出境啊！哦，出
0: 即系加拿大嗰啲，加拿大安检嚟噶咯。
26: 系啊。
0: 直情咁样等低你两个喺凳底啊。
26: 过 secure 嗰度，过 secure 嗰度，嗰两个狮子头手袋少咗喺个行李袋嗰度咯。佢过完嗰个输送带，即系过完嗰个检查嗰个嘢之后，佢一称点解轻咗咧？个老人家佢一个人 travel 嘅，佢翻香港探亲啊。
0: 明白。头先你讲件衫咧喺墙角咧，我都以为可能系后边嗰个人攞咗你，跟住拆都冇乜嘢，只头嘅掉咗。但系你话墙角嘅意思，一定系安检人先至去到嘅墙角系咪啊？
26: 系啊系啊系啊，安检嗰边
0: 嘅先至去到嘅。OK， 咁即系真系加拿大入边嘅事咯，
2: 咁真系几
26: 大镬。我系去 Vancouver 去我去冲绳同埋去东京，因为冲绳系热噶嘛，东京系冻。
0: 开头我仲以为咩东南亚国家
26: 啊，咁不如攞两件嗰啲又卷得收得埋嘅咁样咯。咁我唔知道佢原来佢又乘机攞起咗一件咁咯。
0: 系啊，系收到，即系呢啲嘢。咁有冇报翻俾佢哋啲 supervisor 或者知啊？
26: 咁就冇，因為我揾翻啦，咁就算，但都等咗我哋成十幾分鐘啊，喺嗰度，因為佢就叫做有人去望下咁樣，咁但係就成日話揾唔到啊，咁走翻嚟話冇咁樣。
0: 我都幾恐怖嘅，如果喺加拿大發生，
2: 有閉路電視噶嘛，
0: 係咯，
26: 影
0: 翻噶嘛，佢哋係咯。咁如果你有投訴嘅時候，
2: 佢手
0: 睇翻閉路電視都見到嘅喎，
2: 炒喎一定。
0: 點知炒啊？
26: 我
0: 知
26: 炒咁樣就係偷嘢可以，但係所以我就係提醒大家，尤其是譬如你有時啊，我有啲新嘅口唇膏，或者新嘅茶手我諗住今日 travel 我帶去用啦。你咩嘢有啲新嘅嘢或者嚇有靚嘅筆、靚嘅打火機之如此類，總之呢啲細眉細眼嘅嘢，你少一件你唔覺噶嘛？你話係咪先？係
2: 咁啊！
26: 你查你嗰啲背囊啊、手袋啊，咁你少一樣嘢，你又唔知噶咯。
0: 係好嘅，多謝 Linda 嘅資訊啊，多謝你。咁大家醒目啲啦。
2: 哇！你都好難醒目嘅喎，有時你真係點知啊？
0: 唔係醒目嘅啲意思係翻嚟，你除咗啲咩自己知啊？
2: 唔係啊，你出去，譬如探親咁啊，你梗係有啲買啲手信啊咁噶嘛。
0: 唔係，佢係過安檢，佢哋除出嚟一個兜一個兜嗰啲俾你，
2: 係啊，
0: 嗰度你即係要記低咯，或者影低咗又係嗰句啦。我擺低咗咩個兜度，又影咗佢啦。冇理由唔俾影啊，嘛？手機要等低，但係
2: 我通常我就咁就好求其咁，你話銀包啊，
0: 咁係人都求其
2: 曬落去嗰度噶嘛，諗住好安全噶嘛，
0: 諗住啊嘛，
2: 係咯， 哇，咁啊讲，真系而家真系要谂谂喎，真系。
0: 仲有啊，你唔知边个喺你后边嘅，咁佢个 tray， 你个 tray 你
2: 系佢可以攞先嘅你嘅，
0: 攞先嘅你，或者佢抽翻起上嚟抌落隔篱嘅 tray 度。
2: 又或者你过嘅时候你响下佢又懒懒你，咁咪俾人攞咗啲嘢。
0: 咪就系咯，
2: 乜呢个冇理由咁狼啊？
0: 加拿大嚟嘅
2: 机场啊，大佬。
0: 我好多年前咧，我试过一扎 friend 去过呢啲咁嘅时候咧，亦都系咁样过。过完之后差唔多去到候机室啦，突然间有个话：哎呀，我条链咧，嗰只嗰啲乜嘢？突然间。咁大家同佢即系折腾咗一段时间，就走翻翻去揾嚟揾去，结果原来佢自己摆乌龙。
2: 哦，冇带。
0: 自己唔系佢自己摆咗，唔知喺边个袋度。咁即系话加拿大，我感觉上几安全噶嘛？
2: 系安全噶，我都觉得系安全噶。
0: 咁多 camera 影住，
2: 系咯，
0: 即系我都系哇，觉得
2: 即系
0: 突然间听咗出嚟都几
2: 啲惊惊地。
0: 后背嗰啲叫咩啊？后背发凉啊！喂，头先你讲啦。嗰啲卡咧用石纸包，
2: 系点样试啊？
0: 我点试咪再搵啲嘟到嘅地方睇下得唔得咯？
2: 我即系当 tap 去俾钱
0: 系
2: 嘛？哦，
0: 嗱我入嚟嘅时候咧，
2: 咁啊系，都得嘅，系都得嘅，系
0: 唔隔咧，我就知道一定嘟到，因为我个 entry 卡咧就咁摆喺个袋度，个袋咧我特登将 entry 卡咧摆到最出嘅，咁、我就系咁咦 hi 一 hi 佢咧，咁嘟咁咪入嚟噶啦，咁但系。其他啲信用卡啊嗰啲咧，就真系我个银包喺最外边嗰层啊，我就有，就我都摆张石纸嘅，但我就成个银包封晒，即系我就算系点一点样摆咧，都应该系隔住张石纸嘅。不过我未试过揾嘢嘟银包嘛，
2: 一阵试下咯，
0: 阵间试下张石纸隔住嗰张 entry 卡睇得唔得？
2: 我真系唔知啊，
0: 试下啊嘛，听日话俾大家知得唔得？如果得嘅就悭翻，唔使买嗰啲套啦。虽然唔系好贵，但系咧我买过啊，将你个套。將嗰個卡擺喺嗰啲 envelope 嗰度啦，係啊，你攝唔落你個銀包嗰個 slot 度啊，佢大咗啊嘛，
2: 人哋唔係俾你攝落去噶，
0: 俾你成沓咁揸噶係嘛？
2: 人哋個銀包咁啊，係個質地係咁噶嘛，個質地係有啊嘛，
0: 咁就無啦啦換個銀包啊嘛，但係如果本身有個銀包嘅，你有個嗰啲
2: 咁，你要促進社會健嘅個促進社會嘅繁榮噶嘛，
0: 又啱，不過呢啲又唔知逃唔逃到嘅咧，逃
2: 到你
0: 都信信佢咧，
2: 冇錯啦，嗰啲又唔好逃啦，嗰啲真係買翻。
0: 嗱，唔好话图啊，有啲喺加拿大厂嗰啲应该系真嘅，
2: 应该系啊，
0: 即系佢已经嚟咗加拿大 warehouse 嘅，
2: 系啦系啦，
0: 咁你喺嗰啲
2: 有检查过，
0: 嗰啲系即系坚嘅先俾你入到嚟噶嘛，所以唔使太担心。
2: 有证书嘅大佬，
0: 系即系尤其是呢啲嘢，你大安主义以为佢嘟你唔到，点知一清二楚俾佢攞晒咁
2: 啊，
0: 真
2: 系啦，啊都而家都唔系好贵，而初开嘅时候，即系有嘅时候系贵
0: 几蚊个，
2: 而家就而家平好多嘅，而家平好多嘅，
0: 图嘅仲平啊，不过你信唔信啫嘛，
2: 你唔好信嗰啲啦，
0: 咪你试下咪知咯，即系
2: 你
0: 图啦，
2: 你咪即系嘥钱咯，你咪买两次。嗱，你淘咗出嚟唔得啦，你系咪要买翻个真嘅？你咪嘥两次钱。
0: 嗱，讲真啊，讲啊，如果淘咗出翻嚟唔得嘅，起码我呢度有嘢讲啊，我就话就用翻两 part 讲嗰啲嘢。哇，咁啊嗱，大家唔好俾佢呃到啊！
2: 真系敬业乐业啊！
0: 即系嗰阵时，我买条裤，佢个广告成个篮球可以塞得落喺上面，塞落下边出嘅。买咗之后，掹咗半寸都唔得啊！
2: 咁啊系啦，真系。
0: 好啦，咁廿二分啦，啊，咁啊，多谢阿 Dicky 啦，亦都多谢大家听众。咁啊，陣間啊，威哥喺邊度？同埋四點半嘅時事風雲咧，李保安會繼續同大家講下省選啊、市選嘅問題嘅。呢兩日咧就比較敏感啊。講埋呢兩日好啦，星期六應該係 black out 噶啦，唔可以提噶啦。OK， 聽日同樣時間同大家再見，
2: 拜拜。
25: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邮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1: 威哥，你在哪里啊？
3: 李子威无处不在，特派员周围公啊。
4: 威哥你在哪里啊？今天威哥是跟 James 小厨找到 James 聊天， James 好。
5: 哎，你好，威哥，这么快又见面。
4: 是啦，你们 James 小厨很多美食的，一句问一问你，龙趸二食你们怎么做？
5: 龙趸两食，单块就油泡啦，多数。
4: 哦。
5: 咁啊，嗰啲骨腩就系煮咗骨腩煲咁炆香佢咁啦，炆咩？咁啊两食咁啊，当然你可以豉汁蒸骨腩啊，或者滑蛋虾球嗰啲肉啊，鱼嗰啲做抽河都得噶。
4: 咁若果自己提出咁样做法，咁样做法，使唔使另外要加啲费用咁咧？
5: 唔需要嘅，唔需要嘅，都系吓、啊、可以俾到我哋啲灵感啊！即系原来咁样可以整咯，咁样或者我哋学到嘢咧。
4: 啊，嚟你真系
5: 龙灯两成都系
4: 你谦虚
5: 啊！系冇咁讲，龙灯两成我哋做紧吓，嚟紧呢个入秋啦，咁啊做紧特价50蚊都唔使，49.99蚊。
4: 哇！龙趸二食49.99蚊，唔使50蚊。哇！呢、這个价钱
5: 系
4: 真系去边度揾啊？
5: 哎呀，真系好平噶啦！真龙趸就好嘢嚟嘅，原来系吓、啊、平民嘅美食嚟噶。咁有啲刺啊，成啊咁样，好多骨胶原噶。咁、
4: 哦、
5: 另一方面系深海啦，深海鱼嚟噶嘛。咁啊系每日都生汤嘅。
4: 龙趸二食啦，咁啊，其他嘅菜式又讲下我哋听，俾我哋得噶咩龙翅蟹耳啊，你好多嘢噶你啊。
5: 咁啊，上个月拱出嗰个龙翅蟹耳啦，咁啊啊大受好评噶。咁啊，一只蟹加个餸都唔使70蚊，哇！游水蟹嚟噶，童叟无欺噶。咁就算你龙虾咁都系游水，加碟餸都系79.99。任何整法除了刺身啦，当然刺身就整唔到啦，咁细只咁样，大受好评嘅。咁啊，即系最紧要有啲小家庭啊，咁啊一个嚟蟹加一碟餸，咁啊70蚊都唔使抵食啊。啊，
4: 系、哦、你一个餸加两个小菜都系80零蚊、60零蚊、90零蚊。
5: 如果只蟹加两个餸都系89.99，
4: 就系咯就系咯，
5: 人工加嘅，就算跟三个餸都系109.99。如果龙虾咁样跟三个餸，当然啦，又唔包刺身啦，咁都系119.99。所以我哋叫超值套餐嚟嘅。除咗呢啲，我哋仲有乳猪啊、皇帝蟹啊咁样，成年都有嘅。啊，咁啊，乳猪就要预订啦，皇帝蟹都提早嘅预订啦，因为吓、啊、始终嗰啲系贵价嘢啊嘛，所以认为贵价嘢咁啊。黄大蟹其实成年都有噶，阿拉斯加嗰边咧就3月4月而家当做啦，咁啊成年都有噶。
4: 提早嘅订啦，全年都有嘅黄大蟹，跟住全年，今日马年喎、啊，马年你又同我哋庆祝紧嘅喎。
5: 系、啊、咯、啊，马年啊，如果你今年属马嘅话，我哋系做紧嘅马年即时送鸡啊嘛，当佢晚饭咁样食满60蚊嘅话咧，就是、打水之前咁啊有半只海南鸡即时送嘅。叫马上得鸡啊！吓，
4: 你讲开啦，咁啊，马上龙马精神、哦，啊，珍珠龙虾蟹呢、哦、啲又加埋小菜，又点样安排法啊？
5: 系啊，龙马精神都系依家做紧任何即系糯米饭底啊，或者生面啊，或者意面啊，再加个餸，都系79.99，系游水龙虾嘅，咁啊，两磅到咁样吓，咁啊，
4: 嗯、
5: 另外生日大晒咧，一度做紧嘅生日大晒，譬如讲你。今日生日惠顾晚饭，咁样送长寿衣面俾你一碟。咁如果你过咗65岁或以上嘅长者，除咗长寿衣面，仲有寿土12只噶。如果你饮得酒嘅，我可以请埋你饮一杯叫 birthday shot。
4: 多谢多谢，
5: 冇问题啊，唉，以民同乐啊嘛。
4: 问啊，你个 happy hour 几点到几点啊？有咩特别嘅精选俾我哋？
5: 啊 ，happy hour 系下昼4点到6点。夜晚10点钟开始啊，到凌晨1点，有鱼蛋啦、炸云吞啊、炸鸡翼嗰啲都系好平噶啊。咁啊，一揸生啤啊，都系15.99嘅啫啊。啲生啤系 L 嚟嘅，
4: 好啊，
5: 系 pair L 啊，好正噶，好浓味噶啊，都系15.99一揸喎，唔系一杯系平通计嘅啊。
4: 4点到6点 Happy Hour， 咁之后咧8点钟打冷宵夜，之后咧10点后咧又系 Happy Hour， 好
5: 系啊，咁分分钟 Happy 噶，大家要做人要开心啦、啊，其实就
4: 嗱地址电话我哋订菜啦，
5: 系我哋地址系2683 East Hastings， 喺 Hastings 介乎 Renfield 同埋兰德姆中间嘅 PNE 二西两个街口，营业时间系每日下昼4点到凌晨1点。我电话是604-336-2118 604-336-2118、啊、
4: 多谢 James 小厨、James 多谢你，
5: 多谢伟哥，请请
4: 请请，
6: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7: 加股系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6,137点，升咗553点。一啲活跃股份 ：Amperage 报66.48，跌1.02 ；Manulife 报62.16，升7毫；TD Bank 系报170.02，升2.45；新加 Energy 报107.38，跌5.2；TSX 六十指数收市报2,139点，升31点。美股是做好，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178点，升556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公司报188.73，升4.12；可口可乐报92元，升2.2；亚马逊系报254.76，升6.8；Tesla 系报362.44，跌4.72；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713点，升20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系报342元，跌9.6；Intel 系报95.37，跌2.75；Microsoft 报539.44，升5.75。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744点，升25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0.46，对港元系5.52，对人民币4.71，对新台币22.81，对欧元系62.80，对日元系111.31。商品价格方面，12月份黄金每盎司4,170.1美元，升62.2美元；12月份白银每盎司57.16美元，升1.28美元；白金每盎司1,631.67美元，升27.15美元；12月份高级铜每磅做655.65美元，跌10.4美元；11月嘅纽约期油收市报97.97美元一桶，升2.88美元。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8: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9: 你看你家屋满地水泥瓷砖，擦角咁乱，
10: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9: 你应该去高升用 Copage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擦，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10: 装修时间系唔系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9: 安装时间比云石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10: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9: 有心唔怕迟，
10: 消费要精明，快啲去高升。
9: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10: 列志文604-231-8120。
11: 我撑你，
12: 我摆明撑你，
13: 我哋撑硬你噶。
27: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2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9: 时事风云，
30: 节目主持李宝安，
31: 各位听众你好，10月15日星期四又到时事风云时间啦。咁啊，直播室有我李宝安主持，咁两位嘉宾主持有标翁黄立仁，
32: 各位华侨之声嘅朋友，你哋好，主持人好，
31: 系你好。咁啊，另一位咧，钟孝阳 Harold，
33: 喂，大家好，大家好，宝安哥好啊，阿标翁好，
32: 阿钟 Sir 你好，
33: 你好你好，
31: 大家都好啊，因为好忙啊，唔系
33: 系好忙，系真系黐咗
31: 线啊，好乱
33: 又乱
32: 啊，好乱。
33: 好容易做錯嘢呢輪，
32: 係嘛？咁啊唔會，我乜嘢都唔做啊！比做以前我打大交叉嘅，係
31: 咪
32: 啊？我專投廢票，
31: 係咪
33: 啊？哦，得嘅
32: ，none of the above。啊！當年啊，陳作人都係咁樣做啊。
31: 點樣打交叉做廢票咩意思？
32: 因為點解咧？我唔希望咁啱乜嘢都唔寫落去嘅時候咧，咁啱有人攞咗之後喺後台做嘢，但我打咗大交叉咧，領取選票。嗰度有我記一分啊 ，tick 咗嘅，直頭 tick 你個名啊！
31: 咁啊點啊？你張選票冇嘢嘅，有冇嘢？
32: 我張選票打個大交叉，任何人
31: 成張卡卡卡，
32: 係啊，打個大交叉。阿作人仲緊要，佢教埋我 none of the above。
31: 小心啊！香港會拉，
32: 唔係香港就而家自從黑暴之後，然後先啫。呢個係香港人自己搞出嚟嘅禍害。OK， 然後先至有今時今日，你唔能夠投廢票搞咁多嘢。因為你們班友咧 group 埋一齊嘛，但係喺依度冇依一樣嘢噶嘛，佢亦都唔介意你哋依個投廢票，但係你最緊要出嚟投票，我成日口水都乾埋啦。哇！你最緊要出嚟啊，因為你喺個記錄名冊度咧，你係有投票嘅，你嗰區有咁多人出嚟參與咧，嗰個街坊垃圾桶就唔會擺喺屋企門口。
31: 嗯，
32: 就係咁簡單。
31: 咁係啊，因為市政府係講垃圾同埋
32: 水
31: 喉啫嘛，
32: 啱啊，
31: 錢係做啫。
32: 咁你香港亦都係一樣啫嘛。
31: 其他唔係唔關你事，你關一啲事。 系嘛？
33: 咪加税咯，跟住就
31: 咪就咁简单
32: 加税咯。你哋个个唔出嗱，点解安全至上喺唐人街啫？
31: 嗱咁啊，未阿汪 Sir 未开麦之前咧，因为我哋倾紧偈，好兴奋咧，一开麦就直情讲入去啊！啲听众呜啊呜啊，唔知我哋讲乜嘢嗱。今日咧宣传声带就讲到明系讲省选啊，因为琴日有个电视 debate 啊，三个大政党啊咁样，咁啊都有啲消息出嚟嘅咁样，再加上新民主党又有好多未丑闻嘅咩啲传媒质疑啊，包括我哋啱呢两日啫嘛，系咪啊？省长尹大慧咁咪日托中心，
33: 原来佢有份，
31: 佢有廿几万收入，唔知有冇加埋啲太太成几廿万生日，咁你变咗都攞人$10咁样，佢解释一轮啦，我哋唔好屈佢嘅，咁佢解释话捐钱支持咧。第二咧就马斯吞奴嗰条数咧就本来话四廿几亿，12月旧年12月咧就话412亿啊，咁啊，但系咧后屘佢推算到咧，哦唔系，要成80几亿喎，咁但系喺今年嗰个財政預算咧，佢又唔講出嚟喎。人哋問佢話：，唔係，我其實推算緊啫，咁樣嗱。依家呢啲係後話啦，我哋講翻咧，就因為而家試選臨近啦，咁啊，係
33: 啊，
31: 咁啊講
33: 禮拜六就係
31: 啦。第一 part 咧，我哋先講少少，因為點解咧？選舉局限制住咧，如果我哋聽日講咧，就變咗好多，譬如話有啲話題啦，或者聽眾打嚟咧，影響咗個試選咧，就係唔公平嘅。係咁，因為點解咧？我哋聽日講都冇問題，不過因為我哋要重播啊，夜晚重播嗰時咩搭咗啲時間，
33: 唔可以噏人名，
31: 已經係凌晨啊，星期六凌晨已經講緊唔啱數啊嘛。咁所以咧，今日咧，我趁呢個機會咧。我個頭半個鐘頭或者頭十零分鐘咧，講講列志文嘅選嘅情況啊。嗱，今次列志文選咧，的確咧就都幾點講咧，就係因為一加上省選咧，而導致到啲好多人好多華裔今次咧就出嚟爭取呢個議席啊。今次係最多噶嚇。咁啊，應該我冇記錯係五十幾個候選人，即係包括任何人啦。咁啊，選八個位啊，咁啊，另外咧就有成7个出嚟爭呢個市長啊，有3个出嚟爭市長。咁問題係帶出咧，就即係跟啱啱呢個消息就話咧，加拿大統計局咧就話明咧，列志文嘅華人社區佔喺我哋個列志文市咧達到投票年齡嘅公民人總人數一半嘅。不過咧，列志文一啲居民話咧，佢話市議會亦應該咧反映出類似嘅比例。咁呢個市級議會組成嘅比例係完全唔能夠反映呢個市嘅人口嘅結構。咁啊，言談之意就話，現任嘅市議會只有1名亞裔人士嚇，咁啊劍指咧應該係講歐澤光啦，係嘛？咁言談之意，喂，你列治文市有一半人口竟然咧，淨係得一個亞裔人士，咁唔成比例喎，未必係幫到，即係體察到我哋華裔人士嗰個民情喎，咁樣。咁所以咧，咁啊，所以認為咧都係有代表性唔足咁樣。咁但係問題咧，就今屆咧，就因為大家嗰啲好多議題都好敏感啦，特別喺個毒品方面啦、支援屋啊等等嗰啲係個個咧就爭咗依方面咧，都係以依個為標題啊。嗱，最近咧就依個新聞傳媒報導咧，就大家記得咧喺7月嗰陣時咧，社交媒體咧引發一張爭議性嘅圖片，咁啊質疑一位咧領先嘅市長候選人咧外貌似乎同依個市嘅族裔比例不符。咁啊，最近咧有另一則嘅貼文咧，似乎暗示咧，一位市員候選人嘅支持者只會支持有華裔背景或者配偶為華裔嘅候選人咧，而依個候選人嘅政黨後來咧將貼文咧歸咎於翻譯嘅錯誤。咁然後兩樣嘢之下咧，就帶出一樣嘢，喂，即係因為佢出咗之後咧，遭到各方面好多咩批評啊，甚至被刪除啊。但係兩樣嘢都暴露一個咧，就潛在嘅人口比例嘅問題啦。嗱，根據呢個西門菲沙大學嘅恩教授話咧，佢話部分問題同加拿大長期以嚟咧將華埠排除喺政治過程之外咧，歷史有關嘅。佢話本地係唔係真係存在系統性嘅歧視障礙咧？希望個人嘅希望係無意嘅。隨著時間而逐漸呢個建立咗起來嘅系統咧，就個障礙咧，唔知係咪可以打破？嗱，上一次試選嘅時候咧，列志文只有24%合格嘅選民啫。本地一家嘅移民援助機構中橋互助會行政總監周潘君寧咧，佢話咧就列志文有好多新移民，但可能咧佢哋嚟自一啲唔鼓勵參與政治嘅地方。佢冇講邊個國家啊？喺一啲移民嘅來源國，好多人都認為。任何政治甚至政治部門有關的人，無論是警察部門或是政治部門都會受到譴責。咁啊，問題就話，佢講出呢樣嘢時變咗係咪咁嘅情況咧？咁我似乎以為我唔感覺上係講到咁大噶嚇。咁啊，另外一位咧就係來自香港嘅市民就表示話咧，有啲擔心佢哋喺加拿大因為參與政治活動咧，可能令到佢哋翻到家鄉咧產生一個負面影響。 所以咧，佢哋可能喺擔心政治人物嘅身份咧，翻到香港或者中國嘅時候咧，可能會有啲擔憂，影響到佢哋嘅政治參與。嗱，我唔知道你兩位嘉賓咧就認唔認同佢咁睇法咧？即喺我哋加拿大，我哋移民咗佢哋，又是好多嚟咗幾廿年嘅咁樣，出嚟參與呢啲活動，咁會擔心啊！你翻到自己家鄉或者自己原居地啊，可能受到人哋特別嘅看待咁樣，咁唔知點睇法咧？阿寶 Sir，
32: 我就從來唔擔心過，
31: 你未參選啦？
32: 唔係啊，你嗱，佢唔可以話參選啦，佢話你投票都有影響，啲做下公益嘅事都
31: 捐錢有問題，
32: 捐錢都有問題，即係基本上你喺個普羅大眾之間，你有些少發言都係有可能嘅受到監視咁嗱。我講啊，我開麥都唔係淨係今年噶啦。啊！喺兩個台，我其實我三個電台都開過麥，出過聲，啊鬧過唔少政治人物。啊，因為我覺得同政治人物咧，你上嚟接受我訪問，我梗係質疑你噶嘛。我唔會幫你擦鞋噶嘛。係咪？結果因為我嘅質疑咧，就受到佢嘅
31: 滿意
32: 反感，唔滿意。我都曾經俾人投訴過。啊，好啦，喺咁嘅情之下，你每次。其實那些政治人物很多時候說話就挑戰我們那個普通常識，挑戰我的邏輯思維的、這件事是為你好的，你看看現在的麥斯吞奴由1989年開始說要建造，一直到今時今日足足將近40年、你想想了，我們銀紙貶值，每一年我們的銀紙貶值以前我最喜歡說25%、10% 咁啊，40年內一路係咁貶值，我哋使咗銀紙落去，決定好個方案，一話政黨輪替，即刻取消重來。跟住佢再掌翻權，又取消重來，一路不停嘅。咁你話每一次個政黨話要我哋聽佢，喂，即係挑戰我哋嗰、那個。所謂智慧，你好似嗱，今次新民主黨又嚟過啦，41億啊，80多億啊咁樣，哇！前言不對後語，佢認為咁係正常嘅，你認同嘅你就自認依、這個自己嘅智商有問題，你稍為正常啲嘅都唔會認同佢哋咁嘅做法嘅，所以我認為咧，佢哋講好多嘢。我覺得是簡直挑戰自己的智慧，挑戰自己的認知，所以尤其是每一次說要做到這些政治節目，我第一件事我就火遮眼的、你說那些所謂理由出來根本就不是理由、一會又說到那個這個10元補貼啊，各方面這個根本牽強到不行的，8/1000你可以有機會中。我知道申請呢啲嘢唔係買馬標咁一樣，唔係等於649，唔係話隨機抽獎，絕對唔係嘅。你係有咁嘅收入條件，然後先輪到你噶嘛？點解你會得咧？所以喺各方面咧，我都絕對覺得，每一次喺競選時候聽到呢班人講嘅，我為你哋嘅福祉。我做的一切為你們 幸福去做的，我就大動肝火。
31: OK，
32: 就是這
31: 樣。問題就是帶出一樣，今次這個新聞報導就說周潘坤寧呢，他看到，因為他負責一個移民機構，他說那些新移民就可能，他可能意思是揣測而已，不鼓勵參與政治，會不會這樣的情況呢？言下之意就說，喂，可能你說影響到那些真的有實力，或者有一個一個點講啊？一個管理人才啊，咁等等咧，都幫到手嘅。但係佢哋因為鑑於可能回到翻到去自己個地方咧，就影響到佢嘅情人。不過我就感覺上，我反而覺得嗰啲人咧就喺度掛名去競選咧，之後咧佢就係反為特登咧將佢話我自己係乜乜市選候選人，生咗市市人，我見唔少喎、啊。咁多年啊，我採訪過咁多唔少嘅、啊，哇！佢請曬你食飯，請曬傳媒出嚟，上邊就。他將那個字放得很大，在某些地方感覺上，哇，你出來可以做這個候選人，甚至出來競選不是惹少，是不是？ 尤其是有啲政黨譬如話比較係唔係自由投票嗰啲人啲地方，哇好難得嘅咁嘅情況喎，嗰啲人即係反而拿去打住嗰張卡片翻去揾。我不知道做生意定咩啦，即係總之佢有作用咯。我哋感覺上，
33: 我哋又唔需要講話邊個係邊個啦，無謂無理係咪？但好老實講，即係你睇到今次嗰、那個即係呢次咁嘅選舉係咪？咁你睇到淨係 Richmond， 我哋睇講翻列治文啦。而你如果你去投票，你有九十個人嚟到選十六個位，嗰張票單都幾鬼犀利，你明白嗎？即係嗱，好似嗰簡單，你市長係有七個候選人選一個。你頭先你講啦，市議員咧係五十五個候選人選八個，跟住仲有教委會咧係廿八個候選人選七個，呢、這個個機會率足好啲啊，四個就一個啦嚇。呢、這個教育局嘅委員啦嚇 ，school trustee。咁但係問題就話你諗到，如果一個即係如果你去睇，首先哇你要睇曬咁多人，就算你一早既定曬我係選邊個選邊個，你埋都要揾噶嘛，係嘛？咁好多時咧有可能你係。变咗废票，唔好话你特登打交叉，你有可能都变咗废票，系咪？咁另外就话好，亦都好混淆啊。咁点解？喂，其实有好多嘢都系唔好净系讲。你听到好多主要系啲候选人，好多系讲口号啊，成日都攞出嚟话包括我今日去食晏昼啊，去咗个餐厅食晏昼，都有啲人走埋嚟话，喂，你选我哋啊，因为我哋系爱嚟选呢个啊，因为佢系为咗毒品啊，点点点，系。毒品是一个问题，但不是一个口号嘛，不可以用这个就话成日我哋要抗，因为唔可以吸毒嗰啲，即系变咗咁样系一个比较我觉得是难搞啲咯吓。
31: OK， 嗱，今日话题咧，我哋虽然先都系讲省选啊，但我头半头咧先讲讲市选嘅目前个混乱情况，同埋咧，我哋都比我感觉上比较担心啲咧，因为点解咧？因为佢出咗琴日依单新闻咧，今日又出咗单新闻，就系喺较早前因为嗰个图片问题，同埋咧话点解会选一个非华裔嘅族裔嘅市长啊？而導致到擺上法庭，佢告鬼個列治文市政府啦。喂，仲有兩日選舉啫，好心你唔好抌單嘢出嚟啦，呢個炸彈嚟噶，影響係好大，即係兩印刀嚟嘅，影可能影響我哋華裔。喂，啲人就話：哇，你咁鬼麻煩，係咪咁樣嫁咁樣？咁啊已經更加唔選，因為之前已經係七月嘅事啦嘛，而家搞到今日再提醒，即係通知人哋，喂，有咁嘅情況，個可能其他外即係非華裔啲人可能唔選你華裔嘅喎。我好擔心呢樣嘢咯，聽聽客户信息咧，翻嚟咧就繼續呢個話題。
11: 本拿比市民協會 BCA 領導本拿比發展幾十年，一直保持零負債、低地税，同時保障大家所依靠嘅公共服務。
12: BCA 打造世界級學校，興建社區中心，支持小型企業，減輕你同家人嘅生活負擔。
11: 十月十七日，請投票俾 BCA 所有市議員候選人。
12: 我哋一齊努力，令本拿比繼續向前發展，大家都可以安居樂業。
14: Authorized by Chris Won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Burnaby-Citizens.ca。
15: 好戏连场，尽在龙场。嗱，呢个年头咧，搭飞机系最怕劫机。今个礼拜周日首夜咧，有刘德华、张子枫、刘涛主演嘅危险航线。刘华咧化身成咧最强老豆，同劫机分子咧斗智斗勇，化解咧惊天浩劫。而礼拜四日地狱大状播出之后咧，仲有特备节目史选特辑。咁大家咧睇戏之余咧，记得去投票啦。好戏连场，尽在龙场。
16: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7: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三十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8: 由四十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7: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8: 麦田海鲜中菜馆新装修升级完成，焕然一新，新环境老味道。
19: 麦田晚饭小菜睡前食满100送半只走地鸡，满150送一只海鲜套餐除外，午餐满68送一碟虾春卷。
18: 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9: 皇帝蟹特价348一只，粥七黄包三食。
18: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9: 电话604-258-9018 258-9018。
18: 卑斯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
0: 趁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的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费暴涨一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就发大财，驾驶人却要埋单。尹大卫和BC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你节省30仙。这一次选举选择在你手中，要付得更少，定系付出多好多呢？
1: Authorized by the BCNDP 604-430-8600。
2: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3: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2: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3: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2: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4: 三峡邮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1: 缤纷邮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

0: 责任的城市是每个家庭的基础。我会继续以专业、纪律和承担，为列治文打造更安全、更宜居、更有活力的城市。Offer set by Raymond Law 778-807-7497 Financial Agent for Gary Law。
1: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李宝安。
3: 好啦，咁啊，翻翻我哋时事风云咁啊，调晒李宝安、王立文同埋钟孝阳。咁啊，我哋头半钟头咧就先讲讲呢个试选啦。咁啊，特别系列治文方面啦，因为先后有两单新闻跑出嚟啦。咁啊，琴日一单就系话，我哋即系认为咧，就而家点解咁多人出嚟选咧？又因为咧，可能担心咧，就喺原居嘅国家咧，就遭受到可能特别看待，咁所以咧，啲人都唔敢出嚟选啦。咁啊，系唔系咧？咁啊，咁啊，另外咧就系话，较早之前咧，就喺七月份嗰时咧，有位本地嘅华裔人士咧，咁啊。寫一篇文章，專欄文章咧，就跟住配埋一個圖片咧，就話：咦，點解我哋50%華裔點解會選一個唔係華裔嘅市長咧？咁啊，跟住整埋啲圖片出嚟，咁好明顯咧，就劍指某一個族裔，咁而導致咧引起一個軒然大波。咁佢啲受害者咧都話：其實我意思唔係咁樣，佢道歉咗。咁但係佢咧突然間今日嘅新聞啊，我哋電台今日報道嘅新聞就話咧：喂！原來咧，佢話點市政府認為咧，佢依個即係有問題嘅，所以因為咧，因而咧，佢擺上去控告，即係要求咧，就係佢認為咧，劉慧今次依個劉先生就因為咁樣做法咧，係影響到即係有種族嘅問題咁樣。咁另外一加上咧，就有個市議員啊，咪樂田咧，佢提出動議要求咧，依個作圖嘅作者道歉，並且移交由 B.C. 省嘅人權法庭。咁所以咧，就跟住咧，就喺個動議裏邊咧，都獲得一致通過。咁市議會啊，跟住咧就最近就向呢、這個即係同佢即係表示咁嘅情況係認為佢唔啱，警告佢。因而咧，依位劉仁興咧就向 B.C. 最高法院咧就提訴訟控告市政府，話佢咧第一你唔通知我，第二你唔俾我解釋，第三咧我根本唔係咁樣，你似乎市政府越咗權咯，正所謂關你咩事啫咁樣，諸如此類啦。咁啊帶出幾個問題存在喺度啦。咁問題就帶翻嚟咧。就我啲頭先我都講啊，擔心咧，因為先後幾個炸彈出嚟咧，就影響到變咗嗰啲投票人咧，就無論華裔好啊，非裔去咧，就咦，哇咁混亂，咦咁鬼麻煩，咁好多人咧，可能唔選我哋華裔啊，啊依個陰謀論啦嚇，咁啊，所以我都因為點解咧？以我眼中睇，咁多年來，正如即係根據數據嚟睇，我哋列治文係真係佔華裔由當初嘅都係30-40%，而家就成過咗半數啦。咁咁多年嚟都係選到一個歐澤光啫喎，點解咧？真係唔成比例嘅喎。咁而家歐澤光跳出嚟啦，咁你邊個上位咧？歐澤光年代你都選唔到，咁而家今時今日你都唔使點選啦。即係我陰謀論啊，我希望唔係咁啦，烏鴉口啊，係嘛？咁所以咧就要好努力啦，再加上今次頭先啊。55位裏面有一半差唔多係華裔嘅啦。咁啊，譬如嚟戒票又未戒得唔緊要，因為個個咧。就各謀心算嘅啫，咁好似食蛋糕咁，你出嚟競選，譬如阿王 Sir 你競選，咪你班老友選你啫。咁你班老友如果你唔出嚟，佢唔會選人噶嘛。咁所以佢都冇影響嘅，戒唔曬啦，唔係冇戒咧，戒唔曬啦，係嘛？咁所以咧就會出現有咁嘅問題存在啦。不過無論如何，咁我哋都係鼓勵大家咧，就最一，我哋首先出嚟投票。投票咧就表現出咧，我哋即係市民嘅市民，無論咩族裔咧，都係知道，因為政客最重要睇到咩人。排隊咩人投票啊？無論好似往常話齋，你裏邊總之你報咗名，到佢就啊，我你裏邊選乜好，一個好，兩個好，咁啊，往常仲交叉添，咁啊都係即係睇到嗰個形勢，因為佢知道佢哋計數噶嘛，好叻噶嘛，有專人同佢做依樣嘢噶嘛，咁嗰個影響力就話唔係冇幫助，係影響到佢第日我哋提出嘅議題嗰時咧，佢一定機會一定要聽係嘛？嗱，當然咧，今次市長咧就。其實不是那麼擔心的，你選了哪一位市長呢？因為他不是整個政黨選了他，當然他有些是跟著有政黨，是但不是一定贏了的，總之其他那個市長就算不是大權也不要緊的，議題擺出來都一樣要投票的，是吧？所以呢最重要那些你認為是幫到你認為你的、即立場一樣或者你的意願一樣，你選到那班議員呢就你總之超過半數就搞定了，8個人你就 整六個搞掂咯，五個都得啦，係嘛？咁咪議題全部過唔到啦，係嘛？即係所以咁樣啦，所以大家咧最緊要出
1: 又唔可以咁樣，因為如果下下啲議題過唔到咧，你又拖慢曬啲嘢，你又做唔到。
3: 唔係咁，當然咧，嗰啲議員都唔係話搗亂式嘅，只不過喂，哇，咁你擺嗰間屋喺度唔啱喎，咁樣我
1: 係即係
3: 係咯，即係嗰類啦咁樣。
1: 我同意你，我都贊同你啊，

0: 讲法噶。但系问题就话，我认为我哋投票呢啲公职人员唔系一定话佢咩族裔就代表可以做到啲咩嘢。我又唔系因为我系中国人，我一定要选翻中国人。其实应该我哋要选一啲系即系能人者嘛，系咪先？佢要 competent 可以做到呢件事。因为其实讲真啦，而家喺我哋呢个社会环境里边咧。最大家都喺好關注就係話房屋啊，好關注我哋嘅民生嘅問題啊咁樣。好舉個例，其實大家都知道啦 ，Richmond 列治文咧，其實係一個好有錢嘅一個城市嚟喎，因為本身唔係好似我哋 BC 省咁有好多村大窟窿，我哋係有盈餘嘅喎。OK， 即係同但係好似我哋差唔多有九億幾盈餘喺度，咁變咗係啊，咁變咗你如果加埋曬有啲儲備咧，係超過十幾億㗎。咁但係問題就話喂有咁多盈餘嘅時候咧，點解仲係每年咧仲係加咁多嘅地税？當然啦，有講法話，喂，我有盈餘唔代表，因為有好多儲備啊，可能又係佢有好多嘢，可能基建又要做，咁我哋要。但係問題，喂，每年由你睇翻你由2023年呢？過往嗰五年咧，累積交咗差唔多20%喎。咁所以其實我哋應該要考慮就話，喂，我哋要揾一個所謂即係能夠去有 competent 又能夠做到呢件事嘅，起碼識睇數先啦。啱啱先？唔係淨係成日下都講政治啊，講成要睇識睇數，識睇計算係嘛，咁先至可以去為到我哋做嘢啊嘛。啱唔啱啊
1: ？OK， 好咁啊，6042-320-267-1320咁啊，我哋聽聽客户嘅信息啊，翻嚟我接聽阿劉女士電話。
2: 我是
3: Andy Hobbs，
2: 何事安
4: ？Andy Hobbs 关心列治文，因为佢喺列治文长大及成家，佢有35年警务经验，退休前系温哥华市警警司，并有60年社区服务经验。喺2021年更成为列治文市议员。Andy 重视社区安全，反对毒品，支持小型商业，同以低税率吸引投资。Andy 会为列治文嘅治安同商机努力，为你发声。
3: 请投我 Andy Hobbs，
2: 何事安
3: ？Yup you
5: authorized by Link Hobb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4: Super 嘅疯狂优惠一浪接一浪，帮你屋企做好准备招呼亲友啦！梳化同组合梳化最高劲减1000元，茶几最高7折优惠，壁炉、电视柜、睡房同饭厅家私最高75折优惠，家电最高劲减1000元，买得多悭得多。冰球赛季嚟到啦，大屏幕电视亦都有超级优惠，最高劲减1000元，买50寸或以上大电视即享免费本地送货，部分商品除外。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6: 本拿比市民协会 BCA 领导本拿比发展几十年，一直保持零负债、低地税，同时保障大家所依靠的公共服务。
7: BCA 打造世界级学校，兴建社区中心，支持小型企业，减轻你同家人的生活负担。
6: 10月17日，请投票俾 BCA 所有市议员候选人。
7: 我哋一齐努力，令本拿比继续向前发展，大家都可以安居乐业。
8: Authorized by Chris Won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Burnaby-Citizens.ca。
9: 千里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4: 豉油鸡髀、盐焗鸡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可拣咖喱牛腩、烧鸭饭或荷叶排骨、腊肠饭，只限一盒，或加$2换叉烧饭或烧肉饭一盒。
5: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单送例汤，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买二送一除外。
4: 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埋加$2。
5: 千里厨房本嚟俾丽晶广场2楼，预订604-336-9188。
6: Cash Hit 何士杰喺列治文住咗60年，而喺过去嘅47年，佢一直有幸服务列治文社区同 BC 省嘅市民，由警务工作出任警察局长，到后嚟担任 BC 省公共安全及法务厅长，凭住数十年嘅经验、稳健嘅判断力同多年累积嘅领导经验，何士杰清楚知道点样有效推动工作，将事情真正落实。喺10月17号。请支持 Cash Heat， 何士杰成为列治文下一任市长。
5: 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eat 2026@gmail.com。
4: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5: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4: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5: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4: 边处有得买呢？
5: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圣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10: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11: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至九点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拣新闻嚟睇嘅时间。
10: 节目主持李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广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咁就悭翻你好多时间啦！
11: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0: 家国议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11: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厢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4: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一名华裔房地产经纪因为发布嘅一张涉及族裔歧视嘅选举宣传图片，遭到市议员谴责。呢名经纪而家控告列治文市政府。张若良报道。
15: 一名 BC 省的房地产经纪人因为网络上发布一张涉及族裔歧视性的宣传图片，遭到一名市议员谴责。该名地产经纪而家向法院提出诉讼，控告列治文市政府。该张发布在微信上的图片描绘一名戴头巾的男子，背景是印度国旗，并标示 54% 和 7% 的数字，分别代表列治文华人社区和南亚裔社区占该市人口比例。除了图片之外，该贴文还附带一张文章，发出该被指族裔歧视贴文的作者名为刘毅 Jason Liu。 贴文里面写到，列治文华裔人口占超过 54%， 那么为何印裔呼声最高？刘毅观察，10月17号一票定胜负。列治文市长候选人希德 Cash Heat 本身就是南亚裔。刘毅向加拿大广播公司表示，他在贴文中使用的简体中文来表示希德。在今年7月时候，今届并没有参选的市议员麦洛田提出动议，要求该图的作者道歉，并将此案移交 BC 省人权法庭。当时麦洛田声称该图是对社区特定群体的莫大侮辱，另一名市议员就更加抨击这个是族裔歧视，该动议获得一致通过。现在刘毅向省最高法院提出起诉，控告列治文市政府。在上星期提交的文件里面，刘毅请求法院宣布市政府因为市议会的动议而采取的行动不合理，该个诉讼也都指控市政府此案是越权。刘毅拒绝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采访，只是透过电邮回答，说他并没有要求法官来评论贴文是好是坏，只是要求法官审查一个市政府是否可以在未事先通知当事人，而且未给其答辩机会情况下公开点名，并将其移交人权机构。若果今天是他，明天就可能会是任何人。不过在7月当时市议会的动议里面，并未指名道姓刘毅的姓名，但有提到那张贴图。刘毅表示，他经已主动道歉并删除该张贴图。他解释说，图中的国旗和头巾是人工智能生成模拟中添加。另外，由于软件翻译最初用简体中文撰写贴文，导致信息标题和副题一些微细地方是有差别。不过认为翻译就算是准确，刘毅也承认信息本身是有问题。这个标题将族裔和民调结果放在一起，这是他的责任。如果现在他被他重写，他会改用投票率数据而不是族裔比例。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4: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傍晚6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tsby 的航班80%车位已经是满，晚上7点的一班船就73%车位满，晚上9点的一班船就75%车位满，晚上10点就45%满。另外傍晚6点10分由 Horseshoe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52%车位满，晚上8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的航班就仍然有足够车位。国际方面，美国8个州分别提出诉讼，指 OpenAI 旗下的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 ChatGPT 涉嫌误导用户，危害未成年人士的安全。艾奥瓦州、堪萨斯州、内布拉斯加州、西弗吉尼亚州、阿肯色州、亚利桑那州、爱达荷州和蒙大拿州的总检察长星期三分别向各自州法院提出诉讼，指 OpenAI 将 ChatGPT 设计成过度迎合用户、模拟人类情感的聊天机械人，目的是要增加用户的信任和依赖，延长使用时间。 苏俊文检话 ChatGPT 可能导致用户的网上或者编辑想法增加了，提供可能危及健康的医疗建议，甚至在极端情况之下鼓吹自残或者伤害他人。美国州指控 OpenAI 明知产品有安全的风险，但就没有充分披露潜在危害，涉嫌违法，要求法院责令 OpenAI 改变 ChatGPT 的运作方式，加强保护未成年的用户，并向公司索偿。OpenAI 回应说，公司有建立针对不同年龄用户的安全措施，将会继续与专家合作，推动制定适用于整个行业的措施。在香港，政府计划透过附属法例